0: 0.799，加元1.396，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断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美环新村对出嚟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但系仍然车多噶，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对出噶。咁亦都影响到沿线路去翻吐露港公路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丁角路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美环新村的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噶，咁亦都影响到沿线路去翻吐露港公路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丁角路。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入翻香港仔车多啦，龙尾排到去轩尼诗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龙排到去数码港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帝恩苑同埋丁泰路。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繁忙。清水湾道去回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现在龙尾排到去万公屋对出。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去中亚两国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6: 咁依次嗰个成果是非常之大，咁有直接的航班咧，对两地嗰个交通啊、货物啊、物流的往来啊、人流啊各方面咧，都会造成一个好大的帮助同埋效益嘅。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师傅啊，我想转。
8: 你想转运啊？
7: 唔系啊，我想转快啲。
8: 出嚟做嘢，个脑转数一定要快啦。
7: 唔系啊，我想个账本转快啲啊。
9: 鬼机45转。
10: Give me the fast beat。
11: 每个星期五嘅深宵，那些年张伟基都会同你一起回味一张45转嘅细碟。
12: 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的那些年张伟基，你都不可以错过了。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那些年张伟基。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4: 星期一至五上午8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15: 意见更多元。
16: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萍。

0: 各位观众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收睇港台电视31、32，以及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千禧年代》嘅。政府又宣布啦，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啦，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咧各级公务员或一加薪2%嘅，追溯至4月1日起生效。加埋政府向资助机构的调整的资助额，或一加薪的合计财政影响大约是60亿元。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就表示，行政会议提出的方案是按照既定的机制充分考虑和平衡所有相关因素的。而多个公务员工会就对建议感到失望，指加幅未能够追平通胀，打击公务员士气，影响公务员职位的吸引力。公务员事务局局长今日就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的职方会面，听取他们的回应，再向行会汇报做最后的决定，跟着就会提交给立法会的财务委员会审议的了。究竟大家对于这个议题有什么的意见呢？欢迎你打电话来18723111，又或者透过讯息 WhatsApp 来6891100002发表你的意见都得的。电话旁边我们就请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的。局长你好，早晨。
1: 早晨郑燕平。
0: 早晨。首先可不可以解释一下呢，2% 这个数字呢是从何而来呢？因为如果根据较早之前呢薪酬趋势调查结果显示，高中低层公务员的淨指標分別就是4.12%、2.64%同埋1.17%嘅，似乎同而家嘅2%都係有啲距離，可唔可以先講解一下？
1: 其實咧就冇一個方程式，就係話咧點樣加減乘除得到一個最後嘅數出嚟嘅。每一年行會都要按翻當年嘅情況啦，考慮翻嗰六大因素啦，包括香港個經濟狀況啦，生活開支嘅上升或者下降嘅變化啦，政府個財政狀況啦，公務員團體個對於薪酬調整嘅要求啦，公務員嘅士氣啦，同埋我哋做咗一個薪酬趨勢調查之後咧。在这个调查得出来的薪酬趋势正指标的。那今年都一样的，考虑了 这六个因素。那我其实昨天都有比较简单地讲一讲这六个因素。我们觉得其实公务员整体来讲在过去是很努力，是做了很多推了很多政策出来提振经济的，改善民生的都很努力做到，而整体来讲呢那个动力呢是大的。尤其是在今届政府呢，我们是以结果为目标去这样做呢，整个工作文化呢其实是有改变的，是很积极这样去履职尽责。咁另外呢就是我们都看到公务员团体他们对加薪都有一个要求在这里。咁另外我们也都看到私营市场那个薪酬趋势正指标显示呢，其实私营市场无论高中低三层的雇员呢其实都有一个个薪酬的上涨的现象在这里。咁所以我们都看到呢，我们觉得公务员呢我们是应该今年呢是有一个加薪在这里的，亦都是肯定他们的工作啦，亦都是希望即是维持公务员的士气啦，亦都是同私营机构的那个薪酬呢没有相差得太远，我们都有一个大致的可比性在这里啦，这样。咁但是我们看返呢，虽然香港那个经济状况那个其实长远远景是好的，我们都好高兴的，其实我们看到游客的数字又增长，我们在很多经济的指数呢，金融的指数我们都排得好高，而政府那个财政状况也都有改善，通胀呢就温和啦，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通胀，有少少啦，咁但係我哋亦都要考虑到咧，整体政府尤其是喺政府财政状况方面咧，长远嘅我哋又要顾及一啲发展嘅需要啦，政府都有几大嘅财政承担嘅。另外咧就係比较近期嘅咧，就係喺地缘政治方面啦，大家都知道中东嘅冲突而家都仲未明朗化嘅，而政府亦都係已经因为呢一樣嘢咧，就對於有啲行業咧，我哋要有啲補貼啦。如果唔係咧，就個壓力變咗去咗市民嗰度啦。咁喺呢一方面咧，其實未來會點樣發展咧，大家都仲未知。而更加重要咧，就係成件事咧顯示咗咧，唔單止係件事本身唔係呢件事完咗就完咗啦，就天下太平啦咁。其實亦都再一次提醒我哋咧，香港作為一個

0: 就包括咗地缘政治嘅变化。咁但係亦都有公务员工会就话呢，即係政府呢就好似引入咗具猜测性嘅领先指标，有别于呢以往参考已经发生嘅数据同埋情况，就觉得政府系搬龙门。呢度又可唔可以回应一下呢？
1: 嗱，龍門時時都喺嗰度嘅。我哋嗰六大因素其中，政府個財政狀況呢一個咧，同埋香港嗰個經濟狀況都喺度嘅。但係正正就係因為有一啲事情係我哋都睇到啦，係有個高嘅風險喺度，會影響到政府個財政狀況。嗱，政府提出嗰啲舒緩措施係之前冇遇過嘅，呢個亦都係一個額外嘅財政承擔啦。到而家為止，你可以話，唔係話好大數目喎，咁但係未來會點呢？大家都未知。咁政府作為一個負責任嘅政府，係唔係都需要係有一啲準備呢？係咪都應該審慎一啲呢？咁呢個都係喺整體個財政狀況啦，同埋個經濟狀況嗰度呢，其實係裡面我哋要考慮嘅嘢嚟嘅。
0: 嗱，如果我哋睇翻咧，即系过去嗰七年啦，有公务员工会就话啦，其实有四年嘅薪酬调整咧，都系冇根据到薪酬趋势净指标嘅，亦都有一啲年份咧系冻薪，咁所以亦都有一啲嘅公务员团体，佢哋就话，即系加薪话要考虑六大因素啦。咁但系如果睇翻咧过往嘅调整薪酬情况咧，似乎薪酬趋势调查嘅参考价值咧系比以往低咗，系咪咧？
1: 我一啲都唔覺得係咁，因為其實個薪酬趨勢調查咧得出嚟個淨指標咧係俾到我哋好有用嘅一個參考，就係即係私營市場嗰個薪酬仲要係分開唔同三級嘅薪級嘅僱員嘅薪酬咧，嗰、那個走勢係點樣樣，個趨勢係點樣？呢個係好有用嘅。我相信大家都唔會想咧冇咗呢一個參考，然之後咧我哋就即係憑空啦，咁攞個數，咁呢個更加係冇唔科學化，或者更加係冇根冇據嘅。咁呢個其實係好有用嘅參考。不過呢個係六個因素之一，其他因素咧，如果我哋唔可以忽視一啲重要嘅已經發生咗嘅事，或者一啲重要嘅風險點，或者一啲重要嘅我哋要顧及嘅一啲因素，咁所以係喺六個因素裏面咧，這個絕對係有個參考價值，但係其他因素都一樣係我哋要參考，我哋要顧及嘅。而我都想喺呢度同大家分析一下啦，我自己都做咗五個公務員加埋舊年凍薪啦，五個公務員嘅薪酬嗰、那個調整啦。其實我哋睇翻過去嗰五年啦，其實都係幾不平凡嘅五年嚟嘅。我自己記翻起2022年啦，2022年其實仲係疫情當中嘅，係仲係香港仲係俾疫情影響嘅時候嘅。咁、那個經濟大家記得啦嚇，嗰陣時係點樣？2023、2024年就復甦啦，我哋一路復甦啦，好努力，大家都好努力做，無論政府，無論公務員，亦或係我哋個經濟嘅唔同範疇都，咁但係復甦嘅步伐又唔係好平均啦，有一啲快啲，有啲慢啲咁樣樣啦，亦都有一個轉型啦，因為其實疫情亦都帶嚟咗我哋喺無論係喺消費啊，喺好多習慣方面亦都唔同咗，咁大家都喺度適應緊，揾緊條路。去到2025年，我哋有一個都幾嚴峻嘅財政情況，個財赤都幾大嘅。去到今年啦，咁我哋又有一啲即係外部嘅環境，而我哋亦都係要顧及到即係我哋未來，而個財政情況咧，我哋好轉咗，但係唔係話完全係好似翻去疫情之前嗰個狀況啦，咁我哋仲需要努力嘅。咁所以其實過去嗰五年、六年、七年，你數七年前都啱開始疫情嘅時候，其實真係好具挑戰㗎。
0: 嗯。是嗱，咁你刚才都解释咗咧一啲嘅因素啦，咁你都要有提到咧，就係有一啲要重要顾及嘅一啲嘅因素，其中咧宏福苑事件咧，会唔会都係你哋考虑今次加薪嘅时候有考虑到嘅因素咧？
1: 我都答過幾次呢啲問題咧，我都同大家解釋。其實行會冇話做呢、這個公務員薪酬調整嘅決定啦，其實對任何決定都會考慮到市民個睇法，市民對嗰、那個有機會嘅決定咧，嗰個接受嘅程度啊等等。咁今次行會都有考慮，咁但係就當然唔係淨係個別事件啦。其實市民對公務員都係有唔同嘅睇法嘅，我哋都睇到喺好多事件上面咧。 咧，市民都覺得係公務員真係發揮咗作用，係做得好嘅。另外有啲亦都對公務員對公務員

0: 有啲嘅表現有啲批評啦。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咧，對於未來個經濟個情況啊，對於政府應該點樣去理財啊，點樣去預備一啲香港可能面對嘅風險啊等等咧，其實市民都係有期望，都係有睇法嘅。咁喺呢啲咧，我哋都係全部有考慮嘅。
1: 嗯，有公務員團體咧就形容咧，就係話而家個公務員嘅編制持續凍結啦，部門嘅普遍人手咧係不足嘅，薪酬嘅加幅咧應該要係有競爭力去激勵咧公務員嘅士氣，同埋吸引優秀嘅人才咧加入政府嘅隊伍啦。咁但係咧，如果睇翻今次嗰個加幅，有一啲公務員團體就話，即係會考慮影響到咧公務員職位嘅吸引力嘅。你自己個睇法又係點樣咧？
0: 嗯，其實我哋嘅公務員薪酬政策咧，其中一個重點咧就係希望同私營機構保持大致嘅一個可比性啦，令到我哋嘅公務員嘅職位咧係有個吸引力喺度。我睇到今次咧，雖然我哋同嗰個薪酬趨勢調查得出嚟嘅薪酬趨勢淨指標唔係完全吻合，但係嗰個相距咧，我亦都唔會話係話大得好緊要。而公務員嘅工作咧，其實薪酬當然我哋要顧及啦，但係亦都有其他嘅佢獨特嘅吸引性喺度啦。我哋能夠服務社會啦，能夠做出嚟嘅事唔係單單為一間公司盈利，呢、這個我都時時同公務員講嘅，呢、這個都係我哋嘅工作嘅一個好大嘅意義，而係能夠真係服務到大眾。我哋做嘅有啲嘢咧係能夠影響到社會嘅發展嘅，咁呢個都係一個吸引力啦。咁另外公務員工作佢本身都有，我哋都有唔同嘅專業啦，唔同嘅專業其實都有個獨特性喺度。喺好多私營機構裏面有啲專業呢係唔會係做到譬如去執法啦，去規管啊，去令整個社會係保持一個目標啊。咁但喺政府裏面又有㗎喎，呢啲其實好多專業呢，呢個仲係一個重點添。咁所以係有佢獨特嘅吸引力喺度嘅。咁我睇唔到會今次會好有好大嘅影響。
1: 嗯，局長，你今日就會同四個嘅中央評議會嘅去見面啦。咁但係如果你睇翻咧，之前唔同嘅工會所提出嘅加幅咧，係由4.12%到5%不等嘅。咁同而家2%咧個差距都頗大嘅。你會點樣去說服佢哋接受而家2%依個加薪嘅幅度咧？
0: 其實唔同嘅工會佢哋提出個薪酬調整嘅要求咧，背後一定有佢嘅原因，我都可以理解嘅。亦都舊年動薪啦，咁同事可能係會有好多嘅期望喺度，或者佢哋基於好多指數嘅計算啊，咁有一個要求喺度。我會同佢哋講，都係講翻其實行會嘅考慮啦，亦都分析翻當前嘅形勢，希望佢哋明白啦。咁我都好相信我哋公務員同事咧，其實公務員是對社會整體的發展是比較敏感 的一群嚟嘅，對於很多大趨勢是比較個觸覺敏鋭的一群嚟嘅，因為我哋往往的工作咧，好多時係被呢些大趨勢呢啲外在因素影響嘅，咁所以我相信他哋係會明白嘅。
1: 另外今年10月咧就會推行公務員評核制度嘅優化計劃啦，實施一個指導性分佈機制，即係咧坊間俗稱嘅 Light Curve。其中咧被評為四級或以下嘅公務員咧，將會暫停發放增薪點6個月。咁你曾經咧就喺社交平台表示啦，冇計劃咧係硬性要求，唔理個員工嘅表現係點咧，都要評核當中嘅5%咧係四級或以下。如果個別嘅職系嘅評級分佈有例外咧，將會要求首長解釋。但是公務員團體他們都有很多反應，說會擔心出現馬房文化等等，你怎樣回應？
0: 其實我們只是要求同事係如實咁評核，呢、這個咧就我都睇到有一啲評論咧話，咦點解政府好似褪褪地咁樣樣嘅？咁其實完全唔係啊！我由頭開始都係咁講嘅，我哋係要求同事如實咁評核啫。我唔係要求咧，無論同事表現如何，都一定要劃一批人出嚟，擺到佢係嗰5%，擺到佢咧係攞唔到增薪點，就唔係咁樣樣。如果係有好嘅理由，如果嗰個職系嘅同事真係好精英嘅，咁儘管部門是可以解釋的，是可以給一個理據出來，我相信其實社會人士都看到的，我們也都知道的，大家會信服的這一點。講到擦鞋文化、馬房文化這些，其實過往有內不止都會有這些的說法出現，我其實很相信在

0: 今次嘅改革裏面係唔會有咁嘅效果嘅，因為今次咧，嗱第一我都相信公務員做嘢同埋中公務員嘅主管去做平衡，唔係咁容易受呢啲嘢影響啦。呢個第一啦。第二咧就係、是、今次咧，我哋講緊嗰個基數係好大嘅，我唔係要求一個小隊裏面互相比較，唔係要求一個小辦公室裏面互相比較，我係要求整個職系裏面比較。其實整個職系呢，一個職系我哋係分好多職級嘅。譬如我以前都用過一個例子啦，工程師，咁工程師有助理工程師、工程師高級工程師、總工程師一路上去，有五六個職級嘅，加埋成個職系就係好多人嘅。咁係成個職級裏面我哋有一個指導性嘅標準咧，就係、是大概5%、10%啦。其實10%有個緩衝可以向下啦。如果佢做得好的話，係最少5%啦。咁呢個係俾一個參考嘅，即係一個正常嘅人嘅分佈咧，係會有咁嘅出現嘅。除非真係好精英、好精英嗰啲，咁所以係俾個職系做一個參考。如果基數係咁大嘅時候咧，我都唔係同我隔離一齊做緊嗰個比，或者根本都唔係同淨係同我個小隊裏面嘅比，咁我去擦鞋，我擦邊個咧？咁所以我自己有信心唔會出現呢啲咯。
1: 好啊，多謝曬你，楊學培英局長，唔該曬。咁多謝曬局長嘅解釋啦。咁跟住而家咧，我哋都請嚟啦，就係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委員會嘅副主席林林。林林你好，
2: 大家早晨。
1: 早晨，嗱，你形容咧2%呢个加幅咧系一个审慎嘅数字嚟嘅，可唔可以都讲一讲你嘅睇法啊？
2: 都见到有坊间，当然有唔同嘅公务员团体啦，都希望嗰个加幅系比而家系多一倍左右啦。但我谂大家都明白，现时尤其是系嗰个环球经济个影响咧，其实系几大。經濟動盪啦，出面啦，咁其實打仗前排都大家有對油價嗰方面壓力啦，我哋同好多一啲大公司都有傾過呢，佢哋都見得到第時嘅嗰個通脹壓力都會大。咁兼且大家都明白呢，其實政府嚟緊都有唔同嘅一啲城市建設啊、民生福利上面嘅嘢係需要去做呢，咁我諗審慎啲由2%嚟去叫取其中間數嚟去做呢，我深信呢件事呢，其實係相對嚟講係比較平衡到各方面嘅一個情況囉。
1: 不過睇翻咧，唔同公務員工會嘅反應咧，都係表示失望同埋即係不滿。咁你又點睇咧？
2: 我諗不滿就一定會有㗎啦。咁但係個問題係，我頭先講啦，薪酬調查係大家頭先應該都聽到局長有講啦，其實六大因素其中之一項啦。幾大情況點解我咁着重去講個整體經濟環境同埋未來嗰個政府需要投資嘅嗰個資源嗰度咧？呢樣嘢其實係幾重點嘅，因為正正話我口袋雖然而家有錢可以俾到你，但係我未來又要有啲不明朗嘅因素，我亦都需要預咗有堆錢要使嘅。我係咪真係咁樣嚟去做一個咁樣嘅決定咧？咁我諗呢一方面咧，我哋都係需要平衡嗰方面嘅。
1: 但系我哋而家睇翻啦，就系、是、政府咧喺各方面都尝试咧系缩减开支啦。咁但系今次个加薪如果落实咗咧，就会涉及嘅总公帑开支咧大概系60亿，亦都有一啲意见就话咧，即系呢个加薪咧唔单止净系讲紧呢60亿，亦都会影响咧部分公务员嗰个嘅退休金嘅政府要承担嘅支出嘅。咁对于公共财政咧会有一定影响，你自己又点分析啊？
2: 你點樣喐咧都會有影響㗎啦，但係我諗頭先講啦，六大因素入面都要平衡整體情況啦。咁你如果你話你落到而家呢個情況，出面都有啲唔同嘅喐動之下，你完全都係仲係唔加或者甚至乎動薪咧，我諗對整體公務員嘅士氣咧都係真係會有啲影響嘅。我都明白有唔少嘅市民啦，其實都係唔係咁喜歡啊。我知道我喺Facebook post 一啲內容嘅時候都有唔同嘅comment 啊，會喺下面鬧啊，話啊點解仲有得加㗎咁樣。但我諗各方面嘅因素平衡之下咧，而家呢一個係一個叫中庸之道嘅一個取決嘅一個答案咯。
1: 好快亦都講埋就係、是、對於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你嘅睇法係點啊？
2: 哦，呢樣嘢非常之好啊，因為始終我諗公務員最主要，我哋唔應該集中睇話加薪啊定減薪，深入啲去睇啊。公務員嘅整體改革咧，唔係一個咁容易去做，因為涉及嘅唔同部門啊、內容啊，甚至乎嗰個治理效能嗰方面點樣可以提升咧，係政府嚟緊重中之重嘅動作啦。咁其實上政府上任之後改咗好多唔同嘅內容噶啦，已經
1: 係林林有機會咧再同你傾呢一個問題，多謝曬你嘅意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今个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行政会议作决定的时候已经考虑和平衡六大因素，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有庞大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的时候必须要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扬言美国必定会作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星期一晚在阿曼海岸附近坠毁，但是没有提及坠毁的原因。美军在特朗普发文之后公布，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回应伊朗击落美军直升机的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一些靠近伊朗的外国军队由于自身失误或者意外事故而面临持续风险，要求他们在伊朗周边撤离，但是阿拉格齐并没有明确提到美军直升机坠毁的事件。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伊波拉疫情防控的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在首都金沙萨和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座谈，讨论疫情形势、防控需求和下一步合作方向等。专家组领队陆明说，中方专家组愿意同刚方卫生部门、医疗和疾控机构，同埋包括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等国际伙伴加强合作，结合一线实际，尽快明确防控和救治需求，在疫情研判、病例救治、实验室检测、防控培训等方面提供支持，为早日控制疫情贡献力量。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8点，跌398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09.84美元，卖出4211.0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39，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4，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慢车。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啦。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慢车，龙尾排返去将军澳隧道的观塘出口。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美环新村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马窝对出。另外啦，粉锦公路去返粉

0: 五岭公路方向近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4: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别墅、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呢个阿爸。
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5: 世杰啊，我就嚟谂唔到翻工要着咩衫啦。
6: 点会啊，瑞文，你个个星期翻嚟好似时装展咁，点会冇衫呢？
5: 唔系咧，硬系差咁件咁啊！啊唔得啦，我阵间收工去买衫先。
6: 你买之前啊，一定要睇清楚标签有咩成分。今个星期我请嚟港大嘅罗慧仪博士同南丰作坊嘅专家介绍科技点样克服纺织业嘅环保痛点，
5: 仲会播出《色水之声》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嘅优胜作品啊！
6: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5: 同我郑瑞文，
1: 大气候。
7: 2026年6月10日，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香港五年规划下周一起公众咨询2个月。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同日刊宪并即时生效。美军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回应伊朗击落美军直升机。
8: 声音更立体，
9: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0: 繼續翻翻嚟咧，千禧年代嘅嗱，跟住想同大家講下咧公眾街市嘅問題啊。因為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咧，尋日就討論到政府建議喺公眾街市引入一個整體承租模式嘅，即係話咧將啲街市咧就俾單一嘅承租商，再由佢哋咧租俾小商户，並且打算喺天水圍咧將軍澳67區以及係古洞北新發展區呢3個新街市咧率先引入。政府就话啦，相信呢一个模式咧，可以更加快咁回应到居民嘅需要，同埋推动到商户咧更加积极经营嘅。不过咧，寻日嘅会议上面啦，亦都有议员关注到咧，会唔会引嚟垄断嘅问题啦？亦都有议员关注到会唔会引嚟咧租金上涨嘅问题。究竟呢一个模式咧，对于市民嚟讲嘅好处又会系啲乜嘢呢？又会有啲乜嘢嘅关注点呢？都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1，又或者透过 WhatsApp 啦，传你嘅信息嚟啦，6891100002都得嘅。嗱，电话旁边咧，我哋首先咧就系请嚟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嘅主席陈海欣嘅。陈海欣你好，早晨。
11: 早晨，陈燕平。早晨，各位听众观众。
10: 早晨。嗱，可唔可以首先讲下咧？寻日会议上面咧，议员嘅整体关注点包括边啲方面啊？
11: 但首先我諗原則上呢，大家都覺得呢過去街市公眾街市嗰個定位係時候要變㗎啦。因為我諗大家都知道啦，網購啦新鮮糧食店呢就唔係喺街市啦，喺一邊嘅路邊嘅攤位都多咗好多啦。而過去立法會經常都會呢質詢到，即係點解公營街市嗰個出租率係會咁低呀、或者點解啲貨品個種類唔多呀、咁樣。咁而且亦都見到呢2024年、2025年度啊，攞個單一嘅年度去睇呢，都係虧損7億嘅。咁而以往亦都有啲街市係翻新啦，翻新完之後，譬如香港仔街市啦，咁大家都好記得，翻新完之後呢嗰、那個嘅生意啊出租率呢不如預期嘅。咁所以大家都有一個原則，就覺得啊都係要變喎，但係點變呢咁樣。咁所以昨日會議上面呢，大家對於政府嗰個話要管辦分離，咩叫管辦分離呢？就係而家管理嗰啲檔販嘅執行嘅政府部門就係食環署，但係你辦理得好唔好，包括嗰個租務啊、場地管理啊、業務推廣咁樣呢，又係佢嘅。咁所以對於政府提出話，咁不如分開啦，以後管辦就分離啦，搵承租商一次過包晒成個街市，就由個承租商去營運個街市啦咁樣。 咁當去到呢一個點。

0: 點嘅時候咧，大家多位議員都有一個共同嘅擔心嘅，又或者同共同嘅提醒政府啦，就係、是、希望咧嗰、那個承租嘅模式一定要注意嘅，就因為你諗下，哇！如果你單一咗，佢裡面十檔豬肉，原來十檔豬肉都係某一個嘅財團嘅，或者同一個老闆。一齊加價，一齊減價，受害嘅可能就係市民啦。咁所以就出現咗一個壟斷嘅討論喺度啦。咁就擔心啦。咁但係其實管辦分離咧，就唔係食環署或者政府今次提出嘅獨有嘅。過去喺房屋署嘅下面嘅街市啦，或者內地好多街市咧，都係咁樣做。咁所以當局就回應咗嚟緊，究竟佢哋點樣？佢哋一定會有唔同嘅條款啊咁樣。咁所以喺討論嗰、那個，琴日喺討論嗰、那個。內容比較多都是擔心那個壟斷啦，價格會不會控制不到啦？日後會不會影響到民生事務啦？咁但是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咧都有全面回應到我哋嘅提問。
1: 首先不如先講一講咧嗰個壟斷嘅問題啦。留意到咧，尋日局長咧佢喺回應嘅時候亦都話，即係會可能係考慮咧係一啲價格以外嘅因素咧係防止壟斷嘅。但係實際上其實呢一個嘅防止壟斷嘅條款係可以點樣做咧？你自己個睇法究竟係點啊？
0: 咁我諗防止壟斷嗰度呢有幾方面嘅。第一就係租金啦，例如佢原本可能出租緊俾一個菜檔，又或者哇原來有一啲嘅金主可以俾更多租，咁佢夾硬要提高好貴嘅租，將一啲小檔販趕走，咁我哋呢啲係擔心㗎嘛。咁其實呢啲條款裡面呢，我諗就係租約嗰個承諾啦，要隔幾耐調整嗰個租金啦，或者租金幅度喂可唔可以超過10%以上呢一次過，或者係按咩原因去調升嗰個嘅租金啦。其實呢啲條款因為始終個地主啦，我用個地主型啦，都係食環署一個硬件嘅街市，只不過將個營辦呢係交咗俾佢。咁所以喺呢個條款上面係咪可以諗呢？另外啦，如果個物價調升嘅話，當然啦我哋都要尊重嗰個市場嗰個競爭力嘅。但係會唔會超過某一個幅度嘅時候啊，加幅突然之間飆升？舉例，我哋以往咧都試過天與關係，可能菜加價嚇，肉檔可能因為豬有某啲嘅傳染病又會好貴嘅。咁除咗呢啲突發嘅情況之下啊，零售嗰個產品嗰個嘅價錢有一個異常嘅升幅，其實平日嘅話會唔會原來十檔豬肉你一齊都要做下調查啊？定時定後交嗰個市場報告嚟嗰個嘅金額係幾多錢啦、啊？咁呢啲條款，既然你一個大地主嘅話，我哋覺得食環署雖然將個辦即管辦分離，但你仍然都有個管嘅權喺度嘅。咁、那個管嘅權就希望喺呢啲嘅條款裏面，佢可以同嗰個承辦商傾好，可以用一個最大嘅空間去保障到唔好出現壟斷咯。因為其實大家都要想，我哋明白有呢個危險嘅出現，有壟斷呢個狀況，我哋就去做好嘅準備功夫。但係呢，現有街市營運模式唔變呢，又係唔得嘅。即係你蝕本蝕得咁多，退租潮同出租率都唔理想。咁如果繼續係咁，唔得嘅。咁所以另一樣我諗大家要關注呢，就係、是、聽到呢一度唔使擔心住先。因為點解呢？我哋講緊個壟斷係講緊預防新街市，因為嚟緊係三個新街市去做。我會建議係逐步，我哋一定要一個開放，即係既然要變，咁我哋現有而家其實旗下有94個公眾街市嘅，超過13000檔。嗱呢啲你就唔好捉佢住先，因為我哋揾到個可行嘅模式。喂，你一次過將94個街市改變，咁政府呢一度係講咗㗎啦。現有嘅街市用翻現有模式去營運嘅先，嚟緊係由三個新街市裏面咧，去先去試下呢個改革新嘅改革管理。咁我都建議咗啦，嚟緊一定要時不時，即係新管理都好啦。你新街市覺得唔掂啦，用呢個方法唔得嘅，咁咪再改咯。咁但係喺現有嘅方法裏面咧，我相信就唔可以繼續咁樣持續落去。如果唔係，我哋真係公帑係咁蝕出去咯。
1: 但是讲紧喺个整体政策上面咧，因为其实唔单止系讲紧而家三个新街市嘛，如果系成功嘅话咧，亦都可能会有机会逐步引入去其他街市嘛。咁究竟喺个整体政策上面如何去到防止垄断咧？特别就系有一啲嘅大财团，可能佢本身咧已经系，譬如举个例，可能佢已经喺房委会下低嗰啲嘅街市啦，又或者系领展下低嘅街市啦，经营紧噶啦。咁究竟

0: 點樣去到防止到即係香港嘅唔同嘅街市，可能到最後都係落入咗幾個少數嘅財團之手，又或者甚至就係佢下低嗰啲承租嘅商户，其實都係依啲嘅大承包商嘅下低嘅子公司啦。
1: 咁琴日啊，局長咧就當場就保證咗啦。咁因為呢個承辦商壟斷係大家最關心嘅風險啦。咁佢喺回答我哋嘅質詢嘅時候都話係唔會俾佢做曬咁多嘅介紹啦。咁所以我諗喺招標嘅時候咧，政府就唔係單一淨係睇個承辦商俾嘅資料，可能都要同現有嘅食環署以外嘅其他街市，甚至乎可能有啲商場嘅街市咧，佢哋要去做一個即係調研，即係要揾清楚曬佢嗰個營運商，睇翻佢過往嘅經驗啦，同埋營運嗰個計劃。仲有咧，就係佢哋喺意向書度訂立嗰個叫做防壟斷條款咧，咁限制同一個承辦商咧去營運其他公眾街市嗰個數量。譬如你攞到這個將軍澳嗰個，就唔可以話攞另外嗰兩個新街市啦。咁我諗呢啲係最基本嘅。咁另一樣咧，就係其實部門同部門之間，我覺得都應該要溝通啦。咁其實而家都有其他嘅，譬如好似房署啊、核下嗰啲嘅公營街市，佢哋都有呢一個管辦嘅。如果可能已經係收到風，或者要知道管理不嗰啲管理不善嗰啲啊，咁你就真係可能要即係、就是、要我哋會叫做要嗰個計分，唔好淨係價高者得啦。咁呢一個呢，其實就好依賴政府日後嗰個嘅壟斷嗰個條款，即係佢嗰個營辦嘅條款。咁我諗其實我哋香港都有好多相反嘅，即係我哋啲街市有相反嘅唔同嘅工會啦。咁我諗喺呢一方面呢，一定要同業界啦，咁同埋而家營運緊嘅其他政府部門吸收下經驗呢，喺個條款度呢要落多啲力囉。咁如果唔係嘅話呢，真係擔心呢件事係會發生嘅。但係我覺得逐步試啦，即係做咗試下呢個方法轉型得唔得，咁樣希望可以令到街市嘅營運會好返啲囉。
0: 嗱，喺另一個層面呢，就係對於市民嘅影響啦。尋日亦都有議員關注到啦，會唔會係引致到租金上漲啦，咁令到啲商户呢將個成本呢轉嫁俾市民，甚至係期望呢政府可以為物價把關啦。關於呢一方面，你自己嘅睇法又係點，同埋有啲咩方法去應對啦？
1: 我覺得因為而家咧街市嗰個定位，俾人感覺到咧，其實琴日局長都有講嘅，其實街市其實都係一個商業嘅營運嚟嘅。咁我哋有一啲新區嘅時候，未有好多嘅街鋪或者未有好多嘅店鋪嘅時候，街市就起咗好重要嘅民生嘅角色喺度。咁所以嗰個價格裡面咧，我哋都非常之關注嘅。如果你話好似我頭先咁講啦，即係唔同嘅消費。我哋唔係淨睇街市嗰個嘅價錢，其實都要做一啲嘅消費調查咧，去知道有冇個競爭力嘅。即係譬如你街市裏面嘅菜檔個價錢同隔離超市個菜檔嗰個價錢咁樣，咁其實呢個幾依賴咧市場嗰個嘅平衡，即係市場自己自然嗰個競爭嘅。咁所以我諗，如果食環署可能係可以要求啦，即係日後驚一個波動好誇張或者壟斷曬，突然間好大幅嘅話，就可以喺個條款裏面加入要求承辦商咧，即係譬如每幾個月就會加佢哋嗰個菜啊、肉類嗰個價格嗰個浮動啦、啊，就比如果係一個正常嘅同出面嘅市場嘅浮動係正常嘅，咁你咪由佢繼續咯。但係如果係高過某一個百分比，我諗呢個百分就比咧就要由政府咧去定立啦。譬如喂調價突然間高過20%以上，係咪你都要主動去了解一下？哦，原來係打風，原來啲菜。因為個市場其實唔係淨係呢度加價，出面都係咁加嘅。咁我諗食環署個管嘅角色唔可以放鬆，因為你已經將個營辦嘅模式交咗出去嘅話，你希望多啲嘅人力咧，就去睇住嗰個市場嗰個價格啦，同埋睇嗰個品種啊，嗰個種類啊。成日有時好多人話去到街市單一種類嘅，我去個超市裏面仲多嘢買啦，做咩要去街市呢？我諗呢個價格啊、種類啊、租金啊，其實都係好靠你管辦分離咗之後，有多啲嘅專注力去管理個管嗰方面嘅力量呢，我諗呢個係可以做到留意到嗰個價錢嗰個價格嘅變動，有異常嘅話呢，就需要去處理啦。
0: 嗱，陳海欣，其實而家有一啲嘅街市咧，嗰個嘅出租率都係比較低啦。咁啊，政府喺文件入邊咧，亦都有講到嘅，就係話整合公眾街市咧，並非優先選項。咁佢哋都係希望咧，可以積極 升嗰個嘅出租率啦，同埋興旺程度咧，同埋

0: 注入活力咧，呢个为先嘅。咁不过亦都话，对于空置率咧持续偏高、客观条件上面咧缺乏改善空间嘅街市咧，处方将会实事求是，考虑整合或者系关闭，以确保咧有效运用公共资源嘅。嗱，咁啊，你头先亦都提到啦，即系而家咧市民嗰个嘅购物模式咧，可能亦都有一啲嘅改变啊。咁但系实际上，即系其实你睇未来公众街市佢嗰个角色定位或者系规划上面，其实应该要注意啲乜嘢嘢咧？
1: 你呢个问题问得很好嘅，因为我哋头先讲紧系新街市，嗱，我哋有改嘅模式啦。喂，但系我哋旧街市都好多噶，系咪咁继续咁嘅模式落去咧？咁样，咁所以琴日都有我自己都有特别提出嘅。咁所以对于政府嗰个回应啦，咁我哋就唯有即系观察住咧。点解咧？因为其实有啲嘅旧街市咧，其实个档真系细到不得了。咁你见到佢一退咗租之后咧，可能连环三个档咧都急咗喺度嘅，即系空咗喺度嘅。咁其實喂，你可唔可以唔係話啊？再係咁樣因為又係驚壟斷啦，你唔可以話三個鋪同一個檔住啦。但係對於呢啲異常地細嘅鋪啦，我以九龍城街市為例啦，因為我經常都去啦，九龍城街市啲鋪咧都係一啲舊式嘅，而且咧佢宣布咗一個叫做搬遷啦，咁所以咧開始有一個退租嘅情況。但係其實如果佢將幾個鋪可以連成埋一齊去運作咧，其實係可以嘅，咁咪變咗個地方係大少少啦。另一樣啦，就係、是有一啲嘅空置率真係太低，我覺得咧用旺角街市油尖旺嗰度為一個例子，因為佢出邊啊已經有好多其他係排檔啦，亦都有好多嘅門市。我諗呢個係要食環署要做一個調查，如果係類似啲咁，佢環境周遭已經有好多啦，唔會影響到市民嗰個選擇嘅話咧，嗰啲街市其實考慮要關閉。譬如旺角街市關閉咗，而家係做咩呢？就是做地區康健中心，因為我哋其實呢個都是一個政府的重要的地皮啦、重要的地段啦，或者那個位置都可能不錯啦。咁如果你真係喂周遭都有好多，周圍環境都有其他的選擇啊，其實經過譬如區議會啦，問過市民啦，問埋檔販啦，都覺得要關閉，其實我就覺得要關咗佢，然後咧就去俾翻嗰個社區裡面。今次可能油尖旺就是地區康健中心，可能你有其他的地區很需要的服務呢，就將個街市轉型了它了，這樣。
0: 好啊，多謝你，陳海欣是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的主席的。現在電話旁邊我們都請來就是這個委員會的另一位的委員，就是邵家輝議員的。邵家輝議員你好，早晨。
2: 早晨，陈小姐。
0: 早晨，嗱，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啦？对于咧，而家公众街市引入一个嘅叫做整体承包商承租嘅模式啦，你自己个关注点系啲乜嘢
2: 啊？我谂其实大家香港市民都见到咧，其实嗰个嘅公众街市咧，其实喺过去啲咁多年嘅话咧，嗰个嘅空置率咧，其实个情况其实越嚟越多嘅。咁亦都我相信衍生到，其實政府點解會考慮到要將佢外判嗰個嘅模式啦？咁點解會引致到個空置率高嘅話咧？我相信市民知道，其實一啲好似一啲嘅跨境電商啦，一啲嘅本地嘅電商啦，一啲朋友北上上面嘅消費啦，帶啲產品過嚟，尤其是喺北區話咧，其實都係會越嚟越盛行。咁亦都係直接影響到咧嗰啲朋友生意啊。仲有一樣嘢就叫兩重飯。咁令到啲朋友喺街市買餸係越嚟越少，咁當嗰個嘅餅唔夠多嘅話咧，咁喺現有嘅街市，咁佢嘅生意其實就會減少啦。咁而家喺呢刻嘅話咧，應該知道有九十幾個咧，其實政府經營嘅呢啲街市嘅，咁佢嗰個嘅空置率嘅話咧，其實我同一啲業界傾過，大概三分之一咧，其實都做得做好好嘅，咁有三分之一咧。其實就係處於差唔多就個吉場，其實好多政府都可能會將嗰啲地方去收翻啦。咁而另外三分一咧就介乎於喺中間，係咪？咁我覺得喺而家第一步啦，就係話佢哋過去點解會經營得唔好？其實我哋都用咗好多方法喺過去呢十年喺立法會討論好多，例如點樣將個街市有冷氣機啦，點樣活化佢啦，整靚啲啦咁樣。咁但係好似香港仔街市都係一個例子，咁整完之後咧，發到都唔係話即係好成功嘅。咁但係咪所有嘅地方其實做街市都不能夠有盈利呢？我哋見到其實有啲佢成個承包俾一啲嘅公司之後啊，發到個嘅生意其實係人流生意其實都係好多，佢哋嘅租金可能仲貴過街市好多，但係啲人都願意去租，個原因就係因為其實佢喺嗰度搵到食㗎嘛。咁所以 經過咁耐嘅話，咁而家政府決定喺新嘅三個街市或者呢個模式嘅話咧，我相信。

0: 其實都是有原因的，也都是其中一步可以去考慮的。至於現有的街市將來怎樣去處理呢，我相信剛才聽到陳議員提過，有些地方其實是用不到的，不如將它交回出來，其實公帑來的嘛，就做社會的用地咯，是不是？那些好好環境就繼續 keep 住去做好一點啦。最重要就是中間那一堆，其實如果是中間那一堆好和不好之間的話，會不會選擇一些區附近的就將它合併了去，或者可以合併之前當然要翻新它、啊、做回靚一點，提供多些的服務，令到它們可以吸納到啲市民，因為始終嗰個地方其實都係，如果你政府其實要支援落喺下邊，亦都有好多公務員，好似話做咗公務員要支援佢嘅，咁等等，我對於公帑嘅運用，我相信會有好大幫助。
1: 其實而家喺2025年咧，有36個嘅街市咧嘅空置率咧都係超過兩成嘅。某程度上呢、這個係唔係都係有一個管理模式上面嘅一啲嘅問題出現咗？
0: 我覺得其實超過兩成話都唔算少啦，我聽到啲街市咧超過一半。其實都是冇人租的，咁而佢點解會個租點解個咁少人租呢，其實最主要的原因其實都係一個供求嘅問題啊嘛。如果嗰個地方係人流多嘅，咁佢自然就可以將啲賺多啲錢，咁嗰啲朋友咪租咯。你試下你去海港城，或者想揾一個吉，揾個鋪其實都難嘅。嗰啲問，因為呢個好明顯有商業模式嘅供求問題啊嘛。咁而點解會供求少咗，那個需求少咗？咁頭先我之前我解釋咗啦，因為啲係其他地方可以買到啲嘢。咁所以我哋都要去取捨，咁有啲真係做唔到啦，咁嘅地方話，咁我哋咪將佢攞返走囉，我哋做返其他啲公務嗰啲嘢囉。咁但係有啲有機會做到嗰啲嘅地方，反而我哋要認真去諗下，會唔會去將佢合併。如果佢嚟之外佢兩個地方都一半一半嘅，咁佢邊一個旺啲嘅，咁可能會將佢擺喺另外一邊，咁呢啲係善用公帑嘅方法嚟。
1: 其实昨日在个会议入面呢讲到整体承租制呢亦都有不少讨论是关注到垄断的问题的。亦都有议员指出呢有一些的私人街市呢就出现了承办商垄断某类的摊位的情况，变相呢就成为了一个连锁店了。咁政府他们回应的时候呢就说即是招标的时候呢会综合考虑营办商的价格啦、过往经验啦同埋营运计划的。咁同埋亦都可能会订立一些防垄断的条款，但你一方面又要去考虑到过往的经验，现有的承办商可能会在这方面占优，但另一方面又要处理那个垄断的问题。你觉得如果第二时在这些的街市引入整体承租安排的时候，如何处理这方面的问题呢？
0: 其实如果在以前二三十年前的话，我觉得其实他们垄断的机会其实就很容易的，因为他们不在附近那里去买，他没有其他的方法去买。但是随着现在的科技的应用的话，但是只要在网上去购物的话，其实是非常容易的。所以如果那里的价格是很离谱的话，是某些类别的话，我相信那些市民可能有机会是可以在其他途径买到的。但是我都同意政府的，因为在公共的街市话令到市民感觉到安心，或者令到那个承办商定去投标的时候呢，就松手一点啦。在不要给他某一个项目里面有些垄断或有多些竞争性呢，我相信都不是件坏事来的。但是最重要就是那个承办商他做将来话其实他要营运得到。如果不是就好像现在的解释我们讲来讲去都是越做越做越得的。那我相信就不是我们的本意了。
1: 譬如呢局长昨日在回应的时候呢就说，譬如招标的时候会订立一些的防垄断条款，例如限制每个营运商可以承租的街市数目的。咁但是现在呢其实如果讲緊话整体承租安排呢，不单止话讲緊是食环署的街市引入啦，而房委会同埋领展下下的街市呢都已经是做了好一段时间的啦。你认为其实去考虑垄断这个问题的时候，都需不需要考虑埋他们在领展或者是房委会的街市他们承租的街市数目去考虑买呢？
0: 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好的例子给大家听的。现在其实在一些承判紧一些的公共屋邨的地方的话呢，其实都是有做紧的。但大家多不多听到有些人说我在那里买的东西特别好贵的。调返转讲，其实如果大家有留意，即是过去我十年我在立法会每次讨论这些，尤其是开头的时候，我对于领展那时候要有好多嘅租户啊，因為租金貴啊，俾人趕走啊，等等話，其實嗰陣時都爭議嘅。嗰陣時我哋都覺得特別嗰陣時話，咁會咁貴會唔會第日壟斷咗？但係到最後尾講出嚟嘅話，其實佢哋啲商場嘅價格可能仲平過喺嗰啲嘅街市嘅。咁呢、這個
1: 好多謝曬你，邵家輝議員嘅回應嘅，唔該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昨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说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可以公开场合透露，所以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今个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行政会议作决定的时候已经考虑和平衡六大因素，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的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的时候必须要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扬言美国必定会作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星期一晚在阿曼海岸附近坠毁，但是没有提及坠毁的原因。美军在特朗普发文之后公布，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回应伊朗击落美军直升机的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一些靠近伊朗的外国军队由于自身失误或者意外事故而面临持续风险，要求他们在伊朗周边撤离，但是阿拉格齐并没有明确提到美军直升机坠毁的事件。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749点，跌667点，港金报39,315元，跌1,15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02.99美元，卖出4,204.5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4: 先看《星岛日报》报道，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昨日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建议，今个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追溯到今年4月1日生效。他解釋說，政府去年度財政狀況有改善，但香港未來發展仍然需要龐大財務承擔，加上地緣政局變化會影響民生，政府管理公共財政必須要更加審慎，不宜鬆懈，今個年度作出合理薪酬調整，有助維持公務員士氣，亦都是肯定了公務員團隊的工作成果。星島日報報導。
3: 明报报道，回顾近年公务员调整薪酬的幅度，对比中层和低层薪级实际的调整，撇除了动薪，今年建议的水平是属于10年新低。现时全港有170,000名公务员，根据统计处的数字，2025年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幅1.4%，今年4月份就按年上升1.7%。明报报道，
4: 大公报的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见记者时候宣布，当局将会在下个礼拜一开始展开香港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在当日会发表文件，为期2个月。李家超强调，香港编制第一个5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对整体社会来讲，5年规划可以指明方向，让香港发展更加有远见，更加可以持续。对民生福祉来讲，规划会涵盖房屋、医疗、教育、福利、安老等不同领域。 令到市民的生活更加好。大公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为了庆祝7月1号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特区会在18区举办庆祝活动，并且会在公共交通、政府场地设施、旅游消闲文化设施、饮食和消费等方面推出多项优惠，包括港铁会推出71000张单程车飞，康文署的多个室内和户外康乐设施当日都是免费，并且是有过千间食肆和商户提供不同的优惠和折扣和礼品。文汇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儿童医院一个13岁女童情况危殆，急需要心和肺移植。医管局昨日作出呼吁，说这名女童晴晴本身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多年来亦都曾经接受多次手术。他上个月初因为心律不正去到公立医院急症室求诊，自从上个月16号开始病情持续恶化，需要依赖人工心肺机支援生命。根据资料，合适捐赠者条件包括血型是 O 型，身高130到150厘米。星岛日报报道。
3: 信报报道，运输署的驾驶教师执照在上个月接受申请，名额332个。署方昨日公布接获到55440个申请，反应热烈，所有的组别和配额申请都超出已发执照的数目，即是平均有近167人争一个师傅牌。信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宣布，当局会在下个礼拜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科学编制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有利实现香港和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精准对接，为香港各行各业、广大市民创机遇、谋福祉。规划咨询过程本身就是凝聚社会共识的积极互动，又利于减少政策推行的阻力，增强全社会对未来的发展信心。文汇报社评。
3: 商报时评，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提出全体公务员划一加薪2%，为了进一步强化政府治理，政府正是引入新的公务员评核机制和部门首长责任制，着力提高治理水平是施政的一大重点。依循机制调薪之余，并且加强奖罚制度，相信这支被评为全球最高效之一的公仆队伍必可精益求精，更好服务市民。商报时评。
4: 明报的社评就说，2%的加幅单论数字本身亦都不算太大，尽管政府成日讲公务员表现高效，但是和公众的观感显然存在落差。公务员开支不断膨胀，占政府经常开支比率越来越高，当局必须要妥善处理这一系列的结构性问题，才可以避免到公务员调整薪酬年年起争议。明报社评。
3: 经济日报社评就讲到，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之下，内地交出了一份亮眼的外贸成绩单，拜全球 AI 热潮所赐。评论说，当局都需要设法将出口的红利传导至到内需，只有当公众亲身感受到国家发展红利公平落地，对经济政策的信任度和接受度才会真正提升，从而敢于消费、乐于消费。经济日报社评。
4: 这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马料水的泽祥街回旋处近住香港中文大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往泽祥街的支路一带比较挤塞，现时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同时都影响到大老山公路去泽祥街方向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马鞍山路近住锦泰苑，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不过刚刚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马料水泽祥街回旋处的意外已经清了场了，不过仍然影响到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通往泽祥街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同时影响到大老山公路去泽祥街方向都比较车多，现时龙尾都仍然是排到去马鞍山路近住锦泰苑，大家经过记得要保持忍让。而同时深水湾由于有火警，现时香岛道近 向转南园，现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嘅，龙尾咧就分别去到蒲苑同埋寿山村。咁就系深水湾道，由于有火警，现时咧香岛道近转南园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嘅，龙尾就去到蒲苑同埋寿山村，大家经过咧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排到去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马会大楼，而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多车，车龙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同时还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就去到观塘码头，还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现时龙尾就去到海丽村。还有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带现时都是比较车多的。而另外还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红桥。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而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9: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有关于荃湾中心停电事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
10: 我在这里想再次呼吁所有业主立法团和物管公司，请大家都要确保那个电标房或者是那个电标的装置是随时处在一个安全的情况的，尤其是夏天是要加紧那个巡查。
9: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11: 2026年6月10日，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香港五年规划下周一起公众咨询2个月。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同日刊宪并即时生效。美军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回应伊朗击落美军直升机。
5: 声音更立体，
0: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2: 时间嚟到早上嘅9:14，继续翻返嚟咧，港台电视31、32，以及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千禧年代嘅。嗱，房委会咧前日就召开咗周年特别会议啦。咁有唔少嘅委员咧都建议房委会喺北都嘅公营房屋咧试行增加人均居住面积嘅最低标准嘅，由而家嘅7平方米啦，增加到咧8.4到10平方米不等嘅。另外咧，亦都有一啲委员咧就建议咧，将北都呢啲嘅新发展区咧，作为一个系屋邨重建嘅时候咧嘅重置安排，以令到咧整体嘅重建嘅时间啦可以缩短嘅。嗱，咁究竟啦，席间啊委员发表咗啲乜嘢嘅意见咧？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啦房委会嘅委员叶傲东嘅。叶傲东，你好，早晨。

0: 我認為可以喺一個循序漸進嘅前提之下咧，先係考慮由七平方米呢個編配標準係增加20%去到8.4平方米，咁就希望可以成為咗個北都未來公屋興建嘅一個標準咯。
1: 嗯，其實你提到咧8.4平方米啦，咁但係亦都留意到咧有一啲委員嘅説法咧，就係話而家實際喺編配嘅時候咧，都好少低過咧8平方米呢一條線嘅，咁所以就覺得即係如果8.4平方米咧，對於房委會同埋房屋局嚟講咧，都係唔係太夠挑戰性，個目標咧可以定得再高啲，你自己又點睇啦？
0: 我留意到政府嘅建議，可能係喺未來將現時由七平方米咧上調10%，去到大概7.7啦。咁所以我喺呢個基礎上邊就再進一步，希望去到8.4平方米。要留意嘅就係咧，如果個編配標準一下子定得太高咧，係成為咗一個一個真係標準嘅話咧，去到一啲大單位，可能五人或以上嘅編配嘅時候咧。佢哋嗰個面積咧，可能係比而家實際可能會多100尺。咁呢、這個對於個新型嘅，即係如果做到當然係最好啦。但係可以係循序漸進向呢個目標邁進咧，咁我覺得係一個比較合適同有序嘅做法咯。
1: 嗯，但係咧，你哋而家呢個建議都係主要集中係講緊北都嘅公營房屋啦。咁嗰度係一個新發展區啦。其實咧，如果嗰個嘅建議，譬如去到大膽啲，即係正如有一啲嘅政黨提到係十平方米，會唔會反而係對於即係市民去到揀選啊喺北都嘅公營房屋個吸引力會更加加大咧？
0: 首先我都要必須講清楚啦。編配標準去到十平方米，包括民建聯都有呢個倡議嘅。咁但係即係我覺得係一個係咪一個循序漸進嘅做法，我先提出8.4。咁我最終目標都係十平方米嘅。咁但係我自己嘅思考就係因為北都未來嘅供應上面咧係比其他嘅即係發展係會多啦。咁可以係作為一個參考。俾政府亦都係喺未來，無論喺再設計啊，或者係去興建嗰時咧，係有一個準則。咁如果係逐步有序咁樣落實到呢個建議，無論係8.4，甚至最終嘅目標係十平方米，人均十平方米咧，我覺得呢個係一個過程嚟咯，可以話係。
1: 你哋嘅建議咧，係最終去到人均面積係十平方米啦。有冇一個嘅指標或者係一個時間表，希望政府可以喺幾耐之內咧係達到到啊？
0: 我諗都要實事求是嘅。而家睇到我哋房屋供應，其實香港最大問題即係點解可能有滯後過供情況，就係個土地上邊嘅供應啦，或者喺唔同嘅設計啊，同埋要消化輪候嘅一個户數上邊咧，係都係存在啲挑戰嘅。所以如果係有一個硬性指標定俾政府，而最終可能係令到個房屋供應有壓力咧，這個唔係我哋想見。我哋好最希望嘅就係喺個公屋輪候冊咧，即係嘅市民可以盡早上樓，咁呢個先係我哋希望見到嘅一個情況。如果你話因為要提高咗嗰個人均嘅居住面積，但可能個單位或者設計上邊有困難，令到嗰個單位嘅供應追唔到嗰個進度咧，這個未必係最好嘅解決辦法咯。
1: 但我哋會唔會都有一條嘅客觀嘅界線呢？因為如果我哋睇翻啦，而家嗰個嘅公屋輪候冊個數字大概係4.7年啦，咁樣，咁依個就係計埋啦，係傳統同埋簡約公屋嘅。咁但係有冇話去到個輪候嘅時間縮短到幾多啦？就係一個合適嘅時機去推動將人均編配面積提高到十平方米啦。
0: 現屆政府的目標是希望在個屆到完結的時候回落到平均 4.5 年的輪候時間。我覺得如果是將這個目標達到的話，房委會或者是政府是可以再考慮未來的設計或者供應上面是不是都可以增加這個編配的標準的人均面積。那我想這個是一個就是可以考慮的一個方向。 如果第一步你話4.5年呢個目標都達唔到嘅話，

0: 咁我諗硬要推一個將個面積增加嘅一個編配標準咧，似乎都未必太現實咯。
1: 嗱，雖然咧政府佢哋嘅整體回應咧就會喺下一次會議先至俾出嚟啦，咁但係咧，如果根據啊房屋局局長啊何永賢咧，佢喺會上面嘅簡單回應咧，就係話2031-32年咧就會將個面積咧加大去一成嘅。咁你自己對於呢一個嘅進程啊，又有啲乜嘢嘅評議咧？
0: 我自己就希望係，如果用翻而家政府嘅建議咧，我就希望係2031-32年係有序咁樣，係將佢由而家嘅一成係調高到兩成，即、就、係、是、我嘅建議8.4，跟住再下一步檢視咗嗰個供應量同埋嗰個興建嘅情況之後咧。逐步有序咁样慢慢去到10平方米呢个目标，咁所以呢个系一个过程嚟嘅。咁但系你话如果去到2031-32年先系增加10%咧，我觉得系可以再进取啲。我相信政府都系即系或者系喺个设计啊或各方面咧都应付到嘅。
1: 另外一方面啊，亦都咧有一啲嘅委员咧，佢哋关注到即系重建嘅时候咧嘅居民嘅安置嘅问题啊，认为咧而家有阵时喺同区安置之下咧，就难免出现一个蚂蚁搬家嘅情况，令到整个重建期咧系拉长咗嘅。咁所以就话系咪可以考虑将北都呢啲嘅新发展区咧作为一个跨区嘅安置咧？咁你自己又点睇呢啲嘅睇法咧？
0: 好多時候一啲舊屋村嘅重建咧，因為可能居民喺嗰個當區已經生活咗數十年啦，對於嗰、那個無論係區域啦或者係鄰里之間係一個好嘅感情，亦都唔願意咧係跨區搬遷嘅。說實話我哋每年都會有一啲公屋新嘅公屋係供應落成，但係可能喺個搬遷上面，點解好多居民都是寧願用得比較慢的速度或者是一個年期呢，比較長的年期呢，都希望可以原區安置呢，始終是有個紅的因素在這裡。當然北都那個供應是會大大增加了，但是這樣是不是就可以解決到這個所謂的跨區的安置問題呢？我想要綜合考慮的，始終居民在那裡也都有他即本身佢哋無論係居住啦，或者係一個生活上邊嘅考慮，咁我哋都要尊重翻佢咯。
1: 葉武東亦都席間亦都有一啲嘅意見咧，就提到咧，就係關於房委會嘅出租同埋出售嘅資助房屋嘅比例啊，係唔係咧可以由6:4咧再提高到係5:5，即係各一半？你自己個睇法係點樣啊？
0: 我自己認為作為鼓勵我哋呢個基層市民向上流呢，增加一個出售資助出售房屋係一個可以考慮嘅方向嚟嘅。始終呢資助出售房屋嗰、那個售價比一般嘅私人樓宇呢都係相對係廉價啦。咁對於基層市民或者有意上樓嘅市民呢，那個負擔能力呢係可以接受嘅。咁所以如果我哋逐步提高到一個資助出售房屋嘅比例咧，咁我相信係有助居民向即係市民向上流啦。置業之後亦都可以釋放翻原本嘅出租房屋。咁我諗對於整體嗰個房屋供應咧係有幫助。所以我哋另一個包括我自己亦都有個倡議咧，就係係咪都係時候再考慮嗰個租置嘅計劃？呢、這個我諗民建聯亦都提出咗好耐啦。我哋希望透過新嘅租置計劃咧，讓到更多上樓嘅空間同機會，同時間咧亦都可以將售出嘅單位嘅資金啦，係可以回撥翻俾房委會，加快咗個現金，即係加快咗嗰個流轉，讓到嗰個公屋嘅興建或者各樣嘅成本咧都可以即係減輕咗。咁我諗政府都希望去考慮啦。
1: 不过呢，如果讲到租置计划呢，以往都有一啲嘅问题出现过啦，譬如就係同一个屋邨入面呢，既有租嘅公屋亦都有售出咗嘅公屋，喺整体嘅管理上面呢就引致到一啲嘅问题㗎。咁关于呢方面你哋又点睇？你哋觉得可以有啲咩方法去克服到呢？
0: 過去嘅租置計劃咧，仲有39條屋邨啦。咁其實我相信政府嘅大政策都係喺未來，如果即係租置屋。

0: 村嘅即係出租嘅單位，如果係收翻之後咧，都係傾向係出售嘅。咁就將呢、這個混亂嘅情況可以就係亦都進一步去消除咗佢。咁而未來我哋嘅建議咧，就係、是、一啲租置嘅屋邨咧，都係盡量係唔好一半一半啦。如果唔係咧，就出現一個管理上的確係有一個混亂嘅情況嘅。但係當然房署作為即係一個大住啦，房委會作為大住，其實都有一個責任咧，係即係確保翻嗰個管理係有序啦。咁所以當然問題係有嘅，但係我相信可以係解決到咯。
1: 咁但係你要即係成條屋邨咧一齊都係出售咧，咁呢個都要視乎翻住喺嗰度嘅居民意願嘅喎。呢度係唔係會比較難去處理到嘅一個問題呢？
0: 這個是會有挑戰在這裡的，但是可能我們譬如我們民建聯的倡議是一些20年或以上樓齡的相對又不是太舊又不是太新的屋邨呢，就去納入一個新的租置計劃那裡。舉個例，譬如在將軍路厚德邨咁樣，我聽到唔少街坊係希望可以被納入嗰個租置計劃度。始終佢哋亦都係即係嗰個屋邨都30多年，佢哋住喺度就係可能由開邨住到而家，佢哋都好希望咧係透過一個相連嘅價錢咧，係可以將住緊個單位係即係買咗落嚟，係變成佢自己嘅資產。咁我諗亦都唔少類似嘅情況係發生緊嘅。當然我諗房委會同埋即係政府要再進一步去做嗰、那個調研啦。如果我哋再推呢個計劃嘅話咧，都係要小心。但我哋係有信心咧，即係相關嘅情況係會比過去係有改善嘅。
1: 好啊，多谢晒你，叶浩东倾到呢一度啊。叶浩东咧系房委会嘅委员嚟嘅，我哋电话号码系1872311。刚才咧，我哋亦都有触及到啊，关于系公务员加薪嘅建议啦，以及系咧系食环署辖下嘅公众街市嘅管理，以及系整体承租计划嘅。咁你自己有啲乜嘢意见，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又或者咧透过 WhatsApp 啦6891100002传送一个文字信息俾我哋咧。都得噶。嗱，电话旁边我哋有位听众李女士喺度啊。李女士你好，早晨。
2: 诶，早晨啊，咁多位。
1: 早晨。
2: 咁咧，我就想讲关于咧嗰2%嘅加薪咧，
1: 公务员加薪建议系。
2: 公务员加薪建议系啦，实在咧就同原本嘅落差实在太大啦。咁就我唔知係咪政府依家對於個意志好有興趣啦，有2蚊乘車優惠，2蚊2折，咁而家咧又加2%，咁就算數咁樣。其實好多年咧都冇已經加過人工噶啦，咁就即係而家我哋人就走咗好多啦，嗰啲退休啊咁樣，咁又冇話點樣去加翻入嚟，咁已經係做到好吃力啦。咁同埋個社會咧個要求係好高。咁我知道呢，就比如西環福苑呢件事啦，咁好多人呢就講話啲人呢就唔稱職啲公務員，但係點解佢哋又唔諗下好多消防員當時點樣拼命咁去救火，咁同埋比如社署一户一社工嗰啲社工，佢哋都好辛苦㗎噃，咁啲人呢就只係着眼於嗰幾個呢係唔稱職嘅人，咁嗰啲有另外嘅方案嚟去懲唔處佢哋啦，咁但係其他嗰啲人都應該要鼓勵一下噶嘛，咁咧嗰2%，我總係覺得政府而家呢個對個意志好有興趣咯。
1: 好多謝曬你李女士嘅意見嘅，不過都補充少少資料啦。如果我哋睇翻咧喺2025年公務員係動薪，但係喺2024年咧亦都有一個劃一嘅加薪幅度咧係3%嘅。先休息一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或一系薪酬上调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意见。杨学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公务员。

0: 过去好努力做咗好多工作，推行咗好多好嘅政策，包括提振经济同改善民生等，整体工作文化有改变。今次加薪系肯定公务员嘅工作，维持士气，亦都希望同私营市场唔好差太远。但系同时要顾及香港整体财政状况同埋发展需要，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需要小心谨慎处理政府财政。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今次对于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的参考较低，杨学培恩不认同，说薪酬趋势净指标有参考价值，如果没有这个指标会更加不科学化。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等多个官员出席，分为两个分组作讨论。今次前厅交流会的议题包括检视和知识产权有关的本港人工智能和机械人技术最新发展和应用情况，儿童和青少年不当地使用社交媒体的情况，香港应该怎样改善相关法律，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和保障网络安全等。食环署公布，星期五将会就容许九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进行抽签。署方在接获的2205宗申请之中，剔除重复、自行撤回同埋已知唔合资格的申请之后，将会为剩低1615宗申请进行抽签，以分配名额。署方将会今个月16和17号派员到成功申请的食肆通知并讲解安排，成功申请者需要在今个月24号或之前带同现有食肆牌照正本到指定牌照签发办事处缴付140元修改牌照。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48点，跌117点，总成交金额145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1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43点，跌22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5.8升2.6，友邦保险71.75升7.5，阿里巴巴是114.2，跌1.87仙，盈富基金24.78，跌1.2，长飞光纤光缆243.4，跌12元，联想集团24.06，跌1.32，小米集团26.72，跌4.8，建滔集团91.05，升1.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39，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4，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4933点，跌482点，港金报39315元，跌11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9.7美元，卖出4200.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宝麒利街，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架，车龙去到北拱街，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宝麒利街，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架，车龙就去到北拱街。而另外观塘绕道去东水方向，近住回景花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容 奉书纪念中心，就是观塘绕道去东隧方向近住汇景花园，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龙尾就去到容奉书纪念中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深水湾的火警已经处理好的了，香岛道近住南园之前实施的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已经取消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的了。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现时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西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东系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翻去文宝街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去到中区警署。而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咧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5: 英国学者布奇在埃及诸神中揭示尼罗河谷的多神教信仰，实在是横跨了3000年的资源争夺和地缘政治的妥协。河谷被沙漠夹击，气候恶劣，几千公里的河岸散布了各自为政的泥砖村落，这个情况决定了神明被大量制造的必然性。
6: 面对洪水、热风与巨鳄，远古居民急需能解决生存危机的防御实体。每个定居点在资源枯竭中发明专属守护神。鳄鱼神索贝克诞生于法尤姆地区，胡狼神阿努比斯盘踞乱葬岗。神子实为居民演化出的保险机制，神明数量庞大，反映尼罗河畔生存节点庞杂。作者解剖实用主义底色，祭司将各神明塞入九处神家谱，构建官僚层级体系，内部充满矛盾与权力倾轧。王朝更迭伴随神坛座次洗牌，地方神子地位取决于统治者军事实力。底比斯王宫夺权，地方神阿蒙立刻跃升众神之王，权力转移直接决定宇宙秩序，神命变成政治筹码。诸神谱系带来社会运作成本，为维持神子不冲突，祭司发明神话，将毫无关联的地方图腾联姻。法老在全国修建神庙，分配土地与奴隶。
5: 神庙演变为独立的经济实体，掌控全国1/3的耕地，信仰体系扩张，反噬了国家的造血能力，引发了帝国的衰退。法老阿肯那顿推行尊崇阿顿神的一神教改革，这场剥夺祭司特权的政治豪赌，在法老死后竟然遭到报复清算，阿肯那顿的名字被作除，首都沦为废墟。
6: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埃及诸神》，作者 E.A. 沃利斯·布奇，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4: 2026年6月10日，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香港5年规划下周一起公众咨询2个月，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同日刊宪并即时生效。美军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回应伊朗击落美军直升机。
7: 声音更立体，
8: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9: 繼續回到來港台電視31、32以及香港電台第一台的千禧年代。之前我們就跟大家談過，就是日前所召開的房委會周年特別會議上面所討論過的一些議題，包括了就是有委員建議是否可以在

0: 新發展區即係北都咧嘅公營房屋咧，提高人均編配面積嘅，亦都有其他嘅建議咧，就係關於到係咪提升咧出租以及係出售嘅資助房屋嘅比例嘅。嗱，咁啊，跟住電話旁邊啊，我哋亦都請嚟另外嘅一位房委會委員陳家培同我哋傾下啦。陳家培你好。
1: 早晨，陳
0: 燕萍。早晨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啦？喺日前呢一个嘅周年大会入边咧，你自己提嘅意见有边几方面啊？
1: 我主要都系即系提一提嗰、那个。舉報濫用公屋嗰度啦，咁我覺得即係佢嗰個成效係都幾顯著嘅。咁其實都見到個社會即係早前都有一段嘅討論，就係話嗰個3000蚊係咪應該加碼啦？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即係都可以考慮一下呢一個即係方向嘅，始終都係即係鼓勵翻我哋即係周邊嘅公屋嘅居民，佢哋可以盡一啲嘅公民責任去舉報一啲違法嘅行為。咁呢個其一啦，其二就係咧，其實我都好多年都喺度講咧，就係、是、希望嗰、那個即係我哋政府喺興建公屋同埋居屋個比例咧，係可以即係有所調整啦。因為其實上一年嘅施政報告咧，其實特首，我唔記得上一年定係前一年嘅施政報告，其實特首都已經有講到咧，佢係已經係將嗰個公屋同埋居屋個比例咧，由7:3就會調整到去6:4嘅。咁但係當然呢個唔係話即係一時三刻可以即刻做到啦。咁但係我覺得政府呢個大方向咧，都係有呢一個咁嘅需求喺度嘅。咁所以我喺周年大會上面都提到啊，我哋會唔會係做多啲嘅一啲嘅數據嘅分析啊，一啲嘅研究係咪可以再進一步推進或者定一個時間表係做到去5:5咁樣咯。
0: 你刚才呢所提到嘅就係、是、将嗰个嘅公屋嘅出租同埋出售嘅比例呢，由7:3逐步调整到去6:4呢，就係、是、2024年嘅施政报告呢所提出嘅。咁你就建议呢係唔係可以再进一步去到提升啦。咁不过陈家佩，其实如果我哋睇返呢而家嗰个步伐呢，正如头先讲係2024年嘅施政报告先提出，其实係咪都要睇一睇嗰个嘅整体嘅市场嘅反应，再加埋呢就係、是、轮候出租租公屋嘅人士嗰个嘅嗰个等候，即係編配嘅年期，然之后先至再去决定。而家就提升到5:5，会唔会係比较快咗一啲咧？
1: 因為我其實就唔係話而家去叫去提升到5:5，咁我都係即係鼓勵政府去做多啲研究同埋定一定個時間表。因為點解我咁講呢，就係、是、因為我其實都睇到我哋嗰個居屋嘅需求啦。你見到其實就唔好講得遠啦，即係其實之前嗰幾次嘅居屋咧，都係有10多倍，即係超額咗10多倍嘅一個認購喺度啦。咁同埋你而家睇我哋嗰、那個成個私人市場咧，當然我哋喺即係2020年、2021年度，可能係即係之前咧，其實我哋嗰個樓價都係相當之高嘅。咁你一去到 Covid 之後，咁我哋嗰個樓價就回落咗啦。咁我諗而家就開始有即係有少少回暖啦。咁但係我哋香港都仍然係即係被一啲國際評級就係講到我哋其實都係一個比較難去負擔上樓嘅一個城市啦。咁、所以你睇到其實我哋嗰、那個成個香港嗰個叫做房屋階梯咧，其實之前有好一長嘅一段嘅時間咧，喺嗰個樓價高企嘅時候咧，其實係斷咗層嘅。咁所以我覺得我希望政府就係即係都可以做多啲即係數字嘅分析啦，睇下嗰個中間個斷層，其實我覺得我哋而家嗰個即係居屋啊，無論係即係6字居啊、8居2啊，嗰、那個需求你見到係咁大嘅時候咧，其實就係、是、正正係可以即係喺呢一度可以填充到俾到多啲市民有多啲即係佢哋上車嘅機會咁樣咯。
0: 陳家培，如果我哋睇翻啦，房委會2024年嘅公屋申請者統計調查就顯示咧，其實佢哋對於購買呢個資助出售房屋嘅意願咧係有所下跌嘅。咁當中咧，亦都係譬如係屬意居屋同埋綠置居嘅比率咧，比起2022年都係跌咗係唔少嘅。你覺得咧應該要點樣去考慮呢一方面嘅數據咧？又或者就係你頭先都話，即係政府需要做多一啲嘅調查研究啦，或者有邊一啲嘅數字或者數據，你覺得應該要去納入分析嘅？
1: 如果你睇數字嘅話咧，其實佢哋即係我唔知個需求嘅下跌會唔會同個實際嘅需求其實係即係都有所關聯嘅，因為我哋而家的而且確係比以前係多咗啲居屋供應嘅，因為講緊即係早年咧，我哋可能講緊每年係只有大概4000间居屋推出市場，咁而家我哋就大概係9000间公屋嘅，已經去到咁同埋未來咧睇嗰個即係房屋嗰個供應嘅藍圖咧係會超過10000甚至去到12000噶啦，咁所以我諗嗰、那個即係可能供應就越嚟越即係冇以前咁難攞到居屋啦。咁但係你見我哋喺房委會入面咧，有好多唔同嘅政策，其實都討論到係唔係即係用推咗啲咩政策出嚟，係令到我哋嘅市民係有一個向上流動嘅階梯嘅。咁所以其實包括即係抽嗰、那個。居屋嗰個資格啦，講緊六表同埋八表啦，其實我哋喺去年都即特登係調整咗，即因應住嗰個需求咧，都係調整咗嘅。即以前六表就係4，咁八表就係6啦。咁我哋都係因應嗰個需求咧，將佢哋個配額咧就已經係調整到50/50噶啦。咁所以其實大家係見到係真係有一個咁樣嘅需求喺度嚇。咁所以我都好希望政府能夠可以即進一步研究啦嚇。咁當然我諗。房委會其實即係佢哋會傾一樣嘢，公屋其實對我哋香港成個社會嗰個影響都好大嘅嚇，咁所以我諗我哋即係無論去調整任何嘅數字，或者係去制定一個時間表都好啦，咁都係要經過好多深思熟慮嘅研究嘅，咁所以我就係只係希望房委會嗰邊可以積極去推動向呢一個方面去諗咯。
0: 陈家培，其实咧，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啦，佢亦都系身兼房委会主席啦。佢喺会议上面咧，亦都有讲过，就系话未来嘅资助房屋政策咧，会多啲谂咧点样去支援年轻人嘅。其实对于呢一方面咧，你自己有冇啲乜嘢嘅建议或者系睇法啦？
1: 嗱，當然啦，其實我哋個公屋政策咧，就一路以嚟都係希望可以幫多啲有需要嘅家庭，係啦。咁但係我哋用嘅方法咧，就係我哋係幫佢哋喺佢哋最需要嘅時候，俾一個安樂窩佢哋住。咁而佢哋住喺公屋嘅時間咧，其實就希望佢哋即係係可以出去。去自己即係賺錢啊，儲到筆錢啊，然之後咧就繼續向上流嚇、啊，可能喺公屋嗰度就去住居屋嚇啦。咁、如果居屋跟住個再環境好啲嘅，就有能力去住私樓，咁樣不斷去為自己嘅即係屋企人去改善佢哋嘅生活環境啦。咁所以其實。呢一個政策咧，我諗近年大家都即係成日聽到躺平呢兩個字啦，就係覺得我哋會唔會係好似見到啲而家啲年輕人即係一到咗18歲就即刻去入張即係公屋嘅申請表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呢一個問題，我哋都有去思考嘅嚇。咁即係譬如我哋頭先講到如果你話幫年輕人嘅話咧，其實我哋上年咧房委會都有啲政策就係。將呢個白居易嘅配額咧，係由1000係加到去7000，咁當中咧，其實2000个嘅配額咧，我哋特別咧係留俾一啲40岁以下嘅青年嘅申請者嘅嚇，咁所以我哋好希望就係年輕人咧，就即係我哋唔希望即係。 呢個躺平呢兩個字會同公屋去掛鈎啊，嚇、
0: 嗯！
1: 咁所以我哋就好希望即係俾到多啲嘅資助係啦，或者係支援我哋嘅年輕人啦，希望佢哋係真係可以睇到一個置業嘅一個叫做目的地啦，嚇、啊、就唔好話即係因為即係頭先我講過啦，即係嗰個私人市場嗰個樓價高企嘅時候，的而且確咧係好多年輕人都感到氣餒嘅嚇，咁、啊、所以我哋希望呢、這、一個即係、就是、我哋嘅。八居二嗰个配额增加个政策系可以帮到多啲佢哋向上流嗰个机会咯。
0: 嗯，好啊，多谢晒你，陈家佩系房委会嘅委员。我哋先休息一阵。
2: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嘅天气报告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咗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翻咗学校嘅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翻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4: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3: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0: 在日前的立法会的福利事务委员会就讨论过有关于支援照顾者的问题。实际上其实现在政府都有一些计划，就是有一个数据的共享。当中就是劳福局和社署在2025年的7月是建立了首阶段的数据平台，也都和房委会以及是医管局合作推出两项的试点计划。最主要都是希望是藉著這些數據的分析，是加強福利和房屋和醫社之間的協助，去更加有效識別和支援一些高風險的個案，去完善到整個照顧者的社區支援網絡。究竟個情況是怎樣呢？電話旁邊我們請來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的委員范海傑。范海傑你好，早晨。
6: 主持人早晨，各位观众早晨。
0: 早晨。嗱，可唔可以呢我哋不如先讲一讲呢日前嘅讨论嘅时候呢嘅一啲嘅数据啦。譬如呢头先提到係同房委会嘅试点计划啦，就係话多搵一啲呢係有高风险但係就冇接受到社会福利服务支援嘅群组呢建立一啲社区支援网嘅。咁透过整合数据呢就搵到一啲呢住喺公屋啦，年长啦，亦都係缺乏社区支援嘅独老啊、双老啊、护老者同埋残疾人士照顾者嘅高风险住户。咁根据呢而家成个嘅计划啦，就係、是、直到去2026年嘅4月底啦，关爱队呢喺呢项计划之下呢係接触或者探访了超过35,000个的高风险用户，并且作出超过2,900次的福利服务转介。其实你对于这个计划的成效有什么的分析？
6: 其实正如主持人开头所说，我们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在提供支援之前就必须要做到那个识别，还要做好。如果看回个数字上，其实那個數字就不是很高的，因為你35,000個呢，其實那個客觀的數字呢是轉介那個率呢是不夠9%。那我自己看呢，那其實這個的轉介機制呢，那可能會有幾個議題啦。那首先就是那個識別的標準啦，究竟是不是會不會太鬆呢，那令到說啊，會不會有些低風險的住戶其實已經納入了那個關愛隊嗰個接觸或者探訪名單咧，就搞到嗰、那個即係百分比咁低咧。咁、啊、另外咧就係、是其實仲有好多住户咧，其實佢係喺呢個制度下咧係未被識別為一個即係被識別為高風險啦，但係未獲轉介嘅。咁、所以咧呢啲咁樣嘅數字，其實當中咧係要仲有一啲深入嘅分析啦。咁究竟係睇下佢哋係真實係唔需要服務啊？定係還是係拒絕支援，但係一個有啲危機當中喺裏面咧，
7: 譬如咧，我會期望當中係咪要分析翻有冇一啲係真正需要支援，但係佢自己係拒絕服務嘅，又或者係有啲佢已經有社區支援網絡㗎啦，又或者咧會唔會有啲係頭先講到係因為嗰、那個篩選嘅原則上咧，就會影響佢被誤判為高風險咧？咁因為呢啲分進一步嘅分類咧，其實都可以幫到我哋嘅。咁仲有第三咧，其實即係政府要考慮就是。

0: 係咪有一啲嘅個案處理嘅追蹤機制呢，亦都要主動跟進返呢嗰啲係已經被識別為高風險但係呢可能有唔同原因佢拒絕嘅住戶，因為呢我哋要確保佢哋呢唔可以因為佢拒絕嗰個服務呢而變成一個被遺忘嘅一啲危機個案㗎嘛，咁所以要整合晒呢啲嘅分析呢先可以慢慢去到做到話我哋要主動接觸啦，及早識別啦，同埋盡早去連結服務囉。
1: 嗯，其实咧喺呢个嘅数据一啲嘅协作计划嘅转介问题上面咧，喺个覆盖范围上面啊，其实除咗系房委会之外啦，政府咧亦都系获得咧房协嘅支持，将住喺房协公屋单位嘅高风险住户系整合到去数据平台，亦都系纳入去咧医管局嘅通报机制，亦都计划咧逐步将喺轮候紧残疾人士住宿服务嘅申请人同埋佢嘅照顾者咧纳入去通报机制，你对于呢方面嘅进程咧有啲乜嘢睇法？又或者你觉得即系仲有冇边啲嘅单位、边啲嘅人士系可以纳入埋呢个机制入边咧？
0: 其实咧呢个方向非常之正确嘅，因为而家现有机制咧主要靠公屋同社署数据啦，咁其实比较难啲去触及呢系住喺私楼啊，或者佢从未使用过政府服务嗰啲，我哋叫隐蔽嘅个案、隐蔽照顾者。咁所以咧個機制上咧就點都會漏嘅，所以我哋一定要盡量去令到個機制係盡量做到滴水不漏啦。咁其實咧我完善機制方面咧仲可以進一步擴大啲數據嘅來源啦，譬如我知道政府咧而家都有同一啲電力公司合作咧做一啲小規模嘅先導計劃啦，咁但係呢啲嘅計劃咧就未係好系統化咁樣咧去連接入呢個支援照顧者嘅數據平台。咁所以咧，未來即係要再加大唔同方面嘅合作啦，譬如利用一啲智能電錶監察用電嘅異常啦，及咗一啲隱蔽嘅傷老或者護老者嘅家庭啦。咁另外咧，就係都要咧係對識別嘅住户進行風險分級啊，要釐清咧，即係有邊啲需要係要即時介入有緊急性嘅，咁避免嗰個轉介率偏低啦。咁第三咧，就係亦都要喺加強地區外展方面嘅一啲工作啦，一定要主動接觸一啲好似與世隔絕嘅家庭咁。才能咧，先可以避免一啲悲劇發生啦。
1: 你頭先都提到即係當中嘅一啲嘅篩選問題啦。咁但係除咗咧係房協同埋房委會嘅住户之外咧，可能會唔會更加值得關注就係住喺社區入邊一啲三無大廈嘅一啲嘅住户咧？咁其實政府而家都開始緊咧，就係去識別咧全港18區住喺三無大廈入邊，亦都係冇接受社會服務支援嘅高風險嘅住户，同埋亦都喺今年3月起咧動員關愛隊咧分批接觸同埋探訪嘅，咁喺呢方面，你其實又期望即係政府可以進一步係點樣去到加快嗰個嘅步伐，處理埋呢啲喺社區入邊嘅冇接受到支援，但係又有可能有需要嘅人士咧？
0: 咁其實咧，三無大廈就即係可能佢本身亦都冇一個我哋成日話啲多個管理公司幫手去睇住啲居民或者留意居民嘅情況啦。咁其實關愛隊咧呢度係起到好大嘅作用咁，但係個核心咧點樣去提升即係關愛隊喺呢方面佢哋去探訪接觸，然後可以識別到呢啲需要支援嘅個案咧，就係頭先所講嘅，就係究竟佢哋接觸完、佢哋辨識完呢啲數據去。要做一個深入的分析啦，去分類啦。譬如有些他們已經辨識到是高風險的，究竟他們為什麼不接受服務呢？或者是不是那個辨識風險的那把尺是怎樣呢？當然有個核心問題就是我們都要給多些支援，就是在培訓上給一些關愛隊的隊員，讓他們可以有足夠的能力去做一些初步的一些風險的辨識工作，提升整個計劃的成效咯。
1: 好啊，多谢晒你，范海杰议员嘅，系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嘅委员嘅。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啦。咁听日继续有千禧年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意见。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公务员过去很努力做了很多工作，推行很多好的政策，包括提振经济和改善民生等，整体工作文化有改变。今次加薪是肯定公务员的工作，维持士气，亦都希望和私营市场不要差太远，但是同时要顾及香港整体财政状况和发展需要，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需要小心谨慎处理政府财政。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今次对于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的参考较低，杨何培恩不认同，说薪酬趋势净指标有参考价值，如果没有这个指标会更加不科学化。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等多个官员出席，分两个分组作讨论。今次前厅交流会的议题包括检视和知识产权有关的本港人工智能和机械人技术最新发展和应用情况，儿童和青少年不当地使用社交媒体的情况，香港应该怎样改善相关法律，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和保障网络安全等。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完成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打击行动在当地星期二发起，旨在回应一架美军直升机在日前被击落。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说，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机精准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为回应美军以他的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警告如果袭击持续将会作出更强烈的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当时正是执行巡逻任务，机上两个人员情况安全，没有受伤。他扬言美国必定会就袭击作出回应。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中国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的使领馆分别提醒出国观赛的中国公民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其中美国使领馆提醒，务必透过官方网站或者它的授权票务合作平台买飞，不要透过社交平台向陌生人转账买飞。加拿大使领馆就提醒球迷遵守观赛规定，不要带违例物品入球场，包括具有政治、歧视、冒犯性质的物品。墨西哥使领馆说，赛事期间是当地飓风季节，提醒需要留意天气消息，又说墨西哥部分地区抢劫绑架事件时有发生，必须要提高警惕。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45点，跌220点，总成交金额692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6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36点，跌23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腾讯控股459.2升6蚊，阿里巴巴113.1跌2.97仙，盈富基金24.68跌2.2，华虹宏力143.2升3.1，长飞光纤光缆237蚊跌18.4，小米集团26.28跌9.2，友邦保险69.9跌1，建滔集团91.8升1.9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82，瑞士法郎9.808，澳元5.507，加元5.618，新西兰元4.559，欧元9.043，每百日元对港元4.8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63。日经平均指数报64,617点，跌799点，港金报39,110蚊，跌1,36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83.62美元，卖出4,18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翻观塘绕道啦，观塘绕道去东区海底隧道方向，近住汇景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观塘绕道去东区海底隧道方向近汇景花园嗰段咧就正常，咁但系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仲系车多噶，龙尾就排到去汇景花园噶。咁而七贤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宝麒利街嘅坏车拖走咗啦。咁七贤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宝麒利街嗰段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七贤道北过海车龙在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排到卫理道，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走廊，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啊，今个星期会唔会读出你嘅明信片呢？我哋嘅地址系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惠基，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一齐同你打开信箱。
1: 我有寄咗张卡俾你噶，你记住要读啊，
2: 唔好唔记得啊！
3: 我信咗三年，我等一个机会，争翻口气，唔系要证明话俾人听我威，只系想话俾人听我唔见咗嘅嘢，我就自己攞翻。
4: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江湖经典《英雄本色》，由吴宇森执导，狄龙、周润发、张国荣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5: 我是水务署升级识水大使切卡。如果想听到识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得奖同学的作品，记住留意今个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一台大气候节目时段，一起听下家居悭水大法。话埋你知啊，我都有份声演噶，大家留意住啦！水务署主办，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7: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8: 早晨，上昼10:09，欢迎你收听开始呢次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立。咁今日翻嚟咧，恒生指数继续都系偏软嘅，咁又跌200几，咁最低落到系24,325，而家24,333，跌232，跌幅近1%。其他市場，內地今朝都係偏軟嘅，跌0.4%，去到1.68，跌最多係深證。日韓台亦都係咁啊，跌幅介乎0.7%，去到2.6。咁當中又係韓股跌得比較多啲啊，不過佢呢期都係咁噶啦，升又升得比多啲，咁啊跌亦都跌得比較多啲。去歐美睇睇先，歐洲三大指數咧，玩個別嘅。法國係升0.05%，但其餘兩個都跌，跌最多係呢個嘅英國1.4%。去美国睇睇都系玩个别嘅，咁啊道指升0.7%，其余两个都跌嘅，咁啊跌得比较多啲嘅系纳指。咁至于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呢一跌300几，去到24,290几，暂时低水近70啦，去到成交张数28,000张多啲，国企指数跌27，报8,200。

0: 96，大市成交又点呢？去到呢刻770亿，睇埋科指，恒指跌0.85%，科指亦都一样，做紧4725点，跌43点，30只成分股10只升。蓝筹里边93只里边，今朝有40只升，最强嗰3只，普普、马特、腾讯加网易，升幅系1.5%去到3.7%，暂时好似网易最强吓、啊。好，跟住我哋睇下呢个最差嗰三只咧，比亚迪电子、洛阳木业加联想啊，跌4.3%去到5.7%，暂时联想最弱。好啊，补翻头先蓝筹要喐咗啦，我三只最强系咩呢？网易、中电信加中国联通啊，升幅系3.8%到6.2%，而家系联通最强。好，数十大，第一位腾讯升7.2%，报460.4，跟住南方东英，我只海力士两倍，今朝跌咗10.7%，落到103.05啊，近一成嘅跌幅噶啦。阿里巴巴就跌2.67，应该除净啦，而家113.4%，2.3%嘅跌幅。盈富基金跌0.8%，报24.72，中心国际跌0.6%，报74.4，跟住改咗名嘅华虹宏力今朝升0.5%，报141.6，长飞江尖江南咧就跌咗18.8%，落到236.6%，到7%嘅跌幅。小米咧话今朝又五啊周低位咯，去到26.2，而家26.26跌0.94，跟住到建滔，不过建滔就破顶。建滔集团今朝最高去到94.35，跟住落翻88.3，跌咗0.6，去到呢个联想咧就跌咗1.54，报23.84嘅。嗱，数完十大之后，睇埋额外40大先，五啊周高位股票咧，仲有一只咧就系建滔即场板咯，65.75最高，跟住回咗0.7%，五啊周低位股票仲有比亚迪添，呢期咧落到85.2，呢一又冇咗3%啦。另外康方生物继续都弱势，今朝落到85，呢刻又跌4%啦。好，大波动股票双位数计嘅话咧，南方东英海力士啦跌近一成噶啦。另外就天数智深啊一成，哇一成五嘅升幅，跟住到英乐赛科一成嘅跌幅，山东麦隆就一成五嘅升幅。其他仲有一只天岳先进，今朝有近14%嘅跌幅，仲有一只红腾10%嘅跌幅，好多都系跌嘅。好，小话边讲完，即系揾嚟我哋星期三嘅嘉宾，到啦，股评人啊，彭伟新同我哋分析下大市嘅。早晨啊，彭伟新。
1: 早晨啊，卢家乐。
0: 其实都唔使讲中轴噶啦，系咪？条中轴去到25,500咯，而家已经去到24,300啦，条佢条中轴成1,000点，唔讲中轴咯，讲下下边嗰个区间先，系咪都持续跌穿先？
1: 其实如果你睇翻咧，净睇嗰个嘅所谓保利加通道，其实意义唔系太大噶啦。最紧要一样嘢咧，就话你嗰个嘅波幅喺嚟紧嘅时间系会扩阔啊，亦或系收窄嘅。咁而家似系扩阔咯，因为点解扩阔咧？好明显咧，我哋咧见到咧指数咧喺之前大概系五月初嗰阵时咧。咁佢係當時仲係26,000嗰附近嚟講咧，咁徘徊喺大概講緊接近1,000点裏邊嘅。咁當時嚟講咧，嗰個保利加通道嘅垂直高度咧，咁都係即係大概1,000零点啦。咁呢個係一個比較正常
0: 嘅情況
1: 位置啊。咁但係咧，你去到咧就係開始跌穿條20天線，並且咧去到咧即係最近嚟講咧就係衝上條20天線一日就玩完啦。嗰日嚟講就係上個禮拜二嘅時間。咁啊，整體上好明顯顯示到咧就話升唔翻上去之餘啦，咁而且咧亦都咧係即係進一步係轉弱嘅。喺持續有個下跌嘅趨勢底下咧，咁、那個通道咧就會開始因為、那個即係波幅大咗咧，而進一步係擴闊。擴闊嘅話，即係話個通道底越見越低啦，越見越低嘅話，你嗰個支持係越嚟越低啦，咁啊變相嗰個指數咪跟住一齊瀉咗落去咯。咁如果以而家睇翻咧，我哋又睇翻啲期權合約啦。如果以咧未平倉嘅期權合約，我哋講緊用一個叫 GES 嗰個嘅概念去睇咧，而家嗰個睇淡嘅最多嘅合約咧，拍咗喺邊度咧？24,000呢個位。咁如果你話跌落去呢啲位嚟講咧，咁先會有一批嘅睇淡投資者去食股，咁而家即係之前25,200失守咗之後，而家就直接落到去24,000啲位置咧，咁仲有幾百點咯，睇下我哋
0: 頂頂到
1: 啦，捱到咯。即係我覺得咧，而家嚟講咧，港股咧就真係好有特色嘅，有個特色係。

0: 冇俾長線投資者係睇得上眼嘅咯。
1: 喂，其實簡單而言咧，我反而想講咧，咁即係基本上咧，就人哋升冇我哋份啦，賠啲就要賠下啦，即係跌嘅時候我哋要賠啲啦。雖然未必跌咁多，但係咧，嗱，而家搞東主席其實咁樣搞法都比較麻煩啲。嗱，首先中東局勢方面咧，又而家嗱擦槍走火咯，又嚟，好似又局勢又嚴峻翻少少咯。咁跟住咧，就有啲所謂嘅即係科望股嘅泡沫問題，而家又拎翻出嚟傾咯。跟住呢個禮拜有隻大嘢上咯，跟住 OpenAI 話我又嚟啦，排緊隊。已经系咁，似乎就好似晾住个市，希望做埋啲嘢先散。但其实系咪外围真系会散先？
0: 其实到时嚟讲，睇翻你嗰个叫做 AI 投资会唔会突然间缩咗咯？因为你其实都系睇紧一样嘢啫，啲企业业绩嚟讲，全部系有得交到货出嚟。譬如好似好简单啦吓，就咁讲翻即系 MU 咁样样。你未来今年嗰个嘅增长系六倍增长。咁你而家個 P/E 係80倍，咁如果你計個 P/G 咧，基本上係零點幾嘅啫，得。即係如果講緊一倍都冇嘅 P/G 咧、就絕對係抵買。你再講2027年咧，佢都仲有成80% 嘅增長。咁你變咗嗰個嘅即係叫做 P/G 又係非常低。咁所以我自己咁樣睇翻就話，而家個市場咧最重要就係話，呢啲個 AI 投資嚟講，會唔會突然之間就話斷攬啊？即係好似即係我哋講三月份嗰陣時，即係 Oracle 突然之間話，喂，佢哋手頭上嗰個營運資金都唔夠啊，即係冇 cash flow 啊。咁就擔心啊。咁到時嚟講，你所有落咗嘅單咧，係交唔到錢啊，貨就交俾你，但係交唔到錢咧，咁咪大鑊咯。咁只要唔出呢件事咧，就暫時冇事嘅。
1: 係理解。好，咁再簡單句先啊。內地公布嘅即係個 CPI 同 PPI 啦，全部都正數嚟嘅。咁正數咪好咯，係咪？但係有趣地方一樣嘢就係咧，CPI 咧個升幅好似比預期冇咁勁喎，咪1.2嘅啫。但係 PPI 就繼續好強勁喎。咁似乎個玩法都好似係咧，上游都係好強勁嘅，可能做 AI 不停要投放啦，扯高曬所有價，滲唔到落去呢個嘅即係下游。咁當然下游有其他嘅因素嘅，有啲內卷等等嘅嘢咧。嗱呢個 trend 出嚟嘅話咧，其實有啲似喺外國方面，外國仲要加多樣嘢咧，係因為佢油價、汽油價格都比較高啲嘅。咁所以其實基本上就係啲有少少輕微通脹嘅世代裏邊嘅話咧，咁基本投資係咪都係暫時冇得諗啊？定點先？
0: 其實你講嘅解釋咧啱得一半嘅啫，咁你內地嘅 CPI 嚟講，油都其實係一個因素嚟噶嘛，即係個油價上咗嚟，咁加咗好多次價噶啦，內地嗰啲中石化嗰啲，
1: 成本油嗰度冇加，
0: 所有成品油都加咗價，咁你變相嗰個嘅成本理論上就喺個 CPI 應該就係煲咗上去，但係佢而家嚟講出嚟嗰個數咧，就係話，咦，同上次一樣，
1: 差唔多，
0: 即係講緊你個油價就加咗啦。比上一個月仲要高，咁所以喺咩情況底下會令到個 CPI 唔喐呢？就其他嘢跌咗，
1: 即係話其他嘅消費行為方面縮咗，
0: 冇錯啦。咁所以其實都係面對緊呢樣嘅即係分析嘅話，你見到內地 A 股點解跌咗落嚟就係咁嘅原因咯。
1: 嗯哼，明白。
0: 係啊，暫時都去睇翻就係話短期嗰個嘅通脹，唔係真正通脹嚟嘅，呢個純粹係因為個油價成本加上，咁企業盈利嚟講，睇下需唔需要去承擔翻國家嘅一個責任啦，係啦。咁如果你話唔俾佢哋加成品價落去下邊嘅，咁你咪食曬所有嘅即係個叫做成本增加。
1: 咁跟住咧，你嘅盈利就即係讓咗你出去啦，就喺呢度。笑啊！好，今日唔該曬范永生，我哋分析大市， okay. 下星期三再揾你傾偈，拜拜。
0: 好，拜拜。
1: 我送咗佢之後，講翻小恒生指數跌少咗，而家但係都仍然跌226，去到24,338嘅。早段時候俾咗10點，見過24,325。嗱，期指都係啦，跌330幾，去到24,289咁上下啦。咁暫時咧係低水50，成交張數31,000張多啲。國企指數跌35，報8,289。大市成交去到呢刻885億幾。好，中午翻嚟咧，我哋繼續會有黃敏石同我哋講下股票咧，收時候咧繼續有黃國英同我講下美股，又話美股開始有啲泡沫感覺嘅，係咪先？即係先。仲有呢個禮拜有隻大嘢上，上完之後會點先？又揾阿 Alex 同我哋分析下。咁至於收時候嘅黃敏新去到黃敏新聞天地裏邊嘅財經新思維咧，今日我哋揾嚟咧就係投資推廣處阿劉海泉咧上嚟同我哋講咩咧？講下就係啱啱去完呢個嘅中亞四亞之行啦，嚟咁去完之後攞咗一啲 MOU， 咁之後要做嘢嘅咯。嚟緊嗰個即係喺即係吸引當地啲企業來講個發展又會點咧？即係後續反應會點咧？我哋揾阿處長同我哋傾下嘅。好，呢節到呢度，中午12點半再見。跟住我哋會有。

0: 节日快乐。
1: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2: 今集同大家测试乐灵平台。
3: 佢連幾點鐘瞓覺都會知道，例如可能佢會同你講啊瞓得好好，但係離床可能四五次，你就會知道呢句所謂嘅好未必係事實。
2: 星期六朝早九點，
4: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5: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6: 什麼年代，什麼世代都要理財。
7: 理財新世代
8: AI 產業鏈會唔會有啲唔順暢嘅情況出現呢？
9: 行業目標開合嗰邊佢未完全開通得到啦，佢裏面有好多嘅一啲原材料咧，都需要輸出出嚟。呢個會唔會導致到製作成本上升呢？呢個係其中一個風險，我哋要注意，唔好咁集中喺某一類型企業。
6: 星期六早上九點半，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台電視32，理財新世代。
1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大家
1: 啊，今个星期会唔会读出你嘅明信片呢？我哋嘅地址系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惠基，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钟，一齐同你打开信箱。我有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成日嚟到10:24，温度27度，相对湿度72%。早晨，今日系星期三，
1: 生日快乐。
2: 有阵时咧，你活喺一个自己嘅舒适圈里边咧，就会感觉到一种热度同气氛啦。但系当啲人唔喺你个舒适圈里边咧，就完全唔明白你喺度即系刺激啲咩啊，刺激啲咩啊，紧张啲咩咁样。
1: 我知道你讲紧世界杯咧，
2: 讲啱一半。我讲紧呢个运动嘅夏日啦，嗱，即系 Ada 呢啲咧就，即系佢系从事自己嘅运动嘅事业，
1: 温布顿嗰边，
2: 自己嘅运动事业，
0: 有人从事大家嘅运动事业，你意思？
2: 我哋系作为一个观众去睇人哋嘅运动事业噶嘛，你系从事自己嘅运动事业啊嘛。
0: 即系你话我唔系代表即系香港吓，即系中国香港，我唔系代表中国队咁样。
2: 唔系，你又听唔明？你自己从事你嘅运动事业，我哋系作为观众。
0: 哦，
2: 去从事观众嘅运动事业，
1: 你系运动，
2: 你系运动员，简单啲嚟讲，
0: 咁都系，
2: 我哋系观众，
0: 咁都啱嘅，合理。
2: 咁但系呢一个，所以嗰个刺激你感受唔到，但系嗰种咧夏日，咁个夏日真系，你世界杯讲紧啦，但系其实世界杯咧系未开始报兴嘅，原因系 NBA 都未完。
0: 嗯，
2: 即系今年因为咁啱世界杯就喺呢一个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地一齐即系联办咁样啦，咁但系其实 NBA 咧。仲打緊 final
1: 係啊，
2: 咁而家個走勢咧就點都好啦，即係因為冇得四場直落啦嘛，咁就應該點都會即係世界盃開咗，其實 NBA 都未完嘅，
1: 咁咪正咯。
2: 唔係咁，所以美國嗰邊就講緊話，其實嗰個熾熱嘅程度啊，
1: 爭遙控
2: 未煲到上去，係啊，
1: 會爭遙控。
2: 咪時間都係都真係撞撞地咁樣咯。
0: 係，不過都好多賽事可以喺香港睇到嘅，係嘛？
1: 可以啊。
0: 即係你哋講嗰啲係咪要收費電視台先有
2: 有個別一啲嘅，例如如果你講緊係 NBA 咁啦。

0: 就有個別啲場次撞啱係週末咧，咁都有得免費睇下嘅。
1: 哦，
2: 有嘅。
0: 咁然後就足球亦都係有啲個別場次可以睇下咯。
1: 係。
0: 但今年就大家都對於嗰個免費播嘅場次又有啲意見咁啦。
2: 係啊，都。唔係，我最近都係收到啲朋友話：，幾十年冇睇呢個 NBA 啦！啊，而家紐約人係原來係勁女嚟㗎，咁跟住。是啊是啊是啊，咁阿伊榮啊，定係鄧肯都仲打緊嘅，咁唔係都係亂噏啫，當然，因為即係同翻啲 friend。
0: 你講鄧肯打緊馬刺啊？
2: 係啦係啦係啦，咁即係都係講笑啦，但係都好。
0: 時光倒流去廿年前，
2: 好開心啲朋友係藉住呢個有啲賽事仲進行緊咧，佢哋會主動話：，原來而家
0: 唔係你
2: 仲有嘅咩？
0: 你應該嗱，你唔好喺度又喺度諷刺嗰啲朋友先，
2: 唔係諷刺，
0: 即係講緊伊榮啊。首先，伊榮同鄧肯都唔同年代。
2: 我知啊。即係張飛打岳飛嗰啲，
0: 你起碼係 Derry Robertson 先啦，起碼對翻啦。但係你話你唔使你同你安慰翻你啲朋友嘛？其實紐約嘅市民自己都唔係好覺。突然間如夢初醒，乜我哋紐約係強隊咩？即係你見到呢第三場啊，去翻即係紐約主場啦，你見到即係佢哋嘅總統去到即係
2: 黑板瞓啊嘛，有少少
0: 入場睇啊嘛。
2: 係啊。
0: 跟住全場 hurt 到一個點啦，即係唔好太受歡迎啦，佢自己咁樣啦，咁大家就見到好多，即係在場好多唔係平時我哋睇直播會見到嘅人物都會出現啦。咁你知就係咩？翠鬧咯，即係已經去到個翠鬧啦，同埋嗰個熱鬧咧去到有啲非理智嘅。最近我唔知阿彪就有冇留意，有一個卡通人物啊嘛，
2: 卡通人物
0: 係喺紐約條街嘅，咁咧佢有啲朋友仔嘅，咁佢係紅色嘅，佢個朋友仔藍色咧中意食曲奇嘅。再有隻大嘴係黃色嘅，知唔知我講咩卡通啊？
1: 我知
0: 啊嘛。OK， 嗰只
1: 街啊嘛，
0: 係啦，冇錯啦。咁跟住咧就話説咁，
1: 其實廣德嗰條街
0: 係咪㗎？我唔知啊。
1: Sesame Street 廣德
0: 咩都話唔廣德，
1: 我講得廣德
0: 係。咁咧就跟住就啲品牌啊嘛，我嘅咁又嗰啲然後咁嗰只紅色嘢咧，咁就喺度講咩？喺度講好驚又咁咧，嗰個出個即係嗰啲社交媒體嗰啲貼文咁就話咁即係佢啲。卡通片嚟噶嘛，咁都係佢友誼萬歲嗰啲 friend 啦，咁就，咁啊，馬刺紐約，大家打得好 ，have fun 咁樣喎，咁啊出咗啦，咁你好，我覺得都好合理啊，係咪？
1: 係啊，
0: 點知紐約嘅市民
2: 梗唔得啦，
0: 你係紐約人嚟噶嘛，
2: 係咯，
0: 你點解係咁樣做噶？你快啲 pick side， 即係你快啲揀翻你係支持邊隊？
1: 係
0: 你唔可以話兩隊即係友誼萬歲咁樣嘅
1: 比賽第二，
0: 唔可以咁樣噶。我哋而家好緊張啊，咁樣咁就開始咧，跟住好，但大家好識玩呢樣嘢，即係各個方面，即係無論係群眾啦，對面好似即係喺。嗰度嘅嗰啲郵政署啊，定唔知咩話？嗱，你再唔講咧，我收翻條街啊！唔派信去你度，
2: 搞
0: 笑，搞笑，搞笑，即係一個公關上嘅宣傳。咁你見到個熱度啊，即係你個熱度咧，你未完呢個 NBA 咧，
1: 就開唔到世界盃。
0: 係啊，你標就開世界盃。
1: 不過頭先阿彪問，喂，你支持邊隊啊？世界盃咁樣，咁哦，依個都係嘅。有陣時咧，你支持嘅一隊咧，咁啊令到你個投入感會即係大。
0: 世界盃又冇喎，世界盃就睇人哋國家比賽啫嘛，即係
1: 都係
0: 睇足球咯，咁樣咯。
1: 但係有陣時你有一隊支持下噶嘛，有啲朋友會，
0: 有啲朋友係
1: 啊係啊，咁啊諗下啦，
2: 代入下啦，
1: 代入下啦，咁又試下睇下先。
0: 好啊，
1: 好，試下到10: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今年香港旅游业发展依然保持强劲势头，头四个月访港旅客超过1850万人次，估计全年访港旅客会达到5380万人次，按年再增加8%。陈国基出席2026香港旅游发展论坛致辞话，过去几年香港旅游业一直稳步发展，去年接待大概5000万人次旅客，比前年增加12%，成绩令人鼓舞。这些亮丽的数字是政府和业界携手努力的成果，当局会继续坚持重量更重质的原则，为世界各地旅客带来丰富多元的精彩体验。他说，行政长官昨日宣布，特区政府在下星期一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政府会积极聆听各界的意见，配合十五五规划的战略方向，充分善用中央各项惠港政策，将香港建设成全球旅客首选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意见。杨学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公务员过去很努力做了很多工作，推行很多好的政策，包括提振经济、改善民生等，整体工作文化有改变。今次加薪是肯定公务员工作，维持士气，亦都希望同私营市场不要差太远，但是同时要顾及香港整体财政状况和发展需要，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需要小心谨慎处理政府财政。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今次对于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参考较低，杨学培恩不认同，说薪酬趋势净指标有参考价值，如果没有这个指标会更加不科学化。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说，截至当地星期一，累计确诊伊波拉病例增至598宗，其中115人死亡，目前一共有297个患者处于隔离或者住院治疗状态，累计治愈人数增至22人。卫生部报告说，确诊病例个案逐星期增加，疫情仍然存在社区传播，如果不迅速采取公共卫生措施，可能会突然出现地理范围的扩大。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说，已经向非洲联盟成员国发布临时指南，以加强伊波拉疫情监测和跨境防控工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02点，跌263点，总成交金额102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81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49点，跌31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6跌2.4，腾讯控股459.8升6.6，阿里巴巴112.1跌3.971，中芯国际72.95跌2.05，华虹宏力141.9升8，南方恒生科技4.59.8跌7.8，长飞光纤光缆233.4，啱啱跳咗系234蚊，跌21.4，小米集团26.04跌1.1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37，瑞士法郎0.799，加元1.3。 1.394，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4,681点，跌735点。港金报39,110蚊，跌1,3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9.29美元，卖出4,18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希尔顿中心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系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顺景工业大厦。重复一次位置，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希尔顿中心系有交通意外，龙尾系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顺景工业大厦。另外北角是有火警的，就是在英皇道去筲箕湾方向，跟着北角道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同时车辆是不能够由英皇道左转去北角道，同时途经春秧街和北角总站的电车服务亦都受到影响的。转向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在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东九龙走廊过海现在是芜湖街。

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擎天半岛，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洛文宝街嘅支路系慢车噶，龙尾去到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柴湾、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将军澳隧道出口将军澳、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二号干线石门桥马鞍山，仲有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方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三一次过洗，悭水之余仲可以悭埋时间添。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3: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别墅、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呢个阿爸。
2: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4: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不再只是唱人家的歌。

FM 呢队乐队，可能你街头都听过佢哋 busking 嘅。今次正式派歌，佢哋希望做一首同佢哋内心想法一致嘅作品，就系要攞啲胆量出嚟，做啲自己想做嘅事。作曲吴林峰，填词梁柏坚，编曲即光，监制即光 Terence Liu。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乐队 The Flame，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3: 教授预示啦，未来干细胞科技会有啲咩重大嘅进展呢？
4: 交大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
5: 可能真系唔使十年咧，其实已经系一个细胞库，那个细胞库可能系个人化嘅细胞库，即系话你储存咗啲细胞啦，跟住拎翻出嚟，你有边地方有问题，我就帮你修补噶啦。
2: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0: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2: 太阳底下新鲜事。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0:40啦，咁啊嚟到时日快乐嘅时日标题党啦，讲我条题先吓，我条题系咁嘅，学识呢五句说话，令到你同上司嘅沟通咧变得更加理想。
1: 我愿意减薪。
2: 诶、欸，系呢句，
0: 第二句，
2: 我愿意 OT
0: 继续啊，
1: 我愿意 OT。
2: 我唔请病假，
1: 你俾咩嘅工作我都会做，我唔请病假，同埋
2: 我早啲翻工，
0: 好嘢喎，
1: 齐晒
2: 系咪啊？
0: 五句都唔系，
1: 都唔系，
2: 唔系呢个方向，
0: 唔系啦，
2: 咁就好啦。
0: 呢啲叫沟通咩？
1: 啊！
0: 呢啲真系叫沟通咩？我唔请病假嘅，咁样叫沟通。
1: 我惊，我惊监制剪晒呢几句出嚟。诶、欸，咪
0: 变成咗我哋嘅座右铭。
1: 我题目系咁嘅，今届世界杯啊，上演呢个双肩何太急嘅戏码。
0: 哦，
2: 哇，
1: 仲可能唔止一场。
2: 大件事。好啦，我个标题系咁嘅，小心高温啊，热到傻，原来系有科学根据嘅。嗯，
1: 咁惨啊！
0: 即系热到个嗰个情绪都乱咗，
2: 冇错。原来有好多负面嘅行为咧，都同个气温咧可能有关系。
0: 梗系啦，你有阵时热你会敏感啦，你容易发脾气啦。
1: 谂都知啦，
2: 谂下都知啊。
0: 冇，唔使谂。
2: 即系谂，
0: 即系有啲嘢系谂下先知，有啲嘢都唔
1: 使谂。再渣啲啊，你先。嗱，人都嗱咋，青春无价，差事不
0: 落。
1: 我第一，
0: 哇，又第一啦佢，我觉得
2: 字
1: 不落花，呀，都系你第一。
0: 咦？
1: 你第二啊？
2: 你第二啊？
0: 系
2: 啊。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3: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2: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4: 快乐事、
5: 认真事、
6: 趣怪事、
7: 无聊事、
8: 有趣嘅都话你知，
9: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0: 时日标题党，
1: 咁啊，继续呢一个世界杯热身环节，
2: 好啊，嚟啊，
0: 即系咁啊，热好耐身嘅，
1: 咪差唔多啦，
0: 几时啊？
1: 后日嚟啦，
0: 哦，后日嚟啦，
1: 系咪啊？你唔觉咧？
0: 热多两日，
2: 讲讲下就咦，踢咗嘅咁，
1: 唔系即系其实我都唔知，即系听日咯，即系总之个嗰啲凌晨时间好复杂，总之两日就嚟噶啦，咁样，咁就话说咧，今届世界杯有个几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好多兄弟班，亲兄弟，但系分属唔同国家队嘅。即係情況咁樣，今季咧係有成四對兄弟。
2: 哦，哎呀，
1: 你諗下好多啊，其實即係平時可能通常我哋兄弟班咧都係同一隊國家隊啦，咁然後你嚟荷蘭咁咧，以前啊，即係好多嘅即係高文兄弟咁，即係好多呢啲咁樣。咁但係今屆咧就特別多呢個現象，就係因為咧首先嗰個入決賽周嘅隊伍多咗啦，咁同埋好多都係一啲叫做即係曾經可能殖民過嘅地方，然後同埋而家嘅地即係唔同國家咁分咗，咁然後就
0: 又收攬翻佢，
1: 係啦，咁就然後歸化兵好多呢啲咁。咁就同大家介紹一下，
2: 哦 okay,
1: 有啲咩雙子陀太級嘅情況咁樣。咁啊，先最出名應該就係威廉斯兄弟啦，亨利哥威廉斯同埋呢一個伊
0: 唔係威廉斯姊妹啦，威廉斯
2: 兄弟
1: 係啦，兄弟伊尼亞基。咁你哥威廉斯就大家出應該會知道多啲嘅，即係普遍球迷到西班牙啦。咁亦都即係之前又話轉隊，又即係上屆世界盃其實打響個名堂，跟住之後話轉隊，但又原地留隊，即係爭取合約。咁好多啲新聞嘅咁。咁佢都成為咗今屆西班牙即係其中一個核心啦嚇。咁但係佢其實有個哥哥嘅喎，但叫做呢一個伊尼亞基。咁伊尼亞基威廉斯咧就係效力呢個加納啊。
2: 系
1: 咁啊，咁所以其实佢咧曾经都代表过西班牙咧出战过啲友谊赛，但系因为友谊赛关系咧，咁就可以俾佢即系再拣翻究竟想选择边一队，咁最后佢就选入咗加纳咁样。咁呢个第一队比较出名啲嘅，第二队咧都出名嘅，就系呢个杜埃。杜埃咧就系大家较为熟悉咧，就系其实都系细佬咁啱，就系咧效力今届赢咗著名球队阿仙奴。
2: 哦，哎呀，
1: 嘅嗰队 PSG，
2: 哎呀，
0: 嗰队著名球队
1: 嘅其中一个新星啦，咁都真系几好波嘅，即系速度啊、变速啊，啲脚下功夫都好好。咁但系佢就效力法国队啦。咁佢哥哥咧，另一位即系杜安咧，咁佢就系效力呢一个科特迪亚。
2: 哦 ，OK，
1: 系啦，咁就即系呢一个饰演一个右后卫嘅，即系 崗位啦、位置啦咁，咁就咁係咯。佢哋爸爸其實都係科特迪亞人嚟嘅，咁所以但係咁即係咯。之後科特迪亞好多好多都係同法國之間嘅一啲關係啦。咁佢哋又係另一隊啦咁樣。好啦，第三隊就係呢一個蘇塔爾。咁呢就呢、這個就可能少啲知啦，因為一個咧細佬哈利蘇塔爾咧就效力澳洲嘅。咁其實哥哥咧就效力呢一個蘇格蘭。就是莊蘇塔爾咁樣，咁就哥哥就喺蘇格蘭啦，就效力都係蘇超嘅即係勁女啦，格拉斯哥流浪啦，咁就係個中堅啦。細佬咧就係喺澳洲，喺其實蘇格蘭咧青年軍嘅時候佢都上陣過嘅，咁但係之後就轉投咗澳洲，咁就成為咗一個即係，因為佢好高嘅，
0: 嗯

0: 198cm，
1: 系
0: 成两米高。
1: O K，
0: 踢波。咁所以咧，其實就喺澳洲隊裏面都係好突出嘅。咁第四隊咧，就有少少唔同啦，同之前，因為佢哋係同母異父，但係都係兄弟，就係呢個布羅貝啊。咁布羅貝細佬咧就係效力荷蘭啦，呢個Brian 布羅貝。咁就其實有睇英超都應該會識噶啦，就係、是因為踢新特蘭嘅。咁就就荷蘭隊啦，咁哥哥咧就係、是、加納啊，又係，咁就係一個即係、就是、後衞咁。咁好啦，個問題就係、是、咁有四隊啊嘛，咁究竟我哋會幾時
1: 嚇
0: 見到
1: 呢一個
0: 雙星荷蘭隊咧？
2: 係啦，有冇機會啊？
0: 嗱，佢哋暫時呢幾隊波咧咁啱得咁巧咧，都冇喺同一個小組裏邊嘅，咁所以第一輪嘅小組賽咧，其實都未必會見到嘅。
1: 係
0: 去到邊度咧？咁少少劃線嘅話咧，即係起碼要去到之後分組賽之後咧，去到32強。咁有機會法國對呢一個科特迪亞，咁呢一個都係計算出，因為呢兩隊算係法國隊嘅強隊啦，科特迪亞算係較強嘅，因為其餘嗰幾隊咧未必咁容易出到線嘅咁樣，咁所以可能呢一個杜埃嘅兄弟咧就即係有機會即係可以即係
1: 碰頭
0: 碰頭啦咁，咁但係就算佢哋碰頭咧，喺世界盃歷史上邊都唔係第一次喎，嗱 Ada 稍冇
1: 即係兄弟。
0: 我知好悶嘅，
1: 係唔係，
2: 繼續啦。
0: 真正上面我哋見過，其實喺2010嘅世界盃啦、南非世界盃啦，同埋2014嘅巴西世界盃咧，其實都上演過就係保定兄弟啊，就係、是、德國隊嘅保定係嘛，同埋呢一個加納嘅哥哥嘅保定咧，其實都曾經對壘過嘅。咁、
2: 哦、
0: 所以兄弟即係係嘛呢個戲碼咧，就唔係第一次見嘅。咁一出現嘅話，就又多個話題咁。
2: 係啊，同埋即係tennis 嗰邊大細威都曾經對壘過。即系两姊妹打冠军赛嘅，
0: 吓嗰场赛
2: 都系个人赛咯，
0: 个人赛咧，
2: 咁都真系双枝荷太急嘅喎呢件事
0: 系嘅，
2: 同佢哋都感情都 OK 嘅，好似话
0: 咁呢啲姊妹最尴尬就系个屋企人啫，
1: 系啊，
0: 佢自己冇事啊，
2: 系嘛，
0: 支持边边，支持边边好，
1: 系啦，阿哥咧就耕田嘅，阿细佬咧卖遮嘅，呢个时候你想佢落雨好啊，定系天气差
0: 醒喎，典故
2: 耕田
0: 啊。
1: 梗係啦，
0: 啲文采
2: 唔係嗰陣時，即係阿杜哥威寫嗰個人間友情定唔知邊，我唔記得咗係啊，好似人間友情。咁佢就即係個老公係賣遮嘅，個太娶咗個賣炮仗嘅，即係當你燒炮仗就有真係要好天啊咩咁樣都有玩過呢啲類似嘅即係話題，不過都幾得意啊！
1: 父母就要係啦，圓滑啲去答呢啲問題啦。啊，兩邊都開心啊！
0: 咦，咁就會變咗頭先嘅情況咯。
2: 兩邊都開心，
1: 兩邊都
0: 嗰個卡通係咩情況？
1: 係
0: 兩邊開心，
2: 係或者兩邊都好努力咁咯，係呢啲。不過講到呢啲即係你點樣去形容一件事或者咩咧？咁有陣時咧同上司嘅溝通咧，我好中意睇呢啲報道啊，即係有好多一啲，尤其是係工作平台咧，佢哋好多時都會掟呢啲嘢出嚟，就話俾你聽嗱，你同上司溝通有陣時咧意見唔一致咧，係在所難免嘅。咁、
0: 哦、
2: 但係咧，你用啲咩方法咧去即係同佢傾，而你講嘅呢一個方向咧？被接納嘅機會大咧，咁就有啲技巧咁樣，咁呢啲都幾有趣，都同阿彪分享下。
0: 阿彪知道多啲。
2: 係啦，嗱，譬如第一句咧就會係咁講嘅，佢話呢一個觀點好合理，不過我睇到嘅挑戰係。
0: 哦，
2: 系嘛？即系譬如话，你一讲完，譬如上司可能讲咗啲观点出嚟，你觉得唔合理嘅，但系你想表达你自己嘅睇法嘅时候，你就话、哦：其实你嘅观点都好合理，
0: 哦、
2: 不过咧，我睇到有个挑战咁样，咁咪舒服啲啊？觉得点啊？
0: 如果你系上司，
2: 系、
0: 啊、不过之后嗰啲我唔想听。
2: 好啦，跟住第二句啦，就系我想补充一个角度。
1: O.K.
0: 你覺得我漏咗嘢？
2: 嗱，我聽到你講嘅嘢啦，但係我想補充多一個。
0: 即係你覺得我漏咗嘢？
2: 唔係，你點會漏嘢啊？你咩都啱㗎。
0: 咁你補咩充？
2: 補充咁你請我翻嚟，我就係需要即係有時。哇！如果你咁樣真係唔使溝通㗎咯喎。
0: 係咪就係？你知你明白嗰、那個
2: 咁又唔係個
1: 個
2: 上司，
1: 唔
2: 係個上司都係咁，
0: 唔係個上司都係米客咁。
2: 係啦，即係如果你遇著啲咁嘅上司，咁樣都冇辦法啦，係咪？咁但係如果真係有一啲上司，其實佢係嘗試同你溝通嘅。
1: 補充。
2: 咁仲有第三句咧，就係我對你呢一個做法嘅顧慮係，即係意思即係話，我聽到你咁講，但係，咦，我聽到你其中一個行法，可能有啲嘢係矮矮地咁樣。
0: 呢一個咧。嗱，真係平心而論，三句裏面咧，呢一個可能最容易做到。
2: 哦，
0: 即係我聽到一啲好叻嘅 有時咧，你見到一啲助理咧，係好厲害嘅，佢即係面面俱圓，
2: 冇錯，
0: 所有人咧都好舒服。

0: 舒服嘅。
1: 冇
0: 我真係留意到佢哋有個唔係叫口頭禪，應該總之佢成日都講就係、是。我有啲擔心你呢一樣嘢啊！
1: 冇錯，冇錯，
0: 即係佢嗰樣嘢，佢就佢唔係話你錯，佢唔係話你補充你啲嘢，
1: 應該咁做，
0: 係啦。我啲擔心你咁樣做，
1: 我真係擔心你，
0: 係啦，
1: 係啊。
0: 嗰個你聽落去好舒服，同埋你會覺得好似我應該要注意一下。
1: 唔係啊，同埋補充嘅角度都係噶，即係你頭先所講，你梗係可以話你好似漏咗啲嘢喎，你 A、B、C 錯咗 D、E、F， 你梗係可以咁講啦。但如果你講我補充一個角度咁樣，即係你可以我補充就你可以要可以唔要嘅，即係都係 optional 嘅咁樣。咁聽起上嚟就舒服啲咯。
0: 擔心就多咗一種情感關懷添啊嘛。即係好似
1: 我嘅顧慮係咯，嗱，即係你係擔心咧，你嘅情感關懷多咗。但如果你職場上你話我顧慮係咧，可能喺工作層面上佢會聽得舒服啲。
0: 第四，
1: 好啦，第四咧就係我想確保我哋已經考慮到。哇！依真係好叻，我覺得寫呢啲嘢啲人，即係嗱，
2: 有啲英式咯，即係有啲英文向。
1: 即係譬如你開會咁樣，你哇好多唔同嘅諗法，但係你諗到一個方諗法係可能大家都。
2: 你有冇諗過？
1: 系咁，我想確保我哋都考慮埋、啊。其實我哋冇錢㗎，咁樣即係類似啲咁嘅嘢。
0: 首先嗰、那個主體由我同埋你變咗我哋先啦。
1: 係啊係啊。
0: 咁然後同埋我哋有冇，即係好多個一重重啊。我哋有冇顧慮到、考慮到咁啊？咁所以呢、這個。即係唔係必然嘅事，但係我想提出大家諗一諗，
1: 冇錯，因為我都參與過啲會議咧，佢哋講到哇，即係咩叫天花龍鳳就係、是、呢四個字，哇，你哋天花龍鳳嘅喎，但係你有幾多 budget？ 我真係好想知道，即係你真係需要 budget 先實行到你嘅嘢，咁可能你嗰刻你就會、即係我想即係確保大家都會考慮到，其實我哋嘅 budget 係有限。即係類似啲咁嘅講法咯，咁另外最後啦，就係話如果要推動另一個方案，需要具備啲咩條件？即係話好多人想革新啊，好多時會提出一啲好唔同嘅觀點啊咁樣。咁如果你喺當中你有啲顧慮嘅話，你可以咁講咯，即係話我哋如果要推動另外一個方案，其實我哋係需要有啲咩條件？即係話我哋而家嘅條件可能不足咁樣，係類似啲咁嘅講法。咁呢啲嘅講法咧，就係話聽起上嚟舒服啲，然後你講起上嚟個說服力又強啲咁樣咯。
2: 我係。兩位頭先都講得好好，但我嘅考慮
1: 唔係我成日咧都聽到類似嘅，即係譬如你講完嘢咧，通常啲人都會話：阿黎你都講得好喎，頭先都講得好，不過咧咁樣。
0: 我聽到呢個就猛震噶啦，
1: 係咪？即係我覺得呢個係有啲猛震嘅令人，但係圓滑少少咯。頭先呢幾個我都覺得我都接受
0: 到。我覺得頭嗰句唔使嘅，即係直接彈喺嗰度得噶啦。
1: 嗯，
0: 即係就算係嗰啲補充啊，直接咪補充咯。
1: 係，
2: 我係由嗰個表情管理開始咧，已經有啲困惑噶啦。因為通常周圍啲人講到眉飛色舞嘅時候，咁但係你已經諗到，係啦。咁但係當刻你係咪要陪佢哋一齊？係，
1: 梗係唔係啦？你唔需要噶。
2: 係，
1: 你保持一個中性嘅表情得唔得？
2: 中性表情，咁跟住就等佢哋。即係冷卻咗少少啦，就但不過就舉手係咪好啲？
0: 不過呢個都介，我覺得第一嗰個我真係好懷疑嘅，即係有你有親啲咁嘅轉折嘅詞咧，就著㗎啦。其實我真係覺得我補充或者我嘅顧慮嗰啲咧，
1: 係我顧慮
0: 係啦。咁嗰啲我覺得真係可以用到嘅，即係講真。咁但係個前提都係嗰樣嘢，
1: 要睇你咩上司係咪
0: 個上司願意溝通，
1: 都係
0: 即係啲上司覺得即係基本上。你渣到咁，你唔好同我讲任何嘢啦。
2: 阿彪，你仲企喺度嘅？
0: 咪咯，你
1: 都系
0: 你唔好自己摄出嚟啦。
2: 冇嘢，冇嘢。sorry。
1: 不过咧，即系我哋而家讲紧，即系
0: 我顾虑系听众误会咗我话你。
1: 嗰个 title 系即系你向上管理，即系对上管理咁样啦吓。咁但系其实上边都要学埋对下管理噶嘛。咁如果佢系嗰 set 嘢嘅，咁就即系唔使谂啦，系咪？即系佢自己做呢一个嘅职场管理。
0: 所以调翻转都未必净系向上司沟通。其实有阵时上司对下属咧，我自己谂翻就系，其实呢啲说话都系用得。就算你同下属讲，你都唔可以就
1: 系
0: 你错咁样。
2: 系啊，
0: 其实都未必系最好啊。即系你同佢真用翻啲说话咯。即系我顾虑，阿彪，如果你咁样
1: 系啊
0: 设计呢件事咧，我啲担心。
2: 你又摆翻我出嚟，
0: 呢个系真嘅咩？
1: 当然，即系做上司，你话我可以拍台白凳，可以叫你走，咁所有嘢都可以做噶啦。咁但系你都想做嗰个管理嘅时候，你系咪都可以？譬如话我都考虑到你头先讲嘅嘢，
2: 冇错冇错。
1: 但系你会唔会都觉得点咧？咁样
2: 系啦，想会议进行得顺利啲咧，
1: 唔好出聲係嘛？
2: 唔係，你要確保個氣温係合適嘅。
0: 梗係高温係嘛？
2: 啊，高温，因為咧最近都有一篇嘅科學嘅文章咧，整理咗多項嘅研究啊。咁啊，不過咧主要係集中於動物方面嘅。究竟高温啊點樣影響咗？

0: 呢個動物嘅決策嘅大腦。
1: 有冇分唔同動物嘅？
0: 有，因為之前咧都有一種嘅科學家咧，佢哋研究咗一種叫南方斑冬鵞嘅雀仔嚟嘅。簡單嚟講，
1: 雀仔
0: 係佢個名
2: 字。一種鵞嘅名。
0: 係啦，佢係一種雀仔嚟嘅。咁研究人員咧就喺一個氣温唔同嘅情況底下咧，幫佢做一啲智商嘅測試。簡單嚟講咧，就係擺一塊透明嘅膠板，後面咧有啲蟲蟲，有啲食物喺度。咁啊，睇下啲雀仔佢嗰個嘅智力嗰個判斷，佢會分到前面有啲嘅阻隔物咁樣。咁佢哋話咧，喺一個天氣比較舒適嘅情況底下咧，啲雀仔會較快揾到，咦，其實我轉個彎就可以食到嗰啲蟲蟲。但係當天氣熱嘅情況底下咧，原來啲雀仔嘅智商好似下降咗咁嘅，佢哋會覺得前面點解會有嘢擋住，我就係咁啄前面嗰個嘢。咁於是咧就話其實係天氣嘅氣温咧都會影響住我哋個大腦啊，嗰個決策啊、學習、記憶同埋判斷，甚至係警覺性都會嘅。
1: 我完全明白，因為我就係咁，係
0: 諗唔到嘢，
2: 生物都係咁咯。
1: 係我啊，唔好講其他生物，
0: 係
1: 我。夏天嘅時候啲外賣嚟到，個結咁難解啊！一路开唔到，
2: 剪开咪咯，
1: 唔系你剪开嗱，呢啲咪就智慧咯。
2: 通常都剪开，
1: 剪开，咁你再包翻个垃圾嘅时候咧，
2: 包翻去再喺上面都可以打到结噶嘛。谂下嘅你洗烂晒佢，短咗啫，但你都可以绑到噶嘛。你唔使绑好靓噶嘛，你都唔使再绑到俾人拎到噶嘛。即通常我都会系咁咯。你慢慢解开个结啊，仲。
1: 系啊，包唔翻噶，你剪咗之后咧，你啱而家嗰啲咧，执到满满咁咧，你少少位都唔够，
0: 我会剪到
1: 打唔到。
0: 通常如果你话几个嗰啲就通常包唔翻嘅。不过我自己嘅抗伤位系我想留翻个胶袋，即系哎呀，可唔可以房间个垃圾桶咧？
1: 系
0: 环保
1: 啲，总之会稳阵啦，系啦。
0: 系稳阵啦。头先讲嗰个判断力之外咧，其实嗰个行为上，譬如一啲。甚至係一啲譬如狗隻攻擊人嘅嗰啲嘅報告咧，其實喺炎熱嘅情況下咧，都會嚴重啲嘅。
1: 咁可唔可以求情啊？即係
0: 求情，
2: 因為心情唔好啊嘛，
1: 天氣熱啫佢。原谅佢一次啊！
0: 系咁，科学家当然都有解释背后嗰个机制咧。其实我哋脑啊，甚至我哋全个人体好多嘅化学作用啊，其实本身都系依靠一个稳定嘅气温嘅。咁当你个天气一热嘅时候咧，你个身体啲能量同嗰个聚焦点咧就会聚焦喺散热嗰度，令到你冇办法咧去真系正常地去思考啊，或者情绪上都会有个相对嘅波动。
1: 所以都唔好话生物，其实死物都系咁。你睇电脑。记唔记得以前我啲360、486嗰啲咧，个风扇嘈到，
0: 哔，
1: 即系咧，你唔散热，佢唔搞唔掂噶，佢真系烧噶。
0: 系啊，所以大家都唔好悭啊！如果真系气温好炎热嘅情况底下咧，系啊，都自己个，因为真系会影响自己个作息啊、
1: 心情啦、判断啦、思考啦、全部嘢啦，系啊。咁
2: 寻晚你冇开冷气啊？
0: 我冇啊，琴晚好舒服。
2: 因为寻晚真系好凉，
1: 咪落完雨，
0: 风扇就搞掂啦。
2: 咁啊，寻日25-26度咯，即系 keep 住嗰个气温，都其实好舒服啊。但如果你习惯咗开冷气，可能你都会仲系觉得热咯。
1: 系。
2: 系即系有啲人系习惯咗开冷气嘛，唔开冷气瞓唔着嘅小朋友。
1: 好啦，又去到我哋报天气嘅环节啦。
0: 而家27度、啊。
2: 喂，今日嘅天气，我翻工嗰时候都 OK 咯。咁但系咧，都系一两日啦，天气会明朗啲啦。咁但系去到星期六咧，又会有翻几阵骤雨添。同埋星期日都系雨势颇大添。好，时间去到11:0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今年香港旅游业发展依然保持强劲势头，头四个月访港旅客超过1850万人次，估计全年访港旅客会达到5380万人次，按年再增加 8%。陈国基出席2026香港旅游发展论坛致辞话，过去几年香港旅游业一直稳步发展，去年接待大约5000万人次旅客，比前年增加12%，成绩令人鼓舞。这些亮丽的数字是政府和业界携手努力的成果，当局会继续坚持重量更重质的原则，为世界各地旅客带来丰富多元的精彩体验。他说，行政长官昨日宣布，特区政府在下星期一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政府会积极聆听各界意见，配合"十五五"规划的战略方向，充分善用中

0: 央各项惠港政策将香港建设成全球旅客首选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 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意见。杨学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公务员过去很努力做了很多工作，推行很多好的政策，包括提振经济、改善民生等，整体工作文化有改变。今次加薪是肯定公务员的工作，维持士气，亦都希望同私营市场不要差太远，但是同时要顾及香港整体财政状况和发展需要，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需要小心谨慎处理政府财政。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今次对于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的参考较低，杨学培恩不认同，说薪酬趋势净指标有参考价值，如果没有这个指标会更加不科学化。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完成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打击行动在当地星期二发起，旨在回应一架美军直升机在日前被击落。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说，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机精准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室和监控雷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为回应美军以他的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警告如果袭击持续将会作出更强烈的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当时正是执行巡逻任务，机上两个人员情况安全，没有受伤。他扬言美国必定会就袭击作出回应。美国太空总署公布，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将会出年较后时间升空，将会第一次有欧洲太空人加入任务。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有四个太空人，其中三个人来自美国，还有一个代表欧洲太空总署参与任务的意大利太空人。根据介绍，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为期两星期，期间不会靠近月球，但是执行任务的猎户座太空船将会在近地轨道展开同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为日后的载人登月任务做准备。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系影响广东，同时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嘅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01点，跌264点，总成交金额1,34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1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52点，跌31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6，跌2.4。腾讯控股464.2，升11蚊。阿里巴巴112.2，跌3.8，淘7.1。南方恒生科技4.60.4，跌7.2。中芯国际73.5，跌0.5。小米集团26.06，跌1.14。华虹宏力141.1，升1蚊。长飞光纤光缆233蚊，跌22.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8，英镑10.491，瑞士法郎9.81，澳元5.507，加元5.62，新西兰元4.562。欧元9.05，每百日元对港元4.8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46。日经平均指数报64,681点，跌735点。港金报39,110蚊，跌1,36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79.44美元，卖出4,179.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报道。
1: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希尔顿中心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分别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同埋大围隧道嘅管路出口，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希尔顿中心，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分别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同埋大围隧道嘅管道出口。而另外咧，喺北角之前嘅火警咧已经处理好，咁现时咧英皇道去筲箕湾方向近住北角道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而同时咧之前受影响嘅电车服务咧都陆续恢复翻原有路线行驶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接近擎天半岛。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现时龙尾过了兆辉台，而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都比较车多的，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另外还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方向将军澳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屯门公路屯门角方向九龙，同埋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
3: 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去中亚两国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4: 今次行政长官率领这个商贸代表团是非常成功的。咁我哋是促成了96份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是总值超过16.5亿美金咁多嘅。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6: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只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7: 世杰啊，我就嚟谂唔到翻工要着咩衫啦。
8: 点会啊，瑞文，你个个星期翻嚟好似时装展咁，点会冇衫呢？
7: 唔系咧，硬系撑咁件咁啊！啊唔得啦，我阵间收工去买衫先。
8: 你买之前啊，一定要睇清楚标签有咩成分。今个星期我请嚟港大嘅罗慧仪博士同南风作坊嘅专家介绍科技点样克服纺织业嘅环保痛点，
7: 仲会播出《色水之声》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嘅优胜作品啊！
8: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7: 同我郑瑞文，
9: 大气候，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0: 当更72小时之泰赛风云下集。
11: 唉，不过而家，唉，真系时候要讲声再见啦。
10: 商场泰国菜老板班吉接二连三遇到小意外，令到佢有啲灰心。好彩得到年轻保安员安保新新仔鼓励佢。
12: 班吉哥唔可以咁快放弃噶，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
9: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咁情绪又有几多种呢？
1: 系六种、十三种、二十七种，定系数唔到咁多种？
0: 领悟自己同他人嘅感受，
1: 一齐做情绪嘅主人。情绪百科全书。
2: 好啦，时间嚟到11:11啊，翻翻嚟是日快乐。头先我哋讲天气啊，天气嘅变化咧系好多时我哋即系掌握唔到啊，吓，即系即使我哋有好完善嘅即系一个即系天文台帮我哋系嘛，去预告咁，但系有人生咧有好多嘢好难预告，尤其是当中一个比较严肃啲嘅话题，我哋今想探讨咧就系关于亲人嘅离世。
3: 冇错，通常我就算以我屋企人嘅嗰个情况，其实间唔时咧大家聚会嘅时候咧都会讲翻起，即系话啊嗰阵时你老豆啊或者边个边。好多时都是一个家庭之间很重要一个共同的回忆，一起去经历的一件事。
2: 是有一句说话是什么人生无除死无大事，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讲法？是那都是的，就是譬如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到一些即是亲人离开自己。我自己其实小的时候呢那种的感觉呢到现在都还记得的。
4: 是啊，还有这些时候也都是成长里面一些很关键的时刻。因为亲人的即是离世往往就是面对自己生命，你第一次经历了一种生命与死亡之间的关系。所以当中很多情绪啦，很多的一些注意，我们今天就谈一下啦。
2: 没错，直播室里面除了我们三个之外呢，还有社会福利处高级临床心理学家 Alex， 林浩明的 Alex， 早晨。
5: 早晨。
2: 好久没见你啊。
5: 好久没见
2: 啊，
5: 是
2: 啊。是啊
3: Alex， 我哋要面对呢个咁 heavy 嘅题目，我哋应该点样切入好呢？
4: 我哋而家我哋呢个现场嘅气氛应该调整一个咩气氛先？
5: 顺其自然嘅气氛，因为我谂其实每一个人去面对即系呢一个嘅咁严肃嘅一个题目嘅时候咧，其实系冇标准答案。我就系一样嘢想讲，因为其实我每一段关系咧，都系唔系只系由嗰个嘅关系嗰、那个个名称去界定，即系唔系话因为佢系我爸爸，因为佢系我姐姐吓，所以咧就应该就要有一个好即系好思念嘅一个嘅结果吓，即系我谂就系每一个关系其实有好多嘅时间啦、接触点啦吓，即系究竟佢哋嗰个质素究竟系点啦吓，即系身边嘅人对于我哋对呢一段关系个期望，咁所有嘅嘢咧夹夹埋埋咧都会导致到咧我哋可以系有唔同程度或者唔同嘅类别嘅一啲嘅反应。
4: 系，我哋以前读哲学咧，因为死亡系一个大题目嚟嘅，即系因为我哋成日话。向死而生啊嘛，即系话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噶啦。死亡系一个，即系喺人生咁多嘅不确定里边咧，即系好遗憾，我哋唯一确定嘅，我哋都系会死嘅。咁而面对死亡呢样嘢，因此咧反而系令我哋谂紧应该点去活嘅吓。咁其中一个我谂大家研究过或者少少接触过死亡呢个题目嘅人都会听过，就系嗰个五部曲啊嘛。即係通常自己面對自己嘅，即係好多時就係話啊，你面對住可能一啲叫病重嘅時候，咁你面對死亡，通常會經歷五個階段嘅。即係第一個就係否認啦，係嘛？咁然後就係一個可能會憤怒嘅，即係點解係我係嘛？即係點解呢件事喺我身上發生？然後就係一個討價還價，就係一個覺得未必係咁嘅，應該可以爭取多啲嘅。咁然之後就可能會係一個 depression 啊，即係個唔開心啦，一個即係甚至憂鬱嘅狀態啦。咁最後就接受，但係呢一個嘅循環又可能會反嚟覆去嘅。咁但呢个系个人面对自己嘛，其实个人面对亲属嘅死亡系咪都要经历类似嘅啲咁嘅心理状态嘅咧？
5: 其实都系可以系好类似吓。头先你都提到一样嘢，就系话啊，我哋其实好似咧都预知到吓，即系接受自己嘅死亡，可能面对紧呢一样嘢。有一啲情况的确咧，其实如果系亲人咧系都预计吓，可能即系自己嘅亲人咧系即系病重啊，都可能即系医生都会告知。就話有一段時間係即係預期咧，有機會會離開。嗱，我諗呢一個嘅心理準備咧，的而且確咧，對我哋即係在世嘅親人咧，可能係有一啲嘅幫助。個幫助嘅意思就係話咧，啊，我因為有預期嘛，咁所以咧喺即係預期嗰日發生之前咧，可能咧係有一多啲嘅時間俾佢哋咧去做一啲佢哋去覺得需要可能係彌補嘅嘢啦，或者可能係表達佢哋愛意嘅一啲嘅行動啦，咁樣嚇。往往咧有一個咁樣嘅預期咧，其實咧唔係話嗰個所謂嘅幫助咧，唔係等於咧就唔會有呢個嘅哀傷，有呢個思念。只不過就係話咧啊，佢哋可以喺真係呢一日發生之前去完成多啲嘅事務啊。但係相對有一啲嘅情況就真係唔係咁。

0: 就我曾經歷一次就係、是、又係一個好親嘅就舅父咯，咁佢就都好急嘅，即係有陣時啲突然間發現就唔知第幾期咁，然後就你明明今日見到仲健健康康，你過多一個月探佢已經你樣都唔認得咁滯啦。但係嗰個預備我記得就係、是、喺床上面，佢最後就係、是。我要放晒啲股票，即系我要，哎呀，早放咗啦、你话，哎呀，我就谂住我唔得噶啦，点知早放咗、又多几日命，即系佢自己喺度讲笑，即系佢攞嗰样嘢嚟讲笑，即系佢话，哎，如果我谂住我搞唔掂，所以放咗先啦，咁但系原来我搞得掂啊，早知再迟啲放啦，咁、即系都系半讲笑，即系亦都系一种佢要处理嘅时候，咁、呢个我谂都系较为我哋叫做。系咯，即系起码啲时间可以处理到，咁但系有更加之即系难处理嘅就系真系一啲好急啊，好突如其来，甚至你意想唔到嘅方式，咁嗰啲就更加困难啦。咁
1: 系，我甚至咧系听到有一啲嘅，而家社会上系咪都多咗一啲叫做提早为自己办一啲嘅丧礼，即系喺自己再生嘅时候，好似而家大家都系有个意识系。有啲嘢其實唔使等到去嗰段時間、已經好似有個預防性去為生死啲離別呢個 topic 去做一啲嘅預防嘅工作，係咪？
2: 嗱，即係最近我睇報紙都有見到有一啲咁樣嘅活動咧，即係有位名人嘅離開嚇。咁、我覺得其實某程度上對於再生嘅人或者係即係將要逝去嘅人咧，我覺得嗰個係一個好有意義同埋好重要嘅一個活動，因為我諗喺呢個活動當中咧，除咗話都反映。啊、其實即係即將可能要離世嘅人咧、其實佢對於自己嘅離開咧，某程度上高都似乎有一定嘅準備同埋一定嘅接受，唔係處於一個咧迴避嘅一個狀態嚇。咁、而咧，我諗能夠有機會咧去參與呢個活動嘅在世嘅人咧、我諗可以真係好好把握呢個嘅機會咧嚇、去喺同對方都仲係有互動嘅機會嘅時候咧，真係盡情咁樣去表達咧佢哋內心嘅一啲嘅説話嚇。有時候我哋話即係面對呢個親人嘅離開，或者任何重要嘅人嘅離開咧，有時候可能係一啲未完到嘅一啲嘅事件咧、我諗都係對佢哋嗰個嘅事後嘅一個嘅心理嘅調節咧、其實係會有啲嘅難度。
3: 係好多時咧，都係因為一啲未完成嘅心願啊，或者咩，好似係一個遺憾留翻俾一啲在世嘅親人咁樣。但其實我哋應該點樣處理呢一種即係所謂嘅遺憾咧？我哋應該點樣喺心態上轉化咧？
2: 我想其實第一就是沒有一個標準的答案、即我想好真的很在乎呢、即是在卡在這個的、所謂的遺憾、所謂的一些未完的事情上高呢、其實那位的人士呢、其實他怎樣去理解、那個所謂做到與做不到、其實有很多其實很多時候就是說如果不是將那個責任呢完全只是歸咎在自己身上、為什麼我不去做、而是說呢能夠看得到其實都是有很多的因素，所以有機會呢可能就是再生逝者他自己未必很同意要去做、只不過再生的人很認為要做、有可能是這樣，又或者是有很多客觀的一些因素呢是阻礙了令到他不能夠做得到、所以我想有時候呢就是如果就是再生的人士他們能夠自我調節也好、又或者呢身邊同行的人呢能夠都幫他呢在這個的所謂嘅自責啊、內疚嘅矛盾裏邊咧，能夠擴闊啲去即係回想翻呢一件事嚇。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幫助之一。
0: 但係個困難有陣時就係、嗱，即係將逝嘅係嘛嘅親人，咁其實佢自己有啲情緒處理啦。咁我哋作為身邊係咪面對親人離世啊嘛？講即係我哋自己嘅話，我哋有好多情緒，但係有陣時我啲情緒咧又唔敢俾佢知。即係咪？即係可能我哋都大家都知道嘅事會係點樣發生㗎啦，咁、但係嗰刻我係應該俾佢知道我嘅傷感啊，定係有陣時我哋會選擇就係、我唔好俾佢知，因為佢可能仲堅強緊，係嘛？佢仲支撐緊嘅。咁我哋盡量收埋嗰啲嘅所謂負面情緒。其實應該用啲咩立場去會更好咧？
2: 我諗都好睇咧，就係即係將要離世嘅人咧嚇，即係佢自己對於呢樣嘢嗰個嘅態度究竟係點嚇？即係我諗有時候即係我諗人生嗰、那個嘅難以預測咧，就係話咧啊，其實可能都即係將逝者咧，可能佢自己都有相當嘅盼望，相當嘅一啲嘅行動嚇、去為咧自己咧繼續咧生存咧，係可能有好多嘅努力啊。咁所以我諗咧，即係呢個嘅配合，我諗其實某程度上都重要嘅。即係我諗親人故之然咧，其實都呢、這個都係大家共同嘅願望，往往嚇、但係與此同時咧，

0: 啊，其實可能心底裏面亦都有一個嘅擔心，萬一真係唔係可以喺大家預期當中咁樣可以繼續堅持到落去嘅時候咧，啊，其實我有個擔心，我有個害怕啊，萬一係咁嘅時候咧，我唔知可能例如話留低我一個人究竟會點？我諗咧，即係其實如果呢一個都係自己心底裏面嘅一啲嘅感受咧，而即係亦都係一個平衡嘅一個照顧，即係話啊，其實我都係。共同地都希望是可以繼續是這樣、嗯啊、即是我們可以堅持得到下去，但是呢我都真的有份擔心，我都真的很害怕、嗯啊、萬一真的這樣發生的時候、嗯、我不知道會怎樣、啊、即是我想這個是即如果是對方、啊、即是我想都是很要個別去評量、嗯、但是我想如果能夠平衡地表達到自己真誠的感受的時候呢，我覺得都是一個可以、啊、去溝通的一個的、嗯、的方式。
1: 我自己的經驗就是通常會後悔冇講多啲，即係當刻有啲嘅感受，或者咁多年有啲嘅感受都話：哎呀，點解唔直接講？或者呢個感受冇俾佢知，嗰啲嘅遺憾，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會有經歷嘅，甚至係。你知道咗，可能醫生話佢呢段時間就應該係個時間差唔多咁樣。咁但係好多時你都會樂觀地認為冇咁快啩，咁你陪伴嘅時間，哎呀嗰陣時應該可以再陪耐啲咁樣，好多時都會有呢啲咁嘅後悔，咁唯有喺事後嘅時候處理完啲比較緊急嘅嘢啦，嗰陣時剩翻到一個人又或者係得翻其他嘅家人嘅時候，嗰陣時先慢慢做嗰個療傷，係咪通常都係？
0: 我想呢真係頭先所講下即係真係冇機會去做得到嘅時候呢，有時候呢我諗話一啲嘅即係離世之後呢一啲身後事嘅安排嘅儀式呢、嗯、其實係重要嘅、啊、即係我諗實在係唔係好一定有個機會，就係話呢我哋能夠例如見最後一面啦、嗯啊、或者係呢可能真係好一段時間都冇機會去同對方去溝通得到嘅時候呢、嗯、我諗往往呢啲儀式同埋呢啲告别咧、嗯嗯、我谂系都真系能够系一个大家都接受喺嗰个场合，其实就真系可以尽情去流露自己啲哀伤啦，吓，亦都可以透过各种唔同嘅信仰、唔同嘅宗教嘅仪式咧，佢哋相信吓，诶、嗯、呢、這个场合或者呢个渠道都系能够让我去表达一啲信息咧，对方系会接收得到。嗱、
2: 嗯嗯，
0: 我谂如果有时候有呢一啲呢个咁嘅信念咧，其实都绝对系对于头先所讲阿彪所讲嗰种嘅内疚咧，其实系有帮。
3: 是的，同埋咧，我見到例如嗱，我哋好多唔同嘅信仰啦，唔同宗教啦，咁某啲信仰就係你會見到嗰個追思，即意思係佢去到可能會有一個親人或者一個可能係逝者，佢好尊重嘅人，乜都好啦，有一個人可能會佢。即係去回顧佢嘅一生咁。咁、
0: 嗯、
3: 以前咧，我哋細個你見到，即係我哋華人圈啦，即係可能多啲道教、佛教形式咧，你少啲見呢啲咁樣嘅場合，因為個宗教儀式比較重要啲、啊，即係佔嗰個比重、嗯啊、重要。咁、嗯、你就少啲見到話親人會講翻即係逝者嘅一啲事情。但近年我都見到好多咧，開始真係出現翻
2: 追思會好多。
3: 係啦，就算唔同嘅宗教信仰嘅儀式係咪行動儀式，都有一段時間就係可能親人去講翻逝者嘅一生係嘛、嗯，即係講翻。自己同佢点滴，嗰啲位系好感动嘅，都你会见到嗰个系一个好凝聚紧在场嘅人啦，同逝者啦，处理好多即系复杂情绪啦等等，我扮演住一个都几重要心理上嘅即系正面嘅一个作用啊，
0: 系重要啊，因为咧我谂即系有时候我哋回顾翻我哋嘅亲人去一生嘅时候咧，吓往往咧我哋有时候会嗰个嘅记回忆啊，或者我哋嗰个嘅结论咧，其实系有少少系会俾咗啊临离开之前嘅可能好短嘅一段时间啊，会系 bias 咗或者会令到我，因为其实点解咧？如果话喺离开之前。嗰段時間其實係好多嘅一啲嘅身體嘅苦楚啦、嗯、或者係咧因為身體苦楚而導致到咧同照顧者之間啊、嗯，可能有時候好多嘅一啲情緒啊、摩擦啊咁、樣嘅時候咧、因為我諗人嘅進化咧，已經係令到我哋嘅腦咧，其實係容易記得多啲咧，多啲強烈啲情緒嘅一啲嘅
3: 事件
0: 嚇，咁、變咗咧，有時候有啲嘅親屬咧，真係會棘咗喺呢啲嘅咁片刻嚇、咁短暫嘅
3: 辛苦嘅
0: 時候。咁所以我諗就係呢啲追思會如果能夠對，即係幫大家嗰個嘅焦點嚇，去鎖定翻喺當初嚇，即係呢個逝者咧，佢生前咧各種一啲比較良好嘅一啲嘅狀態啊，比較正面嘅狀態，大家之間比較正面嘅互動嘅時候咧，我諗其實呢一個嘅提醒咧係好重要。
2: 冇錯，好講到呢一度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意见。杨学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公务员过去很努力，做了很多工作，推行很多好的政策，包括提振经济、改善民生等，整体工作文化有改变。今次加薪是肯定公务员的工作，维持士气，亦都希望同私营市场不要差太远，但是同时要顾及香港整体财政状况和发展需要，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需要小心谨慎处理政府财政。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今次对于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参考较低，杨学培恩不认同，说薪酬趋势净指标有参考价值，如果没有这个指标会更加不科学化。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之后说，律政司已经牵头跨部门探讨，在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同时，亦都要优化法律配套，希望建立良好环境，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做好规范管理，确保可以在安心公平情况之下发展人工智能。他又说留意到大家关注深艺技术等带来的问题。

0: 相关政策局特别是保安局正是研究会适时展开有关立法工作保障市民权益，尤其不可以被有心人透过非法盗用别人肖像等以作欺诈，强调当局会完善有关方面的法律。至于怎样打击由人工智能生成的不雅图片，林定国说如果透过任何形式制作不雅图片而对象是需要特别保护群组，例如青少年，一定要有效的法律以作打击和压制，相关政策局正是检视相关法律，最重要是保护青少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中国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的使领馆分别提醒出国观赏的是观赛的中国公民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美国使领馆提醒，务必透过官方网站或者他的授权票务合作平台买飞，不要透过社交平台向陌生人转账买飞。加拿大使领馆提醒球迷遵守观赛规定，不要带违例物品进入球场。墨西哥使领馆就说赛事期间是当地的飓风季节，提醒需要留意天气消息，又说墨西哥部分地区抢劫绑架事件时有发生，必须要提高警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29点，跌236点，总成交金额15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86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72点，跌29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7.4，升14.2；盈富基金24.68，跌2.2；阿里巴巴111.8，跌4.2。7.1，南方恒生科技4.6跌7.6，中芯国际73.15跌1.85，小米集团26蚊跌2.2，联想集团22.98跌2.4，长飞光纤光缆231.4跌24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39，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4，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4652点，跌764点。港金报39000蚊，跌14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0.47美元，卖出4179.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由阿望先同你跟进翻啦。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希尔顿中心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系慢车噶，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将军澳、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还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2: 由董勇饰演的徐

0: 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1: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90分钟走遍世界。印度首次使用数码化改卷系统之后，大量考生投诉成绩出错，包括试卷扫描模糊、缺少页数及答案错误。有教师亦指系统故障频繁、培训不足，甚至有人声称发现可以篡改分数的安全漏洞。教育部承认评分有差异，承诺调查及改善。
3: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4: 108000里。
5: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6: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7: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陳冠蕭 again。最近咧有個聽眾咧就留言聲音嘅留言嚟，蕭叔叔咧就問我一個問題。佢咧就係喺一個咖啡店度工作嘅，佢有時聽到啲同事講一個所謂單品咖啡，即係一個來自單一原地嘅咖啡咧，我哋叫 single origin。咁啊，有時候聽到人講 single origin 咁樣，咁咧就問嘅蕭叔叔究竟應該點樣讀咧 ？Single origin 咧，其實咧。第一件事呢就係呢 single 後面個 LM 呢好多時候呢都可以楞埋落去個 origin 度，所以呢我 single origin 個 L 楞埋落去 origin 變咗 single origin。 OK, that's number one。 number two 呢，如果讀成 origin 呢就會怪怪地啦，因為個重音其實 origin O-R-I-G-I-N 個來源呢，我哋個重音係第一個音節嘅，所以 single origin。 第三件事要留意，如果读成 origin 呢，除咗我将个重音放咗喺第二个音节之外呢，我哋个 vowel 都唔同咗，我哋唔係 region， 譬如我 region 一个地区，我哋叫 region 呢，咁呢就係 re， 我哋嘅 e vowel， 但係 origin 个 re 呢其实我一个 e 一个音，是一个松啲冇咁紧冇咁 E 嘅一个人。So, origin, 就冇 origin, okay? 我哋几时先 region 呢 ?region, 我哋可以係 region, 或者 regional, regional, 一个地区性㗎啦。但係呢 ,origin 呢係 re, origin, 另外 link 分为。So, single origin,Coffee. 今日讲到呢度，希望解答到呢个听众问题。拜拜。
8: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9: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10: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See you at Philo.

0: 好啦，翻翻嚟时日快乐咧，我哋情绪百科全书咧，今日讲嘅话题咧系面对亲人嘅离世啊。直播室里边咧，我哋有社会福利处高级临床心理学家林浩明 Alex 喺度嘅。
1: 咁喺面对住亲人离世咧，其实我相信大家嘅嗰个反应咧，可能会有好大嘅落差。有啲人可能你见佢，好似冇乜嘢，即系正常地去工作，去日常生活都打理得好好。有啲人可能会不断系 loop 翻一啲佢。

0: 过往的一些画面和离世者的画面，其实那个反应是不是真的可以很大的差距、那个
1: 正如刚才所说、我想真的随着那个的关系和随着那个的转变、即是离开的方式、等等、我想那个是真的、很多的分别、但是呢即每一种呢都是即正常都是合理的、所以我想这个都是呢有时候呢我们在生的人呢见到呢即那些 逝者的亲友的时候，我想我们要有这个 mindset， 我们要知道呢、其实不是有一定的啱与不啱的标准，又或者有时候呢我们中国人呢很兴呢就这么讲，就是节哀顺变，不要想那么多、希望呢对方呢就真的叫做啵一声就可以呢叫做呢恢复正常、样有时候这些是一个反而是一个压力、因为呢是不能够不去思念的，
2: 是的、即是没得好像禁制一样，一禁完咁啊，就唔再諗啦咁。但另一個咧，即係我自己目睹又好啦，即係即係會聽到都好啦。就係、有陣時你嗱逝者咁啊，個人我自己面對逝者，咁可能個情緒都你會容易啲去想像。但係人係好複雜，人性好複雜，就係、再生嘅人咧，其實係佢哋本身就係一個家庭啦，而家庭裏邊有好多係 dynamics 嘅。有阵时一个逝者或者接近系嘛，即系一个离世嘅阶段咧，你有阵时会放大咗或者诱发咗再生嘅家庭成员之间嘅一啲事情。最轻就系讲会比较啦，即系啊，佢朝九晚五咁陪住，系嘛？另一个咧就可能放工先嚟，咁然后咧咁可能嗰个又会自责，咁然后呢一个咧又会觉得自己陪得唔够，嗰、个又觉得你唔负责任咁样。即系其实呢一啲又系另一啲复杂嘅状况去面对喺嗰个状态之下。
1: 另外一个咧都系同呢个嘅家庭嘅 dynamics 有关咧，就往往就发生系咧就系、身后事嘅安排。
2: 系
1: 啊，嗰、个又系咧引发好多即系大家嘅一啲嘅冲突啊嘅位吓。咁我谂呢个其实有时候咧其实系可惜嘅，可惜嘅意思咧，我往往我哋听见嘅咧，其实唔一定系真系为对立而对立嘅，而系咧我谂大家都好重视逝者吓嘅时候咧，好想用自己觉得对逝者系最好嘅一啲方式咧，而出现一啲嘅意见冲突吓。咁、所以我谂有时候咧，即系我谂即系就在身边嘅一啲嘅其他嘅旁观者咧、如果能够有一啲嘅影响力嘅时候咧，能够帮佢哋咧 draw 翻嗰个嘅即系焦点咧去翻咧、其实大家嗰啲嘅意念都系好好，都系好想吓对逝者吓、即系往生系好嘅、但系咧，即系我谂其实变咗咧，就系大家其实在这个时间家人之间如果能够更加互相去 support 的话、其实往往就比去了这些冲突位是好的。
2: 是的、有时候、你面对自己的亲人、都叫做内在有多的、处理啦。其中很难就是朋友的亲人。即是、你面对即是你的朋友他的可能一些亲属有一些就是不幸离世了。有时候那个安慰呢、怎样拿捏个安慰，因为我成日都觉得不知道怎样讲，又好像不知道讲什么，是吧？不讲、我觉得我怕他会不知道我支持緊咁，其實嗰一個點樣拿捏嘅咧？
1: 呢、這個都係我諗好多人心裏面嘅一啲問號，因為我諗我哋見到身邊嘅人咧有好強烈嘅一啲嘅情緒反應啊、哀傷啊嘅時候咧，我哋其實係第一方面又好唔想佢繼續係咁，但係咧另一方面咧亦都覺得好理解、好明白嚇，咁、所以咧我哋其實唔係淨係阿米哈即係呢個分享，而係好多人都係好想做啲嘢，但係又唔知道做啲乜嚇。我哋其實臨床心理服務科咧喺最近嘅即係半年刊嗰度咧新一期咧個題目咧就係叫做即係為何總是放不低嚇、其中咧我哋有一個訪談，個訪談咧就係訪問咗一位咧嚇、即係面對自己年幼嘅兒子嚇、即係離世嘅一個訪談嚇、當中有好多嘅一啲分享嘅位咧係令我係好深刻，係亦都好感動嚇、我其中一樣嘢問到就係話咧啊，究竟咧其實即係經历诶个仔离开咗三年啦，已经吓一路以嚟咧，我谂身边嘅人都系有好多嘅尝试吓去帮助，包括头先我所讲啊，节哀顺变啊，吓即系尽快处理晒啲嘢啦，掉晒啲嘢啦，等等。其中呢位妈妈咧，我谂最后尾佢自己即系回想翻所有嘅帮助当中，佢嘅总结。是啲乜嘢？佢話啊，其實好多時候真係唔使講咁多嘢、因為我諗，因為講嘅嘢當中咧，其實係有好多嘅意見啦、而嗰啲意見其實係我點都唔會去唔諗個仔，我點都唔。

0: 會去放低啲東西嚇。調翻轉頭，對於佢嚟講咧，每一樣呢啲嘅生前即係逝者嗰個物件咧，對佢嚟講都係有個情感價值啦，亦都係咧有個陪伴嚇嚇，同埋好多時候咧，呢啲陪伴對佢嚟講係重要嘅，因為我諗就係、是、佢透過呢啲嘅剩低落嚟嘅物件同埋個回憶咧，能夠幫佢睇得翻啊，其實原來自己個仔喺當初咧喺佢嘅人生裏面。縱使是面對出出入入醫院也好，但是其實他都是由始至終都是一個開心的一個小朋友，帶給很多身邊人歡樂的一個小朋友、所以我想就是他說、其實他的朋友呢只要陪伴住他，有時候就是說呢、他很明白，我們明白，我們聽到、其實對他來說呢就是對他所有的感受呢他都覺得被接納，還有呢就是一個很安全的空間呢、原來我在這個朋友面前我流露几强烈、几多嘅强烈嘅情绪、哀伤嘅情绪都好啦，我都系唔会吓亲人，我都唔会影响到人。我谂呢个嘅安全空间对佢嚟讲就重要。
1: 同埋你头先提到即系话诶，点样系最帮到手？咁佢都会觉得诶，佢帮佢哋处理咗另外一啲事，就系、是、陪住佢另外一个女女咁样，因为佢有一个仔走咗啦，咁仲有个女，咁、那个女咧，即系佢已经冇咁嘅精神去真系再提供一啲快乐俾另外一位小朋友啦。咁佢就有啲朋友就帮手啊，即系都陪住个女啊，去同佢玩啊咁样。咁呢个其实咧。是一啲好好嘅帮助嚟、即係一方面佢可以集中精神去处理即係个仔嘅嘢咁样。咁呢个都係好重要。
2: 同埋有陣时点解话强调陪伴多过讲啲咩呢，就係、是、其实真係好容易讲错嘢。因为当一个人喺一个咁脆弱嘅时候，其实你未必知道边一啲係一啲敏感嘅位置。再加上每一个原生家庭佢所经历过咁多年，就算你唔好太高估自己个友情同埋对于佢嘅认识。有阵时有啲好内心嘅伤痛，可能你係佢冇分享过，你係唔会知道。我觉得一个例子就係、是、即係都係我听返嚟啦。就係、是、一對朋友啦，好好朋友，即係做咗幾廿年朋友，即係互相都覺得好認識、好支持，好多嘅難關都經歷過啦。無論感情上面嘅，即係咪愛情嘅難關啊、事業嘅難關，全部都經歷過，咁啊導致到其中一個咧就真係親人離世。咁另一個就一路睇住佢點樣照顧親人，因為嗰個人咧亦都係一個好孝順嘅，即係當親人一路在世嘅時候都照顧啦，好多年係嘛，好辛苦。咁因為辛苦，咁都會同另一個朋友呻啦，即係辛苦啊，同埋其實佢。嗱，有陣時係咁啊，即係我哋都會盡嗰個叫做子女責任，咁但係佢係責任嚟。有陣時咧，中間可能會到好多埋怨啊，好多會覺得其實佢日後細個嘅時候都唔係咁照顧我，即係個愛意好似冇乜感覺到，淨係覺得佢fulfill緊個責任。好啦，當真係離世啦嘅時候，咁呢個朋友去安慰嗰個好辛苦嘅朋友嘅時候就話：係咯，就好簡單一句就係、是。系咯，你都辛苦咁多年啦，咁都都完成咗啦，
3: 放低咗
2: 系，咁对方就好嬲。我冇讲过辛苦，我冇觉得辛苦过，即系嗰样嘢就系大家嗱，旁人听落就吓唔系啊，咁多年你都真系喺度呻紧噶嘛，你同埋你又讲得好似关系唔系咁好，但系有阵时你就系唔知道佢当时讲嘅时候系一个几咁真心啦，佢究竟个状态系点啦？到佢离世之后，佢再去重塑翻、重组翻同亲人之间嘅关系啦，好多呢啲嘢，就系咁简单啫。就系、是、原来系会敏感嘅，而身边人系你会第一莫名其妙啊，原来我讲错嘢。其实嗰样嘢都其实唔系唔普遍啊，呢个咁嘅状况。
0: 好普遍吓，因为我谂咧，实在第一我哋人吓，即系对于我哋自己嘅一啲行动嘅一啲解读咧，其实都真系随好正常都系会转变啦。尤其是咧，我谂我记得我哋访谈嗰位妈妈咧，佢亦都讲紧一样嘢啊。其实就算我知道咧，我已经为个逝者做咗好多嘢，但系其实我谂去到即系真系呢一个离别呢一刻咧，其实我谂咧总系觉得有啲嘢系做唔够咧吓。呢一样嘢我谂系好普遍啊。咁所以我谂咧，真系咧嗱，当然我谂其实有时候咧，有一啲嘅亲人咧，佢哋都仲系有一分理智嘅时候咧，就其实都明白啊，身边所有朋友嘅呢啲尝试安慰嘅说话咧，其实佢都系即系出于好意嘅，
2: 吓
0: 咁、但系咧，即系我谂，当然有啲时候我哋即系身边嘅人咧，亦都要有一份理解咧。有时候当咁强烈嘅情绪嘅时候咧，其实真系容易会冇咗往时会有嘅一份嘅情绪调控嘅能力，
1: 冇错。
0: 咁所以我谂咧，即系大家都真系互相，
1: 大家都要包容，
2: 即系、一方面你要知道讲嘅人系真系出于好意，同埋嗰真系个安慰嚟嘅，咁但系另一方面就嗰真系脆弱。
1: 系啦，我谂讲嗰个人都唔好太过介怀，即系对方嘅反应咯，系唔好自己指责啦。咁讲到话。

0: 即系当一个人有身边有一啲好爱嘅人离开咗咧，其实即系你睇下你点样睇往后你自己嘅生活。譬如话我有一个朋友咧，咁佢就啱啱上一年啦，咁佢有一个侄女就走咗。咁呢個侄女咧，同佢感情係好好嘅，咁好到係即係湊大佢咁滯，即係一路親生咁樣照顧好好啊！大家嘅感情非常之好，咁佢好突然就走咗，好細個一個細路女咁樣。咁跟住啱啱我收到啲相咧，就佢個侄女生日啊，咁佢哋咧就開生日會啦，喺佢屋企啦，咁啊叫曬佢侄女嗰啲同學啊，嚇嗰啲同學全部就即係佢嗰陣時有好多好嘅同學啦，嚇即係我佢好似即係中學中一定係都
1: 初中
0: 十幾，曬初中咁啊，叫曬啲同學咧就嚟屋企嗰度開生日會，咁跟住咧就影咗好多相咁樣，咁啊 send 俾我哋睇啦。佢話：誒，我都知道佢會想我哋咁樣搞。咁我睇到之後我就即係好感動，我覺得係啊，其實我哋在世嘅咧，有陣時我哋即係我唔係向咩角度諗啊，唔係咩玄學或者咩信仰方面諗，而係你有陣時做咗一啲嘢你開心，而你覺得對方喺度，咁嗰件事亦都係一個愛嘅表達，
1: 都一個懷念嘅方式咯。
2: 絕對啊，我諗咧真係離世呢一件事咧。固之然在物理上高真是我们不再见到对方，但是事实上呢，我想那种的情感建立了的依附的关系呢，其实永远都存在。
0: 没错。
2: 所以我们说呢，其实即是这个阻隔呢，其实不应该是需要是阻隔埋我们对这个逝者那种的感情的连结，以至到呢就是呢那种的感情连结的活动。
0: 刚
2: 才这个生日会是一个例子啦，我们访谈的妈妈呢，亦都有一個例子，就係話咧，佢每逢咧農曆新年嘅時候咧，都會問嚇，我其實你俾漏咗一封利是，俾漏咗我個仔喎，即係我諗咧，而身邊嘅人咧，真係佢哋啊之後咧就會記得啦。原來呢個唔係禁忌嚟嘅，即係以後咧我派利是嘅時候咧，就真係咧就派埋俾佢個仔啦，就令到咧就係大家咧都好接受一樣嘢，就係、其實佢永遠都係喺我哋嘅當中，
1: 係仲係記住佢嘅，
0: 係同埋個愛好似仲係延續緊，
2: 絕對係。
0: 頭先你所講啦，即係譬如好多時都係親人離世咧，掉嘢係一件，但好似首要嘅一件事，
1: 要做嘅事情，
0: 系咪有冇咁嘅经历啊？就系好多时咧，譬如我妈妈嗰阵时走咧，都系噶，第一时间咧 pack 晒啲嘢先，
1: 吓
0: 将所有嘢 pack 晒啦，咁点啊？最后都系掉咁样，即系好快就会处理咗呢件事先。究竟其实呢件事系咪真系
1: 妥当咧？
0: 最重要嘅一件事啦，
2: 最紧要就系话咧，在生嘅亲人佢哋自己决定
0: 吓，
2: 即系我谂我哋一般人就会惊触景伤情，系咪吓？但系咧，我谂咧，我哋话一个哀伤嘅一个嘅康复或者复原嘅一个过程咧，某程度上高咧，其实系需要既有时间去思念，既有安全空间去思念，但系与此同时咧，仍然系与生活接轨
1: 吓。
2: 咁所以咧，我谂咧就系话啊，可能都有一啲佢哋会想象就啊，有啲时候吓、有一啲嘅物件真系唔再需要啦，咁如果佢哋自己决定系需要处理咗佢，掉咗佢咪做咯吓。但系与此同时，有一啲系零舍，有一啲嘅情感价值吓嘅一啲物件，佢哋选择要保留嘅时候咧，我谂身边嘅人咧就系绝对尊重
1: 吓，
2: 以至到咧吓佢哋可以即系双轨咧，就都真系可以一齐去进行得。
1: 即系我成日都话物件有时系个锚嚟噶嘛，即系个情感嘅锚，即系有阵时。亦都好多人係通過去收拾嘅時候，又係另一個儀式去回憶，係嘛？同逝者嘅關係。咁你當你執拾嘅時候，又好似係執拾緊嘅情緒咁。咁我即係睇翻每個人去處理情緒嘅方式啦。有啲人就會 pack 咁。咁但係我諗我建議都係唔好太極端地去，即係去做啦，即係抌曬或者完全保留，即係可能中間去慢慢調節咁樣。
3: 係，仲有 Alex， 咁我哋都會正面咁樣看待，其實有啲嘅物件啊，或者有啲嘅情緒，其實係一個好正常流露出嚟。咁不過如果有啲嘅情緒，佢真係變成咗係咁 loop， 好似佢走唔出去嗰個哀傷，咁其實親人。或者其他朋友可以點做
2: 我諗咧，真係親人做到嘅就係日常嘅陪伴
0: 嚇、
2: 即係咧可以咧，即係同佢去做一啲咧真係必要做嘅嘢啦嚇，即係又或者係咧去到過往或者佢繼續都向往做嘅嘢
0: 嚇。
2: 我諗另外就係話咧，親人就去留意啦，即係如果咧發覺啊，即係我哋同佢好多時候即係都係已經係進行緊一啲日常同生活接軌嘅活動之餘咧，都依然發覺佢棘死咗喺某一啲嘅 回憶，而嗰啲回憶咧都唔係一啲咧嚇好再生一啲正面嘅啲回憶，而係可能真係帶嚟比較多嘅一啲。

0: 自殺啦，傷心嘅時候咧，我諗都真係即係要去做一個轉介嚇，去揾翻即係社工啦，揾翻我哋臨床心理學家啦，因為有啲特別嘅治療方法咧，都真係能夠好有效地幫佢哋咧嚇，將呢啲回憶咧同埋想引嚟嘅一啲負面情緒咧，係可以成功脱
1: 解翻，係嘛？專業嘅介入啦，
2: 冇錯啊，咁啊，即係千祈唔好介意去揾一啲專業嘅朋友去介入嚇，咁樣好重要。咁今日咧，唔該曬社會福利處高級臨床心理學家 Alex 林浩嚟同我哋講咗呢个话题嘅，咁啊结束今日节目，带嚟有卢冠廷嘅呢一首歌啦。咁啊呢位前辈咧嚟紧星期六都会开佢嘅即系音乐会啊、演唱会啊吓咁啊，陪着你走，咁啊一啲嘅哀伤嘅情绪，唔好怕即系同大家去即系分享嘅有阵时吓。结束今日节目，再一次祝大家
1: 生日快乐。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杨何培恩今日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对公务员薪酬调整方案的意见。林定国说，律政司已经牵头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探讨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同时，亦优化法律配套。国台办表示，民进党当局限制公务和公职人员出席海峡论坛相关活动，充分暴露假民主真独裁本质。新闻的详细内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今日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对公务员薪酬调整方案的意见。对于有公务员团体指考虑影响政府未来财政承担的因素等同引入新指标和搬龙门，杨何培恩说，龙门一直都在考虑六大因素，包括政府和香港经济状况，对于未知情况政府亦需有所准备。任信希报道。
2: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 2%。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意见。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

0: 代表示明白不同团体提出要求背后的原因，他会讲述行会的考虑，亦都会分析当前情况，相信他们会明白。
1: 我都很相信我们公务员同事呢，其实公务员是 对社会整体的发展是比较敏感 的一群来的，对于很多大趋势是比较触觉敏锐的一群来的，因为我们往往的工作呢很多时候是被这些大趋势 这些外在因素影响的，所以 我相信他们是会明白的。
0: 被问到有公务员团体提出考虑影响政府未来财政承担的因素等同于引入新指标和搬龙门，杨学培恩说龙门一直都在这里，对于未知的情况政府需要有所准备。
1: 龙门时时都在那里的，我们那六大因素其中政府的财政状况这一个和香港的经济状况都在这里的。政府提出那些舒缓措施是之前没有遇过的，这个也是一个额外的财政承担。到现在为止你可以说不是说很大数目，但是未来会怎样呢大家都未知，咁政府作为一个负责任嘅政府，系唔系都需要系有一啲准备咧？系咪都应该审慎一啲咧？
0: 杨学培恩被问到有意见指今次薪酬趋势正指标嘅参考较低，杨学培恩唔认同，表示薪酬趋势正指标有参考价值，但系同时有其他嘅因素需要参考。至于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杨学培恩话系要求如实评核。不认为会因此而出现擦鞋文化或马房文化。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之后表示，律政司已经牵头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探讨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同时，亦优化法律配套，希望做好规范管理，确保可以在安心公平的情况下发展人工智能。另外，对于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特首可发证明书将刑事行为列国安案。林定国强调，政府有憲制責任不斷檢視並完善有關法律，並非特別針對某一宗案件。崔慧欣報導。
3: 立法會舉行前廳交流會，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等多名官員出席，包括討論與知識產權有關的本港人工智能最新發展、兒童以及青少年不當使用社交媒體情況，以及香港如何改善相關法律等。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会后表示，律政司已经牵头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探讨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同时，亦都需要优化法律配套，做好规范管理。针对芯艺技术等带来的问题，林定国话会适时展开有关立法工作。
4: 咁我哋好留意，即系大家所谓嗰个芯艺技术个 defect 嘅问题。其实政府嘅相关政策局，特别系保安局咧，我哋都就住呢个问题咧系做紧研究。咁我哋喺适时嘅时间咧，系一定会有啲立法工作系针对呢方面去保障我哋市民大众嘅权益，尤其是唔可以俾一啲有心人系做从事一啲非法盗用人哋嘅肖像其他的东西是从事一个欺骗的手段。这个原则上一定是需要用法律的手段去阻止。
3: 对于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行政长官可以根据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案件涉及国家安全，即属危害国安犯罪案件。至于有关附属法例是否以便处理反修例案件，林定国重申政府有宪制责任不断完善有关法律，并非针对某一宗案件。
4: 都要强调，其实我们真的有一个宪制责任去不断检视完善我们方面的法律。我们今次的做法不是特别针对某一个案件，只不过我们要履行我们的宪制责任，是希望令到法律更加清晰化，令到可以大家更加理解它实际的运作，不是说针对着有什么特别的案件要处理特别为做，这个不是我们的逻辑思维。
3: 他重申在完善国安法律上的原则是尽量以有效率的方法去做，强调跟足规矩。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今年香港旅游业发展依然保持强劲势头，头四个月访港旅客超过1850万人次，估计全年访港旅客会达5380万人次，按年再增加8%。 陳國基出席2026香港旅遊發展論壇致辭表示，過去幾年香港旅遊業一直穩步發展，去年接待大概5000万人次旅客，比前年增加12%，成績令人鼓舞。這些亮麗的數字是政府和業界攜手努力的成果，當局會繼續堅持重量更重質的原則，為世界各地旅客帶來豐富多元的精彩體驗。他說，行政長官昨日宣布，特區政府下星期一就香港第一份5年規劃展開為期2个月的公眾諮詢，政府會積極聆聽各界意見，配合15五規劃的戰略方向，充分善用中央各項惠港政策，將香港建設成全球旅客首選的世界級旅遊目的地。國台辦表示，海峽論壇是兩岸民間交流平台，認為民進黨當局限制公務和公職人員出席論壇，充分暴露假民主、真獨裁本質。對於中國海警近日在台灣島以東海域依法開展執法巡查，國台辦說是對日非嚴重侵犯中國領土主權和海域權益採取的必要行動，會持續加強對有關海域的管控。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5: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今个月13日在厦门举办。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出席大会。目前论坛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被问到民进党当局限制公务和公职人员出席论坛，张涵说，海峡论坛是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民进党当局抹黑污蔑论坛，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
6: 民进党当局出于顽固台独立场，漠视民众意愿和地方发展需要，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处理好两岸关系，其为一己政治私利，抹黑污蔑海峡论坛，破坏两岸交流合作，禁锢台湾民众行动和言论自由，严重损害岛内同胞利益福祉，其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
5: 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海域划界谈判，中方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张涵说，中国海警会持续加强对有关海域的管控。
6: 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是对日非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域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并将持续加强对有关海域的管控。对于广大岛内渔民，大陆有关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有利于保障台湾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5: 至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强迫劳动为由，将对包括台湾等经济体加征10%的关税。张涵说，事实反复证明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美军对伊朗多个目标进行打击，说行动是回应伊朗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警告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做好应对准备。伊朗就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外长阿拉格齐警告美国，如果想安全就撤出伊朗周边地区。梁正涛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之后，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空军和海军战机精准打击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强调行动属于自卫性质。霍士新闻引述一个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虽然美军宣布行动已经结束，但是局势仍然处于动态变化中，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做好应对准备。 伊朗就向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以美直升机坠毁为借口侵略伊朗南部地区，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警告如果美军再次侵犯伊朗，伊朗将会对中东地区预定目标进行更猛烈、更广泛的打击。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网站贴文，说美

0: 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星期一晚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直升机当时正是执行巡逻任务，机上两个人员情况安全，没有受伤。美军亦都证实直升机星期一晚在阿曼海岸附近坠毁，两个机组人员在事发之后大约两个钟被美军救起，情况稳定。声明没有提及直升机坠毁的原因，只是说事故原因仍然调查紧。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绝对不会对任何攻击或者威胁置之不理，并警告美国如果想安全就撤出相关地区。阿拉格齐又说，美国在战场上屡次失败，但仍然执意试探伊朗的决心。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太空总署公布阿尔剔微斯三号任务将在明年较后时间升空，将是首次有欧洲太空人加入任务。根据介绍，任务为期两星期，期间执行任务的猎户座太空船将在近地轨道展开与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为日后的任务做准备。卢晓山报道。
2: 美国太空总署当地星期二召开记者会，公布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将于明年较后时间升空。执行任务的四名太空人，其中三人来自美国，包括布雷斯尼克、鲁比奥和道格拉斯。布雷斯尼克是今次任务的指挥官，他曾经两次上太空并担任太空站指挥官，亦都是一名海军陆战队上校，拥有超过7000小时飞行经验。鲁比奥就有陆军黑鹰直升机驾驶经验，亦都有医学背景。至于有工程师背景的道格拉斯，就是第一次上太空。第四名太空人是代表欧洲太空总署，来自意大利的帕尔米塔诺，是第一次有欧洲太空人加入任务。他在记者会上表示，好荣幸能够入选，会怀着谦卑和感恩的心执行任务。根据介绍，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为期两星期，期间不会靠近月球。执行任务的猎户座太空船将会在近地轨道展开与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为计划2028年执行的阿尔忒弥斯四号载人登月任务做准备。美国太空总署的阿尔忒弥斯二号任务今年四月初升空，是相隔超过半世纪人类再次绕月飞行，飞到距离地球超过40万公里，打破1970年阿波罗13号探月任务创下的人类距离地球最远飞行纪录。阿尔忒弥斯二号任务指挥官怀斯曼亦都有出席记者会，他表示为四名太空人感到骄傲，形容现在是交棒给他们，会在地球帮他们打气。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英国北爱尔兰发生持刀袭击案，一人重伤，一名苏丹籍疑凶被捕，案件触发反移民示威，警方将案件定性为重大事件，但暂时认为不涉及恐怖主义，又呼吁公众保持冷静。英国首相斯纪贤说袭击案令人不安，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奥尼尔重申绝不容忍暴力，又赞扬制止疑凶的人。梁正涛报道。
0: 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当地星期一晚10点半左右发生袭击案，警方表示一个30岁苏丹籍男子手持厨房刀袭击一个40几岁男子，导致对方眼睛、面部、背部严重受伤。经路透社核实的网上片段见到，袭击发生之后，最少三个途人上前制服疑凶，将他按在地上，其后警员赶到支援。疑凶涉嫌谋杀未遂、在公共场所持有刀具或尖锐物品和威胁杀人三项罪名被捕，正被扣留调查，将会当地星期三出庭应讯。警方说，据了解，疑犯是贝尔法斯特居民，2023年9月申请庇护之后获准在英国居留，又说国家安全资料库和北爱尔兰警察局系统中都没有疑凶的记录。警方将案件定性为重大事件，但是暂时认为不涉及恐怖主义，又说理解民众在案发之后会感到害怕或者愤怒，但是呼吁必须要保持冷静。案件触发反移民示威，几百人当地星期二在贝尔法斯特街头抗议，后来演变成暴力事件，有人焚烧巴士，警方出动装甲车戒备。英国首相斯纪贤说袭击案令人不安，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奥尼尔亦都形容案件是残暴的袭击，震惊当地社区，重申绝对不容忍暴力，又赞扬挺身而出制止疑凶的人。多个北爱尔兰主要政党的领导人亦都联合谴责

0: 襲擊案話係可怕嘅事件，同時呼籲公眾保持冷靜，話騷亂只會損害社區利益。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導。
1: 跟住係由盧曉山帶嚟動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3: 国际友谊赛，中国男足在浙江金华主场同泰国赛和0-0，国家队全场控球率达到66%，24次射门有6次射正，泰国队全场。

0: 佢持續施壓，並喺換邊後作出多次調動，但無論點樣進攻，始終無法攻破泰國隊門將沙拉隆嘅十字關，最終兩隊只能賽和0-0。國足主教練邵佳一賽後話：對球員嘅表現非常滿意，又話無論係進攻定係防守，球員都表現出好強嘅專注力，幾乎冇俾機會對手打反擊，喺有限嘅集訓時間已經做得好好。世界盃熱身賽方面，剛果民主共和國1-2輸俾智利。賽事原定在西班牙舉行，但因為剛果民主共和國爆發伊波拉病毒疫情，遭到地方政府拒絕，比賽移師至法國閉門進行。兩隊上半場互交白卷，下半場早段奧索里奧為智利先開紀錄，塞普爾惠達比賽結束前四分鐘再下一城，88分鐘卡耶姆貝為剛果民主共和國攀翻一球。剛果民主共和國球員將在星期四前往位於休斯敦的訓練基地，並在6日之後迎來 K 組的第一場比賽，對手是葡萄牙。
1: 重複新聞提要，楊何培恩今日同四個公務員中央評議會職方會面，聽取對公務員薪酬調整方案的意見。林定国话，律政司已经牵头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探讨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同时，亦优化法律配套。国台办表示，民进党当局限制公务同公职人员出席海峡论坛相关活动，充分暴露假民主、真独裁本质。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中，听日上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紫外线指数是3，强度是中。一股大陸氣流正影響廣東西部，而偏東氣流正逐漸影響中國東南沿岸。另外，同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和雷暴持續影響南海北部。預測本港大致多雲，下週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有一兩陣驟雨，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聽日大致多雲，星期五有幾陣驟雨，星期六天氣漸轉不穩定，隨後兩三日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同埋有雷暴。現時氣温27度，相對濕度75%。香港電台午間新聞天地報導人。
2: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3: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港股连跌第6日，恒生指数最多曾经跌近330点，低见24238点，创超过两个半月以来最低。中午收市报24292点，跌272点，跌幅1.1%。半日的主板成交额超过1700亿。本地银行股显著受压，汇控跌近半成，渣打急跌大概7%，中银香港跌了超过3%，东亚和大新银行跌超过1%至到近2%。科技指数是跌了近1.7%，报4688点。ATMSJ 个别发展，阿里巴巴和小米跌近4%或以上，京东集团跌近2%，美团和腾讯就升超过2%至3%。腾讯计划发行24亿5千万美元票据以及150亿元人民币的票据。人工智能相关的股份下跌，联想集团跌近10% ，Minimax 同埋智普就跌咗超过8%。睇翻今朝早股市表现啦，电话直接通咗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倾下噶。你好啊，郭生。
4: 系你好。
3: 咁啊，睇翻咧，即系港股啦，都已经连跌咗第6日噶啦。咁啊，恒指咧就由呢个26000点啦，一路咁跌到而家啦。咁啊，见到中东局势方面啦，就仲未明朗啦。咁啊，外围股市方面啦，个市况亦都未回复翻。咁啊，内地通讯数据咧就今朝早公布咗啦。咁而家嚟紧啦，市场系咪都会观望翻，即系美国今晚会公布嘅通讯数据咧？
4: 係咁啊！睇翻外圍最近都係繼續調整啦，都同即係地緣政局嘅緊張局勢有關啦。大家都擔心，如果戰事延續，會對油價會有刺激啦，而通脹高企，令到個息口有機會向上，咁啊對風險資產係不利啦。 港股呢邊近期都係跟隨係有個即係。

0: 整嘅壓力喺度。咁暫時睇就指數即係有機會要考驗下24000附近嗰啲支持位啦。咁啊，同埋就反彈嘅動力都唔係咁強啦。咁啊，都睇到整體個市況，我即係個調整嘅勢頭都仲係明顯啦。尤其是人工智能相關股份咧，最近都出現咗回調咯，顯示啲資金個避險嘅情緒係增強咗。
1: 嗯，咁其实咧见到今朝早咧一啲本地银行股咧就显著受压啦，咁啊汇控咧都跌咗超过半成啊，咁啊渣打嗰方面咧亦都跌咗大概7%，咁即系会唔会话系同啲即系市场对于联储局咧即系加息嘅预期升温啦，还是一啲其他嘅因素影响到呢个本地银行股嘅表现啊？
0: 咁我谂一方面就即系加息嘅预期升温对金融股可能都带嚟一啲影响啦，咁啊大家担心会唔会之后影响咗佢哋整體嘅業務表現。第二就即係最近可能喺監管新規嗰度咧，而家市場都係比較唔係太清晰啦，咁都擔心即係喺呢方面會對之後跨境業務嘅生意咧有影響。咁所以呢個都對金融股嚟講構成咗啲壓力喺度啦。
1: 咁其實呢個壓力咧嚟緊咧，會唔會都會進一步反映翻喺即係金融一啲金融股嘅股價上面咧？
0: 係因為考慮到啲金融股喺今年以嚟其實個表現都仲係幾強勢啦，咁。当即系调整出现，可能都会触发更加多嘅资金做一啲获利回吐，咁所以呢方面可能都会对金融股咧有进一步嘅调整压力出现。
1: 如果连即系一啲重磅嘅金融股啦，都即系跌幅比较大啲嘅话啦，咁港股嚟紧咧短期嗰个走势又系点样咧？
0: 近期就似乎都系比较即系多比较需要忧虑嘅因素出现啦，咁无论都好啦。地缘政局啦，同埋就系可能资金呢方面嘅考虑，咁所以都会影响市况嘅表现啦。咁似乎一个反复行嘅格局咧，都仲系明显啦。咁所以短期似乎都仲会有机会进一步有个调整空间喺度。
1: 咁有冇话即系调整嗰个底部系大概啲咩水平啦？咁同埋即系如果要反弹嘅话，那个上网空间有几多咧？
0: 咁即係唯一好處就港股，因為始終個股值上面就唔算太貴啦，咁所以應該深度調整機會應該相對低啲嘅，咁去翻譬如23500附近，可能都會個支持力度會比較強啦。咁當然你話要反彈翻上去，譬如上翻26000樓上嘅話，暫時就似乎唔係太過具備嘅條件啦，咁要等待一啲即係因素嘅轉變啦，咁出現咧，即係先有機會咧有個反彈行情出現。
1: 好啊，同你傾到呢度啦，唔該曬郭家耀嘅分析。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4292点，跌272点。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1700亿2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报24227点，跌咗396点。多谢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腾讯控股467.8升14.6。盈富基金24.64跌2.6，阿里巴巴111.8跌咗4.27仙1，南方恒生科技4.59仙2系跌咗8.4仙4，南方东英 SK 海力士每日杠杆两倍产品报101.75系跌咗12元。中芯国际72.9跌咗2.1，小米集团25.96跌咗1.24，联想集团22.88跌咗2.5，华虹宏力139.8跌咗3毫，长飞光纤光缆228.6跌咗26.8。今朝早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协同通讯、京九康疗、泰林科建、西普尼。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淘达通、中聚投资、华控康泰、XLE 南策略、高宇金融。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3986点，跌咗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72点，跌咗295点。日经平均指数报64135点，跌咗1281点。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92，瑞士法郎9.811。澳元5.505，加元5.619，新西兰元4.561，欧元9.0517，每百日元兑港元4.88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6。

0: 4.58。港金报39,00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470元。伦敦今日安市买入4,179.47美元，卖出系4,180.3美元。内地五月份的通胀率按年持平在 1.2%， 但是反映上游生产成本的价格创了近四年新高。有分析指，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大宗商品价格继续上升，几个月后将会传导到下游消费行业，可能会影响到经济。估计当局或者会透过财政政策支持经济。由李义琴报道。
1: 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上个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升 1.2%， 升幅同四月相同，但略低过市场预期。五月食品价格按年跌 1.7%， 跌幅较四月扩大 0.1%。当中猪肉价格跌幅扩大至 16.1%， 非食品价格就升 1.9%， 受到去年同期基数较低影响。汽油价格升幅扩大至 23.5%。上个月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按年升 1.1%， 今年头五个月 CPI 按年升 1%。 至于反映上游生产成本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 3.9%， 是2022年7月以来最高，亦都略为高过市场预期，连续三个月录得增长，今年头五个月 PPI 按年升 1%。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彩欣话：中东战事同埋大宗商品价格上升，上游出厂价格跟随向上，但企业未必能够加价，两至三个月之后传到至下游消费行业。喺低基数情况之下，消费品相关嘅通胀或有明显嘅反弹，担心最终影响经济。
2: 呢类型嘅价格升幅系由供应价格去带动咯，咁其实唔系真系因为需求上升，从而系带动到整体嘅价格上升之后，就有一个比较正向嘅循环。对于消费者嚟讲嘅话，收入啊或者整体消费情绪其实未系好转好嘅情况之下。但是就开始见到一些产品的价格上升，反而会令到整体的一些零售数据的压力是会加大的。
1: 吴卓恩认为暂时人民银行不会加息，因为需求不是太过强劲，通胀亦都相对可控，反而有机会透过财政政策，例如进行补贴等支持经济。香港电台记者李义琴报道。
0: 中国证监会上个月22日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金管局同香港证监会同日亦都发出通函，就处理内地客开户提出额外要求。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彭博投资峰会时表示，中央政府非常支持香港成为成功的国际金融中心，整治行动只是针对以非合规手段跨境流动的投资资金，仍然鼓励合规资金流入香港。目前本港继续在多方面与内地保持合作，包括优化大湾区跨境理财通、扩大大湾区个人投资限额等。被问到有报道指有银行已经停止为内地客户开立新账户，陈茂波强调，不同银行处理内地客户开户有不同的做法。他说，内地居民在离岸的资产配置需求强劲，但早前观察到有资金以不完全合规的方式流入本港，认为整治行动是将资金流动规范在合理渠道。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现在阿芒先同大家睇返路面情况啦。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系中环广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东山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中银大厦。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跟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都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香港礼宾府。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老山隧道入口九龙、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仲有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3: 我是慧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4: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5: 郑融，是今年重新出发的郑融，不只会带来新歌，还会分享在几年间的成长和领悟。
4: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6: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7: 当更72小时之泰菜风云下集，
8: 你都可以照样送我翻返去美发店噶。
7: 商场资深保安员秦炳辉同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呢一对欢喜冤家，成日针锋相对。
9: 佢哋见到我咁样抱住你翻去，佢哋会点谂先？
7: 究竟故事发展落去，佢哋两个会唔会擦出另类嘅火花呢？
6: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1: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2: 好，中午12:35啊，欢迎你收听呢一次一同金节目，系卢家乐。嗱，今日翻嚟咧，港股继续跌嘅，咁啊跌下跌下啦，300几，最低落到24,238，上昼收24,292，跌272，跌幅哇好齐，4.1%，系1.1111%。好啦，其他市场先睇下内地先，内地三大指数都系偏软，跌0.5%到1.93%，跌最多深证，日韩台都要跌嘅，跌幅介乎1.8%到4.71%，最劲当然系韩股啦，呢期升得多嘛。咁至于港股嘅期指现货月跌咗403，去到24,220啊，跌幅系1.64%，低水73，成交张数咧，其实咧就争30多张咧，就58,000张啦。国企指数就跌41，报8,283，都跌0.5%。咁我哋成交点呢，半日我哋有1,700亿。睇埋科指，恒指跌4.1%，即系1.11%啦。科指就近1.7%，上昼收4,688点，跌80点。30只成分股10只升，蓝筹里边93只里边咧，今朝有46只升，最强嗰3只。华润万象、联通加吉利，升幅是3.7%到4.36%，呢刻最强是吉利。咁至于最差嘅3只，中国铝业、比亚迪电子加联想，跌幅是5%去到9.85%，跌最多就是联想。咁当然佢早前都好强下啦吓。好啦，我同大家数十大，第一位腾讯，腾讯今日有交代噶啦，升咗14.6%啊，报467.8%，3%以上嘅升幅，顶住下噶啦已经系。排第二盈富基金跌2.6毫，报24.64毫，跟住到阿里巴巴跌咗4.27，先一通常都系除净啦，报111.8，跟住去到南方恒生科技跌咗系8.4仙，报4.59仙2，去到南方东英嗰只嘅海力士2倍，今朝跌12蚊，落到107.75啊。跌幅都10%嘅，跟住到中心国际跌2.1%，报72.9，小米就创五日收低位，跌到落去25.78，上昼收25.96，跌1.24%，近半成嘅跌幅。咁至于联想咧，跌咗2.5%，落到22.88。

0: 近一成的跌幅。跟住华虹云力啦，跌三毫，报139.8啦，排第十。长飞江签江南啊，今朝跌咗26.8，报228.6，都一成嘅跌幅。咁虽然十大之后睇埋啱我四十大先，咁啊五啊周高低位股票都有嘅，咁啊先讲啲高位嘅先。建滔即尘板，其实建滔系两只都破顶嘅。即尘板今日最高嘅时候咧系65.75，上昼收市回咗1%。建滔咧最高94.35，上昼收市仍然升0.27%。另一只就系中行啊，轮升唔升咧？今朝爬到5.45啊，上昼收市升近1%。就嗱，五系出低位股票咧，小米头先讲咗啦，另外一只就系比亚迪都系做车，今朝跌到落去84.45啊，上昼收市跌4%。另一只就系康方生物，85最惨嘅时候，上昼收市跌近4%。仲有呢只就系地平线机械人啦，4.52最低，上昼收市跌6%啊。好，大波动股票双位数计，我哋有南方东英就海力士一成嘅跌幅，长飞钢纤钢缆。一成的跌幅，南方东英就三星一成二的跌幅，一路数到下去，英乐赛科一成三的跌幅，仲有山东麦隆啊呢只升，升咗1.1%，仲有一只西普利今日发癫，升咗5.4%，另外一只就系天岳先进1.6%的跌幅。
1: 不同族裔的青年都勇敢追梦
2: ，EM 青年当自强。
3: Me as a teacher, as a guidance, I see them.And I see them a lot of improvement.
4: I pursue for my social work degree, and also I have finished the counseling degree I want.
2: 更多少数族裔青年追梦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EM 青年当自强。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DJ 哥哥，点解你有咁多卡嘅？点解你有咁多 CD 噶？
7: 咁 DJ 哥哥，
8: 点解你有咁多问题噶？
9: 今个星期会唔会读出你嘅明信片呢？我哋嘅地址系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惠基，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一齐同你打开信箱。我有记。

0: 财经热点分析。
1: 好，今日同埋呢个月同我哋做财经热点分析嘅都系佢啦，证监会持牌人黄道资本嘅黄敏石嘅 Michael， 你好 Michael， 你好 Michael， 喂喂，听唔到 Michael？ 喂喂喂喂 ，Michael 喺唔喺度？喺唔喺度？唔紧要啦，我哋出边嘅同事会再联络你啦，等等我哋。
2: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3: 理财新世代
4: ，AI 产业链会唔会有啲唔顺畅嘅情况出现呢？
5: 贸易目标开合嗰边佢未完全开通得到啦，佢里边有好多嘅一啲原材料咧，都需要输出出嚟。呢、這个会唔会导致到制作成本上升呢？呢个系其中一个风险，我哋要注意，唔好咁集中喺某一类型企业。
2: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2，理财新世代。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近期流感的趋势，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教授，
8: 其实我们都见到近期是月型的流感，同埋我们都见到甲型流感 H3 是有一个上升的趋势，这个都是我们预期之中。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好，我又找黄敏石同我哋倾下偈先。Michael， 你听唔听到我哋讲嘢？
9: 我听到啊，死
1: 路
9: 都
1: 听
9: 到噶。
1: 唔紧要，最紧听到。系啦，其实咧，我想讲咧，由上个礼拜开始咧，我都觉得呢个月都系难为你啦，六绝月。
9: 唔好讲。
1: 你啲上个礼拜嗰时咧，仲啊，恒指几好啊，前一日抽翻上26,000啊，几发晒。发力咯，点由上礼拜始跌要咁，都继续咁跌。嗱，嗰时系26,000，而家几多？而家今朝系24,300啦，当系咪？哇，都差唔多就嚟2,000噶咯。更加咧，而家呢个水平咧，仲低过一个月之前嗰个位添，24,400都穿埋添，似乎都真系六绝月都几绝下。后市点睇先？
9: 咁應該而家睇就係、是、你就24,000呢啲位收唔收到啦，即係我諗都唔使特別再商榷話，當然你話近嘅就話上次個戰爭底啦。

0: 即係我諗個三月底嗰陣嗰個24,200嘅水平，但係如果而家嚟講，似乎睇翻個路線圖，今日好多嘅股份，我諗跌升嘅就其實關注真係唔多㗎啦。咁但係即係升完，其實嗰啲係會唔會有機會都獲利咧？但係問題個調整嗰個壓力，你如果見跌嘅板塊嚟講，其實都幾全面嚇，譬如有小米啊，或者係頭先講啲大健康護理啊，一啲嘅股份汽車咁，所以變咗好多唔同嘅，大家熱門嘅板塊都仲係喺嗰個沽售嗰個壓力之內，所以呢個啲有少少擔心咯。
1: 喂，咁其實佢哋沽完之後做咩先？真係去買啲勁嗰啲咩？嗰啲咩勁嗰啲，即係美國上市嗰啲啊？你好忘記喎，聽講話咧，國際配售咧個折數咧係美國時間今晚即係嗰個時間下晝4:00喎，咁即係應該今晚即係我聽朝凌晨噶啦，係咪跟住全部湧曬去先？定係其實都唔係啊，揸住現金睇定啲先。
0: 我都揸住現金睇定啲，同埋我哋調翻轉頭，你話雖然嗰個會唔會真係因為而家究竟係啲譬如啲資金上究竟中港嘅資金，即係其實可以你話參與到美國嗰啲大型嘅新股，咁其實個情況有冇影響咧？呢個第一啦。咁但係第二嚟講，其實都係面對真係夾雜住好多不明朗因素，其中一個就係息口嘅走向。咁你而家講緊，似乎你反映緊啲數字嚟講，就真係個加息數字就越行越前嚇，即係你睇翻啲期貨方面嗰個嘅啲數據嘅指標嚟講，就唔係話年底，甚至而家提前去到第四季，就我哋已經要面臨需要去加息。咁再加上即係如果你話另一個，我諗除咗睇美匯之外，就睇翻個日元啦，因為 yen 嚟講，而家大家都係醖釀第二個就可能亦都會加息嘅貨幣。咁如果一加上去嚟講，即係好多啲套息交易都需要拆倉嘅。我相信即係如果你話呢期，如果我哋即係早一兩個月仲係講所謂啲擠湧交易call trade 啊，其實一定係喺曬啲 AI 啊、新經濟股份身上。所以佢哋喺呢方面有影響。當然第三啦，就話撇除咗係咪有資金要抽走翻去美國抽新股之外，我哋好多半新股其實都係講
1: 係咯，都係時候要即係到期咯，又要減咯。
0: 係啊，咁大家都係需要某程度。而家跌咗落嚟，大家都唔冇之前嗰個嘅勇態，
1: 係
0: 喎、
1: 你講得啱
0: 冇信心，
1: 即係簡單而言咧，係咯，氣月都跌咗一半咯，都冇人接喎，我就覺得搞咩咧？係
0: 啊，
1: 就可能就因為你頭先講呢個道理咯，就係。
0: 咁所以呢個反而我諗幾影響頭先調翻轉頭講，就話我哋即係如果過去呢幾次都梗係即係相對嚟啲資金願意投入喺，雖然佢哋同指數嗰個嘅貢獻未必咁多，但係都肯投入去嗰扎嘅強勢嘅 AI 啊，或者算力硬件股啊，或者同做數據中心啊相關嘅股份。但係呢期嚟講咧，其實個投入度係比較上弱，當然有兩隻頭先我都望望都仲叫做個股價譬如9903我冇睇錯啊，即係天數指三。都去到一個月高位，
1: 都仲頂得下，冇錯係
0: 嚇，即係頂住啫喎。但係不代表佢已經係大家好有信心，就話因為佢嘅業務，因為咁樣係有一定嘅抗力或者考驗，即係嗰個跌市嗰個嘅地心吸力咯。咁所以大家都未知，即係可能講緊，只不過佢呢期仲有啲資金推上去未跌咁解。咁所以未有啲好強嘅因素叫大家而家入市喺唔同嘅板塊之中去留底咯。唯一中資金融股仲叫做好似
1: 到啲電信股啦，冇錯係啦，
0: 同埋。電信股啦嚇，咁呢個都好似有啲原因，咁仲繼續揸。其他嘅板塊嚟講，其實都陸續有少少倒下來。咁當然呢個最指數最影響或者再加深個調整，我諗呢兩日就係匯控啊嗰扎嘅國際性金融股嗰個嘅調整。咁呢個日再加重咗，即係個市穿，即係我諗再穿上次啱啱即係三月底嗰陣，即係個24,200嗰個誘因咯嚇。
1: 係啊，嗱，做翻做翻個再即係深入探討先，講我再加息先。嗱，講真，雖然美聯儲下個禮拜就意識，我覺得佢唔會喐嘅，但係咧，而家期貨就話咧、可能唔係年底咯，可能第四季初或者第三季都可以要理嘅咯。嗱，但係我諗下，係咪真係其實而家通脹壓力殺到埋身咧？嗱，睇美國方面咧，佢啲PPI 又唔好勁嘅啫喎，我反而個 CPI 唔係佢 CPI 又更亦都唔係 CPI 可能因為汽油價格比較高少少，但係睇我哋今朝內地出嗰啲咧，我哋 PPI 係勁啊，去緊四嘅啦已經，但係咧 CPI 都係1.幾比想象中即係膠着狀態。嗱，但係咧講咗所謂加息嘅舉措咧，我又唔覺得內地會加息嘅，但我覺得世界各地咧即係陸續嗱呢個禮拜我哋有兩個睇緊，一個加拿大今晚咧。我咁佢都唔喐嘅，因為要睇世界盃，睇定啲好多嘢先。另一個咧就係咧，有可能會喐嘅就係呢個歐洲央行啦。仲有就係其實無端端又喐咗嘅呢個印尼央行啦，因為你可能真唔緊每個月都加一次添。我覺得佢因為佢要頂佢個。

0: 会噶，因为如果唔系你惊资金上一步外流。嗱，似乎呢个加息呢样嘢，嗱，除美国以外，其他地方都陆续都需要行呢方面。咁所以其实最后一日轮到美国都要加，都未必一定系意外嘅，咁样咯。
1: 系啊。即系呢个又其实反而你话牵头唔系美国咯，反而即系已经有啲市场陆续，尤其是亚洲区你个别头先提个市场股会相杀，咁你始终都要做翻啲动作去protect 翻捍卫翻自己嗰、那个汇价。但系调翻就咁个情况就话而家美国。即係美元嚟講，而家唱佢加息嚟講，都已經去到100嘅咯，個美匯上翻。而調翻轉嚟，如果真係加，或者嗰個加息周期又俾大家啲數據又強，俾大家擔心嚟講，又再扯翻去100+樓上咧，咁你調咗啲資金又翻去美元體系，又流出去調翻轉頭嗰個境外啊，新興市場又好，或者亞洲區嗰、那個機率又低咗咯。咁所以變相又可能再集中翻，你話個股市要再。推动嚟讲咧，咁其实又可能系以唔系美国优先啊，美股优先，咁所以可能嗰个布局上喺呢方面有少少分别。当然亦都睇翻美股今次系咪仲升得起嘅，又睇好多唔同因素啦吓。睇翻而家佢哋仲系咪由啲科技股仲有咁多资金嘅回购。咁第二另一个。市場反而關心嘅就係話好多呢啲大型嘅股份陸續上咗市之後，佢哋可能會好短時間加入佢哋成為MSCI 指數又好，或者可能係納指都好，咁變咗令到即係因為咁巨無霸嘅 size， 又令到可能即係相對啲指數成分股需要執位啊，即係又令即係又形成一個被動式嘅即係呢啲股份嘅沽壓。
0: 我理解，
1: 又係講緊美股面對嘅問題咯。
0: 即係咁鬼貴，咁你去邊度有錢買咧？唯有沽其他嘢。所以咪就係變相換馬啦，因為換馬都係一種即係沽售壓力嚟嘅。嗱，但我都想講頭先講我所嘅加息，特別咧美國嘅通脹壓力咧。雖然咧嗱，今晚就出呢個 CPI 啦，有幾多有幾高？今晚8.89%我哋會知。但我反而諗緊另一樣嘢就係咧，其實呢、這個特別喺個所謂中東局勢方面咧，真係冇乜點樣改善過，甚至最近有隻阿帕奇俾人炸咗啦，跟住而家特朗普就開咗叫咩開綠燈啊！Rules of engagement 啊，即系你就可以智慧式即系报复啦。咁即系话其实咧，佢成日都话啦，即系话佢停火协议就快进入最后阶段，有嘢签噶啦。而家睇嚟又要远翻啲啦，系咪咧？
1: 系啊。但系又咁讲，其实你话虽然外围嗰、那个气氛个局面咧就比较上系差咗，但系咧如果我睇譬如啦，即系我哋几个嘅叫恐慌指数啦 ，BIS 恐慌指数咧，其实近期嚟讲，就算又去到风雨飘，呢几日当然弹翻啦，咁但系即系又都系我谂慢慢又去翻即系20楼上冇，即系讲战云密布紧张嘅时咧，就去到差唔多曾经扯高去到25楼上，即系我当然呢个逐级去睇下。咁另外一个 move 嘅，即系讲紧 MOVE 嗰个债券个波。波动指数咧，其实近期早前嚟讲都系降翻低。咁另外反而我谂最重要就睇翻油价嗰个波动指数咯。即系油价嚟讲，其实你会见到啊，当然呢期可能系调翻转头，有机会可能商品个走势强啦。你话我哋油股系弱咗嚟嘅，金矿股都系弱咗嚟嘅。咁金价即系未来嚟讲，佢哋会唔会调翻呢两个嘅项目嚟讲个敏感度个变化会大啲，先牵动翻相关嘅股份向上咧？呢、這个我谂又要再睇睇咯吓。
0: 嗯哼，好，唔总之外局势。佢哋嘅密切關注啦，因為隨時瞓醒覺又唔知成個世界變成點噶啦。好，講翻我哋而家，即係我哋而家仲未瞓覺啦。大家講下今日我哋港股嗰邊兩類股份，先講一隻就係聯想先。喂，聯想咧，琴日都彈過下嘅，點知今日就好似散曬咁，跟住話咁睇下咁樣撳咩原因咧？佢話喂，佢要加價喎，好似話先下個月開始要加價咯。嗱，七月開始全品類嘅產品全部喺內地啲加價。但係呢個有趣問題就係、是、加價唔係應該好消息嘅？你睇下建滔喺加價。不成年加咁多，不停咁升，但系咧嗱，我啲可能系上游产品嚟嘅，即系焗加你冇得咩嘅。但系咧，因为佢联想好多都系下游嘅产品，系咪正因为你一加价，可能你嘅销量就会少先，所以个价就反映翻出嚟先。
1: 都有少少嘅，即系可能呢方面嗰个体会啦。咁人哋加即系调翻转头，一定点都要俾，因为而家我要有货有单，咁我要去做，咁所以变咗有个议价能力，大家觉得比较上份。即系讲上游嗰啲啊，即系你话建滔点解相对即系建滔两只都叫做暂时都仲
0: 系破顶啊？冇错，
1: 系啦，叫做破顶啦。咁但系联想嚟讲，始终我谂都系做下游嘅产品，都系嘅。即系究竟你加价，人哋系咪真系咁快去买？同埋始终大家都觉得佢定位仲系做啲 PC 系比较。 較上重，就算其他業務慢慢開始分散嚟講，都未能夠擺脱咗嗰個嘅定位，咁所以呢個就此一時俾即係大家真係業務嘅定位有啲唔同，同埋咁又點翻嚟咁講，就算撇除咗呢樣嘢，市場係咪受落啦？個加價，你個股價其實？

0: 升幅都好高，大家我又覺得呢啲位點都即係追都唔舒服，同埋你見到如果你睇到個九天拉沙，其實嗰、那個。
1: 嗯嗯
0: 高飛曲墜嗰個墜力啊，其實仲比個股價今日你話同步或者都不相伯仲啊！今日你見到個九天拉沙，其實呢幾日已經由成79去到嚇、啊，去翻60，雖然即係都係50樓上，但都係弱翻嘅。咁你見到個股價，其實呢幾日叫做即係喺十天線，其實一穿咗，你如果再落咧，反而要小心，一就一定唔喺呢啲位鬧或者追噶啦。咁如果佢再落咧，反而我會擔心佢一定要補翻，就係話嗰個裂口位，即係差唔多就介乎喺月底五月底嗰陣啦，即係佢19.5啊，至22.5啊，同埋再睇翻20天線咧，18.28嚟講，呢啲守唔守得住先？咁但係又係講緊咧，即係我哋其實都有個格言，就話當個市場要跌落嚟啦，所有嘅覆仇之下就無餘卵咁。个系未知点解咁你有冇啲嘢系真系撑得住啊？顶到而家，即系令到大家系唔沽你咧？咁似乎联想又好似都未得咁。你问调翻就考验翻市场个、真系跌市个洗礼。咁调翻转头，即系边啲位先守得住？再发挥翻佢即系近期所谓嗰个转型嗰、那个估值咯吓、
1: 嗯哼，我都觉得系咁。再就系多一句啦，下游产品同上游产品，今时今日就做上游产品咧，你加价个冇得。但下游產品就唔好意思啦，你加價我諗諗有冇其他嘅替代先？嗱，即係就依個正因為呢個原因咧，所以點解啲人話咧，通常啲卷就卷咩？就卷啲下游產品。好，仲有少時間，我哋講埋呢個今日比較強勢啲嘅，呢係電信類股份啦，特別係內地嗰啲咧。嗱，咁呢個同呢個內地嗰個例啊，國家方面話，喂，我就又整數據中心，五年之內20,000億，全國各地起，咁嗱。去到啲數據中心嘅理論上咧，去到算力網嘅咯，所以基本上咧，大部分佢估計嗰啲營運嗰啲嘅話咧，又涉及 WiFi 啊、寬頻啊各方面嘅嘢，所以三大電信商中移動、中電信同埋聯通係咪應該受惠者先？
0: 咁始終都係透過佢哋嗰個推動嗰個程度都仲係比較大。咁如果你話再落去鋪啲光纖啊嗰邊嘅推動，咁撇除咗。即係我聽講有上嗰啲，咁大家如果大隻嘅，亦都一定會諗到隻長飛光纖啦。咁喺呢方面嘅鋪網啊，光纖嗰個光訊方面嗰個推動都比較上大。咁同埋比較都係一個比較細水長流，同埋如果鋪咗之後可以推動得到三大電信商嚟講，都係即係講緊可以有一個穩定嘅收入，有加上而家有 token 嘅一啲項目推動嚟講，咁變咗配合而家所謂東掃西算啦嚇，咁變咗喺呢方面我諗嗰個受惠程度都仲係比較大。加上講真，而家佢哋嘅業務個透明度有比，即係都仲係比較高啦嚇。你某程度你要要拉落嚟個股價，咁除非好似早前又話仲有啲稅務嘅啲陰霾，或者有啲新嘅嘢，真係叫做將佢拉得落。即係如果唔係，我諗呢期佢都始終都充當咗資金嗰、那個避風港或者防守性嗰個角色，咁應該就調翻轉頭啦。即係話頭先聯想嗰啲，我哋真係比較擔心啦，係應跌而未跌。但係即係調呢個中資電信股，我又覺得。相对地要调整的空间未必咁大，加上有息率浪住嚟讲咧，放心程度都仲系比较高咯吓。
1: 好，明白。再简单而言咧，你知而家只系十号嘅啫，结束呢个六月仲有20日，即两个几三个礼拜咁上下。好啦，跟住但系之后翻嚟七日放假嘅，我翻嚟谂一样嘢就系咧，虽然话七翻身啫，咁但系都要六好残先会有七嘅大啲嘅翻身嘅啫。咁而家去到呢个嘅七月，我哋嘅策略上点先？即系系咪都继续？假如安全以安全系数为强啲嘅话，系咪都要好似？人哋揀內險，揀唔係內險冇揀住，揀內人揀呢個內地電信股先。
0: 我諗呢兩個暫時都係首選嘅，其他都係揸現金即係留意住先。不過當然，如果你話啲算力股嗰扎流，即係始終我諗都係強勢嘅，同埋因為你話個訂單啊嗰方面嚟講，都仲係 keep 住唔會話突然間斷攬啊或者嗰方面嘅情況。呢啲就我諗即係可以，如果手頭上已經輕倉上陣啊，冇乜貨咁，如果你話呢啲位再跌咗，見到有翻啲支持先至分住，即係啞鈴式咁樣去做咧。否則其他嚟講，我就覺得都係即係揸翻現金審慎啲，因為講真。即係而家距離雖然話六月底有20多日，老實講，但係即係喺四五月好多股份其實如果有把握到個升幅，已經好多嘅機構投資者嚟講叫做達標㗎啦。咁所以佢哋真係六月翹埋雙手唔做嘢係唔需要太過擔心咯嚇。咁所以呢個都係講緊即係第二季成個佈局上咁，反而唔好諗住最即係反而有時擔心啲聽眾就係、是、一見底，雖然我哋手上好有實力啊，好有現金啊，都即刻撲入去鬧，咁可能喺六月份嗰個效應未必即時話鬧。到個底，反而真係要捱一捱價咯嚇。
1: 但我又會諗，我哋可以先講。

0: 可能先至24000嗰支持位先啦，但我去一樣嘢就係、是、最慘嘅係人外圍咧，有冇損失嘅話咧，佢又跌嘅話，比較大啲調整嘅話，你諗上個禮拜五就係一個好嘅例子啦。我哋都要賠跌嘅喎，雖然我哋都已經好殘下嘅啦。咁呢個所謂賠跌效果，其實某程度都令到我哋喺六月由而家去到六月底嘅時候咧，儘量都係以不變嘅或者係多持現金，我勝算會好啲喎，咪咧就係。
1: 後者一定係，因為你話被動嘅呢樣一定會係嘅，所以你話二萬四，我冇覺得係一定係個支持。呢、這個其實就好傷，因為講真去到呢啲位，大家可能持貨個態度都比較輕，你要再執低，其實亦都你話去護航嘅能力又好，或者而家即係嗰個需求亦都咩未必咁大啊。咁所以可能你要借勢會再進一步如果外圍真係有啲風吹草動啊，借勢會再拉跌嚟講，其實你話再落咁二萬四樓下，譬如23000、23800，有一個新嘅框框嚟講出現，我覺得都不足為奇咯。因為其實你數得到嘅，你見到如果之前打仗啊，其他嘢我有油股去撐，我有國際性嘅金融股去撐，起碼調翻轉頭，今次落翻嚟呢兩個板塊其實係軟咗落嚟。
0: 佢哋唔知去咗邊。
1: 係咯，即係你唔好計佢新經濟同埋經濟股已經成日反反覆覆，唔好計呢樣嘢啦，係咪？
0: 系啊，所以基本上暂时揾唔到一个可以顶得下嘅板块，就唔好咁多嘢啦，系咪？好 ，Michael， 睇头多股份全部都冇定点先。
1: 啊，全部都冇持有嘅，
0: 全部都冇系咪？好，今日唔该晒就系证监会持牌人望到资本啊，黄敏石简同我哋分析个大市咁，似乎呢个六月份都几难挨，但系大家都要继续挨噶啦。喂，唔该晒 Michael， 下星期三再揾你倾偈，拜拜 Michael。
1: 冇问题，再见，拜拜。拜拜
0: 我送咗黄敏石睇翻市先，恒生指数上昼收市24292，跌咗272，跌幅系1.11%嘅。期指跌431，去到24192，我低水101添，58000多张。咁啊，国企指数跌41，报8283。大市成交我哋半日系1700亿。好，收市后到边个咧？我哋揾嚟另一个基金经理黄国英同我哋讲下美股嘅。美股呢期都几玩个别嘅，仲有就系个大嗰只星期五就上啊，开始结束咯。结完束之后会点咧？上会又会点咧？呢个都要揾阿 Alex 同我哋即系详细分析一下嘅。咁啊，睇下到时 Alex 讲下咧呢期美股得唔得？咁就系区内股市又得唔得咧？睇下黄国英点样讲啦。好，咁啊呢节到呢度，跟住咧几秒之后咧，我哋又听下下集开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意见。杨学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公务员过去很努力做了很多工作，推行很多好的政策，包括提振经济和改善民生等，整体工作文化有改变。今次加薪是肯定公务员的工作，维持士气，也都希望和私营市场不要差太远，但是同时要顾及香港整体财政状况和发展需要，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需要小心谨慎处理政府财政。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今次对于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的参考较低，杨学培恩不认同，说薪酬趋势净指标有参考价值，如果没有这个指标会更加不科学化。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之后说，律政司已经牵头跨部门探讨，在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同时，亦都要优化法律配套，希望建立良好环境，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做好规范管理，确保可以在安心公平情况之下发展人工智能。他又说留意到大家关注深艺技术等带来的问题，相关政策局特别是保安局正在研究，会适时展开有关立法工作，保障市民权益，尤其不可以被有心人透过非法盗用别人肖像等以作欺诈，强调当局会完善有关方面的法律。至于如何打击由人工智能生成的不雅图片，林定国说，如果透过任何形式制作不雅图片，而对象是需要特别保护群组，例如青少年，一定需要以有效法律作打击和压制，相关政策局正是检视相关法律，最重要是保护青少年。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生效，行政

0: 长官可以发证明书将刑事行为列国安案件。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立法会前厅交流会之后重申，政府有宪制责任不断检视并完善国家安全法律。被问到是否以便处理例如反修例案件，林定国说并非特别针对某一案件，强调是希望令有关法律更清晰，令大家更理解实际运作。他又说在完善国安法律上的原则是尽量以有效率的方法去做，强调跟足规矩。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是影响广东西部，而偏东气流正是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此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最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西部沿岸海域，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系逐渐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东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6级，渐转吹南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北偏北风3级；最后西沙吹西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36点，跌328点，总成交金额179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7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3点，跌34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58元，跌3.2元；腾讯控股465蚊，升11.8元；阿里巴巴111.6元，跌4.41毫7仙1，南方恒生科技4.58仙4，跌9仙2，中芯国际72.4，跌2毫，系中芯国际72.4，跌2.6，小米集团25.94，跌1.26毫6，联想集团22.82，跌2.56毫6，长飞光纤光缆228蚊，跌27.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92，瑞士法郎9.81，澳元5.499，加元5.62，新西兰元4.557，欧元9.051，每百日元对港元4.8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56。日经平均指数报64,104点，跌1,311点，港金报39,000蚊，跌1,47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76.96美元，卖出4,177.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望先提翻大家啦，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噶，就系、是、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休憩处，至到去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护路之家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都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时代广场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马会大楼。 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

度。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1 2 3 3 2 1 1 2 3 4 5 6 7，
3: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4: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3: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4: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去中亚两国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7: 咁呢次嗰个成果是非常之大，咁有直接的航班咧，对两地嗰个交通啊、货物啊、物流的往来啊、人流啊各方面咧，都会造成一个好大的帮助同埋效益嘅。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DJ 哥哥，点解你有咁多卡嘅？点解你有咁多 CD 噶？咁 DJ 哥哥，
9: 点解你有咁多问题噶？
10: 啊，今个星期会唔会读出你嘅明信片呢？我哋嘅地址系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惠基。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一齐同你打开信箱。
8: 我有寄咗张卡俾你噶，你记住要读啊，唔好唔记得啊。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11: 健康无分年纪，
1: 健康。论贫富，
11: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2: Hello， 嚟到6月10号星期三嘅时间啦，欢迎大家收听收睇港台电视31以及香港电台第一台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健康资讯节目《精拎一点》。咁啊，今日节目主持有叶蕴仪同埋何雅莉医生嘅。Hello， 何医生你好。
13: 蕴仪你好。
12: 今日出资咧凉翻好多啦吓，咁啊大家系应该系户外工作啦，系应该都冇咁热啦。咁啊，今日咧我哋继续咧同大家咧探讨一下唔同嘅健康话题先啦吓。1点到2点咧有癌症舒缓治疗系列啦，讲子宫颈。大家聽到子宮頸癌就覺得哎呀係女士咧先至會有子宮頸癌啦。但係引致子宮頸癌嘅其中一樣嘢咧就係 HPV 人類乳頭瘤病毒啦。咁到底呢件事我哋點樣關注佢咧？係咪做翻一啲簡單嘅檢？

0: 檢查篩查就可以預防到呢件事咧，我哋一陣間咧會慢慢再探討一下。
1: 係啊，因為咧除咗一啲篩查之外咧，其實都啲預防方法同埋啲嘅疫苗，咁我哋一陣又可以了解多啲啊。
0: 係啦，咁啊，我哋一陣間由專家同大家慢慢詳細講解。咁啊，兩點到三點翻翻去一台直播室啦。咁啊，我哋會同大家講下夜咳同埋氣管嘅疾病啊。咁啊，轉天氣嘅時候咧，好容易就會我哋叫做 cam 兩聲啦。有啲人咧一到夜晚黑嘅時候咧，就會覺得特別。咳得犀利噶啦，到底系真系有啲气管敏感啊，定系还是有其他嘅成因呢？
1: 有時候可以好多原因，同埋咧有陣時又會有痰啦、冇痰啦、天氣轉病咗都可以。究竟其實原因係啲乜嘢，或者點樣處理呢？
0: 一陣間咧，我哋請呼吸系統科嘅專科醫生咧，同大家講解一下呢個夜咳同埋氣管嘅疾病嘅，留意住啦。好啦，而家翻翻嚟我哋呢一個即係電視嘅部分嗰度先。我哋要請嚟嘅嘉賓咧就係香港大學臨床醫學學院臨床腫瘤學系名譽臨床教授，亦都係咧臨床腫瘤科嘅專科醫生咧顏繼昌教授嘅 ，Hello， 顏教授你好
1: ，Hello， 顏教授你好，
0: 你好，咁不如先同我哋講解一下啦。頭先阿允兒咪講咧話啊，大家聽到子宮頸癌係女性嘅事，咁但係亦都不能夠忽視 HPV 呢件事，等教授同我哋解釋一下啦。
2: HPV 係人類乳頭瘤病毒啦，咁如果係感染咗喺子宮頸嘅細胞上面咧，佢會引致有病變啦。如果時間擺長咗，而佢個病人唔可以將嗰個病毒清除嘅話咧。可能長時間引致會有個病變，引致入侵性嘅子宮頸癌嘅。咁呢個時間就可以長可以短啦，可能都可能幾年嘅時間。所以正正因為咁咧，其實我哋有足夠嘅條件、足夠嘅時間，可以做個篩查，及早發現呢個病變嘅過程，從而消滅咗呢病變頸嘅細胞，令到嗰個入侵性嘅子宮頸癌嘅數目，我哋可以降低嘅。
1: 咁即係其實係可以早啲發現、早啲篩查，就會早啲揾到。然後就可以早啲處理。咁但係頭先你講病變啦，其實係咪即係一個系列嘅過程嚟㗎？可唔可以講多少？
2: 係啊，我哋都有嗰、那個我哋英文叫 CIN 啦，有一二三級啦。咁第三級就比較惡啲啦，或者接近一啲入侵性嘅子宮頸癌嗰個情況啦。咁所以我哋隨住個時間，我哋如果係早啲揾到、早啲知道或者早啲係發掘到一啲真係早期嘅病變嘅話，我哋治療亦都可以用一啲簡單啲嘅治療，可以消滅到呢啲病變嘅細胞，從而可以令到個病人唔會出現有子宮頸癌。
0: 系啦，咁當然我哋話啦，子宮頸癌聽落就係女性嘅事啦。咁但係 HPV 咧就唔係淨係針對女性先至會要擔心嘅喎。其實都我哋係輕帶翻少少呢個資訊俾我哋嘅觀眾聽眾朋友。其實男士男性點樣去關注呢件事呢？
2: 咁其實男士嘅某啲腫瘤都係同 HPV 有關嘅，譬如話口腔或者佢叫口咽癌啦、咽喉癌啦、我哋叫做扁桃腺。咁嘅腫瘤亦都喺外國嘅發現咧，有七成係同呢個人類乳頭瘤病毒 HPV 有關。香港都有一啲數據嘅，就少啲啦，三成左右啦。咁而都佢有個佢嘅特性嘅，咁佢個治療亦都相對比較一啲傳統，因為吸煙或者係酗酒引起嘅扁桃腺癌，我哋治療效果會好少少嘅。咁但唔表示我哋要掉以輕心啦。咁喺外國甚至男士男孩子都會接受呢、這個。剛才講的 HPV 病毒嗰個 vaccination 或者我哋叫做疫苗的注射，可以減少 even 喺男士出現嘅病毒感染。
1: 咁咧我都想知啦 ，HPV 其實係人類乳頭病菌嗰個啦，咁係一種啊，定係有好多種裡面有唔同？譬如話，會唔會邊一種係危險度高啲，或者邊啲其實係安全啲嘅咧？
2: 係你講得啱，即係有好多種嘅。咁其實我哋知道咗同嗰個。致癌性嘅有關嘅有啲叫高危啲嘅種類嘅，咁我係咁以我講少少啦，十六、十八啦，三十一、三十五啦，四十二、五啊八，呢啲係屬於啲數字係冇乜意義嘅，不過即係話俾大家知，有好多唔同嘅種類都會叫致癌性比較高啲，咁所以我哋嗰、那個譬如話我哋嗰個用疫苗咧，要針對翻呢啲高危嘅病毒，從而可以減少佢哋嘅感染。
0: 我哋講笑咁講就話嗱，如果你話買六合彩嘅時候咧，即係開 number 搞中咗豬嚇，你話哇十六十八都即係中咗就開心啫。咁但係若果真係喺個檢查上邊一見到呢啲數字 HPV 十六十八出現咗嘅時候，係咪真係要即係好擔心好驚咧？
2: 係嗱，而家我哋檢查咧，以前我哋用拍攝活片啦，就睇細胞嘅變化係咪已經變緊惡啦。咁我哋就冇去檢查點解會變惡。咁其實而家我哋因為知道咗人類乳頭嗰個病毒有咁多種高危嘅病毒，我哋會同一時間驗埋有冇呢啲病毒存在，睇下譬如十六十八啦， 31、35啊，有冇出會唔會出現咧？33啊咁樣，咁如果我哋一齊做嘅話咧，其實係加強到。

0: 我哋嗰個檢測嘅準確度嘅。咁但係你感染咗，係咪表示一定會出現有子宮頸癌？又唔係喎。因為如果你個子宮你自己嘅免疫系統係比較好嘅話咧，咁其實你有條件可以清除到呢個感染嘅。咁因為佢要幾年時間啦，如果你早啲清除得到嘅，咁佢停留喺個細胞嘅時間短啲，佢致癌嘅機會會少啲。咁當然有部分嘅人士可能佢自己免疫系統比較差啲啦，譬如話有呢個器官移植，佢要用長期用藥嘅降低自己免疫系統嘅，咁當然佢清除到呢個病毒嘅機會率就會少啲，咁所以風險會高啲。亦都有部分病人因為吸煙，我哋都知道係一個比較同嗰個子宮頸癌有關係嘅呢個個人嘅習慣啦。咁呢方面大家都要注意。
1: 係教授啊，我想追問少少先。頭先你就提過啦，即係當自己嘅身體免疫系統我話即係相當之好嘅時候咧，可能就可以咧就清除到呢一啲 HPV 嘅病毒噶嘛。咁但係嗰個時間我哋有時睇咧就係、是、嗱，我今次去做檢查嘅時候睇到，咁我對上一次我兩年前做嘅，咁嗰時冇嘅喎。咁我而家計，咦係咪應該計翻上次到檢查到今次兩年？咦兩年我仲有？我咁样计咪即系我打唔赢佢？咁条战线我哋应该点样去部署啦？
0: 咁一定要揾妇科嘅医生去跟进啦。咁我哋当然唔系睇嗰个病毒系唔系仲存在咁简单，我哋要睇嗰啲细胞其实有冇变异。咁你点知细胞个变异嗰个范围有几大咧？或者嗰个性质系咪真系咁简单？要拍摄会变，只不过攞部分嘅样本出嚟啫嘛。咁成个子宫颈其实个变化系咪？

0: 宮啊嘛，咁其實子宮頸癌同呢個子宮內膜癌其實係有冇相關嘅咧？定因為佢哋好近噶嘛嗰個位？
1: 係啊，咁但係結構上係或者個地理上好近啦，但係其實結構上係唔同嘅。咁子宮內膜腫瘤一般嚟講，我哋認知嘅就係以呢個腺癌為主，而子宮頸癌咧係以鱗狀表皮癌為主，亦都反映到其實喺個身體嗰兩個唔同嘅位置，佢正常嘅細胞嘅性質係有唔同。咁當然啦，子宮頸腫瘤都會有一啲腺癌，亦都有時我哋喺治療病人之中嘅過程、診斷過程之中，我哋有啲困難。去分辨究竟個病人係屬於子宮頸或者係子宮內膜腫瘤，咁 HPV 病毒感染呢一樣嘢係可以幫到手嘅，因為子宮內膜腫瘤嗰個病源嘅原因唔關病毒事嘅，佢係同荷爾蒙有關。咁而子宮頸嘅腫瘤其實大部分情況都係 HPV 病毒有關，當然有例外，但係呢個都幾有診斷嘅幫助。
2: 係點樣係知道係邊一種咧？即係基本上做檢查嘅時候一驗咧就已經睇得到噶啦，係咪啊？
1: 大部分情況之下係嘅，咁當然我哋要有時我哋要揾一啲比較有專或者專門學問或者係比較有經驗啲嘅病理科醫生啦，同埋我哋會用臨床嘅判斷睇一個腫瘤個位置啦，用磁力共振啦或者其他檢查嘅方法，要加上一啲臨床嘅判斷咯。
2: 我覺得咧，唔知點解近年咧，可能即係大家可能關注度高咗啦，或者有講出嚟嘅機會大咗啦。好似感受到就係、是、我身邊都多咗朋友講話可能真係有子宮頸癌呢個問題係早期嘅咁樣，好在早發現啫。係唔係真係見到個數字係多咗嘅咧？比起以前，教授。
1: 如果你睇翻香港癌病資料統計中心嘅數據咧，其實我哋最新嘅數據係2023年嘅數字啦，係570多個證。咁比起前幾年其實唔係相差好遠。咁你再睇宏觀啲咁睇，咁譬如話你同前幾年我哋全香港，譬如每100,000個女性之中，有幾多位女性係有呢個病診斷出呢個病呢？其實差唔多7.6啦。如果2023年，咁其實同10年前唔係相差好遠。咁係咪因為有嗰、那個？我哋打疫苗或者係做一個篩查嘅關係，咁疫苗我諗未咁快出現呢個效果啦，因為疫苗都係推行咗幾年啦，咁出現有呢、這個即係可以降低呢、這個感染然後引致少咗子宮頸癌嗰個時間有啲延後嘅，咁但係篩查我哋都做咗好多年嘅，坦白講喺香港做咗超過10年或者15年，2000年後開始，咁點解嗰個唔會跌咧？咁其實都反映到其實。女士嗰、那個即係參與呢一個篩查，其實唔係太積極嘅，我會覺得，即係參與嘅程度比較低啲。咁如果參與得比較多啲咧，咁其實係會應該會降低嘅。咁我都知道而家宣傳都好多啦，譬如衛生署都做好多宣傳嘅，我知道。咁但係要大家要加倍努力啦。
0: 係，咁但係都想問多少少咧，其實有啲咩人會容易啲有子宮頸癌？即係除咗有 HPV 病毒，咁有啲乜嘢嘅風險因素會出現呢？
1: 其實 HPV 病毒係一個最主要嘅風險因素，而點解會有呢個感染，都係經性行為受到感染。咁所以如果係年紀太早有性行為啦，或者係性行為嘅伴侶比較多啲啦，你屬於一個高風險，又或者我哋一個替代性嘅我哋嗰個因素就如果有性病，咁可能佢真係因為之前嗰兩個原因啦，即係性行為比較多伴侶啊，咁引致性病，咁呢個都唔係因為性病引致嘅。咁另外就頭先我講過，即係佢帶有呢個 HPV 病毒，唔一定會出現呢個子宮頸癌啦。如果佢嗰、那個免疫系統係降低咗，譬如頭先我講可以，譬如有慢性嘅病啊，引致佢免疫系統降低咗，所以佢嗰個感染就會更進一步會致癌咯。咁吸煙啦，都係一個風險因素嚟嘅。
2: 咁同埋頭先聽到咧，就話若果你自己即係身體入邊嘅免疫系統強嘅話，係啦，或者係比較穩定嘅水平咧，佢就可以幫你清除咗啲病毒。咁我喺度諗啦，有啲朋友仔咧，佢哋都會有一啲嘅免疫系統即係自身嘅毛病噶嘛，咁如果佢哋本身有呢個免疫系統病嘅時候咧，基本上真係遇上 HPV 嘅時候，佢嘅即係抵抗力咪即係相對地一定會弱咗啲。真係有自身免疫系統病嘅朋友，係咪要多加留意咧？或者做檢查方面，真係要再去跟進多啲、密切啲。
1: 係嘅，咁亦都你做性行為嗰陣時，可能要預防嘅措施要會做得好啲啦。咁另外就如果可以嘅話，做永遠都唔會太遲嘅，就做嗰個疫苗注射啦。
0: 即係早啲處理。咁我都想知咧，其實有啲咩病徵咧？即係其實除咗話可能有啲唔舒服或者一啲嘅出血，其實有啲咩大家要留意啊？你要諗下，可能有子宮頸癌，其實同你好近嘅喎。
1: 我想如果是在收经之后的女士呢，你再有流血，那千祈不要以为自己再来经期，有可能真的流血是因为有子宫颈癌或者甚至子宫内膜癌都会引致，那一定要看妇科医生了。那如果你未收经

0: 嘅李經奇啊，本來好正常，但曾經會亂過兩個經奇之間又出現又有流血，咁會唔會以為經奇亂咗咁簡單呢？我諗一定要用排除法，你要請咗醫生去排除咗呢個子宮頸或者其他嘅原因引致你嗰個流血嗰個問題。咁性行為之後流血呢個係一個比較常見嘅病徵嚟㗎，咁呢個都大家一定要注意啦。
1: 嗯，同埋咧，會唔會真係去到比較後期嘅情況咧，就會出現有一啲嘅痛感咧？就成日覺得自己以為腰痛啊，即係個肚啊、下腹啊有啲唔舒服啊，揦住揦住痛咁樣。
0: 係啊，如果你係個比較後期啲咧，嗰個子宮頸嘅腫瘤咧，可能入侵到子宮頸附近嘅組織，啲韌帶啦，甚至前面就係膀胱，後邊就係直腸啦。如果比較大嘅，佢會壓住咗呢啲器官，令到你譬如小便又好急，大便又唔係咁容易小便大便得到。亦都有淋巴嘅轉移，去到譬如話上腹喺個後腹裏面，咁可能你會感覺到有啲腰痛啊，咁其實可能同個淋巴結有關，亦都可能你壓住咗個尿道，令到兩邊個腎咧已經脹大咗，咁你感覺到有啲所謂腰痛啦，那個腰就真係正要那個腎脹起咗引致嘅痛。咁呢啲都係一啲比較後期嘅腫瘤嘅病徵嚟嘅。
1: 但係咧嗱，頭先聽到話有一啲嘅病徵咧，如果佢初期出現嘅時候咧，未必直接就會聯想到子宮頸癌，因為有好多唔同嘅病咧，初期都可能有啲即係少少即係尿頻啊，甚至乎可能即係大便有少少血啊咁樣，痔瘡都會有噶嘛。會唔會臨床上面見到啲病人比較後期先至發現，係因為佢哋忽視咗初期出現或者係撈亂咗，以為係其他一啲嘅即係疾病嘅問題咧？
0: 會嘅，有呢個情況出現嘅。咁但係而家資訊咁發達咧，咁而家上網都抄到好多資料。如果即係而家 AI 又咁流行啦，你 AI 問佢下身流血有啲咩可能性，佢都會俾咗一個表列你。咁我諗，如果既然咁資訊發達嘅話，應該病人應該都唔會太容易去忽略呢個問題嘅。咁當然啦，公眾教育好緊要啦。正正我哋呢個節目都係做呢個目的嘅。
2: 明白。咁我都想問翻咧，即係嗱，發現有症狀啦，梗係及早處理係越好啦。咁但係唔同期數發現對個存活率有冇影響咧？
0: 其實一定有嘅。咁如果我哋睇翻香港癌症資料統計中心，即係好多十年我哋嗰個數據咧，如果第一期嘅腫瘤嘅病人咧，那個治癒或者我哋叫五年嘅存活率咧，去到九成。第二期都去到八成幾，咁第三期就會低啲啦，可能大概係接近七成六成幾啦。咁第四期當然因為轉移性擴散性就會比較低啲。咁但係呢個數字係反映到我哋之前嗰十年八年嗰啲數據啫。咁而家個治療上嘅發展亦都係日新月異啦。咁個治療嘅效果應該係有改善。
1: 系，咁若果咧真系怀疑有子宫颈癌啊，做咗头先讲嘅可能阴道内窥镜啊之类啦，因为佢个怀疑又要再提高咗的，而真系高度怀疑嘅时候咧，仲会唔会要加埋其他啲嘅检查去确定当时整个嘅状况系点样咧？系啲乜嘢类型嘅检查咧，教授？
0: 我哋治疗之前，我哋一定要肯定个病人真系有呢个癌症啦。咁最百分之百肯定就要攞个活检啊，所谓攞个样本出嚟用显微镜证实俾病理科医生睇到系真系子宫颈嘅肿瘤嘅恶性嘅肿瘤。咁除此之外，你要知道個腫瘤嘅範圍啦。咁除咗子宮除咗一個婦科檢查啦、內窺鏡檢查啦，其實我哋而家越嚟越多係一啲即係影像上嘅檢查，包括磁力共振。磁力共振我會覺得係一個比較最有效，可以好仔細睇到我哋嗰個腫瘤嘅範圍唔同嘅器官嘅腫瘤嘅範圍嘅分布。另外，我哋有時如果係比較唔係最早期嘅病人，我哋會建議做埋個正電子掃描，即係一個全身性嘅掃描，睇下病人個腫瘤有冇轉移去咩地方咧咁樣。咁呢都係我哋會做嘅檢查。咁當然我哋會抽血檢查啦，睇下個病人個腎功能有冇受到影響啦，其他血方面有冇咩問題啦，咁然後做一個判斷，跟住就會計劃點樣做一個治療啦。
2: 咁如果真係唔好彩發現有子宮頸癌啦，佢哋唔同嘅期數會唔會影響佢哋唔同嘅治療方法？可以由而家開始早期講先咧。
0: 好啊，如果係好早期嘅，啱啱開始有入侵性嘅，即係由 CIN3 開始變咗做第一期 A 嘅咧，其實好早期嘅。咁好多時就尤其是年紀比較後生啲嘅咧，或者我哋都建議做一個保持翻個生育能力嘅手術嘅，就做個子宮頸嘅切除啦。咁可以生育嘅，咁個子宮保留喺度啦，輸卵管、卵巢保留曬喺度啦，亦都唔需要做淋巴切除嘅，因為其實個腫瘤咁早期嘅話，其實轉移嘅機會好低。咁但係如果係大少少嘅話咧，即係譬如一期 B 嘅，我哋叫一期 B 啦，可能係入侵性嘅啦已經。咁我哋會如果早期而個病人比較年紀後生啲，可以承受一啲手術嘅風險嘅話咧。 咁手術係一個幾好嘅治療，根治性嘅治療方案。咁手術當然可能包括埋要切埋個子宮，個輸卵管、宮頸同埋淋巴，如果有需要，我哋都會做埋切除。咁啊，卵巢其實喺年紀未收經嘅女士，我哋可以保留嘅。如果係早期嘅症，因為有好處就係保留翻個荷爾蒙分泌啊嘛，咁就唔會令到年輕嘅病人會太早收經，有收經太早收經嘅唔好嘅效果，譬如骨質疏鬆啊，諸如此類。咁如果係比較中期或者後期啲，或者唔係叫晚期咧，我叫中期啦，我哋會手術比較困難，可以清除曬嘅，因為個腫瘤可能入侵到，譬如話個陰道啦，或者係附近嘅韌帶啦，甚至有淋巴轉移啦。咁啊，一般我哋會建議係用一個放射治療，俗稱叫電療，再加埋同步嘅化療。咁而家亦都有啲新嘅科技就或者新嘅改變啦，就係我哋會可能考慮加埋個免疫治療落去添。咁三樣嘢一齊做。唔錯㗎，因為有啲研究做出嚟，發覺如果就算中或者後期啲用呢個比較合成嘅治療方案，我哋希望五年嘅存活率都去到七成半嘅。
1: 咁我諗咧，即係當如果病人聽到一啲嘅資訊之後咧，就諗緊採用啲咩方法好啦，亦都最緊要聽醫生嘅意見啦咁樣。但係咁樣聽落，即係教授，如果個婦女佢本身真係未結婚或者係未生育嘅話咧，可能嗰個考量咧要計算嘅嘢會更加多啊，嗬？
0: 係啊，一定要喺做一個治療之前嘅計劃。定案之前要同腫瘤科醫生或者婦科腫瘤科醫生一起要商量啦。婦科腫瘤科醫生是專門做婦科腫瘤的手術，他是外科醫生，臨床腫瘤科醫生我是不用手術，是用放射治療和化療啦。所以有時我們會不同學科的醫生會合併一起同討論同個病人解決，
1: 係啊，揾一個咧最啱嘅治療方案咧，就俾病人。轉頭翻嚟咧，我哋慢慢逐個拆解一下咧唔同嘅治療方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就推进北都大学城的建设，当局共收到19个来自本地院校的发展意向，各自的建议模式发展重点都不同，政府会整理并在规划的过程中考虑。同时有不少内地和海外顶尖大学有兴趣到北都发展，但由于财务安排以自资形式，因此院校要作详细计划，大学城筹划和建设组先会考虑。政府已经在洪水桥下村、牛潭尾和新界北新发展区预留北都大学城的发展用地。在立法会大会上，有议员关注政府会否扩大洪水桥的用地。蔡若莲说，政府正按实际情况扩大大学城的规模，现时仍然是一个动态调整过程。至于会有多少所大学进驻，他说政府并非以一间一间计算，而是希望推动产学研的融合，因此数目并非规划的重点，反之政府希望见到协同效应。立法会明日举行特别内会会议，讨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立法工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去信内会主席陈振英，表示现今地缘政治复杂，香港特区面对的国家安全隐患仍然存在，有责任尽早完成相关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做一日得一日，以有效维护国家安全。邓炳强又说，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在日前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有关附例立法建议，并已经在昨日的憲報刊登和即時生效，以及在今日提交立法會省閱以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特區政府期望繼續得到立法會全力支持，令立法工作可以以最快速度推進。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向公務員職方提出全體公務員薪酬或一上调2%，多个公务员团体代表朝早到政府总部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面，其中

0: 警察隊員助級協會主席梁俊傑在會後表示，已經在會上反映意見，向局長和其他官員表達不滿，偏離機制，亦會在自己的平台表達不滿。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87点，跌278点，成交金额20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3点，跌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78点，跌39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64跌2.6，腾讯控股465.4升12.2，阿里巴巴111.8跌4.71，南方恒生科技4.58跌9，中芯国际71.4跌3.6，小米集团26.04跌1.16。联想集团22.84跌2.54，华虹宏力135.5跌4.6，长飞光纤光缆226跌29.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37，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5，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4053点，跌1363点。港金报39000跌14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1.77美元，卖出4192.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嘅。咁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封路措施方面先提提大家啦。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街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湖路之家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 都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2: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1: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

0: 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 2026世界杯全城狂热，
2: 我是崔锦棠。我是比较喜欢斯洛伐克这个运动员，他那个对于运动的执着是很值得敬佩，那个自律性很强。既然在今届世界杯没什么我觉得边队特别强的话呢，那是不是可以给斯朗这么有心的一个球员，给他都一尝这个心愿呢？
3: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2: 2026世界杯，听实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4: 继续翻嚟咧，何艾丽医生咧，同埋叶韵仪主持嘅《精灵一点》啊，嚟到咧癌症舒缓治疗系列啦，讲下呢个子宫颈癌，请嚟嘅嘉宾系嚟自香港大学临床医学学院临床肿瘤学系名誉临床教授，亦都系临床肿瘤科嘅专科医生颜继昌医生嘅。颜医生你好，好啦，我哋继续倾下啦，治疗方面啦，咁我觉得应该就要睇翻可能即系病患者嘅年纪啦，咁亦都要睇下究竟佢系即系原发未扩散去其他地方啊，各样啦，咁又有呢个电疗、化疗、标靶啦，又有免疫治疗啦、手术啦，哇！其实有好多个组合嘅形式啊，点样去排序法？各样嘅一个治疗方案亦都有好处，同埋要商榷考量嘅地方啦。麻烦啦，教授慢慢同我哋讲解一下。
5: 希望可以深入浅出啦。咁如果早期嘅病人啦，譬如话第一期、第二期嘅病人，个肿瘤系冇影响到嗰个子宫颈附近嘅韧带。亦都冇好大規模影響到個陰道。而嗰種咧係細過四個 cm 嘅話咧，一般嚟講手術係可行嘅，係一個個根治性嘅手術啦，全子宮切除啦，輸卵管、卵巢可能考慮擺低啦。如果唔需要個病人仲係未收經嘅，咁做完之後，其實我哋叫根治咗個病噶啦，咁啊喺度復診嘅啫。咁但係如果係上者以外嘅，譬如腫瘤比較大啲啦，或者係第三期、第二期尾咁樣咧。咁其實我哋建議係用一個非手術嘅形式做一個根治性嘅治療，就係放射治療同埋化療係同步做嘅。咁大概你需要嘅時間係七個星期啦。咁我化療大概係要五次，每個星期一次。咁而有啲新嘅發展咧，就係呢個傳統嘅做法，其實我哋根治個病嘅把握都好高。咁但係有啲新嘅發展就話，會唔會我哋喺呢個傳統嘅治療之上，我哋之前用咗六個星期嘅化療先至做呢一個治療呢，亦都會唔會我哋係喺同步開始呢個治療，我哋加埋一啲免疫治療落去呢？咁而家呢啲研究都陸續發表咗，亦都有各有數據證明佢效果嘅。咁所以我哋喺病人唔同嘅情況，我哋都會同病人討論會唔會加呢啲額外嘅治療落去，去再提升翻嗰個存活率啦。咁如果用翻一啲我哋最新嘅研究結果，其實第三期、第四期或者第二期比較大啲嘅腫瘤，用放射治療同埋同步化療，或者加埋免疫治療咧，其實嗰個五年嘅或者四年咧嘅存活率都去到七成半，咁遠遠比我哋之前可能十年、二十年前成績好咗好多嘅。
6: 咁即係個其實個治療都係幫到手，同埋個存活率都幫到啦。咁但我都頭先咧聽你講啊，都有講顏教授都有話啊，做嘅時候咧，即係一開始係可以揀手術啦。但有啲人係唔係好想做手術？咁其實係咪可以直接即係就算早期都可以電療噶？
5: 係嘅，可以做放射治療，替代手術嘅。咁如果好早期嘅，我哋就未必需要用同步化療添，亦都唔需要用免疫治療添，淨係用放射治療都 OK 嘅啦。
6: 咁但係個放射治療我都好好奇咧，係咪真係擺落去咁就可以電到，定係都出面一齊電啦，定係點樣可以做到、
4: 即係內外夾攻，
6: 係啦，
5: 係嘅，啱嘅。我哋首先用嗰個體外放射治療嘅方式啦，輻射喺外邊射入去啦，等同你好似做掃描嗰時，你瞓喺一個長床上邊，咁你輻射你睇唔到、聞唔到、聽唔到，佢喺個機器度發射出嚟係針對你個腫瘤嘅位置啦。一般嚟講，我哋做五個星期啦。每個星期做五日啦，二十五次啦，每次嘅時間都唔長嘅，可能半個鐘左右就完成到噶啦。咁呢個頭五個星期嘅第一個階段嘅係一個體外放射治療。咁當然同步我哋加埋個化療嘅。如果病人個期數唔係最早期嘅話，跟住我哋另外兩個星期，跟住兩個星期第六第七個星期，我就會做一個內電嘅形式，叫體內放射治療。咩嚟嘅咧？就係我哋擺一啲儀器入嗰個病人個陰道、子宮咁我哋呢啲導管嚟嘅，咁你會搏。一個儀器，那個儀器係有啲高輻射能力。

0: 量的放射粒子就會經過那些傳遞的導管，就會停留了在那個擺進去身體直正正在那個腫瘤附近的位置，那些導管裡面，那就可以照射到個腫瘤，而不會傷及附近以外 的器官。咁呢個做法係好緊要嘅，因為個劑量會比較高啲啦。咁亦都我哋有啲新嘅改變，就係我哋而家會加埋呢啲所謂針，啲針係直接擺咗入去個腫瘤裏邊，喺做擺儀器嗰時做埋嘅。咁呢啲針亦都可以，因為佢擺咗喺個腫瘤中間，唔係擺喺隔離咁簡單啦。咁可以個輻射量會高啲咯。咁所以因為咁，我哋嗰、那個治療嘅效果亦都有明顯嘅進步。咁做嘅過程之中，當然咧講到咁危險嘅擺嘢入去插針，一定係全身麻醉嘅。咁做嗰個過程其實都唔長，一個鐘左右，我經驗一個鐘已經做完㗎啦。做完之後，病人翻去外手術室外邊啦，然後我哋就會設計嗰、那個內電嗰個計劃啦，就跟住就做㗎啦。咁啊，總共大概我哋做四次，兩個星期做四次，咁就叫做完成曬個內電嘅形式㗎啦。咁內電嘅過程我哋又唔需要用化療嘅，咁所以頭嗰五個星期就係體外放射加化療啦。然後第六、第七個星期就是用內電的形式，咁總共七個星期其實已經完成曬，亦都係國際嘅守則咧，要求我哋唔可以或者成個治療期間唔可以太長，因為太長咧個腫瘤有機會會修復，咁所以我哋希望可以五十天之內，即大概七個星期咧就完成曬所有嘅治療，咁啊最理想，
1: 即係大軍攻城嘅時候咧，就唔好俾佢有時間再砌翻個城牆啦，咁樣砰砰聲就搞掂咗佢。
0: 是啦，冇錯。
1: 個理念是咁樣，但是咧嗰件事就是我哋先是要做體外啊嘛，嗰五個星期，咁會唔會有啲病人臨床上面咧喺五個星期體外嗰度已經有好大嘅變化，或者係唔係太過理想嘅一個嘅進程嘅咧？
0: 變化大變化是有的，不過通常都是向好的方面發展。我的經驗就是嗰時個腫瘤嗰啲病人係真係之前是很大四五個 cm， 但你做到最尾嗰陣時咧，其實縮到可能是兩個 cm， 甚至你做掃描睇翻佢嗰陣時，你都好難揾得到真係比較大啲嘅地方係有腫瘤存在。點解我哋會做呢個掃描呢？正正因為我哋喺第四個星期、第五個星期完成咗體外之前，我哋要做個內電噶啦嘛。內電我哋嗰個放射治療嘅設計，我哋就唔係再用翻你完全未開始治療之前嗰個腫瘤嘅範圍或者個大小噶啦。我哋設計一定要係根據最早將會做嗰個內電之前嗰個星期個腫瘤可能已經細咗好多，咁你做嗰個設計咪更加精準咯。咁所以我哋每個病人都會喺嗰段時間做嗰個譬如磁力共振。咁我經驗就係好多時真係大部分嘅病人都係只會細唔會大。
2: 顏教授，我想知咧，會唔會做完體外其實已經冇曬事，揾唔到個腫瘤，咁仲使唔使吉體內噶？
0: 其實要的，當然影像話見不到啫，或者肉眼見不到啫。但是因為你都不知道裏面會不會有啲細胞潛伏喺度，咁啊都要繼續做的，只不過因為你細咗咧，我哋用的範圍會細咗咯，咁啊對隔離左右的組織的損害會減輕到。
2: 啲人又會問咧，有啲咩後遺症噶嘛？做完嗰個電療即係會乾啲或者唔舒服，其實多唔多，或者有啲咩常見的後遺症咧？
0: 有嘅後遺症就咁一般如果講緊嚴重啲嘅後遺症咧，就比較少。咁譬如包括咩咧？包括譬如話有大便出血啦，或者係小便有血啦，呢啲都會有出現嘅。咁但係一般個我哋見到就個嚴重性就比較少啲，亦都會隨住時間咧就會慢慢有改善。咁亦都唔係即刻出現嘅噃，通常嚟講就係好典型地，可能一年啊兩年後先出現，亦都可能維持一段時間，跟住就慢慢又會慢慢會降低。咁而家我哋都有一啲我哋嘅設計，我哋嘅放射治療嘅設計，因為我哋已經係用到一個比較精準啲嘅方法，咁呢方面我哋應該降到好低嘅機率。亦都我哋而家亦都有一啲我哋叫做高壓氧嘅治療咧，其實對放射治療引起嘅後遺症咧都有幫助。咁我高壓氧大家未聽過啦，好少聽啦嚇。咁其實等於潛水員咧上翻嚟嗰時咧要排走嗰啲空氣啊喺個血度，咁樣嘅性質。咁但係佢高壓氧嘅意思係將有輻射照射到損傷咗嘅地方嗰啲血個氧氣提高咗，令到佢修復會快啲、容易啲。咁呢個係證明喺唔同嘅癌症啦，唔係邊係子宮頸癌嘅，譬如頭頸癌。 因為引致輻射引致的損傷都會有幫助。
1: 係，頭先咁樣聽咧，就知道即係病人都要面對住一個即係外邊嘅一個療程啦，我哋叫做或者內嘅一個療程啦，外內都要去做啦。咁但係譬如我哋而家成日都話啦，個人化嘅精準治療啦，都係大家一個即係好嘅方向嘅目標嚟啦，希望令到病人咧可能啲唔舒服感減少啦，同埋對個病情咧係做得一個最好嘅即係預後啦咁樣。

0: 喺嗰、那個訂製的過程當中，教授，我們個人化精準的訂製有什麼困難的呢？通常或者最大的考量是什麼的呢？跟病人談的時候，或者他們最擔心的事，
1: 我想病人最擔心，如果你用一個放射治療或者化療呢，咁病人最擔心第一樣問題，要做化療啊，會甩頭髮㗎喎、哦
0: 嗯。
1: 女士嚟講好擔心嘅。咁但我諗我都好有信心話俾病人知，唔會甩頭髮嘅，因為我哋用嗰個藥呢係同電療一齊做嗰隻藥呢係好典型地唔甩頭髮嘅，咁所以第一病人會放心咗嘅。咁過程之中我哋都會好小心，因為每個星期我哋會見一次病人啦，因為做化療啊嘛，咁我哋會用一啲藥咧，可以減低佢因為化療啊、電療引起嘅副作用啦。咁佢會有信心再多啲。咁啊，做內電病人最擔心係咩咧？痛，因為你講到咁複雜，你擺啲入去用針。咁但係我哋麻醉啦，首先麻醉完之後，我亦都有一啲好強嘅藥物，有麻醉科醫生監控住，就算係做完麻醉之後，痛嗰方面亦都可以處理得好好。咁所以病人做完之後，其實醒翻，其實已經做曬啦咁樣。咁佢會安心啲咯。咁至於話藥物方面就其實就冇咩選擇啦，因為來來去都係嗰個同步嘅化療藥，20年都係用呢隻，但因為太有效啦，唔需要改嘅。唯一我哋會加嘅就係個免疫治療啦。免疫治療我哋都會喺嗰個開始做嗰個電療化療就會做噶啦，係要都要做好長嘅時間嘅，超過一年嘅。咁呢個免疫治療就即係個數據亦都幾強，證明可以提高存活率嘅。
0: 係，但係係咯，有好多可能病人或者家人都會擔心啦。哇！成件事好似真係我哋叫做打咗一場仗咁樣噶嘛。咁到後期仲要做免疫治療嘅話，身體頂唔頂得順㗎？
1: 實際上係個時間就拉到好長嘅。咁但係調翻轉咁講，即係去到嗰、那個過咗頭嗰七個星期，跟住用免疫治療，其實基本上輕鬆嘅。可能六個禮拜先做一次嘅啫。咁啊，吊個免疫藥其實講緊都係一個鐘頭做完噶啦，咁啊副作用當然會有啲啦，咁就嚴重嘅唔多嘅，咁病人基本上係翻工噶啦，咁所以頭嗰七個星期係最緊要啦，咁係辛苦啲，不過就即係可以有目標可以望住，可以容易達到，咁完成咗個放射治療之後，當然要休息啦，可能休息起碼一個月至個半月啦，咁先可以繼續可以工作。
2: 係咪個個都要做免疫治療，定係有一啲人先需要㗎？
1: 如果係個腫瘤係比較大啲啦，或者係後期啲啦，咁我哋數據上係支持用免疫治療嘅。佢嘅得益亦都喺個病情控制率同埋嗰個存活率都有所提升嘅。咁當然藥物是貴的，唔係個個人負擔得到。咁但係如果你唔講免疫治療，你淨係講傳統嘅化療、放射治療、內電、外電加埋，其實都好好嘅效果。咁唔係話唔做免疫治療唔得嘅。
0: 好啦，咁啊講完即係成個治療嘅方向之後啦，下一句病人就會問啦。咁跟住落嚟即係會唔會擔心即係復發㗎嗰啲？咁呢一個即係嘅數字係點樣㗎？即係顏教授，不如你又解釋一下啦。
1: 咁如果早期嘅一期、二期嘅病人復發率都係偏低嘅，咁三期嘅病人會多啲啦，咁啊個腫瘤數量多啦，咁所以你用同樣嘅治療方案，未必完全消滅曬所有走散咗嘅細胞。咁我哋而家已經係多咗用我哋叫做正電子掃描啦，即係喺個做治療前，我已經篩查咗一班，如果你唔用呢個掃描，可能會走甩咗，以為佢冇擴散，其實擴散咗，變咗第四期噶啦。咁嗰啲治療方案就等同翻你復發擴散咁嚟醫啦。咁個機率就唔係好高，但係如果睇翻嗰個病發嘅復發率，可能講緊兩，如果第三期嘅病人都會去到兩成多啲啦。咁而走散咗復發係咪一定等於絕症咧？咁樣咁或者我講正面啲啦，有啲負面，有啲正面啦。咁一定要用一啲適合佢嗰個腫瘤嘅治療啦。咁如果而家擴散咗，如果真係復發嘅話，擴散性嘅復發嘅話，我哋會用化療同埋免疫，都係用翻免疫治療。咁個成績都唔錯嘅，咁亦都有少量病人我見過走散咗，佢驚即係唔舒服啦，佢唔肯用藥物治療。咁而家我哋有啲叫做英文叫 SBRT， 或者我哋叫做高劑量嘅消溶性嘅精准嘅放射治療，針對翻轉移灶，譬如話走咗佢個肺咧，我哋用一啲針對性嘅放射治療，可以用高劑量可以消滅到轉移咗嘅細胞。如果個腫瘤冇再有新嘅細胞出現，有機會我哋其實已經消滅曬我哋肉眼或者掃描見得到嘅轉移灶嘅話，其實有機會有長嘅存活期。咁我有經驗，有個病人2019年做完到而家仲健在，即係冇跡象再復發。咁我都覺得可能真係已經根治咗佢嘅已經擴散轉移嘅子宮頸癌。咁子宮頸癌唔得特性就係佢

0: 可能同個病毒感染有關咧。一般嚟講，對化療啦、免疫治療啦，甚至放射治療都幾敏感嘅。即係所以用一啲針對性比較精準啲嘅治療，其實有機會會可以，起碼可以控制個病一個比較長嘅時間。
1: 咁雖然教授都講，其實有好多唔同嘅治療方式都可以幫到手啦。咁但係通常啲人下一句就會問：我醫咗啦，咁對我嘅日常生活有咩影響，同埋我點樣可以去面對得好啲呢？
0: 咁我諗要心態上改變啦，即係你治療咗之後，咁當然係一定會心理上有壓力啦，咁亦都可能要停工啊、停學啊咁樣。咁但係就即係我哋嘅經驗就係要正面啲，你做咗個治療之後，其實個治癒嘅機會係高嘅。頭先我講，即係就算第三期、第二期尾，我哋都去到七成半、八成，咁其實即係大部分嘅病人都可以生存嘅。咁你要諗下，跟住你點樣去面對？跟住你過往嘅日子啦，香港女士嘅壽命講緊八十幾九十歲噶嘛，幾十年嘅。咁你要正面啲之外，跟住就醫生會俾一啲康復嘅貼士你啦，即係譬如話你要定期覆查啦，跟住你要做運動啦，你飲食方面啦，咁啊檢查方面啦，或者性行為方面啦，要做一啲調節啦。咁呢啲都唔難處理嘅，我覺得嚇。咁當然家庭啊、朋友啊，互相支持啦，亦都如果有一啲病人嘅組啊 ，patient group 有一啲過來人，即係同道人啦，分享嘅話，咁亦都會對佢嗰個心理上會有提升到佢嘅信心。
2: 係，當然啦，我諗病人面對完嗰個病之後，聽到復發兩個字，又或者面對個病嘅時候聽到啊比較係晚期啦，心理同埋生理上面都有各樣嘅即係擔心同埋辛苦嘅狀況啦。咁但係聽到頭先顏教授你咁講，其實咧而家唔同嘅階段都繼續都有一啲嘅治療方案嘅，咁我哋就叫對症下藥，睇下嗰個情況係點樣，就用翻相對應一啲比較合適嘅治療方法啦。咁好啦，我哋今日講咗咁多啦，關於子宮頸癌啦，當然喺節目結束嘅之前咧，都好想請顏繼昌教授啦，都要睇翻下啦，大家點樣可以預防子宮頸癌咧，預防勝於治療啊嘛。
0: 係啊，咁我諗對年紀輕嘅小妹妹咧，我諗一定要即係做嗰、那個疫苗注射啦。咁而家香港衛生署都推行緊嘅，我諗全香港小五同小六都會做一個疫苗注射，咁非常有效嘅。咁我哋有幾種嘅疫苗啦，有啲初期啲可能針對個類別個人類乳頭病毒嘅類別唔係咁多嘅，咁而家我哋有一啲叫做九合一嘅啦，已經即係針對曬所有啲高危 HPV 嘅病毒噶啦。咁做咗之後，其實個效果都非常理想。咁我哋期望期望我哋喺唔再過多幾年，我哋希望可以見到嗰個子宮頸癌嗰個病發率係降低啦，咁再加上我哋而家即係嗰個治療嘅效果亦都越嚟越有進步，咁個死亡率亦都會降低。咁當然做個疫苗之外，就當然當然唔係百分之百話一定會保障曬你唔會有任何嘅感染啦，但係你做你個生活一定要自己要小心啦，即係性行為方面用一啲保護嘅措施啦，咁可以減免到即係受到一啲病毒嘅感染嘅。
2: 係，同埋咧，真係要定期咧做翻呢個子宮頸癌嘅篩查啦，揾翻咧婦科醫生做翻一個全面嘅檢查咧，都係令自己安心，同埋觀察住自己身體狀況咧，會唔會有任何嘅變化？好似頭先教授咁講啦，而家科技咁好，上網問一問，大概知道咩情況嘅時候咧，快啲揾翻專科醫生做檢查就最好啦。今日唔該曬顏繼昌教授，唔該你謝謝 ，thank you。
3: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今日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意见。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公务员过去很努力做了很多工作，推行很多好的政策，包括提振经济和改善民生等，整体工作文化有改变。今次加薪是肯定公务员的工作，维持士气，亦希望和私营市场不要相差太远，但同时要顾及香港整体财政状况和发展需要，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需要小心谨慎处理政府财政。被問到有意見認為今次對於薪酬趨勢調查計算出來的薪酬趨勢淨指標的參考較低，楊何培恩不認同，說薪酬趨勢淨指標有參考價值，如果沒有這個指標會更不科學化。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出席立法會舉行前廳交流會之後表示，律政司已經牽頭跨部門探討，在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同时，亦要优化法律配套，希望建立良好环境，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做好规范管理，确保可以在安心公平情况下发展人工智能。他说留意到大家关注芯艺技术等带来的问题，相关政策局特别是保安局正是研究，会适时展开有关立法工作，保障市民权益，尤其不可以让有心人透过非法盗用别人肖像等以作欺诈，强调当局会完善有关方面的法律。至于怎样打击由人工智能生成的不雅图片，林定国说如果透过任何形式制作不雅图片，而对象为需要特别保护群组，例如青少年，一定需要有效法律以作打击和压制，相关政策局正检视相关法律，最重要是保障青少年。立法会明天举行特别内会会议，讨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立法工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虚讯内会主席陈

0: 振英，說現今地緣政治複雜，香港特區面對的國家安全隱患仍然存在，有責任盡早完成相關附屬法例的立法工作，早一日多一日，以有效維護國家安全。鄧炳強又說，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和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在日前舉行聯席會議，討論有關附例立法建議，並已經在昨日的憲報刊登和即時生效，以及在今日提交立法會省覽，以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特區政府期望繼續得到立法會全力支持，令立法工作可以以最快速度推進。第十八屆海峽論壇大會今個月13號在廈門舉行，在北京國台辦發言人張涵表示，中國國民黨副主席張榮功等台灣各界代表人士將出席大會，目前論壇各項籌備工作基本就緒。被問到民進黨當局限制公務和公職人員出席論壇，張涵說，海峽論壇是堅持民間性、草根性、廣泛性的兩岸民間交流平台，民進黨當局抹黑污蔑論壇所作所為，充分暴露假民主、真獨裁本質。天氣方面，一股大陸氣流正影響廣東西部，而偏東氣流正逐漸影響中國東南沿岸。另外，同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和雷暴持續影響南海北部。預測本港大致多雲，下週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有一兩陣驟雨，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明天大致多云，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44点，跌220点，成交金额22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81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07点，跌36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68跌2.2，腾讯控股469.8升16.6，南方恒生科技4.60.6跌咗7仙，阿里巴巴112.4跌3.67仙，中芯国际71.6跌3.45，小米集团26.22跌9.8，华虹宏利136.5跌3.6，联想集团22.9跌2.48，恒生中国企业85.58跌3毫。美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是7.837，英镑10.499，瑞士法郎9.824，澳元5.507，加元5.622，新西兰元4.561，欧元9.0569，每百日元对港元4.8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33。日经平均指数报64283点，跌1148点。港金报39275元，跌11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5.57美元，卖出4216.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醒你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就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中港城。在新界区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接近屯门骑术学校。提翻大家一啲封路措施，

九龙塘雀桥街同埋达之路系有渠务工程，直至到下昼嘅三点钟，雀桥街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车辆系禁止由达之路右转入雀桥街。另外，湾仔日善街系有渠务工程，日善街介乎崇贤里同埋立德里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诺言与方言可以是一线之差。

0: 持出身的 Lena 今年呢加上歌手的身份，首支单曲是一首关于沉溺于执念的情歌，以第一声的角度去讲一段感情中的诺言，纵使变成谎言都仍然希望相信。
1: 只留下一盒花做心里的伤疤，
0: 作曲填词苏菲，编曲 Johnny Yim， 监制华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梁海晴《不离不弃的风》。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咧？
4: 我知道会带嚟。是雨水啊！
3: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4: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0: 时间嚟到下昼嘅2:11啊，咁啊一阵间咧，我哋会讲下夜咳同埋呢一个气管嘅疾病咧，请嚟呼吸系统科嘅专科医生咧陈家华医生噶。不过咁啊，何医生，我一阵间都想请教下陈医生咧，嗰啲即系入到去一啲密闭空间嘅时候咧，会系咁唔知点解咳，咁啊离开咗咧即系呼吸自由空气嘅时候咧，喺出边咧望到花鸟虫鱼咧，就好似少咗咳咁样。呢啲叫咩咳咧吓？
1: 应该可以问多啲陈医生究竟咩状况咳，又系咩原因咧？
0: 系可能呢啲叫我自己攞嚟咳。好啦，我哋唔讲呢个咳住啦，转头翻嚟再倾。咁啊，今日咧讲下呢个精安精灵学堂啊，继续咧我哋今个礼拜嘅主题咧就系高处工作安全。今集讲到咧使用动力操作升降工作台噃。
1: 话说咧，其实阿明咧就同老婆去计划旅行，倾起咧当地有一个好高嘅地标。明仔咧唔怕高，因为咧佢平时都习惯高空工作。喺高处工作最重要一定系做足安全措施。
2: 即安精灵学堂。
3: 诶，老婆啊！

0: 我睇緊啲旅行資料啊。呢座大楼呢係当地嘅地标啊。顶楼呢可以睇到晒成个城市㗎喎、啊。尤其係个夜景啊，好靓喎。喂，不如其中一日我哋去呢度囉。
1: 吓，老公啊，不如呢再諗諗先啦。靓就靓啦。不过呢睇落咁高，我有啲驚啊。
0: 哦，好啦好啦，咁去其他景点又得啫。
1: 算你啦，都几体贴。你平时做开装修工程，惯咗喺高空或者离地工作，你就梗系唔怕高啦。
0: 哦，其实唔系话唔怕高咁简单噶。讲到高处工作，最重要一定系做足安全措施。
1: 咁你平时开工又有咩安全措施噶？不如讲嚟听下。
0: 哦，有好多噶，例如我哋用动力操作升降工作台，我哋工友喺操作升降台之前呢，都要接受过相关类别升降台嘅操作同安全训练，获得授权先可以用。而喺用之前呢，仲要进行开工前检查，包括地面系咪稳固平坦啦，升降台运作系咪正常啦。嗱，如果有支撑脚架呢，就应该要完全伸展。仲要睇清楚周围环境同埋头顶有冇障碍物先至好使用啊。
1: 咁你开工嘅时候会扣安全带㗎嗬？
0: 诶，梗係要啦。我哋会着上全身式安全带，同将安全绳扣喺指定系稳点。安全绳嘅长度要短，防止跌出工作台，同埋可以减少下堕距离。唔止安全带啊，工友亦都要戴好安全帽同埋扣好帽带。而用升降台嘅时候呢，身体要保持喺工作台之内，唔好靠喺围栏、攀爬围栏或者成个人挨喺控制器度，因为咁样做呢，有机会误触啲掣，令升降台乱喐㗎。工友亦都要留意移动路径四周嘅障碍物，例如工字铁、设施管道、结构物等，预留足够空间，避免出现碰撞或者被夹嘅意外。
1: 听你咁讲，都几多嘢要留意喎。
0: 唔止噶，工友喺操控升降台接近工作位置或者障碍物嗰阵，都要减慢操作速度，为自己预留空间同反应时间。而操作之前，亦都要睇清楚控制器上标明嘅操作方向，避免入错波。而操作期间呢，唔可以分心讲电话，要讲就一定要暂停操作先。
1: 原来是这样，那你都一定要时刻跟足安全指引，小心为上啊。
0: 当然啦，一定会。
2: 劳工处推出安全使用移动式升降工作平台指引修订版，主要修订包括进一步定明操作员的训练要求，例如需理论与实习兼备和符合时数规范。操作上的新增要求，例如安装有效的辅助防护装置，对关键承重部件进行定期无损检测，以及制定紧急情况的救援计划。操作员的训练和安装辅助防护装置的新要求设有宽限期到今年12月31日，业界需把握时间于宽限期届满前做好准备。
3: 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1: 2026世界杯大部分赛事都在美国举行，但是美国收紧移民和签证政策，令伊朗、海地等国的球迷难以入境。人权组织亦都忧虑移民执法影响观赛安全。另外，世界杯决赛门票炒到超过$30,000，被形容是史上最贵的世界杯，令不少球迷却步。
0: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十万八千里。
2: 继续翻嚟精灵一点啊，电台部分啦，咁啊同大家讲下夜咳同埋气管疾病啦，咁啊有叶蕴仪同埋何雅莉医生喺度啦，请嚟咧呼吸系统科嘅专科医生咧陈家华医生嘅 ，Hello 陈医生
3: ，Hello 陈医生，
4: 大家好，
2: 系啦，我嗰啲自己攞嚟咳一阵先再处理吓，咪后先再处理，而家处理下我哋今日嘅话题先，喂，其实咧夜晚黑咳

0: 定系夜晚先嚟咳咧？
1: 嗱，其實我哋身體本身夜晚咧，我哋啲氣管上面咧有啲叫纖毛嘅嘢喎，纖毛嚟做咩咧？係主要排除咗咧氣管裡面嗰啲痰啊、糞便咁樣嘅。當夜晚嘅時候咧，其實呢啲纖毛咧，佢都會少少瞓覺咁樣嘅，即係會差啲嘅，所以容易咧會積咗啲痰喺度啦。所以啲人通常例如本身佢有唔舒服嘅話咧，夜晚嘅咳會特別嚴重咯。咁通常如果你話夜晚咳，我哋常見幾個原因啦。第一就係個鼻啦，因為你知啦，我哋平時日頭可能就算我有少少鼻水，咁我哋可能啲鼻水都會向前流但當你一瞓覺嘅時候咧，佢啲鼻水咧就會向後流啦，就好似你嗰個水喉咧擰唔實咁樣，咁佢就滴下滴下，撩下撩喉嚨咪想咳咯。咁另一樣嘢就係啲氣管啦，因為我哋發現咧，都氣管嘅問題咧，通常啲人朝頭早可能都係會咳啦，條氣唔順啦，咁但佢夜晚嚟講咧，都係夜咳咧，都係好常見氣管有問題嘅原因咯。咁另外有時我哋見到啲病人可能未必同氣管有關嘅喎，啲胃酸倒流啊，食得太飽啊，咁都會夜晚會咳嘅情況會比較常見啲咯。
2: 咁陳醫生啊，如果譬如个病人嚟睇你啦，好似允儿咁样话：，哎呀，医生啊，我咳啊！咁第一个问题系咪就系问佢，究竟你觉得咧系个鼻后边有嘢倒流落去，有啲咳啊，定系喺个即系喉咙啊，即系心口呢啲位有嘢涌上嚟，你想咳咁样？呢个会唔会要问嘅咧？
1: 嗱，呢个其实对个断症都有帮助嘅，系啦。所以点解啲人嚟到可能第一个病征讲话，医生我夜夜晚嘅咳，或者咳得好紧要嘅时候咧，即系有啲病人佢哋会比较精灵啲嘅，佢觉得啊，医生我好明显咧，我觉得个鼻好似有啲嘢流咗落去，撩下撩下咁。咁變咗會有個即係提示我哋，咦佢可能係鼻嘅問題咯。咁有啲病人會醒目啲，哦唔係，我覺得咧係喉嚨痕住咁樣咳嘅喎，咁有機會多啲機會係氣管嘅問題咯。咁但係當然啦，有啲病人佢自己可能都會覺得，我哋見唔少噶啦，好多話啊醫生我個鼻冇嘢噶，我覺得就係氣管嘅啫。其實有時做咗檢查落嚟咧，反而同個鼻都有關係咯。
0: 咁但係咧啲人咧，譬如咳咧都會有分有痰同冇痰噶嘛，咁。对你临床诊断上有冇分别？
2: 哎呀，一定系有痰严重啲啊！我讲嘅，唔好信。
1: 呢个咧就不能一概而论嘅，即系一般嚟讲咧，嗱，如果敏感咳咧，通常咧就会少啲痰嘅，通常干咳多嘅。咁如果你話比較嚴重啲痰多嗰啲咧，通常感染機會大啲。咁但係呢個當然唔能一概而論啦。即係例如好簡單，有啲病人如果佢真係個鼻敏感嘅問題，鼻水倒流咳，咁佢一樣好多痰噶。只不過啲痰其實佢唔係因為個氣管嘅問題，可能係鼻水流咗落去咁樣咯。咁當然啦，痰頭先你講啦，多與少咧係有影響嘅。即係例如個病人如果佢係屬於啲感染啦，例如肺炎啊咁啊，可能嗰啲痰可能是可能透明白色，理論上通常咧就係冇咁嚴重嘅。去到黃色啊、綠色啊，個量好多啊，甚至有血咧，通常就係嚴重啲嘅。咁但係當然都唔係話哦，如果我乾咳，我冇痰一定唔嚴重啦。即係例如去到啲好差嘅情況，例如惡性腫瘤啊，嗰啲病人可能都係乾咳嘅咋。所以咳咧，其實本身呢個病徵咧，我哋都唔能夠忽視咯。
2: 但係咧好多時咧，會係夜晚黑咳啦，就伴隨住哦，因為咧我呢排咧即係開咗冷氣咁樣，咁冷氣嗰種嘅温度啊，或者有時我哋知即係冷氣個隔塵膜。我洗得唔系好干净啊，有啲污渍又或者床铺上面有尘螨啊之类，哇，太多致敏嘅元素都令至即系可能会有咳噶嘛。咁譬如头先讲嘅冷气呢样嘢先啊，拆解一下。咁冷气开咗令到人咳，呢个常唔常见嘅咧？
1: 其实都几常见嘅，因为本身咧开冷气咧天气热啊嘛。咁有啲人你知啦，有啲人好怕热嘅，开到好冻嘅时候咧，其实本身冷风咧直接入咗气管度咧，其实已经系对一个气管一个刺激嚟噶啦。因为你气管一嚟到见到一啲即系遇到一啲。冷風啦，咁你可能啲你知氣管有啲肉肌肉噶嘛，佢可能會收窄啦，係啦，嚴重嘅時候氣喘啦，咁但係有時未去到咁嚴重嘅時候咧，佢可能淨係會咳啊，覺得喉嚨痕啊咁樣成咯，咁你都同個濕度有關啦，即係有啲病人可能會覺得哇，我開咗好冷氣好大啦，除咗凍之外咧，有時太乾嘅風咧都會令到頭先講嗱夜晚我哋嗰啲即係氣管裡面嗰啲纖毛啦，佢已經唔係。運作得好好噶啦，越乾嘅時候咧，佢越運作唔到嘅時候咧，佢越容易令佢可能會積咗啲分泌喺裡面嘅時候咧，就會有痰啊，會容易咳咯。
0: 咁有冇話咧咩嘢嘅温度同濕度係最適合我哋嘅氣管，等冇咁容易咳噶？
1: 嗱，我諗適當嘅温度咧，我諗每個人唔同嘅，咁我諗起碼你要覺得你唔會覺得凍先咯，因為其實你身體好敏感，因為就係我哋人體嘅結構，點解我哋呼吸，我哋會建議用個鼻去呼吸，因為知我哋鼻有鼻毛啦，咁有啲血管會將啲温即係嗰啲空氣嗰啲温度整暖咗、整濕咗先吸入噶嘛，咁其實你如果開到個冷氣好大，開到嗰啲濕度好低嘅時候咧，就完全違反咗件事啦，咁所以點解啲人哦，其實咧我平時反而咧冬天我可能咧暖嘅時候，我反而會覺得冇咁濕。 犀利，夏天熱嘅時候，我開咗冷氣嘅時候，你會覺得特別犀利咯。
2: 係。

0: 同埋咧都话夜咳咧最惨咧就影响个睡眠质素啊嘛，咁变咗第二日咧，哇，即系又冇精神翻工翻学啦，咁所以都必须要去处理啦。好啦，知道佢譬如夜咳啦，即系经常有呢个状况咧，都持续咗一段时间咯。咁下一步即系有冇一啲嘅检查需要再做之后先确定？咦，究竟点样帮嗰位嘅病人呢？
1: 嗱，我哋问完个病之后咧，下一步梗系即系都要做一啲身体检查啦。咁有时咧，病人如果好明显佢因为哮喘啊或者啲气管问题咧，有时我哋用个听筒听，可能听到啲气管都有收窄啦，有啲喘鸣声啦。咁但系当然，如果你话真系其他检查可以做啊，第一我哋通常都会建议照啲 X 光啊，甚至做电脑扫描啊，都会睇到佢个肺啊、鼻啊嗰啲结构上有冇一啲好明显嘅问题啦。咁另外先讲过，如果啲人系气管问题，就系哮喘啊或者啲慢阻肺病嘅话咧，咁我哋都会建议可能做咗佢个肺功能测试嘅。咁呢个肺功能测试咧，好似小朋友吹波波咁嘅，咁但系我有部机啦，就叫佢吹啲气入去，咁好似考试咁噶啦。你吹得叻，攞到100分，我知你冇事；如果吹得唔叻嘅时候，就知道你气管有问题咯。
0: 哦，咦，咁嗰啲就系咪一定要去诊所？定系你其实今日咧，你带咗好多嘢上嚟俾我哋？会唔会有一支都类似咁样嘅，可以睇睇我哋究竟吹出嚟嗰、那个即系量够唔够嘅咧？
1: 嗱，通常如果我哋要断症咧，就真系要正式咧做个肺功能测试，部机会大部啲嘅，咁会多啲资料俾我哋睇到。咁但系有时啲病人，我哋已经确诊咗佢哮喘或者有气管问题嘅话，咁好似例如你食血压药，咁你食咗啲药之后，啲血压好唔好？咁我哋都要度血压啦。咁你气管点样度咧？咁我哋就有啲叫流速计啦，就好似我哋面前见到呢一个咁，其实佢类似头先我哋讲个做法，只不过系简单啲，你吹一下嘅啫，咁又系啦，睇个数字，你吹得叻，吹得分数高咧，就知道气管好咯。咁呢个就变咗好似你食紧血压药度血压咁，变咗医生可以除咗话你形容咗觉得食咗啲药有改善之外，究竟系咪真系个气管有改善咧？就有啲实质嘅数字俾我睇得到咯。
0: 系啦，大概咧，如果手揸呢一个咧，妈妈嗰啲就知啦，大概8盎司嗰啲奶樽啊，嗰个咁嘅大细咁样啦，咁跟住。就好似一个针筒咁样嘅型嘅，不过粗身嘅针筒咁样啦，有个位俾我哋吹落去嘅咁。哇，咁呢个其实真系好便利。咁变咗，如果你话睇翻，真系监察翻究竟佢食药之后有冇一个改善嘅状况，其实拎俾佢一吹就已经睇到啲数字，因为已经有个叫贴纸贴咗喺嗰个即管上面噶啦，嗬。
1: 系啊，因为其实就等于其实我哋啲病人有时觉得我唔舒服嚟睇咗医生，咁食药咯。咁其实变咗，其实有时咧，你想个病打理得好啲咧，其實自己都要即係自己都要屋企都要睇住下，尤其是啲老人家咁樣嘅時候，你可能佢翻嚟見醫生復診嘅時候，咁唔係話一句好啲唔好啲咁樣嘛，咁變咗有個數字可以睇到咧，我哋會變咗科學啲啊，可以知道佢有冇改善，係需唔需要加藥啦，或者情況穩定咗可唔可以減藥咁樣咯。
2: 但我都好好奇知道咧，即係唔同年紀，無論小朋友、大人、老人家都可以有夜咳，其實佢哋嘅成因會唔會有唔同噶？
1: 嗱，細路哥通常咧，可以咁講，細路哥你話佢簡單人啲人得啲。複雜又得，點解咧？因為小朋友簡單在咩？佢好少一啲古靈精怪病嘅。咁通常小朋友咳，通常一係就係感染啦，可能係鼻敏感啊、鼻竇炎啊、肺炎咁樣啦。另一樣就係敏感啦，即係例如好似鼻敏感啊、氣管敏感咁。咁但係細路哥難就係在咩咧？因為好多時佢都唔識形容個病徵俾你聽啊，好似都要靠家長去觀察。即係你問佢好細個小朋友，你有冇覺得氣喘啊、辛苦？佢唔識講俾你聽。大人咧，另一樣嘢就係大人多啲比較古靈精怪多啲病嘅。咁所以咧，頭先講過啦，咳未必一定係敏感嘅，可能感染又得，甚至有時啲即係年紀比較大嘅朋友咧，可能有時啲惡性腫瘤佢都可以咳。咁所以一咳得耐嘅時候，我哋都要小心咯。
0: 係，頭先都提過啦，可能慢阻肺病啊，都會係即係經常令到即係人咳噶嘛咁。如果是真的有慢阻肺病的话，他们夜晚黑咳的情况是不是真的会比朝头早是比较密和多的呢？陈医生，
1: 因为呢本身来讲慢阻肺病是指慢性支气管炎的病人，他平时呢日头就可能要积落很多痰，刚才讲过一夜晚的时候呢，我们气管里面的纤毛都会开始瞓瞓地教噶啦，咁变咗佢积咗啲痰，夜晚嗰啲毛毛亦都唔能够将嗰啲痰清走嘅时候咧，就特别容易咳得紧要咯。同埋有时候我哋见过啲病人，佢未必净系有可能系慢阻肺病嘅，咁可能个鼻嗰度有鼻敏感啦，甚至鼻窦炎啦，因为佢头里面我哋有几个窿窿叫鼻窦噶嘛，有啲可能咧，佢时佢气管有问题嘅时候咧，可能个鼻敏感之外伴随住鼻窦炎，鼻窦炎最常见病征都系可能鼻水啦、鼻水倒流啦，咁亦都会令到佢夜晚咳嘅情况会加剧咯。
0: 系，咁当然啦。如果我哋即系可以令到嗰个咳咧去制止嘅话咧，梗系要用翻啱嘅药物，睇下点样去帮手啦，或者系消除咗嗰啲令到我哋即系致敏嘅环境啦。咁但系有时你知啦，系突然间瞓下半夜先至喺度狂咳噶嘛，咁嗰下你要叫我唔通擦

0: 晒啲床单用唔知65度以上嘅水去洗乜等，唔好搞住啦，瞓咗先啦。有冇啲即时可以，譬如吸下啲暖雾啊之类咁样，可以舒缓下嘅咧？
1: 嗱，咁第一件事啦，通常咧，如果夜晚咳都会好多时啲病人都会讲话，啊，夜晚我咳到醒咗，咁啊，第一件事就坐翻起身啦。咁我可能饮翻啲暖水啦，留意下会唔会今日唔记得咗开个冷气，开得大咗，搞翻暖少少啦。咁，另一样嘢咧，有时可能有啲病人系有鼻水倒流搞到咳嘅，咁可能就真系，可能佢清一清个鼻，因为有时有啲病人如果佢本身长期有鼻敏感，甚至鼻窦炎咧，如果佢真系觉得系嗰啲鼻水倒落喉咙度咧，可以可能。夜晚洗一洗個鼻咧，有可能會令到個咳咧可以舒緩咗好多嘅喎，
0: 係，我覺得呢啲方法咧都真係要待住先啦。如果唔係嘅話咧，突然間嗰種咳咧嚟襲嘅時候咧，哇，真係好唔舒服啊！第二朝真係變咗熊貓眼咁樣啦。我哋都唔想翻到嚟電台咧見到大家。不過咧，我知道咧何醫生唔會，佢應該瞓得好好，佢冇熊貓眼。轉頭翻嚟咧，我哋繼續請呼吸系統科嘅專科醫生陳家華醫生同我哋講下夜咳同埋氣管疾病啊嗰個治療方案係點樣啦。轉頭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听日举行特别内会会议，讨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立法工作。保安局局长邓永强昨日去信内会主席陈振英，说现今地缘政治复杂，香港特区面对的国家安全隐患仍然存在，有责任尽早完成相关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早一日得一日，以有效维护国家安全。邓炳强又说，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日前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有关附例立法建议，并已经在昨日的宪报刊登和即时生效，以及在今日提交立法会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特区政府期望继续得到立法会的全力支持，令立法工作可以最快速度推进。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之后说，律政司已经牵头跨部门探讨，在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同时，亦都要优化法律配套，希望建立良好环境，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做好规范管理，确保可以在安心公平情况之下发展人工智能。他又说，留意到大家关注深艺技术等带来的问题，相关政策局特别是保安局正是研究，会适时展开有关立法工作，保障市民权益，尤其不可以被有心人透过非法盗用别人肖像等以作欺诈，强调当局会完善有关方面的法律。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就推进北都大学城的建设，当局一共收到19个来自本地院校的发展意向，各自的建议、模式、发展重点都不同，政府会整理并在规划的过程中作考虑。同时有不少内地和海外顶尖大学有兴趣到北都发展，但是由于财务安排以自资形式，所以院校要作详细计划，大学城筹划和建设组才会考虑。政府已经在洪水桥下村、牛潭尾和新界北新发展区预留北都大学城的发展用地。在立法会大会上，有议员关注政府会不会扩大洪水桥的用地。蔡若莲说，政府正是按实际情况扩大大学城的规模，现在仍然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至于会有多少间大学进驻，他说政府并非以一间一间来计算，而是希望推动产学研的融合，所以数量并非规划的重点，反之政府希望见到协同效应。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81点，跌184点，总成交金额248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94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91点，跌27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2，跌1.8；腾讯控股467.8，升14.6；南方恒生科技4.61.6，跌6仙。阿里巴巴112.6跌3.41仙，中芯国际72.45跌2.55，小米集团26.3跌9毫，恒生中国企业85.64跌2.4，华虹宏力137.1跌3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38，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4，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4,179点，跌1,237点，港金报39,275蚊，跌1,1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9.9美元，卖出4,210.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排到去华润大厦。而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近住竹林苑至到合和中心一段车多。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慢车，龙尾排到大会堂。而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就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荔枝角荔康街是有渠道工程，去碧海蓝天方向，近住通州街至到基督教崇真中学的路段封闭，一带亦都系有多项嘅禁止转向安排，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另外，葵涌和塘咀街是有电缆铺设工程，去葵涌道方向，近住耀荣街的快线封闭。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
3: 我知道6月11号至12号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2: 你怎知道的？
3: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看看就知道了，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一下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别墅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呢个阿爸。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7: 英国学者布奇在埃及诸神中揭示尼罗河谷的多神教信仰，实在是横跨了3000年的资源争夺和地缘政治的妥协。河谷被沙漠夹击，气候恶劣，几千公里的河岸散布了各自为政的泥砖村落，这个情况决定了神明被大量制造的必然性。
8: 面对洪水、热风与巨鳄，远古居民急需能解决生存危机的防御实体。每个定居点在资源枯竭中发明专属守护神。鳄鱼神索贝克诞生于法尤姆地区，胡狼神阿努比斯盘踞乱葬岗。神子实为居民演化出的保险机制。神明数量庞大。

0: 大，反映尼罗河畔生存节点庞杂。作者解剖实用主义底色，祭司将各神明塞入九处神家谱，构建官僚层级体系，内部充满矛盾与权力倾轧。王朝更迭伴随神坛座次洗牌，地方神子地位取决于统治者军事实力。底比斯王宫夺权，地方神阿蒙立刻跃升众神之王，权力转移直接决定宇宙秩序，神命变成政治筹码，诸神谱系带来社会运作成本。为维持神子不冲突，祭司发明神话，将毫无关联的地方图腾联姻。法老在全国修建神庙，分配土地与奴隶。
1: 神庙演变为独立的经济实体，掌控全国三分一的耕地，信仰体系扩张，反噬了国家的造血能力，引发了帝国的衰退。法老阿肯那顿推行尊崇阿顿神的一神教改革，这场剥夺祭司特权的政治豪赌，在法老死后竟然遭到报复清算，阿肯那顿的名字被作除，首都沦为废墟。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埃及诸神》，作者 E.A. 沃利斯布奇，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0: 好啦，大家咧就唔需要担心住指住你哋咳先啦。咁啊，我哋继续讲下呢个夜咳同埋气管疾病啦。咁啊，何雅丽医生啦，同埋叶韵仪咧，请嚟呼吸系统科嘅专科医生陈家华医生喺度噶。陈医生你好，
1: 大家好。
0: 系啦，咁啊，头先讲咗啦，有唔同成因嘅咳啦，咁亦都真系好多时夜晚黑点解会咳多咗啦？因为嗰啲纤毛咧就喺度瞓觉觉住休息紧啦，咁啊，亦都系帮你即系希望可以咧，即系排咗啲痰，即系啲污糟嘢出嚟，咁就令到你觉得好似有痰要咳出嚟咁样啦。好啦，唔理咩原因啦，我哋梗系要对症下药，希望可以处理到啦。咁但系有时我哋话要对到个症，跟住咧亦都落到药，仲要处理埋周边可能令到佢即系发生引发呢个咳嘅一个即系成因啊，或者致敏源，都有啲难度喺度，系嘛，陈医生？
1: 都要各方面配合咯，系啊，对啱个症。俾啱藥，仲要病人肯乖乖地用藥，係啊，所以呢個都係有幾步要做嘅。
2: 但有時咧，我哋譬如日頭咳又好，夜晚咳又好，即係唔想咳咧，就會買咳水噶啦嘛。咁市面上有好多噶嘛，有啲又話去痰止咳啦，有啲就止咳啦，有各式各樣嘅咳水。咁其實建唔建議啲人自己去買啊，定係點樣係最理想呢？
1: 我覺得病向淺中醫啦，咁最緊要就知道點解咳咯，因為有時即係我想講，可以好嚴重，可能係一啲肺嘅腫瘤可以咳。敏感咳又可以，或者感染，咁其實咧用嘅藥已經係唔同噶啦。即係如果你話咳水，我哋分兩大類啦，就係止咳，同埋咧係有啲令你咳多啲，係清咗啲痰嘅。咁所以如果你個病根本上係要用一啲止咳嘅藥，但係你調轉咗用另一隻，佢就會變咗幫唔到件事。
0: 咪仲咳得勁咗？
1: 嗱，主要睇下佢係咪痰多咳啦，即係嗱，好簡單，我舉個例子，例如你肺炎嚇、肺炎好多痰啦，咁其實我哋咧就希望俾佢就唔係止咳嘅喎，係希望化痰，因為你嗰啲痰係一啲即係污糟嘢嚟噶嘛，即係有細菌有成，咁所以我哋就想希望佢清咗佢，咁所以喺呢個情況咧，用化痰嘅咳藥水就會啱啲啦。
0: 但我成日喺市面上見到咧，都好少寫住淨係止咳藥水噶嘛，大家咧望到止咳化痰呢四個字咧，好似一個對聯咁樣黐埋咗一齊嘅。咁系咪即系其实市面上嗰啲一定系两种沟埋，定系点样去理解啊？
1: 通常就唔会两种沟埋嘅，咁啊两大类咯。咁所以其实咧，但第一件事有病咧，应该睇医生，就唔好自己做医生断咗症，跟住而决定买咩药咯。咁同埋即系啲药嗰度咧，其实可能好多病人觉得哦，既然只药水都系咁嘅色，咁咪差唔多啦。或者佢写化痰止咳，咁就真系要对翻佢究竟系咩病，系需要啲咩药。同埋你要明白，因为其实咧，我哋咳水啊嗰啲咧，纯粹啲舒缓病症嘅啫，佢治。标，但佢唔治本咯。咁所以，例如一个病人，佢本身系哮喘、气管嘅敏感咧，其实你要真系医到佢嗰个敏感嘅，先可以医得到佢。如果唔系，我食咳水可能系短暂几个钟头止得到，但你一停咗啲咳水，可能佢又再咳翻咯。
2: 咁但系陈医生都有讲咧，即系除咗用咳水去短暂舒缓，即系冇针对本身嘅状况。头先你都有讲啊，其实敏感都系一个好常见嘅成因。其实如果真

0: 系要搞敏感，点样搞，同埋喺大人、小朋友同老人家个处理手法会唔会又唔一样呢？
1: 嗱，通常系类似嘅，因为如果例如无论细路哥、大人、成年人或者老人家咧，佢如果敏感嘅话咧，因为好多时咧，如果例如讲气管敏感、哮喘咁咧，其实都系啲气管发炎啦、发炎，咁我哋而家要消炎啦。咁所以通常我哋啲药嗰度咧，除咗哦系好多病成口服药之外咧，其实吸入式嘅药物都好紧要嘅。尤其是有时有啲药可能佢有一啲类固醇成分咧，系针对翻气管发炎咧，消咗炎，咁佢自然个病咧会得到控制咯。
2: 嗯，都系啦，家长一听到类固醇咁样，咁但系类固醇咧就唔系话要食落肚嘅，咁有啲可能即系吸入性啊咁嗰啲啦，咁个效果又相当之理想啦，控制病情亦都好嘅，咁但系好多时咧，佢哋可能吸入嘅方法咧未必太过正确，或者以前咧嗰一啲嘅即工具啦，令到大家好难搞咁样，咁而家系咪即系便利咗，同埋嗰个药效相对嚟讲对病人系控制病情都系有显著嘅帮助噶啦？
1: 嗱，因为头先提到类固醇嘅问题啦。因为通常而家我哋啲药物就算系有类固醇都好啦，咁都系啲吸入式嘅药物，因为佢个剂量低啦，同埋因为佢直接入到个气管嗰度咧，第一佢有效得嚟咧，副作用都会比较少嘅。嗱，而家嗰啲吸入式嘅药物都好多种类噶啦，可能以前细个我哋见到一啲好似 L 字型嗰啲最传统嗰啲吸入器咧，咁通常咧我哋都要加一个咧辅助器俾佢，因为讲就容易嘅啫，因为其实佢一挤出嚟嘅时候咧，嗰啲药就会喷出嚟噶啦。咁但系尤其是小朋友啊或者老人家咧，其实你挤嗰下同埋佢吸入嗰下咧，会配合到系好难嘅。咁所以通常咧，我哋都会见到我哋台面有一个吸入器啦。其实将只药就会挤入个壶里面啦，喺个壶度索。咁所以如果有小朋友可能有哮喘啊性咧，都会见过呢啲壶帮到佢。咁另外咧，而家咧好多唔同种类嘅吸入器噶啦。咁有啲你见台面上有啲啦，佢有啲拧嘅，有啲可能系一啲圆形飞碟咁样嘅，其实好多唔同嘅吸入器都会帮助个病人咧，容易都会吸到啲药咯。
2: 哦，呢个拧拧嘅，我系第一次揸喺手咁样去见到，佢有个好似其实系大支装嘅唇膏咁样，我哋觉得女士就打开咗个盖，咁真系下下都有个拧嘅，咁系咪拧一拧下？我头先听到咔一声，就系佢已经系整咗啲药出嚟噶啦。
1: 系啦，就好似上一蛋咁咧，拧一拧佢上一蛋之后咧，其实你就呼晒啲气咁样吸入去，咁样忍住秒钟，咁其实就已经吸到啲药，咁相对就会方便所以有时成年人嗰啲咧，我哋会多啲用一啲比较新嘅新类型嘅吸入器。

0: 同埋依家啲藥係咪即係嗰個啲，譬如吸入器咧，係咪同以前嗰啲唔一樣？因為以前嗰啲咧就會用下，我冇藥啦，點算啊？
1: 電影裏邊成日都電視劇都係有呢個劇情
0: 嘅。咁依家會唔會有咁嘅狀況？定係其實佢個設計已經有所唔同，等大家可以知啊？其實我仲有唔係好多啦，你留意翻要換咗佢啦。
2: 嗱，而家新啲藥物嘅改，佢通常改善咗嘅。咁你見到咧，嚟台面上嗰啲吸入器啦，好多時咧佢都會有個標喺度嘅，即係話明你聽啊，呢次藥以前你舊嗰啲可能你真係用到咁上下，你要熬下佢，系咪好轻咧？个壶系冇咧，咁但系而家咧唔使噶啦，因为咧好多时啲吸气上面咧，佢有个标喺度话到俾你听，剩翻几多下，咁变咗个病人知道哦，呢支药冇啦，咁我哋就可能要开支新噶咯。
1: 哦，咁我真系方便很多，
2: 方便好多，清楚啲咯。
1: 系咯，喺临床上边嗱，始终咧有啲翻到嚟个病情咧，即系唔系控制得咁好啦，比较反复嘅时候咧，问翻佢，系啊，因为咧我唔系即系跟足指示用啊，又或者哎呀咁啊用得唔系咁正确啊，咁样系边一类嘅类型多，或者点解佢哋个依从性会？減低嘅啦。
2: 嗱，第一件事咧，到時個病人對於嗰個病嘅理解啦，同埋有時可能有時有我哋見多啲咧，就係啲老人家嘅。點解咧？有時老人家其實佢唔係話啊，佢唔聽話啊，講完之後佢唔聽。有時佢真係唔記得嘅。好簡單，例如呢個吸入器，因為食藥你就容易啦，你俾杯水佢，俾粒藥佢就吞咗落肚。咁但係因為吸入器咧，其實要啲技巧嘅。咁但係有時佢可能第一可能手同眼嘅配合有問題啦，或者佢有時真係講完佢真係唔記得點樣用嘅。咁所以通常咧，有時成年人啊，啲老人家嗰啲咧，我哋都會建議老人家咧，如果佢睇醫生咧，都可能叫埋啲陪人啦，或者屋企人一齊嚟。咁有時我哋淨唔係教個，淨係教老人家嘅，都要教埋嗰啲照顧佢嘅人啦。咁變咗可以睇住佢，第一會唔會記得用啦？用個方法正唔正確啊？咁咯。
0: 嗯，咁除咗咧要留意翻用得啱唔啱，有冇持續用正唔正確，佢哋嘅患者喺用藥或者係治療方面，仲有冇咩要留意嘅地方？
2: 平時咧，因為咧，如果個病人如果用得好嘅話咧，佢啲氣管敏感啊、哮喘嘅情況都會即係穩定咗嘅。咁但係嗰時咧，發作咩原因呢？可能天氣轉啦，頭先講有時可能冷氣開得太凍啊，或者一啲感染。咁所以有時例如流感高峰期嘅時候咧，就記得一定要可能出街戴翻個口罩啦。定時每一年咧都要打翻個流感針，咁減少感染咧，都會減少佢發作嘅機會咯。
1: 系，咁我哋梗系预防胜于治疗啦。呢句说话成日挂在口边噶啦，咁但系我哋要将佢咧化为行动咁去做。好啦，喺个我哋今日讲嘅夜咳啊嘛，有时入到去睡房，头先都话噶，睡房里边都有可能毛公仔啊之类，有好多一啲尘螨啊。点样可以令到即系减低有啲可能导致敏感嘅情况啊，又或者令到自己会咳嘅状况出现咧？喺睡房环境里边，
2: 嗱，第一件事啦，头先你都提过啦，尘螨嗱，因为咧我哋咧发现好多人咧敏感咧好多。好多原因可以敏感嘅，但系我哋致敏源最常见咧，尘螨。尘螨喺边度咧？地毡啦，啲唔洗螨嘅床单啦，或者啲冷气啊、隔尘网啦，或者啲小朋友毛公仔啦。咁所以咧，睡房嘅环境好多时夜咳，睡房环境有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咁所以头先讲嘅嘢一定要干净啦。例如你小朋友可能就算佢要摆毛公仔都好，可能瞓着咗都可能叫啲父母拎开佢啦。隔尘网要定时洗。床單要定時洗，頭先講個冷氣啦，空氣都會噶嘛，咁所以可能冷氣就真係唔好開咁凍，亦都唔好開咁即係個濕度太過低咯。如果有時即係我都會建議病人，喂，如果開咗冷氣嘅時候，個房個濕度好低嘅話咧，有時可能要放翻啲放心氣喺度，好好啲
1: 咯。哦，呢、這個嗱真係真人示範啦，我咧就好怕咧嗰啲冷氣令到咧我個鼻腔咧其實係乾到第二朝起身嘅時候咧，你會覺得有啲嘢積住咗喺裏邊啦，真係成塊膜咁樣，你會滲出嚟，咁佢會阻塞咗你呼吸，你又要擘大咗个口啦，成件事，总之成个呼吸道都好唔舒服嘅。自从我加咗加湿器咧，系真系觉得舒服咗好多啦。兼且咧就系你会发现咧，原来我有时唔记得咗开加湿器嗰晚咧，放湿机嗰晚咧，
2: 就会
1: 系立时见效噶呢件事。咁我觉得令到嗰个环境，学头先陈医生咁讲啦，嗰个温度同埋个湿度都系令到你个呼吸系统成件事都舒服啲，系啦。咁呢个都好紧
2: 要，
1: 系。
0: 咁我都想知啦，头先即系陈医生都讲咗。好多点样调节睡房嘅安排？咁个人自己本身使唔使调节咧？使唔使早啲瞓啊？做运动啊？定系做啲乜嘢可以帮佢夜晚冇咁咳咧？
2: 我諗食物上都有啲影響嘅，即係例如你覺得嗰排你自己可能啲氣管比較敏感啦，或者個鼻比較敏感嘅啲刺激嘅食物啦、凍嘅嘢啦、辣嘅嘢，盡量唔好食咁多啦。頭先提過啦，因為夜咳咧同胃酸造瘤有關嘅喎，你知香港人好多要食宵夜噶嘛，咁所以咧就真係第一宵夜一定要戒啦，同埋
1: 唔好講我啲嘢出嚟先得㗎，陳醫生。
2: 呢個係好有影響㗎，因為你食得飽啲胃酸可能會倒流啦，同埋即係其實都唔健康嘅呢件事都
1: 係啊。咁所以真係你可能食晚餐嘅時間咁樣，
2: 趁早少少，
1: 盡量。如果嗰日

0: 真系比较迟先食饭，但你好快又话要转头上床嘅话，食少啲个量，跟住咧可能坐上床嘅时候，即系或者你坐耐少少先至瞓会好啲咯。
1: 同埋有时如果嗰一排真系比较敏感，啲鼻水倒流啊，气管比较敏感咧，其实都会建议可能咧，可能瞓觉嘅时候咧，你可以垫高啲少少个枕头咯，咁、都会减少嗰啲鼻水啊倒流嘅情况，都会减少夜咳嘅机会。
2: 咁但系你咪咧，如果啲夜咳咧，即系适合嘅治疗咧，其实就可以清晒啲夜咳啦，定系？点都有少少会翻嚟，点都钳钳两声嘅夜晚。
1: 因为敏感咧呢个情况，通常咧都系伴随住你成世噶啦，系啦。不过只不过点解有啲病人控制得好啲，因为可能佢一有唔舒服嘅时候，佢知道去揾医生睇啦。另外可能用药用得好唔好啦。另外头先讲啦，睡房或者其他生活上嘅调节，肯唔肯做咧？其实即系要做足晒所有嘢咧，先可以完全控制呢个情况咯。但你话啊，可唔可以断尾啊？可唔可以令到我自己完全以后都唔敏感咧？系比较难啲嘅。
0: 先讲到咪话咧，譬如你鼻敏感啊，或者你个鼻一黐嗰啲即系令到你致敏嘅物质啊，咁样都会令可能夜晚瞓得唔好啊，甚至乎即系有痰啊之类噶嘛，啲鼻水倒流。咁我可唔可以每晚临瞓之前，我就走去咧，即系搵嗰啲咩生理盐水啊，各样啊，洗下个鼻，或者市面上直情有啲喷剂话帮你清下个鼻腔啊，嗰啲污糟致敏源嘅，咁你就会瞓得好啲啦。呢、這个有啲咩要特别留意咧，陈医生？
1: 其实呢个咧系有帮助嘅，有时我都会咧我自己本身啊，因为我自己啲敏都系比较敏感嘅人嚟嘅，咁所以咧洗鼻呢个动作非常之好嘅。第一系将啲敏感嘅嘢洗走啦，同埋如果本身系有鼻窦炎嘅人咧，都会令咧个鼻里面咧积住嗰啲分泌比较少咧，会减少夜咳嘅机会咯。
0: 哦，咁但系洗嘅时候咧，我哋即系有啲技巧噶嘛，又要咧左边鼻孔入，右边鼻孔出咁样。咁呢个系咪一定要有翻咁上下年纪大，即系我哋成年啦，咁先至可以做得到？小朋友有时几难做嘅。
1: 小朋友咧，我哋都會叫佢用鹽水洗鼻嘅，咁、但係就做個方法會簡單啲咯。即係如果小朋友嗰啲，可能你即係佢肯第一，佢小朋友肯先啦。你小朋友一見到嗰啲洗鼻嗰啲鹽水已經走㗎啦，佢、肯做嘅話咧，通常我哋嚟噴咗鹽水落去啦，可能就要簡單好叻肯滲翻嗰啲鹽水出嚟咧，已經做到㗎啦。咁、但係如果成年人咧，我哋希望會做得再徹底啲嘅。頭先你講啊，可能買嗰啲好似少少灌落去嗰啲、其實係洗得乾淨啲嘅。不過細路哥，我諗你好難做到咁㗎啦。咁但係就即係要睇翻佢年紀咯。但係洗鼻本身呢樣嘢一定對嗰個病情有幫助咯。
2: 咁係咪都係會建議日日都要去洗鼻啊？定係其實係差嗰排，因為都麻煩㗎嘛。唔係個個都會咁乖噶嘛，陳醫生係咪？
1: 嗱，因為咧，以我哋臨床所見咧，其實你本身有鼻敏感啦，甚至有啲鼻窦炎嘅病人咧，其實基本上咧，好難完全係冇曬。即係冇曬嗰啲問題嘅，咁所以我都會建議嗱，嗰排如果你真係好唔舒服嘅時候，咁當然可能至少早晚洗啦。咁但係如果就算平時當保養都好咧，我建議都每日洗一次會好啲咯。
0: 係，但係咧有啲人又話咧，洗得多唔好嘅原因係頭先你咪講裏邊都有啲毛毛喺度噶嘛。咁洗得多咧，佢話佢哋咧就平時夜晚瞓覺啫，佢直情洗得多咧會直情唔願起身㗎咁樣，即係嗰個功能會減低咗㗎。有冇呢個講法㗎啦？
1: 其實就冇嘅。
0: 哦，咁又醫生講
1: 好，我都認。
0: 医生都日日洗嘅，咁啊呢个可能真系一个迷思嚟啦。咁啊喺平常生活当中啦，咁当然头先你讲啦，即系烟酒要戒啦，系咪先？亦都避免去一啲即系致敏源高嘅，或者我哋成日见嗰个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有时有啲区域特别劲噶嘛，嗰啲可能真系要避开，唔好去嘅时候，你就会减低咗嗰、那个哇，你好唔舒服嘅感觉咯。完全
1: 正确，系啊，因为有时咧去到嗰啲地方，即系头先你讲啊，可能我翻工嘅时候咧，我又觉得特别咳得紧要嘅，可能放工又冇事，咁其實同個環境又好有關係咯。咁就是老人家佢有啲慢性嘅嗰啲氣管毛病嘅話咧，出門口嘅時候真係要睇下天氣報告啦。咁如果嗰日污染指數高嘅話咧，可能就盡量避免外出，或者就算去嘅話咧，可能去啲冇咁人煙稠密嘅地方咯。
0: 係，咁咧嗱，有時咧我哋見到個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比較差嘅時候咧，父母咧就會擔心噶啦。咦，小朋友今日要上呢一個體育課喎，要做運動喎，會唔會譬如佢平時咧可能真係容易喘啲啊，或者有敏感呢啲症状咧，担唔担心噶啦？
1: 嗱，其实咧，如果个小朋友哮喘都好啦，其实我哋哮喘咧嗰、那个治疗目标咧，系希望个小朋友咧可以有一个完全正常嘅生活，即系唔会话因为佢哮喘，佢又要成日请假啦，请病假翻唔到学啦，又要避免社交活动咁样。咁所以咧，其实咧，我哋真系唔需要因为惊佢喘咧就而唔俾佢參加佢活動嘅，咁但係有時候我先提過啦，因為我哋嗰啲噴藥咧，除咗一啲消炎有類固醇噴藥之外咧，其實有一啲舒緩病徵嘅氣管噴藥嘅。咁如果呢啲病人佢真係成日可能一做運動嘅時候佢就容易喘咧，其實佢可以喺做運動之前咧噴定，即係好似打就底咁樣咧，咁就會安全啲咯。
0: 系，咁就变咗嗱，唔好因为惊佢个即系病可能会差性啊，咁样禁止佢上体育课或者做运动啊吓，因为做运动其实都系帮佢强健身体噶嘛。适
1: 量嘅
0: 运动
1: 其实对嗰个肺功能咧都有帮助嘅。
0: 嗯，好啦，都唔好讲咁多啦，一阵间我哋去即系广播度跑翻个圈先，喂，睇下天气好唔好啊吓。今日多谢晒咧，就系呼吸系统科嘅专科医生陈家华医生，唔该晒你，
2: 谢谢
0: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今日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意见。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公务员过去很努力做了很多工作，推行很多好的政策，包括提振经济和改善民生等，整体工作文化有改变，今次加薪是肯定公务员的工作，维持士气，亦希望和私营市场不要相差太远，但同时要顾及香港整体财政状况和发展需要，以及地缘政治等的因素，需要小心谨慎处理政府财政。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今次对于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的参考比较低，杨何培恩不认同。

0: 話薪酬趨勢淨指標有參考價值，如果冇呢個指標，會更加唔科學化。維護國家安全程序事宜規例生效，行政長官可以發證明書，將刑事行為列為國安案件。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出席立法會前廳交流會之後重申，政府有憲制責任不斷檢視並完善國家安全法律。被問到是否以便處理例如反修例案件，林定國說並非特別針對某一類的案件，強調是希望令有關法律更加清晰，讓大家更加理解實際運作。他又說在完善國安法律上的原則是盡量以有效率的方法去做，強調跟足規矩。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今个月13日在厦门举办。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会出席大会，目前论坛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被问到民进党当局限制公务和公职人员出席论坛，张涵说，海峡论坛是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民进党当局抹黑污蔑论坛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对于中国海警近日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国台办话是对日非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域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会持续加强对有关海域的管控。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完成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打击行动在当地星期二发起，旨在回应一架美军直升机在日前被击落。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说，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机精准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为了回应美军以其直升机坠毁为藉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警告如果袭击持续，将会作出更加强烈的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当时正执行巡逻任务，是巡逻任务，机上两名人员情况安全，没有受伤。他扬言美国必定会就袭击作出回应。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而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此外，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63点，跌202点，总成交金额2680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3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54点，跌31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74，跌1.6。腾讯控股466元，升12.8。阿里巴巴113.1。跌2.97，中芯国际71.8，跌3.2，小米集团26.28，跌9.2，联想集团22.98，跌2.4，华虹宏力136.6，跌3.5，恒生中国企业85.68，跌2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9，瑞士法郎9.817，澳元5.502，加元5.622，新西兰元4.557，欧元9.0527，每百日元。

0: 兑港元4.88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473。日经平均指数报64179点，跌1237点。港金报39275蚊，跌11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4.48美元，卖出4205.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咧，去到康庄道桥面。咁至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咧去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咧就到兆辉台。仲有皇后大道东。是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花园道。而同时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每一段车多，龙尾就接近太子道西。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近期流感的趋势，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教授，
5: 其实我们都见到近期是月型的流感，同埋我们都见到甲型流感 H3 呢是有一个上升的趋势，这个都是我们预期之中。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色无限，
7: 蓝色，
6: 色无限，蓝地球。
8: 水是生命资源，更是整个社会的运作和经济根基。一旦水资源供应出现问题，由饮用安全到工业生产都受到影响。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监测，世界仍然有约22亿人欠缺安全管理的饮用水。同时，供水、卫生与个人卫生配套不足亦都会带来可预防疾病风险，医疗负担亦都会随之上升，供水压力随气候变迁变得更普遍。综合参考2023联合国世界水发展报告及 Earth's Future 期刊研究，到2050年前后，面临水压力的人口或有接近翻倍风险，成因包含降雨形态转变、干旱和极端天气更频密，以及用水需求持续攀升。除了可能出现暴雨倾泻引发洪水，连带带来污染，甚至衍生传染病爆发风险，而部分地方的干旱时间持续，令供水变得捉襟见肘。水资源的供应其实和系统工程有关，除自然环境因素外，部分发展较落后的地区基建老化，漏水耗损，污水处理进度追不上需求，加上城市资源调度管理未完善等因素，都会影响可用水稳定性和安全度。我们生活在现今的香港，充足的水资源好似理所当然，其实大众应该保持警觉，齐心合力守护得来不易的珍贵水源。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研究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谭伟权，
2: 港式生活馆。
3: 下午时间三点十一分，
4: 咦？咦？应翻你个题，
3: 听到有啲声。
4: 系啊，
3: 影翻精灵一点个题，系啊，大家
4: 你头先话要讲，咁 Gary 哥哥咪俾反应你咯。
3: 哦，系喎，系咪特登嘅？系咪？系啦，今日咧有 Gary 哥哥喺度啦，有阿浩源哥哥喺度啦，仲有勤姐姐都喺度。
4: 定点俾儿童节目嘅继续好？
3: 系系咪要回应精灵先？回应咗两句先，好啊。
5: 因为今日精灵一点咧，请一位医生咧，就系专门即系同大家分享咧医治咳啊，同埋气管嗰啲敏感嘅问题。
3: 哦，咁首先我哋除咗要讲医生之外，亦都要讲我哋其中一位主持阿叶允儿啦。
4: 系啊，我真系有嘢想讲啊，因为咧礼拜一嘅时候佢生日啊嘛，咁我因为佢唔翻工啊，佢生日。
3: 哎呀，你讲咗出嚟添？
4: 诶，系唔讲得嘅咩？
3: 我唔知道，
4: 大家都冇听过啦。咁佢礼拜一咧，佢因为生日唔翻工啊，咁然之后咧，咁我贺唔到佢生日快乐。咁头先咪贺佢生日快乐咯。然之后我就谂住谦厚啲，我贺佢24岁生日快乐，佢话佢自己23啫。
3: 哦，系啊系啊，佢23啫嘛，系啊，各位亲爱听众，你记住叶允儿23岁就得噶啦。
4: 系啦，交俾你。
3: 系啦，咁啊，讲翻个 cut 先啦 ，Gary 哥哥，头先你真系两声。
5: 系啊，因为天气有阵时会转咧，时冷时热，尤其是啱啱又落完雨啦，咁跟住而家又出太阳啦，咁啊，跟住又有阵时唔系好够瞓啦，咁啊，加上又系少少气管敏感咧，就系有阵时会有两声浊嗰啲。咁样噶，
4: 好严峻喎、啊！你
3: 呢个好似系真嘅喎，
4: 系咯，好严峻喎、啊，又唔够瞓又成。
3: 讲开咧，我记得咧，我细个咧，我老豆成日都同我讲话，我鸡咳啊，曾经试过，有冇听过鸡咳啊？
4: 冇、
3: 啊。咁我老豆嗰阵，
5: 咩先？试嚟睇下先。
3: 我唔知啊，佢总之，我唔知系咩嚟嘅。咁嗱，你即系照字面解，阿飞哥有冇听过鸡咳啊？冇啊，阿文仔咧有冇？阿 N 有冇听过鸡咳？
5: 冇啊。
4: 咩啊？明末清初嗰啲 terms 嚟噶。
3: 啊！我阿爸都唔啊，我阿爷系清朝人，系我记得佢好似讲阿爷系有后边刘边好似阿韦小宝咁嘅。Anyway， 咁咧唔系诶鸡咳系咩咧？咁照字面解就系咪咳到个嗰个咁样？
4: 吓！
3: 但系其实唔系嘅。咁我老豆我好记得以前咧，我细个嗰阵咧，老豆就话鸡咳系等于白日咳。
5: 哦，系咯，头先我咪讲咯，白日咳我听过，
4: 因为鸡都唔断啊。
3: 唔係，我唔知點解。咁跟住咧，咁你以前問阿爸阿媽，佢哋都解釋唔到嘅。佢哋都係聽上一輩嘅人講，佢哋又唔問嘢
4: 嘅
3: 喎，唔知點解好奇怪啲長輩。
4: 因為佢哋唔係主持咯，
3: 唔關事。你好奇心人皆有之啦，係咪？但係佢哋唔問嘅，好奇怪。咁跟住咧，即係你知而家係非常之先進嘅嘛。我亦都曾經咧有講過雞咳添，雞咳即係等於白日咳，哇！好難講啊，你試講一次。
5: 雞咳等於白日咳，
3: 啊好嘢喎，係啦，
4: 舞台劇嘅專業
5: 口齒伶俐，
4: 係啦，佢呢排咁喺作戰狀態。
3: 係啦，咁跟住咧，我就上網揾雞咳係咩？哇！啊 AI 答原來雞咳喺醫學上嘅正式名稱係白日咳，原來係真噶。
4: 哦，
3: 原来系真噶，所以我头先突然之间，哦，咁就系呢样嘢咯。
4: 哦，呢、這个都系
5: 即系你
4: 细个
5: 时候就系、是。
3: 即系应该系白日咳，
5: 哦，系咪朝头早咳定之后夜晚咳多？
3: 唔知我细个鬼知咩，唔觉噶。
4: 但系我成日觉得咧，系近年先有好多白日咳，即系咳极唔断嘅。
3: 唔系近年都白日
5: 炎啊，我觉得已经系好多咳噶啦。
3: 近年都白日炎，唔好意思啊。
4: 系
3: 但系咧以前真系有讲咧，话系白日咳又系咩咧？咁你又系照字面解啦，就系、是、咳足100日就会停，等于50肩咧，你过咗50岁就好翻一样。咁总之就系即系咳一段长时间。
5: 50肩系你开始50岁嗰时先至痛嘅，
3: 唔系一啲人
5: 过咗50先冇啊。
3: 唔系，啲人话系50岁嗰年就系痛足成年，跟住之后冇咗嘛。飞哥你想点？40零开始，你系咪到50岁就停啊？定系点？差唔多咁上下50岁就停喎。佢
5: 系咩？
3: 但我听到一个朋友讲咧，佢系话佢50岁一到咧，佢个膊头就痛啦。
5: 系啊系。
3: 咁然之后痛到咧51岁即刻好翻。嗱，我唔知系咪假嘅。
4: 我觉得有一日你哋礼拜四系要揾呢、這个揾达人又好，揾专家上嚟解决50肩
3: 系啦，八十
4: 系咯，
3: 系啊，
4: 即系50步笑8步啲 friend
3: 系嘛，几好啊呢、這个系嘛，系啦，咁啊系啦，总之就系解决咗个问题，鸡咳系等于白咳，多谢晒。
4: 好啦，我哋讲完呢啲之后咧，我想咧echo 翻咧，琴日咧我又翻去又，你知我勤力啦，我又听翻晒访问啦，我点都要赞下自己啦 ，Gary 哥哥系啦，
5: 好开心，你系 echo 翻琴日嗰啲嘢啊嘛，
4: 系啊，
5: 你唔系 echo 头先佢讲嗰啲，
4: 我梗系唔理佢。 我哋盡量都係因為人嘅時間好少啊，都係盡量向啲有養分嘅嘢出發啦。
5: 絕對啱。
4: 係啦，咁當然雞咳同拜日咳都好有養分啦。咁樣，我聽
3: 係我嘅人冇養分，
4: 我都盡量唔講。我哋講翻啲有養分嘅，不如講下我哋嘅象棋達人啦。嗱，好有養分。我琴日咧聽到我自己覺得好感動，因為咧佢有個大變身，佢有個華麗變身啊。佢由一個濫藥嘅邊青突然。

0: 间变咗佢喺2020攞咗十大杰青啦，即系变咗一个十大杰青。我觉得咧，我个反差咧，我哋做紧访问嘅时候，到我琴日再听翻成个访问，我都觉得唔系好接受到个反差
1: 太大啦，
0: 咁大
1: 系啊，
0: 系点样做到？咁虽然佢话佢因为有少少同社会分离，佢所有嘢，哎，我一下就冇噶啦，我唔掂佢，唔约佢就
1: 容易切割嘅人啊，系啊，
0: 咁啊，好犀利。
1: 另外仲有一下，我都觉得好劲嘅，就系佢读书唔成。但是他用四年时间完成了一个大学的学历、
0: 啊、
1: 其实这件事都很恐怖，我觉得
0: 这个是
1: 很犀利，意志劲过你啊，林怡如无球运动员，
0: 我觉得是同埋他唔俾自己娱乐啊，睇电视都系错呢个咧，我成觉得系升华到一个少少变态嘅即系虐待自己嘅一个情况，但系唔紧要。我想睇下两位咧，你哋身边有冇一啲朋友或者自己咧，有啲性格咁大反差，或者个角色系咁大反差嘅例子？
1: 我有大反差嘅时候，先讲有一个前设先，就系、是、
0: 开麦同唔开麦嘅时候。都大反差
1: 嘅，當然啦，喺講嘢方面其實都爭好遠嘅，
0: 冇錯。
1: 唔係我係一個怕見血嘅人嚟嘅，即係譬如可能見到有啲人整親啊流血咧，一般情況之下咧，我都會覺得好驚嘅。
2: 咁你唔應該係女性喎、
1: 啊？唔係唔關事。但係即係譬如可能你見到譬如我試過有一次就係去醫院咧探朋友咁樣啦。咁你知道入醫院咧，嗰啲人咪要種一個豆喺嗰個手嗰度咁樣噶嘛？跟住咧就有個人，咁我估可能佢有少少精神上面嘅一啲困擾嘅一位病人嚟嘅。佢咧就唔知做乜嘢，喺度搣就搣甩咗個豆。咁你知道搣甩咗個豆就會流血噶嘛？
2: 係啊。
1: 跟住我冇留意，跟住咧就聽到有位清潔嘅嗰啲醫醫咧，即係喺政府醫院清潔嗰啲醫醫，咁佢就突然間話：哎呀，你又做乜又搞啊？咁一望落去嘅時候咧，見到佢個豆嗰個位咧流緊啲血出嚟。
0: 係啊，因為佢有血管噶嘛，個豆。
1: 我好驚，即係我淨係有啲想嘔嘅感覺，即係總之我見到有血我係驚嘅。咁但係咧，好奇怪地就係，如果我見到我身邊嘅朋友有事咧，佢就算點樣大件事咧，我都突然間個人會係好冷靜，即係去到一啲好大件事嘅時候咧，我其實我係一個容易 hyper 同埋容易失控嘅人嚟噶嘛，平時
0: 係啊，
1: 但係即係當大件事發生嘅時候咧，我個人係會突然間冷靜。譬如有一個 case 係咁樣嘅。话说当年我又喺外地读紧书嘅时候啦，咁就做 part time。
0: 系
1: 咁嗰份 part time 咧系咁啊，我有一日讲咗俾 Gary 哥我听，就是

0: 我知道，我以前看港產片，啲人攞起我嚟打你個頭嗰啲，
1: 係啦，
0: 知道。
1: 係啦，千祈唔好攞煙灰缸坑人個頭啊！嗰啲聽眾啊，好啦，咁跟住咧，咁我個女同事喺度抹緊個煙灰缸嘅時候咧，咁我就迎面向住佢行過啦。跟住咧，佢哋一路抹咧，就將抹乾嗰啲咧就搭起，搭到好高。點知突然之間搭下，其中有一隻可能啱啱擺落去嘅時候，個位擺得唔好咧，跌落地下。咁當時咧，其實佢哋面前你幻想下係一張吧台咁上下嗰啲咁嘅情況。咁嗰位女孩子抹緊煙灰缸個女孩子咧，就見到嗰個煙灰缸跌緊落嚟，佢就好快一個反射動作，用個手背咁樣頂住，諗住咧就
2: 向前頂一頂個煙灰缸。
1: 向前頂係用個手背嚟頂，咁然之後咧佢隻手咧同埋張台個吧台中間咧就夾住個煙灰缸咁樣啦，諗住夾住佢，等佢唔好跌落地啦。咁點知我再望嘅時候咧，個煙灰缸係跌咗落地嘅，但係跌咗半個啫。因为佢硬断咗烟灰缸，
0: 哇！佢
1: 插咗落去只手度，
2: 佢啲无情力啊，
1: 系啦，
2: 一坑埋去。
1: 咁又可能因为咁啱嗰个位系最脆弱，就俾佢硬到。跟住咧，然之后个老板见到就即系捉住佢只手，一望已经狂飙血。好在唔系麦门位，啱啱对面即系手背位，跟住捉住只手狂飙血。然之后咧，佢就话：，唔得啦，要嗌白车啦，咁样。咁跟住咧就有一個我哋 part time 嚟噶嘛，咁然之後咧嗌咗一位咧就係嗰啲 full time 嘅員工咧就走去call 白車咁樣啦。咁嗰啲 full time 員工喺一般正常情況之下咧都會屈啲 part time 做嘢嘅，即係平時都係咁樣噶啦。喂，你做嗰啲，你做嗰啲咁樣咧作威作福嗰啲 friend。咁但係去到嗰個位咧，唔知點解，即係平時我哋都算啦，即係咁我哋都要打工噶嘛，咁啊息事寧人咧都盡量唔會搞嗰啲人嘅。咁咧嗰個 full time 嘅員工咧，佢就走埋去個電話度，跟住佢做咗一件事咧，係令到我第一時間啡佢嘅。平時講嘢冇咁流利，鬧人嗰陣好流利。
0: 呢個我就體驗過嘅
1: 、啊，
0: 絕對贊成。Gary 哥哥你咧？
2: 我都目測見到過嘅。
0: 即係你唔係第一身嘅。
2: 係我因為你話你體驗過，我咪見到體驗。你體驗過。
0: 你好彩。
1: 唔係咁跟住咧，用外語鬧人都得嘛？就係因為嗰下突然間上咗腦。佢做乜嘢令到我上腦咧？係佢竟然攞本電話簿出嚟 check 究竟要打幾多號電話去 call 白車，因為咧 call 白車同埋 call 警察係兩個唔同嘅電話號碼嚟嘅。咁但係你冇可能攞本電話簿出嚟 check 㗎係嘛？都係嗰每個都係得三粒字嘅啫，係咪？咁跟住我就好嬲咯，第一時間喝佢打啦咁樣，跟住佢好驚咁啊，即刻掉低電話簿就打啦。咁跟住咧，個女仔咧，因為當時係成間鋪頭都呼吼咋，大家都喺度食緊嘢，咁跟住佢哋就各自就再繼續去做嘢啦，咁啊得翻個女仔自己攣住隻手喺度狂喊，咁我就即刻衝入廁所咧，我就攞咗卷 tissue 出嚟啦，就狂包住佢隻手啦，包下，佢又見到啲血滲出嚟，我又再繼續包咁啦。咁總之咧就搞咗好耐。白車大概係廿分鐘之後先到。
2: 哇！
1: 仲要係
0: 咁耐嘅，點解佢冇我啲咩服務保證嘅咩？
1: 我唔知道有冇，但係香港嘅
0: 九分鐘啊嘛。
1: 冇錯，香港其實真係已經做得好好。咁跟住咧，咁一路等嘅時候咧，佢又本來流血流得好犀利，到最尾我不停包住佢隻手咧，係止咗血啊，個白車都仲未到。系啦，咁因为个女仔当时佢喊得好犀利，大家都系香港人，咁就梗系要睇住佢啦。咁跟住好啦，咁就好啦，冇事啦，佢又唔喊啦，又止血啦，跟住个白车到咗啦，咁啊拱咗佢去医院咁样啦。咁然之后我自己坐喺度嘅时候咧，当时冇嘢嘅，一路都好冷静，得不停咁样去安慰住佢，冇嘢，冇事，得噶啦，冇嘢，睇住，冇事咁噶。跟住咧。到佢走咗之後咧，個人冷靜下來咧，突然間我想嘔啦，即係去到嗰個位先至嘔啊！
0: 處理曬啦，
1: 係啦，去到那個位先嘔，跟住之後突然間死啦！我應該要做啲嘢，如果唔係我唔排咗嗰種心裏面壓住嘅一啲嘢出嚟嘅時候咧，
0: 叫個肉醬意粉食咯，
1: 我會好唔舒服，跟住我就伏低喊啦。
0: 哦，
1: 但係唔知為乜個，總之我覺得我要釋放啦，跟住咧伏低喊咗一陣，哦冇事，然後開工。繼續做嘢就係咁樣，即係我好多時面對呢啲即係自己身邊嘅人有事嘅時候咧，會突然之間好冷靜去處理曬好多嘢咯。即係呢個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大反差。
0: 我就係有一個跟進嘅問題，即係容許我問，平時你同我哋做完節目之後會唔會伏低喊咧？即係完曬啦，成個 show 啦，咁啊，然之後4:01、4:02嘅時候，會唔會？
1: 唔會咁快嘅，點都坐埋你嗰轉車先，因為方便啊嘛。 咁同埋我会同
2: 啊，坐埋先，
1: 梗系啦，有着数要攞尽噶嘛。
2: 佢同我行埋嗰条路去地铁站，
1: 系啦，
2: 嗰条路先，
0: 一跳上个地铁就即刻嚟啦。
1: 系啦，即系要同阿 Gary 哥哥 say 个 goodbye 之后咧，就唔系喊嘅，
0: 系
1: 就闹嘅，自己同自己喺度闹，唉，两个啦，真系离，
0: 真系做得咁好，真系。

0: 离谱啊！
1: 就是
0: 我觉得有冇啲咩反差嘅故仔？
2: 我嗱咩？因为反差咧，我自己反而觉得有阵时咧，我哋做演员咧，做啲角色咧，同自己距离好大嘅时候咧，嗰、那个反差点咧，我先至觉得辛苦啊。
0: 嗯，
2: 因为我拍过一个剧集咧，我叫哪吒星咧，我系将我自己。变即完全系变咗第二个人，污糟邋遢，
1: 即系个花容月貌唔同，
2: 同埋 character 又烂达达咁样，
0: 定系做翻自己咧？
2: 可能里面个小我
0: 系
2: 啊，里边即系因为我哋演员里面有好多个唔同自己噶嘛，即
0: 小拳拳
2: Chinese for Billis 咁样啦，咁可能就刮咗另外一个出嚟，咁但系就觉得自己好顶唔顺。嗰几个月里面咧，我系将嗰啲烟屎牙咧。系揾嗰啲色咧，系油落去，每次系油嘅，油完之后干咗之后咧，你根本就食唔到嘢，饮唔到水嘅嗰排，因为咧你一甩咗色咧，又再补啊，补完又再补，跟住咧我仲要搽啲 cream 啊，搽啲嘢，捞到自己油头粉面，即系油粒粒咁样。咁呢下嘢，我觉得我同我自己就好似阿勤咁啦，即系一做完个戏之后，我一跳翻出嚟自己，即系落晒妆之后咧，
1: 个
2: 人就喊噶啦，就系啊，就喊一喊噶。
0: 咁啊，接唔接受到自己咁，即系你入咗个角色啊嘛？咁你可能即系污糟，你知男士如果污糟邋遢起上嚟，可以好污糟邋遢噶嘛？
2: 系啊，
0: 你接唔接受到自己咁样咧？
2: 我演戏嗰阵时接受到咯，但我一出咗嚟，你知我平时都
0: 身光颈靓啦，
2: 官仔骨骨咁啦，唔系今日你都好斯文啊，
0: 因为我要
2: 今日
0: 监制要
2: 去饮啊，
1: 哦系咩？
2: 系啊，
0: 饮着到咁又好似唔好合适喎，
2: 啲 casual party
0: 系咯，系咯，系咯，
1: 咁你咧，你有冇啊？
0: 我有啊，其实咧，我今日就唔想讲自己，我想讲一个我尊敬嘅人，咁啊有好大嘅反差嘅，
1: 第
0: 一
1: 个
0: 反
1: 差。
0: 我一阵仲话俾你听， okay. 我系一层层。嗱，首先第一个反差咧，就系咧，通常尊敬嘅人都系我哋嘅长辈啦。我今次尊敬嘅呢一个人咧，佢系一个16、17岁嘅青年人嚟嘅。我识佢嘅时候12、13岁嘅啫。咁其次咧，佢个名咧叫做蜗牛仔，佢个花名叫蜗牛仔。咁佢就寓意自己行得比人哋慢，但我总会咧慢慢行，我总会行得到嘅。咁佢其实咧就系一个残疾人士嚟嘅。咁佢就因为有啲先天性嘅病啦，令到佢要坐。电动轮椅嘅，所以就系好严重。咁我都作为残疾人世界嘅翘楚啦，咁样咁我都即系唔会，即系我都见咗好多唔同嘅故事啊，咁都即系冇乜特别啦，个个都系赞人热泪，个个都系咁样啦。咁好少令到我好感动，但系佢真系好犀利，因为咧佢嗰个讲到就到，同埋唔使人帮嗰个力量好犀利。我哋点认识咧？佢系我学生嚟嘅，咁我会喺唔同啲机构度教人public speaking 教人讲嘢啦，
1: 讲嘢啦，
0: 公开演说啦。咁佢係我一个学生嚟嘅，咁佢当年呢就想做一个YouTuber， 佢想有自己嘅节目啦，咁所以佢就走嚟唔同嘅班组学讲嘢，咁我见住佢进步，后来呢佢有真係做到佢有自己频道啦，然之后佢真係喺一啲唔同嘅场合开始都有做 MC 啦，我直情呢喺佢毕业嗰日呢，我开始觉得我自己嘅演讲生涯受到挑战啦，我
2: 叫收青出于蓝，
0: 再接唔到 job 咁样，係啦咁样。
1: 即係好似你嗰啲韩国嗰啲以前嗰啲你去韩国练，跟住啲人好教你练下练下练到你好似同佢哋嘅水平一样嘅时候，
0: 有甚至过咗咁样，有啲似啦。
1: 咁跟住之后佢就俾你过去练，
0: 系啦。咁佢最犀利咧，就系佢有好多梦想。咁通常咧，我哋啲梦想咧都系讲下嘅啫嘛。佢真系做到嗱，讲几样嘢睇下大家劲唔劲啦。咁嗱，幻想一个坐电动轮椅嘅好瘦嘅后生，佢去揸游艇，揸游艇咁啊，好犀利啦。咁唔系最癫嘅，咁佢去学潜水。真系潜唔到，浮潜。咁啊，咁佢当然落到海啊，要人哋帮手啦。但系佢咁样嘅身躯，然之后揸电动轮椅去，我觉得最癫咧就系佢喺几年前咧去沙漠度穿越沙漠，去咗吉尔吉斯啊，去咗戈壁沙漠啊咁样。咁然之后佢呢真系说到就到。其实佢仲有一啲 project， 譬如佢想渡海泳啊，佢想做飞翔降落伞啊，即系佢有呢啲咁夸张嘅谂法，同埋佢每一样嘢咧都系说到就到，说做到就做到。咁不过平时成日见住佢个身体咧。即系好虚弱啊，或者即系好瘦啊，你觉得佢个力量好细？但系最大令我最震撼嘅反差就系咧，佢每次走出嚟话俾人听呢一啲佢嘅经验咧，连我经历咁多，我都觉得哇，你个力量系大到唔单止你唔使叫人帮，甚至系我直情见到你企出嚟噏呢啲嘢俾我听，我已经觉得你个力量大到，
1: 所以你可以你净系讲出嚟，我哋。 即已經學到嘅。
0: 震撼啊！震撼啊！一陣轉頭我就會分享佢個social media 俾兩位睇下，好係好震撼。所以呢個反差咧，我覺得啊，一個十幾歲嘅咁，
2: 即佢而家
0: 個
2: 年齡都係十幾歲嘅。
0: 佢我識佢十二三，佢而家係十七八歲咯，好犀利。所以佢十幾歲嘅時候就已經做緊呢啲嘢，所以我覺得係哇，佢個力量係大到不得了。
1: 嗯，即因為其實我哋無論我哋嘅嘉賓咧，或者陳浩源講嘅呢位朋友仔，其

0: 其实都即系喺我哋嘅社会上面有好多人，可能大家唔认识嘅，
1: 系啊，
0: 从来都冇接触过嘅，但系其实佢哋都可以系我哋嘅养分咯。
2: 系啊，嗰个反差系大到咧，即系大家成日话要精神力量，无论精神食粮啊，无论歌曲点咩，但系somehow咧呢一啲故事咧都可以系我哋好好嘅精神食粮，就好似我哋嘉宾啦，象棋大师阿 Jack 咁样，佢嗰个经历咧又真系好犀利。
1: 系啊，因为即系琴日倾完之后咧，佢今日再讲一啲经历咧，可能系会令到我哋再更加反思噶啦。咁啊，一阵记得留意啦，我哋嘅象棋嘅教育家啦，周世杰啊 ，Jack。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警方和廉署今日立案起诉7名人士和2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涉及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以及逃税。两宗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7名被起诉人士分别在宏福苑大维修工程期间担当不同角色，包括工程顾问公司的董事，以及那个公司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以及工程总承建商的董事。两间被起诉公司就分别是宏福苑大维修工程的工程顾问公司以及工程总承建商。警方和廉署的联合调查小组将会在案件提堂之后会见传媒，讲述全面调查大火成因，以及那个屋苑大维修工程怀疑涉及贪污等事宜的最新进展。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今日同4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对公务员薪酬调整方案的意见。对于有公务员团体说，考虑影响政府未来财政承担的因素，等同引入新指标和搬龙门。杨何培恩说，龙门一直都在，考虑6大因素，包括政府和香港经济状况，对于未知情况，政府亦需要有所准备。政府建议宣布2座1级历史建筑物为法定古迹，分别是湾仔洪圣古庙以及赤柱清真寺。洪圣古庙相信建于1847至1852年期间，古迹办表示，作为现代都市环境中的历史地标，古庙不单止反映湾仔历年来的变迁，更是承载住该区早期宗教面貌和民间传统的罕有印记。赤柱清真寺就建于1936年至1937年期间，是香港第二古老的清真寺，亦是唯一一座坐落在监狱建筑群，即是赤柱监狱外的清真寺。古迹办指出，清真寺不单止见证香港穆斯林社群的发展，更加展现政府对员工、宗教、信仰习俗的尊重，以及致力促进不同族裔员工共融的努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93点，跌172点，总成交金额2,86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3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54点，跌31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76，跌1.4。腾讯控股465.6，升12.4。阿里巴巴113.1。跌2.97，中芯国际72.25，跌2.75，小米集团26.34，跌8.6，联想集团22.94，跌2.44，恒生中国企业85.76，跌1.2，华虹宏力。

0: 137.8，跌2.2。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60.4，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4，人民幣6.776，英鎊對美元1.339，歐元對美元1.156，澳元對美元0.702，新西蘭元對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4,179点，跌1,237点。港金报39,275蚊，跌1,1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4.84美元，卖出4,195.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加道里道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大家见过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咧，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咧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仲有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过咗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几远，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啦就接近安定村，而另外仲有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带啦都系比较多车噶，车龙去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三叉戟二，
3: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2: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4: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5: 好啦，咁啊，我哋港式生活馆咧，经过咗两日咧，同阿 Jack 咧，即系周世奇倾偈之后咧，我发现一样嘢好得意咧，就系佢嘅经历咧系即系几迂回啦，同埋即系起起高高低低咁，即系做到今日咁。有冇啲朋友仔咧？即係尤其是因為我自己做戲噶嘛，有咩人咧？即係漏你咧？即係想寫你嘅故仔噶？
6: 有都好多啊！
5: 真係噶，
6: 譬如話好多訪問啦，
5: 係
6: 亦都有好多人建議我自傳啦，寫咁亦都當選咗傑青嗰陣時咧，安樂電影咧就係揾過我，就想將我個故事拍成電影嘅。
5: Exactly， 我就係一直今日同你傾偈嘅時候咧。我都好想揾你做一个舞台劇，系即系写你嘅故事，因为你嘅故事真系好 dramatic， 成件事啊，即系因为有起承转合啊，系啊，嗰样嘢个转变好好啊，同埋好正面啊。
7: 你有冇应承啊？咁即系
6: 有，但系佢冇揾我，唔知点解。
7: 哦，即系其实你都想嘅，你都觉得可以将呢件有意思嘅事搬上银幕。
6: 因为其实喺大约我30岁嗰阵时咧，我个老师咧见到我好大个转变，已经想提名我选杰青。
7: 系
6: 咁，但系我当时我就系面对唔到我过去，因为当时我觉得我细个过去咧咁样嘅经历好丑啊，好淤啊，唔愿意分享。咁但系到差唔多40岁嗰阵时啦，个朋友就话：咦，系咪应该要选下咧？咁样
8: 尾班车啦嘛，因为40岁截止啦嘛。
6: 系啊，冇错。当时都喺度挣扎紧，究竟公唔公开我个过去啊？咁样咁又系啦，一系就唔公开啦，一公开咪去到尽量讲多啲咯，系啊，讲多啲，同埋佢有个好处就系，希望我透过我分享我个人经历咧，去帮助一啲曾经迷失嘅人，令到佢觉得自己仲有机会。
8: 不过我跟电影公司。

0: 聞你可能唔關事，因為阿 Jack 咧佢係2020年咧就當選結清嘅。咁當時咧係疫情啊，所以成個市道都唔好嘅。我哋慢慢咧個電影業開始好咧，應該會揾翻嚟噶啦。
1: 係咁，即係講到傑青咧，我眼前有兩個啦，係咪？即係我心目中都覺得好勁，係啦。咁阿陳生同埋阿周生啦，
0: 係唔好開名，唔開名。
1: 咁另外咧，即係喺我人生當中咧，嗱今日識到阿 Jack 啦。另外仲有一位高手咧，我成日都覺得啊，佢捉棋嗰個路數真係好不得了，佢叫做虛竹。因为真系个即系喺金融迷当中啊，虚竹嗰盘棋可以话系啊传颂一时，到而家仍然大家
0: 真龙棋局啊嘛，
1: 津津乐道。即系其实佢同阿毛孩子捉咁，但系咧
0: 系飘渺风啊嘛，
1: 系啦，佢嗰个嘢咧就系话要先整死自己，先至再去赢人，即系话咧系盲拳打死老师傅。加置诸死地而后生，系啦，应该系咁讲。
0: 哇，好犀利，
2: 好有文采，
1: 咪真系好
3: 真实啊！咁啊，
1: 系啦，我想问咧，系啦，真实嘅棋局里面系咪都有呢啲咁样嘅招数噶？
3: 比较难，去呢个咧，
1: 我假嘅，
3: 系啦，冇错啦，喺即系喺我认知啊吓，咁佢呢个款咧就似呢个大智若愚。
1: 系啊，
0: 亂咁嚟先，
1: 系啦。我以為你話詐騙添。
3: 實際咧，其實捉棋咧，其實係好講嗰個利益嘅，好講嗰個局勢嘅優劣啊。因為如果譬如話，假設係置諸死地而後生咧，高手基本上都睇到嘅。咁當然佢呢個要戲劇化少少，所以咧就有呢個橋段嚇，應該就難以成立嘅。從呢個邏輯上面，喺棋個邏輯上面。
0: 嗱，阿勤講起《天龍八部》，我想講《天龍八部》，因為咧佢喺我個真龍棋局裏邊咧，佢話。其實捉棋咧，好睇睇我個人嘅個性啊。譬如慕容復咁樣，佢好想復國，所以佢嘅捉棋咧又會有啲咩特質啊？鳩摩字咁樣，咁佢係個翻真，但佢好有野心，所以捉棋佢好 aggressive 嘅，好進取咁樣。你哋捉中國象棋會唔會你唔同棋手有唔同棋風啦？即係我哋打波一樣都有唔同嘅風格，就都好反映到人格嘅。譬如我好 aggressive， 我就可以進攻嘅。
3: 係
0: 捉棋係咪都係咁樣？
3: 係完全一樣，而且咧呢一個咧就除咗個人性格啦，同埋個年歲又有關。年歲有譬如話後生會衝，輸嘅機率高啲。咁但贏嘅機率亦都容易有機會贏到啲高於自己嘅，即係肯咁衝咁搏嘛，咪輸又冇乜所謂啦，慣咗。
0: 盲拳打死老師，
1: 冇錯，呢個就盲拳。
3: 咁就有啲咧就係譬如話本身嘅性格咧好穩陣嘅，咁咧佢哋就贏幾難，輸幾亦都難。咁啊，相對嚟講咧，就佢只能夠贏一啲咧，即係本身喺實力喺佢之下嘅對手，佢就好穩定贏嘅。但係咧，同自己差唔多咧，就寧願咧明金收兵。咁呢個亦都係反映咗嗰個人嘅性格，係有啲咧就係好衝嘅。好衝咧，就係攻擊力好大啦。咁但係咧，就係漏洞啊多啦。呢啲係完全係反映到。
1: 哦，好啦，嗱，咁我又想用另外一個運動擺落去個棋嗰度啦。即係譬如乒乓波，有啲運動員咧，佢係專打下旋嘅，
0: 削球嘅。
1: 係啦，削球手。咁有啲就算真係幾勁嘅運動員都好啦，可能面對到削球手咧，佢哋就真係唔知點搞好。我想問喺捉棋呢一個界別裡面咧，會唔會有邊一啲嘅？性格又或者 style 嘅棋手，你自己最怕对到噶？
3: 都有嗱，有啲咧，譬如我自己咁样啦，我就惊对手咧就猛暗背开局嘅，因为我开局咧就系好弱嘅。
1: 咩叫猛暗背开局啊？
3: 开局咧就系头嗰十步八步，因为你棋你固定咗位置噶嘛，所以咧就形成咗一啲合逻辑嘅棋咧，已经系成为一个棋谱啦，已经
0: 有全平系啦，咁样就系正常呢啲啦，
3: 系啦，冇错啦，系十几步已经系写晒棋书度，十几二十步，
1: 即系个个都跟住个棋书咁去行，
3: 大致上系啦，
1: 你就惊呢啲啊？
3: 惊噶，因为你一跳出咗嗰个范围嘅话，你就一定蚀底先跳出嘅。你如果系合理嘅范围，全部喺书上面有。
0: 系
3: 啦，开头系开局嗰个时候，所以咧就系惊咦人哋有备而来啊，背书背，我哋叫做背谱啦，或者叫背书背得咧，自己就好蚀底咯，就惊人哋系背局嘅，呢啲就系我自己惊嘅对手。
1: 咁但系如果佢真系背局嘅，咁你点算呢？
3: 我会喺有啲位度咧去扭一扭，例如话咧啲一步咧似是而非啊，或者啲一步咧未必研究得咁深入，但你又唔可以太过夸张，你太过夸张你自己蚀底啊。
0: 系，
3: 所以就要揾啲位咧，就系唔好俾佢背得咁透彻。
2: 咁如果真系
1: 可以控制
2: 个个都背晒嘅，咁仲使捉嘅？
3: 都唔容易。咁你因为你
0: 嗰个咁快啊嘛，
3: 咁阔
0: 系千变万化嘅，
3: 你要背晒嘅主流布局唔系一件容易嘅事。
0: 系啊，因为我有捉象棋，嗱我好明你啊。嗱头十步八步咧，大家可以背，因为可能我度有一千个变化，但系可能去到十步开外咧，因为你有十六只棋可以用，其实背唔晒噶啦，已经去到嗰度。咁所以佢就咧就落陷阱，令佢咧冇得背，跟然之后又可能翻落去原本嗰度，佢已经唔记得咗啦。因为我哋打波咧都会咁样做。
3: 好似捉棋咁啊，打波都
0: 系啊，冇错。我哋成日都话咧，羽毛球咧就系一个用身体即时反应捉棋，因为我要落

0: 陷阱啦，要防人哋嘅陷阱啦，又要扮中陷阱，然之后等人哋开心嘅时候咧，我就杀咗佢啦咁样。咁我相信捉棋都系系咁样。
1: 系咪要扮中陷阱啊？有冇试过？即系呢个系咪常用嘅招数之一啊？
2: 喺个棋局咧，有啲系咯。咁但系当然啦，呢个扮中陷阱咧，通常都人哋都可能会知嘅。
0: 我知你知，我知
2: 冇错冇错啦，啱啊啱啊，
1: 知嘅会系
2: 啊系啊，系、除非你高低手，如果高低手咧，即系话差距大嘅话，其实你咩都正常嚟讲都会赢。
3: 系咁啊，咁你最快咧，以你嘅纪录咧，即系最快系几多步可以赢到人啊？即系最快嘅一次，你记唔记得啊？
2: 十步八步都试过人哋弃权嘅。有啲系失咗只指啊，气拳，
0: 佢起咗仗，然之后物笼食咗落我个位，就将军冇咗。
2: 系啊，或者系好严重，已经一日失指。系见到对住我失指嘅话，可能佢就起咗拳都会入。
1: 咁、我想问咧，高手会唔会玩剥光珠噶？
2: 唔会，真系剥光珠咧，就系啱啱好。譬如话本身已经系残局啦，已经剩翻得个两只啊、三只啊，咁你剥光珠嗰个就唔系因为需要剥，即系系。天然剝光珠，係、啦，就唔會黑埋，
3: 自然地啦，真係，
2: 係啦，冇錯啦。
1: 自我剝，
2: 頭先但係你所講嘅剝光珠咧，係一啲係叫做欺凌，欺凌啊，戲弄對手，係咪？咁啊，但係高水平咧就唔會咁做嘅。第一冇咁嘅時間，同埋已經佢哋職業化咧，贏一個人唔係好。
1: 即係唔需要去到咁嘅，
3: 唔需要花時間慢慢，
2: 而且可能你仲要代表住某一個地區群，
1: 係
0: 啱啱，
1: 即係一個 manner 嚟嘅，即係一個禮儀嚟嘅，喺捉棋上，
2: 係。

0: 嗱，企有開局佈局，咁然之後咧，我哋好講啊，有啲咩策略，然之後就連指啦，就將啲棋局連埋。呢啲會唔會影響到你人生？包括我哋講完啲你嘅理財啊，你嘅人生成個佈局，你會唔會都係好似用咗捉棋個 style 吸咗落去你嘅人生裏邊？誒、哎，每樣嘢我都係咁樣諗啊，佢會唔會打嚟俾陷阱我咧？我又使唔使扮中咗陷阱啊？或者你嘅理財又會唔會好連埋一齊啊？咁我去考慮。嗯，
1: 理財就唔使太擔心，因為冇乜財。咁啊，所以但係咧可以應用喺其他地方度啊。譬如話覆盤啦。咁而啲個態度咧可以應用喺人生度。我咪23歲嗰陣時做過呢個覆盤，所以咧就去徹底改變啦。
2: 係。
1: 同埋有陣時頭先一啲思維嘅方式咧，其實都係會參考翻捉棋嘅方式啊。譬如話排他法啊、二分法啊，呢啲都係應用到嘅，我覺得。
0: 咁啊 ，Jack， 你運動員你做咗好耐啦，最高光代表香港。代表埋啦，咁慢慢近年咧，我知道你將個身份有少少轉移啦，你將棋手嘅身份放低咗啲，你變咗棋藝大師嘅身份，教練老師嘅身份又多咗。教棋對你嚟講係一件點樣嘅事？
1: 捉棋啊，改變咗我啦。咁我都希望咧，唔單止係自己事業啊，因為我自己都好有個信念咧，就係將呢個棋咧去帶俾一啲有需要嘅人。
0: 嗯，
1: 所以咧以教棋為一個終身職業。因为棋咧系唔单止系俾小朋友一个玩嘅项目，锻炼你嘅思维啊，同埋个性格啊，甚至乎再大啲就好似改变咗我自己嘅人生。而家我都系，譬如话有阵时候，除咗我自己嘅教学之外，我会入儿童院啦，入啲监狱里边，
3: 惩教院
1: 所做啲分享啊，同埋教佢哋捉棋啊，点样去透过捉棋去帮佢哋做出一啲改变或者一啲提升咯。
2: 嗱，你系一个棋痴啦，即系大家都不容否认啦，但是你面對的學生，可能學生離學棋，其實有不同的原因。

0: 改變或者一啲提升咯。
1: 嗱，你係一個奇蹟啦，即係大家都不容否認啦，係、嗯。但係你面對啲學生，可能學生離學期。其實有不同的原因的，有些可能我很喜歡的，有些就是為了考試的，有些就是媽媽叫的，等等等等，
0: 沒錯，
1: 你都會面對到很多可能學下，或者你覺得他是有天分，不過他是放棄了、嗯、那其實面對這些這樣的狀況會很可惜的，那 你可以怎樣、
0: 一是斷捨離的，
1: 我都是斷捨離
0: 的，我跟自己說一下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啊、每個人也都有人問過我究竟天分重不重要，我跟他說天分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緣分
1: 哦，
0: 嗯，头先你就讲得好好啦，每个人学起嘅原因唔同，亦都因为好多唔同嘅事情啊，可能升学啊、嗯、感情啊、屋企人反对啊，诸如此类，或者系中意咗足球啊，
1: 嗯，系
0: 种种原因，
1: 转咗，
0: 中意咗打羽毛球，转咗打羽毛球，
2: 冇错啦，
0: 而放弃咗足棋，咁呢个都系正常嘅，自己要睇得开啲吓，同埋咧就系话，佢嗰人能唔能够喺呢度发展，可唔可以成为一个高手，真系要好讲缘分，要所有嘢配合，包括可能系时间啦，佢自己中唔中意啦，遇到啲咩教练啦。去之後又攞唔攞到比賽成績啦，諸如此類，所以我覺得咧呢一堆嘢咧好難用人為去處理到嘅，所以咧我覺得緣分係最重要。
3: 係
2: 係，
3: 咁我哋喺禮拜一嘅節目你講到，其實個文化都好唔一樣啦。由以前咧就可能單調啲，到到而家成行成市，我成日都記住成行成市，但我又唔係好覺嗰個成行成市咁樣。到底而家喺香港象棋界係點樣啊？
0: 有啲棋院咧，主力系国际象棋，有啲主力系中国象棋，有啲主力系围棋，有啲棋院系个组织咧都几大嘅，都有十间八间啊咁样。如果系计分店嚟讲咧，全香港我谂百几二百间有嘅。
4: 我见好多商场里边咧，突然一细细间咁就系棋艺院嚟嘅咯。
0: 系啊，冇错，即系头先我讲系专门教棋，唔计一啲教学中心有棋艺嗰啲，
2: 系
0: 啦，净系专门教棋嗰啲都百零间有嘅。
3: 棋艺啊，而家佢唔单止系运动嘅一部分啦，佢都系教育嘅一部分啦。其实展望未来，你呢件事你都觉得嗯，其实好有发展嘅，所以咧教棋都真系几好，可以一路做落去咁
0: 样。系啊，冇错，都唔错嘅。系由以前我一个人孤军作战，而家啲同事都有五啊几人嘅都。
1: 嗯，咁讲翻个水准啦，电竞咁讲啦，其实香港嘅水准都相当之高嘅，系啦。咁捉棋啦，香港普遍嘅水准你觉得系点样？
0: 三隻棋都唔同嘅，中国象棋咧就好争气嘅，当然最强系内地啦，第二咧就越南，第三就香港噶啦，两度。香港棋手攞过两次世锦赛嘅亚军啦，2023年嘅杭州亚
2: 运会
0: 攞到铜牌嘅。香港攞到銅牌嘅，所以咧都係受資助嘅精英運動項目之一。A 型 B 咧，呢個就
3: 應該係 B 嘅項目嘅，係越級別嘅，
0: 但係有資助係啊，冇錯。
4: 最後真係想問我突然間諗起一個啫，其實你覺得咧，因為咧而家電腦 AI 咧都好勁噶嘛，咁即係不嬲捉棋都係用人腦咧，你覺得你自己即係點樣睇呢樣嘢㗎？
0: 嗯，其实十几年前咧 ，AI 已经系赢人嘅啦，
3: 阿法高
1: 已经有，
0: 系冇错，
1: 阿法高都
4: 系啊，
0: 最早嘅电脑软件就深蓝啦，
4: 系啊，
0: 哇，讲紧都差唔多都二十年都接近噶啦，但我自己觉得咧，你人咧系冇可能赢到 AI 电脑噶啦，
3: 因为佢计晒啦嘛，
0: 冇错系啦，同埋佢冇咗嗰啲情感啦，冇咗话体力嗰个问题啦，冇咗一啲性格嘅弱点啊，咩都冇晒，
1: 边个嘈都冇所谓，
0: 系啦，冇错啦。而且咧係嗰啲資料好齊全，咁但係咧我哋咧可以透過佢嚟做一個練習，做一個提升，而唔係一定要咁樣去贏佢嘅。等於好似譬如話，我哋就算發明咗汽車、火車，人咧係會繼續跑步，並唔係要跑贏嗰個汽車，而係透過你跑步可能有啲成長、有啲得著喎，身體好好咗咧，可以減肥啦，
3: 係啊，好緊要
0: 冇錯。所以我哋要點樣善用 AI 咯？呢個就係。唔係話一定要戰勝 AI， 亦都係做唔到嘅。喺目前而家呢個捉棋上面呢、這個領域上面，
1: 好理性，好似合翻阿 Jack 本身你個人嘅性格啊。你呢個答案，因為喺個答案裏面你聽唔到阿 Jack 認輸啊，即係嗱。我係噶，我係贏唔到 AI， 但係我唔覺得你喺度贏緊輸啊！呢個答案，你係好知道自己應該要點樣做，同埋你對捉棋呢一項運動咧，你好有信心啊！我覺得呢個好擲地有聲。
3: 係啊，同埋咧，你由頭到尾呢三集，我就算我哋點樣激你啊、撩你，你都冇情緒，包括到最後尾咧，阿 Gary 哥已經用 AI 咧，
4: 係諗住撩
3: 起你嘅情緒噶啦，你都覺得係冇所謂啦。
1: 好勁啊！
3: 我哋喺唔同領域，所以佢嘅情緒真係 keep 得好好啊！
0: 要同自己講咧，又係要撳住啦，唔好鬧人，唔好鬧人。
4: 自己傾偈啊嘛，
0: 冇錯，
1: 即係我哋喺麥前就即係大家好和平共處啦。咁啊 cut 咗麥之後就唔多講啦，一陣間我哋就會處置阿 Jack 嘅。
3: 冇錯。
1: 但係真係無論如何呢幾日，好多謝你上嚟同我哋分享你嘅人生。

0: 故事啦，你喺棋盘上面嘅布局啦，咁希望嚟紧咧，所有你面对嘅，无论你嘅工作啦、你嘅比赛啦，都能够一一清白。
1: 多谢晒，
2: 多谢晒，
3: 多谢晒。

0: 晒有关正杰哥哥嘅万岁千生中环，点都要兜翻落去噶啦。因为即系头先喺访问一开始冇几耐嘅时候咧，就讲咗嗰个真龙棋局啦，即系喺虚竹传奇里面出现嘅真龙棋局啦。
1: 冇错冇错冇错。
0: 咁但系嗰个位置放唔到歌嘛，咁我就怀恨在心嘅。你知道我系一个好记仇嘅，所以
2: 绝对系啊，呢、這个就冇意义。
0: 所以我咧就包翻个底咧，就播翻当年啦，我睇嘅《八二天龙》嘅主题曲咧，就摄翻喺个底。我觉得亦都好衬翻阿 Jack 佢自己嗰个人生，即系嗰只咧，佢其实好乔峰噶嘛，呢、這个人系。
2: 系啊，同埋我觉得咧，捉象棋叻嘅人咧，好金融啊。即系唔系 financial 金融，系金融小说咯，金融。即系我觉得系好有大侠 feel 啊，同埋咧，我哋细个睇好多金融嘅小说里边咧，都成日出现，当然啦，出现围棋多啦，即系譬如我哋讲《真龙棋局》都系围棋啦。
0: 有冇出现过国象棋咧？好似冇噶嘛，应该冇，系咯。
2: 譬如喺《倚天屠龙记》嘅头，昆仑三圣去少林寺跳机，咁都系围棋嘅。
0: 接受唔到佢哋三个跳机嘅，
2: 系啊，系啊嘛，咁样
0: 系踢馆我都仲想请可以
2: 踢馆，咁现代啲啊嘛，系啦，咁都系围棋咯。咁但系一讲到棋类咧，我哋就觉得同古代啊武侠小说就又好
0: 衬啊，
2: 系啊系啊，同埋我又成日咧觉得我哋运动员咧都系练武功嘅，
0: 冇错，
2: 我都觉得系咁，我哋会跟教练咧，即系跟师傅啦，然之后我哋会有秘笈啦，我哋要苦练啦，然之后每次比赛就好似武林大会咁样同人切磋啦，所以我成日都好代入。
0: 因为咧今次同阿 Jack 倾偈咧，我就觉得啊，即系有啲嘢咧系反而系游盘棋嘅嗰、那个成件事个布局咧，我谂翻啊，其实系，譬如乱噏嘅，当我系睇一场足球比赛，我成日都听到呢足球评述员啊，又或者教练咧就好经常讲嗱，甚至乎排球啊，即系总之 team sport 啦，即系群体嘅运动都系嘅，就系、是。如果一个人阅读球场嘅能力强嘅时候咧，咁佢就可以知道晒，即队长一眼观测就知道晒应该要点去部署啦。教练亦都系一样啦。咁其实作为一个棋手都系嘅，因为你唔单止要睇自己嘅棋，你仲要睇人哋嘅棋，即你可以 read 到对方个心咧，你能够赢出嘅机会就大好多。
2: 我哋有个 terms 嘅叫做大局观啊，即我哋望嗰个 big picture， 即系我大局系点，唔好就系譬如踢波为例咧，我唔好就系脚下边呢一球系点。我到底是想成场比赛，我是要消耗他的体能的，咁头二十分钟我不进攻都得噶，咁样，咁个尾系点？所以咧，越有呢啲能力的人咧，通常他都是领袖。咁我哋成日话咧，呢啲咧冇乜得练嘅。天生嘅，
0: 啱，因為咧，我哋頭先一路聽阿 Jack 嘅訪問咧，咁啊 Gary 哥哥都有問啦，即係喂一個暴躁嘅人捉棋得唔得咧？咁阿袁就分析咗一個大道理出嚟。
2: 係啊，我覺得係唔可以，但係佢個進攻會好凌厲咯，但係經常就會我哋叫做冇根啊，即係冇樹根嘅根，咁佢就好容易咧孤軍深入，然之後俾人包圍，就俾人殺咗啲子啦。
0: 冇錯啦，咁啊嚟緊咧，聽日咧有人就冇根，因為冇攻翻啊。
2: 哦，冇 follow 你哋嗰個冇根啊，
1: 冇得跟啊，冇得跟我哋啊，唔係，但係佢會跟翻嗰個睇翻
2: 個直播嘅，
0: 好啦，聽日見，
2: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警方和廉署今日落案起诉七名人士和两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涉及误杀、串谋欺骗、是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以及逃税。两宗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七名被起诉人士分别在宏福苑大维修工程期间担当不同角色，包括工程顾问公司的董事，以及那个公司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和工程总承建商的董事。两间被起诉公司就分别是宏福苑大维修工程的工程顾问公司以及工程总承建商。警方和廉署的联合调查小组将会在案件提堂之后会见传媒，讲述全面调查大火成因以及那个屋苑大维修工程怀疑涉及贪污等事宜的最新进展。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今日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对公务员薪酬调整方案的意见。对于有公务员团体说，考虑影响政府未来财政承担的因素，等同引入新指标同搬龙门。杨何培恩说，龙门一直都在这里，考虑六大因素，包括政府同香港经济状况。对于未知情况，政府亦需要有所准备。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增加1倍至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过去一段时间观察运作，无论在口岸、香港的泊车或者充电设施方面，都能够体现有足够承载力。当局会加强配套，尤其会在广东省增设多个验车中心，以确保车辆的安全性能，并会进一步做好推广和教育工作。陈美宝说，很高兴随着粤车南下的配额和城市数目增加，机管局将会同步增加以泊飞服务涵盖的城市，而以泊油服务亦即将会推出，届时泊车转乘停车场将会启用。预计在所有抽签和申请程序完成之后，随着城市和配额的增加，首批车辆最快会在下个月25号进入市区，亦可以停泊在机管局的停车场。政府建议宣布两座一级历史建筑物为法定古迹，分别是湾仔洪圣古庙以及赤柱清真寺。洪圣古庙相信建于1847至1852年期间。古迹办话，作为现代都市环境中的历史地标，古庙不单止反映湾仔历年来的变迁，更加是承载该区早期宗教面貌和民间传统的罕有印记。赤柱清真寺建于1936至1937年期间，是香港第二古老的清真寺，亦是唯一一座坐落在监狱建筑群，即是赤柱监狱内的清真寺。古迹办指出，清真寺不单止见证香港穆斯林社群的发展，更是展现政府对员工宗教

0: 信仰习俗的尊重，以及致力促进不同族裔员工共融的努力。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而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此外，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94点，跌170点，总成交金额3,09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3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54点，跌31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76，跌1.4；腾讯控股465.4，升12.2。阿里巴巴113.5，跌2.57；中芯国际72.25，跌2.75；小米集团26.32，跌8.8；联想集团22.96，跌2.42；恒生中国企业85.78，跌1毫；华虹宏力137.8，跌2.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9，瑞士法郎9.812，澳元5.496，加元5.623，新西兰元4.552，欧元9.0517，每百日元对港元4.8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9。日经平均指数报64,179点，跌1,237点。港金报39,165元，跌1,3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4.39美元，卖出4,16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较早前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排到新鸿基中心。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嘅龙尾都排到管道入口。而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东山台。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嘅交通比较繁忙，大坑道去司徒拔道方向龙尾玛利曼小学，而南塘道上行嘅龙尾就喺东青道。花园道上行近住爱都大厦车多，龙尾排到去红棉路接近金钟道。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安定村。而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就喺友爱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 2152-1521。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

0: 去中亞兩國嘅香港商貿代表團。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
1: 今次行政長官率領呢個商貿代表團係非常成功嘅。咁我哋係促成咗96份嘅合作協議同埋備忘錄，涉及具體金額係總值超過16.5亿美金咁多嘅。
0: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晝8点，香港電台第一台，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2: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3: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2: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Are you ready? 网罗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3: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2: 动力飞射，
3: 主持黄超雄、
2: 黄淑仪。6月10号啊，又嚟到星期三嘅时间啦。Hello Jackie， 就嚟世界杯咯，
4: 好快就开始啦，已经做好晒呢个心理同生理嘅准备，准备要开始呢一个睇波之旅。
2: 是啊，咁啊喺睇世界杯之前咧，我知道你琴晚系睇咗场波嘅。
4: 哦，系啊，琴晚睇咗呢个我哋港队咧就作客呢个柬埔寨啊，咁去到金边嗰边咧踢呢一场嘅友谊赛。整个战局啦，同埋个比数都系令人大失所望嘅。
2: 嗯，我都知道啊，因为其实咧就咁耐以嚟，其实港队系冇输过俾柬埔寨。
4: 系啊，接近70年。
2: 咁但系今次就0-2输咗波啦。
4: 咁啊，其实整场嘅比赛咧，港队喺上下半场都各有叫做10分8分钟咧，系有少少主导到个比赛嘅，咁但系就去到临尾嗰两传左右啦，咁啊都系猜唔到入去一啲比较深入嘅空间，咁并且咧感觉上即系前线球员咧都唔算系太好嘅状态啦，安永佳有时攞波都甩脚啊，啲帮手得波再回传等等咧，都做得个效果唔系太好，咁啊自己进攻就有少少咧系无计可施，咁再加上对面咧其实个反击都凌厉啦，咁结果咧就系上半场嘅补时阶段同埋下半场嘅早段咧，柬埔寨都把握住到机会啦，入咗两球波啊！咁结果就系喺佢哋自己嘅主场啦，喺金边佢哋嘅首都啊，70年以嚟啦，即系第一次咧就击败我哋港队男足啊！
2: 咁我知道港队嘅球员都承认咧系发挥未如人意啦，亦都有唔少系需要改进嘅地方嘅，咁希望就越改越好啦。咁我知道咧，其实就嚟世界杯开播啊，
4: 系啊，好快噶咋，
2: 系啊，咁而家就 AI 好大行其道啦，咁所以都有一啲超级电脑咧有预测过呢个赛果。
4: 咁啊，预测嘅赛果应该都系啲强队会赢啦啩，唔会爆大冷啩。
2: 我唔知道算唔算爆大冷咧，佢就预测系西班牙咧系顶头大热啦，跟住紧随其后就有法国、有英格兰，咁啊卫冕冠军嘅阿根廷咧就排第四嘅。
4: 哦，咁我就唔肯定话呢一个嘅电脑模拟啦，系有冇完全考虑埋嗰个环境啊、天气呢啲嘅因素？你话如果呢一个比赛咧摆喺欧洲度踢咧，我真系对呢几支欧洲嘅强队系比较有信心嘅。咁但系当移师去到北美，可能接近30几甚至40度嘅高温之下去比赛，佢哋仲会唔会踢得咁舒服咧？咁我系有个疑问喺度嘅。不过就唔单止你啱啱讲嘅呢个超级电脑嘅预测嘅，咁另外有一个即系游戏嘅开发商啦，玩呢个足球游戏嘅。咁过去几届嘅世界杯咧，佢哋都透过自己嘅呢一个足球游戏去模拟翻啊，当届世界杯嗰个结果会系点样啊？以往嗰四届都真系准嘅，
2: 咁劲，
4: 即系包括即系上届阿根廷啊，前一届呢一个法国攞冠军啊，都系预测准确，嗰边都预测西班牙，莫非真系咁厉害？
2: 咁可能系咪因为西班牙有耶马呢一位超级新星咧？
4: 哦，咁耶马绝对都系其中一把嘅尖刀啦。咁啊，另外喺中场都有即系巴塞体系嘅好几位球员都好强嘅，反而系呢一个中间位置就稍稍系有少少令人担忧啦，纳博达啦搭住其他比较年轻的球员，中间呢一环弱啲，咁但系整体西班牙都系好有战斗力嘅。
2: 咁究竟呢一个世界杯嘅冠军谁属就暂时未知啦。咁但系我哋而家可以听听一个环节先嘅，就系世界杯奇人 Gen Z 茶博劲，
5: 一个口水多过茶嘅老球迷阿叔，
6: 一个中意饮茶嘅斜杠族 Gen Z 阿朗，
5: 齐齐搭台讲波，
2: 世界杯
5: 奇人 Gen Z。茶波经。

0: 阿叔，你之前咪话世界杯会走去商场睇波嘅，而家我有个方法可以等你再舒服啲。
1: 咩啊？喺商场凉住冷气睇波咪几好？
0: 嗱，喺度食住嘢睇波都爽噶。你知唔知呢间茶楼都会播世界杯噶？
1: 知佢咩嘢啦？啲比赛啊，全部都系免费电视台嗰啲精选赛事咋。我捧嗰队阿根廷啊，一场都冇啊！我喺出面嘅商场中庭睇住个大电视，睇完再屈翻入嚟叹翻杯靓茶，今日仲好。
0: 诶，有得俾你睇就睇啦，到时冇得睇又喺度怨。
1: 咩事咁怒嘈啊，后生仔？
0: 内地嗰个世界杯转播权啊，要成揭幕战一个月先倾得掂啊！你真系有得睇都唔识珍惜嘅。以往咁多届世界杯啊，半年前乜都倾完啦。
1: 我有唔珍惜咩？我知啊，内地个版权费都唔细噶，报道就写。是啊，$60,000啊嘛，仲包埋下届2030年世界杯个转播权添。不过听讲之前国际足协开价成$3亿啊，都傻傻地嘅。你谂下，今届世界杯有大约70%嘅赛事啊，系喺亚洲地区嘅凌晨同埋朝早嘅时段先开波啊。喂，人哋都要翻工翻学噶，边似得我同你咁样啊？吓，会喺呢啲时间睇波啊？电视台啊都要赚钱噶嘛。广告商见到咁都唔肯落广告啦，咪收入少咗啊！电视台仲点会同你用咁高价钱去买个版权费啊？
0: 咁又系啊，况且而家大家都贪快啊，啲短片啊可以等大家一分钟就知道场波踢成点，有啲人啊都真系未必坐成2个钟睇场波啦。不过我又觉得版权费贵咗都合理啊，队伍多咗，比赛场次又多咗。
1: 咪玩啊！吓，你睇下今年由32队加到48队，多咗啲咩队先？咩富拉索啊、佛德国啊、海地，唉，呢啲球队听都未听过。如果唔系今届啊，啲比赛队伍多咗啊，佢哋都未必有得踢啦。话就话多咗比赛，但系好多球迷啊都话含金量太少，情愿由32强淘汰赛先开始睇啊，仲好。所以话咧，用呢个理由嚟到开天价，唔合理咯。
0: 但系6000万包2届世界杯，都唔差啦。
1: 啊，所以话你咧后生仔真系唔识嘢嘅。你睇下呢度啊，呢度写嘅吓，报纸写嘅啊，巴西2届世界杯版权费$1.1亿，日本$2亿，法国$1.5亿。
0: 咁内地个版权费咪平咯？
1: 平你个头！人哋南美啊、欧洲国家嗰啲直播时间，边有我哋亚洲地区咁衰啊？喂，就算系日本啊，喂，人哋都叫有得踢世界杯、啊，自然梗系有收视啦、啊。你谂下，隔篱印度同中国啊，都系有14亿人口嘅、啊，人哋印度2年啊，打包都只系4000万咋？
0: 吓、啊，
1: 嗱呢度写住啊，啊！印度都是啊，上个礼拜先同啊呢个国际足协倾掂数咋。
0: 嗱咪系咯，内地同印度都搞到咁问先有得睇世界杯啊！你自己有得睇啊，都知足啦。
1: 我又话唔知足咩？我中意喺出边睇咪出边睇咯，你理得我啫。

0: 喂 ，Jackie 呢、這、一个、世界杯奇人 James 茶波经相当得意喎。
1: 系啊，咁每一集嘅内容咧，其实都系即系探讨住今届世界杯一啲即系新嘅情况啊，一啲唔同嘅一啲发展啊。咁其实整个内容都好有趣，我自己咧就算唔翻嚟开麦，我都会听翻呢一个环节嘅。
0: 系啊，咁啊头先就讲咗即系世界杯嘅一啲转播权啊，同埋费用嘅嘢咧。其实讲到世界杯咧，即系除咗话赛事好值得人关注之外咧，那个运动营销咧进入呢个白热化咧，都好值得人关注。我近排就睇咗一条广告片，
1: 相当
0: 搞笑，
1: 俾人话系 AI 嗰条啊。
0: 系啊，我都以为系 AI 嚟嘅，因为系夏兰德，就原来咧代言咗一个内地嘅一个凉茶品牌啦。咁但系因为点解会以为系 AI 咧？因为入面用嘅嗰首歌咧，其实系佢自己本身嘅应援歌曲嚟嘅
1: ，Cheer Song 嚟嘅，
0: 系啦系啦，
1: 球会嗰边
0: 系啊，咁就改编咗啦，咁就

0: 变成咗呢一个嘅广告歌曲啦。咁其实都好值得恭喜呢个挪威嘅，因为都事隔咗28年之后先至再打入呢一个世界杯啦。咁其实都好想知道咧，内地方面对于呢一个世界杯嘅热潮又系如何嘅？系啊，咁所以咧，我哋都揾嚟我哋嘅好朋友啦，同我哋倾一倾先。Hello， 马艺。
1: Hello， 两位你哋好。
2: Hello。
0: 系啊，唔知道你有冇睇过？

0: 市面氣氛係熱唔熱刺，即係期唔期待咁樣咧？
1: 嗱，好老實講咧，今年呢一屆世界盃咧，其實就我哋周邊嘅氛圍就並唔係話真係咁好熱啦，就唔似個天氣咁熱嘅。咁都會有一啲嘅活動，有一啲嘅即係叫做係大嘅商場啦，佢哋都會策劃一啲咧同世界盃相關嘅啲主題嘅。咁啊，其中咧有啲嘅商場咧，佢哋都會引入翻世界盃本身嘅一啲品牌嘅尤其是係衣服方面啊，即係球衣方面啦。你哋知波衫本身喺世界盃開波之前咧，係一個比較熱銷嘅產品，咁佢哋都會做一啲咧，就係專門包括好似有法國啦，同埋阿根廷啦為主打嘅，咁就係一個嘅快閃嘅一種嘅門店啦。咁啊，呢種門店咧，其實佢哋嘅設計咧，裏邊都會有包含咗咧，就係類似即係一啲專門有好大個美斯啊，亦都有咧就係、是。好大嘅麥巴比啊，俾你咧去做一啲嘅合影嘅一啲嘅 pose 嘅嗰啲位啦，咁啊令到咧即係成個嘅廣場嘅佈置咧係都幾有種世界盃嘅氛圍嘅，咁就因為呢兩支球隊咧其實都算係奪冠嘅大熱啦，咁啊對於咧就是、本地嘅球迷嚟講咧。係阿根廷又好，或者係法國都好啦，其實都有唔少嘅即係叫擁躉嘅，所以喺呢種嘅佈置之下咧，大家就會慢慢地咧，即係會吸引到咧，就係更加多嘅後生嘅球迷啦。就算唔一定佢哋係好熱衷睇波，但係會對於呢種中意打卡、中意而家大家去發社交平台去曬自己一啲嘅日常嘅比較年輕嘅，即係大家中意玩嘅呢種嘅生活方式咧，就會有更大嘅咁嘅契入咯。咁而另外咧，就如果係一啲另外一啲嘅主贊助商咧，其實尤其是喺叫做係電子產品類啦嚇，咁啊佢哋都會咧就係將成個嘅一啲嘅商場咧，佢哋自己嘅旗艦店咧，就佈置成咧就係幾沉浸式嘅嗰種足球嘅氛圍，裏邊咧就亦都會引入一啲電競啊，就直接咧就係可以俾大家喺裏邊咧去打呢一個嘅類似 FIFA 咁樣嘅一啲遊戲啦，就再帶埋一啲咧就係世界盃嘅主題音樂啊。同埋咧，就將一啲嘅餐飲咧都會融入去，咁令到咧大家又喺嗰度可以睇佢哋自己本身嘅一啲嘅產品啦，同時又有得玩啦，又有得食啦，都係希望大家咧可以停留耐啲，同埋喺嗰刻咧帶嚟一種咧就係即係足球嘅嗰種文化咧，係更加多人去欣賞、去一齊玩嘅嗰種嘉年華氣氛咯。
2: 哦，不過相信即係呢啲主贊助商咧，當然佢哋都係投入咗好不菲嘅呢一個贊助費啦、廣告費啦，咁先至可以攞到呢、這、一個即係咁獨特嘅地位嘅，咁先可以有一个官方授权咧去用，即系包括世界杯嘅呢一个标志在内，即系一应嘅一啲系需要授权嘅呢啲嘅图像啊，甚至系影片啊、歌曲啊，佢哋都唔会打算话系即系靠呢短短一个月喺旗舰店度搵得翻嗰个钱噶啦，咁主要都系打造翻佢哋嘅嗰个品牌啦。咁但系马你提到啦，咁大家而家都会好习惯去打卡啊，即系可能去商场哇，有个巨型美斯俾我影幅相，咁大家就争住去啦。咁但系会唔会都有一啲？即系坊间嘅自己都会组织一啲睇波嘅 party 咧，咁啊广州其实以我所知，起码都有阿根廷啊、法国队嘅一啲即系球迷嘅一啲聚会咧，以往我都有了解过嘅。咁今年有冇听到啲风声，佢哋都会即系自己搞下 party 咁样咧？
1: 我谂随住嗰个比赛入去比较深嘅轮次咧，可能佢哋啲活动咧会越嚟越多去铺出嚟嘅。喺小组赛即系到目前为止咧嘅阶段咧，其实我睇各方嘅嗰啲社交平台上面嘅反响咧，就未算系特别热烈啦。咁但系咧，就因为如果讲我睇波咧，即系如果一个人睇啊，真系肯定系好寂寞噶嘛。咁其实都见到咧，有啲嘅酒店咧，都专门系推出咧喺呢一个世界杯期间嘅一种叫做系播出模式啊，就系话类似一啲钟点房咁样咧，系专门咧布置到咧系一个足球嘅氛围嘅。咁佢亦都会分成咧，就系好多种嘅。唔同嘅即係套餐啦，你可能係人少啲嘅，佢有人少啲嘅考慮，咁有大套房啦，亦都會咧就更加適合咧，更加多人可以聚埋一齊睇，而且佢哋嘅主賣點咧就係話。佢哋可以提供咧一個100寸嘅高清嘅大投屏俾你啦，同埋咧就係即係頭先提到佢成個嘅房間嘅內部咧係佈置得咧就係好有呢個足球氛圍，咁裏邊仲可以包埋咧就係嗰啲啤酒啊、小食啊，而且佢因為套房形式咁啊。睇嗰啲咩凌晨三點啊，或者朝早好早四點嘅嗰啲比賽嘅時候咧，睇完你就唔使話擔心，哎呀，我仲要趕翻屋企瞓覺，直接你可能就可以喺呢個酒店裏面咧就係休息埋啦咁樣。咁呢個咧都會係睇到近期咧有唔少酒店咧係借呢個世界

0: 杯風咧去做呢一種嘅即係世界盃嘅足球嘅房間嘅呢種嘅促銷套餐嘅。
1: 咁啊，聽到馬毅嘅分享咧，都了解到即係呢個世界級嘅體育盛事咧，都帶嚟咗好多唔同方面嘅一啲經濟效益啦。咁我哋下個星期咧，再同馬毅咧傾過其他嘅一啲體育話題啦。
2: 黄超雄、
3: 黄淑仪，东方飞射。
1: 好啦，讲完足球咧，讲下羽毛球啊 ，Jackie。
4: 咁啊，羽毛球方面咧，而家 BWF 即系世界羽联嘅巡回赛都系陆续咁样展开紧啦。咁而家呢个星期打紧嘅就系一个超级500嘅分站啊，系澳洲公开赛。咁我哋港队咧喺寻日都有一啲嘅球员咧系晋级到嘅，包括呢个吕乐乐同埋曾晓欣嘅女双系可以成功晋级啦。而佢哋另外嘅队友啊，呢个男双嘅呢个吕俊伟嗰一 pair 咧，亦都系赢咗呢一个第一round 嘅比赛啦，咁啊嚟紧都系会继续出赛啦。不过我知道咧，今日其实都有部分嘅赛事已经系完成咗啦。
1: 系啊，女单方面咧，梁家颖就其实都叻女嘅，因为佢喺外围赛嗰度打赢咗呢一个中华台北嘅球手董秋彤啦，所以就晋身到正赛。咁啊，今日咧就打咗呢一个正赛嘅第一场啦。咁但系咧就输咗。
4: 系啊，咁啊输17-21啦，18-21啦，咁更正翻啦。咁佢就系喺呢一个正赛圈咧输俾呢个中华台北嘅球手董秋彤嘅。咁另外，男单方面啦，吴英伦啦，我哋嘅虽然都噏咗佢个名好几年啦，不过年纪都尚轻嘅，都20出头嘅呢一位年轻球手咧，就直落两局啊，21-18、21-13咧就赢咗嚟自越南嘅阮海登。咁跟住喺混双方面啊，吴子柔同埋陈贤泽呢一 pair 咧，亦都系击败咗南韩嘅组合啦。另外咧，女单嘅另一位啊 ，Happy 卢善恩啊，亦都系输咗俾另一位中华台北嘅球手啦。咁就呢一个嘅白玉柏啦。咁跟住咧有一场啱啱新鲜滚热辣咧，几分钟前先至系啱啱结束嘅赛事啊，就系男子单打方面，伍嘉朗就面对比利时嘅球手朱利安卡拉基啦，先输一局17-21，不过成功反胜21-7同埋21-15，可以晋级去到次轮啦。
1: 厉害咁、我知道除咗伍嘉朗之外，其实李卓耀都应该系今日会打，就会对住马来西亚嘅球手噶。
4: 系啊，咁呢一场比赛都系进行当中啦。咁相信即系喺我哋节目完结之前咧，就应该未打晒嘅。
1: 咁希望再有好消息啦。咁啊，讲到羽毛球咧，咁大家都会好关注嘅咧，就系世一南韩嘅安洗莹，因为佢就相当厉害啦，成为咗首位咧生涯奖金突破咗300万美元嘅羽毛球手。
4: 系啊，包括啱啱咧喺对上嗰个站印尼公开赛啦，赢咗呢一个超级1000嘅分站啊，系为佢咧赢到第9个超级1000嘅赛事。咁、当然啦，即系随住而家年代慢慢向我哋现代走近啦吓，咁其实个赛事嘅奖金咧系越嚟越丰厚嘅，咁所以你话单论呢个奖金数字咧，佢已经系史无前例嘅高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纯粹论嗰个个人分站冠军啊，或者嗰个荣耀咧，佢都仲有一定嘅即系向历史挑战嘅空间嘅。
1: 咁其实佢除咗话奖金好厉害之外咧，其实喺呢个印尼公开赛入面嘅表现都相当出色嘅，因为四强佢喺落后10分嘅劣势之下就大逆转啦。咁之后咧去到决赛同呢一个山口善咧都打得好激烈嘅 ，Jackie。
4: 咁最后咧喺呢一场比赛咧可以话喺初段落后嗰一段时间啦，咁但系佢系赢得有说服力嘅，亦都系处变不惊啦。哪怕曾经一度系连续输10分8分出去啦，系可以调整得翻，咁所以可以感受到呢位一姐咧系真系有少少咧喺呢一个时代冇对手嘅感觉啦。
1: 同样喺呢个时代冇对手嘅咧，可能就系呢位朋友啦，讲紧嘅系 NBA 巨星勒邦詹士啊，因为咧佢被评为系21世纪最佳运动员啊。
4: 咁系一本喺美国嗰边嘅著名杂志啦，佢每一次咧都会发布一啲即系100大影响力人物嘅。咁今年咧系首次发布体育界嘅100大影响力人物。咁勒邦詹士呢一位已经征战咗 NBA 23个赛季嘅球星啦，而家已经41岁啦。咁都系喺呢一个嘅评选入边咧，系被获得呢一个第一名嘅呢一个荣耀。
1: 你作为篮球迷，又对呢一位勒邦詹士有啲咩评语咧？
4: 喺佢嘅第一个10年咧，我就唔中意佢。
1: 点解？
4: 因为就太强啦，同埋即系靠身体打波啦。不过渐渐年纪佢大咗咧，咁佢都系嗰个技术涌现出嚟，都系会越嚟越欣赏嘅。
1: 好啦，咁啊，听日同样时间会继续有动力四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粤车南下，下个月25日起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增加一倍至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过去一段时间观察运作，无论在口岸、香港的泊车或者充电设施方面，都能够体现有足够承载力。当局会加强配套，尤其会在广东省增设多个验车中心，以确保车辆的安全性能，并会进一步做好推广和教育工作。陈美宝话：好高兴，随住粤车南下的配额和城市数目增加，机管局将会同步增加二泊非服务涵盖的城市，而二泊游服务亦即将会推出，届时泊车转乘停车场将会启用，预计在所有抽签和申请程序完成之后，随住城市和配额的增加，首批车辆最快可以在下个月25日进入市区，亦可以停泊在机管局的停车场。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之后表示，律政司已经牵头跨部门探讨，在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同时，亦要优化法律配套，希望建立良好环境，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做好规范管理，確保可以在安心、公平情況下發展人工智能。他又說留意到大家關注芯藝技術等帶來的問題，相關政策局特別是保安局正在研究會適時展開有關立法工作，保障市民權益，尤其不可以讓有心人透過非法盜用別人的肖像等以作欺詐，強調當局會完善有關方面的法律。政府建議宣布兩座一級歷史建築物為法定古蹟，分別是灣仔洪聖古廟以及赤柱清真寺。洪聖古廟相信建於1847至1852年期間。古蹟辦說，作為現代都市環境中的歷史地標，古廟不單止反映灣仔歷年來的變遷，更加是承載該區早期宗教面貌和民間傳統的罕有印記。赤柱清真寺建於1936年至1937年期間，是香港第二古老的清真寺，亦都是唯一一座坐落在監獄建築群，即是赤柱監獄內的清真寺。古蹟辦指出，清真寺不單止見證香港穆斯林社群的發展，更加展現政府對員工宗教信仰習俗的尊重，以及致力促進不同族裔員工共融的努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07点，跌157点，总成交金额3205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3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54点，跌31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74，跌1.6；腾讯控股465.6，升12.4；阿里巴巴113.5，跌2.57；中芯国际72.35，跌2.65；小米集团26.32，跌8.8；联想集团23元，跌2.38；恒生中国企业85.68，跌2毫；华虹宏力137.3，跌2.8。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7，日元160.41，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3，人民幣6.778，英鎊對美元1.339，歐元對美元1.155，澳元對

0: 兑美元0.70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4,179点，跌1,237点。港金报38,960蚊，跌1,5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8.38美元，卖出4,169.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啦。较早时，西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之内曾经系有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西隧嘅港岛入口啦，仲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就分别排到去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住大会堂。另外，旧山顶道同罗便臣道交界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嘅交通是比较挤塞的。现在花园道上行的龙尾排到落去近下角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就排到去告士打道，过了电信大厦。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在东山台。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是稍为繁忙，龙尾去到界限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略为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3: 我衰咗三年，我等一个机会，争翻口气，唔系要证明话俾人听我威，只想话俾人听我唔见咗嘅嘢，我就自己攞翻。
4: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江湖经典《英雄本色》，由吴宇森执导，狄龙、周润发、张国荣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6: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7: 下午4:39，欢迎你收听收市呢节嘅一桶金节目嘅。我依家我哋揾嚟基金经理黄国英同我倾偈，不过而家先报下价先。今日恒生指数1234，第六个交易日下跌，跌下落到几多咧？今朝最低24207，最后收24407，跌157，跌幅系0.65%嘅。咁关键嘅成交点咧3200多亿。好，又揾嚟基金经理黄国英同我倾下偈嘅 Alex， 你好 Alex。
8: 你好，系，
7: 系个个都好似冇晒心机，跟住话，跌下落到呢个位，好似差唔多系上一次，系啦，美战士嗰下个低位嚟，咁跟住如果又打回原形啦，更加重要就系睇下今晚美国会出个 CPI， 佢话假如上咗四，你要开始惊咯，咁我哋系咪要开始惊先而家真系？
8: 香港就而家惊都太迟啦，
7: 已经太迟啦，冇错，
8: 都要惊嘅，咁样我觉得系，咁就其实你外围就都係開始要驚嘅，我覺得咁起碼你驚多個零兩個禮拜，即係等到即係接近月尾先再算咯。我覺得呢段時間個風險就向咗下邊嘅嚇咁樣咯。
7: 喂，點解要突然間咁驚先？又話呢個即係星期五有大嘢上嘅。我只係聽講話咧，今晚美國時間係4:00結束啊嘛，咁即係我哋聽朝凌晨4:00結束啦。咁有啲朋友話，原來呢期咧韓國啲朋友好勇進喎，佢哋點解呢期韓啲航運跌到咁咧？佢話全部換曬錢去美，換曬美金去買嗰只嘢。咁完咗之後，會唔會就會穩定翻啲先？因為佢抽好似咁樣黑洞咁抽曬啲錢喎，而家好似真係。
8: 咁我覺得就咁你韓元就同個 yen 都有啲關係嘅，咁個 yen 都弱嘅，講真，咁就亞洲區貨幣其實整體差啦，咁樣，咁我覺得嗰邊啲人湧進就不嬲都係㗎啦，咁樣，咁我哋驚嘅嘢其實就最主要就第一就 IPO 啦，咁另外就係即係個即係。嗰、那個美國嗰個經濟環境，大家開始擔心緊，就即係個息口可能會向翻上嗰邊啦。
7: 嗯。
8: 咁啊，同埋你最近其實你嗰啲AI 股仔，我覺得就啲人開始有啲挑剔，呢個先至最大問題。我覺得頭先講嗰啲，我覺得都唔係太驚。但係你最近譬如 Broadcom 出嚟業績之後就瓜咗啦。咁你琴日就有篇嘢出嚟講嗰啲光通訊嗰啲，即係會延後啦嗰啲嘢，咁、就。亦都令嗰啲光通訊嗰啲掛得好勁啦，咁樣咁而家就大家即係因為你嗰個升得太多，其實最主要係因為啲 AI 股升得太多，咁而家啲嘢就開始啲人有少少冇以前咁容易收貨咧，咁其實一回咧就回得好勁，咁啊同埋你一回落嚟咧，啲人就唔係好夠膽啊咁快又衝翻入去，覺得會好快升翻嘅，即係你嗰個逢低啊買嗰個諗法，可能就會即係縮噶啦，咁同埋你。無論是韓國又好，台灣都好啦，都是即係呢今期嘅明星市場啊，但係佢哋都係一大堆散户 杠杆上得好厉害啊，咁啊变咗你开始回翻落嚟嘅时候咧，其实就啊好多人会瓜，咁有个连环效应，咁同埋你咁就算你唔系特直瓜落去，咁你都会有一段时间冇咁易升咯，因为啲人啱见个位拍黑，
7: 啱啱烧完手指，
8: 系啦咁样咯。
7: 咁但系问题你知勇进有勇进嘅睇法噶嘛？咁我觉得而家呢阵可能真系杀杠杆咯，等你哋唔好咁勇啦，系咪？咁但系杀完杠杆之后会点咧？始终我觉得。每一个投资者的本性咧，好难改变嘅。就算输完之后，可能觉得，诶，仲有下次机会。咁呢种即系战斗格咧，其实都好难令佢做，即系除非真系你一个好坑嘅，即系你似股灾，先至可以令我哋吓怕。但系你而家有冇股灾？因为听讲话，大家攞啲数据计嘅话咧，而家好似2008年，有啲甚至科望股2002年嗰转添。咁嗱，睇数据啲从来都系有数据嚟嘅。我成日觉得，咁当有呢啲所谓嘅。驚嚇或者啲叫擔憂嘅話，又會未必出事嘅，係當大家唔擔憂嘅時候，先至會出事嘅，會唔會咧？
8: 係，我覺得就即係你全面出事咧，機會率就唔係太大嘅。但係你而家喺啲即係湧擠板塊嗰度出事咧，其實就已經發生咗噶啦，已經係
7: 冇錯。
8: 咁你即係。咁你擁擠板塊嗰度呢，其實就我覺得係即係呢個先就係嗰啲人即係啲勇敢嗰堆勇進嗰啲人黐埋一堆嗰度嗰個問題嘛。其實你睇返即係我嗰個寫稿都係你上個禮拜五呢咪跌得好金嘅。
7: 嗯哼。
8: 但係其實你 S&P 升跌股票呢係差唔多一半一半嘅。
7: 嗯。
8: 咁嗰啲即係熱門股就跌到即係多數都即係十。
7: 對咪一成或以上㗎都
8: 有啦咁樣。咁就但係你嗰啲啊，傳統股份咧，好多人係即係轉翻過去。咁其實就即係啲傳統啲，好似我哋呢啲機構嗰啲，咁其實佢哋係啊，即係去揾，即係佢哋可能就籌碼多咗，咁啊縮咗呢邊轉碼就去翻其他地方，我就覺得又冇乜問題。因為我覺得嗰、那個啊數據，即係嗰個論翻嗰個咧，其實就我又唔係太驚嘅。
7: 嗯，
8: 因為你啊美國搞世界盃嘛，咁你就呢段時間會有好多啲係啲
7: team job 出咗嚟
8: 咯，係 relate to 世界盃就昂高咗個數啫咁樣，咁所以我又唔係覺得好離譜。咁你而家 CPI 就會關鍵啲啦。咁但係即係你俾咗個藉口佢哋，咁然之後其實你 Broadcom 業績之後個問題，咁就再加埋偶然又會有啲其他嗰啲唔同嘅即係熱門嘅樽頸位嗰啲。古仔啲人又喺度嫌棄咁樣，變咗你就令到成個氣氛其實而家係轉差。當你轉差咗之後咧，咁你冇咁快就會 OK 翻嘅，因為始終你就即係多咗蟹貨啊，亦都即係大家

0: 見過個高位啊，咁啊變咗你覺得話咁以前冇頂嘅時候，你覺得無限空間啊，有頂之後你就覺得啊，即係計到條數，即係你個賠率計得到啦，已經係即係你知道唔係十倍噶啦，而家可能係啊兩倍嘅啫，咁你唔買就白啦咁樣，咁所以就即係。這個上網空間其實現在因為這樣一棍之後就會縮小了一點，所以就力都的動力會差了，還有你 upcoming 其實有些主要的指數又會換下碼啦，跟著你又 SpaceX 又會出來又會換下碼啦這樣，其實令到你有個換碼效應也都會有些影響，所以就我覺得你起碼等到即係下個禮拜五，即係嗰個啊，即係四無日之後先再算咯。
1: 哦，唔係等呢個禮拜五啊，呢個禮拜五未出事嘅，下個禮拜五先。
0: 出咗一個，你真係出咗個 SpaceX 啫，咁跟住下個禮拜咧，你就會出埋嗰啲，
1: 冇錯
0: ，S&P 換碼，
1: 仲話以埋息添喎。
0: 係咯，仲有配埋息啦，咁啊，即係幾樣嘢夾埋咯，即係你有幾樣嘅大換碼活動，再加埋你又即係過埋個 SpaceX 就過埋個 Fed， 咁跟住你就幾樣嘢夾埋，咁所以。即系等多阵都冇乜所谓啦，我觉得系。
1: 我觉得人同子心过都话等埋睇定啲先啦，睇完之后过埋呢个过埋下个礼拜先，所以就开始静啦。呢、這个都系啊，咁同睇世界杯有冇关系先？
0: 我觉得关系又不大嘅，讲真即系，不过就即系顺便你本来都已经要行开，咁你咪睇下波啫。
1: 要行
0: 个市好，个市好就唔会睇波噶啦，个市唔好先睇啫。讲真吓，
1: 搵啲嘢可以专注下，即系转移自己视线。好，咁讲世界杯最近咧，嗱，你通常我哋有几 part 啦？除咗呢个所谓啊，呢、這个其实额外讲嘅，原先冇谂过佢讲。而家听讲咧，我所谓通常讲啲咩大热同埋呢个冷，即系成五十支球队里面咁计条数，喂，都几夸。呢、這个上个礼拜啲数嚟嘅，大家放翻出嚟嗰啲所谓即系攞冠军嘅赔率咧，竟然咧，嗱、這个可能真系早出啦，所以基本上咧，最热嗰个去五倍，最劲嗰个千五倍，咁嗱，通常有啲数据即系分析摆落去嘅，咁但系问题就系、是，但呢个系咪当一开咗赛之后咧，這个又会大执个位嚟嘅先？
0: 咁呢个一定会，咁你嗰啲你千五倍嗰啲，你讲真有几多人睇过佢哋踢啊？
1: 冇错，
0: 咁你。你好簡單啫，咁你新特蘭，咁你都你今年即係我哋英超新特蘭嚟睇啊，咁你都令到你覺得即係勁過你預期好多啦，咁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咁啊講真係踢下你先至會估到噶嘛，即係開始會轉咯，係咯咁樣咯，譬如上屆咁摩洛哥都係啊，咁樣係咯。
1: 喂，咁其實我更加重要就係咧，其實咧今天啲人好多時候用嗰啲所謂嘅以前話。博彩公司嘅赔率嘅，好似话而家嗰啲都唔好玩。而家好似话要睇咩咧，就睇一个叫咩啲
0: prediction
1: market 嗰、那个、啊，因为好似话咧真金白银仲要系咧好重注嗱。咁我但系觉得其实就互相影响嘅啫。我成日觉得一样嘢，咁其实某程度即系我哋喺所谓嘅利率期货方面咧，我哋叫期货市场咯。但系好似话我个都冇咩，我啲期货想攞嚟对冲嘅。反而你应该睇下啲摆去即系 prediction market 里边嗰啲。咁假如仲参考个边个好啲其实？
0: 我就反而我觉得你睇博彩公司可能好少少，我覺得博彩公司就是一個 market maker， 是他們專家的東西的。Prediction market 就是一個群眾集體智慧來的。看你信集體智慧還是信專家眼光咯，真係。咁我就傾向上專家眼光多啲啲嘅，所以我
1: 開呢個盤出嚟係有原因。
0: 喺呢一個嘅嘢嗰度，但係譬如你有啲可控 event 嘅，咁你梗係信嗰、那個。prediction market 多啲嘅，我覺得即係你，譬如你話你要講多幾多次，即係對唔住咁呢啲可以有人為控制嘅，
1: 人為控制
0: 咁，所以咁梗係信嗰邊多啲啦，即係咁樣咯
1: 嚇。係啦，我理解咁，即係所以基本上，我覺得其實今次呢個世界盃好有趣的地方就係、是、咧，一定以嚟咧喺 prediction market 裏邊咧，其實喺幾個範疇咧，譬如係呢半年裏邊嗰啲，譬如係中東戰事啊、局勢嗰啲咧，其實都佢領先得好勁啊。但我關於去翻今次呢個嘅世界盃嘅賽果嘅話，我又覺得反而咧，就睇下，不過當然而家純粹一個學術性嘅探討啦，睇下最後出地嘅情況係咪真係接近啦。今日咧，根據阿四講，我都係覺得其實咧，因為你諗下 prediction market 係今年你先可以用喺應用喺呢個部分，因為平時你都冇咁勁嘅，所以其實 總結完之後咧，即係再次完結咗個選，即係最後個冠軍出咗嚟之後咧，再睇下到時嗰個嘅pool 嘅比例咧，呢、這個先係一個我覺得有學術性嘅探討係都幾得嘅。不過咧，當然都係，但係我可想而知就係、是。prediction market 今次喺呢部分咧所發揮嘅影響力，可能要睇睇呢成個賽事。仲有就係我成個下一個要睇佢咧，就睇我所十一月嗰個中期選舉啦。由而家去到中期選舉裏面咧，係咪仍有好多嘢會發生先？
0: 當然啦，呢、這個就即係、就是、你首先你即係、就是、對特朗普嚟講，其實成個重中之重就係點樣解決個通脹嗰個問題啦嚇。咁、啊、你而家都係即係都毫無頭緒啊！大家咁樣咁跟住咁，但係你即係睇下點樣先解決咗伊朗嗰單嘢先啦、啊。咁然之後再睇下通，就算你通咗之後都唔係即刻降翻落嚟啊。其實佢而家成件事就係大家睇緊佢點樣可以搞得掂嗰個通脹咯。因為你即係呢個中期選舉其實最重要嘅議題其實係通脹咯。其實因為你始終都係關係嗰、那個即係民生嗰個體感啊嘛，係啦，係啊。
1: 最近去 NBA 都被人靴喎，即係證明似乎都大家都覺得佢唔寄予厚望咁喎。咁啊拖下，佢發現佢唔係佢控制到，因為有幾個範疇咧，佢係以色列佢控制唔到，無端端又會即係搞呢個嘅黎巴嫩。跟住伊朗嗰邊亦都唔係佢，總之間中擦槍走火一啲嘢控制唔到。咁啱琴晚又炸咗架阿伯奇落嚟，搞到話你自己自衛開火啦。咁所以其實佢似乎可以操到盤嘅盤路越嚟越少，而家變咗係。
0: 是啊，咁其实你最大嘅问题就係你即係冇人信咯，开始讲你讲咗几十次话就嚟倾完单雕啦，大佬。咁你讲下
1: 你日都话倾完单雕。
0: 单雕话就嚟签，仲有两三日就签得，都讲咗可能五次到啦，可能咁暂时。咁你咁你都开始冇人信啦，咁就真係要有真係啲人会睇返你真係得先算啦，咁样。咁即係亦都即係我諗打落去，大家都發現其實即係佢哋都伊朗都唔係好驚佢，咁呢個問題都係好大嘅，其實係嚇。
1: 係啊，好啦，再跳翻我要翻去 AI 先。AI 方面，大家知咧，即係呢個所謂 AI 嘅投放啊，喺數碼中心、喺數據中心嘅話咧，係固然係一個好大嘅嗱。有趣地方啦，美國喺數據中心就如火如荼咯，但係開始受困於所謂嘅電力啊，同埋晶片供應等等嘅嘢咧。咁晶片可以都解決到嘅，但係咧，而家睇到 Meta 好似話咧，世界各地都開始佈局緊咯，最近去到印度添。咁但係更加關鍵就對譬如中港股市嚟講嘅話，最大就是阿公都话我哋要订20,000亿去起噶咯。嗱，假如呢个20,000亿嘅数据嘅话咧，相比人哋美国都10,000几亿噶啦，已经系美金计喎吓。咁我哋有啲距离啦。但系喺美国，因为喺呢啲数中心嘅所谓嘅硬件投放，所带到我个所谓嘅 capex 咧，可唔可以已经令到佢哋相关嘅股份咧，即系冲咗几年噶啦，已经系。而家呢个模式喺内地复唔复制到先？
0: 就算你複製到都好啦，你都係複製緊我哋近呢一年嘅事囉，就唔係第一期嗰種囉，所以你就千祈唔好諗住係好似最初嘅 Mat 7咁樣，即係咁睇啦，而係大家都係睇緊即係起嘢嗰啲即係物理上面嗰啲關鍵位嗰啲東西，即係譬如電呀，又或者係一啲關鍵嘅硬件咁樣囉。咁所以即係開就開個供應鏈嘅啫，就唔會開嗰、那個即係營運者嗰個 level 咯，咁所以其實就算係複製到，我都係開硬件啲東西。所以你見到琴日嗰個新聞一嚟就係開啲芯片啫嘛。係
1: 啊係啊，
0: 係啦、啊，即係其實你嗰其他嗰啲冇乜特別噶嘛。
1: 今日討翻少少啦，連嗰啲電信股都喐埋咯，變咗就係咁樣。
0: 啊，係咯，電信股，但係你所謂喐埋都係喐幾個 percent 啫，講真。
1: 係係係
0: 啫，同埋電信股仲有一樣嘢，就是、因為成個市冇路可逃啊嘛，
1: 冇路可逃要拍入去，冇錯，
0: 要拍入去頂住啫，咁樣咁你都唔可以太過作準。咁但係我覺得你長遠嚟講，呢、這個都係一個即係大家會受嘅 concept 嚟嘅，但係受嘅 concept 就即係都係一啲供應鏈上面嘅東西咯。
1: 嗯哼，喂，咁樣講啊，嗱，幾個路數擺埋嚟，包括咧我哋要睇世界盃啦，跟住又要係太多不明因素啦，仲有就係唔知點解決啦，要避啦。咁其實睇翻而家組合上面咧，我哋應該點咧係？太擠擁嗰啲要慢慢褪出嚟啊！定係好似美國咁樣轉翻去啲舊經濟股份裏邊咧，揾啲有明日之星啊，定點先？
0: 啊，我覺得就暫時最好就縮啦嚇、啊，即係
1: 揸現金
0: 要 cash 啦嚇、啊，即係第一，即係因為其實而家全部嘢都好一致嘅。咁如果你係嘅話咧，咁其實傳統產業咧，咁我覺得兩範嘅。其實第一就其實琴日就啲人就好明顯咧，美國就開消費嘅。
1: 嗯。
0: 啊，因為今次就好奇怪嘅，今次嗰個市跌嘅時候咧，其實油價都跌嘅。
1: 係。
0: 即係 我都奇怪，就個油價跌咧，個市都唔升嘅，應該咁講。調翻轉頭講，咁你即係見到個油價跌咧，其實就本來可以影響個通脹諗法嚇，咁跟住就即係個市會好翻啲，通常都係咁噶嘛。但係其實個油價跌嘅時候咧，個市都跌嘅。咁個油價跌，個市都跌嘅時候咧，咁其實就即係代表其實大家關注嘅就係 AI 個敘事就多過關於個通脹嘅敘事啦。咁但係點都好啦，咁。

0: 即係油價跌嘅時候咧，咁大家就會諗啦。咁其實即係如果油價受控，咁跟住啲人使錢嘅時候咧，就少啲使喺個油度，使喺其他地方多咗。咁所以其實就攏咗落去啲消費股嗰度嘅。咁所以就消費股就成為咗琴日啲人拍錢嘅地方啦。咁樣，咁呢個就即係其實都可以考慮下嘅。咁啊，即係你明顯見到有幾隻係即係偏強啦咁樣。咁我自己就兩個諗法啦。第一就係即係平民百姓，即、就、係、是、你要諗嗰啲即係喺平民百姓嗰度好明顯做得 OK 嗰啲啦。因為你就係頭先講個油價嗰個消費嗰度啦。咁即係消費少咗油價，可以消費多啲地方其他地方啦。咁另一個就係嗰啲超級有錢人使嘅地方啦，咁樣即係譬如私人飛機啊、球隊啊，即係其實呢幾隊近曼聯都做得唔錯啦，咁樣咁即係一堆啲高檔消費嘅東西，
1: 都係消費嘅，只不過因為唔同層級消費
0: 係啦，嗰啲係即係超多錢嘅人嘅消費啦，咁就呢個都係一個 lay 噶啦。另一個我覺得就始終油石油股咧，其實都係一個即係可以考慮嘅地方。雖然其實個油價即係可以趁今次油價壓一壓嘅話咧，其實都可能可以考慮一下，因為其實就算即係搞得掂嘅油價都唔會回得好急啦。我諗佢哋即係都想，美國都想個油價可能係 hold 喺80几嘅，
1: 方便佢買繼續賣嘢，買嗰啲液化氣。
0: 係啦，買得唔錯，咁就另一方面又通脹又唔會太離譜，咁就算啦咁樣，咁所以就對油公司嚟講都係好事。咁同即係同埋，我覺得你對譬如我哋呢啲咁嘅基金经理嚟讲咧，你个石油股就系一个天然对冲啦，咁你变咗组合而家都不可或缺嘅东西啦，咁所以我觉得油股其实都系另一个可以考虑嘅嘢，咁就变咗你呢段时间就可能嗰啲挤涌嘅 sector 都出翻少少，就去翻即系消费同埋即系能源咯吓。
1: 好，今日同阿 Alex 倾到呢度，可能即系下个月睇完波再揾你倾偈。喂，唔该晒 Alex， 拜拜。
0: 我哋拜拜。
2: 不同族裔嘅青年都勇敢追梦。
3: EM 青年当自强。
4: Me as a teacher, as a guidance, I see them and I see them a lot of improvement.
5: I pursue for my social work degree and also I have finished the counseling degree I want.
3: 更多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EM 青年当自强，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 好，要报价，华晨明今日跌低六个交易嘅，最低嘅时候落到系几多？24,207嘅，差唔多系即系早前即系战事个低位嚟嘅。咁啊，最后收24,407，�跌157，跌幅系0.64%。其他市场方面咧，嗱，内地三大指数都系偏软嘅，跌0.4%到2.06%，跌最2.06%系深证。日韩台方面都系全线下跌，跌1.8%到4.5%，最劲系韩股啊。咁至于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咧，而家呢刻系跌349，去到24,274，低水134，成交张数100,000张多啲。国企指数跌5点，报8,318。大市成交点咧，全日3,205亿。睇埋科指，恒指跌0.6%，科指0.94%啊，收4,724点，跌44点，30只成分股12只升。蓝筹里面呢 ,93 只里面今日有53只升，最强嗰3只估唔到，快手、网易加吉利汽车，升幅是 3.7% 到 4%, 最强是吉利汽车。咁至于最差嗰3只呢，中信股份、宁德时代加联想，跌幅是 4.9% 到 9.3%, 跌最多是联想，不过联想为一加价呢就唔知点解佢个估价好狠啦。好，数十大第一位盈富基金呢是收24.74，升0.6%，排第二腾讯，腾讯十大榜唯一升嗰只，升咗12.4%，去到465.6。南方恒生科技方面呢跌咗4.2%，去到4.63。阿里巴巴跌2.57，去到113.5。跟住南方东英嗰只海力士2倍，今日跌咗失守100，收98.34，跌咗15.41，1.4%嘅跌幅。去到中芯国际跌2.65，报72.35。小米创卖出低位见过25.78，收26.32，跌8.8。联想跌咗2.38，去到23。跟住到恒生中国企业跌2毫，报85.68，排第10。华虹宏力，都跌咗2.8，报137.3。好，傍晚新闻天地里面咧，今日我哋揾嚟咧就系投资推广处嘅系刘可璇，同我哋讲下中亚之行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警方和廉署今日落案起诉七名人士和两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涉及谋杀、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以及逃税。两宗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七名被起訴人士分別在宏福苑大維修工程期間擔當不同角色，包括工程顧問公司的董事，以及各個公司聘用的註冊檢驗人員，以及工程總承建商的董事。兩間被起訴公司就分別是宏福苑大維修工程的工程顧問公司，以及工程總承建商。警方和廉署的联合调查小组将会在案件提堂之后会见传媒，讲述全面调查大火成因，以及那个屋苑大维修工程怀疑涉及贪污等事宜的最新进展。中方表示对当前的伊朗局势深表关注。在北京，有记者在外交部记者会上提问，说美国对伊朗发动袭击，随后伊朗作出回应，回击约旦、科威特、巴林的美军基地，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林健说，相关各方应该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激发矛盾、升级局势，采取切实的措施缓局降温，坚持透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当地星期二晚发生多宗暴力事件，有房屋、汽车和巴士被纵火焚烧。贝尔法斯特北部一名牧师说，有民众的住所成为袭击目标。英国广播公司引述一名地方议员形容当地发生基于种族的暴行。报道又说，在一条街道上，数以百计蒙面男子手持樽和砖块，又纵火焚烧垃圾桶，高叫外地人滚出去的口号。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奥美说话，一群蒙面男子纵火焚烧民房。消防局说，在星期二晚一共接获超过60宗求助个案，大部分发生在贝尔法斯特地区。报道说，北爱尔兰其他地区亦都发生骚乱。中国旅居大熊猫爱宝今个月3号在韩国爱宝乐园诞下一只雌性 BB。乐园说，目前母女的健康状况良好。爱宝当日出现产兆，上午10:53顺利诞下一只重171克的 BB， 是爱宝继诞下福宝以及双胞胎瑞宝和辉宝之后，在韩国通过自然配对繁育的第四只大熊猫。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派遣专家到爱宝乐园现场指导，并且为爱宝接生。大熊猫爱宝和乐宝2016年抵达韩国，入住位于爱宝乐园的熊猫世界。中心说，中韩双方在近十年来共同致力于大熊猫保护繁育、疾病防控、公众教育等科研和人民领域的研究，取得积极成效，促进两国濒危物种保护，增进中韩人民的友好感情。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07点，跌157点，总成交金额3,205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3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54点，跌31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

0: 24.74跌1.6，腾讯控股465.6升12.4，阿里巴巴113.5跌2.57，中芯国际72.35跌2.65，小米集团26.32跌8.8，联想集团23跌2.38，恒生中国企业85.68跌2毫，华虹宏力137.3跌2.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92，瑞士法郎9.816，澳元5.495，加元5.625，新西兰元4.555，欧元9.0566，每百日元对港元4.8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06。日经平均指数报64,179，跌1,237，港金报38,960，跌1,5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8.98美元，卖出4,170.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旧山顶道同乐变神道交界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喺沙田插围干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石门方向近银城街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噶，一带系车多。咁就系沙田插围干街有水管急修，去石门方向近银城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系车多。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是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军器厂街，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深光学校至到明德村车多，域多利道和薄扶林道交界都是比较多车的，其中薄扶林道的龙尾去到华翠街。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过了界限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7:07，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5:3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5: 2蚊2折优惠相伴最。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去中亚两国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8: 咁依次嗰个成果是非常之大，咁有直接的航班咧，对两地嗰个交通啊、货物啊、物流的往来啊、人流啊各方面咧，都会造成一个好大的帮助同埋效益嘅。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师傅啊，我想转。
10: 你想转运啊？
9: 唔系啊，我想转快啲。
10: 出嚟做嘢，个脑转数一定要快啦。
9: 唔系啊，我想个唱本转快啲啊。
11: 维基45转
12: ，Give me the fast beat。
13: 每个星期五嘅深宵，那些年张维基都会同你一齐回味一张45转嘅细碟。
14: 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嘅那些年张维基，你都唔可以错过啦。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那些年，张伟基。
1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7: 言不自由，自我本色。
18: 言不尽，风不息。
1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8: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19: 好，
20: 系你好啊，李嘉文。
19: 系啦，咁啊，今日咧，我哋第一个时段咧，就会讲下有关于公务员薪酬嗰个加人工建议嘅咁、样。咁啊，政府嘅建议，公务员划一加薪2%啊。我头先都睇咗好耐，咁啊，都了解一下啊，究竟市场上嘅反应大唔大咧？嗱，我系私人机构啦，私人机构以往其实都打工仔都好關心嘅，因為一般嘅講法咧就係、是、啊，如果呢個政府都加咁少，咁我哋私人公司係大件事啦。通常啲老闆都會照參考噶嘛，咁啦。咁但係都有一啲人力資源顧問公司話唔會嘅，其實呢兩年都已經唔係太跟啦咁樣。咁所以咧都想了解一下你嘅睇法啦嚇，同埋市民大眾嘅睇法嘅。咁究竟行政會議同呢一個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啦，咁就決定向公務員職方提出呢個薪酬調整方案，公務員劃一加薪2%。生效日期咧就追溯到今年嘅4月1日嘅啊，其实大家嘅睇法会系点咧？咁啊，你点睇？因为有啲嘅讲法好快噶啦，因为今次嘅讲法又话会有一个拉 curve 嘅做法。
20: 嗰个就系即系罚佢嗰啲即系唔表现得唔好嗰啲。
19: 系啦，表现最差嘅5%至10%嘅公务员咧，将会停发增薪点半年，就冇得跳 point 啦，系嘛？跟住咧，10月起会推出呢个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即系我哋出边听得明啲嘅就系拉 curve 嘅情况啦，就即系唔系个个俾晒咁高分噶，咁样听落系咪会好唔同以前嘅文化？
20: 即系两件事啦，即系拉 curve 嗰一阵或者有机会再讲。我觉得嗰个都系一个能够即系处理到即系过度比分過高，即係嗰個問題嘅，咁同埋都到某一程度上都係將公務員嗰個嘅表現同嗰個薪酬有少少嘅掛鈎咁樣啦，咁但係講到嗰、那個即係薪酬嘅加幅咧，就嗱好似局長講啦，每年即係公務員即係薪酬嘅加幅咧，其實即係唔係淨係睇個通脹啊，或者政府嘅財政啊，仲有好多因素，即係六大因素咁樣。我即係
19: 咁
20: 局長講咗好多，咁但係咧就即係睇翻，因為舊年係冇加過人工啦，凍咗薪嚇，咁今年嚟講咧都唔係冇通脹嘅，即係舊年都有1.幾嘅通脹啦嚇。咁因此咧就加2%咧，就我諗好多人都會覺得係比較偏低嘅少少。不過咧偏低之餘咧，你又見到即係中高低又唔同嘅喎，因為你我哋即係政府都做過啲所謂嘅即係薪酬趨勢淨指標啦嚇。咁咧就喺個淨指標嗰度咧，其實低層公務員咧那個做出嚟係1.17% 嘅啫。咁即係話你一加2% 咧，其實都多過嗰個薪酬淨指標嘅，即係對低級公務員嚟講。但係中級同高級咧就唔夠咁多啦，因為高級不過話係超過4%，中級都2.64%嘅，咁所以你睇下你係住喺邊一個位置去睇呢樣嘢咯嚇。咁但係你話同對私人即係機構嗰個嘅影響咧，好似你咁講，其實私人機構一般加薪幅度咧，即係都就算今年即係市道咁好都好咧，其實都係2%至3%咁上下，即係未必有4%添啦嚇。咁所以你嘅公務員嗰個咧，亦都未必係真係咁低嚇。
19: 咁不如我哋又揾嚟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主席周小松同你倾下。你好，周议员。
21: 系你好啊，
20: 周议员。
21: 各位听众大家好啊，两位主持人。
19: 系啦，咁大家都想听下你嘅意见啦。咁公务员当然有自己嘅一啲嘅谂法嘅，有啲觉得哇，追唔上通胀，我旧年你已经冇加我噶咯咁啦。咁当然作为一个市民大众，有啲吓就会有啲情绪嘅牵动嘅，即系譬如会睇埋譬如宏福苑嘅事件啊等等事件啊，就会拉埋一齐嘅印象分嚟到讲嘅。你点样评价今次政府个加薪建议嘅幅度呢？
21: 整体嚟讲咧，我觉得就今年嘅加薪幅度咧，就稍微偏低少少啦。因为我哋睇翻几样嘢啦。第一咧，就即系事实上公务员咧，我哋要睇个机制啦。即系公务员嘅加薪咧，不嬲有个机制喺度嘅。点解会有呢个机制？我哋希望个政府咧就长期维持呢一个机制去有一个薪酬调整咧。其实透过呢个机制咧，就行咗几十年啦，就希望整体公务员嗰个薪酬咧，系能够同私人市场咧保持一个接近嘅一个水平，而咁样咧，先至能够你个职位咧，公务嘅职位咧，先至具吸引力，先至能够留住我哋所需要嘅人才。咁 所以呢套機制咧，其實行咗咁多年咧，以往嚟講，喺以往，譬如話我哋睇翻，唔好睇咁遠啦，我哋回歸之後。

0: 或者係睇2000年之後啦。2000年之後咧，其實就比較穩定地去即係按照嗰個薪酬私人機構嗰個薪酬趨勢調查咧，去調整公務員嘅人工嘅。但係當然啦，有啲特殊嘅情況就唔係啦，好似近呢幾年咁咧，我哋睇翻過去嗰六年咧，其實就公務員嘅人工嘅加幅咧，就其實係偏低咗嘅。過去嗰六年咧，有三年係動薪嘅，而有兩年咧係低過嗰個薪酬趨勢調查嘅定指標嘅，只有一年咧係跟嗰個定指標，所以我哋睇落咧就如果近呢幾年嘅情況咧，公務員同私人市場嗰個人工嘅差距咧，即係講緊個變動先啦，講緊呢幾年同期嘅私人市場嗰個人工嘅變動咧，其實公務員相對嚟講咧係落後於私人市場嘅，咁都我哋睇統計處公布嘅數字名義工資指數都好啦，其實。同一同期咧，公務員係落後於佢嘅，咁呢個第一個啦。咁第二個咧，我哋睇翻即係政府所要考慮嘅嗰六大因素咧，其實依家睇翻我哋逐個睇嘅話咧，其實都支持公務員咧今年係需要真係要適當去一個合理加薪嘅。咁整體經濟啦，我哋睇得到咧，其實2026年咧，尤其是今年嘅第一季咧，即係睇到一個好好嘅勢頭啊，佢經濟增長得。GDP 咧就達到5.9%嘅，呢個係相當之好嘅一個勢頭嚟嘅。咁亦都對成年嘅預測都好啦，有2.5%至到3.5%啊，呢個其實係相當好嘅。咁政府嘅財政第二個因素就喺政府財政，政府財政咧其實都已經扭轉咗個提早扭轉咗個赤字嘅情況啦。呢個政府財政已經都係有所改善啦。咁生活指數亦都係有通脹啦。頭先我聽到節目都有介紹過。咁其實幾樣嘢睇落咧，都係支持公務員需要一個合理嘅加薪嘅。咁公務員嚟講咧，佢因為舊年又啱凍過，其實公務員咧，對於公務員嚟講咧，公務員唔係話唔肯同政府共度時間嘅，因為我睇得到咧，政府公布咗呢個2%嘅數字之後咧，其實好各大公務員團體咧都喺透過媒體表達咗佢哋嘅不滿同埋一啲失望啦。咁其實就唔係話公務員唔同政府唔同市民嘅共度時間，即係上年係完全凍薪，冇人工加嘅情況咧，其實我哋睇唔到啲公務員團體好嘈嘅，佢哋冇點樣去出聲反對嘅。但係咧，今年反而有人工加，點解佢哋咁不滿咧？事實上就係睇得到呢，我哋考慮到呢啲因素之後咧，公務員嗰個期望咧係真係有需要一個合理嘅加薪咯。
1: 其实那些指标其中一样都有讲关于公务员士气啦，你觉得这个这样的加幅对他们的士气有些什么的影响呢？
0: 我觉得呢，就当然啦，公务员士气呢，我自己又不是公务员啦，我主要就观察回公务员团体的反应啦，事实上这个建议一出来呢，就各个公务员团体呢，即都是即係唔同程度地都表達咗佢哋嗰種嘅所謂即係失望啦，失望啊嗰啲情緒都出曬嚟㗎啦，所以我覺得咧就即係都係有少少即係對個士氣嚟講咧有少少不利嘅，可能有少少都係打擊士氣嘅，因為佢哋公務員因為六大因素我哋睇到咧，其實個因素都係明確嘅，咁你公務員嘅期望嚟講咧，亦都好清晰嘅。之前其實各大公務員團體都表達過佢哋嘅期望就係3至4.幾，即係其實呢個加人工嘅幅度咧，這個決定咧都反映唔到公務員個期望啦。
2: 當然啦，如果我哋作為普羅市民啊，就最緊要我哋有冇啲合適嘅人去服務啊，係嘛？即係作為公僕咁樣。咁按統計處舊年10月嘅數字咧，公務員職位空缺咧有20000多嘅，職位空缺率咧係超過10%嘅。咁你覺得加薪2%嘅幅度夠唔夠足夠吸引力去挽留人才，去吸引佢哋加入公務員團隊咧，服務市民呢樣就最緊要啦。你點睇咧？
0: 當然啦，這個公務員嘅職位空缺咧，就都長期係有10%左右嘅空缺嘅。這個就已經反映咗，即係長期以嚟就公務員請唔足人啦，即係已經係嗰個公務員職位吸引力咧，可能係逐年咁下降緊噶。咁但係咧就咁點解我哋要維持一個公務員嘅加薪機制咧？就其實就係希望公務員嗰個薪酬嘅水平整體同私人機構咧有一個相若嘅水平，咁樣咧先至能夠保持住我哋公務員職位嗰個吸引力咯。咁即係用長期嚟講咧，嗰個職位空缺率咁高咧，其實對於公務員嚟講咧，

0: 長期都有咁講，就係話其實行政會傾嘅時候咧，其實都會有考慮埋公眾嗰個意見嘅咁樣嚇。咁你覺得呢樣嘢係咪一個公平嘅？即係譬如佢政府會唔會有可能係受即係而家公眾對呢個火災之後嗰個情況影響咗，即係佢哋對公務員嗰個嘅睇法咧？你覺得咁公唔公平咧嚇？
1: 我認同局長講嘅，我亦都相信行政會議喺決定一件事嘅時候，佢哋都會諗埋公眾嘅觀感。佢可能行政會議決定某一個政策，決定每一個政策咧，佢都會考慮市民嘅感受、市民嘅觀感，這個係正常嘅。但係咧，我哋對於一個公務員嘅加薪嚟講咧，佢係一個系統嚟，係一個體制嚟嘅。佢呢個機制咧，如果你唔係按照佢既定嗰六個獨大因素去考慮嘅話咧，我就怕咧，其實變咗個唔穩定啊，嗰個不穩定性就會高咗啊，變咗我哋公務員啊，或者係社會人士對呢一個公務員嘅一個薪酬嘅前景咧，佢冇一個合理嘅預期嘅時候咧，變咗呢個職位嘅吸引力咧，可能又會下降嘅。同埋咧，佢主要嘅問題咧，就係如果你成按照那個機制去行咧，佢會長遠嚟講咧，有機會脱離咗嗰個私人市場嗰個水平嘅時候咧，變咗我哋要留住一個穩定嘅公務員隊伍咧，實際上就有啲挑戰嘅。
2: 亦都有公務員工會咧，就係、是、華員會會長受訪嘅時候都有講嘅，即係。政府依家佢有講到咧，就係包括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漢培恩就講，今次嘅建議包括考慮到未來發展需要龐大嘅財政承擔啦，加上地緣政局變化可能短時間會有影響啦，政府需要及時介入，所以政府管理公共財政需要就更加謹慎啦。咁華員會會長就話：哇，呢啲比較係猜測性嘅，即係呢一類嘅指標同以往係參考一啲已經發生嘅數據就唔同嘅，呢個係咪就會講你所形容嘅？都有啲不穩定性啦，即係如果咁樣去考慮埋一籃子嘅方案。
1: 我覺得咧，就我哋加薪機制咧，就考慮六大因素，這個係大家公務員都認同嘅，亦都係行咗多年嘅體制啦。因為佢所講嘅地緣政治影響到香港嘅情況咧，其實呢個可以理解為六大因素會唔會入邊嘅嘢嚟嘅，譬如話。地緣政治會影響整體經濟咧，即係呢個係有影響嘅，但我哋要睇啦，因為依家目前我哋香港有自己嘅數據都睇到嘛，我哋真係第一季係幾好嘅，整個預測咧都已經睇埋呢啲情況，我哋對經濟增長嘅預測都係 2.5 至 3.5， 其實呢啲已經睇埋咗呢啲因素噶啦，同埋咧佢有一個話即係。會令到政府嘅開支會大咗，可能油價升咗啊，我哋要政府要攞多啲補貼啊，實際上就目前嚟講都唔係使好多錢嘅啫，因為呢個油價上升嚇，即係上次補貼柴油啫。但係咧就即係其實我哋考慮呢啲因素咧，其實係我哋有考慮公務員嘅即係整體呢個政府嘅開支嘅時候咧，我哋有睇公務員咧唔係唔肯同。政府降到時間嘅，舊年好似舊年咁，公務員整體動薪咧，其實已經係慳翻好多錢嘅啦，幫政府幫庫房咧已經慳翻好多錢嘅啦。即係如果按照2%咁計咧，就話60億噶嘛。如果上年咧，正常嚟講，我睇統計處嘅數字咧，上年嗰個名義工資指數就再對比咧，就上升到3.2。如果按照公務員按照同大家名義工資指數一樣調整3.2嘅話咧。呢度可能就已經成百億噶啦，即係已經慳咗慳幫庫房。舊年因為公務員動薪咧，已經慳咗成百億噶啦。而且呢啲長遠嚟講，佢複式計算啊嘛。其實公務員你唔好話公務員咧唔肯共度時間嘅。上年嘅動薪咧已經係冇出過公務員又冇點樣反對，因為見到政府嘅財政唔好嘅時候咧，其實公務員係配合嘅，係願意共度時間嘅。所以今年咧。財政又好轉，六大因素都支持要加人工嘅時候咧，我又覺得加2%咧，稍微係低咗少少。因為點解咧？我哋睇翻2026年，政府都有個預測通脹嘅，即係唔好話以前累積嘅通脹啦。本來應該舊年動完薪之後，我哋睇兩年嘅疊加嘅通脹咧，先至會實質對公務員影響。但我哋唔好睇啦，我睇2026年嗰個預測嘅通脹咧，政府有個預測嘅通脹都達到2.6%，咁即係未來一年咧。即係公務員加2%嘅工資咧，其實都係抵消唔到嗰個預測嘅通脹2.6%。

0: 咁你覺得咁樣嘅加幅係會唔會影響到即係政府可以吸引得到好嘅人入去政府做公務員啊？
1: 我覺得咧呢、這個就要睇長期少少啦，因為我比較睇，譬如話我依家成日即係同政府講咧，即係過去嗰六年咧，其實已經拉開咗一啲距離㗎啦。如果再加上今年又係唔跟翻嗰個薪酬趨勢調查嘅指標加咧，可能令到個程度上邊又會加重咗少少啦。佢唔會話因為某一年，譬如話舊年咁，因為某一年動薪就會令到同私人市場即係拉開咗好大距離。但係咧，如果你年年都係咁，即係縮下縮下咁，可能個距離都要拉遠嘅時候咧，就真係可能會影響到我哋即係政府嘅招聘啊，或者嗰啲職位嘅吸引力咯。
2: 另一樣嘢咧就係、是政府十月開始會推出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嘅第一期、外邊嘅人聽得明嘅就係俗稱 Lie Curve 個常態分布啦、去評核公務員嘅工作嘅表現最差嘅5%至10%嘅公務員咧，就會停發增薪點半年嘅啦，即係冇得跳 point 咁樣啦。咁呢一個做法其實喺私人公司又冇得比較，因為我哋冇得跳 point 嘅嘛，就睇表現，睇下 pay 數就睇下加唔加你咯。咁但係呢一個咁嘅評核制度咧，對於有部分公務員嚟講，佢就覺得嚇，咁、以後我咪好驚，使唔使即有部分公務員就形容會唔會變咗馬房文化、擦鞋文化等等？呢、一個評核制度你點樣睇咧？
1: 其實咧，如果硬性去拉呢一個 like curve 咧，硬性咧，其實我覺得就我自己睇就有保留嘅，因為你就算係私人機構咧。其實呢個依家已經都唔認為係一個先進嘅人事管理嘅手法嚟嘅。我相信呢一個硬性 Lie Curve 呢一個咁樣嘅做法，呢、這個管理咧比較適合用於咧一啲即係工業社會嘅工業發展工業嘅一啲社會咧，佢就即係啲製造業好發達嘅，即係做緊製造業嘅，即係同生產線嘅一啲管理咧，佢就比較適合嘅。佢確實係可以提高到生產力同埋提調動到積極性嘅。但係對於政府嚟講咧，對於政府提供公共服務嘅政府嚟講咧，事實上就唔係咁適用，因為好多指標你都唔能夠有一個清晰嘅量化嘅指標去評價公務員嘅工作嘅。你譬如警察，你係咪抄牌交通警咁樣抄牌都去考啊？唔係噶嘛。咁呢啲咧其實好簡單嘅道理。咁如果你夾硬一定要去行呢一套制度嘅時候咧，就變咗公務員本身咧，佢以前嘅制度咧就話我達到某一個我呢個崗位，我要做到嘅嘢，咁就合格啦。但係以後咧就唔係，以後咧我要爭取喺呢條隊之中，我要排到前邊，我先至穩陣嘅。咁其實會產生好多問題嘅可能會。即係第一個咧，我可能唔會教識嗰啲新同事啦。我教識咗啲雜新同事咧，你可能爬我頭喎，行我前邊喎。我唔教你可能表現就差啲咯，就排我後邊咯，咁我就自己咪安全咯，穩陣咯。即係呢啲咧可能會產生嘅。另外一個就你點樣去保證嗰評核人員有公正咧？因為佢一定要有人低嘅時候咧，佢就可能會唔會揾一啲即係佢平時唔中意嘅人啊，咁去就俾一啲低嘅分數佢。其實呢一個咧都好難監察到嗰個負責評核嗰個人員，佢能唔能夠作出一個公正嘅評價。
2: 好啊，唔该晒周小松。周小松咧就系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主席，麻烦晒咁。咁我哋头先咧就已经听咗阿周议员嘅意见啦，特别就系佢觉得今次嗰个建议加薪幅度2%咧，可能系比一般嘅预期系低少少嘅咁样。同埋个 Lie Curve 咧，佢又唔系太认同。咁市民大众究竟你有啲咩意见呢？无论你而家系喺政府机构，你方便嘅时候可以透露，又或者你私人机构公司都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嘅。我哋先听听新闻先，转头再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七名人士和两间公司被落案起诉，一共25项控罪，涉及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和逃税。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七名被起诉人士分别在宏福苑。

0: 艇大维修工程期间担当不同角色，包括工程顾问公司的董事和那个公司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以及工程总承建商的董事。两间被起诉的公司就分别是宏福苑大维修工程的工程顾问公司和工程总承建商。首宗案件涉及串谋诈骗和其他失当控罪，涉及七名被告和两间公司。第二宗案件就涉及误杀，涉及三名被告和两间公司。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论坛致辞的时候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将会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他将会带领特区政府全力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制定具有战略性、系统性的宏观蓝图，为香港未来发展拓展新方向，开创新空间，注入新动能。公众咨询将会在下星期一展开。李家超说，环顾全球，世界百年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变化万千，外部环境动荡复杂，国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具有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和丰富人才资源优势。香港是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国家高质量发展为香港带来最好的机遇。政府建议宣布两座一级历史建筑物为法定古迹，分别是湾仔洪圣古庙以及赤柱清真寺。洪圣古庙相信建于1847至1852年期间。古迹办话，作为现代都市环境中的历史地标，古庙不单止反映湾仔历年来的变迁，更是承载着该区早期宗教面貌和民间传统的罕有印记。赤柱清真寺建于1936年至1937年期间，是香港第二古老的清真寺，亦都是唯一一座坐落在监狱建筑群，即是赤柱监狱内的清真寺。古迹办指出，清真寺不单止见证香港穆斯林社群的发展，更加展现政府对员工宗教信仰习俗的尊重，以及致力促进不同族裔员工共融的努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沙田插围干街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石门方向近住银城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江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排到上环消防局，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同埋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就在管道的出口，而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小辉台，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深光学校一段是车多。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排到去观塘警署，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至到观塘码头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在新界区，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和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

0: 由2025年6月15日起，警务署开始逐步以电子方式发出交通告票，为协助市民适应，警方暂时会继续发出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比以前更方便。详情请上 e-trafficticket.gov.hk 了解更多啦。
1: 31国剧830三叉戟二，
2: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1: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3: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4: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5: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4: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5: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4: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6: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7: 不尽，风不息，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9: 自由风，自由风。
6: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10: 我哋轉個話題啊，講下市民大眾都關心嘅。咁其實咧，最近咧都有陣時睇新聞啦，都會見到咧有一啲嘅車啊，即係發生交通意外嘅，而有部分咧就可能懷疑司機會唔會太攰啊，注意力唔集中咧。咁當然都仲要調查啦，係嘛？咁咧有立法會議員咧，阿卜國明就喺立法會度提問嘅，就問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阿陳美寶啊，究竟呢一個有咩方法可以防止司機疲勞駕駛同埋注意力唔集中呢？咁樣，咁我哋一陣間咧就會詳細同啊卜國明議員傾下嘅。呢段時間咧，我哋都要增值自己啊，聽下蕭叔叔學下英文先。
11: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12: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陳顧蕭 again, 最近有個聽眾就留言聲音的留言給蕭叔叔，就問我一個問題。他就是在一個咖啡店工作的，他有時聽到同事說一個所謂單品咖啡，即是一個來自單一原地的咖啡，我們叫 single origin。因為有時候聽到人說 single origin, 樣就問蕭叔叔究竟應該怎樣讀呢？ single origin 呢，其實呢第一件事呢就係呢 ,single 後面個 LM 呢好多時候呢都可以楞埋落去個 origin 度。所以呢我 single origin,single origin,single origin,single origin,single origin,single origin, 個 L 楞埋落去 origin 變咗 single origin。Okay?That's number one. Number two 呢，如果讀成 origin 呢就會怪怪地啦。因為個重音其實 origin,O-R-I-G-I-N 個來源呢，我哋個重音係第一個音節嘅。所以 single origin。第三件事要留意，如果读成 origin 咧，除咗我将个重音放咗喺第二个音节之外咧，我哋个 vowel 都唔同咗。我哋唔系 region， 譬如我 region 一个地区，我哋叫 region 咧，咁咧就系 re， 我哋系 e vowel。但系 origin 个 re 咧，其实我系一个 e 嘅个音。是一个松啲冇咁紧冇咁 E 嘅一个人。So, origin, 就冇 origin, okay? 我哋几时先 region 呢 ?region, 我哋可以係 region, 或者 regional, regional, 一个地区性㗎啦。但係呢 ,origin 呢係 origin, 另外 link 翻嚟。So, single origin,Coffee. 今日讲到呢度，希望解答到呢个听众问题，拜拜。
13: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0: 哋剛才呢就講緊有立法會議員都好關心啦，即係近期嘅多宗交通意外會唔會係涉及司機疲勞駕駛或者係注意力唔集中呢，有啲咩嘅防止方法呢？我哋而家電話旁邊呢請嚟立法會議員阿卜國明嘅，你好。
1: 你好啊，嘉文你好，立法會
0: 係啦，我諗呢個咧都知道咧，你喺立法會有個口頭質詢嘅，就住呢一方面，其實關注嘅原因係咪都睇到近期嗰個交通意外數據啊，又或者係市民同你反映啊，可唔可以都講講？
1: 係啊，即係我諗大家咧都可能喺近期咧，即係我諗都係近呢半年多啦嚇，即係都留意到咧就係、是。都多咗一啲交通意外咧，係一啲車輛咧係撞咗埋去前面啲車，咁啊撞咩咧？可能係一啲係叫路旁嘅一啲係故障車輛，或者係一啲可能係跟手係一啲有意外啦，咁佢就變有啲可能係一啲係隧道嗰啲管理嗰啲指揮車，咁咧就成架車咧係撞埋去嘅時候咧，留意到咧。即係嗱，呢啲係網上睇嘅片段啦。當然所有意外咧，最終嗰個成因一定係即係警方啊、有關當局嘅調查。咁但係咧，喺網上嗰啲片咧睇咧，就似乎都睇到咧，就係嗰啲司機撞埋嘅時候咧，佢係冇一個明顯嘅剎車跡象，係連即係扭太嘅跡象都冇。咁所以咧，係有機會咧，係可以係可能係同嗰個叫做非專注駕駛。即係其中一樣嘅就係疲勞駕駛有關，咁所以咧就變咗咧就係、是、個司機根本冇反應，咁啊砰咁啊撞埋去，咁呢個咧係好高速撞埋去會係，咁所以咧係可以造成好嚴重嘅傷亡嘅，咁所以大家係見到記得最近就有一單就係喺青嶼幹線嗰度咧係撞即係死咗一個隧道職員嘅，咁呢樣嘢係即係好傷感啦，咁所以我就即係都睇到呢樣嘢就想問政府有關當局可唔可以咧？就係、是、即係採取一啲措施，防止係呢啲意外發生咧。咁主要係兩招，第一招咧就係話，因為現時咧即係譬如話巴士或者係一啲即係巴士本身咧，佢可能係一啲指引啦。咁可唔可以係用一啲個立法嘅形式，就即係要求嗰啲巴士或者係商用車輛咧，佢限咗佢嗰個其實每日嗰個最長嘅駕駛時間。佢揸咗幾耐呢就有一個指定嘅休息時間，咁防止佢疲勞駕駛，呢個係第一招。第二招呢就係話今天我哋其實都有好多係科技嘅產品，係我哋叫譬如 DMS 啊、DDW 啊呢啲，即係其實簡單講就係駕駛員睡意和注意力嘅警告系統，即係話呢喺個車入面呢裝一個好似鏡頭咁嘅嘢，就即係監察住個司機睇佢嗰個譬如話眼部啊嘅動作啊，個頭係冇耷下耷下，即係個會唔會係望出去第二度啊？咁如果係有啲咁嘅情況，好似有睡意嘅時候咧，即係而家我哋有啲人工智能啊嘛，即係佢如果係有啲睡意，咁可能係監察到出嚟嘅時候咧，就俾個警號佢，譬如嘟咁樣俾啲聲，咁啊嘟醒佢，或者佢過線嘅時候咧係冇打燈嘅話咧，就個車個張凳咧就震震咁樣，咁啊震翻醒佢。咁咧就變咗咧，就可以咧就令到個司機，如果佢瞌一瞌眼瞓嘅時候咧，其實可能係講幾一秒兩秒幾秒間嘅時候咧，佢如果係嗰下叫得醒佢，咁佢就唔會係即係過咗線啊，或者係前面有車輛係綁咁撞埋佢咯。
2: 嗱就而家所有的士差唔多都有晒即係嗰啲監察嗰啲鏡頭啦吓，咁政府
1: 嗰啲就係主要即係的士嗰啲呢主要就係監察。係
2: 啦監察啫，即係冇提醒佢啲功能㗎嘛。
1: 冇啊嗰啲咁就唔係黑板瞓呢個。
2: 係咁即係話而家係唔足夠嘅，因為都要用啲更加新嘅科技去幫助啲司機，即係提醒佢，或者係能夠令到執法人員呢可以判別即係佢的確係喺度瞌緊眼瞓，點樣係咪？因為而家嗰啲鏡頭係 check 唔到嘅，同埋即係有啲公營嘅巴士啊，嗰啲有部分有裝啦，冇嗰啲當然唔應該啦，有嗰啲都未必好可以做到你講嗰個功能啊嘛，係咪啊？
1: 嗱，首先就係的士而家要強制裝嗰只咧，其實就係記錄佢嗰、那個即係叫服務態度啊嗰啲，咁啊方便即係譬如投訴嘅時候就攞嚟睇，佢有冇嗌交啊、講粗口啊嗰啲咧。咁但係就唔係防止佢睡眠啊嘛。我而家係講緊係即係希望咧就係、是、第一就係話記錄佢嗰、那個嗰、那個叫做駕駛嘅時數啊，呢、這個就的士而家係有嘅。巴士亦都。

0: 會有類似嘅。咁但係咧，我希望嘅咧就係話係一個叫做立法嘅形式，係強制咧，首先就係巴士同埋一啲商用車輛咧，係裝咗一個記錄儀，記錄佢嗰個駕駛時間。咁即係咧變咗佢係唔可以係長時間駕駛啦。因為嗱，巴士公司你都係有一個巴士公司嘅指引守則，要求嗰啲司機係幾耐駕駛，唔可以太長。但係一般嘅商用貨車咧，今天是没有这个要求的嘛。咁所以我希望是立法，就是商用的货车，因为这些是大架车，可能是一些货柜车，他们那个揸车的时间长，一些送货的车辆，他如果时间工作长的时候呢，他很容易是会有机会疲劳驾驶的时候呢，就会容易出意外啦。咁另外一样的呢，就是希望呢，就看看可不可以是未来新装的，即是新的私家车，巴士好，即係商用車輛好咧，都裝嗰啲係監察嗰、那個睡意同埋注意力嗰、那個。咁呢個咧，其實講真唔係好多錢，但係就有機會可以係防止意外發生。咁人命關天，我覺得應該係值得做呢樣嘢咯。
1: 我見到政府咧都有回覆你嘅，包括都有講咧，依家大部分公共交通工具，例如巴士、小巴同的士，都已經安裝或者正係準備安裝做即刻冚嘅呢個電子數據記錄儀啦。咁所以佢就話會持續睇下呢個成效，研究係咪適合喺其他商用車度安裝黑盒。但係你就覺得其他商用車反而真係更加有需要係咪？因為比較暫時未有相關的法例去要求，即係你就建議，例如譬如內地咁啦，內地都生效咗一個機動車駕駛人疲勞駕駛認定規則噶嘛，即係嗰個就係包括咗疲勞駕駛標準，連續駕駛超過四個鐘冇停車休息，又或者停車休息時間唔夠二十個鐘等等咁。而家香港就冇呢類型嘅法例嘅，所以你就希望除咗有規管之外，立法下一步會唔會呢？
0: 冇錯，正確就係啦。因為香港而家今天嚟講咧，即係頭先講裝嗰啲咧，就係只係阿局長答嗰啲咧，就係巴士啊、小巴、的士嗰、那個就係記錄嗰個駕駛時數嘅啫，就唔係話即係監察佢瞌眼瞓嗰啲嘛。咁所以咧變咗咧，希望就係話通過係一個立法嘅模式，令到係主要譬如話商用嘅車輛，即係話啲貨車，因為貨車好多係好即係喺馬路上面咧係幾大量嘅呢啲車輛，而且呢啲咧佢唔係間間公司，佢係大公司，佢係會自己主動去裝嘛。你係用一個指引模式或者鼓勵嘅模式咧，在商言商，佢可能就係話：喂，我要使萬幾蚊裝一個呢啲咁嘅系統咧，咁我咪唔裝住咯。即係你都冇立法要求我咁樣。咁但係如果我哋立法要求所有嘅呢啲都要裝嘅話咧，咁今天可能萬幾兩萬蚊一套，但如果多裝嘅話咧，隨住科技咧應發展咧，應該係可以係再將個成本係下降。咁所以咧，希望我係希望政府真係用一個立法嘅模式咧，係去推動呢一樣嘢，係防止意外發生嚇。
2: 但係如果要限制嗰啲司機嗰、那個開行駛嘅時間咧，會唔會令到個司機本身嗰個生計會有少少影響？即係佢自己嗰個工作模式可能都要調節喎，係咪？即係譬如話，你唔俾佢24小時之內累計駕駛時間超過8小時咁先算啦嚇。咁但係佢可能想揼多幾轉，即係佢想賺多啲喎咁樣。咁即係佢冇得咁樣做噶咯喎。即係會唔會佢哋覺得係一種嘅即係制約咧？呢個係
0: 嗱，呢個嚟講就係正正就係我哋係咪應該容許一啲司機佢係過分咗去操勞嚇自己嘅身體去話賺多啲咧咁樣，但係佢呢一個咁嘅動作咧，係會喺道路上面咧係構成一個危險啊嘛，嚇咁即係我相信衡量一個叫做整體社會嘅一個利益嚟講咧，呢少少嘅一啲可能係話司機佢要係即係嗱你唔好其實對佢自己亦都好啊，因為出咗事佢都我相信佢自己佢家人亦都我相信係唔開心啦，佢亦都會影響到其他人，咁所以呢啲我相信即係衡量嗰個得失。甚至有啲人係擔心話私隱嗰啲嚇，咁其實呢啲都唔應該係一個主要嘅考慮點。因為主要考慮點應該係公眾安全嚇、交通嘅道路安全咯。
1: 好啊，唔該你，卜國明。卜國明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啦。如果講到駕駛咧，我哋揾啲業內人士一齊傾下好嘛？電話旁邊咧有中國香港汽車會永遠榮譽會長李耀培嘅，你好。李生，
3: 你好，主持好，
1: 系啦，咁啊都问一下啦，因为咧，头先啊，卜国明就话咧喺立法会度其实都有讲过噶，即系希望下一步会唔会系立法咧咁样？咁当然啦，内地有内地嘅做法啦，而外国其实我讲紧好耐以前，十几廿年前我去外国咧，因为以前做采访，你成日都要 book 架车噶嘛，系嘛？

0: 咁但人哋真係唔同你十幾個鐘頭㗎，佢哋係話要好保障嘅，即係我哋唔會太粗魯嘅。但香港不嬲拼搏精神啊嘛，你又點睇頭先阿卜國明嘅至少建議話立法，首先會唔會係其他商用車都要裝黑盒呢？下一步就會唔會好似內地或者其他嘅國家或者城市咁，真係立法去規管有關於防止司機疲勞駕駛嘅情況？你點睇？
1: 我覺得咧，即係其實交通意外嘅成因，當然啦，即係你疲勞駕駛係一個主因啦。另外就分心駕駛啦，咁分心駕駛咁即係好明顯，即係嗰個司機自己嘅行為。咁疲勞駕駛亦都係，咁我諗最主要香港嗰、那個即係我哋嗰、那個工時啊，同埋個規管咧，坦白講翻咧，即係。是落後了其他國家很多，那個原因可能香港那個高速公路少啊，那其他那些呢高速公路一上去就已經兩三個鐘頭，所以呢他們有定時間揸得幾耐會休息，不過仍然香港呢雖然那個公路少，但是以我們現在的搵食車呢，包括的士啊、特四座即是小巴或者巴士，其實他們的工作的時間太長，那如果呢當然不過明講有黑盒去監察各樣嘢係好嘅，咁不過呢樣嘢呢，我睇返立法會嘅文件就2018年開始就已經倡議緊嘅。2018年呢就係話啊，我哋呀要有啲咩疲勞嘅一啲提醒司機嘅行為，我哋可以咁，但係都咁耐啦喎，係咪咁，我覺得即係同步咯，即系而家嚟嘅疲勞駕駛，亦都發生一啲嚴重嘅意外嘅話咧，除咗一啲儀器上高可以補助到啦，即系裝一啲黑盒啊等等。咁另外咧就話啲車自己本身咧，亦都係而家好先進嘅。咁而家嚟嘅安裝或者買新車嘅要求，譬如一啲我哋叫做塞車嘅距離啦，即系譬如你自己本身塞唔到車。咁咪架車幫你泊車咯，係嘛？你行嘅線道歪咗，佢咪 alert 翻你咯。即係有好多其他車嘅補助咧，我覺得同樣係重要嘅，因為你個黑盒咧，你只能夠就話知道嗰個司機當時瞌眼瞓、疲勞，或者係甚至係即係做出一啲行為打喊路啊等等，咁都係可能係車隊嘅管理會知道。或者車上高好可能著紅燈好嗰樣嘢啫喎，都係即係如果講意外就意外，咁你點可以保障到即時嘅意外呢？我覺得除咗係掠啲司機嘅一啲精神面貌呢，咁另外呢一啲補助系統，即係而家汽車嘅科技先進好多，咁亦都可以防止到呢真係一啲司機包括疲勞好啊、分心好，一次過做曬佢。咁可以減少咧一啲意外。咁當然我正話提到咧，就係香港嘅工時好長。咁呢一啲咧係政府咧同車隊啊管理啊，同埋因為結構性啦，因為好多時的士係租車啦，即係自己係老闆，咁你監管唔到佢啦。咁其實係咪有一啲更加好除咗黑盒同埋我正話講嘅科技嘅一啲補助？同埋咧，係規管一啲司機揸車嘅一啲工時嘅話咧，咁其實我諗對於起意外因為疲勞而產生有意外，其實一單比嫌多。咁我哋用啲咩方法咧，係可以做得更加好啲咧？我覺得我哋呢個議題應該係。除了講完之外就要實行咯。
2: 嗱就而家司機唔小心喺馬路度即係車死啲人咧，即係不理嗰個原因係咩都好咧，都係一種不小心駕駛或者係危險駕駛啦，係咪？咁而家都係即係有法例去規管呢樣嘢。你認為而家係嗰個呢啲法例係唔足夠啊？
1: 我諗個法例規管咧係去到有人出事受傷甚至死亡。先至會有一個嚴重啲嘅法例，甚至嚴重受傷或者死亡。如果咧一啲即係我哋點可以規管就可以減少，甚至就係話將呢樣嘢作為一個我哋以道路安全議會希望點可以減少到，我哋就未必一定係用罰去嘅。罰咧已經係發生咗件事啊嘛。咁所以我哋第一，我哋咩宣傳教育，車隊自己嘅管理。

0: 甚至咧以立法就係話，正話嚟計講一啲即係黑盒去提示疲勞駕駛又好、毒駕又好，或者係唔小心又好，咁同埋車嘅利用科技嘅先進咧，先至可以減少到呢啲嚴重嘅交通意外咧。我覺得嗰個係大家都仲要去，即係。仲有一段好長嘅時間咧，
1: 即係防範於未然，即係防範於未然好過即係你事後先罰佢啦。
0: 係啊。
2: 另外
0: 呢、這個係我
2: 嘅
0: 睇法。
2: 係、另外咧，近日警方執法行動咧，都揭發咗一啲咧懷疑毒駕案嘅，例如涉及的士或者小巴司機。當然呢啲係個別情況啦，可能。咁業內人士都分析，會唔會有少數司機就唔信毒品可以提神啊，或者等等啦，大家都未知嘅。呢、這個其實行內關唔關注咧？
0: 其實你話行內關唔關注，其實整個揸車或者係甚至道路交通，其實。譬如你正話提到一啲毒駕，其實毒駕呢一個醉駕有咩分別咧？係嘛？即係醉駕反為我哋點解咁即係睇得咁重啊？好似咁而毒駕可係咪遺漏咗咧？係咁、其實我覺得就係話呢一個咧，喺例方面咧，同埋亦都要喺宣傳教育。我經常都講啦，例係管人。發生咗之後，你先要罰佢。其實佢未發生之前，我哋點樣話都俾佢聽係正確。其實毒駕同例駕同呢一個
1: 醉駕都
0: 係
1: 冇
0: 分別嘅，
1: 仲可能仲嚴重過醉駕添，可能。
0: 係啊，所以嚟計嘅話咧，以毒駕嚟計，大家都明白啦，即係宣傳教育啦、執法啦。同埋點可以使到我哋市民大眾個舉報嘅機制？點可以即時可以做到呢？咁我覺得呢啲咧係可以減少或者防止呢樣嘢，即係發生之前，即係我成日都講，發生之前做到嘅，我哋係落足功夫去做。發生之後，我哋點樣刑罰，點去改善嗰啲嘢，唔係唔重要。咁嗰啲咧，
1: 我順帶想問多一樣啦，
0: 可以循序就翻去做。
1: 係，我哋或者防範嗰份，譬如話點樣防範啲人可以即係好多唔拉手掣，令到個車留後啊，啲線落去傷到人，點樣防止呢樣嘢咧？
0: 例如你話唔拉手掣或者嗰樣嘢，好似我正話去提到嘅車上高第一即係未講車之前，我哋講個宣傳教育好重要啦。
2: 好，最後十零秒。
0: 我一路都要讲宣传教育，因为那个是人的人为来的。当你是真的忘记怎么去防止呢，唯一就是说那架车自己本身好像我正话去提到。
2: 好啊，今天大家都要留意住啦，公众教育很重要。多谢你要陪的。好，拜拜。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有 Gemma 提翻你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南昌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而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将军澳道就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清咗场噶啦，龙尾就排到去观塘道接近牛头角港铁站，同埋将军澳道近住油塘电话机房。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海港政府大楼，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而七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在芜湖街。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宏福苑大火，七名人士和两间公司被落案起诉25项控罪，当中大维修工程顾问鸿毅的董事黄合贤、鸿毅注册检验人员吴约、工程总承建商宏业董事何建。

0: 业以及两间公司被控误杀。李家超表示，首份五年规划将为香港构建更具活力和竞争力的发展格局。杨何培恩与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对公务员薪酬调整方案的意见。跟住是详尽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七名人士和两间公司被落案起诉25项控罪，当中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的董事黄合贤、洪毅注册检验人员吴若、工程总承建商宏业的董事何建业和两间公司被控误杀，这三人与另外四人及两间公司被控串谋诈骗等罪。案件下就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庭上读出控罪内容和死者名单，法庭接纳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9月2号，以待控方进一步调查。七名被告当中，两人获准保释，其余五人需要还押。任信希报道。
1: 两宗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庭上读出控罪的内容和死者名单，当中三人和两间公司涉嫌误杀，包括宏福苑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的董事黄合贤、洪毅注册检验人员吴若、工程总承建商宏业的董事何建业，以及洪毅和宏业。控罪指三人同两间公司涉嫌非法杀死案中的死者，这三名被告亦都同另外四人及两间公司涉嫌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及逃税，包括侯华健、洪国伟、钟淑芬、李敏以及洪毅同宏业。控罪指被告涉嫌就宏业过去八年的诉讼记录作出隐瞒及虚假陈述，在2023年8月承建建商投标分析报告虚假地夸大宏业所获得的分数，在有关报告中虚假地将宏业评定为唯一获首选考虑的投标者等。至于企图妨碍司法公正控罪指洪国伟和黄合贤涉嫌煽惑有使或指示吴若事后保签强制检验计划下宏福苑收缉的表格和报告，被告亦都涉嫌协助洪毅公司逃税以及处理可公诉罪行的得益和财产。控方表示，检获大量电子记录以及多项屋苑大维修工程的文件，需时检视，要求将案件押后12个星期。控方又话，案中涉及10多个银行账户，需要索取专家报告，研究资金的走向。至于涉及洗黑钱罪和逃税，亦都需要索取税务记录。法庭接纳控方申请，两宗案件押后到9月2号。七名被告当中，两人获准保释，其余五人需要还押。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0: 警方和廉署联合调查小组就宏福苑大火案件在法庭外会见传媒。新界北总区高级警司邓奕基表示，警方连月来仔细研究案情、翻查大型文件，同埋复阅各方人士的口供等，发现负责宏福苑工程的相关公司同埋负责人士在监管工程物料同埋工程程序的过程当中，涉嫌严重违反谨慎责任，出现严重疏忽，导致大量伤亡。
2: 警方连月来仔细研究案情，翻查大量的文件和审阅各方人士的口供，抽丝剥茧之后发现，负责宏福苑大厦维修工程的相关公司和负责人士在监管工程物料和工程程序上面的过程之中，涉嫌严重违反谨慎责任，出现严重疏忽。調查顯示，涉案工程存在以下的問題，包括使用非阻燃的安全網和帆布，使用易燃的發泡膠板，以及移除樓梯走火通道的窗戶，開設俗稱山口，以便工人進入外牆的棚架。上述的工程安排涉嫌嚴重影響樓宇的防火安全，令火勢迅速蔓延同埋阻礙逃生路徑，造成大量嘅傷亡。警方嘅調查由新界北總區重案組負責， 在徵詢律政司的法律意見之後，

0: 係今日警方正式落案起訴，共同起訴三名本地男子同兩間本地公司，啲五名被告被共同被控五項誤殺罪。
1: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首份五年規劃將為香港構建更具活力和競爭力的發展格局，市民將會邁向更美好的生活，社會各界要與特區政府攜手奮進，實現願景。中聯辦主任周濟表示，下週開展的公眾諮詢是重大舉措和過程，各界一定能夠以主人翁的姿態建真言、謀良策、出實招，全力支持特區編制好首個五年規劃。仇志榮報導。
2: 本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公眾諮詢下星期一展開，為期兩個月。行政長官李家超在香港友好協進會有關十五五規劃的論壇上致辭話，他正帶領特區政府全力編制規劃，制定具有戰略性、系統性的宏觀藍圖，為香港未來發展拓展新方向、開創新空間、注入新動能。他認為香港將在五年規劃獲益良多，市民會分享發展紅利，邁向更美好的生活，社會各界要同特区政府携手实现这个愿景。
3: 五年规划将为香港构建更具活力和竞争力的发展格局，香港的优势地位将进一步提升，北部都会区快速崛起， AI 加和金融加双龙推动，在共建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行中贡献更大力量，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香港从中获益良多，市民将分享发展红利，迈向更美好的生活。要实现这个愿景，社会各界要与特区政府携手奋进。
2: 同场的中联办主任周济致辞话，展望十五五，香港发展前景广阔，各界大有可为。他认为除了要把握当下，齐心巩固提升香港发展良好态势，亦都要着眼长远，全力支持特区编制好首个五年规划，相信各界一定能见真言、谋良策、出实招。
4: 下周就将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这既是坚持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也是广纳民意、集思广益、凝聚共识的重要过程。相信各界一定能以主人翁姿态见真言、谋良策、出实招，支持特区政府制定一份推动由治及兴、引领未来发展的行动纲领，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香港自身更好发展。
2: 周济又说，要心系未来，携手为青年发展搭梯搭台。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今日与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对公务员薪酬调整方案的意见。对于有公务员团体指考虑影响政府未来财政承担的因素，等同引入新指标和搬龙门，杨何培恩说龙门一直都在考虑六大因素，包括政府和香港经济状况，对于未知情况政府亦都需要有所准备。任信希报道。
5: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 2%。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意见。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明白不同团体提出要求背后的原因，他会讲述行会的考虑，亦都会分析当前情况，相信他们会明白。
6: 我都很相信我们公务员同事其实公务员是 对社会整体的发展是比较敏感 的一群来的，对于很多大趋势是比较触觉敏锐的一群来的，因为我们往往的工作呢很多时候是被这些大趋势 这些外在因素影响的，所以 我相信他们是会明白的。
5: 被问到有公务员团体提出考虑影响政府未来财政承担的因素，等同于引入新指标和搬龙门，杨何培恩说龙门一直都在这里，对于未知的情况政府需要有所准备。
6: 龙门时时都在那里的，我们那六大因素其中政府的财政状况这个呢，和香港的经济状况都在这里的。政府提出那些舒缓措施是之前没有遇过的，这个也是一个额外的财政承担。到现在为止你可以说不是说很大数目，但是未来会怎样呢？ 大家都未知。咁政府作為一個負責任嘅政府，係唔係都需要係有一啲準備呢？係咪都應該審慎一啲呢？
5: 楊學培恩被問到有意見指今次薪酬趨勢淨指標嘅參考較低，楊學培恩唔認同，表示薪酬趨勢淨指標有參考價值，但係同時有其他嘅因素需要參考。至於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楊學培恩話係要求如實評核，唔認為會因此而出現擦鞋文化或馬房文化。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1: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向公務員職方提出全體公務員薪酬劃一上調 2%， 多個公務員團體代表朝早到政府總部與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學培恩會面，其中警察隊原座級協會主席梁俊傑在會後表示已經在會上反映意見，向局長和其他官員表達不滿偏離機制，亦都會在自己的平台表達不滿。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之后表示，律政司已经牵头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探讨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同时，亦都优化法律配套，希望做好规范管理，确保可于安心公平情况之下发展人工智能。另外，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生效，林定国强调政府有宪制责任不断检视和完善有关法律，并非特别针对某一案件。崔伟恩报道。
7: 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等多名官员出席，包括讨论和知识产权有关的本港人工智能最新发展、儿童以及青少年不当使用社交媒体情况和香港怎样改善相关法律等。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会后表示，律政司已经牵头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探讨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同时，亦都需要优化法律配套，做好规范管理。针对芯艺技术等带来的问题，林定国说会适时展开有关立法工作。
8: 我们很留意，大家所谓的芯艺技术的 defect 的问题，其实政府的相关政策局，特别是保安局，我们都就着这个问题是做着研究。我们在适时的时间是一定会有一些立法工作是针对这方面去保障我们市民大众的权益，尤其是不可以给一些有心人是做从事一些非法盗用人的肖像其他的东西，是从事一个欺骗的手段。这个原则上一定是需要用法律的手段去阻止。
7: 另外，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生效，行政长官可根据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案件涉及国家安全，即属危害国安犯罪案件。至于是否以便处理反修例案件，林定国重申政府有宪制责任不断完善有关法律，并非针对某一案件。
8: 都要强调，其实我们真的有一个宪制责任去不断检视完善我们方面的法律。我们今次的做法不是说特别是针对某一个案件，只不过我们要履行我们的宪制责任，是希望令到法律更加清晰化，令到可以大家更加理解它实际的运作，不是说针对有什么特别的案件要处理特别为做，这个不是我们的逻辑思维。
7: 他重申在完善国安法律上的原则是尽量以有效率的方法去做，强调跟足规矩。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立法会听日举行特别内会会议，讨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立法工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去信内会主席陈振英，表示现今地缘政治复杂，香港特区面对的国家安全隐患仍然存在，有责任尽早完成相关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早一日得一日，以有效维护国家安全。邓炳强又表示，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与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于日前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有关附例立法建议，并已于寻日的宪报刊登和即时生效，以及在今日提交立法会省览，以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程序。特区政府期望继续得到立法会的全力支持，令到立法工作可以最快速度推进。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现时近四成专营巴士已经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以侦测司机的疲劳状况，并且发出警示。运输署计划下个月起透过专营权

0: 協議規定所有新舊專營巴士必須強制安裝司機狀態監測系統。陳美寶說，現時所有屬於車隊的的士均已安裝司機監測系統，他希望車隊的士能夠起到示範作用，推動其他的士仿效。陳樂軒報導。
1: 近月本港發生商用車撞向公路工程車的意外，有立法會議員關注司機疲勞駕駛的問題。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目前巴士和的士車隊已經陸續安裝司機狀態監測系統，以偵測司機的疲勞狀況並發出警示。現時已經有近四成的專營巴士安裝這個系統。政府計劃下個月起規定所有新購置的專營巴士必須強制安裝。
2: 運輸署亦計劃在今年7月起透過專營權的協議，規定所有的新購置的專營巴士都必須強制安裝這類系統。同時，運輸署正是會深入研究司機狀態監測系統的效能、成本效益和其他車種的適用性。我們亦會在下半年諮詢道路安全研究委員會的專家意見，亦都是會安排在立法會的交通事務委員會作出介紹和諮詢。
1: 陳美寶說，現時所有屬於車隊的的士都已經安裝司機監測系統，他希望車隊的士能夠起到示範作用，推動其他的士仿效。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議員劉文君關注，政府會否考慮要求商用車安裝具備人工智能分析的疲勞偵測系統。
3: Driver Monitoring System 可利用人工智能及車內攝像裝置分析駕駛者的面部表情、視線方向和駕駛行為，從而識別瞌睡、分心或者未睡眠的等情況。
1: 陳美寶說，政府會再考慮和檢視。
2: 在我們接下來去研究各個系統的效能的時候，我們都會考慮到對於人工智能是對於這些系統的提升。
1: 他又提到，目前大部分公共交通工具包括巴士、小巴和的士都已經安裝或者正準備安裝俗稱黑盒的電子數據記錄儀，政府會持續檢視成效，研究是否適合要求其他商用車安裝黑盒。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扩大高水平双向对外开放，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过程中将会发挥更加关键的桥梁作用。他说，近期内地大型电商在港设立展示和销售平台，是看重香港作为出海跳板的价值，形容随着访港旅客持续回升，欧美旅客显著增长，香港作为国际消费品展示窗口的角色潜力巨大，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业界的发展和升级转型。陈茂波在香港零售高峰会上致辞时又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推动金融、贸易、文化和体育盛事落户香港，带动本地消费气氛，并吸引更多国际旅客来港。国台办表示，海峡论坛是两岸民间交流平台，认为民进党当局限制公务与公职人员出席论坛，充分暴露了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对于中国海警近日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国台办表示是对日非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会持续加强对有关海域的管控。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4: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今个月13日在厦门举办。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出席大会。目前论坛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被问到民进党当局限制公务和公职人员出席论坛，张涵说，海峡论坛是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民进党当局抹黑污蔑论坛，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
5: 民进党当局出于顽固台独立场，漠视民众意愿和地方发展需要，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处理好两岸关系，其为一己政治私利，抹黑污蔑海峡论坛，破坏两岸交流合作，禁锢台湾民众行动和言论自由， 严重。

0: 持续加强对有关海域的管控，对于广大岛内渔民、大陆有关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有利于保障台湾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1: 至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强迫劳动为由，将对包括台湾等经济体加征10%的关税，张涵说，事实反复证明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美军对伊朗多个目标进行打击，话行动是回应伊朗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警告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做好应对的准备。伊朗就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外长阿拉格齐警告美国，如果想安全就撤出伊朗周边地区。中方表示对当前的伊朗局势深表关注。在北京有记者在外交部记者会上提问，指美国对伊朗发动袭击，随后伊朗作出回应，回击约旦、科威特、巴林的美军基地，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林健说，相关各方应该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激化矛盾，升级局势，采取切实的措施缓局降温，坚持透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3: 新闻特写，
2: 为庆祝7月1日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和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表示，初步有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百货公司提供优惠。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认为，有助带动消费气氛。而根据以往经验，参与推出七一节优惠的食肆，生意额有1%-20%升幅。至于下星期日是父亲节，黄家和表示，今年父亲节前夕适逢端午节公众假期，相信在现时市况之下，会有不少市民和游客外出庆祝父亲节，对饮食业界的生意是有利。不过同一时间亦可能有不少市民北上庆祝，他估计本地饮食业生意额有单位数增幅。记者陈晓庆访问了黄家和，听下他怎么说。
4: 一般来讲呢，父亲节外出吃饭呢都不少人的。咁但係呢，当然如果比起母亲节嘅状况嘅话呢，其实母亲节嗰个生意呢就比父亲节呢平均都多大概30%到嘅。过往来讲呢就唔係话太过关注嘅。咁而今年嚟讲呢，即係同以往一样啦。咁我哋亦都睇到呢，即係虽然今年嘅父亲节呢亦都有唔少嘅订位嘅情况嘅。咁但係呢仍然有唔少嘅香港市民呢係北上消费。亦都好有唔少亦都係家庭咁样一起北上咁样去深圳啊。咁虽然系一个周末，咁但系咧喺个生意上咧，唔多唔少都会有啲影响嘅。
5: 睇翻今年嗰个父亲节啦，即系就适逢系呢个端午节啊，即系父亲节之前啦。其实你会觉得系会带动到香港嗰个饮食业嗰个生意，定系即系相反啊？可能头先你咁讲啦，啲市民可能会趁有3日假期改为即系北上庆祝咧。
4: 嗱，呢个我哋都会有一啲担忧嘅。咁始终咧，长假期啦，咁有几日嘅话，市民咧就可以去较为远少少嘅地方，特别系内地嘅城市旅游。但系我哋都尽力而为，去希望多啲香港即系留港嘅市民咧系出嚟消费。就而家亦都睇翻咧，端午节嘅话，亦都会掀起一啲热闹嘅情况嘅。咁我相信呢有几日嘅假期嘅话，咁喺香港嘅市面嘅情况呢亦都会较为热闹嘅。咁除咗本地嘅市民愿意出嚟之外呢，咁游客亦都比平日会多嘅。端午节嘅

0: 龙舟比赛啊，同埋喺假日期间咧，多咗游客嘅话，咁对我哋嘅生意咧都有帮助。
1: 而家咁样嘅市道气氛底下，你会觉得市民个消费额同旧年比较会唔会多咗咧？即系你点评估今年嗰个业界个生意额咧？
0: 有一个单位数嘅增长嘅，我哋始终咧亦都系会睇到唔少嘅市民外游嘅。咁但系咧，相信如果同期去比较嘅话咧，将会有5-10% 嘅升幅咯。以往嚟讲咧，好多市民就留喺屋企，咁但系过往呢大半年嚟咧，其实都多咗市民出外消费嘅。虽然佢哋嘅消费金额咧，如果以整体嚟讲嘅话，平均每人嘅消费力咧，都未回复翻疫情之前嗰个数字。咁但係呢，我哋亦都要睇返多人出嚟消费呢其实最重要添。咁所以亦都睇到呢，有唔少嘅食肆呢推出唔同嘅优惠嚟到尽力吸引啲客人啦。
1: 都想问埋啦，即係为咗庆祝七一特区成立29周年啦，行政长官都有讲到，就话初步会有过千间嘅食肆同埋商户呢会喺即係七一嘅前后啦，会提供一啲嘅餐饮优惠。其实你点睇今年嗰个业界反应呢，同埋对于个生意额个推动有几大作用啊？
0: 优惠呢即係涵盖咗喺食肆方面啦，咁同埋咧有好多一啲交通嘅优惠吓，咁亦都会令到咧唔少嘅市民咧都即係喺个交通方便之下咧都出嚟啦，出嚟消费。以往睇到过往推七一节嘅时候咧，咁确实有唔少参与推动七一节嘅食肆咧，佢哋嘅生意咧都有上升嘅，升幅咧都会介乎喺10-20% 之间嘅。咁呢个对整个市道嚟讲咧，都有一啲帮助嘅。咁同埋最重要咧，就系带动到嗰个消费气氛咯。
2: 重复新闻提要。宏福苑大火，七名人士和两间公司被落案起诉25项控罪。李家超表示，首份5年规划将为香港构建更具活力和竞争力的发展格局。让何培恩与4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对公务员薪酬调整方案的意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78%。跟住系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6点财经。
4: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嘅系方嘉莉。港股连跌6日，恒生指数最多是跌大约360点，跌至24207点，创超过2.5个月低位，收市就报24407点，全日跌了157点，跌幅超过0.6%，主板成交额超过3205亿元，6个交易日恒指累计是跌了1630点。本地金融股挨沽拖低大市，汇控曾经跌到去133.6，创超过2个月新低，收市急挫近半成。渣打亦都跌近半成，中银就跌超过3%。科技指数收报4724点，跌近1%。ATMXJ 个别发展，京东集团、阿里巴巴同埋小米跌近2%，至到超过3%。美团和腾讯就升2%以上，汽车股普遍受压， AI 大模型股份持續向下，聯想集團就急挫超。

0: 过9%，系跌幅最大嘅恒指同埋科指成分股。电信、内房股就上升，消费股大多向好。另外，国泰航空跌大约7%，太古 A 同埋太古 B 就微跌。太古公司发行可交换债券，净集资超过46亿元，如果全数行使，可以交换成为大约6%嘅国泰航空股份。永丰金证券研究部主管麦嘉嘉总结大市表现。
1: 恒生指数的连续下跌呢，反映到在低位的承接力呢都是较弱的，尤其是市场对一些之前可能累积升势比较大的 AI 概念股啦、科技龙头股啦，他们那个买盘的积极度呢，这几天来讲呢都是不算很积极的，无论是内地的北水啊，或者一些不同的板块啦，成交都没有令到个恒生指数呢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反弹动力。暂时来看呢，恒指的初步技术上的支持位慢慢已经沉到去24,200点，但是假若这个水平都企不稳失守的话，不排除下一个的支持已经慢慢去沉到去大概23,800点的水平。
0: 金融股尤其是银行股跌幅比较大一点，受住什么忧虑？
1: 国际的即金融股，尤其是好像汇控、或者渣打，那个跌势都是比较明显的，主要是因为市场比较担忧地缘政治会影响到相关的一啲國際銀行股嘅當地嘅一啲收入啦，連同埋最近啦，國內可能對一啲跨境嘅投資或者內地人嚟香港開銀行户口嗰個監管咧有啲加強，咁市場亦都係擔心咧會對相關嘅一啲銀行金融板塊啦帶嚟一啲嘅盈利嘅打擊，預計咧都仲要時間咧去消化呢一類嘅即係負面嘅消息。
0: 中国证监会近日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整治只是针对以非合规手段跨境流动的投资资金，但仍然鼓励合规资金流入香港。香港继续在多方面和内地保持合作，香港要专注做好自己，优化上市制度和提升流动性等。罗伟浩报道。
2: 中国证监会上个月22日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香港金管局和证监会同日亦都发出通函，就处理内地客开户提出额外要求。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彭博投资峰会的时候说，整治行动只是针对以非合规手段跨境流动的投资资金，但仍然鼓励合规资金流入香港。目前本港继续在多方面和内地保持合作，包括優化跨境理財通等。
3: The recent crackdown mainly on those people who move their funds to Hong Kong for different investments, not full legitimate means. If the capital inflow in the proper channel, they still encouraged. We are still working with the central authority, for example, on further improving the cross-border GBA Wealth Management Connect to expand the quota.Of investment by individuals in the GBA area, diversify a little bit as to the products that they can invest.
2: 陈茂波又说，超过400间企业正系排队在香港上市，正系探索同其他市场双重上市的发展机会，包括韩国、中东同埋东盟。资产管理市场的增长势头亦都强劲，上年多只基金净流入资金合共超过4,000亿美元。有全内地同埋香港投资者被拒绝参与 SpaceX 上市。陈茂波回应提问的时候认为，拒绝内地和香港投资者参与美国新股发行将会损害美国利益，认为不应该拒绝全球的资本，并且指出上海和深圳拥有大量估值非常吸引的科技企业，不少主权基金等的内心资本透过香港投资多个未来产业，包括健康科技等。香港最重要是专注做好自己，优化上市制度，提升流动性等。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内地五月份通胀率持平在1.2%，但反映上游生产成本的价格就创了近4年新高。分析说，若果中东战事持续，大宗商品价格继续上升，几个月后将会传导去到下游的消费行业，可能影响经济，估计当局或者会透过财政政策支持经济。李以琴报道。
4: 國家統計局公布，內地上個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CPI 按年升 1.2%， 升幅同四月相同，但略低過市場預期。五月食品價格按年跌 1.7%， 跌幅較四月擴大 0.1%， 當中豬肉價格跌幅擴大至 16.1%， 非食品價格

0: 格就升1.9%，汽油价格升幅扩大至23.5%。上个月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嘅核心 CPI 按年升1.1%，今年头五个月 CPI 按年升1%。至于反映上游生产成本嘅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3.9%，系2022年七月以嚟最高，亦都略为高过市场预期，连续三个月录得增长。今年头五个月 PPI 按年升1%。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彩欣话：，中东战事同埋大宗商品价格上升，上游出厂价格跟随向上，但企业未必能够加价，两至三个月之后传导至下游消费行业，在低基数情况之下，消费品相关的通胀或有明显的反弹，担心最终影响经济。
1: 价格升幅是由供应价格去带动，其实不是真的因为需求上升，从而是带动到整体的价格上升之后就有一个比较正向的循环。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收入或者整体消费情绪其实未是很转好的情况之下，但是就开始先見到一些產品的價格上升，反而會令到整體的一些零售數據的壓力是會加大的。
0: 吴卓恩认为，有机会透过财政政策，例如进行补贴等支持经济。香港电台记者李义琴报道。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内地五月份的汽车销量接近2,630,000辆，按年是跌了超过2%，按月就升了超过4%。新能源汽车销量大约1,500,000辆，按年是增长超过4%。头五个月整体销量就是1,220,000辆。超過1,220,000輛，按年係跌咗超過4%。協會表示，今年以嚟汽車市場出現內需受壓、外貿強勁嘅現象，行業仍然面對內需不足、成本高企同埋外部衝擊等多重挑戰。恒生指數收市係報24,407點，跌咗157點，主板成交額3,205億5,000多萬。恒指即月份期貨夜期報24,255點，跌23點。上證綜合指數收報3,993點，跌16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4,954點，跌咗314點。部分活躍港股的收市價，盈富基金24.74跌1.6，騰訊控股465.6升12.4，南方恒生科技4.63跌了4.2，阿里巴巴113.5跌了2.57，XLE 南方海力士98.34跌了15.41，中芯國際72.35跌2.65，小米集團26.32跌8.8，聯想集團23元跌2.38，恒生中國企業85.68跌2毫，華虹宏力137.3跌咗2.8。五大升幅股份係協同通訊、泰林科建、京九康療、美高域同埋海天天線。五大跌幅股份係圖達通、威城國際、联达科技控股、港深智能管理同埋鼎立资本。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48，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3，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港金系报38,96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5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64.79美元，卖出价4,165美元。港汇指数报101.6，升咗0.1。
3: 消息直击报道。
4: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南昌街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系受阻，一带系比较多车。吐露港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天富海湾系有坏车阻路，车龙系排到去近沙田污水厂。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分别排到去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去到大会堂。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

0: 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嘅龙尾排到去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啦喺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码头这一段比较多车，观塘道去油塘近开源道至定富街车多。另外太子道东去观塘御港湾对出车多慢驶。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至到和斜村车多，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排到去永德里广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去到友爱村对出。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尖山隧道出口九龙、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观塘，以及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你赌他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还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0: 神。
1: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2: 财经新思维。
3: 好，又系财经新思维环节。咁啊，早前咧系特首带团嘅话，去完一次中亚之后咧，好似话成果甚丰。咁跟住咧，嚟紧个发展会点咧？你知咧，其实中亚呢个发展嘅话咧，你喺早前咧，譬如投资推广处咧已经布局咗噶啦，因为好似2022年已经喺外边咧开 office 噶啦。咁当然我哋又要揾嚟咧投资推广处处长啊刘海铨同我哋即系分享一下嘅。你好啊，处长。
4: 你好啊。
3: 嗱，睇完特首呢、這个今次呢个中亚之行之后咧，喂，成果都几好。嗱，简单而言咧，签咗我啲嘅 MOU 啦，96项啦，总值16亿5000万美金啦，即系折翻港币都百几亿噶啦。好似话你哋其实2022年咧已经喺嗰边咧即系开 office 噶啦，咁即系今年2026，即系用咗成3-4年时间去搭路啦。咁其实咧要开呢个市场，我讲喺呢个哈萨克同埋乌兹别克嘅话咧，佢哋嘅难度同埋佢哋嘅机遇系点先？
4: 首先咧，今次咧因为系特首親自帶團出去啦，但係同以往唔一樣嘅咧，就其實咧，除咗香港個大概40个代表咧，有高達於30几个我哋內地嘅企業咧一齊去嘅。咁內地企業當然分唔同嘅行業啦，亦都有係一啲大型啲嘅啦，礦產資源類嘅啦，亦都係有啲去到物流啊各種。咁所以其實咧，嗰啲我哋簽約嘅 MOU 咧，背後咧會有一啲係政府對政府嘅啦，亦都有啲係企業對翻對方嘅企業一齊出嚟嘅。咁嗱，中亞嗰度咧，因為是一个我们的整个国家的铺垫，一来他们中亚地区是非常接近我们中国，尤其是譬如哈萨克斯坦，就是简直是有一个边境是对样，同时呢这个地区其实是有非常丰富的矿产资源，有少少油，亦都是有一些很大的农作物，是一个这个叫做粮仓来的这个地方。所以呢其实对我们国家的发展，对我们的能源和这个食物的安全，对我们整个国家来说一直是一个很重视的地区。例如中亚和我们国家其实每年都会有一个高峰峰会，一年在中国内地，一年就是在中亚那边的，而我们最高级的国家领导人都是非常重视的。我们香港作为一个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的一个特区，而我们善用好我们特别是这个金融市场和做到物流，加上我们做到一个现在是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啦，呢个嘅政策咧，其实我哋系瞄准希望香港呢个平台，究竟喺我哋国家同埋呢个中亚地区中间嘅商业同埋一啲贸易或者更深嘅一啲投资嘅往来咧，系希望铺定好个路，佢哋一准备好咧就可以利用香港呢个平台咯。咁我哋喺2022年咧就已经有个顾问办事处啦。咁咧当然咧系顾问办事处人系相对少嘅，但系因为呢两个地方咧其实系非常睇一个国家层面由总统由上而下嘅一啲方向，咁所以咧都需要时间去摸熟咗佢哋嗰啲个流程啦，一啲关系啦。同埋亦都係等緊佢哋嗰方面嘅企業咧，佢哋都會出海嘅喎，中亞企業都會出海噶嘛，咁就一齊去合作多少少咯。
3: 最重要就係我覺得即係特首之行咧，每一次咧即係大團嗰個嘅規模都好勁，今次仲要係70人添啊，簡直係破曬紀錄啦。上一次咧，我哋印象佢去中東嘅時候咧，都係因為特首大團嘅話咧，好多嘢簽定咗啦。我就想諗話，其實特首大團咧。另外個感覺就好似話咧，嗱，第一高規格啦，可以見嘅官員勁啲啦，喺對接方面咧，有我哋叫簡單而叫用户導向，即係話咧，佢帶住嘅話咧，你梗係企業嘅話，你可以見到更加高層次啲嘅官員啦。喺譬如傾嘢方面，係咪會約埋好多先？所以簽成嘅效果都多好多，會唔會咧？
4: 因為呢兩個國家咧，其實都係幾由上而下嘅，有好多嘢咧都係話啊，總統俾咗個大嘅方向咧，就下邊各個唔同嘅部門啦，就係、是、一級一級咁推行。咁咧係因為特首帶隊同埋全程嘅話咧，我哋亦都好得到中央同埋外交部嘅支持啦。中國領事都亦都一路全程同埋特首一齊去參加所有嘅我哋嘅高層會議嘅。咁所以咧，我哋當然前期可以做一啲鋪墊啦。除咗政府之外，亦都係有一啲企業咧嚇，仍然可能。可能早咗已經入咗去希望係揾到一個生意嘅資源嘅。但最終真係做到嘢，當然係行政長官親自帶隊嘅份量啦。嗱，個規格非常高啦，我哋兩個國家都見咗，包括總理啦，特首就見埋總統啦。咁咧，所以雙方嘅高層對話咧，然後我哋安排我哋呢70来個隨團嘅企業咧，佢哋都係有機會，例如喺烏 似比克斯坦咧，都係直接同呢個總理對話啦。咁可以好直接咁講，佢哋就可以嗰個對接咧，就比較根據個企業嘅需要，亦都可以帶到一啲嘢俾佢哋對方嘅國家啦。即係個由上而下嘅咧，就可以比較直接同快速咯。譬如我哋其中一個隨團嘅公司啦，呢、這個紫金礦業，咁佢都會其實佢希望投資多啲落到去當地嘅一啲嘅礦產資源嘅項目嘅。咁但係如果著個礦地去著個去傾咧，係需要好長嘅時間。咁佢喺會面之中咧，就向佢哋嘅總理咧直接提出嚟。咁而個總理亦都當場話 ：OK， 我叫我哋嘅能源部長俾一個清單你，90个礦源可以俾你哋投資嘅，俾你哋去評估。咁呢樣嘢咧就即刻咧就已經進行咗啦。咁所以變咗咧，除咗我哋高層嘅對面咧，亦都知道有好多企業咧喺周邊咧，亦都有約個對方嘅準合作夥伴咧，已經展開一個高層嘅對話啦。因為佢哋今次嚟都比較高規格，都係啲好多係董事長級數嘅人啦。咁變咗之後咧，大家去對接嘅話咧，就會相對係希望順暢啲啦。
3: 嗯哼，嗱，似乎咧特首嗰個正正就係一個超級聯繫人嘅角色啦，就係、是、嗱、對接咗唔同嘅單位，跟住你直接下一步對話啦。咁結果嗱，喺即係礦產資源方面咧，嗱，除咗頭先講嘅係資金方面咧，跟住我估唔到，即係連一啲所謂上市啊、金融借貸啊，都陸續開始鋪橋搭路。咁我嚟緊下半年會陸續會成事喎，呢、這個係咪令我都有少少意外嘅啫？
4: 嗱，依、這個咧就反而真係要睇住天時地利人和啦。因為呢兩個國家咧，其實咧佢哋大部分嘅資產咧，以前都係國有嘅，到而家都仲係國有嘅。但係咧，我就如果用一個簡單啲嘅比喻咧，我就簡直感覺到咧，佢好似我哋自己國家中國咧，大概廿年前到啦，佢咪將開始陸續咁將一啲國有嘅資產上市啦、融資啦，令到佢哋多方面一來咧可以攞到一啲境外嘅資金啦。第二個方面咧就希望嗰間公司本身都係更靠近呢個國際化嘅，我哋叫做 corporate governance 一啲風險啊各種管理啦。咁其實咧就咁啱咧。我上次去去年年底去嗰時咧，就已經有機會，譬如同哈薩斯坦啦，佢哋嘅類似國資委嘅同等嘅平台啦，都傾咗。咁佢哋話：咦，我哋其實真係諗緊咧，以前嘅話咧就靠國家俾錢依啲咁嘅公司啦。咁但係其實佢哋嗰個資產嘅盤入邊咧，有好多譬如礦產資源啊、氣啊，甚至係有啲金融嘅公司咧，其實佢哋希望咧係唔好都成日喺度借錢咁樣去支持佢哋，或者國家嘅錢去支持佢哋。佢哋已經諗。紧去做 IPO， 但以往佢哋呢个地区就比较熟悉伦敦嘅，咁就话啊，我谂住伦敦 IPO， 咁

0: 就話喂，香港嘅 IPO 市場而家嗰個蓬勃嘅嗰個狀況係高過倫敦好多嘅，咁佢哋去考慮啦。咁然後真係喺嗰邊嘅金融機構咧，包括有我哋 CICC 啦、中金啦，另外中銀都有一個網絡啦。咁所以就係正值對住佢哋而家有咁嘅需求，而係需要喺一個國際嘅市場去需要發債啦、做 IPO 啦、甚至去做一啲主權基金嘅一啲嘅項目啦。其實嘅話咧，蓄勢待發。咁究竟佢去倫敦？定係去 New York， 定係去香港嘅啫。咁我哋咁啱地，除咗國家重視，我哋香港嘅金融中心嘅地位亦都咁強嘅時候，佢哋可能以往唔清楚，對接得多清楚咗，咁佢哋咪已經同意咗啦。咁已經宣布咗咧，話一間佢哋國資委平台下面有一個叫鐵路公司咧，哈薩斯坦斯坦咧，就同意咗，除咗喺倫敦同埋佢當地咧，會去香港三個地方一齊上市嘅。咁希望佢哋依個嗰個募集資金成功嘅話咧，第時佢哋平台下面嘅公司咧就陸續有嚟啦。
1: 我都話咧。香港所謂金融中心的地位是彰顯出來的。另一點我都想說，其實譬如是內地的朋友經香港出海的話，因為我們香港的所謂制度是一個挺好的通行證，一個很好的試驗場來的。同樣情況對哈薩克或者是對這個烏茲比克的朋友來說，對企業來說的話，來香港可不可以做一個好的通行證，打好了制度之後進入內地市場先？
0: 其實我們都要看回那個對方的需要的，不是我們繼續不是叫硬銷的。對方呢這兩個國家有些像，但是他們那個資源有輕微不一樣，但你看到除了他們國家那些的國資委下面的平台是需要募集資金之外，他們以往其實是直接由開採去到出口，是我們叫第一產品界別產口出口的，例如譬如他種蘋果的就一箱箱蘋果咁樣出口嘅啫，佢有資源嘅話，佢掘咗出嚟咧，就係啲資源本身成個出口，但係佢哋冇乜喺本地係有佢哋嘅加工嘅。咁如果你冇加工嘅話咧，佢哋嘅國民自己嘅 GDP 啦，國民生產總值咧係上唔到去嘅，同埋佢哋亦都解決唔到佢哋本地可能相多啲一個工業啦鋪墊喺佢哋自己國家，因為佢哋其實係好缺乏一啲科技嘅能力，或者一啲高效嘅一啲生產線嘅能力。而我哋國家嘅公司咧，就係正正有依方面嘅能力啦。咁所以呢，其實他們是希望中資入來，而他們出去的意思呢，就想多些生產，令到我們尤其是中資的公司將生產線幫他們怎樣 去更新啊，去更加科學化。第二就是甚至去到除了只是賣機器賣服務呢，是不是可以投資物流去幫他一起增加生產呢？那如果當地生產的話，結果的話呢，我們的投資呢都是會有一定的回報的，跟他們合作。那這個正正他們出海的意思，就是將他們那個產業鏈層次更加提升，從第一產業去到第二產業甚至服務業，他們希望提升這樣東西的。那這個的話，他們等於這些行業出海呢，就叫出境啦，他們叫做，那變成我們就有一個很大的機遇了。
1: 嗯嗯，但用翻即系我哋早前，譬如中东之行嘅话，我都留意到咧。咁除咗打通完呢个嘅即系人流、客流、物流等等方面嘅话咧，香港人去中东嘅旅行都多咗嘅，旅游方面都多咗嘅。同样情况就系今次呢个中亚之行嘅，似乎好多喺所谓嘅航空物流方面都打通咗嘅。咁啊，嚟紧里边咧，两地嗰个关系咪会越嚟越密切先？
0: 我其實如果個人做一個比較咧，我就話中亞咧好似八年前啊、九年前啊嗰種嘅中東嚟嘅。嗱，佢哋都係相對冇乜一啲成熟嘅叫先進嘅產業啦，需要外來嘅人幫手啦。但佢哋亦都係有唔同嘅資源，好豐富嘅喎。但我哋大家對佢哋嗰個即係嘅認知未必多啦。但係而家就係一個新嘅起步啦。今次啊特首之行佢都宣布咗啦，會下年嘅第一個季度喺阿馬提，即係我哋哈薩斯坦斯坦個最主要嘅商業城市，同香港會有直航航班啦。咁呢個係好重要嘅，因為要轉機咧都係比較麻煩嘅。咁你直接飛嘅話咧，除咗帶動經濟、人流、物流咧，而佢哋兩個國家咧，其實咧都係一個好靚嘅一個旅遊地方啦。而佢哋亦啲人都好中意嚟香港嘅喎。咁所以咧，由人流開始，我哋覺得咧，即係做生意咧，首先係有旅遊、有人流。即係如果一般市民嚟講啦，咁第二嘅話咧，就會多咗可能出差啊、調研；第三步咧，就會互相投資噶啦。咁我所以我哋希望咧，中亞咧今次亦都因為特首特別帶咗呢個行程啦，就令到成個香港甚至係國內咧，就對呢個地區個認識咧就多咗好多。咁我哋希望之後咧，我哋會加深一啲人流啊、旅遊啊，大家互相了解咧，就可以互相增加我哋啲業務生意機會，同埋亦都可以咧喺兩國嘅關係咧，我哋香港作為一個超級聯繫人，希望我哋中國嘅投資同埋嗰邊嘅需要嘅服務嘅一啲資金係可以大大咁樣去增長嘅。
1: 好，最後簡單講翻你嘅本行啦，你嘅本業咧就係呢個就係招商引資嗰部分啦。
0: 係，
1: 既然開咗呢個新嘅呢個客源咧，咁我當然用翻過往經驗裏邊咧，通常咧你最叻我最擅長之係先立咗啲銀行過嚟，再向銀行帶啲客過嚟嘅。基本上咧，其實自我所謂嘅招商引資新嘅目標。

0: 出咗嚟嘅話咧，每年都要好似幾百個嘅喎。咁啊，中亞裏邊黑沙同埋呢個烏茲別克方面，會唔會都有唔少嘅企業都想嚟香港落户先？
1: 因為我哋咧招商引資咧係的確有一個 KPI 指標啦，係要帶600個企業入嚟嘅。咁首先我最希望做到就是中亞香港公司實在非常少啦，有嘅但實在非常少，都係一啲貿易型嘅公司多啲。咁喺個企業方面，我絕對想增加嘅。但我哋做投資推廣處咧，因為我要對同所有嘅政策局一齊去合作咧，我係佢用好香港嘅平台啊。例如我話佢香港做 IPO 做發債。你做呢樣嘢開始之後咧，我哋香港嘅專業行業啦，我哋嘅金融啦，我哋嘅資金流咧，都會多咗，同埋佢會靠咗香港咧，香港已經多咗生意噶啦。第二咧，就係佢哋本身亦都表示過佢哋嘅銀行啊，或者啲財富管理公司，甚至係主權基金咧，都希望鋪墊更多喺境外嘅一個佈局嘅。咁而投資推廣處，我哋有包括金融服務同金融創科團隊啦。咁佢哋如果佢哋過到嚟，亦都係我哋要服務佢，希望喺香港落到地嘅。咁例如有一啲對方嘅我哋叫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fund 啦，一啲係叫做投資嘅基金啦。佢哋除咗投資自己本國咧，亦都希望喺外地揾到一啲類似創科啊，或者係一啲新質生產力嘅公司咧，係希望佢哋用投咗落去之後，佢哋嘅科技可以帶入佢哋嗰個國家嘅。咁所以咧，我係而家係一個起步啦，話曬真係一個高層次嘅訪問團就啱啱完結咗，咁一步一步踏落嚟嘅話咧，我就希望咧，首先除咗傳統嘅貿易之外，一啲大型嘅佢哋嘅國企嚟咗嘅話咧，就有大就有細啊嘛，我哋就會講咗就會就變咗有一個群大嘅效應，可以慢慢咁去揼咯，咁但系呢个系需要时间嘅，唔会话去完翻嚟，咁听日就好多噶啦。咁但系我哋同时因为内地企业出海嗰度咧，已经有一啲投水，有啲 MOU 啦。咁我哋因为出海而家投资推广处都要做噶嘛，咁我哋都会同埋我哋嘅企业继续跟进，希望佢哋系成功靠咗呢一次开咗个头而成功投资喺嗰边落到地嘅。
0: 收到，所以今日就唔该晒咧，投资推广处处长刘可全咧，简同我哋即系介绍咗呢个咧中亚之行一嗱，虽然签咗唔少嘅呢个 MOU 啦，另外大家重要嘅就系咧，我哋要吸引更加多啲我边嘅啲企业嚟香港落户噶嘛，系咪？嚟紧靠你啊，处长。好啊，今日唔该晒处长同我哋访问嘅。OK， 唔该晒你，拜拜。

好，咁呢期咧，大家注意全球热浪逼人啊！咁咁热嘅形势之下，咁啊对室内冷气嘅需求自然大噶啦。咁但系咧，冷气开得多嘅话咧，咁碳排放亦都会增加噶咯。咁其实咧，点喺你知我哋有双碳目标噶嘛？点喺双碳目标之下咧，好绿色咁或者好智慧咁咧使用呢个室内冷气嘅咧？咁另外咧，最近好多嘅即系大型嘅建筑物咧都开始咧要发展所谓嘅高效嘅水冷式嘅供冷系统嘅。咁你知通常要配备乜咩咧？要好嘅硬件、好嘅软件，仲要加埋咧，我想。大家的使用的模式方面都要好嘅，好环保同绿色嘅。所以听日咧，我哋揾人咧系中电源动嘅朋友咧，同我哋咧简介下咧，喺呢个热浪逼人嘅形势之下咧，点样可以咧整一个比较高效啲嘅水冷式嘅供冷系统，从而令到咧电费可以平啲咧，仲有就系碳排放都可以少啲嘅。有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又够噶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七名人士和两间公司被落案起诉25项控罪，当中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的董事黄合贤、洪毅注册检验人员吴若、工程总承建商宏业的董事何建业和两间公司被控误杀，这三人与另外四人和两间公司被控串谋诈骗等罪。案件今日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庭上读出控罪内容和死者名单，法庭接纳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9月2号以待控方进一步调查。七名被告当中两人获准保释，其余五人需要还押。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论坛致辞的时候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将会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他将带领特

0: 区政府全力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制定具有战略性、系统性的宏观蓝图，为香港未来发展拓展新方向，开创新空间，注入新动能。公众咨询将会在下星期一展开。李家超表示，环顾全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变化万千，外部环境动荡复杂，国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具有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和丰富人才资源优势。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内联外通，国家高质量发展为香港带来最好的机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扩大高水平双向对外开放，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过程中将发挥更关键的桥梁作用。他说，近期内地大型电商在港设立展示和销售平台，是看重香港作为出海跳板的价值，形容随着访港旅客持续回升，欧美旅客显著增长，香港作为国际消费品展示窗口的角色潜力巨大，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业界的发展和升级转型。陈茂波在香港零售高峰会上致辞的时候又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推动金融、贸易、文化和体育盛事落户香港，带动本地消费气氛，并吸引更多国际旅客来港。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当地星期二晚发生多宗暴力事件，有房屋、汽车和巴士被纵火焚烧。贝尔法斯特北部一名律师表示，有民众的住所成为袭击目标。英国广播公司引述一名地方议员形容当地发生基于种族的暴行。报道又指，在一条街道上面，数以百计蒙面男子手持樽和砖块，又纵火焚烧垃圾桶，高叫外地人滚出去的口号。北爱尔兰首席部长敖美雪表示，一群蒙面男子纵火焚烧民房。消防表示，在星期二晚共接获超过60宗求助个案。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79%。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南昌街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吐露港公路去大埔方向近天富海湾的坏车都已经离开，而家主要是近住沙田马场一段咧比较多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去到干诺道中近住爱丁堡广场。东隧港岛过去九龙近管道入口比较多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电信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去到映月台，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容凤书纪念中心。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在海富中心，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定富街车多。新界方面，荃湾道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的车龙啦，排到去丽景站。另外，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友爱村对出。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去观塘。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

0: 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根据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有关于荃湾中心停电事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
6: 我在这里想再次呼吁所有业主立法团和物管公司，请大家都要确保那个电标房或者是那个电标的装置是随时处在一个安全的情况的，尤其是夏天是要加紧那个巡查。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家
1: 啊，今个星期会唔会读出你嘅明信片呢？我哋嘅地址系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惠基，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一齐同你打开信箱。
2: 我有寄咗张卡俾你噶，你记住要读啊，
3: 唔好唔记得啊。
4: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5: 各区准备好未
6: ？Ready，ready。
4: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李万芬、伍文生、何展鹏。
7: 十八好时光，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啊！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09，直播室有何展鹏喺度，
8: 有我好挂住大家嘅 Fanny 李万芬，你哋好吗？
9: 有我跳跳炸新一代活力喺晒我度嘅伍文生，文生哥哥，大家好。
7: 喺节目嘅开初咧，呢度一定要同大家分享一啲好紧要嘅嘢啊！就系为咗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政府同社会各界咧都会推出一系列嘅七一回归优惠嘅，包括咧就系港铁会推7.1万张嘅单程车飞啦，电车会连续三日免费等等啦，有五大范畴嘅优惠，包括咗公共交通、政府场地、旅游消闲文化设施、饮食及消费，仲有绿色生活啊！
8: 系啊，嗱，政府场地免费开放啦，瞪大只耳仔听下啦吓，康文署嘅设施嗱，好多嘅室内或者户外嘅康乐设施啦，包括球场啊、水上活动嘅设施啊、游泳池等等，免费。
9: 免费啊！
8: 即系可以免费去游水啊！嗰日博物馆同埋公园啦、科学馆啦，即系有科学馆啦、太空馆啦呢啲常设嘅展览啦，香港湿地公园7月1号都系免费。
9: 仲有啊！西九文化区方面就有 M 加指定嘅展览啦，同埋咧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所有嘅专题展览喺7月1号全部都系
8: 免费。
9: 当然啦，仲有海洋公园方面咧推出咗咧一票双游嘅优惠门券，仲有就系缆车。方面啦，昂坪36同埋山顶缆
8: 车，
9: 昂坪360同埋山顶缆车均提供折扣优惠啊，
8: 系有 discount 啊，系、
7: yeah.
8: 啊。
7: 咁啊，仲有啲其他機構嘅優惠喎 ，Fanny。
8: 好，等我講埋俾大家聽先啦，聽住啦。其他機構咧，譬如好似有呢、這、一個
7: 香港賽馬會啦，
8: 賽馬會啦，仲有呢一個政府14个活化歷史嘅建築伙伴計劃啦，同埋呢個文物古蹟辦事處，即係古蹟辦等等啦，都會提供免費入場同埋唔同嘅折扣㗎。
7: 除咗古物古蹟辦事處嘅免費入場折扣之外咧，仲有我知道仲有好多餐飲同埋商場嘅優惠喎 ，Fanny。
8: 好嚟啦，聽住啦。全港啊，超過1000个商户同埋餐飲咧，大大推廢呢個消費嘅優惠啦。有預計就係、是、預計超過1000间嘅食肆同埋商户啦，100个商場啦，同埋咧大型嘅百貨公司提供唔同折扣優惠同埋禮物。

0: 冇错，不单止啊，仲有咧一啲特别嘅地标啦、街市啦。嗱，好似食环署旗下有四个嘅街市：香港国际机场、香港科学园，同埋咧数码港嘅商场，仲有就系咧港深创新啦，同埋咧科技园等等咧，都会有呢一啲嘅优惠啦，同埋礼物送俾大家噶。
1: 系 啊，
2: 除咗呢个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嘅优惠之外咧，绿色生活推广，我相信大家都好关注啊，因为而家多咗人做回收噶嘛。
0: 冇错，
2: 七月一号啊，只要去环保署嘅绿在区区做回收，就可以有双倍绿绿上嘅积分噶啦，咁啊，哇！呢、這个真系我连我妈妈咧都最近开始储多咗绿绿上积分啊，
1: 我都系啊。
2: 佢就主要咧就系回收厨余为主嘅，咁厨余咧
1: 厨余好快嘅咋，
2: 就同我哋嚟紧呢个环节有关。
0: 哦耶！帮、
3: 帮紧你，帮紧你，帮紧你，十八好时光，社区有我帮。
2: 点解会讲呢样嘢呢？因为煮嘢食嘅话咧，不始终好难唔产生一啲厨余嘅。咁、当然我哋就会尽量节省啦。咁我知道民生哥哥咧，都系一家之主嚟
0: 嘅。系真系多谢晒啦。系啊，煮嘢方面咧，我煮蛋好似好叻嘅。好啦，其实咧要做一家之主真系唔容易噶。嗱，除咗你要讲到咧色香味俱全，又要照顾埋嗰张咧营养餐单嘛。咁咧好多时咧都要有一个时间嘅限制啦。咁你谂下，要做到呢个挑战咧，简直系五星级嘅挑战。
1: 系啊，不过随住年代的转变，其实我身边都有很多朋友是无饭主妇。
0: 为
1: 什么是无饭主妇？你是不煮饭的，买饭吃，过着这些无饭生活，他们出街吃，或者双职的家庭，其实他们很想的，不过没有时间煮。又或者有些朋友真的是，我有些朋友是这样的，他没有兴趣煮饭，不喜欢煮饭，不喜欢洗碗，所以他们就很少煮了。今晚这个社企介绍给大家，这个社企大家要留意了，他的名字我觉得很有创意，叫做理想主义而 freestyle， 你咧就系女仔嗰个你啦 ，freestyle 咧即系 female 嗰个 free 啊，俾大家呢个
0: 都系女士们
1: 社区嚟噶。
0: 哦，非常之好。理想主义咧，其实系一个提供咗代购食材同埋即煮送包嘅服务，咁佢安排咗啦即日送货啦嘅网上平台嚟噶。咁业务方面啊，点样运作咧？就系请咗一批嘅基层妇女们啦，系为着客人咧挑选同埋采购食材噶，而且咧仲系啊可以咧将佢哋呢啲食材啦洗啦。切啦，同埋腌好呢啲工序咧，就造成咗呢个嘅就系即煮送包。
1: 我好中意啊！即系咧，其实如果你去买双送饭咧，你现成包俾你，但系佢而家系只要一包包俾你，我
2: 可以摆雪柜。
1: 系啊，真系好正啦！呢个项目系好好嘅，点解咧？佢为一啲妇女咧提供度身订造嘅工作机会啦。即系有啲人可能佢嘅强项就系煮嘢食，但系佢又翻唔到工去餐厅嗰度帮手煮，喺屋企煮可以做到呢件事啦，俾佢哋发挥佢哋嘅所长，提供佢哋嘅经济自主。
0: 好，
1: 仲有理想主义咧，同时希望咧可以推广咩咧？健康嘅住家饮食文化，我哋唔落。嗰啲味精嗰啲嘢，咁喺屋企自己煮系咪？
0: 妈咪味道，
1: 冇错啦。透过呢啲即煮嘅送包咧，等繁忙嘅香港人轻松自主细味住家饭当中嘅心意啊！
0: 好啊，
2: 即刻请嚟社企理想主义嘅创办人叶晓慧阿丁丁同我哋分享一下啦。丁丁你好，
1: 丁丁
4: 大家好，
1: 你好。
2: 不如先介绍下你哋理想主义啊，你哋嘅成立目的同理念系啲咩啊？
4: 其實是源自我一個個人的故事的，因為我當時的媽媽啦，同埋一些朋友的媽媽咧，我發覺其實佢哋好多年家庭主食同埋照顧佢嘅經驗咯，但係咧去到我哋仔大女大嘅時候咧，其實佢想出翻嚟揾嘢做咧，就普遍都會俾人話啊，你冇工作經驗啊，好難去請你咁、樣。咁但我就覺得，喂，佢咁多年家庭主食咪正正係呢啲經驗咯，咁樣。咁同一時間有好多在職家庭家人煮煮家飯，咁所以我就萌生咗呢個念頭啦，不如就請一班嘅家庭主婦、一班嘅婦女，咁去做一啲即煮送包俾呢啲在職家庭，又 work 唔 work 咧？咁呢間社企就係咁樣嚟噶啦。
0: 好啊，
1: 好啊。咁我想請教一下啦，服務嘅目標對象係邊啲朋友咧？咁佢哋有啲咩用餐或者膳食嘅需要，你哋又點樣幫到佢咧？
4: 最主要其实都是去 cover 一些在职家庭，可能放了工之后呢，其实都想很短时间煮到住家饭、因为可能、香港那个工时都比较长，
1: 是
4: 放工之后可能都很累，或者超市啊、街市啊、闩咗门，或者都比较远一点这样。那我们的送包呢就已经在我们的食品工厂那里呢洗切热好晒，咁所以其实翻到去咧，我哋嘅客人就只需要将啲食材咧倒落镬嗰度，摆落焗炉，摆落蒸炉，咁之后最快咧，其实就八分钟都可以煮到一个餸噶啦。
1: 哇，
0: 听落都好正喎，其实。咁有冇话咧每个餸包个份量系几多啦？同埋咧每个星期咧可以制造到几多个餸包？咁同埋咧就系咧你点样安排送过去嘅咧？
4: 哦，我哋每個餸包咧，大約嗰個份量都係一至人份量啦。咁啊，視乎每個人嘅食量。

0: 有唔同咁樣嘅。咁一般去就我哋比較多客人咧，其實都會揀每個禮拜係8個餸左右。咁因為佢都 cover 咗 weekday 嘅嗰個需要啊。咁我哋觀察到大部分人咧 weekday 嘅時候咧，好固定喺屋企食住家飯嘅。咁 weekend 咧可能就想有啲彈性，咁就可能出街食咁樣。咁我哋個服務啱啱好就係補足佢哋平日嘅嗰個需要。
1: 係咪可以自定到個數量㗎？
0: 是啊，其实都是自定的，我们由六个餸之后去到十几个餸都有的。
1: 哦，可不可以都了解一下多这个餐单，我相信大家都最有兴趣。怎样去设计确保到他们色香味，还有营养俱全，还有有什么款式，即是中式啊、西式啊、意式等等啊，你们是怎样设计这个餐单的，还有哪个会参与的？
0: 我们的团队里面呢就有厨师啦，亦都有一班嘅家庭主婦啦，啲嘅婦女啦咁樣。咁其實咧，我哋大家都係即係去觀察翻，譬如最近嘅時節，好似夏天咁樣。咁咧瓜類咧，其實就當做啦，可以清熱咁樣。咁我哋個餐單就會加翻多啲瓜類，譬如絲瓜啊、冬瓜啊、苦瓜啊呢一類啦咁樣。咁同埋都係即係食材每日新鮮，係送到我哋個工場啦，我哋再去加工、洗、切、熱好咁樣咯。最主要廚師嘅分工比較多咧，就會係譬如一班媽媽觀察啲時令湯水，我哋呢個季節適合飲呢個湯咁樣。咁我哋嘅廚師嘅partner 咧，咁佢就會去再標準化，同埋大家討求大家一齊試味。咁我哋咧所有嘅餸包我哋試過曬，嗰、那個味道 OK， 份量 OK， 咁之後我哋再推出俾個客去選擇咯。
2: 咁我想問一下啦，即係負責煮嘢食嗰班婦女啦，你哋又點解會邀請佢哋加入團隊嘅咧？其實佢哋有啲乜嘢嘅特質係你最珍惜嘅咧？
0: 我哋呢度咧就有一句請人嘅時候咧，其實好多婦女都好有印象啊，就係咧我哋唔睇年紀啊，我哋係睇嗰個人咧有冇煮食嘅熱情，同埋對食物有冇興趣。咁因為最主要咧，我哋真係工場咧處理好多食材啦，我哋每日洗啦、切啦、醃啦，係對住好多嘅蔬菜啦、肉類啦咁樣。咁其實我哋雖然係一班嘅婦女，但係我哋嘅要求都好高，同埋好嚴格。咁我哋都好相信咧，其實如果我哋去認真，同埋用心去對待個食材咧，其實客人係食得出
2: 嘅，
0: 即係用心準備嘅嘢，係啊咁樣。咁所以我諗我哋最重要最 care 咧，就係大家其實對食物嘅煮食啦呢兩方面其實有冇熱情咯。
3: 好好啊。咁啊，睇照你嘅觀察啦，其實你見到咧呢一班婦女咧再就業之後咧，佢哋有咩改變，同埋咧有冇啲實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㗎？
0: 我覺得最主要就是大家翻工咧係真係好開心啦，同埋咧就好有笑容啊！即係大家翻到嚟咧，其實係覺得好充實啦，同埋係會互相支持啦。大家可能去真係傾一啲嘅餐單嘅時候，其實都互相交流咗好多家庭照顧上嘅心得，甚至一啲屋企嘢嘅時候咧，都多咗一啲嘅同伴，大家可以去傾去講咁咯。
3: 好好啊！
2: 丁丁，我聽你把聲咧，我都感覺到你嘴角向上啊，好開心嘅。有咩特別嘅難忘事，你可以同你分享？想下
0: 难忘事啊！我谂因为社企我哋都经营咗好多年啦，咁样我觉得最鼓舞我去推动我继续做同埋继续努力嘅一啲嘅故事，就会系客人分享翻嚟。譬如我知道有啲嘅屋企系因为有啲长者佢唔方便出街，咁但系可能屋企其实佢哋又唔系好方便去洗切叶啊，去街市啊，又好容易唔方便攞刀或者扇親咁樣，或者有一啲長期病患啱啱做完手術嘅客人咁樣，咁每次聽到我哋嘅餸包，原來係好，我哋覺得好少嘅事，但係原來其實真係幫到佢哋日常生活，對佢哋嚟講好大意義嘅時候，我就覺得好感動咯。
1: 多謝曬你啊，丁丁，我都好想食啊，
2: 我都好想食。
1: 旁邊咧就係社企理想主義創辦人葉曉慧丁丁啊，咁啊同大家食完飯啦，要飲啖茶歇一歇先，帶嚟周杰倫嘅《爺爺泡的茶》。

0: 十八好时光，全城有古港。
1: 嚟到全城有古港啊，就繼續同大家講下皮鞋製作技藝啊，因為琴日都開始同大家介紹緊啦。咁呢個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嘅項目咧，就請嚟咗一間位於中環近百年歷史手工造鞋及徵收皮鞋店嘅店主劉俊華先生同我哋介紹一下。今日咧就會繼續同大家深入呢間老店啊。
2: 冇錯，考下大家皮鞋工藝喺邊度咧？就係、是、起源或者成語喺邊度國家嘅咧？答案係歐洲嘅。
3: 我冇嘢，唔該曬。
2: 嗱，原來咧佢係上世紀初傳入嚟中國嘅。咁劉俊華嘅屋企人咧就喺呢一個背景底下咧，喺1928年咧喺上海開業嘅。咁啊，並且咧喺1946年咧就搬到嚟香港啦。咁原來皮鞋咧以前係咩奢侈品嚟嘅，即係最貴重嗰樣嘢，高檔嘢嚟嘅。原來咧隨住而家咧即係我哋時代嘅進步啦，皮鞋咧亦都越嚟越普及啦。咁咧大家對於呢個手工皮鞋嗰個需求咧就自然會減低啦，係咪？咁手工皮鞋做鞋呢一門嘅手藝咧，亦都有漸式味啦。
3: 冇錯，其實面對機械化啦，同埋咧時代急速嘅腳步嘅衝擊嘛。劉俊華咧唔選擇咧全面去機械化喎，亦都係因為咁樣，令到咧呢一項傳統嘅手藝吸引到唔少嘅忠實客人噃。
4: 以前皮鞋是高級奢侈品嚟嘅，咁譬如董生嘅爸爸啦，董浩雲先生咧喺上海已經係我哋客人嚟噶啦。咁仲有外國嘅政要啦，過咗身嘅基辛格啦，美國國務院基辛格啦，美國總統布殊啊，佢個女婿啊，其實都係我哋啲客嚟嘅。點解我哋嗰陣時同佢哋接觸到咧？當年越戰嘅時候咧，美國喺香港有基地。咁喺基地咧入面有啲商場提供啲特價品俾啲美國水兵嘅，我哋係負責做鞋嗰 part 嘅，所以同佢哋係有 connection 嘅。所以美國嗰啲政要通常嚟到香港咧，就會去海軍部嘅商場嗰度幫襯，就揾到我哋。我哋有四大客人，第一個就係政府啦，第二就係好名貴嘅鞋啦，第三就係尺寸有問題嘅鞋，第四就係冇人整嘅鞋。五大紀律部隊都係我哋做嘅，警務處、消防處、懲教處，好似警務處長，你見到佢行出去咧，呢條有隻金色嘅嘢，金馬刺啊，真係馬刺嘅意思咧，佢呢度有個金色嘅嘢插落去，咁啊伸出嚟，戳只馬嘅，所以叫馬刺 spur。咁依家就梗係唔俾吉只馬啦，依家就純粹禮服嚟噶啦。警察佢著嗰套大禮服咧，大檢閱嘅時候咧，啲處長級以上咧，全部都要裝啲嘢嘅。有把軍刀嘅時候咧，佢呢度有個馬刺嘅。而依家香港基本上得我哋做，因為你呢個踭咧入邊要挖空嘅，佢藏呢條管入去，咁然之後先至可以插入去。
1: 呢、这個故事真係好吸引啊！文生哥哥，
3: 係啊，一陣咧新聞同埋交通翻嚟之後咧，我哋會繼續講下第四代 Martin 佢嘅故事嘅。啊，原來咧佢本身係做 IT 嘅，點解會決定翻嚟接手呢一間嘅百年老店咧？
1: 講到皮鞋啊，俗語都有話啦，人靠衣裝啊嘛。有陣時做啲重要嘅嘢或者見啲重要嘅人嘅時候咧，皮鞋咧可能都係一個常見嘅選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七名人士同埋两间公司被落案起诉25项控罪，当中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嘅董事黄合贤、洪毅注册检验人员吴约、工程总承建商宏业嘅董事何建业同埋两间公司被控误杀，呢三人同埋另外四人及两间公司被控串谋诈骗等罪。案件下就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庭上读出控罪内容和死者名单，法庭接纳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9月2号，以待控方进一步调查。七名被告当中，两人获准保释，其余五人需要还押。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论坛致辞的时候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将会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他将带领特区政府全力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制定具有战略性、系统性的宏观蓝图，为香港未来发展拓展新方向，开展是开创新空间，注入新动能。公众咨询将会下星期一展开。李家超表示，环顾全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变化万千，外部环境动荡复杂，国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具有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和丰富人才资源优势。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内联外通，国家高质量发展为香港带来最好的机遇。中国旅居大熊猫爱宝本月3号在韩国爱宝乐园诞下一只雌性 BB， 乐园目前表示母女健康状况良好。爱宝当日是出现产兆，上午10:53顺利诞下一只重171克的 BB， 是爱宝继诞下福宝以及双胞胎瑞宝和辉宝之后，在韩国通过自然配对繁育的第四只大熊猫。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派遣专家到爱宝乐园现场指导，并为爱宝接生。大熊猫爱宝和乐宝2016年抵达韩国，入住位于爱宝乐园的熊猫世界。中心表示，中韩双方在近十年来共同致力于大熊猫保育繁殖、疾病防控、公众教育等科研与人民领域研究，取得积极成效，促进两国濒危物种保护，增进中韩人民友好感情。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两阵骤雨，明夜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演艺学院。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喺嘉宁街。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理工湾位，而加士居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就排到去卫理道。提翻大家啲晚间工程。元朗平汇街是有道路工程，由夜晚的10点去到明天早上6点，近住平汇街休憩花园至到元朗安宁路的中油线封闭，车辆是禁止由平汇街右转元朗安宁路，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观塘。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5: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 切忌在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三叉戟二，
7: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6: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8: 经典广播剧《西山传说》1993年作品，朱曼子。
9: 我苦口婆心再劝你一句，千祈唔好有疑心。假如你违背我哋嘅诺言，到时我唔会放过你嘅。
8: 郑启明，
10: 为夫保证绝对唔会离开你半步嘅，你放心啦。
8: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2: 各区准备好未
13: ？Ready，ready。
11: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李万芬、伍文生、何展鹏。
14: 十八好时光，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啊！而家嘅时间系7:37。咁啊，啱啱喺新闻同交通之前咧，就同大家分享紧一间接近100年历史嘅手工造鞋及精修皮鞋店啊！即刻勾起翻少少我当年谢思燕嘅回忆啊！咁啊，同大家分享之前啦，都想同大家分享一啲同事精心准备咗一啲小知识啊！咁啊，谢思燕呢回事咧，其实都有段古嘅。咁啊，谢思燕就源起西周时期。敬老尊老敬长嘅乡饮酒礼，乡饮酒礼啊！咁个目的咧就系想啲人领悟翻尊老敬长嘅概念啦。咁喺《礼记·乡饮酒仪》就指出咧，只要人咧识得尊长养老嘅道理咧，就可以形成一啲好良好嘅风教啦。咁呢个就系一个谢思燕嘅缘起啦。咁啊 ，Fanny 去到现代谢思燕又系点咧？
15: 冇错，演变到而家嘅谢思燕咧，中学生啦，同埋大学生啦，毕业嗰阵时咧都会有噶嘛，喺我哋
14: 系啊，冇错系。
15: 咁啊，除咗喺传统上面嘅谢师嘅意义之外咧，仲会增添咗同学临别，别了依然相信，系咪要挂住大家咁？所以咧，成日都会咧讲谢师，然之后叫诶毕业聚餐啊，或者毕业舞会
14: 啊。系啊，咁受到咧美式毕业晚会嘅影响啦。咁其实咧呢一晚咧，大家都会悉心咧咁样去打扮嘅，无论老师或者同学仔都会噶。咁希望咧大家喺心里面咧留咗个美好嘅回忆。咁啊，去到咧酒家啦、酒楼当中咧举办呢一个谢师宴嘅，除咗食嘢之外咧，仲有游戏啦，仲有好多精彩嘅节目送俾大家噶噃。
16: 讲起谢思燕咧，大家一定会去即系买人生第一套西装。如果未买过嘅话，我知文生哥哥你有啲故事想分享一下。
14: 系啊，我好开心嗰阵时，好多同学咧都带我去一啲咧名店嗰度买嘢。佢话：哇，你谢思燕，梗系咧要买件靓衫贵嘅，买条靓裤贵嘅。咁我好辛苦咧，问我啲阿哥借钱啦。跟住咧买咗件恤衫1000多蚊，买条西裤又1000多蚊。
15: 恤衫咩色嘅？
14: 系啦，谂住去到谢思燕好有型咁着啦。咁点知咧去到谢思燕我就发现咗，真係咁樣嘅，因為我件恤衫係白色嘅，條西褲咧係灰色嘅，咁其實同平時翻學嗰套校服分別唔係太大。
15: 你應該好中意黎姿啊，白恤衫，
14: 因為你呢邊耀眼，係咪？
16: 我都有少少回憶啊，即係同你差唔，我又係我。同你一樣咧，我係俾啲同學老點咗啊！我形容
15: 唔係引誘，
16: 引誘咗
14: 點樣啊？
16: 因為嗰陣時我哋去嗰啲酒店啊、酒家啊、酒樓之前咧，咁我哋一定會去，我哋嗰陣時會約埋一齊去梳翻個髮型先。
14: 電髮
16: 咁，然後唔係電髮，做頭啫，就咁做個造型啫。咁啊，洗完頭之後嗰陣時咧，大家都喺度分享話咩？不如大家整個 all back 啦，因為
14: all back
16: 係啊，我嗰個年代大家係好興啲頭髮前面個額頭一定要有頭髮遮住噶嘛，大家係唔中意。
14: 点解要搞 all back 咧？
16: 我都唔知点解，即系年代太过久远，我都谂唔起。但我唯一记得嘅就系咧。 當時我係新鮮事出，第一個坐喺個髮型師嗰度，坐完啦，個髮型師幫我撥曬啲頭髮後面啦，跟住先同我見到，係啦，就係賭神 ，exactly 就係賭神嘅頭，冇錯，但係冇周潤發咁靚仔。咁然後啲同學就話：，我都係唔整啦，我都係唔整啦。
13: 你一個 all bad 咗啦。
15: 你而家可唔可以用你個 headphone 咧當頭箍捋一捋嚟睇下？
16: 唔係幾建議。
13: 即係其實嗰晚就得你一個 all bad 咗啦。
16: 係，跟住哇，我真係懷恨在心，係心心念念不忘，念念不忘。
15: 不過我都好難忘謝師宴咧，我由小學畢業到中學畢業啦，我都係做畢業典禮嘅司儀噶。
13: 哇！你真係
15: 好開心啲同事同唔係同事嘅同學啦，同埋老師咧，即係邀請啦，一齊去玩啦咁。咁我人生第一條去街嘅靚裙咧，都係謝師宴。
13: 係。
15: 咁嗰對黑色嘅皮鞋咧，都係因為謝師宴買，仲記得喺旺角買，當其時係150元，但係講緊30多年前，咦有冇啊？對唔住，講緊幾年前，
16: 大家同年啫嘛，上年啫嘛，畢業禮。
15: 冇錯啦，叻啊棒！咁有兩條嗰啲流蘇流出嚟嗰啲咧，好型嗰啲咧，咁好開心㗎！
13: 即係覺得又有人欣賞，
15: 你終於可以
13: 著
15: 一對翻學以鞋以
13: 外
15: 嘅
13: 鞋，係啊，型跳出咗個框框。
16: 咁啊，真係呢啲嘅皮鞋，因為我第一對咧都係謝先嘅時候買嘅，雖然佢喺我之後見工嘅時候就收中正襟底，成個底甩咗啦。尋日就同大家分享咗。咁但係一對皮鞋嘅意義咧，就唔單止淨係著嗰陣嘅。咁啊，當然好似啱啱咁講啦，承載咗一段段嘅回憶。
15: 係啊，咁講翻皮鞋嘅製作啦，其實呢一個真係傳統嘅手藝嚟噶嘛。咁如果我哋真係要揾下一代接手，點樣延續好呢？真係
13: 冇錯啦。高和皮鞋第四代传人 Martin 原本是做 IT 行业的嘛，工作稳定，收入也不错的，但是为什么呢会认真考虑回来接手做这个家族老店呢？
17: 高和皮鞋传到我这里就是去到第四代了，已经现在我除了是资讯科技行业工作之外，就是帮我爸处理日常营运上的事务，就是例如 email 啊、网站啊、社交媒体咁样。我爸在这方面就会接触比较少，始终他每日都是你在工厂入面做鞋啦，咁就对外界而家发生的事就会接触得比较少，咁我就想在这方面去补充翻。我都留意到好多人犯個錯誤，就係有啲成搬逐搬，就係一氣過推到曬以前嗰啲嘢。但其實嗰啲仲有價值，因為我都有自己嘅想法，佢哋嘅想法我都相信絕對日經得起考驗嘅。只不過係會想喺呢個基礎上面再拓展開去。我都覺得要親屬落去做先至知道可以改進嘅地方。了解咗呢個之後呢，我就可以有信心去將我心裏面嘅嗰個 idea 睇下可以點樣配落去。我會希望呢樣嘢可以延續到落去，同時我會想係繼續與時並進嘅，要繼續揾可以輔助我哋跟上時代趨勢嘅工具，例如 AI， 等我哋可以保留呢啲傳統價值嘅同時，都可以緊貼翻潮流同埋一啲市場嘅趨勢。用啱嘅方法去運用 AI 就可以，就算得我阿爸、我阿媽同埋我三個人都可以做到呢一樣原本係已經係要請好多天人先至做到嘅嘢，就係呢樣嘢助長咗我呢一個決定啦。睇下我點樣可以更進一步地幫我阿爸手，甚至乎去接手佢嘅生意。
16: 喺大家聽唔到嘅時間，因為大家聽緊啱啱，係
13: 啊，
16: 我哋都忍唔住喺度分享緊一啲我哋以前著皮鞋嘅啲經驗
13: 啊！
16: 我記得 Fanny 你都想講一啲同擦鞋有關
15: 嘅，係啊，因為我爸爸咧教我擦自己嘅嗰個黑色嘅皮鞋翻學咧，擦完之後咧，仲要輕輕攞個火咧彈下去襟啲嘅，你知唔知啊？
16: 我有聽過，因為我以前翻我有翻過啲制服團體嘅，嗰陣時我哋有啲比賽咧要係你個裝束嘅，即係你成套 uniform 成套裝，然後有對皮鞋咧。每一晚就要系捽噶嘛，跟住我永远都系捽完成都照唔到镜个样都系，
13: 因为你嗰只叫鞋蜡啊，应该系
15: 系
13: 系鞋蜡。
15: 好难揾嗰啲鞋，
13: 而家好难啊，因为真系咧要捽完之后咧，再佢捽完系瓦色噶，跟住咧攞火弹完之后就拧，
15: 好拧
13: 啊！
15: 你好似有啲嘢想讲喎。
13: 其实我都成日咧会去补鞋噶，因为咧我哋读中学嘅时候咧唔兴咧带多对波鞋翻学校，一到 lunch time 照打波，咁着住对皮鞋打波啊嘛，咁其实对皮鞋咧好快咧就
16: 我都系
13: 蚀得嚟咧，仲要咧系甩底啊，所以咧就间歇性咧都要去补下鞋。 啊，同埋我哋有個年代咧，好興咧做一啲咧鞋碼行路嘅時候咔咔聲嘅，懶型咁啊，即係完全你係聽到嗰啲咔咔咔咔咁嘅聲。咁其實就係好興釘嗰啲鞋碼咯。
16: 咁啊，今日就喺十八呢個節目嗰度咧，同大家回憶咗啲那年十八嘅回憶啊，特別係母校母會嘅回憶啊，即刻諗起翻起呢首歌嘅歌詞，帶嚟陳奕迅嘅《浮誇》。

0: 區區有睇頭。
1: 最近都留意到咧，而家市面好興收藏卡啊，特別係一啲遊戲卡啊。有陣時都有諗，因為啲卡咧本身上面可能都會畫咗一啲同畫作類似係畫作咁嘅圖畫啦。咁、我哋平時欣賞一啲真係藝術品嘅畫作嘅時候咧，又同呢啲唔同嘅，會好似一幅一幅好大幅畫咁掛喺度嘅。咁啊，唔知大家有冇諗過將呢啲藝術濃縮到好似大家成日見到嘅嗰啲遊戲卡卡仔咁得咁嘅大細咧？
2: 即日起喺 PMQ 咧就啱啱展出一个艺术收藏卡展览 Pocket Arts 啦，咁咧佢咧就系由呢一个本地艺术家阿美清策展嘅，佢集结咗九位本地同埋海外嘅艺术家。一共咧展出超过50件嘅艺术珍值哦，
3: 系啊，我哋嘅同事咧喺较早前个星期六咧都去过嘅，咁咧而且咧亦都有咧好多市民咧特登咧专程去到嗰度咧去支持我哋嘅香港艺术家噶，同埋咧佢哋话啦，用另一种嘅形式咧去接触艺术咧，其实仲有新鲜感添啊。
4: 覺得要支持下本地藝術家，所以過嚟睇下。自己比較中意素描嗰啲畫，所以覺得嗰幾幅素描嗰啲卡特別中意。主要見佢今次有出卡包，所以都試一試買個卡包抽下。
5: 通常收藏卡都是講那些可能商品啊，但藝術品就少啲見嘅。見到門口有那些關於香港影視嗰啲嘢，咁啊去睇下。九星球嗰張畫都幾有趣嘅，我都幾中意。本身都中意動物啦，咁佢就望落就唔似係就咁用手畫，佢只係用筆 craft 啲木嚟整出嚟嘅。
6: 嗰堆黑白嘅抽象風嗰啲有趣嘅，同埋喺前面嗰啲舊嘅港產片嘅話，啲嚟港產片有共鳴啲，即係都係熟悉嘅樣，冇見過會咁嘅形式接觸呢啲藝術。
1: 電話旁邊即刻請嚟咗今次呢個 Pocket Art 嘅策展人，亦都係一位本地藝術家 Amy Chan 阿米青，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嘅策展理念嘅。Amy Chan 你好
3: ，Hello 你好，
2: 歡迎你。
1: 可唔可以都先請你分享一下咧 Pocket Art 呢個藝術收藏卡展覽嘅概念啊？一張卡大概幾大到㗎？
7: 就係、是、一般我哋玩開嘅 trading 卡啦，都係6.4×8.9 cm 嘅。咁呢個係世界性 standardized 嘅，
1: 係咪同張 pair 牌差唔多咁樣啊？
7: 應該細過張 pair 牌，佢有一個獨有嘅，即係我哋 Pokemon 或者玩一啲籃球卡啦，都係差不多咁嘅 size 嘅嚇。
1: 咁點解今次又會搞呢個嘅展覽嘅？
7: 其實就靈感就嚟自我，其實我細個都有儲開啊 Michael Jordan 啊嗰啲籃球卡，
3: 籃球卡。
7: 咁啊，係。咁喺一次我做自己嘅作品嘅時候，我就唔想就好普通畫一張畫啦。咁啊，嘗試將畫入面嘅 element 咧，就逐張逐張好似一個我細個玩嘅卡咁樣畫喺每張卡嗰度，然後拼湊出嚟。咁啊，發覺個效果好得意啦。咁啊，就萌生咗呢一個展覽，就可以邀請其他人一起製作呢個壓卡啦。
2: 你喺呢個時刻咧推出呢個展覽，係咪都察覺到啊？即係而家嘅年輕觀眾啦，佢哋對於收藏呢啲形式嘅卡啦，或者呢一種嘅興趣特別濃厚，所以喺呢個時候推出咧。
7: 其實就冇刻意話，即係咁啱呢個時候就諗呢啲嘢嘅，因為呢個 project 都諗咗差唔多大半年。咁其實好多事發展都係，其實呢啲trading 卡咧，其實都興咗幾十年㗎啦。咁就係我即係咁啱得咁巧，我有咁嘅 idea 擺咗落去，就咁啱得咁巧個展覽喺而家最當紅嘅時候出現嘅。
2: 好好啊！呢、這個美麗嘅緣分啦、真係。
7: 係啊。
3: 咁其實今次嘅展覽咧，集結咗咧九位嘅藝術家，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啦？仲有咧，有冇啲咧特別有代表性，又或者咧好有意思嘅作品，都可以同我哋一齊分享㗎？
7: 好啊。咁九位藝術家除咗我自己之外啦，咁仲有利智達啦，即係本地一位好出名嘅漫畫大師啦。咁因為基於想即係接觸即係個展覽，可以接觸到多啲唔同嘅觀眾咧，咁我都有揾啲唔同類型嘅，咁包括就係illustrator 方面嘅有 Rex Cool 啦，或者 Leo 啦 ，Leo Yang 啦，版畫啦，製作版畫嘅有林敬亭啊、許二璇啦，同埋 Irene Lee 啦，同埋有兩個比較 fine 一啲嘅女仔啦，Abby Lee 同埋 Erica 嘅，咁啊 total 加埋九位啦，咁就。即係差唔多包羅曬好多唔同類型嘅藝術啦。
1: 可唔可以都分享一下啲作品啊？
7: 最特別的作品當然就是利治達啦。我本身即係我都係佢嘅 fans 啦，咁佢肯參加今次一個比較新類型啲嘅藝術創作，其實本身已經覺得即係好有代表性啊，對於我嚟講，因為佢肯參與呢件事，咁而出嚟嘅作品亦都即係我自己本身就真係好中意啦，好震撼嘅。
2: 咁我知道咧，展覽咧分為畫廊區啦、卡牌展示區啦，同埋商品區嘅。咁你期望咧嚟到參觀嘅朋友啦，可以感受到啲乜嘢，同埋有咩體驗咧？
7: 嗱，畫廊區因為每一個藝術品都係以一個 trading card 嘅形式啦，咁所以觀眾可以好近距離，差不多因為唔可以用手點啦，但可以差不多好似hold 喺隻手上面咁嘅距離，可以睇到各位藝術家嗰個 detail 啦嘅作品嘅 detail 啦。咁當你參觀完真跡嘅時候，咁可以去到個卡牌區咧，就可以當係買一個紀念品啦，或者。如果冇可能，即係冇唔想負擔，即係一個比較高嘅價錢，咁可以用啲輕鬆啲嘅價錢啦，又可以揾到自己喜歡嘅藝術作為收藏啦，咁樣咯。咁即係成件事其實就冇劃分得好清楚，即係又可以睇又可以玩咁樣咯。
3: 我見到咧，今次咧仲有推出咗一個就係藝術收藏卡。咁收藏卡咧分咗五種嘅稀有度嘅喎，可唔可以咧同我哋講解一下咧今次嘅構思㗎？
7: 其實呢trading card 嗰方面呢就係、是、差不多去源於 Pokemon 嗰種分類嘅，即係有普通卡啦、稀有卡啦、超級稀有卡啦同埋簽名稀有卡啦，而最特別嘅呢我哋係會九個藝術家每人都會特別畫一張真跡，然後擺落去卡牌嗰度俾各位朋友抽嘅、即係大家可以用一個好便宜、好便宜嘅價錢，就有機會可以抽到一張真跡咯。呢個我相信都係香港獨有。
1: 可唔可以都請你分享一下咧？而家就係用一個卡嘅模式去做一個藝術啊嘛。當然佢都係本身背後都係一幅畫啦。但係縮小到呢個大小嘅時候咧，對於你哋嘅創作咧，會唔會都有啲影響㗎？
7: 我自己嚟講啦，咁我當然有影響啦，因為我本身畫開嘅 size 都可能係 A2、A1， 即係比較大啲。咁所以譬如工具啊，所有嘅 detail， 可能有好多嘢我都要重新再 pick up 翻，要練習翻啦。咁但係反而有一啲藝術家，佢可能本身做一啲嘢係都比較 detail 嘅。咁佢就好似 Abby 咁 ，Abby D 去畫畫咁。咁佢喺卡上面畫咧，可能即係俾我感覺咧，佢係更加即係聚焦咗，即係更加係
2: 好細緻啊，
7: 好重細緻咗嘅，係啊。
1: 我咩都讲下咧，因为今次系收藏卡啊嘛，即系一样嘢好紧要嘅就系我有张卡喺度咧，我点样先可以保存到佢哋咧？你有冇啲 tips 分享俾大家？特别系你哋系艺术卡度，更加大家好惊接巢噶嘛。
7: 咁其实譬如如果系真迹嘅，咁我哋本身已经有一个好靓嘅卡套，已经入好咗佢啦，一个硬嘅卡套。咁其实可以一买翻去就可以即刻当系一个藝術品或者是一個擺喺屋企嗰度作為一個展覽嘅用途啦。咁如果你係抽一啲普通嘅卡牌嘅，咁我哋都有預備咗一啲比較軟身啲嘅卡套啦。咁你一見到咁即刻入咗盒，咁啊入咗袋咁，保證佢唔會刮花，唔會屈巢啊咁咯。
1: 好有意思啊，都好想去睇下。多謝曬你啊，阿美清。
3: 唔该晒，
1: 啱电话旁边咧就系呢个展览嘅策展人 Amy Chan 啊，咁啊节目嘅尾声，同大家听翻首歌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七名人士和两间公司被落案起诉25项控罪，当中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的董事黄合贤、洪毅注册检验人员吴约、工程总承建商宏业的董事何建业，以及两间公司被控误杀。这三个人和另外四个人以及两间公司被控串谋诈骗等罪。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庭上读出控罪的内容和死者名单。法庭接纳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9月2日，以待控方进一步调查。七名被告中，两人获准保释，其余五人需要还押。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论坛致辞的时候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将会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他将会带领特区政府全力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制定具有战略性、系统性的宏观蓝图，为香港未来发展拓展新方向，开创新空间，注入新动能。公众咨询将会在下星期一展开。李家超说，环顾全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变化万千，外部

0: 環境動盪複雜，國家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具有超大規模市場、完整產業體系和豐富人才資源優勢。香港在一國兩制下內聯外通，國家高質量發展為香港帶來最好的機遇。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國家十五五規劃強調擴大高水平雙向對外開放，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過程中將會發揮更加關鍵的橋梁作用。他說，近期內地大型電商在香港設立展示和銷售平台，是看重香港作為出海跳板的價值，形容隨著訪港旅客持續回升，歐美旅客顯著增長，香港作為國際消費品展示窗口的角色潛力巨大，特區政府會全力支持業界的發展和升級轉型。陳茂波在香港零售高峰會上支持的時候又說，特區政府會繼續推動金融、貿易、文化和體育盛事落戶香港，帶動本地消費氣氛，並吸引更多國際旅客來港。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說，現時近四成專營巴士已經安裝司機狀態監測系統，以偵測司機的疲勞狀態並發出警示。運輸署計劃下個月起透過專營權協議規定，所有新購入的專營巴士必須強制安裝司機狀態監測系統。陳美寶又說，現時所有屬於車隊的士都已經安裝司機監測系統，他希望車隊的士能夠起示範作用，推動其他的士仿效。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5级，西部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同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来到今日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有 Gemma 提翻你啦。因为交通意外，蒲岗村道去慈云山方向，跟住凤德道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咁就因为交通意外，蒲岗村道去慈云山方向，跟住凤德道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是嘉定街。红隧的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是车多。提翻大家啲晚间工程，港岛南区是有道路重铺工程， 由今晚的9点去到明日早上6点，南湾道介乎海滩道和南湾新村的路段分阶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安排。另外，南湾径去滨景园方向封闭，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启德隧道九龙湾油站去尖沙咀。最后是有水务处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埋电添，真系一举两得。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近期流感的趋势，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教授，
8: 其实我们都见到近期是月型的流感，同埋我们都见到甲型流感 H3 是有一个上升的趋势，这个都是我们预期之中。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师傅啊，我想转。
10: 你想转运啊？
9: 唔系啊，我想转快啲。
10: 出嚟做嘢，个脑转数一定要快啦。
9: 唔系啊，我想个账本转快啲啊。
11: 维基45转。
12: Give me the fast beat。
13: 每个星期五嘅深宵，那些年张维基都会同你一起回味一张45转嘅细碟。
14: 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的那些年张惠基，你都不可以错过啦。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那些年张惠基。
16: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7: 郑融，是今年重新出发的郑融，不只会带来新歌，还会分享在几年间的成长和领悟。
16: 星期日晚7点半，港台电视3。

0: 我哋咪应该要咁样讲噶啦，一个。喂，世界杯就嚟开始啦，咁我哋马上咧就交俾我哋特派重金礼聘嘅驻美国嘅世界杯嘅特派员何老亨咧，为我哋讲讲咧，就仲有啦一日多嘅时间就开波啦，老何你嗰边状况点啊？咩状况啊？而家？
1: 涉，我哋系咪一收到信号就有啲应该系涉嗰啲声啊？收到啊，咁而家咧就。呢一個咧就係美國西岸啊，其中一個 Santa Clara 縣呢一個嘅地方咧，個球場隔離個街坊嗰度啊，我而家咧就坐咗喺度，
2: 係
1: 啦，坐定咗喺度噶啦。咁啊，球場咧都有啲變動咯，開始因為接近咧開波，咁我哋喺呢一邊咧就第一場嘅賽事就會喺我哋美西時間星期六先開波噶。
2: 哦，
1: 咁啊，第一場嘅賽事咧將會喺墨西哥啊，墨西哥舉行。
0: 是墨西哥对南非嘛。
2: 是是是。
0: 就是听晚即是星期五。
2: 香港星期四晚的深夜星期五凌晨。
0: 凌晨三点钟开波。咁老河那边呢就即是几点啊，即是朝头早的傍晚六点啊，是吧，咁上紧啦，是吧，
1: 是啊，冇错，五点零钟嗰个时间。不过我呢边嘅球场呢都开始有啲异样啦，准备就水啊。佢因为呢由于嗰个即係赞助商就即係系球场命名㗎嘛。咁所以呢将嗰个大大嘅牌呢就系搵块白布冚住咗。咁个球场就变咗呢。
0: 是。
1: 是啊，球场而家就变咗三藩市体育场啊。
2: 哦我反而想知道你波飞赚咗几多啊。因为而家流动佢嗰个新嘅 FIFA 嗰个玩法可以流动卖返出去嘛。
0: 是啊，你点啊，赚咗几多啊。
1: 哦，我仍然系揸住喺手啊，啲货嗰度系啊，我唔理佢住。我车位嗰方面咧，暂时讲停滞咗啦，已经车位嗰方面停滞咗，系啲亲人问紧嘅啫，系啊，冇错。
0: 咁你估你？

0: 撞到美斯啊或者 C 朗呢啲我哋重视嘅球员个机率有几高呢？
1: 应该系冇机会咁睇。
0: 喂，墨西哥嗰啲，喂，你嗰场系踢咩噶？星期六？
1: 系奥地利，
0: 系对咩啊？
1: 对约旦，
0: 对
2: 哦。
1: 哦，
2: 有機會嘅，
1: 唔好意思啊，
0: 你都搏一搏啦，我都系嗰句啦，
2: 冇人知嘅。
0: 正如上个礼拜讲，你求其喺门口截低个街坊讲，话佢系奥地利球员，我哋又点分得出佢系唔系咧？系咪？你只要录到，你只要录到一句手下留情，好听就得噶啦。OK，
1: 系系啊，呢一方面我已经系准备就绪噶啦，揾咗唔同嘅国籍嘅朋友咧，系有咩事我打俾你噶咯。OK，OK， 咁啊，但系反而我想。因為一件事作為一個球迷都不如的主持人呢，那我就即係為了即係贏，即係贏人啊！首先要贏自己，即係唔好輸個陣咧。咁我就呢幾日咧就喺網上邊咧就撳咗一啲波衫，未到。而家我個心情有啲忐忑。
2: 你撳咗邊隊啊？你
0: 邊隊啊？
1: 因為由於球迷都不如嘅關係咧，我就都有一批設計咗咧一啲咧。好美式嘅波衫，嗰啲波衫咧就唔係今次即係究竟係美國隊嗰、那個，究竟係主客嗰兩件。
0: 係，
1: 我冇撳嗰啲，因為我著唔起，我冇唔識踢波噶嘛。
2: 你買錯咗美式足球嗰啲係嘛？
0: 定話香港隊啊？
1: 有啲近近地嗰啲啦，有啲係近美式足球嘅，但係咧就會寫住FIFA， 同埋有我自己啲名喺度，仲未收到而家，我有啲緊張。
0: 哎呀，好啦，喂，下次真係著低件衫嚟影翻張相好喎嚇，係。
1: 会啊！如果印到手下留情就好啦。
0: 系，
1: 不过佢冇中文字啊。
2: 好，我哋时间差唔多啦，俾啲时间啊，何生食啲嘢先。
0: 咁啊，何生，你使唔使煲饭？唔系食啲嘢，
2: 食啲嘢先，俾啲时间食啲嘢先。
0: 啊，嚟啦！喂，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你跟住人间嗰个分享咧，系感性啲定系即系跳脱啲噶？
1: 前面跳脱，后面感性，最尾感性。
0: 咁我俾个跳脱你先啦，系嘛 ？OK， 嚟啦。
3: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1: 好咁啊，啱啱食完嘢，
0: 系。
1: 话说小弟咧，就啱啱喺过去嘅周末咧，就学人咧，即系美式生活啊。有一样嘢最紧要系啲咩咧？就系、是、我再次又上咗10,000尺啦，去咗另外一个山头嗰度啊。咁啊，呢一个山头咧，就个未上山之前，我想今次咧节目度咧分享一下。咁啊，小弟咧就系、是、喺途经一个即系去呢个幽山美地嘅过程里边咧。
0: 哎呀，你去幽山美地，原来
2: 咩幽山美地？
0: 幽山美地咧，佢一个地方就离开阿老婆屋企咧，就系、是、大约3个钟头车路啦，就叫做Yosemite。
2: 哦，今次四字成语嘅嗰啲。
0: 但系我觉得呢个译名咧系地球上其中译得最难，佢本来就叫 Yosemite 嘅，但系佢真系译咗幽山美地。
2: 咁都有好多译名译得好好，例如的士译翻做的士咁样咯。
0: 巴士乜巴士系，难开下岛嘛，同埋系。O K， 咁啊，因为幽山美地咧就真系出名咧，就系好靓嘅一啲即系风景画啊，即系瀑布啊、山啊，我都未去过噶，就年年翻美国都话去，年年都去唔成，我真系未去过。哇！我真系恭喜你啊！
1: 哎呀，
0: 我真系未去过，系啊，所以好佩服。
1: 我其实又唔系，我又唔系第一次嘅。咁啊，同太太咧都或者家人咧去都去过。咁啊，今次
0: 你咪坐直升机去啊？
1: 唔同，我唔系嘅，唔系啦。大峡谷嗰啲我迟啲就好，系
0: 我问下啫，
1: 坐直升机试下。
0: 问下啫，系
1: 大峡谷系啦。咁啊，今次咧呢个旅程咧，我首先有几样嘢分享。第一咧就去呢个幽山美地嘅途中咧，有一个叫。有個鎮仔啊，嗰啲攤仔，我唔知阿隊長有冇啲一個即係體驗啦，即係喺路邊裏面，咁、那、嗰、個、所謂嘅攤仔呢，就唔多一啲好繁囂嘅地方或者好城市嘅地方，只係喺馬路兩邊呢，有一啲呢，哇望上去咦西部牛仔嗰啲餐廳啊，鋪頭啊，係啊，嗰啲好靚嘅壁畫啊咁樣，即係都係西部牛仔咁樣啦。咁我入咗一間呢，即係因為我哋要即係補給嘛，即係食返個 lunch 先，咁跟住繼續向前行咁啊，入咗一間200年嘅餐廳。
2: 我想問呢，入呢啲攤仔恐唔恐怖㗎？ 因為通常去親呢啲攤仔都係恐怖立像館啊！
0: 哦，唔係，佢我其實咧，我首先我回應咗老可先啦，我係非常之中意行呢啲攤仔嘅，就因為呢啲攤仔係同我哋平時嗰啲城市非常之唔同啦，同埋如果你有睇開嗰啲美劇咧，耐唔耐即係。

0: 一啲可能係馬田士高西斯啊，或者玩啲係啦，有啲奇幻嘢啊，或者係即係拍啲有啲部落，你見到無端端墨西哥佢啲須好長啊嗰啲咧，
1: 咁咪就係拍出嚟永遠唔係黑社會就係恐怖蠟像館咯。
0: 又唔係嘅，但係咧其實佢好優雅嘅嗰啲嗰啲地方，即係佢可能得三條街。咁有啲嘢賣下酒啊，有啲嘢賣下花啊，有啲嘢賣下啲咩陶藝品啊，有一間細細嘅士多仔啊，有啲好老嘅餐廳，哇，好有 feel 啊！
1: 我淨係去過香港嗰啲攤咯，
0: 係啊咩啊？
1: 元朗要好攤，
0: 同埋新城市中心，
2: 知你係食邊個嘅？知你係食邊個噶啦？咁啊，進入咗一間即係200年嘅餐廳咧。咁啊，首先令我即係注目嘅其中一個地方咧，就喺一個好高嘅樓頂嗰度咧，佢連滿咗好多紙幣。咁我咧仲要喺呢一個即係呢一個嘅 AI 嗰度揾唔到個原因係啲咩？我都想睇下手粉們或者聽眾們有冇啲咩歷史係一間原來喺200年前即係。如果去美國即係餐廳食嘢嘅時候咧，係咪嗰啲 tips 掉上個天花板嘅？我一間 po 啲相出嚟啊，成個天花板都係。咁啊，有一啲形形種種嗰啲，我一仔話齋啦，就係有啲咧，咦望到嗰啲相咧，不寒而慄嘅，
0: 係
2: 即係好美式舊嗰啲咧，通常啲
0: 一間屋入邊掛咗只牛頭喺個餐廳入邊嗰啲啊嘛，係嘛？
2: 全個餐廳都係啊，鹿頭啊，掛曬啦。我咪喺個鹿頭下面食fish and chips 咯，哇幾驚啊！冇一個位咁嗰啲，咁啊首先經歷咗呢一個嘅即係美式餐廳啦，咁啊跟住咧就我其實人生咧第一次咧，即係之前去咧都係喺啲攤仔嗰度住，咁啊跟住揸車入去嗰個國家公園嘅範圍嗰度，即係之前係咁樣嘅，今次咧。就係、是、由於個時間緊迫嘅關係咧，我就住埋喺啲入邊嘅國家公園嘅一啲營地嗰度。好啦，哇，講就講得多啦。咧，譬如之前我去韓國行山咧，咁啊都有一連串嘅訓練咗啦。如果你見到啲咩，你要留意啲咩啦。譬如你見到熊，你應該點做啊？咁喺節目分享過噶啦。咁啊，嚟到呢個國家公園進入營地嘅時候咧，即係呢一個嘅管理員第一樣嘢就話：你千祈唔好擺啲食物喺架車度喎，亦都唔好匿入個營嗰度食薯片喎，千祈唔好。我話點解咧？因為有啲熊咧，如果聞到嗰啲味咧，係會即係進入你呢一個嘅蒙古包入邊，因為嗰個營咧係布嚟嘅啫。即係如果俾佢聞到嚇，譬如 BB 啊，有卡 B 喺度嗰啲咧，或者真真嗰啲咧，咁就大
0: 件事。真真啊！香港嘢嚟咁食咁啊，
2: 可以食咧，唔食嘅咧，但係知道好食嘅咧咁。咁啊，跟住咧就要將所有嘢食咧就放喺呢個國家公安排嘅一啲鐵箱嗰度。
0: 係。
2: 即係要放曬落去，係啊，咁亦都唔好放喺架車度，因為如果放喺架車度咧，佢會係就即係用佢哋嘅方法，用熊嘅方法咧去開咗你個車門，跟住就攞咗啲嘢食嘅。係，咁啊首先係擺好佢先啦，咁啊跟住咧即係首先係一連串即係預防熊會出門嘅一件事啦。好啦，咁啊放低曬啲嘢啦。咁啊，入到個營度咧，即係喺呢個咁緊張嘅情況之下，因為管理員都話隨時會有熊咧係喺你附近出現，你小心一下咁。
0: 係。
2: 好啦，即系当你面对要过一晚夜，但系喺个地方里面咧，可能会有熊出现。我想问下两位拍档，你个心情会系点样咧
0: ？正所谓君子啊，不立危墙之下。阿老可何必要将自己摆喺一个咁危险嘅地方呢？
2: 我都唔想嘅，系因为啲队友安排嘅啫。
1: 理论上你跟足规矩摆远啲咧，都已经系保障咗好多。因为基本上野生动物系应该唔会袭击人类嘅，即理论上啦，系啦。即所以嗰阵时去露营咧，嗱香港就冇熊啦，但系野猪都会噶嘛。所以我嗰阵时去露营嘅时候咧，都话露营嘅时候咧，啲嘢食咧。你就唔好擺喺營入面，因為如果唔係你瞓瞓一覺嘅時候，個野豬就會衝入你個營咧，就有危險啦。咁我啲 friend 咧就買咗啲露營專用嘅鈎，就將啲食物啊所有嘢咧就鈎喺棵樹嘅上面。咁野豬唔識爬樹噶嘛，咁就唔會即整污糟我哋啲嘢，或者佢望到啲嘢食喺樹上面，佢就唔會搞噶啦。
0: 係啦，但紅隱識爬樹，
1: 紅隱識爬樹，所以我就唔識回答老何呢個問題啦。
2: 好啦，嘢食個方面就都有個防範啦，但係咧正所謂啊，人有就三急。系咪啊？即系进入呢个夜黑嘅时候，我系点样确保自己唔使去厕所呢？我想讲今次呢一个即系我住嘅营地咧，去厕所即系应该系营地同埋我住嗰个营同埋嗰个厕。

0: 吓，或者点啲蚊香啊，
1: 有
2: 系咯，
0: 射啲射啲硫磺啊嗰啲咧，系啊，放个屁啊咁样睇下搞唔搞掂？
1: 有嘅，但系唔敢，即系就算有啲咩相应咧，就千真系唔敢嘈添啊。咁所以咧，即系第一次人生咧，就系、是、夜晚咧就忍住。咁喺個營嗰度忍到朝頭早咧，聽到啲雀仔叫咧，先行翻出去第一次嘅廁所。
0: 哇！
1: 好啦，咁話跟住咧，
0: 喂，有冇瞓覺啊？
1: 面對大自然嚇，
0: 有冇瞓覺啊？
1: 我有瞓，有瞓，我瞓到啲咧間斷地又起身，因為好凍啊！當時嗰個温度係好凍啊，即係有一張冚咗張墊，兩張保暖嘅墊啦，都係嗰啲咁樣。都系瞓，即系醒下瞓下，醒下瞓下，听到我都唔知为乜，其实有啲后悔嘅。其实另一样嘢咧，大自然咧，去到国家公园咧，即系见到个美好。譬如阿队长头先讲，哇，啲景好靓啊，哇，真系咧好难忘啊咁样。但系面对第二样嘢就系咩咧？其实去到未瞓觉之前咧，就遇到蚊啊。
0: 哦，
1: 咁而嗰啲蚊嘅特别之处系咩咧？就唔同我哋香港城市遇到嗰啲蚊。是一粒粒好似烏蠅咁大隻嘅蚊，好大隻，
0: 係
1: 俾你睇到嘅，即係俾你，即係真係你眼見睇到。我有個朋友咧，就唔知係咪佢有少少即係對蚊有種嘅仇恨啊？
2: 佢咪非蚊症？
1: 佢就點樣咧？就係即係絕對唔係嘅。咁佢係咩咧？佢一見蚊要拍嘅。好啦，出現啲咩情況咧？就係佢因為我身邊好夜蚊啊嘛。咁我身邊 keep 住圍數咧，有幾十隻蚊咧喺我個頭殼頂啊，成個咦咦咦咁啊！咁啊一由於一見到蚊就要拍咧，佢不停喺度打我，佢而家砰，佢砰咁樣，咁咧打佢咧，佢係打到我痛噶，但係忍唔住手啊！我話你可唔可以翻翻入個營嗰度咧？因為啲蚊咧係我今次呢個時間咧，即係六月中呢個時間咧，係蚊患最強，五月至七月啦，啲蚊係最活躍嘅。咁我另外有個朋友就話：，喂，冇理由嘅喎，喺八千尺呢啲位度唔應該有蚊嘅喎。但係即係不停喺度，大家喺度討論啦，有好多蚊啦。咁一眾嘅隊員有幾位咧，就做咗一啲防範嘅功夫。咁咧我就即刻諗起阿勤嘅，係咩咧？佢哋買咗一啲咧蚊網啊，嗰個啲蚊網咧係笠住個頭嘅。我一陣間 share 翻俾你。咁佢整日咧由入到國家公園嘅時間一路笠住。離開國家公園之後，佢先除翻個蚊網，即係瞓覺當然。
2: 即係好似人哋嗰啲養蜜蜂嗰啲養蜜蜂嗰 set 嘢咁樣係嘛？
1: 係啊，係啊，係啊！我就諗起阿勤當年咧，就我同阿隊長咧入到粉嶺咧，做咗一個阿孖潤腸嘅阿勤嘅個情況，
0: 俾蜜蜂針啊嘛，呢單嘢真係講一世啊，俾人係啊，
1: 係
0: 係啦。咁啊，最後你哋實踐咗一個咩目標啊？即係譬如有冇咩登頂啊、咩睇日出啊，有冇呢啲嘢㗎？
1: 系上咗即系登咗顶嘅，咁啊今次咧我一路行嘅时候咧，我就冇睇日出，因为喺中午嘅时间咧，我哋就上到顶，咁啊急住落翻嚟嘅。咁啊仲有样嘢想分享就系、是、经历咗咧大概28个钟头冇网络嘅生活啊。
0: 哦，
1: 哇，原来系有啲恐惧啊。
0: 系，
1: 因为全部成个收唔到噶嘛，咁样。咁今次最特别嘅地方咧，即系同上次沙漠之旅有啲咩唔同咧？就係、是、一路行嘅時候，因為佢融緊雪啊嘛，咁啊地敲線啦，咁但係上到去咧個景係好靚。不過個過程中咧，我個心態有啲唔同咗，我就問自己啦：何亨啊，你幾時唔再行山啊？
0: 係，
1: 我心裏邊有個聲音同我講：啊，其實你咁辛苦係咩咧？我真係不停喺度同自己傾偈啊！
0: 你次次都咁講，
2: 唔辛苦。
0: 你次次我睇住你由鬧阿麥理浩啊，鬧阿維奕信開始，鬧到而家都係咁樣。
2: 我話俾你知咩叫辛苦啦？喺香港嘅我哋就辛苦。
0: 我哋都好想行山啊！
2: 啱啱過去嘅 weekend 你就去攤，我哋呢邊就落大雨，我哋就喺屋企攤
1: 嘅。你哥唔知咩？我都係想向大家問好嘅咁樣。但我今次咧都有個輕微宣佈，就係可能我真係嚟緊咧會少啲機會，即係今次呢一個山頂咧，我上完之後咧可能會少啲，因為我已經同大家講我掛靴。
0: 真定假？真定假？
1: 真系要挂啦！
2: 下次坐直升机嘛，佢讲咗啦，
0: 仲边使自己行山去啫？一个你真系整嘅。

0: 实咧，我有留意阿老可嘅，佢咧早几日咧就唔系，我留意咗佢太太 po 咗啲相，讲嘅嘢，
1: 好彩你讲埋落去
0: 嘅，佢讲啲嘢完全唔同嘅。阿亨嫂 po 咗啲就系好 sweet 啊，即系影住两个人啲背影喺度睇紧啲云海啊咁样样。我睇下你老婆下次话再行，你仲敢唔敢唔行？
2: 我已经同佢讲咗，我要做 support 啊！啲不过即系天蚕变关正杰啲有首歌咧，啲歌词咧，哇！今次呢个旅程啊，不停喺度咧浮现喺我个脑海嗰度，所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
0: 四方透进系嘛？高处未算高啊，唔紧要，我支持你下次坐直升机上去录埋音俾我哋听。
3: 一生称英雄。永不信命数。
0: 好啦，咁一阵间咧就翻嚟咧，我哋就有我哋今个星期呢两个星期嘅嘉宾咧，朱淑仪监制啊，咁啊今日咧就拉屎一集啦，咁啊继续会讲下佢同诶银河影像嘅合作系点样嘅。我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警方表示，聯合調查小組就宏福苑的成因和大維修工程相關的涉貪事宜進行刑事調查，至今一共拘捕35人。警方翻查大量文件和審閱各方的口供等，發現負責宏福苑大廈維修工程的相關公司和負責人士在監管工程物料和工序的過程中，涉嫌嚴重違反謹慎責任，出現嚴重疏忽。警方和廉署今日落案起訴一共7名人士和兩間公司，合共25項控罪。警方說，涉案工程的問題包括使用非阻燃的安全網和帆布、使用易燃的帆布膠板和移除樓梯走火通道的窗戶、開設俗稱傷口以便工人進入外牆的棚架。他形容有關工程安排涉嫌嚴重影響樓宇的防火安全，令火勢迅速蔓延和阻礙逃生途徑，造成大量傷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现时近四成专营巴士已经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以侦测司机的疲劳状况，并发出警示。运输署计划下个月起透过专营权协议，规定所有新旧的专营巴士必须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陈美宝又说，现时所有属于车队的的士都已经安装司机监测系统，他希望车队的的士能够起示范作用，推动其他的士仿效。中国旅居大熊猫爱宝今个月3号在韩国爱宝乐园诞下一只雌性 BB。 乐园说，目前母女的健康状况良好。爱宝当日出现惨笑，上午10:53。

0: 分順利誕下一隻重171克的 BB， 是外寶繼誕下福寶以及雙胞胎瑞寶和輝寶之後，在韓國通過自然配對繁育的第四隻大熊貓。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派遣專家到外寶樂園現場指導並且為外寶接生。大熊貓外寶和樂寶2016年抵達韓國，入住位於外寶樂園的熊貓世界。中心說，中韓雙方在近十年來共同致力於大熊貓保護繁育、疾病防控、公眾教育等科研和人民領域研究，取得積極成效，促進兩國瀕危物種保護，增進中韓人民友好感情。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4: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3: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4: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0: 佢系资深电影及电视剧监制，亦都系银河影像核心成员之一。参与过嘅作品包括 PTU、神探、放纵、黑社会、瘦身男女、力古力古发新年财、命案等等等等，仲有近期大热嘅电视剧《Caught》，身经百战，越战越勇。手下留情，首度请嚟 Eileen 朱淑仪。
1: 小弟拍嘅嘢就唔係拍好多啦，咁但係次次都有一啲我哋眼中所謂嘅炸彈啦，即係你拍完之後娓娓道來就講係話哇，即係舒一口氣咧。
2: 係，
1: 咁但係喺嗰個過程當中，嗰啲炸彈就梗係驚心動魄同埋即係血脈
2: 無數啦。
1: 有冇一兩個炸彈噏嚟聽下？
2: 哇，真係好難喎、啊，點樣為之炸彈？
1: 即係嗰啲。真系爆镬啊，或者喂搞唔掂、啊，
2: 真系无数啦，
1: 无数啊，
2: 太多。
1: 通常系关于啲咩嘅呢？
2: 钱啦、啊，梗系。我哋试过有阵，譬如我哋拍大隻佬啊，或者拍好多嘢，单身男女都有噶。突然间买晒套婚纱咁样，跟住我哋要承受好多炸弹，就系、是、搬套婚纱翻嚟喺一个内地，唔知去啦，搬套见得人嘅咁，用晒所有钱嘅时候，突然间话嗰场戏系唔使拍咁啊，类似乱笠嘅咋，以上虚构类似啦，我都唔系好记得。咁可能我哋会承受嘅唔系净系解决嗰个问题咯，系包括军心咯，即系可能就会俾好人闹咯。即系我咁样帮你悭钱，买完晒一扎嘢之后，你又话咧唔用，跟住而家又爆另外一样，去边度搵钱帮你哋爆啊？咁即系嗰种炸弹同煎炉就可能未必系一件事，系牵动全身嘅，系突然间话，哎，我哋全部唔做啦，咁你哋好烦啊，咁样嘅。
1: 系
2: 啊，
1: 咁你会点处理咧？
2: 咁咪哀咯，真系哀噶咋，唔好啦，你都知系咁噶啦，咁样不停哀嘅，真嘅。
1: 哦，
2: 但系呢啲人咧，通常闹完之后都会留翻喺度。
1: 哦，
2: 咁你就明，即系其实好多嘅班底系好爱我哋咯，所以先可以做到而家一有求助，系啊，所以你有头先问嗰个题目就系话有冇人诶闹走咗冇翻嚟，有噶，不过都有一扎系闹完之后而家翻嚟系会嗌师傅，
1: 嗯，
2: 咁你就明啦，嗰个系咩问题啊？嗰个系大家会相信。呢、这个系咪我哋值得学习嘅对象？
1: 嗯、
2: 就系赌石伟生咯。
1: 系咁，你嘅处事风格系点啊？因为你最初讲啊，
2: 唔系冇修养咯，
1: 系咯，你仲系咁咩？
2: 我觉得系咯，我唔知道。我处事风格就系做咗件事先咯。我有机会真系得罪人，不过我只能够好大胆咁话俾你听，我系善良嘅，系啦，我一定系善良嘅，但系我一定系麻烦嘅，因为我要解决问题。
1: 哦，
2: 所以当我要解决问题嘅时候，我可能会用咗好多方法咯。咁我有机会冲动啦，嗰种冲动即係话我会闹人啦，脾气唔好啦，冇修养啦，总之就冇乜修养啦，我係
1: 係
2: 係呀，明我就明我啦，唔明我都冇办法㗎啦。
1: 我未同你
2: 赌上嗰派，
1: 我未同你正正式式合作过，我真係睇唔出你系一个你所谓。
2: 冇修养㗎嘛。
1: 我冇。
2: 你第日访问可能好多人话俾你听好憎我㗎。你唔知咋嘛。係呀。不过我諗我相信同我一起工作嘅战友啦。或者是同我一起做嘢嘅，我估佢哋会明啩，系咯，
1: 系
2: 咯，我估佢哋会明。

0: 真系哇，讲咗两个几钟。
1: 系啦，应该收线啦。
0: 讲多一样，仲有一样好重要嘅，就因为你呢几年你又多咗个身份上嘅变化啦，除咗系。即系电影入边嘅监制啊、制片啊，即系制作方面嘅人之外，你都做咗经理人啦、啊。嗱、即系我要讲下啦，大家可能有所不知，二玲姐其实佢系一个经理人嚟嘅。咁譬如林海玲啊，甚至乎婉婉啊，
1: 系啊，
0: 达伦啊，
1: 吴明诗啊，
0: 吴明诗啊，呢
1: 肥肠啊，苏家乐啊，点啊，做下宣传先啊。
0: 呢啲都系你旗下嘅艺人啦，系啊，公姐又系啦。好啦。嗱，呢個係另一門嘅學問嚟噶嘛，因為你平時就係頭先講你咪喺現場啊，總之對演員好好地，有車坐翻屋企，準時去現場接佢咁樣。咁大家明啦，好啦，到你去做經理人啊，特別係譬如新人啊 Ashley 咁先算啦。你個身份有咩唔同咗？你點樣去栽培同你嘅，或者同你嘅
1: 合作，
0: 同你嘅演員同事們一齊去經營咧？
1: 未學到
0: 理念係點樣咧？
1: 仲學習中，繼續學習中，一個好好嘅課程。我個經理人公司成立咗2012開始成立，
0: 2012噶啦，
1: 係啊，
0: 十幾年噶啦，
1: 係啊，
0: 咁你仲話學習中？
1: 學習中，學習中，因為經理人咧嗱，譬如你頭先同觀眾介紹就係導演組同製作組嘅分別啦，係咪？經理人亦都係另外一個分別嚟，因為其實佢係
0: 冇錯啦
1: ，exactly， 因為我哋做監製係嘛，叫做監製啊，懶係威咁樣嘛。咁啊，去揀演員啦，係咪？咁啊，演員梗係嚟恭恭敬敬啦，禮禮貌貌啦，跟住惶惶恐恐啦，咁嚟見啦 ，casting 啦，或者認識啦，咁但係都有個姿態咁啊，懶係有個姿態咁，但係做經理人咧調翻轉啦。唉，你好啊，導演，你睇我平時都係咁樣叫你噶，導演有冇角色啊？係啊，多多照顧啊，咁
0: 係
1: 調咗㗎，調轉咗㗎，係要哀嘅，要哀。

0: 系啊，要哀嘅，咁唔系我唔哀人，唔好误会，我唔系要扮嘢，唔系，只不过系方法。咁跟住演员，你知我手上嘅旗下嘅所有合作嘅演员都系唔同嘅吓，譬如有资深嘅，其实公姐系睇住我大嘅。
1: 哦，
0: 系啊，公姐
1: 即系龚慈恩前辈，
0: 龚慈恩前辈嚟噶，真系前辈。呢、這个姐姐佢系。我做副导演认识佢，佢做演员，系啊，所以佢真系。
1: 你而家做咗佢个女嘅经理人啊，真系。
0: 系啊，所以佢见到我有几麻烦几辣咧，佢真系睇住我成长啊。其实某程度，真系真，我系讲真嘅，我系做副导演识公姐，咁所以亦都睇住 Ashley 长大啦。咁即系难得佢两位嘅，即系将个任务交咗俾我，所以其实某程度我好有压力嘅。都譬如天明，佢亦都有大哥啦，系、
1: 哦、
0: 咪？
1: 天明，
0: 佢爸爸系长辈，系啊，至高无上嘅大哥同大哥，所以其实佢哋已经系有啲。一啲成績喺裏面，或者佢哋有一啲經驗，嗰、那個分享又唔一樣啦。咁新嘅係啦，你譬如你話，就算 Ashley 有媽咪，所以佢都有一個前輩係佢媽咪，係咪？幾時輪到我教咧？你話咁伍詠詩、蘇家樂就真係新啲。咁蘇家樂都係演藝學院，
1: 係係。
0: 咁所以其實唔同嘅演員喺同我合作嘅過程啊，張達倫都係啦，佢喺 TVB 亦都係練習咗好多年，一個好傑出嘅 TVB 栽培得好好嘅。嘅演员嚟嘅，咁变咗呢一啲演员里边，我都要点样去适应我嘅分享嘅程度，咁我学习紧嘅，因为我有阵时都惊我讲多咗啦，因为你知我直啊嘛，咁同埋因为我真系学导演组出身，我亦都系而家系现役系做紧一个制作，咁变咗我有阵时会唔系一般经理人。嘅方法都唔定，即系我唔系净系拣工作，我成日即系自己讲我唔系 agents 嚟嘅，我系谂嘢嘅，我系想分析嘅时候系我觉得系点，系咪？或者又咁巧我识识地圈内人，咁我睇个剧本呢、這个编剧写开啲乜嘢，呢个对我系用分析嘅方法，但系呢个分析方法嘅逻辑啱唔啱，正唔正确，我唔肯定，因为佢哋都应该系各有一个认知，各一个见树，咁变咗我喺呢一。呢、这个方向里面嘅时候，我都好惊我讲嘅嘢，佢哋认为啱唔啱？我个火位喺边？我会唔会令到佢哋听得不舒服？即系会觉得唔系咁啊？唔相信系咁啊？定系我批评紧啦？定系嗰套唔系佢哋想听？咁所以我都要学习咯。但系演员系好被动啦，同埋演员系好需要被鼓励。哇！演员好惨噶，演员唔可以做自己，佢要演乜系乜啊嘛？即系佢今日唔开心。但佢今日接咗个喜劇佢都要笑㗎，係咪？调返转佢今日好开心，佢接咗个悲劇佢阵间要喊出嚟，所以其实佢係好难㗎。咁加上演员工作係好被动，你係永远唔知几时接到好角色，亦都可能好耐都接唔到个好角色，咁佢会被怀疑自己㗎嘛。
1: 而家呢个年代仲恐怖嘅就係因为有社交网络，
0: 係啦，
1: 知几狠㗎啦，
0: 跟住有好多人攻击你，咁所以其实我觉得係好难啊。即系呢个工作唔系咁容易做，所以我认为我唔系一个称职同做得好嘅经理人。咁我只系希望呢一班演员可以同我同生共死，就系我希望有制作，佢哋就系其中一 part 嘅制作。其实正如乃海成日都讲，剧本好唔好，其实除咗剧本之外，除咗个导演之外，其实系 teamwork 咯，即系美术系咪？譬如你一路赞紧 cut 嘅美术啦，
1: 系啊，
0: 系啊，以前嘅 Bruce 哥或者张叔平系咪？呢啲全部都系好叻嘅前辈，摄影、灯光、音乐、演员，其实我哋系 teamwork。咁所以我点样将呢个分享俾到演员嗰个部分，而演员又觉得我唔系攻击紧件事，我又去令佢明白我真系喺按一个好阔嘅位去分享咧。咁呢个系学问咯。咁我都希望佢哋有一日都会完完全全理解我，同希望唔好嬲我啦。我可能得罪晒佢。
1: 咁我话俾你啲我唔知道你有冇啲旗下嘅。演员听
0: 紧
1: 讲
0: 啊，
1: 同事听紧讲，我想讲咧，演真
0: 要道歉噶，
1: 演真好勤力噶，我系会无端端收到佢嘅 message 话，喂 ，Ashley 派咗新歌啦，支持下啦，
0: 系啊，佢唱得好好听，
1: 我有啲受宠若惊。二拎姐亲自 message 我，即系我讲真噶，咁
0: 唔系
1: 有权唔做噶嘛？
0: 啊 no 唔得，
1: 唔系你觉得啫？
0: 唔系经理人、啊，
1: 有大有人做、啊、
0: no， 人哋将佢嘅事业放喺你手上，你系有责任去帮佢服务嘅，呢个系必需品嚟，呢个系任务，呢个系本分。不过我未必做得最好，所以我都希望同佢哋一齐努力咯。即系因为总言之就系开心分享。一齐唔死就得啦，同一阵线坚持咯。呢、這个行业其实唔系净系佢哋喺我公司，系成个行业咯。
1: 冇错吓。

0: 我哋大家都面对紧啦，香港嘅影视嘅同业人员咧都面对紧一个我哋头先讲嘅叫大寒冬啦，即系开嘅戏一年比一年少啦。資源越嚟越少啦，好少有一個行業係佢哋越拍係越細噶嘛，啲資源即係你茶餐廳嘅嘢係每年都加緊價噶嘛，但我哋其實使緊嘅錢係越真係嘅，聽眾真係可能你覺得係匪夷所思，但係真嘅就係電影嘅嗰個資源，譬如以前話哦。哇！有八百万拍好开心啊！喂，而家有五百万拍好开心，喂，而家三百万都要拍啦！嗱，真系讲真噶吓，即系好啦，睇住由最蓬勃，即系开戏开到首院嘅年代，到而家系，我都唔知点形容啦。好啦，你点睇咧？或者你有咩勉励俾仲系喺我哋呢个江湖度苟延残喘又好，忍住嗰啖气，
1: 讲到咁，
0: 忍住嗰啖气，因为有好多即系头先讲咧，即系可能要被逼转行，或者系唔得啦，我要揸住车先啦，真系冇公开啊！
1: 有家庭嘅时候，
0: 系啊，即系焗住。你会点样睇，或者有啲咩说话同大家分享咧？
1: 我分享系各行各业而家都一样系灾难嘅。
0: 嗯，
1: 咁如果我哋喜爱我哋嘅行业，呢个系坚守我哋嘅兴趣，希望做嘅一定系坚持咯。我唔觉得一世都会沉落去，
0: 系。
1: 但系我哋要挨到呢一关咯。咁我觉得。有生之年能够做就努力做，因为嗰样嘢系我哋喜欢。
0: 嗯，
1: 我谂观众系会明白咯，系嘛？即系如果佢中意睇戏，我谂娱乐系唔会冇咗啩，系嘛？大家嘅口味点样去迎合大家？我觉得我哋首先做好咗自己先。
0: 嗯，
1: 我哋业界嘅人自己争咗戏先，我哋尽力去做，希望手牵手啦，系咪同舟共济啦？唔好有一啲分子系突然间又话。明明都冇得撈啦，仲話加價嗰啲啦，明明自己唔掂啊，講到自己好掂嗰啲，即係希望我哋都有淘汰一啲唔好嘅人，但係就留守一啲好努力嘅人，或者好有心人。總言之，我覺得加油咯，我唔灰心，我好有正能量。
0: 係啊，
1: 谷底先可以反彈噶嘛，唔係咁嘅咩不嬲。
0: 嗯，你咩時候係令到你好開心噶？
1: 咩時候都可以好開心，但係亦都可以咩時候都可以好唔開心。總言之，就係每一刻都正能量。嗯，
0: 即系譬如你听到套剧好好口碑，
1: 咁梗系开心啦。
0: 呢个系咪就系你继续留喺呢个行业？
1: 系啊，好有鼓励性噶啦，系一句就得噶啦。
0: 系啊，
1: 系啊，一句就得。
0: 我好戥你哋开心嘅就系因为我哋，唉，当然啦，即系二玲都讲得啱，其实行行都辛苦嘅，
1: 行行辛苦噶。
0: 不过如果我哋侧边多啲人可以拍下膊头，譬如有阵时候我去餐厅，我真系食到一条好餸、好味嘅嘢，我真系会同嗰个厨师讲，或者嗰个楼面讲，你同个厨师讲呢碗面煮得好好食。
1: 系啊，或者你下次可能更好啊，咁样咯。
0: 系啊，
1: 我哋都真系需要被
0: 即系各行各业都需要嘅。就算嗰个司机佢今程揸车揸得好稳阵，你可能觉得佢系奉旨嘅，不过你都可以同佢讲声，司机大佬唔该晒，呢程车上得好舒服。
1: 系啊，
0: 咁你呢句说话可能就支撑到佢。半年一年噶啦，
1: 系噶，我哋业界嘅老板其实都好辛苦噶，有阵时我哋在佢嘅立场睇都系噶嘛。其实譬如好似我哋拍十集戏，系咪好唔好睇，有冇人睇都好啦。其实我哋可能系唔见咗几百万啊，一生人几难先揾到嗰几百万，系咪先？系啊，
0: 每有好多嘢可以做噶，
1: 眨下只眼就唔见咗十日，十日嗰个老板系唔见咗几百万，可能冇人睇，咁你话有几悲哀咧？
0: 同埋其实佢嗰几百万可以做好多嘢噶嘛，
1: 系一个人可以赚到几百万。系啊，总言之，一个人可以几辛苦先赚。

0: 咗幾百萬，但我哋兩個星期內眯埋隻眼睇唔睇都好，就唔見咗幾百。咁所以我有時覺得，哎呀，不在其位就唔知嗰個位置嘅辛苦咯。咁、我覺得都係我哋做好自己先啦。賭常話唔好賺老闆錢嘛，咪啊，即係做好份工先咯。
1: 多謝你啊，二零。
0: 多謝你啊，導演。
1: 今日咧係你今朝幾點開工啊？
0: 零七。
1: 跟住收工，俾我八点钟捉咗上嚟港台，而家十一点都嚟紧都未准，听日开几点啊？
0: 开心分享，哦，听日晏啲啲，
1: 哦，晏啲啲啦，
0: 一五，
1: 咪早啲放你走翻嚟食饭。
0: 多谢你，
1: 多谢朱淑仪前辈，
0: 一齐，
1: 我好开心。
0: 唔好唔好讲钱，唔系绝对唔系。
1: 我未讲点解我会揾到你上，
0: 系点解揾我？
1: 我要多谢我点解揾到你，我要话翻俾听众知我哋点样识嘅。咁我要多谢佢啦。因为出租家人啦呢、这个电影，咁我就
0: 车远远，
1: 因为远远啦，咁啊远远我就不嬲都同佢合作开就好熟啦，咁但系我唔识，我呢个名我一路都听，哎我二零啊二零，我成日听到二零，咁啊已经真系好好啊，即系当早两年啦套电影上嗰阵咧，佢
0: 好睇啊，
1: 俾咗好多意见同埋鼓励俾我，仲喺乐视佛台同我饮咗杯嘢，讲咗好多做导演
0: 餐厅都执埋啦，
1: 执咗啦。咁我就因为咁样就认识咗影姐啦。咁我就一路话，哎呀，即系你啲古仔一定好好听嘅，的而且确系听咗大家
0: 聽。冇人中意听嘅啫，呢两集可能系最唔最冇人收
1: 聽。大家会听到好多好珍贵嘅嘢。咁我话，哎，不如揾一个机会，好啱嘅时机就邀请你上嚟呢个节目啦。如果你许可嘅话，真系嘅早几日我就睇到 Cut 个反应好好，
0: 多谢。
1: 我就话，喂，不如趁你套剧播完之前，
0: 多谢，
1: 俾啲观众即刻可以解构一下，因为而家已经冇乜呢啲节目系今日有套嘢爆咗出嚟，听日就有个监制嚟讲，即系其实大家都好想知道，譬如我哋今日点解今次呢个访问之前用咗咁多时间讲翻，我系想俾啲观众或者听众听翻，啊系，原来制作系咁嘅，啊啲人咧揾翻嚟个剧本写咗四年嘅，咁我都希望俾大家知道。
0: 有心做嘅，
1: 咁我哋就所以咧就无所不用其极咧，就祝
0: 多谢，
1: 不、如收工都过嚟啦，
0: 庆幸庆幸，多谢呢个 cut 咯
1: 吓，
0: 多谢呢个缘分，好多同业都好好嘅导演，你可以其实好多同业好叻好叻好
1: 叻，系啊，我都每一日咧我都系抄
0: 紧分享，
1: 抄紧嗰个 credit 啦，你哋嗰啲人啊，
0: 啊，
1: 即系边个啊呢个要 mark
0: 系啊
1: 呢个啫，
0: 你同电视界好多同业好好，你学好多分享嘅，如果观众想听呢啲嘢，
1: 系啊好啊，多谢你啊，
0: 多谢导演。
1: 多谢朱淑仪前辈，
0: 唔好讲前辈，好多人惊啊！呢前辈喺晒上边，thank you，
1: 拜拜。

0: 进步。
1: 再次多谢晒二零车啊，咁佢应该继续系开紧工啦，为香港嘅电影啦同埋电视界贡献紧嘅，加油啊，二零车！我呢首歌亦都系我哋对呢个行业嘅寄语啊，希望世界会变得很美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警方说，联合调查小组就宏福苑大火的成因和大维修工程相关的涉贪事宜进行刑事调查，至今一共拘捕35人。警方发现负责维修工程的相关公司和负责人士在监管工程物料和工序的过程中涉嫌严重违反谨慎责任，出现严重疏忽。警方和廉署落案起诉一共7名人士和2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警方说，涉案工程的问题包括使用非阻燃的安全网和帆布，使用易燃的发泡胶板和移除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生口以便工人进入外墙的棚架，形容有关工程安排涉嫌严重影响楼宇的防火安全，令火势迅速蔓延和阻碍逃生途径，造成大量伤亡。廉署就表示，调查发现大维修工程中多个环节都有人涉嫌造假，部分人亦涉嫌清洗，怀疑贪污犯罪得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现时近40%专营巴士已经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以侦测司机的疲劳状况并发出警示。运输署计划下个月起透过专营权协议规定，所有新购入的专营巴士必须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陈美宝又说，现时所有属于车队的的士都已经安装司机监测系统，他希望车队的士能够起示范作用，推动其他的士仿效。署理医务卫生局局长范婉文说，自从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禁令在今年4月30日生效之后，控烟酒办截至上个月31日一共进行超过4000次巡查，同期接获40宗相关的投诉和转介，并就管有罪行发出51张定额罚款通知书。范婉文在立法会回复议员质询的时候说，收到定额罚款通知书的人士当中，有一个人不是以香港身份证作登记。他指出，由于违例者是否旅客和他来港的目的并非执法的考量，控烟酒办并没有记录当中属于旅客的人数。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个月13日在厦门举办。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说，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会出席大会，目前论坛各项的筹备工作基本就绪。被问到民进党当局限制公务和公职人员出席论坛，张涵说，海峡论坛是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民进党当局抹黑污蔑论坛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

0: 對於中國海警近日在台灣島以東海域依法開展執法巡查，國台辦說是對日非嚴重侵犯中國領土主權和海域權益採取的必要行動，會持續加強對有關海域的管控。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去中亚两国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6: 今次行政长官率领这个商贸代表团是非常成功的。那我们是促成了96份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是总值超过16.5亿美金那么多的。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8: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9: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鄭顧蕭 again。 最近有一個聽眾就留言聲音的留言給蕭叔叔，就問我一個問題。他就是在一個咖啡店工作的，他有時聽到同事說一個所謂單品咖啡，即是一個來自單一原地的咖啡，我們叫 single origin, single origin。 因為有時候聽到人說 single origin 這樣，那就問蕭叔叔究竟應該怎樣讀呢？Single origin 咧，其實咧第一件事咧就係咧 ，single 後面個 lm 咧好多時候咧都可以楞埋落去個 origin 度，所以咧我 single origin、single origin、single origin、single law s i n g l e 個 l 楞埋落去 origin 變咗 single origin。OK，that's number one。Number two 咧，如果讀成 origin 咧，就會怪怪地啦，因為個重音其實 origin o r i g i n 個來源咧。我们的重音是第一个音节的，所以 single law origin origin。 第三件事要留意，如果读成 origin， 除了我将个重音放在第二个音节之外，我们的 vowel 都不同了，我们不是 region， 譬如我 region 一个地区，我们叫 region， 那就是 re 我们的 e vowel， 但 origin 的 re 呢，其实我一个 e一个音嚟，系一个松啲，冇咁紧，冇咁 E 嘅一个音嚟。So origin, origin, origin 就冇 origin。OK， 我哋几时先 region 咧 ？region 我哋可以系 region 啦，或者 regional 啦 ，regional 啦，一个地区性噶啦。但系咧 ，origin 咧系 origin， 另外 link 翻埋 so。Single origin, single origin, single origin coffee。今日讲到呢度，希望解答到你个听众问题。拜拜。
10: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各位听众，请你而家就开着你嘅 USB 留声机收听《流旅行之悠悠如期晴天》。
1: 旧物必须记，
0: 正所谓事过境迁，以后都记得要提起。从前情爱，一定要等待。万千恩怨，让我哋一齐尽还你。
1: 旧物必须记。

0: 阿老好似话有啲世界杯嘅嘢想发表下先系嘛？
1: 哦，冇错冇错，系三环市个体育馆咧，即系可以再讲一讲啊。几场嘅戏码嘅，分别喺六月嘅13号啊，美西时间。咁啊，卡塔尔咧系对呢个瑞士嘅。咁啊，至于17号咧，就系头先我哋有讲，我亦都会入场睇嘅奥地利啊，大战呢个约旦嘅。虽然两位拍档或者啲手份，好入场睇嘅。
0: 几钱飞啊？
1: 场
0: 几钱飞？
1: 唔好提啦，
2: 系咪蟹咗啊？
1: 唔好提啦，
3: 应该唔会蟹噶。听讲，听讲唔蟹。诶，
1: 暂时
2: 约旦对奥地利好难唔蟹啊！
1: 唔好睇啦，唔好睇啦，即系感受下个气氛嘅啫，系嘛，人生咁样。咁啊，另外嗰几场咧，分别就系有土耳其大战呢个巴拉圭，系啦。咁啊，跟住就约旦就大战呢个阿尔及利亚，跟住6月25号咧就系、是。巴拉圭大战澳洲，
3: 系
1: 哇，听到啦，呢啲戏码
3: 可以话系淘汰赛，啊，
0: 睇下嗰场咩啦，
1: 系啦，冇错啦，
0: 系
1: 啦，睇下嗰场系咩啦，到时即系如何边一队出咗线咁样，所以咧，我都系打算咧系继续系搵下啲球迷喺啲边，希望搵到啲好嘢，有啲浮咗面嘅，的确我会搵佢哋倾下偈噶啦，
3: 系，
1: 除咗唔同种族嘅朋友之外，
3: 都想因为话晒四年一次都想帮手，即系叫做即系推下一啲嘅世界杯气氛啦，咁啊。可以即係稍稍預告一下，我哋嚟緊都會有一啲同足球界有關嘅名人啦，係啦，球員又有啊。
0: 我哋有嗱，我真係講真啊，我哋有香港啊，你自己估曾經啊喺80年代嘅香港足球先生
3: 係
0: 好少做訪問嘅，
3: 係啦，
0: 俾我哋執到佢。
3: 有球員又有，
0: 唔係李健，
3: 係球
0: 唔係山道士
3: 做過啊嘛，係啦，球迷又有，球證都有，係啦，
0: 真係點啊，真係啊，
3: 係啦。咁啊，我屋企最近都有啲世界杯嘅影子啊！寻日我老婆特登买咗隻世界杯嘅嗰啲玻璃杯送俾我，
0: 入咗几千蚊落去。
3: 哦，嗱，呢个就要讲下啦。我有一日啊，即系喺屋企个嗰个鞋柜上面咧，就收到个即系见到，咦，有个咁靓嘅信封，仲要大大隻字写住 FIFA World Cup 咁样。
0: 系，
3: 咁我哇，
0: 都有买咗世界杯嘅长圈咁劲。
3: 哇，点解屋企会忽然咁有呢个嘅世界杯气氛嘅？咁然后即系我以为系我啲信嚟啊，因为即系全屋得我个踢波啫嘛，系咪先？咁又唔会寄俾我仔，又唔会寄俾我女啦。咁我打开嗰、那个，我未打开封信嘅，我睇下嗰个寄件人，或者嗰、那个诶唔系收件人，我睇下收件人先。咁收件人咧就系、是、我太太，一个好精美嘅包装就寄嚟就话，即系世界杯赛事气氛热烈啊，印晒金箔喺上面啊，即系你听到都知呢啲气氛好好啦。OK， 寄出嘅地址。是跑马地附近的是啦，但我到而家，但我老婆到而家都未开，所以我都唔知道究竟入面嗰份嘢系咩嚟嘅。
0: 你估系咩啊？
3: 我真系唔知啦。
0: 诶，俾条热线
1: 啊！
3: 系啦，好啦，不要土储蓄好啊！
0: 期待啊，老可就喺当地都系捞到啲球星啊、球员啊、球迷啊、球证啊咁样啦吓。等你啊！
1: 不过咧，都有一句嘢，我自己亲身经历嘅，即系呢几个礼拜，除咗要四出啊，揾下究竟啲边有啲即系隐藏咗喺呢一个嘅城市里边嘅一啲高手之外咧，小弟咧都即系我开始要控制一下自己，因为网络上面咧有好多关于世界杯嗰啲特别嘢啊、衫啊嗰啲咧，我怀疑咧我而家堕入咗一个咧，即系一个网骗。
3: 系
0: 你啊，
1: 唔系真系太心急，系因为太靓啊啲嘢咁样。但系咧，我买咗两件嘢咧，毫无音讯，我追踪唔到包裹。
3: 哎、
1: 所以大家咧，其实买之前要揾啲有即系相遇良好嘅，亦都系即系都系嗰对啊，即系大家政府劝喻你嗰啲，千祈唔好冲动消费。
3: 系
1: 啊，
3: 好啦，咁啊，讲起
1: 希望我翻到嚟啊啲。
3: 系啦，讲起呢个嘅冲动消费啦，咁啊，小弟就开咗今日嘅购物先。系啦，咁我哋今日都有听众喺我哋嘅开波 post 嗰度咧，就 post 佢玩嗰啲爆船婆婆嘅玩意嘅。咁首先声明啊，小弟呢一转嘅热潮咧，
0: 系
3: 完全一蚊都冇投入过。
0: 我都冇忍得住，忍得住，
3: 系啦，完全不感兴趣住嘅，系啦。
0: 咁精灵卡我都立住。
3: 系啦，咁但系咧，即系讲起咗，都偶然有上楼上，即系借同事嗰啲玩两手就有，但系都未有买。咁因为咧，我咪提过屋企有50-60隻嗰啲旧陀螺啊，之前有同阿老可同埋阿勤讲过，我试过即系长途跋涉坐车去香港仔参加陀螺比赛，系啦。咁我今日想分享一个咧， 就是當時買的一個其實真係衝動消費的一部遊戲機。
0: 哦，有冇帶翻嚟啊？
3: 冇帶翻嚟啊！我要揾翻，我知佢擺咗喺邊嘅，但我揾即係我未有時間去拎，喺我舊屋嘅嗰個櫃桶入邊。咁咧有段時間咪好興呢個嘅他媽歌詞嘅，
0: 係
3: 即係啲像素
0: 好低
3: 低像素，即係或者格仔像素嘅嗰種嘅遊戲機仔，
0: 係
3: 嘅一啲遊戲
0: 就可以袋喺袋嘅。
3: 系啦，咁啊爆船。
0: 他媽歌詞真係一件事。
3: 系啦，他媽歌詞一件事，但係爆船陀螺咧喺我嗰年代咧都出過一部咁嘅機嘅。
0: 係。
3: 咁我冇記錯咧，應該係又係咧，即係唔知邊間鋪頭臨執笠嘅時候咧，就係趁低吸納咗呢部機。
0: 係。
3: 咁啊拎咗翻去，咦？咁啊佢得啲入門說明書，咁我又睇唔明究竟應該點玩啦。我摸咗兩日。
0: 係。
3: 我終於知道嗰部機係攞嚟做咩啦。
0: 係。
3: 嗰部機
0: 咧，巨蚊嘅。
3: 嗱，佢嘅大細咧，佢嘅大細同一部 call 機差唔多嘅，同一部 call 機嘅大細差唔多，咁就得上下同埋 A B 制，你知呢啲機係得咁樣噶啦。好啦，咁佢咧就係俾你咧根據啊個陀螺盒後邊每一隻陀螺盒，即係舊嗰年代啊，唔係而家舊嘅陀螺盒咧，每個咧佢嘅攻擊環會有個數值。佢嘅防守環會有個數值，佢嘅轉軸會有個數值。
0: 係，
3: 咁你就根據嗰個陀螺個盒上面嘅嗰啲數值就輸入曬十幾個資料，
0: 係
3: 佢就喺模擬究竟 A 嘅陀螺勁啲定係 B 嘅陀螺勁啲。
0: 咁搞笑，
1: 哦，
0: 咦，真係好比啊！
1: 當年有啲咁勁
0: 嘅，唔係當年咧，仲有一個好勁嘅，我爭啲想買嘅，即係類似咁嘅嘢，就係咧龍珠卡咧，咪有一個讀數，
3: 哦，
0: 即係咧，
3: 數分拉丹神，
0: 即係咧，即係譬如嗱，即係喺個
3: 戰鬥力高達
0: 九千電視劇入邊咧，就係阿嗰啲咩人啊，嗰啲叫做沙亞人，係啦，沙亞人咧一戴住嗰副勁一飆飆到，哦，呢個係孫悟空就戰鬥力就50000，
3: 偷天換日都有玩過嘅，梁家輝啊嘛，
0: 比達就唔知80000咁樣，咁曾經係出過一部咁嘅機咧，就唔知擺張卡喺前面就可以即刻掃到佢有幾多戰鬥力噶嘛。
3: 係啦，咁啊，所以其實小弟今日咧就由呢個嘅爆船陀螺機咧就想引出，其實小弟曾經買過好多呢啲嘅無聊機嘅，咁啊當然最 hit 嗰部咧，即係除咗他媽歌詞之外咧，就係數碼暴龍。
0: 你都有擁有過他媽歌詞嘅？
3: 我他媽歌詞我有買過翻版咯，即係嗰陣時喺
0: 咁樣嘅
3: 喺深圳嗰啲唔知咩城咧，嗰啲玩具城，
0: 華強南啊嘛，
3: 咁佢會有啲佢會有啲養恐龍仔啊，
1: 叫他媽 call me 啊，嗰個叫他媽 call me 嚟嘅，
3: 佢有好多名嘅或者唔同形狀嘅，咁有啲養鴨仔啊，有啲養恐龍有見過，養只豬嘅都見過啦，總之兩日就會死咗噶啦，嗰部機，咁但係後期再 hit 起就係當然就係基於嗰套卡通片即係數碼暴龍，咁啊嗰部暴龍機啊，以前細個時候就係咁喺度搖啊，同人對。戰啊，或者再早啲就一啲養育成嘅一啲機，咁然後就去出嘅。咁其實佢呢幾年 keep 住都有出，去到而家又再出彩色版，咁我就冇買嘅。好啦，咁但係呢啲都係一啲大路嘅機，我想講因應唔同嘅卡通片咧，唔同嘅廠商都喺呢方面咧投出唔同，即係投入唔同嘅心血。我今日有咧就想介紹兩部機嘅，係，其實我有好多部嘅。好啦，即係。第一部機，
0: 我真係年代真係唔同。阿老殼，你有冇呢啲嘢㗎？以前
1: 冇啊，冇，
0: 我都冇啊。嗱，我因為他媽嗰時咧，就我媽死都唔肯買嘅。
3: 係
0: 咁，而喺學校咧就有由於學校都係違禁品啦，當時即係呢啲養雞仔嗰啲機，咁啊唔俾學校帶，即係帶翻學校。咁所以我媽就以呢一樣嘢為名咧，就唔俾我哋擁有嘅。所以我係冇買到呢啲機。
3: 我哋就嗱，他媽嗰時就其實係過咗㗎啦。我係後邊暴龍機咁，因為佢呢個卡通片同埋 Porter 成功，令到大家後尾出嘅卡通片都諗埋點樣出埋嘅玩具，咁樣就去做一個嘅行銷手法。今日想介绍其中嘅两部机，其实首先要介绍下嗰个嘅第一个咧，就介绍一套嘅作品，
0: 系
3: 叫做魔界神童家船啊，嗰套嘢。咁咩叫魔界神童家船？
0: 听都未听过。
3: 呢套嘢都系主流嘅漫画嚟嘅。咁个古仔系点样咧？就系、是、讲一个喺有魔界同人类界啦。咁魔界入边咧就有一班嘅人咧，有一班嘅魔

0: 類似妖精咁樣嘅嘢咧，就要爭做皇帝。咁啊，打贏對方咧就可以做皇帝啦。咁但係咧，佢哋要發出佢哋嘅攻擊咧，就要揾一個人類世界嘅人類去拍檔嘅。咁人類世界嘅拍檔咧，就要拎住一本書，就要大嗌咒語。
1: 即系请骷髅投宝赐我力量，
0: 系啦，你要好大声嗌嗰个咒语咧，你先至可以个力量越大嘅。好啦，咁佢出咗一部咁嘅机啦，咁我又系唔知边间铺头临执笠嘅时候先至去买嘅。好啦，咁啊买咗部机翻去入咗电，咦系嘅，闯关遇到，咁啊揿掣，咦点解揿极揿去都攻击唔到人哋？第一关即明明第一关应该系最易过噶嘛，
1: 系
0: 点解第一关都硬系会输嘅？冇理由噶，咁啊研究咗好耐，你知嗰啲啱啱提过啦，即系呢啲机得几个掣啊，冇理由揿几多揿唔到，然后俾我睄到喺嗰本书嘅造型嘅嗰部游戏机嘅角落头，
1: 系
0: 有个窿仔，
1: 系
0: 咁呢啲窿仔我哋
1: 入水，
0: 哎、入水唔系脑壳估下点解？嗰、那個窿就有咩肉？
1: 嗌嘅，
0: 冇錯啦，一支咪嚟嘅。所以換言之啊，我玩親嗰部遊戲機
1: 啊，咒語啦，
0: 就要好大
2: 都要嗌。
0: 係啊，咁佢入邊個咒語係嗱，但係基本
1: 日文嚟嘅。
0: 佢總之一啲佢嗰個係殺雞路咁樣，我唔知係日文定咩文啦。總之就咁，我就要對住嗌殺雞路咁。跟住我阿嫲以為我咩事，衝入嚟睇，我唔係打緊機。咁但係玩咗，我諗大概玩咗兩三日咧，開始冇人啦，因為你冇得拎住部咁樣喺街度嗌噶嘛。嗰時其實話已經好似係中一中二噶啦，
1: 但佢最後個終極係咩？即係會唔會爆機？
0: 其實佢 keep 住過關嘅，即係你一路行一路過關，你遇到唔同嘅怪獸，咁你就要一路升級。打打下嘅時候會有啲 partner 入嚟，然後你就可能再解鎖唔同嘅咒語。
1: 咁細嘅機器可以玩到咁多，
0: 可以
1: 玩幾耐㗎？
0: 佢嗱，如果嗰陣時嗱，因為我真正爆過咧，就淨係爆過暴龍機嘅啫，咁啊可能可以兩三日之內就可以爆到部機噶啦。
1: 咁啊冇癮噶咯喎。
0: 係，但係你可能你可以轉其他角色再玩過多次都得嘅，係啦。咁嗰部要嗌咒語嗰部咧，係啊，我就玩咗大概一日咧，就發現喉嚨頂唔順咧，我就掹咗嚿電冇再玩過啦。好啦，嗱呢、這個嗱呢、
1: 哎
0: 這個即係
1: 你估我問得翻咧？而家可能喺
0: 呢部嗱呢部機，我就懷疑
1: 鴨機可能有機會有嘅喎，係嘛？
0: 呢部機我懷疑揾唔揾到，
1: 我想睇你示範玩一次啫。
0: 連我自己揾唔揾到我都懷疑啊！呢部嘢咁啊，另外佢仲有啲咧，就反而就簡單啲嘅，有啲就因應卡通片，例如有一個叫做阴阳大战记，咁就总之要做一啲即系上下左右揈部机啊，咁呢啲简单啦。好啦，咁但系喺嗰个年代嗱，呢部机我又系后屘去到差唔多大学嘅时候先买翻，追翻细个嘅一个儿时回忆，就系、是、我今日想讲嘅第二部机，
1: 系
0: 又系我人生觉得令到我最崩溃嘅一部游戏机仔。
1: 系
0: 咁啊，呢部游戏机我冇记错咧，喺我小学嘅时候已经好想拥有噶啦。咁啊，系喺嗰啲朝头早九点几做紧卡通片嘅时候，摄出嚟嘅一个广告嚟嘅，叫做捉鬼机。
1: 系
0: 咁，佢就话咧，嗰部捉鬼机嘅形状，稍稍形容下先。嗰部捉鬼机形状就好似我哋以前嗰啲手机嘅推机啊，即系有段时间除咗接机之外，就有推机啦，
1: 推起个盖，
2: 系
0: 啦，推咗部机。咁推咗部机咧，佢推出嚟之后咧，会有一个透明嘅荧光幕。
1: 系
0: 佢个宣传嘅策略就系话咧，当你推咗部机。你带住佢四周围行，当佢感应到附近嘅磁场有紊乱嘅时候，就有鬼啦。然后你。

0: 咁我發現，咦，竟然有呢部機，仲要唔知50,000又俾我買到，咁啊，梗係即刻買翻去玩啦。係，咁啊，翻去玩，咁咪即係喺公司試下，咦，會唔會有啲
1: 好多、啊？
0: 同埋喺公司試下，
2: 屢次試下先，
0: 會唔會有啲嘢可以俾我捉到咧？咁樣喺公司兜咗個圈，咩都冇。好啦，
1: 哎呀，
0: 咁好啦，抱住一個，
1: 你試下過對面街嘛。當時你有冇跑過對面街啊？
0: 我冇跑過對面街，我就喺公司兜咗個圈啫。
2: 地牢嗰層嗰、那個嗰、那個錄音室啊！
0: 啊，
2: 心美当年啊，
0: 啊，好啦，
2: 爷爷之前啊，
0: 好啦，咁跟住之后咧，咁我咪哦，咁咪代起部机，待机状态，跟住又紧张咁样翻屋企，啊，唔知屋企有冇又 scan 一下嗰日，翻到屋企都10:12啦，屋企都系冇，咁咪摆低部机，好似摆低部电话咁样啦，神奇嘅事情就嚟啦，
2: 系
0: 发生咩事？哎、当我瞓到一半嘅时候，
2: 哎呀！
0: 九点钟准时就哔哩哔哩哔哩，忽然话我屋企附近好多鬼、啊，然后系咁喺度响，然后就嘈醒我捉鬼、啊，咁我梗系唔理佢，熄咗佢就算啦。咁啊熄咗佢，熄咗佢，咁咪谂住哦再玩多一两日睇下点啦。俾我发现，
1: 再着翻，
0: 俾我发现嗰部机
2: 系。
0: 原来逢亲九点钟佢都会 detect 到有好多鬼，所以佢朝朝九点钟都会提醒我要推开部机，然后同啲鬼拉力咁。
1: 改时间咧？
0: 唔系咁，
1: 可唔可以改时间8:30得唔得咧？
0: 你可以改部机嘅原本嘅时间嘅、哦，即系例如你通，即系等于我哋一开机嘅时候，佢叫你 set 好咗个当地时间咁样。咁当然你可以改啦。咁但系我后屘发现，原来佢只系定点定时话俾你知，有嘢捉。咁只不过由头到尾都系一个即系氹，冇得氹啦，系啦，即系吸引小朋友买嘅噱头嚟嘅，系啦。咁我就。把鬼地掹咗嚿电就冇再玩过呢部捉鬼机啦。佢唔知全名。
1: 最奇怪就系、是、最奇怪嘅事就发生啦。一当你掹咗电嘅时候，
2: 佢又响。
1: 都重奖。
0: 喂，所以我人生系买咗好多呢啲嘅。
2: 喂，而家仲有冇出呢啲嘢噶？
0: 而家我发现系少咗好多啊。首先我哋嗰年，
2: 首先啲僆仔唔玩呢啲啦，
0: 系啦，
2: 玩 Roblox 啊，玩 Minecraft 啊。
0: 又唔系，调翻转讲，嗱呢啲因应各自卡通扁再咁有特色地，你要嗌咒语啊，要即系钓条鱼上嚟咁样玩嘅游戏机越嚟越少，反而咧就旧嘅机咧，可能我啱啱提过暴龙机就出彩色版啦。另外咧就系反而多咗好多嗰啲他妈歌词仔啊。
2: 哦，又出现翻嚟噶，
0: 有出现翻、嗯，但系唔系俾他妈歌词，佢会出现咩呢？例如《新世纪福音战士》有得养啦，又或者《鬼灭之刃》你可以养其中一个
2: 炭治郎，
0: 系啦、反而就因应唔同卡通片，就反而出一啲相对应嘅 crossover 嘅嗰啲鸡仔机咁样咯。
2: 哦，仲有
0: 反而有嘅，系啦、哦，都可以仲揾到嘅，系啦，
2: 真系孤陋寡闻。
1: 唔系我反而听完一个分享咧，我真系想买部俾啲小朋友，或者买俾阿女。因为佢咧都系嗌噶，不过咧佢嗰种嗌佢 online 打紧机嘅时候咧，哇嗰种嘅复杂同埋唔知佢讲紧啲咩咧，好乱啊！
2: 系，
1: 即系宁愿即系嗌嗰啲嗌一头先嗰啲啦，嗰、那个叫咩话？讲多次，嗌多次。
0: 杀鸡路，
1: 杀鸡路，咁啊起码知道佢玩紧杀鸡路。
2: 好买啊！阿老何，
0: 朝早九点嘈醒你噶，
2: 掹咗电都会着噶。
1: 哎呀！
2: 呢首歌正啊！我谂起我屋企嗰支吸尘机，我嚟吸芥菜嗰支咧。咁你而家嗰啲机仲有喺屋企？
0: 有几部都仲储起咗嘅，
2: 会唔会着唔着到噶？
0: 有啲已经坏晒啦。

afraid of no

0: 漏电插翻着佢啊。
1: 有啲机系揾得翻，有机会挞得着嘅，但有啲应该个电子荧幕就已经坏咗啦。
0: 咁头先嗰部捉鬼敢死队机咧？
1: 捉鬼机要揾下，唔知道有冇抌到啊？但包船陀螺机就一定 keep 咗喺度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中联办主任周济在一个论坛致辞的时候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寄予殷切期望。展望十五五，香港发展前景广阔，各界大有可为。周济说，今年以来香港发展成绩亮眼，首季 GDP 实现五年来最高增速，亦都首次成为全球跨境财富管理中心。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对外贸易强势增长，访港游客两位数增长，社会大局祥和安宁。事实再次证明，无论外部环境几咁唔确定难预料，只要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大力弘扬狮子山精神，香港就完全能够变中求进、变中求胜。相信各界一定能够乘势而上，聚力发展，齐心打拼，巩固好、发展好香港当前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粤车南下下个月25日起新增多五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增加一倍至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过去一段时间观察运作，无论在口岸、香港的泊车亦或充电设施方面，都能够体现有足够的承载力。当局会加强配套，尤其会在广东省增设多个验车中心，以确保车辆的安全性能，并会进一步做好推广和教育工作。陈美宝说，很高兴随着粤车南下的配额以及城市数目增加，机管局将会同步增加二泊飞服务涵盖的城市，而二泊游服务亦即将会推出，届时泊车转乘停车场将会启用，预计在所有抽签和申请程序完成之后，随着城市和配额的增加，首批车辆最快会在下个月25日进入市区，亦可以停泊在机管局的停车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用了太长时间去谈一项本来会对伊方很有利的协议，现在必须付出代价。有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说他已经接近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又说这是回应伊朗在谈判过程中一直拖延美国的回应。伊朗方面，当地一间通讯社报道，总统佩泽希齐扬出席为纪念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而举办的活动时表示，伊朗必须摆脱既不打仗亦不和谈的非战非和状态，强调战争不符合国家利益，但如果领土被攻击，伊朗绝不投降亦绝不退缩。伊朗多地较早时传出爆炸声，美军表示对伊朗实施自卫打击，回应美军军机被击落的事件。伊朗随后回应美军的行动，猛烈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579点，跌2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37点，跌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4，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1，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4.79美元，卖出4,146.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4: 不同族裔的青年都勇敢追梦。
5: EM 青年当自强。
6: Me as a teacher, as a guidance, I see them and I see them a lot of improvement.
7: I pursue for my social work degree and also I have finished the counseling degree. I want.
5: 更多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EM 青年当自强。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各位听众，请你而家就开着你嘅 USB 留声机，收听《刘旅行之又忧如期晴天》，
9: 旧物必须记。
8: 正所谓事过境迁，以后都记得要提起，从前情爱一定要等待，万千恩怨。让我哋一齐尽还你
9: 旧物必须记。
10: 阿何生，你个样子可唔可以唔好咁衰咧？啊！
11: 哇！好彩我识得你迟啊，真系嗰个时候啊！大家首先上去我哋个专业嗰度睇一睇先。哇！如果嗰个时候，
10: 亨勤嘅专业，
12: 我补充多少少先入你嗰、那个，你嗰个今晚嘅重头戏，我补充少少先。因为阿 E Jimmy 咧，帮我揾咗嗰部机，即系我啱啱讲嗰部捉鬼机嘅
10: 钓鱼钓鱼捉鬼机
12: 嗰部个广告啦。佢有三个功能嘅，即系根据嗰个广告啊。GPS 幽灵定位系统，装备高性能嘅电子指南针，可以探测追踪幽灵所发出而肉眼睇唔到嘅磁力，然后再用二快速卷线动作，将发现到嘅幽灵以电磁卷线器勾起，运用钓鱼嘅技巧将猎物拉近，并且钓起来，最尾仲可以培育同对战。

0: 添，可以将呢啲成功捕获嘅幽灵啊，放置喺特殊嘅收纳装置 EK 入边，将佢培育成你嘅伙伴，之后就可以捕获更强大嘅幽灵啦。呢部机就系咁样啦。
1: 如果我早，只系5万蚊啫。Jimmy 真系劲啊！唔系啊 ，Jimmy 系劲啊！我应该系送俾啊，即系潘姓嘅旧同事嘅。
2: 系。
1: 即系送俾佢啊嘛，系咪先？即系姓潘嗰个咧，咁犀利，讲到有 GPS，
0: 鬼王啊！
2: 哦，
0: 但系好多呢啲机都系咁样嘅，
1: 姓雷都，
2: 你真系讲到好大啊！
0: 我记得有一部机系暴龙机，咁佢就话隔篱有个位系俾你嗰啲张卡嘅磁码
2: 系
0: 扫过去，就可以张卡入边嘅，因为个卡通片都系咁样嘅，张卡嘅嗰啲功能传俾你入边嘅嗰只拍档精灵咁样啦，
2: 系。
0: 咁后屘我哋发现其实任何一张卡都可以嘅，所以我哋攞咗我阿嫲嗰张去白拉嗰张嘅会员卡嚟扫，都系一样系得嘅。
2: 系啦，好啦，咁啊，老我入，大家唔紧要啦，我都为呢、這个即系节目啊贡献啦。咁我就摆咗一张咧，就历史意义非常之重大嘅相咧，就上咗我哋铿行勤嘅专业当中，大家可以见到嗰个时间就系我嚟嘅。啊，隔篱 blur 咗嗰个咧系小弟嘅细佬，咁、我费事即系公开佢嘅细佬嘅样貌啦吓。咁啊，
0: 边个靓仔啲啊？其实
1: 靓仔好多，细佬。
2: 阿老，我头先你话咩话？如果细个识得我系点样话？
1: 一夜坑落你个头顶嗰度，你嗰啲咁嘅表情嘅你，嗰副大眼镜，喂，你知唔知啊？即系嗰个年代，我同阿队长真系差少少啦。小朋友唔应该有嘅，佢有晒。例如系咩咧？我当年即系为咗争取要配副眼镜，
2: 系
1: 经常入去高高嗰度饮汽水，
2: 系
1: 想配副眼镜都配唔到。佢有一副好靓嘅眼镜，
2: 我真系有近视嘛，老细
0: 系。
1: 第二，佢嗰只表。嗰隻表你估小嘢啊？
2: 卡西歐啫嘛，係嘛？好似係電子表咯，係啊。
1: 喂，小弟啊，小學嘅時候啊，儲埋一零用錢去邊度啊？去女人街
2: 係
1: 買啲膠表。
0: 哦，係啊，
1: 邊度有？
0: 你又點知我就係真嘢？十二歲嗰陣時都係買嗰啲街市嗰啲假表啊，最嗰隻表永遠都喺個水入邊噶嘛，證明佢防水噶嘛。
1: 戴半日到就唔准噶啦嘛，半日到嘅啫嘛，系啊，停咗都戴住噶嘛。但系队长啲只唔同啊，队长啲只系有啲光闪出嚟嘅。
2: 点同你而家啫？又火箭头又剩系嘛？又坐直升机系嘛？唉，唔好讲啦，老何。嗱，我想讲咧，我首先先讲呢一张相先。嗱，呢张相咧，咁啊，即系大家一定会问啦，就系大约咩年代影啦？嗱，其实咧，嗱，即系咁啱得咁巧。嗱，留意一下咧，我细佬嗰个身上面着住嗰件衫，就揾到个端倪啦。
0: 哦，
2: 佢就系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嗰只吉祥物嚟嘅。
0: 哦，40年前、
2: 就系、是、啱啱嗱，听晚就系墨西哥、美国、加拿大嘅世界杯。啱啱嗱，我细佬着住嗰件衫咧，就系当年啦。我唔知嗰只嘢叫咩啦，唔知英啊系咪系咪唔系？呢只雀仔好似系奥运会嚟嘅，谂咯，讲我差啲讲错。
0: 我 AI 帮你 search
2: 下，你 search 下，好似系奥运会，讲讲下又。如果系奥运会，
1: 唔系个足球喺度
2: 喎。你 search 下，我记得好似系。好似真系墨西哥奥运会嘅其中一件衫嚟，你试下 search 下。
1: 94年啊，
2: 唔会啦，
1: 94年啊。
2: 嗱，总之呢张相咧就应该大约系小弟11岁到啦，大约系呢个时间，应该系咧就系86至87年嗰啲时间嚟嘅。好啦，咁啊，点解我突然间攞呢搵呢张相出嚟咧？其实咧都有一连串嘅事件咧，就勾起我呢一张相，同埋我其实想讲嘅就系下边嗰部嘅遥控车嘅。嗱，咁如果大家有听手下流程咧，都知道咧，小弟其实咧就非常之怀念咧呢一单嘢嘅，因为呢单嘢对于我哋刘家嚟讲咧，都算系一单几彪炳嘅战绩嚟嘅。咁啊，话说咧早。两个星期咧，我突然之间喺个街度咧就冇嘢做嗰阵，陪啲小朋友食完饭，咁啊喺度荡啦。咁我竟然咧就荡入咗一间有模型卖嘅铺头。咁卖嗰啲模型咧就唔系嗰啲高达啊、龙珠啊，唔系卖嗰啲，就系卖遥控车同埋卖四驱车。咁啊好啦，咁我就见到咧有一盒嘅遥控车，正正咧就系当年咧。我哋嗰个年代玩嘅一个遥控车嘅复刻版嚟嘅 ，OK 嗱，一阵间我先讲几多钱啦。咁当时咧我就哇啲回忆翻晒嚟啦，我其实有少少心动嘅，因为咧嗰盒嘢咧就喺我面前，哇我即系啱啱我两只手可以揽住1:10咁样咧，我揽住咁就可以攞翻屋企噶啦。其实基本上即系买翻屋企，我真
1: 系
2: 有啲冲动想买嘅。咁啊一阵间再讲嗰个后边发生咗咩事啊。咁啊于是咧我就翻屋企。 我就嘗試揾呢一張相。

0: 結果真係俾我揾到。咁呢一張相係咩事呢？就係 N 咁多年之前呢，就係我同我細佬就係砌好咗呢一部嘅遙控車之後，我爸爸同我去放，我哋嗰時嘅屋企嘅活動就係去放車啊，即係揾求其揾笪沙地放啊。
1: 但係當年砌一部呢啲可以砌到而喐到嘅遙控車咧，係非常之大工程
0: 嘅。係冇錯啦，嗱，其實呢件事咧。即係有段古仔嘅，咁因為細細個咧，我講我大約即係七八歲嗰陣咧，就已經好中意砌嗰啲機械人嗰啲模型嘅，即係高達啊，咩超時空要塞啊，咁但係真係砌啲好小型嘅，即係一比一四四啊，總之就十蚊八蚊一盒嗰啲啦。咁即係而家可能一隻手指咁大、咁高、咁大嗰啲咁嘅機械人公仔。咁好啦，有一年咧。我表哥咧，你揾到啦，張相
2: 揾到啊，揾到啊，係1984年洛杉磯夏季奧運嘅吉祥物，嗰只雀仔啊，係老鷹三毛啊，奧林匹克 Eagle 啊，
0: 我真係想講世界盃添，係
2: 1984年。
0: 咁我細佬嗱，咁即係換句話講，呢張相
2: 佢仲有出過呢件衫嘅，
0: 係冇錯啦。嗱，我細佬著嗰件衫咧。
1: 过咗去先着，
0: 八五八六度啦，我估计，总之我都系十岁到啦，应该唔会好啦。即系你件衫，见到呢件衫残残地嘅。好啦，咁我
1: 都系坑你个头噶啦，都系
0: 系系，我个样系好衰嘅，唔使讲啦吓，系同埋有啲肥嘅系。好啦，咁我想讲嘅就系咩咧？咁本来就砌开嗰啲机械人噶嘛。咁当时咧，我哋一齐砌呢啲机械人嘅，就仲有一个核心嘅人物就是、我表哥，佢大我两年嘅。咁我表哥就系一路领导我哋啊两位表弟，就系嗱呢个高达啊超重要赛。好啦，有一日咧，佢突然之间就话俾我知。因为佢咧就系住嗰啲沙田嗰啲村屋啊，即系上边即系我哋以前叫做咩西班牙别墅，即系即系西班牙式嘅村屋，
2: 即系顶得开 BBQ 嗰啲，
0: 类似唔系豪宅，唔系豪宅，唔系豪宅，即系而家上边嗰啲咩作博坑啊、灰窑下嗰堆嚟嘅，系啦。咁个特色就系咩咧？外边系有啲烂地，有啲空地喺度嘅。咁有一日咧，我表哥就话啦：，喂，佢嗰阵时啊，佢叫我咩咧？唔记得咗嘅。总之，伟恒咁样样啦。咁咧，佢就攞住一部遥控车。我仲记得嗰部遥控车叫 Grasshopper，
2: 我想问嗰阵时系叫遥控车定叫无线电嘅？
0: 叫遥控车
2: 哦，
0: 系啦，咁当然咧，全写应该叫无线电遥控车。咁嗰个原理咧，嗱就同而家大家咧，即系喺嗰啲商场度，嗰啲玩嗰啲四驱车系完全两回事嚟嘅。因为嗰啲四驱车咧就系你摆电落去，拍着个掣抌落条路轨度，佢就会自己行噶嘛。咁但系遥控车佢真系遥控车，你幻想一下就系好似而家啲无人机，不过系一部车嚟嘅。OK， 好啦，咁啊，
1: 唔系嗰阵时，我觉得咧，屋村见到咧，如果屋村见到呢部嘢咧，会欢呼。我相信系几座楼啲人冲晒落嚟，因为我细个接触嘅遥控车咧系有条线喺度嘅。
0: 唔同玩法唔同嘅。好啦，
1: 系前面多两个字叫有线嘅遥控车。
0: 系啦，好啦，咁我表哥就玩咗嗰部叫做 Grasshopper 嘅遥控车，都系双星嗰个牌子嘅。哇，咁我同我细佬就好雀跃啦，咁一路就让着，希望我叫我爸爸就爸妈妈可以买俾我啦。咁但系其实呢部车系相当贵嘅，我想讲下，一间佢讲几多钱。咁我爸爸妈妈梗系唔肯买啦，就即系有啲条件啦，就话如果你唔知连续几多次考试考到第几名咧，我哋就送一部俾你。
2: 你记唔记得呢架车叫咩名啊
0: ？Bomberman，
2: 雷力标，我揾到啦，
0: 梗系我真系记得啦，无力雷力标
2: 系1986年嘅。第一版嚟嘅，
0: 系啊，好啦，咁一间再讲啊，好啦，咁我结果咧，我就为咗呢部嘅遥控车咧，就好努力读书啦，咁结果就真系好开心咧，就买咗。当年咧，如果我冇记错咧，我喺边度买咧？我就喺北角渣华道，我每日差唔多放低你嘅嗰个健身室嘅对面，
2: 系。
0: 以前咧有一間叫興記模型嘅，而家冇咗啦，喺嗰度又冇咗。咁我嗰陣時就買咗好，即係有好多嗰啲模型啊、機械人啊、咩大和號啊，同埋咧就係遙控車。咁我已經裝咗呢部車，裝咗一年。咁最後咧，如果我冇記錯咧，就應該係成些嘢大約係500多蚊嘅。但當時嚟講，我覺得好貴噶，係好貴嘅，真係好貴嘅。咁但係咧，
1: 諗到做咗首期啊，
0: 我想講
1: 幾年唔係
0: 做唔我想講咧，就因為我媽咪咧同埋我爸爸咧，佢從來都唔會買遊戲機俾我嘅。佢就覺得呢啲遊戲機咧冇益啊，即係打完又壞腦啊，又傷眼啊，呢樣嗰樣啦嚇。咁但係咧，佢覺得遙控車由於係砌咧，咁我爸就覺得嗱、即係起碼都即係搞下嗰啲咩機械工程啊，又要博電啊，跟住又要冚啊，同埋佢哋覺得哇，即係一部一盒嘢入邊嗰啲部件係一塊塊一粒粒，最後可以成到一部車出嚟咧。个仔砌得起真系应该天才嚟噶，
2: 系啊，伟恒大个做工程师啊，
0: 佢以为应该系咁嘅。咁我咧就应该砌咗两个星期，就真系由个成个轴啊、车底啊、跟住胎啊，所有要驳电啊、驳摩打啊呢啲嘢咧，跟住仲要连埋，你睇下我有连埋嗰个车身。

0: 嗰啲贴纸啊，装 bomb 啊，跟住仲要装佢嗰个遥控接收器啊，乜等等等等，一 set 嘢就 set 好晒，哇，咁啊好开心。咁嗰呢部车咧，都我谂陪咗我同我细佬，就起码即系有好几年嘅光景嘅，即系细个，因为咧以前嗰啲叉电咧。是不是而家嗰啲即系唔系尿袋咁样噶嘛？好似一碌炮仗咁样嘅，系啦，好长嘅。咁而且咧，你插满咗咧，都系玩得十分钟嘅啫。
1: 哦，
0: 咁所以咧，以前好珍惜嘅。譬如咧，我插咗可能几粒钟，咁我爸爸就带我去维园。维园好似唔放得噶，即系北角码头咧，以前好多人放车嘅。咁嗰啲我哋其实呢系低级版嚟，因为嗰阵时仲最劲嗰啲人玩咩？玩油车，
1: 哦，
0: 即系用汽油嘅嗰啲系真系。B B 声嘅系啦，咁啊后来咧，我同我细佬就我记得我哋真系开始研究，譬如咧，我系买咩？我买无线电嘅杂志，因为无线电嘅杂志其中一个 column 咧就系讲呢啲无线电嘅遥控车或者嗰啲嘅玩具，譬如啲咩叫枪控啊，手控同埋枪控咧，即系一个、
1: 个摩个遥控器个个型。
0: 我揸住呢把咧就系第二把嚟噶，就系枪控嚟嘅，即系揸住好似一个手柄咁样，用手扭。嗰、那個左右嘅，
1: 係
0: 撳實個槍咧，就行噶啦。
1: 我成日想知使唔使 tune 嘅，即係個要對翻頻譜嗰啲使唔使噶？
0: 有少少嘅，咁我就成日步喺嗰啲無線電鋪度，就同啲大嘅真係啲阿叔啊、啲師傅喺度討論啊，一部遙控車應該點樣可以再快啲啊？換咩換 bearing 啊？點樣咧？咩偷輕螺絲啊？啲胎咧就唔好用佢個原裝嗰啲胎啦，買啲再平啲，同埋咧唔知咬地啲嗰啲胎。咁我就攞曬我啲零用錢咧。即系几粒几粒 bearing 咁换嘅，真系即系 bearing 就系我唔知点 up 俾大家听啦，即系
1: bearing 啊嘛，
0: 即系 bearing 啊咁啊
1: ，bearing
0: 阿老可应该知啊，喺个车入边
1: 滚轴
2: 知道梗系知啦 ，bearing
0: 系啦，咁啊总之嗰啲 bearing 劲啲咧，唔知咩法国出嗰啲 bearing 咧就又劲啲嘅，咁啊后来咧由于我哋发现啊充电咧实在玩得太少时间。咁咧，我就哎我爸就买咗嚿水电俾我。个水电系咩咧？就即系一嚿，即系我哋平时打开嗰啲油嗰啲汽车咪有嚿电咧，即系嗰啲用过江龙嗲嗰啲啊，嗰度有啲叫做手提嘅水电。咁啊，唔系其实唔系好贵嘅啫。咁我哋就可以将嗰嚿水电咧就攞埋出街，就变咗我哋譬如玩咗十分钟之后咧，我就用嚿水电去插翻嗰嚿电。
1: 即系八十年代嘅尿袋，
0: 冇错啦。咁我仲记得发生咗一件日事嘅，个日事就系咩咧？嗰啲嘅阿老海应该知啦。其实嗰啲水电咧，顾名思义，其实系有一啲液体喺入边嘅。咁但系其实嗰啲水电嘅水咧系有少少腐蚀性嘅。我仲记得有一日咧，我应该有一日咧就唔小心攞住嚿水电咧就射咗啲水出嚟，就整溶咗我条灯芯泳裤咁样嘅。我记得发生，
1: 但系你冇受伤嘅。
0: 冇受伤嘅，
1: 冇变异嘅，
0: 佢整烂烂咗
2: 条。条裤几钱咧？冇条裤几钱咧？条裤
0: 记得啦，
2: 条裤几钱？
0: 唔好讲几钱啦。
1: 跟住之后发现自己有超能力咁样。
0: 系啦，咁啊呢部车咧就哇，即系今日就揾翻呢张相出嚟咧，即系勾起咗我好多好多嘅回忆。咁啊后来就系我呢部嘅回力镖，就同埋我表哥嗰部 Grasshopper 咧，就经常就喺佢屋企门口嗰度就互相追逐啊、大战啊，系啦。咁啊陪伴咗我哋好几年嘅光景，到而家咧我都即系觉得哇，即系十一二岁嗰阵，我竟然有一啲嗱，我唔知系咪叫做好劲啦吓。咁但系而家我会即系想象唔到我个即系留屋企嘅刘包。佢会将一部咁样嘅模型车成盒嘢咁样砌咗出嚟，仲攞出街放，即系而家我想象唔到嘅。咁但系嗰阵时咧，我同我细佬真系唔知哪里来嘅一股嘅蛮劲，就做咗一件咁样嘅事。
1: 都用咗好多钱嘅，即系如果草草卖埋，真系学老可话斋买到首期嘅咯。
2: 哇！你知唔知当年啊？系起歌啊！哎呀，冇得讲。
0: 我唔俾你讲住，
2: 唔好话架车啊，嗰个枪控我拎住啊，已经威尽葵芳噶啦，冇部车喺度都，我唔有埋架车。
0: 唔好讲呢啲啦，系我爸爸妈妈好啫，系咪？点同阿老可而家今时今日咧？你自己，行入玩具铺，全部买一盒。

0: 好啦，咁啊专登拣呢首歌就因为当年咧我表哥嗰部嘅遥控车叫做 Grasshopper， 咁而正正咧我就咁啱真系喺早两个星期就喺个玩具铺嗰度见到要一盒一模一样嘅复刻版出翻。嗱，上文就讲到小弟，小弟咧就企喺嗰个盒面前咧，我望一望，我第一件事梗系望下几多钱啦。我想讲580元，
1: 哎呀，
0: 即系同我当年买嗰个价钱真系差唔多噶。嗱咁40年之后，咁
1: 要买噶咯你。
0: 嗱冇错啦，当时咧我真系有个冲动，我第一除非
1: 唔需要冲动噶呢啲，
0: 因为一嚟阿万头妈唔知啦，第一。咁第二样嘢就系咧，我其实咧好快咧我就翻咗去一个好理智嘅位置，买嚟做乜啦？
1: 氹自己开心咯。翻工咁辛苦，
2: 除咯，
1: 早两日又同监制嗌交，系咪先？
0: 咁呢个第一，但我想讲，你第一咧就
3: 系
0: 氹嗱氹自己开心嘅。以前嗱，小不免咧，阿老可都讲得啱嘅，小不免咧都有一份叫做演嘢嘅味道啊，即系一个死靓仔拿住部咁嘅遥控车出街，唉，即系点都埋嚟睇下，或者觉得哇有啲料到咁样样。但系今时今日，我一个咁啊，即系吓。即系入咗伍嘅大叔攞部遥控车落街，大叔咩料啊你？咁同埋咧已经唔劲，已经唔劲啊！因为我嗰日咧咪话我喺度睇嗰啲人玩四驱车咧，其实系好劲嘅。即系譬如而家嗰啲人喺个街嗰度玩嗰啲摆落去，自己会转九十几圈。其实佢哋嗰部机车已经玩到好劲，
1: 但系唔同嘅遥控车同四驱车系真系两种玩法，
0: 同埋。
1: 即系等于小弟有段时间好中意带阿彪彪人，就系去维园嗰度睇人
0: 放船
1: 咯。
0: 系
1: 啊，哇！即系慢船区同快船区
0: 系
1: 两种感觉嚟噶。即系慢船区咧，有啲人就专门玩嗰个嘅华丽嘅，
0: 系
1: 即系嗰只船砌到游艇咁样，佢真系砌到游艇上面就有啲公仔会喐咁样。但系快船区系缝缝缝咁样坏。
0: 哦，即系捉走私嗰啲快艇啊，系啊。
3: 唔係，即係唔使話，譬如拎出街拎住嗰個槍控去落場，落去個場地嗰度玩先啦。我覺得咧，你必要買其中一個原因，隊長，我真係同你講。
0: 點啊？
3: 你同阿細佬一份回憶嚟。
1: 係啊，真係要買啊！
3: 要
1: 買兩盒添啊！
3: 呢個係兄弟情嚟嘅，兄弟情嚟嘅，真係。
0: 好啦，
3: 我因為我見到阿細佬咧，佢個 pose 嗰度嗰幅相咧，大家睇到咧。阿細佬有嘅右手係揸住嗰個槍控嗰條天線，
0: 係，
3: 我覺得佢揸得好緊，佢好緊張個槍控。你應該買翻個槍控，使唔使喺呢邊幫手買俾細佬？
0: 唔使啦，佢自己揸嗰啲車，唉、
3: 哎，哦，咁啊係，咁啊係，咁啊
0: 係。第三樣嘢嘅原因就係咩咧？我覺得以前咧就覺得呢啲係一啲叫做喺我哋嗰個年代高科技嘅嘢，但係而家。唉，人哋嗰啲无人机飞到上太空咁滞啦，我玩部咁样喺个地度，即系碌十零分钟嘅遥控车，又算得是什么嘅一回事呢？咁我就唉，即系淘汰一声，唉，心里边咧都充满回忆嘅，因为我最开心嘅反而就系因为我见到呢一盒嘢，我翻屋企揾到呢一张相，其实咧我好耐冇见过呢张相噶，我都会谂住咧就 send 俾我细佬，等大家回味一下，系啦，咁啊佢买唔买嚟俾佢啲小朋友玩系另一件事啊，咁但系唉，我哋呢啲同埋我仲有一个原因就系咧。我其实应该睇唔到说明书嘅啦，而家
1: 哦，唔系咁呢个好易解决嘅啫，
0: 但唔得噶啦，
1: 你有枪控呢、這个世界有请枪噶嘛，2000元我有 friend 介绍俾你，2000元帮你搞掂，喷埋油又点话？
0: 咁啊，诶唔紧要啦，即系呢啲啊，即系真系购物。必須記住就得嘅，唔需要擁有。
1: 今次個寄係要寄過去美國俾細佬啊，購物必須寄啊，郵寄嘅寄
3: 啊，係啊，冇錯，係啊，
1: 即刻聽日去買，
3: 好好啊，一定要啊，
1: 係啊，
0: 我咪應該 delete 咗張相佢啊，費事我嗰張相留翻埋曬，
1: 你仲要揾翻嗰副眼鏡同嗰隻手錶添啊？
3: 喂，同埋我話俾你聽啦，我睇住你呢個樣咧，我補瞓唔到，我瞓唔翻，我直接做嘢㗎。
1: 拜拜。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宏福苑大火，七人同埋两间公司被起诉25项控罪，当中鸿毅董事黄合贤、鸿毅时任董事兼注册检验人员吴约、宏业时任董事何建业同埋两间公司被控误杀。李家超表示，首份五年规划将会为香港构建更具活力和竞争力的发展格局。运输署计划下个月起透过专营权协议，规定所有新旧专营巴士必须强制安装司机状态检测系统。接着是详尽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七名人士和两间公司被落案起诉25项控罪，当中大维修工程顾问鸿毅的董事黄合贤、鸿毅时任董事兼注册检验人员吴约、工程总承建商宏业的时任董事何建业和两间公司被控误杀，这三人和另外四人及两间公司被控串谋诈骗等罪。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庭上读出控罪内容和死者名单，法庭接纳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9月2号，以待控方进一步调查。七名被告中，两人获准保释，其余五人需要还押。卢子清报道。
2: 两宗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庭上读出控罪内容和死者名单，当中三人和两间公司涉嫌误杀，包括宏福苑大维修工程顾问鸿毅的董事黄合贤、鸿毅时任董事兼注册检验人员吴约、工程总承建商宏业的时任董事何建业，以及鸿毅和宏业。控罪话，三人和两间公司涉嫌非法杀死案中的死者。这三名被告亦同另外四人同两间公司涉嫌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同逃税，包括侯华健、洪国伟、钟素芬、李敏以及洪毅同宏业。控罪话，被告涉嫌就宏业过去八年的诉讼记录作出隐瞒同虚假陈述，在2023年8月承建商投标分析报告虚假地夸大宏业所获的分数，在有关报告中虚假地将宏业评定为唯一获首选考虑的投标者等。企图妨碍司法公正的控罪就话，洪国伟和黄合贤涉嫌煽惑，有使或指示吴约事后补签强制验楼计划下宏福苑修葺表格和报告。被告亦

0: 涉嫌協助鴻毅公司逃稅以及處理可公訴罪行的得益財產。控方表示檢獲大量電子記錄以及多項屋苑大維修工程的文件需時檢視，要求將案件押後12個星期。控方又說案中涉及10多個銀行帳戶，需要索取專家報告研究資金受向，至於涉及洗黑錢罪和逃稅亦需要索取稅務記錄。法庭接納控方申請，兩宗案件押後至到9月2日。七名被告中兩人獲准保釋，其餘5人需要還押。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1: 警方和廉署的联合调查小组就宏福苑大火案件的调查当中，警方发现负责宏福苑大厦维修工程的相关公司和负责人士在监管工程物料和工序的过程中涉嫌严重违反谨慎责任，出现严重疏忽，造成大量伤亡。廉政公署就表示，调查发现宏福苑大维修工程中多个环节都有人涉嫌造假，部分人亦都涉嫌清洗怀疑贪污犯罪得益，包括隐瞒过去的诉讼记录和夸大评分，令到宏业获得总值超过3亿元的大维修工程合约。邓永林报道。
2: 參與聯合調查小組的警方和廉署代表下午在宏福苑大火案提堂後在法庭外見記者。新界北總區高級警司鄧奕基表示，警方就宏福苑大火的成因以及大維修工程相關的涉貪事宜進行刑事調查，警方翻查大量文件及審閱各方口供等，發現負責宏福苑大廈維修工程的相關公司及負責人士在監管工程物料及工序的過程中涉嫌嚴重違反謹慎責任，出現嚴重疏忽，
3: 包括使用非阻燃的安全網和帆布，使用易燃的發泡膠板，以及移除樓梯走火通道的窗戶，開設俗稱山口，以便工人進入外牆的棚架。上述的工程安排涉嫌嚴重影響樓宇的防火安全，令火勢迅速蔓延和阻礙逃生路徑，造成大量的傷亡。
2: 廉政公署執行處首席調查主任羅貝文說，調查發現宏福苑大維修工程中多個環節都有人涉嫌造假，部分人涉嫌清洗懷疑貪污犯罪得益，相關控罪主要涉及四個範疇，包括一名工程顧問公司董事和另外兩人涉嫌洗黑錢超過4000万元，涉嫌在廉署調查中企圖妨礙司法公正，以及涉嫌在宏福苑和其他屋苑工程监督造假，串谋诈骗屋宇署及房屋局的独立审查组，以及涉嫌在招标过程中造假。
4: 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和他的董事黄合贤涉嫌串通总承建商宏业和他的董事侯华健和何建业，在回标分析报告入面隐瞒宏业过去的一些诉讼记录，以及是夸大宏业的评分，诈骗了宏福苑的法团和业主，令宏业中标，取得总值超过3亿港元的大维修工程合约。
2: 廉署强调，相关调查仍继续进行，不排除有进一步执法行动。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首份五年规划将为香港构建更具活力和竞争力的发展格局，市民将迈向更美好的生活，社会各界要与特区政府携手奋进，实现愿景。中联办主任周济表示，下周开展的公众咨询是重大举措和过程，各界一定能够以主人翁的姿态见真言、谋良策、出实招，全力支持特区编制好首个五年规划。仇志荣报道。
5: 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香港友好协进会有关十五五规划的论坛上致辞话，他正带领特区政府全力编制规划，制定具有战略性、系统性的宏观蓝图，为香港未来发展拓展新方向、开创新空间注入新动能。他认为香港将在五年规划获益良多，市民会分享发展红利，迈向更美好的生活，社会各界要同特区政府携手实现这个愿景。
6: 五年规划将为香港构建更具活力和竞争力的发展格局，香港的优势地位将进一步提升，北部都会区快速崛起， AI 加和金融加 双冷吹动在共建。

0: 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行中贡献更大力量，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香港从中获益良多，居民将分享发展红利，迈向更美好的生活。要实现这个愿景，社会各界要与特区政府携手奋进。
1: 同场嘅中联办主任周济志持话：，展望十五五，香港发展前景广阔，各界大有可为。佢认为，除了要把握当下，齐心巩固提升香港发展良好态势，亦都要着眼长远，全力支持特区编制好首个五年规划。相信各界一定能见真言、谋良策、出实招。
2: 下周就将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这既是坚持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也是广纳民意、集思广益、凝聚共识的重要过程。相信各界一定能以主人翁姿态见真言、谋良策、出实招，支持特区政府制定一份推动由治及兴、引领未来发展的行动纲领，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香港自身更好发展。
1: 周济又话要心系未来，携手为青年发展搭梯搭台。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与哈萨克副总理波兹姆巴耶夫会面，就深化两地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欢迎对方率团来港，出席听日举行的阿拉套市发展圆桌会议。李家超表示，他率领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上星期圆满结束中亚之行，双方签订多项协议，包括八份政府层面的合作文件和53份政府层面以外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涵盖经贸、投资、金融、科技、航空等不同领域。他很高兴同波兹姆巴耶夫进一步跟进这些访问成果，并期待双方未来继续深化合作。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医生怀疑在未经授权之下善用他人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浏览屯门医院的病人记录。医管局已经报警处理，并已即时暂停该名实习医生以及涉事的屯门医院另一名住院医生的临床工作。医管局指出，早前已经就该名实习医生在律敦治医院实习期间的不当行为予以严正告诫，如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必定严肃处理，转交医委会跟进。局方亦都已经通知相关大学的医学院跟进涉事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发言人重申，绝不容忍任何破坏病人安全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已经采取行动严肃跟进，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之后表示，律政司已牵头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探讨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同时，亦都优化法律配套，希望做好规范管理，确保可于安心公平的情况之下发展人工智能。另外，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生效，林定国强调政府有宪制责任不断检视并完善有关法律，并非特别针对某一案件。崔慧欣报道。
4: 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等多名官员出席，包括讨论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本港人工智能最新发展、儿童以及青少年不当使用社交媒体情况，以及香港如何改善相关法律等。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会后表示，律政司已经牵头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探讨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同时，亦都需要优化法律配套，做好规范管理。针对深艺技术等带来的问题，林定国话会适时展开有关立法工作。
5: 咁我哋好留意，即系大家所谓嗰个深艺技术个 defect 嘅问题。其实政府嘅相关政策局，特别系保安局咧，我哋都就住呢个问题咧系做紧研究。咁我哋喺适时嘅时间咧，系一定会有啲立法工作系针对呢方面去保障我哋市民大众嘅权益，尤其是唔可以俾一啲有心人系做从事一啲非法盗用人哋嘅肖像其他的东西呢，是从事一个欺骗的手段。这个原则上一定是需要用法律的手段去阻止。
4: 另外，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生效，行政长官可根据香港国安法或国

0: 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案件涉及国家安全，即属危害国安犯罪案件。至于是否以便处理反修例案件，林定国重申，政府有宪制责任不断完善有关法律，并非针对某一案件。
1: 都要强调，其实我哋真系有一个宪制责任咧，去不断检视完善我哋方面嘅法律。我哋今次嘅做法咧，唔系话特别系针对某一个案件，只不过我哋要履行我哋嘅宪制责任，系希望令到个法律更加清晰化，令到可以大家咧更加理解佢實際嘅運作，唔係話針對住有啲咩特別嘅案件要處理特別為做，即係呢個唔係我哋個邏輯思維。
0: 佢重申喺完善國安法律上嘅原則係盡量以有效率嘅方法去做，強調跟足規矩。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2: 立法會聽日舉行特別內會會議，討論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附屬法例立法工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去信内会主席陈振英，表示现今地缘政治复杂，香港特区面对的国家安全隐患仍然存在，有责任尽早完成相关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早一日得一日，以有效维护国家安全。邓炳强又表示，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与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于日前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有关附例立法建议，并已于寻日的宪报刊登和即时生效，以及在今日提交立法会省览，以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程序。特区政府期望继续得到立法会的全力支持，令到立法工作可以最快速度推进。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现时近四成专营巴士已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以侦测司机的疲劳状况，并发出警示。运输署计划下月起透过专营权协议，规定所有新旧专营巴士必须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陈美宝又说，现时所有属于车队的士均已安装司机监测系统，他希望车队的士能够起到示范作用，推动其他的士仿效。陈乐谦报道。
3: 近月本港发生商用车撞向公路工程车的意外，有立法会议员关注司机疲劳驾驶的问题。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目前巴士和的士车队已经陆续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以侦测司机的疲劳状况，并发出警示。现时已经有近四成的专营巴士安装这个系统。政府计划下个月起规定所有新购置的专营巴士必须强制安装。
4: 运输署亦都计划在今年七月起透过专营权的协议，规定所有的新购置的专营巴士都必须强制安装这类系统。同時，運輸署正係會深入研究司機狀態監測系統的效能、成本效益同埋其他車種的適用性。我哋亦都會在下半年諮詢道路安全研究委員會的專家意見，亦都係會安排在立法會的交通事務委員會作出介紹同埋諮詢。
3: 陳美寶話：現時所有屬於車隊的士都已經安裝司機監測系統，他希望車隊的士能夠起到示範作用，推動其他的士仿效。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議員劉文君關注，政府會否考慮要求商用車安裝具備人工智能分析的疲勞偵測系統。
5: Driver Monitoring System 可利用人工智能及車內攝像裝置分析駕駛者的面部表情、視線方向和駕駛行為，從而識別瞌睡、分心或者未睡眠的等情況。
3: 陳美寶說，政府會再考慮和檢視。
4: 在我們接下來去研究各個系統的效能的時候，我們都會考慮到對於人工智能是對於這些系統的提升。
3: 他又提到，目前大部分公共交通工具包括巴士、小巴和的士都已經安裝或者正準備安裝俗稱黑盒的電子數據記錄儀，政府會持續檢視成效，研究是否適合要求其他商用車安裝黑盒。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9个月大男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目前仍然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男童上星期四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等，第二日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被转介至广华医院急症室获安排留医。男童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潜伏期内大部分时间逗留在香港，他有三名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出现病征。 中心方面表示，本地新冠病毒嘅整体活跃情

0: 度自上月初起持續錄得輕微上升。過往幾年，新冠病毒一般每大約六至到九個月會出現一次活躍週期。本港距離上一次新冠活躍週期完結已經接近一年，不排除活躍程度會在未來一兩個月進一步上升。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發文說，伊朗用了太長的時間去談一份本來會對伊方很有利的協議，現在必須付出代價。有美國傳媒報導，特朗普說他已經接近下令對伊朗的發電廠和橋梁發動新的打擊，又說這個是回應伊朗在談判過程當中一直拖延美國的回應。伊朗方面，當地一間通訊社報導，總統佩澤希齊揚出席為紀念已故最高領袖哈梅內伊而舉辦的活動時表示，伊朗必須擺脫既不打仗亦不和談的非戰非和狀態，強調戰爭不符合國家利益，但如果領土被攻擊，伊朗絕不投降亦都決不退縮。伊朗多地較早時傳出爆炸聲，美軍表示對伊朗實施自衛打擊，回应美军军机被击落事件。伊朗随后回应美军的行动，猛烈打击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梁正涛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之后，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空军和海军战机精准打击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强调行动属于自卫性质。福士新闻引述一个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虽然美军宣布行动已经结束，但是局势仍然处于动态变化中，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做好应对准备。伊朗就向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以美直升机坠毁为借口侵略伊朗南部地区，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警告如果美军再次侵犯伊朗，伊朗将会对中东地区预定目标进行更猛烈、更广泛的打击。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网站贴文说，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星期一晚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直升机当时正执行巡逻任务，机上两个人员情况安全，没有受伤。美军亦都证实直升机星期一晚在阿曼海岸附近坠毁，两个机组人员在事发之后大约两个钟被美军救起，情况稳定。声明没有提及直升机坠毁的原因，只是说事故原因仍然调查紧。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绝对不会对任何攻击或者威胁置之不理，并警告美国如果想安全就撤出相关地区。阿拉格齐又说，美国在战场上屡次失败，但是仍然执意试探伊朗的决心。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英国北爱尔兰发生一宗持刀袭击案之后，引发连串反移民暴力事件，大批蒙面人手持樽和砖块，有纵火焚烧垃圾桶，高叫外地人滚出去的口号。有地方议员形容当地发生基于种族的暴行。卢子清报道。
2: 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当地星期二晚发生多宗暴力事件，有房屋、汽车和巴士被纵火焚烧。贝尔法斯特北部一名牧师说，有民众的住所成为袭击目标。英国广播公司引述一名地方议员形容当地发生基于种族的暴行。报道又说，在一条街道上，数以百计蒙面男子手持樽和砖块，又纵火焚烧垃圾桶，高叫外地人滚出去的口号。北爱尔兰首席部长敖美说话，一群蒙面男子纵火焚烧民房。消防局说，星期二晚接获超过60宗求助个案，大部分发生在贝尔法斯特地区。报道说，北爱其他地区亦有骚乱发生。连串暴力事件在一宗袭击案发生之后相继出现。贝尔法斯特在星期一晚发生持刀袭击案，疑犯是一名30岁苏丹男子，他袭击另一名男子，导致对方眼睛、面部、背部严重受伤。经路透社核实的网上片段见到，袭击发生之后，几名途人上前制服施袭者，将他按在地下，其后警员赶到支援。警方说，疑犯在2023年2月从

0: 数25项控罪。李家超表示，首份五年规划将为香港构建更具活力和竞争力的发展格局。运输署计划下月起透过专营权协议规定，所有新旧专营巴士必须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察系统。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82%。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中东冲突推高汽油和其他能源价格，美国五月份通胀率突破4%的关口，升到去4.2%，比四月份高了0.4%，创三年新高，但符合市场预期。至于核心通胀率就升到去2.9%，亦都符合预期，创了去年九月以来最高，而按月比较通胀的升幅就放缓。市场对于联储局今年加息的预期升温，加上是中东局势反复影响投资情绪，道琼斯指数开市之后曾经是跌超过390点，低见50479点，最新就是报50665点，跌206点。至于标准普尔500指数就报7387点，升一点。港股连跌六日，恒生指数最多是跌大约360点，跌到去24207点，创超过两个半月低位，收市报24407点，全日跌了157点，跌幅超过0.6%。主板成交额超过3205亿元，恒指六个交易日累计跌了1630点。本地金融股挨沽拖低大市，汇控曾经跌到去133.6，创超过两个月新低，收市急挫近半成。渣打亦都跌近半成，中银就跌超过3%。科技指数就收报4724点，跌咗近1%。汽车股普遍受压 ，AI 大模型股份持续向下，联想集团急挫超过9%，系跌幅最大嘅恒指同埋科指成分股。另外，国泰航空跌大约7%，太古 A 同埋太古 B 微跌。太古公司发行可交换债券，净集资超过46亿元，如果悉数行使，可以交换成大约6%的国泰航空股份。永丰金证券研究部主管麦嘉嘉总结大市表现。
3: 恒生指数的连续下跌咧，反映到喺低位的承接力咧都系较弱嘅，尤其是市场对一啲之前可能累积升势比较大的 AI 概念股啦、科技龙头股啦，佢哋嗰个买盘嘅积极度咧，呢几日嚟讲咧都系唔算好积极嘅，无论系内地嘅北水啊，或者一啲唔同嘅板块啦，成交都冇令到个恒生指数咧有一个较大嘅一个反弹动力。暂时嚟睇咧，恒指嘅初步技术上嘅支持位咧，慢慢已经褪到去24200点啦。咁但系假若呢个水平都企唔稳失守嘅话咧，唔排除下一个嘅支持已经慢慢去褪到去大概23800点嘅水平。
2: 金融股啊，尤其是银行股啦，个跌幅比较大一啲啊，受住啲咩忧虑？
3: 国际嘅即系金融股啦，尤其是好似汇控啊或者渣打啦，嗰个跌势都系比较明显嘅。咁主要系因为市场比较担忧咧，地缘政治会影响到相关嘅一啲国际银行股嘅当地嘅一啲收入啦，连同埋最近啦，国内可能对一啲跨境嘅投资或者内地人嚟香港开银行户口嗰个监管咧有啲加强。咁市场亦都系担心咧，会对相关嘅一啲银行金融板块啦带嚟一啲嘅盈利嘅打击。预计咧都仲要时间咧去消化呢一类嘅即系负面嘅消息。
2: 中国证监会近日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财政司

0: 司长陈茂波表示，整治只是针对以非合规手段跨境流动的投资资金，但仍然鼓励合规资金流入香港。香港继续在多方面同内地保持合作。罗伟浩报道。
1: 中国证监会上个月22号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香港金管局和证监会同日亦都发出通函，就处理内地客开户提出额外要求。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彭博投资峰会的时候说，整治行动只是针对以非合规手段跨境流动的投资资金，但仍然鼓励合规资金流入香港。目前本港继续在多方面同内地保持合作，包括優化跨境理財通等。
2: If the capital inflow in the proper channel, they still encouraged. We are still working with the central authority, for example, on further improving the cross-border GBA wealth management connect to expand the quota of investment by individuals in the GBA area, diversify a little bit as to the products that they can invest.
1: 陳茂波又話，超過400間企業正係排隊喺香港上市。正是探索和其他市场双重上市的发展机会，包括韩国、中东和东盟。资产管理市场的增长势头亦都强劲，有全内地和香港投资者被拒绝参与 SpaceX 上市。陈茂波回应提问的时候认为，拒绝内地和香港投资者参与美国新股发行将会损害美国利益，认为不应该拒绝全球的资本，并且指出上海和深圳拥有大量估值非常吸引的科技企业，不少主权基金等的内心资本透过香港投资多个未来产业，包括健康科技等。香港最重要是专注做好自己，优化上市制度，提升流动性等。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内地五月份通胀率持平在1.2%，但反映上游生产成本的价格创了近四年新高。分析说，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大宗商品价格继续上升，几个月后将会传导去到下游消费行业，可能影响经济。李义琴报道。
3: 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上个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升1.2%，升幅同四月相同，但略低过市场预期。五月食品价格按年跌1.7%，跌幅较四月扩大0.1%，当中猪肉价格跌幅扩大至16.1%，非食品价格就升1.9%，汽油价格升幅扩大至23.5%。上个月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 按年升1.1%，今年头五个月 CPI 按年升1%。至于反映上游生产成本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3.9%，是2022年七月以来最高，亦都略为高过市场预期，连续三个月录得增长。今年头五个月 PPI 按年升1%。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彩欣话：中东战事同埋大宗商品价格上升，上游出厂价格跟随向上，但企业未必能够加价，两至三个月之后传导至下游消费行业。在低基数情况之下，消费品相关的通胀或有明显的反弹，担心最终影响经济。
4: 价格升幅是由供应价格去带动，其实不是真的因为需求上升，从而是带动到整体的价格上升之后，就有一个比较正向的循环。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收入或者整体消费情绪其实未是很转好的情况之下，但是就可以先見到一些產品的價格上升，反而會令到整體的一些零售數據的壓力是會加大的。
3: 吴卓恩认为，有机会透过财政政策，例如进行补贴等支持经济。香港电台记者李义琴报道。
0: 日本央行表示，总裁植田和南入院治疗，预计入院大约两星期，将会缺席6月15至16号的议息会议，只会提交书面声明，展述政策观点，不会参与投票。副总裁冰见野良三将会代为主持会议，并由另一位副总裁内田真一主持会后的新闻发布会。据外电统计，今次是自1998年日本央行开始现行机制决定政策以来，首次有央行总裁缺席主持政策会议。而市场就普遍预计下个星期的会议将会加息 0.25 厘，政策利率可能升到去1厘，创近31年新高。另外，加拿大央行维持利率不变，在 2.25 厘水平。 美股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是报50599点，跌2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379点，跌7点。至于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4407点，跌157点，主板成交额3205亿5000多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4419点，升14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4.74跌咗1.6，腾讯控股465.6升12.4，南方恒生科技4.63.4跌咗4.2，阿里巴巴113.5跌2.57.1。XLE 南方海力士98.34跌咗15.41，中芯国际72.35跌2.65，小米集团26.32跌8.8，联想集团23元跌咗2.38，恒生中国企业85.68跌2毫，华虹宏力137.3跌咗2.8。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7，日元160.43，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2，人民幣6.777，英鎊對美元1.341，歐元對美元1.156，澳元對美元0.703，新西蘭元對美元0.583。港金系报38,96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5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59.07美元，卖出价4,160.27美元。港汇指数报101.6，升咗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5: FM 926，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以市民心为心，
6: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AGO 就更方便。
8: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0: 家。
1: 啊，今个星期会唔会读出你嘅明信片呢？我哋嘅地址系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惠基，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一齐同你打开信箱。我有记。

0: 大家好啊，各位听众晚安，欢迎嚟到星期三晚嘅广东广西啊。咁我哋直播室里面呢有我苏轼啦，有冯天乐啦。
1: 嗨，大家好啊。
0: 同埋詹碧光。
2: 嗨，大家好。
0: 咁我哋今日个题目呢就係甲申之变。甲申一个年份啦，即係天干地支几年。咁呢就係1644年。咁呢上一个甲申年就係2004年。
2: 嗨。
0: 咁呢咁甲申之变其实簡單啲嚟講，就係講即係明朝滅亡、李自成攻入北京嘅呢個事件啦。咁咧其實就有南明嘅，不過因為南明就同南宋有啲唔同啦。南明個歷史比較短暫。

0: 啦，而且冇一个成全嘅帝系，即系南明有好多个皇帝，但系佢哋之间咧唔系父子兄弟嚟嘅，佢哋之间系唔同朱元璋唔同嘅仔嘅后代俾人啊推上嚟嘅，咁所以咧南明其实系一堆，同埋更加多南明其实好多军阀，即系就唔同阿宋南宋咧啲军阀系俾阿高宗收编晒啦吓，咁最后变咗个即系可以立到国嘅政府，咁所以我哋一般就唔会话南明系明朝嘅。延續嚟嘅，佢哋會更加即係史學嘅觀念就更加係南明其實係屬於即係好似鄭成功咁啊，最後咁啊都抵抗咗多年嘅，即係一個反清嘅一個抵抗活動咁樣咁嘅形式。咁所以即係甲申之變咧，某程度嚟講咧就係明朝滅亡嘅一個正式嘅滅亡啦。咁我哋上個禮拜啊，上一次應該係上禮拜，
1: 上禮拜嚟嘅。
0: 咁咧就即係提過陝西嘅文變啦，咁啊即係講下李自成、張獻忠啦。咁嗱，咁我先從大戰略嘅角度去分析啦，因為大家其實即係事後睇係知道咧，李自成喺北京咧其實咧就維持個時間好短，
1: 42日。
0: 我哋其實唔可以用有一個政權。去形容呢件事嘅，即系佢入咗北京42日就俾清朝赶翻出嚟啦，即系满清赶翻出嚟啦，即系唔系一个有效的统治嚟嘅喺嗰42日里边。咁所以咧，一般嚟讲，我哋唔会承认嘅李自成系皇帝啦，我哋都唔会。
2: 佢有即个皇帝，
0: 佢有称帝，但系
2: 帝嘅，
0: 但系我哋唔会承
1: 认。个仪式做咗一日就走咗啦。
2: 临走之前咧，即帝
0: 打输咗
1: 几个钟头，要坐一坐先咁样。
2: 输咗之后。翻去北京佢就
1: 即刻
2: 稱帝啦，
1: 系啊，
2: 過一個皇帝人，
1: 系啊，真系過幾個鐘頭人就走噶啦，
0: 系啦，
2: 都好啊，
1: 都好啊，
2: 我哋喺演唱會咪又過幾個鐘頭人係嘛？
1: 咁你咁樂觀都好嘅，其實
0: 嗱，咁我哋今日先講下，即系啊，但系即系先講下咁啊，其實李自成。我哋上次講到佢打咗鳳陽啦，即係掘咗呢個阿老朱嘅祖墳啦，即係朱家嘅祖墳啦。祖墳嘅意思係朱元璋嘅阿爸阿爺嗰啲嘅，
2: 出咗個朱皇帝
0: 係啦，嗰一代嘅祖墳，因為明朝嘅皇陵咧就分別喺南京同北京嘅，即係朱元璋嘅孝陵啦，北京就13陵啦。咁跟住喂。李自成是怎样即是一路发展下去即是三打开封啦。
1: 是
0: 啊咁是一路发展下去。咁啊天乐。咁啊李自成喺即是掘咗凤阳之后又做咗啲乜嘢呢
1: 其实首先就是
0: 同阿张献忠反面啦。
1: 其实就反面啦我哋上次讲过啦。咁其实张献忠呢就入咗去呢个襄阳喎。佢用一个声东击西嘅办法扮喺宜昌要同呢个杨志昌嘅嗰阵时嘅崇祯最宠信嘅人。崇祯一生人唯一真正彻底信任嘅人杨志昌呢就係兵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但係点样同佢作战呢张献忠第一件事呢就係用呢个心理战呢即係话有啲即係你出重金或者买起呢个张献忠嘅人头但係张献忠就话如果攞到杨志昌嘅人头呢我就俾6蚊上金咁样啦。咁其实真係用一种即係贬低佢嘅方式。你又咩黄金万两买我个头但係我俾6蚊买你个头嘅啫。係咪咁然后呢亦都系扮弄咗宜昌作战而实际上呢突袭襄阳。点解要咁做呢因为襄阳就系有王府喺度嘛就有个襄王朱翼铭喺度。咁而明朝嘅法例就系、是、如果有亲王俾人杀死咗呢即系叫失陷凡风罪呢就要杀头嘅。咁所以呢、這个
2: 地方官杀头
1: 系啊，咁所以张献忠就即系俘虏咗呢个襄王，即系啲人同佢讲嘅话，我有啲嘢想借你用下。个襄王就跪喺度就话：，哎，我呢个王府嘅任何嘢都任你攞啦。咁佢话你根本阻止唔到我攞啦。咁佢话系咁点啊？佢话其实我想借你个人头用下啫。我唔系我同你冇仇嘅。咁不过我想杨志昌死。咁佢话饮翻杯先。啊！最後一程咁樣啦，咁佢一耷低頭飲酒咧，張獻忠就即刻掹把刀就斬咗佢個頭落嚟。咁楊志聰就嚇到咧，其實就係服毒自殺死嘅。即係其實崇祯係唔係想佢死嘅，但係佢就係太驚啦。即係呢個王死咗，咁啊冇啦。咁啊，另外咧仲有一個楚王嘅，又係喺呢個湖北地界咧，但係呢個人又係好孤寒嘅一個人嚟嘅。啊，即係佢咧都有。即係起碼都有50萬兩喺手上面。
0: 明朝嘅明朝嘅藩王都係咁樣
1: 嘅，
0: 大部分都係咁樣。
1: 即係但係咧，佢又係一蚊都唔攞出嚟，即係佢唔俾錢啲市。

0: 兵買衫著啊，唔攞錢出嚟。結果張獻忠發覺佢有咁多錢咧，哇！你其實真係有上百萬嘅喎、哦。佢話咁啊，五十萬兩咧，張獻忠攞出嚟派俾啲百姓。另外五十萬兩梗係自己袋袋啦。但係即係話你有一百萬兩，你唔做任何防御嘅措施，邊有人蠢到好似你咁噶？咁啊就話呢個朱華輝咧，咁就喺你咁充嘅錢，我留翻幾兩俾你咧，塞喺佢個身度咧，然後咧就攞個竹籠咧就沉佢入長江咁啊，浸死佢就算數。咁呢個咧就係、是、所以湖港地區就喺張獻忠嘅手上面啦。咁李自成咧就係頭先阿蘇興都講過啦，就係、是、呢個所謂圍三圍呢個開封咧啊，然後咧就用佢係好犀利嘅，掘開個堤壩咧係水淹佢。因為開封佢好難攻陷嘅，因為呢個開封嘅周王係一個唔孤寒嘅王爺嚟嘅喎。即係佢攞五十萬兩出嚟係勞軍嘅喎，
1: 呢個睇睇歷史上面咧，水淹開封咧，其實就發生過幾次嘅，即係開封係一個低洼地啦，
0: 係啊，
1: 係啊，又但係又一個比較堅固嘅城市啦，
0: 都幾得意嘅。咁但係冇辦法啦，係嘛？即使你咁闊佬都好啦，啲人好用力抵抗嘅，咁但係落暴雨再掘開個堤壩灌城咧，就你人力都係唔能夠挽回嘅。咁而呢個時候咧，李自成亦都見到咁殘破都唔想入，而潼關呢就剩翻最後一支部隊鎮守，即係比較有戰鬥力嘅就係、是、孫傳庭嘅嗰一支部隊。孫傳庭呢以前呢就係同楊志昌不和呢，就話自己耳聾呢，咁崇祯就話佢詐病又唔相信嘅耳聾，就韞咗佢兩年呢，咁就先放返佢出嚟監獄，就係即係諗住揾佢嚟幫手。但孫傳庭就以為即係仲係李自成，佢唔知道，因為佢坐緊監，佢唔知道李自成已經發展到咁勁呢，佢就同崇祯講：你俾五千人我咧，我就已經足夠就係打牌。但係到最後，佢行一行，見到唔掂喎，哇！依個煙塵蔽天喎，李自成其實有千軍萬馬，咁但係已經講咗出口嘅嘢咧，就佢又同崇祯講：啊，唔得啊！我發覺要加錢啊，你要俾翻八萬兩我，同埋要招募多兩萬人我先夠用。但係崇祯即刻就指責佢。你話籌啊籌啊，邊有啊？八萬兩，快啲出擊！佢話唔俾佢逗留咧，咁結果佢就戰死咗。咁而最慘咧，戰死咗冇攞到苦恤，拖咗八個月，因為崇祯話揾唔到條屍，就懷疑佢係炸死，其實走咗佬。
1: 因為明朝投降咗，最後先知道佢冇死嘅，又
0: 即係洪承畴啊嘛，
1: 有先例
0: 係啊。咁但係有咁嘅先例，但係問題你令到啲士兵又好寒心啦，係咪？因為佢真係戰死噶嘛。
2: 洪承畴未投降啫嘛。
0: 洪承畴就
1: 投咗降，孫傳庭嘅時候，崇祯未嘅啦嘛，洪承畴
0: 係啊，即係崇錦之戰投降啊嘛，而嗰陣時崇祯係以為佢已經投咗降咧，好得意噶嘛，即
2: 係
0: 親自去拜祭佢，仲要起一個祠堂俾佢咁樣咧，佢就竟然係投降咗，咁其實件事係非常之尷尬嘅一件事咧，就令到崇祯就疑神疑鬼。喂，但係咁樣做有個唔好處就係、是。即係冇投降，即係投咗降嗰、那個，你係當佢死咗，你係隆重即係哀悼。喂，嗰個真係俾你逼出去戰死嗰、那個，你就唔肯俾苦恤咧，就會令到啲將士係非常之心寒。詹Sir，你有咩高見？
2: 嗰、那個即係頭先聽完阿天樂嗰個敘述咧，都好容易睇到。因為今日講甲申
0: 之變咧，係啊
2: 係。咁主要就係其實講下崇祯皇帝咧，點解會走上嗰一步咧？
1: 點解會走上梅山咯、
2: 走上梅山，即係最後咧，佢係蒙面目見祖宗父老啦。咁點解會走咧？咁頭先我哋聽到咧，都大家都知道咧，崇祯皇帝咧，佢好多時咧，佢係錯判形勢。咁亦都錯下命令，咁有啲咧就我哋而家嚟睇咧，都係一種疑案嚟嘅，即係譬如阿崇祯帝咧，有一種講法好同情佢嘅，就係、是、最後咧佢冇逃亡啊嘛，佢留喺京城呢個咧有少少嘅味道就係、是哎、大丈夫啊，幾難嘅關我都喺度頂住嗱，但另一方面咧。當時係好多大臣就主張佢喂走去南京啦，因為我哋睇到後來咧，其實呢個時候入關嘅清軍啊，其實佢哋個八旗又好，六營又好，嗰、那個戰力咧係迅速咁樣咧係下滑嘅。點解咧？因為清朝有一個做法就係圈地啊嘛，太快咧攞到啲獎品咧。嗰啲人、嗰啲軍人咧，八旗兵又好，六營兵又好，一發達咗之後咧，就唔想打仗。
1: 你睇三藩就知道啦，即係三藩其實係康熙。

0: 早年嘅事嚟噶嘛，即系入咗关都唔够二十年，跟住就已经
1: 系啦，
0: 八旗已经唔打得啦，要靠
1: 此其故。如果阿崇祯帝咧肯系逃亡到去南京，仲有排玩噶。我觉得佢咧，因为后来你后来各地勤王嘅人咧好多噶。即系问题，你冇人去组织佢哋啊嘛，你冇人组织咧，好快咧就你以翻阿顾煌煌佢哋，固然冇佢哋后来嘅嗰种嘅分析咧，就系话一旦你冇人去统率咧，好快就变咗散兵游勇噶啦。
0: 要睇一句啦，即系点解要去南京咧？因为明朝有两京制嘅，明朝咧喺南京除咗有皇宫之外，一朱元璋定到南京啊嘛，佢仲有一个六部嘅班子嘅。当然啦，平时六部南京六部咧就系、
1: 是、南京嘅尚书，
0: 就系、是、神台位嚟噶，
2: 冇用噶，冇实权嘅，
0: 除咗个吏
1: 部安置嗰啲
2: 养老院咁
1: 制
2: 嘅咧，即系。
1: 但系一旦有事，佢仍然发挥到作用。
0: 即系佢有个后备内阁同埋后备班子喺南京嘅，咁所以咧，你一走咗去南京咧，有边个尚书走唔甩都唔紧要嘅，就已经有。
2: 所有
0: 同埋南京仲有
1: 即刻成全国可以运作啊嘛，
0: 系啊，南京仲有几个朱元璋封落嘅分贵喺嗰度，即系南京系有人有兵诶，当然即系打唔打得另外一件事啦。咁但系
1: 你要有领袖先，
0: 系
1: 如果个皇帝都死咗咧，
2: 冇咗个核心，你唔使玩啦。
1: 你冇嗰个灵魂人物喺度，你就算系傀儡都好啦，你都要喺度号召。天下嘛，话俾大家听有希望嘅，打落去啦，咁系咪？
2: 系啦，咁
1: 你后来啊，顾煌煌嗰啲打咗好多年啦，系咪啊？固然冇有参加，黄宗羲有参加嘅啊，
0: 即系《鹿鼎记》最后出场嗰几个咧，
2: 系
1: 唔系《鹿鼎记》有个冇提啊，《鹿鼎记》冇提一个叫朱之瑜啊，有冇留意到啊？朱之瑜、朱信水啊。都打咗几十年咧，就后来流亡去越南，去安南。后尾安南咧唔欢迎佢，佢又流亡咗去日本。日本好欢迎佢啊！呢、這个朱之瑜啊，影响好大。但系朱之瑜嘅分析咧，点解甲申之变会发生咧？啊，好有趣、哦！佢又唔系归咎啊崇祯帝，佢完全归咎晒当时嘅文臣。包括咧，佢闹埋边个咧？闹埋杨浩啦，杨志昌老豆。
2: 杨学系
1: 啊，然后咧就袁崇焕，佢都系话奸臣嚟嘅。啊，
2: 佢都几中意闹人嘅咁但系就系有啲缺少体谅咧，咁啊。
1: 但系佢睇唔晒全局咯，应
2: 该一定系咁啦。佢资料又唔够咧，手头上。
0: 我哋讲少少嗰个即系崇祯最后点解咧？啊，其实打完开封之后咧，李自成个。我哋分析下兩方嗰個實力對比啦。咁其實呢李自成嘅兵力就唔多嘅。李自成嘅即係個老營呢，我哋講緊係五六萬人啦。
2: 係呀。
0: 咁但係
1: 號稱八萬㗎喎。
2: 號稱啫，作大啲㗎嘛。
0: 嗰啲唔係正規軍嚟㗎，嗰啲係流民。
1: 如果佢得六萬人呢，佢點樣有可能由西安呢，由陝西一路打到
2: 北京？這個正正係我呢一集要講嘅嘢啦，其實就係。即系其实点解佢
1: 可以？
2: 佢就系因为有芝麻开门，自己打开道门嘅情况出现。原本咧，佢第一个进攻嘅关口叫灵武关咧，其实系最难打嘅。嗰、那个总兵
1: 系嘛？
2: 系啊，嗰、那个总兵叫周瑜吉咧，系宁愿成家殉难都要坚决抵抗咧，系杀咗佢18,000人精锐嘅。咁你谂下得六，
1: 李自成18,000人，
2: 咁佢得六万人啫嘛，死咗18,000人。咁其實死咗三，即係差唔多三分之一嘅兵力噶啦，
0: 即係老營，
1: 呢個損失好嚴重。
2: 係啊，所以李自成咧就已經開會，即係話我哋前面仲有幾個關喎，打一個關已經死咗咁多人，我哋仲要打大同，仲要打孫府，仲要打居庸關。哇！佢話咁樣，我哋啲兵咪冇曬，咁啊準備翻陝西啦。但係咧呢、這個第二日竟然咧就有使者嚟啦，就係、是、大同總兵咧。这个派的使者来就喂我要投降、啊、这个叫姜襄、啊、这个大同总兵。然后竟然呢而同一时期孙府亦都有派、啊、即是个太监、啊。
1: 不约而同。
2: 啊、这个道芬、啊、这个监军向他投降。那他当然不走啦是不是，那要是我们要问喂为什么他们这么得意的，因为同一时间喂那两个关相距都成70里的，为什么他们好像我们现代有电话就说通讯啫，为什么会这么快，原来有一个中间人呢就叫白广恩，是计辽总兵来的。那这个人呢原来以前是李自成的

0: 仗嚟嘅。咁後來就好似朱温咁咧，就投降俾唐朝嘅道理一樣咧，佢投降咗俾明朝，就鎮壓翻李自成嘅農民軍。但係當佢發覺，咦，原來李自成係勢不可擋嘅喎，於是佢又決定咧就改投翻李自成。咁但係李自成點會信你？你雙手沾滿弟兄嘅鮮血，咁佢就我主動幫你勸降呢啲關押。咁佢就写信
1: 啦，真系
0: 系啦。咁佢就所以就写信咧，就俾呢个总兵姜襄，就系话其实咧明朝都系奸臣当道。佢话而且系文官啊话事嘅。我哋做武将就算立好多功劳咧，我哋都会被掩盖咧。但系有起事上嚟咧，我哋就会被问责咧。咁所以咁嘅情况下，倒不如投降俾李自成咧，就仲符合我哋嘅利益。咁所以佢就决定系投降嘅。
1: 系咁啊，提两句啦，因为嗱，因为喺明末嗰個語境啦，因為李自成雖然係流寇啦，佢哋叫咁，但係咧當時普遍認為咧，大家都係漢人啦，係咪？
0: 啱啊，
1: 咁樣所以咧投降俾你，即係換個老闆啫，
0: 冇問題㗎。
1: 咁但係投降滿清咧，或者後金啦，
0: 就有問題啦，即係
1: 嗰個係啦，外族外敵啊嘛。
0: 係啊係。
1: 咁啊，今節時間差唔多啦，咁我揀第一首歌咧，汪峰嘅《北京北京》咁啊，翻嚟咧，我哋繼續講甲申之變。
0: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7名人士同2间公司被落案起诉25项控罪，当中大维修工程顾问鸿毅嘅董事黄合贤、鸿毅时任董事兼注册检验人员吴约、工程总承建商宏业嘅时任董事何建业，同2间公司被控误杀。呢3个人同另外4个人以及2间公司被控串谋诈骗等罪。案件下昼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庭上读出控罪内容和死者名单。法庭接纳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9月2日，以待控方进一步调查。7名被告中，2人获准保释，其余5人需要还押。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和哈萨克副总理波兹姆巴耶夫会面，就深化两地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欢迎对方率团来港，出席明日举行的亚拉兔市发展圆桌会议。李家超说，他率领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上星期圆满结束中亚之行，双方签订多项协议，包括8份政府层面的合作文件，以及53份政府层面以外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涵盖经贸、投资、金融、科技、航空等不同领域。他很高兴和波兹姆巴耶夫进一步跟进这些访问成果，并期待双方未来继续深化合作。一名过去健康良好的19个月大男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目前仍然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说，男童上星期四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等，翌日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被转介至广华医院急症室获安排留医。男童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潜伏期内大部分时间逗留在香港，他的3名家居接触者暂时都没有出现病征。中心方面说，本地新冠病毒的整体活跃程度自上个月初起持续录得轻微上升，过去几年新冠病毒一般每大约6至9个月就会出现一次活跃周期，本港距离上一次新冠活跃周期的完结已经接近1年，不排除活跃程度会在未来1-2个月进一步上升。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医生怀疑在未经授权下善用他人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浏览屯门医院的病人记录，医管局已经报警处理，并已经即时暂停该名实习医生以及涉事的屯门医院另一名住院医生的临床工作。医管局说，早前亦已经就该名实习医生在律敦治医院实习期间的不当行为予以严正告诫，如果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定必严肃处理，转交医委会跟进。局方亦已经通知相关大学的医学院跟进涉事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发言人重申，处不

0: 容忍任何破壞病人安全以及醫生專業操守的行為，已經採取行動嚴肅跟進，並對有關行為予以嚴厲譴責。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449點，跌42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50點，跌3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7，日元160.5，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3，人民幣6.777，英鎊對美元1.341，歐元對美元1.155，澳元對美元0.702，新西蘭元對美元0.583。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128.99美元，賣出4130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去中亚两国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6: 咁依次嗰个成果是非常之大，咁有直接的航班咧，对两地嗰个交通啊、货物啊、物流的往来啊、人流啊各方面咧，都会造成一个好大的帮助同埋效益嘅。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色无限，
8: 蓝色，
7: 色无限，
9: 蓝地球。
10: 用无人机发动远程攻击已经成为现代战争的标志之一，不过一种中世纪风格的武器却出现在现代的战场之上，木制投石机。2024年6月13日，一条约6秒的影片在社交媒体上迅速流传。画面中，以色列士兵用一台架在轮式拖车上的投石机，将燃烧物抛入黎巴嫩境内的灌木丛。以军随后确认影片属实，但表示这个并非军方正式批准的战术。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早在2023年10月就已经开始使用这一台投石机，目的是点燃真主党用作掩护的茂密灌木丛。理由非常直接，在电子战环境复杂又不想让冲突升级的情况下，投石机反而比无人机更为可靠。配重式投石机的原理并不复杂，这种武器在12世纪的中国和拜占庭文献中就有记载，此后的200-300年间一直是攻城战的核心装备，直到15世纪火药炮兵普及才退出战场。投石机真正的价值在于弹药的多样性，石弹可以破坏城墙，火球可以燃烧建筑，粪便和蜂窝可以制造骚扰，不同的任务换不同的弹药，战术弹性极高。这种特性在蒙古西征期间被推往极致。1346年，蒙古军队围攻克里米亚半岛的卡法城，指挥官下令将染有鼠疫的尸体用投石机抛入城内，尸体成为传染疫症的媒介，城内随即爆发大规模的瘟疫，守军崩溃。这个是史上最早有名

確記載的生物戰案例之一。從中世紀城牆下的巨石和火球，再到以色列邊境的燃燒物，當中的物理原則和戰術邏輯從未改變。沒有信號、沒有燃料、沒有可被干擾的電子系統，是這座古老機械在現代戰場上仍能派上用場的原因。《藍地球》蔡基偉撰稿。

0: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你到星期三晚第二节的广东广西。咁啊，直播室里面有我苏醒啦，有冯天乐，
1: 系大家好啊，
0: 同埋詹逸光嘅，
2: 大家好，
0: 大家好啊。咁啊，题目是甲申之变啦。咁第一节咧，我哋就基本上讲咗即系李自成同埋阿张献忠啦，喺呢個鳳陽分咗手之後咧，其實係離婚噶啦，佢哋真係冇見過嘅，
1: 冇見嘅，唔敢見啊！張建宗邊係敢見佢啊？
0: 咁啊，點樣打入北京啊？咁啊，呢一節我哋要分析一下，其實雙方咧，因為咧雙方都係輸家嚟嘅，
1: 係啊，
0: 因為崇禎很明顯係輸家啦，亡國啦，李自成其實都係輸家嚟嘅。咁啊，分析一下雙方其實做錯啲乜嘢啦，有咩？我哋叫 what if 啦，有咩可能性可以做得好啲咧？我哋先分析一下崇禎先。崇禎咧，好多人都會咁講嘅，就係崇禎咧係一個，首先佢係一個都唔係地獄咁簡單啦，一個絕望級嘅開局啦，即係佢做皇帝就注定。即系亡国，因为一来佢太后生，
1: 系啊，
0: 即系佢就算即系崇禎十七年，就算佢即系唔系点做嘢或者做得好啲，做到卅几年，佢都未死噶嘛，即系都系你噶啦，呢、這个亡国之君，
1: 冇办法，太迟即位，
0: 系啦。
2: 崇禎佢系冇时间俾佢准备咧，就要承担呢个大任，对佢嚟讲咧都系好不幸嘅，
0: 即系佢大佬死得早啊嘛。
2: 嗰、那个时代佢哋嘅呢啲末代皇帝咧素质一路差落去，咁佢咧都系突然间就要接咗呢个大任，都冇办法啦，系嘛？之后佢亦都唔能够好似佢嘅奶祖咁样咧，就可以以战养战，譬如朱元璋就好厉害啊，
1: 梗系犀利啦，
2: 以
1: 战
2: 养战啦，系咪？但系咧，佢咧阿崇禎帝咧就唔得，咁再加上好可能。即系我认为佢喺细个嘅时候咧做王子，即系佢未被封为信王之前咧，佢系有一种寄人篱下嘅
0: 心理阴影啊！
2: 佢亲生嘅妈咧
1: 死得太早啦，孤儿仔嚟，吓
2: 佢都冇办法俾佢妈照顾啊嘛！
0: 因为佢唔系佢阿妈嘅地位好低，
1: 系啦系啦，
0: 因为佢
2: 婢女嚟嘅，好似系
0: 系啦，
1: 系啊，好差
2: 系嘛？咁所以佢可能自细就养成咗咧。嗰一種
1: 內向嘅，
2: 即係好畏懼，
1: 自我保衞機制，
2: 係啦，要成日自我保衞啊，卸責啊，
1: 卸責。
2: 所以當去到真係做皇帝嘅時候，呢一種咁樣嘅心理咧，就表現出嚟。
0: 係佢俾人嘅時間短嘅，即係譬如阿袁崇焕同佢講五年平辽，其實袁崇焕第二年就俾佢殺咗啦。
2: 好太快啦，真係太快。但系关键系佢唔能够明断啊嘛，
0: 即系好似佢就好似现代啲足球俱乐部嘅老板咁，系啲教练，啲教练两个月冇成绩咧就锯你，
2: 你唔好
1: 快啫，
2: 佢唔系锯咗个教练，佢开除佢啫。而家阿崇禎
1: 系真系见血噶喎，唔系炒鱿鱼咁简单，
2: 而且仲系好惨烈噶嘛，系嘛？即系阿崇禎皇帝咧，为咗表示自己嗰种崇高咧，佢不惜咧对佢。神下佢崇禎真系有将啲神下咧系停仗致死噶，即系点解会做得咁？即系嗰个都帮过你做嘢嘅伙计嚟，
0: 佢有好多记录噶啦，佢有最多即系一个皇帝最多内阁成员嘅记录啦，
1: 系啊，五十个换咗，
0: 跟住兵部尚书生存率最低嘅记录啊，
2: 好似佢嘅六部尚书。

0: 里边兵部尚书换得最多嘅，
1: 唔止换得最多，系死得最多，
0: 死得最多，
2: 十七次换嘅阴公嘅，
1: 死咗三分二。
2: 你要谂一个问题咧，就系我哋讲南迁，我哋成日都问点解佢唔走咧？系咪？其实佢第一次想走咧，就系静静鸡，就系同周延瑜讨论嘅，即系嗰阵时嘅内阁首辅。系啊，喺明史奸臣传有呢个人，即系明史得即系八个奸臣，有两个奸臣系喺崇祯朝，一个叫周延瑜，一个叫温体仁。跟静静鸡同佢讲，咁但系话叫佢千祈唔好泄漏啦。咁但系咧，好快就竟然呢个天启嘅老婆知道咗，即系义安皇后呢个张皇后，当初就系扶植佢上台噶嘛。咁就质问呢个周皇后啦，即系质问呢个崇祯嘅老婆啦，就即系话喂，祖宗灵寝在此，千安往啊，即系喂。我哋嗰啲列祖列宗喺度啊，你想搬去边啊？咁于是咧，阿崇祯就好愤怒啦。点解我同佢呢个内阁首辅密商嘅嘢都会泄漏出去？就叫佢讲出嚟，边个泄漏？但系佢阿嫂好有性格，我一定唔可以讲出嚟，因为讲出嚟你会杀咗佢。如果你要苦苦相逼咧，你我就自杀。咁所以崇祯就放弃咗追查。第一，
0: 唔系睇呢件事咧，你可以睇到咧，阿崇祯系一个好不智嘅人，
2: 梗系啦。
0: 即系如果佢俾呢件事，如果俾人踢爆咧，佢系有承担嘅人咧，佢应该即系好似盘庚千恩啊。
2: 系啦系啦系啦，
0: 大家都知啦。盘庚千恩咧，三番四次解俾啲恩人听，点解我要迁？水浸到嚟，你唔走啊？你祖宗灵寝喺度都要走噶嘛？系嘛？即系如果你话俾佢嗰啲人听。不但止啊，李闯嗰啲兵力咧，势如破竹；关外嗰啲满洲人啊，一样系咧势若烽火。咁你唔走，嗰啲人啊，即刻跟你走啊！
1: 同埋明朝对皇族嗰种当猪养嗰种方法咧，亦都系令到即系
0: 因为变成晒猪，
1: 即系令到明朝冇南明一个原因嚟嘅。你谂下东晋。八王之亂係咪？都走到啲王落去啊，落去即係建業啊，即係都其實都係而家南京啦，附近好接近嘅兩個城市，即係地理位置其實基本上 overlap 嘅。咁啊，走去建業稱帝啊，係咪？跟住啊，高宗
0: 即係宋朝啦，
1: 宋朝
0: 你跟住
1: 跳
0: 咗
1: 去
0: 宋朝，
1: 又走到去南宋係咪？
0: 係
1: 即係
0: 總有啲死剩種，
1: 有兩個朝代係成功。南迁噶嘛，就系晋同埋宋啊嘛，但系明咧都尝试过走呢一步，但系就失败咗。
0: 冇啊，佢根本冇真正开。后尾福王嗰啲咧，亦都系太过素质太差。
2: 呢
0: 只
2: 过多两三集再讨论嘅啦，呢个就真系
0: 将来再讲啦。
2: 佢半年就玩完咗。咁咧
0: 再讲啦。
2: 另外有一个人亦都系赞成南迁嘅咧，就系拥护南迁嘅人系极少数嘅，都几得人惊嘅。因为佢即系左宗允，其实即系太子嘅港官，就叫李明瑞啊，就静静鸡同崇祯讲，即系叫你叫他，你叫晒侧边啲人走先，即系我哋而家一定要走噶啦。佢话即系拆势披枪咧，唯一嘅生路就系南迁。咁然后咧，阿崇祯就同佢讲啦，佢话你同我嘅谂法系一样嘅，不过因为一直冇人赞赏我，所以我唔能够讲出嚟啫。不过你唔好泄漏出去啊！如果唔系，你会受到连坐噶。咁啊，警告佢。咁但系佢都有承担精神啦。呢位仁兄都即系就主动讲就上诉，因为崇祯需要人哋咧三催四请，然后佢就扮到即系冇办法啦。我系好想留喺度，但系我要走。但系可惜呢个人嘅人微言轻，咁所以佢一讲咧，然后就系有好多人反对。首先嗰啲内阁首辅咧，即系譬如陈演啊、魏祖德呢啲咧就唔赞成，不过就冇出面。就然後就揾咗個給事中，就江時亨咧就指責佢，即係話你到底想做咩先？啊，你呢啲係邪説啊！即係因為佢哋成日都講宋朝做例子嘅，南遷係屈辱嘅啊！即係我哋一定要堅守到底，咁甚至話要斬佢個頭落嚟。
0: 我哋有一個咁樣嘅迷思咧，就係一方面咧，明朝嘅專制咧，比起宋甚至比起元咧，都仲係嚟得嚴重。另一方面咧。个皇帝咧就好怕啲大臣
2: 嘅言论，系啊，系成日惊俾人知道嘅。
0: 咁点解会有咁，会形成咗历史发展咁低？好专制嘅帝王，佢咧对臣下咧动不动施以杀手，而嗰啲臣下咧又好似唔怕死咁，成日咧想方设法咧通过言论嚟到左右嗰个皇帝嘅决策，而个皇帝又的确系受到左右。点解会有咁嘅现象
1: 呢？其实喺中国个政治史里面啦，就不断都有上权同埋呢个军权之间嘅一个角力嘅。咁啊， 早期漢朝都開始㗎，因為

0: 漢朝已經開始有相權，漢朝仲
1: 有丞相啦，嗰陣
0: 仲有呢個後權，即係太后皇帝同埋相權之
1: 間
0: 嘅
1: 權啦。啲外戚
0: 啦，其實後來點解朱元璋廢咗宰相咧？胡惟庸係最後一個宰相啊嘛，其實就變咗內閣，但係其實就換湯唔換藥嘅啫。內閣一樣
1: 就會
0: 一樣出到張居正，
1: 發展成為咧變相嘅宰相，
0: 唔係一樣出到張居正同你玩呢個相權軍權。
2: 即係官僚機構，佢會有一個自我膨脹，同埋形成咗一個特殊團體咧，就會分割咗皇帝嘅一部分嘅權力出嚟。咁而另一方面咧，亦都係點解北方嘅官僚就係唔贊成遷都，就是、因為佢哋好多不動產。喺度嘅，即系如果搬咧，
0: 地皮、啊、
2: 我就冇噶嘛，
1: 完全冇晒啦嘛，
2: 所以佢哋，但系佢哋当然你企喺道德高地，呢啲唔会喺会议记录梗系睇唔到啦，佢梗系唱高调，唔可以啊，一定要坚守到底啊。
0: 你喺东晋嗰啲衣冠谈道，即系有先道同后道。
1: 事实上你喺魏晋南北朝，亦都有好多北方嘅大族系因为要顾恋佢哋嘅嗰个产业，都系冇。南迁，唔南迁咧，你唯有咧就系同北方嗰啲胡族合作咯。
2: 而更加惨嘅系咩咧？东林党嘅首领叫李邦华咧，就系左都御史嚟嘅，佢都赞成南迁，不过佢话应该太子南迁，即系都系其实真系抛弃咗崇祯嘅，即系佢哋嘅势力喺江南嘅，佢哋就唉、哎、太子啦，太子监国。咁崇祯唔系傻噶嘛，其实佢已经感觉到，咁你真系。抛弃我啫，
0: 玩叔中咗一套啦。
2: 咁系啦，
1: 佢嘅咪即系唐玄宗嘅时代咯。到底唐玄宗自己走，太子留低。
2: 直情江时亨头先我讲嗰、那个，
1: 而家你调转嚟咁提议。
2: 系啦，江时亨就系咁样指责佢啦。
1: 觉得俾佢揾笨噶啦。
2: 江时亨就讲咗呢句啦：你系咪想效法叔中故事啊？喺灵武称帝啊？咁样就吓窒咗，即系李邦华就唔能够再讲落去。啊，咁但系即系你可以见到东林党人，即系证明佢同崇祯嘅关系都已经系唔好啦。当初东林党人是很开心的，铲除魏忠贤的时候，但是后来崇祯因为都听不入他们的意见，就不起用他们，所以他们很明显也对崇祯产生了一种怨恨的心理，既然是这样，就不如找太子来做。崇祯就学回唱高调，他说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然后就讲这些，十二陵寝在此，我不会走的，我相信有朱先生夹父之力，有祖宗庇佑，我是不会死的。咁样其实
0: 十二陵寝系因为阿崇祯
2: 系佢未死嘛，所以佢十二陵寝再次。
1: 咁佢咪咒紧自己系嘛？
2: 但系佢好有趣系嘛？即系佢其实就系话，佢仲讲咗一句啊：我做咗十几年，局势都唔好，太子十几岁嘅孩子能做得什么？咁咪即系话，其实佢知道，其实明明可以放太子南迁都可以有一条生路，但系我觉得佢有一种出于一种被抛弃嘅一种义气咧。既然咁，大家都唔好走啦。你哋
1: 后屘京城沦陷嘅时候，阿崇祯帝啲手段都几极端
2: 嘅。极端咧，你谂下咁样，即系宁愿大家所谓即系一齐死咁就系，即系你唔好谂住放弃我。既然系咁啊，唔好走啦，大家都系嘛。
0: 咁但係因為明朝其實好多藩王喺國土唔同嘅地方啦，其實你諗下最後貴王喺桂林噶嘛，咁佢最後俾人即係匿到去緬甸，俾阿吳三桂勒死噶嘛，即係其實即係明朝嘅皇族係好多嘅，即係可以繼承皇位嘅人都好多，問題就係唔團結咯，即係尤其是係福王死咗之後，因為福王都係萬歷嘅孫嚟嘅，福王死咗之後咧，其他
1: 比較名正言順啦，福王就
0: 其他繼位嗰啲都已经唔系朱棣嗰一支啊！
1: 老王、唐王、贵王咧，即系比较属于疏属，
0: 都系朱元璋嘅仔啊！
1: 朱元璋嘅仔嘅后
0: 肉啊嘛，都同阿朱棣冇关啊嘛！
1: 佢哋可能咧，即系因为藩王又唔准入京，
0: 同埋朱其实
1: 即系冇咗封建制度之下咧，佢哋中藩之间嘅嗰个
0: 亲戚关系
1: 联动啊，嗰啲系完全系冇晒，所以一事急起上嚟嘅时候，只有争权。就冇合作，
0: 唔系系啦，同埋有个讲法嘅，即系崇祯系被抛弃啦，即系大家都觉得，唉、我哋咁辛苦打后金又收唔到税，又冇兵，不如试下换个老板啦，即系所以点解即系三打开封之后咧？嗰、那個兵敗如山倒，即係唔係兵敗，其實係投降如山倒，
2: 因為芝麻開門。
1: 佢你都唔能夠怪嗰啲各地嗰啲首相嘅，因為事實上佢哋嘅條件真係好差，冇辦法咧就係籌措到足夠嘅軍費。嗰啲士兵會蛙變噶嘛，
2: 梗係蛙變
1: 啦。你作為將領，你要點樣擺
2: 冇糧出？
1: 系啦，
2: 唔发变，

0: 又無知逢咧，就叫啲人開炮，有支炮喺度，嗰啲人唔睬佢，嗰啲士兵唔點炮，咁佢諗住親自上去點炮，點知發覺嗰個引信咧，俾人攞啲鐵釘嚟塞住咗個窿，咁啊仲有人掹住佢只腳，即係叫你都唔好點啦，咁咪即係大家都準備係投降咯，係咪？咁然後原來就，就係嗰個監軍出蠱惑，係咪？嗰個道勳咧就已經係行咗30里以外咧就迎接啊呢個李自成入嚟。佢咁呢個秦苦就好有義氣咁樣就自殺殉國，就吊死自己。即係因為呢班士兵本來想將佢都獻埋俾李自成，咁佢趁亂咧吊頸。然後呢個道勳咧，仲要主動做使者勸降崇禎，即係我入皇宮。咁然後嗰、那個雙城伯咧就問佢使唔使人質，即係我使唔使入嚟做人質交換你入嚟？佢唔使，我唔需要人質嘅，崇禎唔敢殺我。跟住佢入到去。佢就叫崇禎，佢就话拆势好劲嘅，你不如好自为计啦，啊，咁即系你自己退位啦，系嘛？咁然后呢个崇禎咧就嬲到想吉死佢，咁但系佢就话不过有人质喺我哋嗰度啊，秦王、晋王都系喺我哋嘅手上，咁崇禎竟然杀佢唔落手咧，就放翻佢翻去李自成嗰度，咁李自成发觉劝降就冇用咧，咁所以先正式系发起进攻。
1: 呢度要讲两句，秦王咧系阿朱元璋嘅二仔，
0: 系啊，
1: 晋王系朱元璋
0: 好有钱嘅又系。
1: 是大凡嚟嘅，因为
0: 有一千万两啊佢。
1: 因为朱元璋大仔冇封王啦，
2: 太子啊嘛。
1: 系啊，太子啊嘛，因为而且阿朱标嘅后代其实系俾阿朱棣全部变晒做庶人，即系冇一个皇族啦。所以秦王同埋晋王系明朝最大嘅藩王，即系地位最高嘅藩王。虽然佢同阿朱由检就冇乜亲戚
0: 关系啦，
1: 因为佢哋基本上系
2: 疏得好紧要。
1: 佢哋朱元璋十二代啊嘛，朱元璋嗰一代就已经
2: 十二代落嚟咧，大家都即系根本就连点头都冇，
1: 系即系关系好疏，出咗十服，
0: 即系一个符号嚟嘅啫。咁即系等于你，但系嗰时个户部尚书就系魏元禄，就话秦王咧就富甲天下嘅。佢话不如咧，你要
1: 俾人打咗荷包啦。
0: 佢话要你，但系佢同崇禎讲啊，即系佢话你不如咧，就要佢使钱去请士兵守城。佢话如果佢冇能力守城咧，你干脆就抢晒佢啲钱。就佢话，与其益啲贼咧，就俾佢益我哋。咁啊，崇禎咪又系优柔寡断，冇当机立断去攞晒佢啲钱，咪结果咪益晒啲贼咯。
1: 即系简单啲咁讲啦，即系崇禎可以做嘅嘢可能好多，
0: 好多噶可以，起码抢咗先啦。
1: 但系必须有好强大嘅執行能力，同埋必须要有自己可以指挥得喐嘅军队。崇禎系两样都冇噶。咁咧，第三节翻嚟我哋继续讲。
2: 有啲系一手造成嘅，佢自己一手造成。
1: 第三节我哋会继续讲甲申之变啦。歌咧，我就拣咗呢首咧五月天嘅入阵曲。咁入阵曲其实就系、是即系唐之前啦，兰陵王嘅歌啦。
2: 秦王破阵乐
1: 系，但系我觉得好
0: 应景
1: 喎
0: 都
1: 今日嘅主题嘅。我哋翻嚟继续讲甲申之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七名人士同两间公司被落案起诉25项控罪，当中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嘅董事黄合贤、洪毅时任董事兼注册检验人员吴约、工程总承建商宏业嘅时任董事何建业，以及两间公司被控误杀。呢三个人与另外四人同两间公司被控串谋诈骗等罪。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庭上读出控罪的内容和死者名单，法庭接纳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去到9月2日，以待控方进一步调查。七名被告中两人获准保释，其余五人需要还押。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和哈萨克副总理波兹姆巴耶夫会面，就深化两地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欢迎对方率团来港出席明日举行的阿拉兔市发展圆桌会议。他说他率领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上星期圆满结束中亚之行，双方签订了多项协议，包括8份政府层面的合作文件和53份政府层面以外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涵盖经贸、投资、金融、科技、航空等不同领域。他很高兴和波兹姆巴耶夫进一步跟进这些访问的成果，并期待双方未来继续深化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用了太长时间去谈一项本来会对伊方很有利的协议，现在必须付出代价。有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说他已经接近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又说这个是回应伊朗在谈判过程中一直拖延美国的回应。伊朗方面，当地一间通讯社报道，总统贝泽希齐扬出席为纪念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而举办的活动时候说，伊朗必须摆脱既不打仗亦不和谈的非战非和状态，强调战争不符合国家利益，但若果领土被攻击，伊朗绝不投降亦绝不退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335点，跌5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27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0.46，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3，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兑美元0.70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7.31美元，卖出4,127.3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原子配。
5: 英国学者布奇在埃及诸神中揭示尼罗河谷的多神教信仰，实在是横跨了3000年的资源争夺和地缘政治的妥协。河谷被沙漠夹击，气候恶劣，几千公里的河岸散布了各自为政的泥砖村落， 这个情况决定了神明被大量制造的必然性。
6: 面对洪水、热风与巨鳄，远古居民急需能解决生存危机的防御实体。每个定居点在资源枯竭中发明专属守护神。鳄鱼神索贝克诞生于法尤姆地区，胡狼神阿努比斯盘踞乱葬岗。神子实为居民演化出的保险机制，神明数量庞大，反映尼罗河畔生存节点庞杂。作者解剖实用主义底色，祭司将各神明塞入九处神家谱，构建官僚层级体系，内部充满矛盾与权力倾轧。王朝更迭伴随神坛座次洗牌，地方神子地位取决于统治者军事实力。底比斯王宫夺权，地方神阿蒙立刻跃升众神之王，权力转移直接决定宇宙秩序，神命变成政治筹码。诸神谱系带来社会运作成本，为维持神子不冲突，祭司发明神话，将毫无关联的地方图腾联姻。法老在全国修建神庙，分配土地与奴隶。
5: 神庙演变为独立的经济实体，掌控全国三分一的耕地，信仰体系扩张，反噬了国家的造血能力，引发了帝国的衰退。法老阿肯那顿推行尊崇阿顿神的一神教改革，这场剥夺祭司特权的政治豪赌在法老死后竟然遭到报复清算，阿肯拿顿的名字被作除，首都沦为废墟。
6: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埃及诸神》，作者 E.A. 沃利斯·布奇，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7: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嚟到星期三晚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啊！直播室里边咧有我苏轼啦，有冯天乐，
1: hey, 大家好啊，
0: 同埋詹碧光，
2: 大家好，
0: 大家好啊！咁啊，今日题目革新之变啦，咁啊头两节我哋都讲咗嗰个大概嗰个过程啦，
1: 系啊，
0: 第二节就讲咗即系明朝崇祯。即係有啲咩特質啦，第三節就想分析一下李自成嘅，比較少人講嘅，因為咧李自成始終唔係一個成功嘅，唔係成功建到國嘅一個君王啦嚇。咁但係佢作為即係滅亡明朝嘅，即係
1: 個年號留翻喺度嘅永昌啊，即係喂呢一年好特別喎，蘇兄你有冇留意到啊？三個年號係同一年存在喎，啊順治元年。又系佢，
0: 系咪？但系明史唔系咁噶。
1: 系啊，永我梗系知啦。崇祯十七年，系嘛？仲有系，亦都系永昌嘅元年啊！啊，即系1644年，可以为三国志喎，三个年号存在
2: 嘅。咁三个皇帝，
0: 仲有张献忠嘅，其实
1: 系啊，
0: 系啊，张献忠有个年号嘅。咁嗱，我会咁样睇嘅。如果你睇翻即系中华五千年啊，即系用靠打仗立国嘅王朝，即系例如汉朝啦。唐朝啦，咁宋朝勉强算啦，
2: 都算系嘅。
0: 算账啦，咪
2: 陈桥兵变啲军队都要开出去一阵间。
0: 唔系宋朝有要统一啊嘛，因为佢嗰个核心区好犀利。系咁啊，同埋即系明朝啦。咁其实佢哋统一之前咧，其实都需要有个根据地嘅。咁所以啊，刘伯温。

0: 恩咧就综合咗一个讲法，就系高筑墙讲积粮换称王，但系唔系净系明朝系咁嘅，其实即系阿刘邦又系咁，即系刘邦揾阿萧何喺后边送兵送粮系咪？唐朝都系咁噶，唐朝同汉朝其实都系霸咗关中同埋蜀国，然之后向东打，都系咁。咁啊，朱元璋更加就匿埋喺下边咧，你哋上边打住先啦，啲红巾巾，同阿元朝打住先啦。
1: 继续奉呢个大宋龙凤年号，
0: 系啦，咁、但系失败，即系曾经诶搞乱咗天下，但系最后失败嘅，即系例如王巢啦。咁佢哋嘅问题系乜嘢咧？即系或者系李自成啦，佢嘅问题其实基本上冇一个稳定嘅根据地。即系佢哋流寇嘅形式打入呢个首都，就算即系东西汉之间嘅都有咁嘅情况嘅，即系当年即系刘秀就匿咗去河北啦，咁但系其实刘秀之前都仲有个皇帝噶嘛，佢哋都系即系用流寇嘅方式打入咗个首都，灭咗之前嘅皇帝，但系跟住佢哋本身系冇一个统治根基。即系呢个系李自成。
1: 不过呢个统治根基，如果我哋再具体啲嚟讲咧，就系嗰啲人啊，嗰啲某啲家族、某啲门阀、某啲嗰啲土豪。譬如你明朝就系因为东南好多土豪，佢搵到刘伯温啊、宋濂啊、李善长，佢哋嗰啲嘅土豪去支持佢。
0: 其实李善长先系明朝第一功臣啊，因为佢俾阿朱元璋锯咗，
2: 将我哋嘅淮系集团咧，
0: 所以就变咗除。
1: 咁你睇翻唐朝一样噶，唐朝就利用
0: 关陇集团
1: 啦，系啦，啲关陇集团嘅支持。
0: 其实东汉都系噶，东汉刘秀都系靠呢个。
1: 东汉就南洋嘅。南洋嗰啲世家啦，咁你
2: 大地主
1: 刘邦一样系要揾啲佢就好多功臣去帮佢，同时咧佢亦都真系有个根据地，关中嘅根据地。咁但系后来或者历史上其他啲流寇啊，咁或者系嗰啲咁样嘅譬如好似王巢啦、秦中权啦呢啲，佢就有个问题就系佢得唔到呢啲嘅大家族嘅支持。
0: 系。一来啦，即系由军事贵族变咗，即系由战国时代嘅贵族啦，变到后来嘅士族啦，然后变咗一啲我哋嘅士绅啦，士绅即系读书人家族啦，
2: 系啊，
0: 咁呢个系一个重要原因。咁另一个原因咧，就系佢冇尝试去吸纳同埋构筑自己嘅根据地。即系就算朱元璋讲，你讲张士诚其实是嫌嚣嚟噶嘛？
2: 系啊系啊
1: 系啊，
0: 佢都有
1: 贩卖私盐啊，
0: 佢都有自己根据地。咁所以第一个即系我觉得李自成第一个问题咧，或者系明末流寇嘅一个主要问题咧，佢哋其实系冇尝试，
1: 系咪冇呢种概念嘅咧？佢哋啊，
0: 系就算阿张献忠最后匿咗四川咧。张献忠的部队最后是在四川那里抗清有一个很长的时间，包括他的四个义子，即是张献忠很早都比较早死，他们在四川其实都是抗清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他们就是去到很后期才想起、其实我们是需要跟他们这个是一个即
1: 太迟了，
0: 李自成失
1: 败太迟了，
0: 同埋那个首都的吸引力对李自成来说是太大，因为即係以一個
1: 北京啦，
0: 係啦，即係以一個軍事上邊嘅角度去睇，即係打完開封之後咧，如果你問我咧，張獻忠去打湖港，其實湖港係一個魚米之鄉嚟㗎嘛，
2: 梗
0: 係
2: 正啦，
0: 即係攞，因為當喺呢個我哋叫做王朝末期嘅時候，你睇下曹操做咩？曹操去屯田啊嘛。
1: 系啊，
0: 佢个个军阀都系
1: 养嗰30万兵啊，
0: 青州军啊嘛，即系成功嘅军阀咧，你会见到佢哋其实系要唔系钱唔系最重要，粮先系最重要，因为钱唔可以食落肚嘅，即系你必须要有粮食。咁佢张献忠走去打湖广，其实啱嘅。咁但系李自成走去打北京，其实系好
1: 好不智啊，
0: 好不智嘅决定嚟嘅。
1: 即系佢未准备好咧，就去。呢个违反咗，系咪违反咗嗰啲兵法嘅咧？唔知系咪？
0: 因为其实如果我系李自成，系南京系比北京更加吸引嘅，即系走朱元璋佢条路嘅，即系阿朱老板已经有一个成功方程式，其实即系有功课俾大家抄。
1: 可能咧就 李自成手下咧冇咁多嗰啲咁样嘅能人，
2: 佢揾唔到阿苏兴做战略。

0: 問啊嘛，咁咪失敗咗。
1: 咁我揾阿馮兄都好啊，係咪？佢連佢馮兄又冇，蘇兄又冇，佢揾張牛金星
0: 啊，咁蘇兄差唔多性命佬嚟。
1: 我哋睇到嘅材料就係牛金星咧，冇差唔多冇乜嘢建樹，
0: 冇咩建樹啊，講嘢咧。
1: 大嘅方向、大嘅策略咧冇。可能入北京咧，牛金星係其中一個支持者嚟嘅，但係咧呢、這個策略咧其實係唔正確噶嘛。
2: 你睇，我哋唔好睇之前啦，就係、是、睇之後啊。你睇下洪秀全入咗南京，都捱咗十年啦，係咪？
0: 係啊，
2: 即係差極都有十年八載。
1: 洪秀全嗰陣時佔有南京，真係太震撼啦，因為對清朝嚟講咧，即係、
2: 啊、
1: 隨時準備
2: 斷咗運河嘛，
1: 退出關外嘅啦。因為嗰度俾佢一截咗糧食咧，
0: 冇曬嗰啲賦税，你玩完啦。
1: 截咗啲糧食，冇曬啲賦税，清朝根本就係好似元朝咁。要冧嘅，
2: 系所以其實如果你睇歷史嘅一啲，即係我哋叫跨時代嘅啲比較啦，即係我即係李自成嘅失敗，其實係可以有啲似王朝嘅，即係一個流寇嘅失敗咧，就冇根據地啦，
0: 係啊，
2: 然後咧冇去佔領一個可以產生糧食嘅地區啦，冇去佔領一個可以徵到兵嘅地區，點解即係個露營嗰個損失咁嚴重？因為嗰班露營嘅兵咧，全部都係陝西人嚟嘅。
1: 嗯，
2: 即系李自成嘅老型系陕西人嚟，
1: 佢嘅同乡
2: 系啦。咁佢离开咗陕西之后咧，其实佢个补充嘅兵员咧系差好多。其实太平天国都系咁噶，太平天国嗰班老型咧，全部都系
1: 嗰啲客家人啊，广
2: 西
1: 人
2: 系。咁佢离开咗，
1: 去到湖南，佢哋已经好大问题噶啦，大家嗰啲口音都唔同嘅。
2: 系，所以你会见到其实呢个系一个历史嘅，我哋叫历史嘅巧合啦。
1: 会唔会系同我哋啲地缘嘅关系都有一啲影响喺度？
2: 同个制度有关系吓，即系一个成功嘅王朝系可以有一个制度吸引到唔同嘅。兵员同埋唔同地区，起码朱元璋都有两大分工集团啦，即系都
1: 佢都起码啲口号叫得响，同埋咧就容纳社会上不同嘅阶层，
0: 同埋佢流寇嘅本质亦都决定咗佢嘅行为做唔到。头先苏兄讲嗰啲，譬如笼络士绅阶层啊，或者系同一啲豪强合作，因为佢哋系不时生产嘅。即係李自成集團咧，或者係張獻忠佢哋又要免税，即係佢嘅口號就係、是、即係免税
2: 不納糧啊嘛，
0: 係啦，免税仲要免當差，即係又唔使當差，又唔使納糧。咁啲錢咧邊度嚟咧？就只能夠透過打劫咧嗰啲富户、皇族啊、富户啊，總之邊個有錢就搶咗佢。就進行財富再分配，咁呢啲人點有可能同你合作呢？你諗下，即係
1: 被視為眼中釘，
0: 冇可能同你合作嘅喎。
1: 其實歷朝咧，嗰啲開國嘅君主咧，都有一個轉型期。
0: 係啦，佢冇完成
1: 每一個領導人，佢最初係咩出身都好啦，佢都要轉型到咧係兼容並包啊，即係全國上下咧都肯支持佢。
2: 系，即系
1: 要咁样先得。
2: 用阿毛主席嘅讲法啦，将啲朋友搞得多多啲。
0: 系啊，系啦，系啦，系啦，冇错啦，冇错啦，系啦。
2: 系啊，我哋集中我哋搞多啲朋友，
0: 系一定系咁样噶啦。
2: 集中力量去打击一小撮嘅，
0: 一定系咁样噶。
1: 佢都系啊，即系其实咧，你由古至今咧，你都会睇到嗰个领导阶层啊，佢嘅转型噶嘛。如果佢唔转型嘅话咧，佢一定系。唔係得罪咗呢邊就得罪咗嗰邊，
2: 係同埋
1: 佢冇辦法完成個統治。
2: 同埋李自成仲有個問題嘅，佢個心態都有問題嘅，即係佢喺一片石打輸咗之後咧，就翻去稱帝啦。呢件事本身係好錯㗎，然之後咧
0: 呢個我哋下一集去慢慢討論嘅，即係所謂闖王入京嘅，
2: 之
0: 後嗰啲舉措。
2: 之後佢基本上就一蹶不振㗎啦，即係張獻忠都仲可以喺即係喺湖南湖北打咗一輪，跟住匿入四川又打咗一輪，即係張獻忠其實嗰個維持嘅時期好長好多。咁李自成最後都剩翻支兵嘅，佢有個侄咧，係即係最後都係抗清嘅，即係
0: 立埋嗰條太子添，李雙喜啊嘛，因為佢冇仔嘅李自成，所以就同個侄就係咁啊，相依為命。
2: 佢個侄嘅年紀就同佢唔係爭好，
0: 係啊，爭即係好爭幾個月嘅咋，係好少嘅，
2: 爭好少，
0: 好少嘅。
2: 咁所以其實呢啲流寇部隊咧，清兵入關之後咧，開頭我哋叫做流寇啦，但係後來咧，其實就係抗清嘅中堅力量
1: 啦，
2: 其中
1: 抗清義師，
2: 抗中嘅軍閥裏邊嘅一個好大嘅
0: 一班崇禎嘅最後一根稻草，我哋都要講下就係阿曹化淳先生咧。
2: 哦好，
0: 咁我哋唱帝女花都有嘅，宦官偷開了張二門咧，獨臂。

0: 天能平策幻啊！呢、這个就系周宝伦咧，即、就、系、是、周中嘅仔唱嘅。咁其实就系呢道门咧，俾啲宦官偷偷地就打开咗。
1: 呢个宦官就
0: 系呢个咧就系曹化淳。咁啊，然后咧，但系曹化淳呢个人系好深谋远虑，因为当年咧，其实佢系已经系有六年咧系被呢个崇祯系唔起用噶啦。即系要佢退休噶啦，
1: 即系本来佢系罢咗官嘅，
0: 系但唔知点解佢被罢免就冇讲嘅。总之佢做错嘢，但系咧当崇祯要大家捐钱咧，就冇乜人肯捐钱嘅。但系佢一口气捐咗50,000两出嚟，咁崇祯就觉得佢好忠心啦。
1: 呢、這个银码好犀利，
0: 50,000两系咪？因为呢、這个即系嗰啲皇亲国戚都系捐1-2万就已经系好多噶咯。佢一个宦官捐咗50,000两，咁崇祯就以为佢系忠心，所以就俾咗佢镇守呢个张仪门。
2: 但
0: 系知佢就系开门嗰、那个。
2: 我补充少少啊，明末历史呢段有少少争议，因为咧，明史系雍正朝嘅时候啊，张廷
0: 清朝帮佢洗白嘅，因为佢有帮清朝效力嘅。
1: 佢正式写成都系要到乾隆先正式写成。
2: 乾隆先写。
1: 张廷玉系挂名嗰个
2: 总
1: 裁嚟嘅。
2: 曹化淳咧，佢自己嘅讲法咧，
0: 佢系啊，佢仲自己写。
2: 佢自己嘅讲法咧，就系话佢其实咧。當時就唔喺北京嘅，
0: 係啊係啊，
2: 所以咧即係佢話捐，
1: 即係唔係佢開門嘅，
2: 佢退咗休啦，即係佢就係辭咗官又好，退咗休好啦，即係宦官其實即係同清朝佢唔啱啦，佢已經係退咗休六年
1: 嘅
2: 啦，佢嗰陣係
1: 一唔得寵就被罷官嘅。
2: 曹化淳嗰块石，佢嗰阵根本个人就唔喺北京，有不在场证据嘅，即系连捐50,000两都捐唔到嘅。咁咧，呢个系即系点解会有两方面有啲咁嘅冲突嘅讲法咧？就系、是、其实喺明末嘅时候咧，都几混乱嘅，同埋
0: 信息嘅混乱，
2: 信息混乱
0: 打仗啊嘛，
1: 好多都系传闻咯。即使计六期嘅
0: 明贵北略，
1: 系啊，明贵北略南略咧，佢都有好多都系得
0: 咁都冇
1: 办
0: 法啦。
2: 系同埋
0: 点倾向相信佢系有出卖嘅，因为如果唔系清朝唔会对你咁好嘅，系嘛？即系你谂下，点解我要重用你，我仲要帮你落诏书？
1: 阿
0: 苏
1: 兄头先提到嗰个阿曹化淳自己嗰个叙述咧。好似佢又有啲原委喺度嘅喎，
2: 佢有不在场证据啊嘛，嗱，即系可能系另外一个太监做，但系屈咗佢，因为佢咁比较出名嘅，
1: 佢出名
2: 系，咁呢、這个
1: 人怕出名，
2: 系呢、這个呢、這个一个讲法啦。咁另外一个讲法即系另外即系明末有一个公案噶嘛，提一提啦，朱三太子啊嘛，
0: 呢个就惨啊你，咁无论你系真定假，佢都会话你系假噶啦。
2: 有好多个朱三太子，
0: 有噶，南明时代又有系咪？清朝又有。
1: 唔使啊，出一个噶啦。
2: 系，因为崇祯咧，其实就有三个仔嘅。
0: 系啊，系啊，系啊。
2: 咁咧就最后有个仔，即系搵唔到啦，或者系搵到，跟住话佢系假杀咗啦，跟住就其实第一个你就唔应该话佢系假嘅。第一个你话佢系真杀咗，咪冇事。
0: 唔系第一个好得意嘅，嗰个太即系离开咗一年啫嘛，但系就话要清朝就扮好心就搵啲家属嚟认领下啦。咁嗰个周辉咧就系佢公公嚟嘅，就一口就咬定呢个系假嘅。但长平公主就话系真嘅，即刻俾周辉冚咗两巴，就唔够胆再话系真嘅。咁你即系话，即系一，因为佢明呢个周辉咪醒咯，因为佢知道清朝唔可能承认呢个系真嘅，咁所以佢好善于配合呢个角色
1: 保住佢哋命啊，想保住佢哋命。
0: 其实啲人好缩骨嘅，明朝末年嗰啲权贵要保
2: 命，所以跟住嗰几十年就不断出现呢个穿衫太子。系啊，
1: 咁都好嘅，等我哋读历史嘅时候多啲趣味啦，系嘛？
2: 咁啊，介绍下听日嘅节目啦。咁啊，听日星期四晚咧，就会有李建雄啦、关玉健啦，同埋陈毅聪咧，就会同大家讲咧《食在广州》
0: 啊，
2: 同埋《食在非遗》嘅。咁啊，即系广州系咪有啲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咪讲呢个沙面岛上面嗰啲咧？大家
1: 好多嘅，
0: 好多好嘢食，酥皮羊奶都好食，食过。
2: 系啊，咁啊，呢个。即系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咁咧最后咧，我拣呢首歌咧，即系要讲个故仔。点解拣呢首歌？咁咧，当年咧就有个传说啦吓，即系阿长平公主喺就俾阿崇祯斩只手啊嘛。咁其实咧就
0: 是、
2: 就係講即係崇祯喺最後最後即係李自成打咗入去紫禁城啊，唔係打入北京城，打咗入紫禁城嘅時候咧，崇祯就要走去自殺啦。咁其實佢就將自己啲妻女係妻女啊，冇仔嘅
0: 仔唔殺嘅
2: 嚇，妻女殺女就殺曬，跟住就將佢嗰三個仔咧就送咗出
0: 送走佢係啦，
2: 送咗出宮，其送咗出宮啫，唔係送咗出京，因為出唔到京，
0: 出唔到俾人出賣咗，
2: 已經俾人即係打入北京城，咁所以就。

0: 後來一啲即係民間流傳落嚟，
1: 佢哋嘅下場，我哋下一集再討論
0: 嘅古仔啦。咁啊，最出名嘅咁梗係任伯嗰套
1: 《哎、套
0: 仔女花》啦，係咪？即係崇祯嘅仔女最出名嘅故事，即係出名過金庸嗰套《Big Keep》啦。
1: 梗係啦。
0: 咁所以我就揀咗最後揀咗呢首歌啦，就係、是、任劍輝白雪仙主唱嘅《帝女花》裏邊嘅《香腰》。咁啊，今晚嘅節目就到呢度啦。
1: 好，
0: 好，
1: 拜拜。

5:12，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警方同廉署就宏福苑大火落案起诉一共7名人士同两间公司，一共25项控罪。政府话涉事人士同公司已无法继续履行工程职责，政府正按不同情况协助已聘用宏毅同宏业为大厦维修作工程顾问或承建商嘅业主跟进相关工程。发展局就终止宏毅顾问服务及后续事宜整理了一份资料给法团参考，各区民政事务处会同受影响的法团或者是业主联络，按需要安排市建局及测量师学会讲解。至于以聘宏业为承建商而顾问并非宏毅的个案，业主应与工程顾问商讨处理方式，按情况征询法律意见。如果相關樓宇獲發涉及強制驗樓通知，而遵辦期已經或短期內屆滿，屋宇署會合理地作寬容處理。一名過往健康良好的19個月大男童感染新冠病毒並發燒後症，目前留醫情況危殆。衛生防護中心說，男童上星期四開始發燒、流鼻水同咳，翌日去到私家診所求醫，同日被转介到广华医院急症室获安排留院。男童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潜伏期内大部分时间逗留在香港，他的三名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病征。中心表示，本地新冠病毒整体活跃程度自上月初开始持续录得轻微上升，过往几年新冠病毒一般每大约6至9个月出现一次活跃周期，本港距离上次新冠活跃周期完结已经近一年，不排除活跃程度会在未来一两个月进一步上升。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医生怀疑在未经授权下善用他人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浏览屯门医院的病人记录，医管局已经报警，并已经即时暂停该名实习医生以及涉事的屯门医院另一个住院医生的临床工作。医管局说，早前亦都已经就该名实习医生在律敦治医院实习期间的不当行为予以严正告诫，如果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定必严肃处理，转交医委会跟进。局方亦都已经通知相关大学的医学院跟进涉事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对公务员薪酬调整方案的意见。对于有公务员团体说，考虑影响政府未来财政承担的因素等同引入新指标同搬龙门，杨何培恩说，龙门一直都在度考虑六大因素，包括政府和香港经济状况，对于未知情况政府亦都需要有所准备。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昨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预料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大致多云，亦有几阵骤雨。同时，一个低压区会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0290点，跌5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24点，跌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48，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3，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

0: 0.339，歐元對美元1.155，澳元對美元0.702，新西蘭元對美元0.58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26.15美元，賣出4127.74美元。而家氣温26度，相對濕度84%。跟住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海域。此外，位於南海北部的低壓區正為該區帶來不穩定天氣。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有幾陣驟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間中6級，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5级，西部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45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系西沙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4: 仲记唔记得那一年我们一起经过的岁月？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和一起走过的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5: 进入我哋那些年张卫基星期三嘅深宵，我哋有电视剧、电影同埋电台一啲嘅作品。头先广东广西完嘅时候咧，送我一只任伯嘅香腰啦。咁啊，令我谂起咧，其实喺电视台方面咧，都曾经有拍过咧同帝女花有关嘅剧集。这个可能真的是在电视的荧幕上面看到第一代呢，去将这个帝女花拍成电视剧都不定了。

当年咧就由阿姐汪明荃再加埋黄允才咧去拍摄呢一部《大女花》，而幕后代唱咧就系罗文，有罗文同埋阿姐汪明荃嘅《并蒂花》，咁啊无线有《大女花》。在亚视即系丽的嘅时代，亦都有大女花，不过系武侠嘅大女花。唱歌的朋友是德兰，咦？阿姐最近都去了德兰的演唱会做特别嘉宾喎。

唔同年代嘅时候呢，一啲嘅武侠剧呢，甚至乎古装剧呢，可以话呢都会令到你有所回忆。就係、是、可能你嗰个年代就係喺呢个时候呢，可以食住饭睇住电视，尤其是呢读緊书嘅朋友啦，就可以放低功课喺埋一边。听緊嘅香港电台第一台，喺直播室里面嘅係张伟基，望尽心中情，唐哥，叶振棠。

望尽心中情，有几多人可以做得到歌词里面嗰种洒脱呢？接住出场嘅呢个歌曲咧，一首插曲。电视剧咧叫做《决战元网门》，你仲记唔记得啊？唱歌嘅朋友系包翠薇。

久违咗嘅呢一位嘅朋友叫做包吹味，歌曲名称叫做《不见我泪流》啊。咦，喺首歌曲咧，即系我谂住少嘅 DJ 朋友会再播，真系好难得咧，可以喺电台度听到呢位朋友啊。早几日都会去咗呢一个收歌嘅演唱会里边担任嘉宾啦，佢系学友张学友，为你带嚟佢嘅《楚歌》。

个咧属于咧就系电视剧《楚河汉界》嘅插曲《楚歌》，亦都系学友咧较早期嘅呢个作品啦，收录喺佢阿嬷嘅呢一只嘅大碟里边。讲开呢一个嘅端午节，又或者系父亲节嘅下个星期咧。不知道你怎样去安排所有的时间呢，去陪爸爸啦，又或者甚至乎陪家人。不过呢，在城中的热话越来越逼近的呢，不单止是这个城市，而是全世界呢，就是讲世界杯啦。好多的爸爸们呢都喜欢踢球，甚至乎喜欢呢就是看足球赛事。有这个仔女呢就想了条桥啦，哎啱晒。父亲节嗰日就陪爸爸咧喺屋企睇波咪得咯，都系一个好好嘅选择噃。而只睇翻咧喺21号父亲节嗰日嘅世界杯最瞩目嘅一场赛事，都即系不失为过系 F 组赛事。讲起即系中意踢波嘅爸爸，亦都有以下嘅呢位嘅歌手，佢系克勤李克勤。岁月风云啊！

当年嘅呢一部嘅电视剧《岁月风云》啦，主题歌曲《岁月风云》，除咗有黑琴之外，亦都系咧跨地域咧同小刚一齐合唱，即系周全雄。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冇射游戏啦，
3: 我订咗啦。
2: 吓，你识拣咩？
3: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射游戏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射游戏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4: 经典广播剧《西山传说》，1993年作品，朱曼子。
5: 我苦口婆心再劝你一句，千祈唔好有疑心。假如你违背我哋嘅诺言，到时我唔会放过你嘅。
4: 郑启明，
6: 为夫保证绝对唔会离开你半步，你放心啦。
4: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师傅啊，我想转。
8: 你想转云啊？
7: 唔系啊，我想转快啲。
8: 出嚟做嘢，个脑转数一定要快啦。
7: 唔系啊，我想个唱本转快啲啊。
9: 维基四十五转。
10: Give me the fast beat。
11: 每个星期五嘅深宵，那些年张维基都会同你一齐回味一张四十五转嘅细碟。
12: 星期一至五深夜十二点嘅那些年张维基，你都唔可以错过啦。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那些年张维基。
11: 冇错啦，逢星期五咧，我哋会有维基四十五转，转下转下咧，今晚不如听翻只轮流转先好唔好？

有啲咧嘅观众们啊，观众啊讲紧，即系睇电视嘅朋友咧，成日都用两个电视台一啲嘅剧集去对比嘅时候咧，某部分嘅观众咧都觉得咧啊，可能喺《丽的时代》嘅拍摄一啲关于香港五六七十年代嘅剧集啊，时装剧系会比较咧入心一啲嘅，啊，唔知你赞唔赞同咧？轮流转之后，我哋有岳如蕾、袁丽裳。

讲到六七十年代的香港的话，最令到大家回味的娱乐是什么呢？我想相信呢，即是电视机未普及化的之前，一定是收音机。突然想起这首歌曲在一部电影里面出现。

Monkeys, I Wanna Be Free， 亦都喺电影《岁月神偷》里面出现，亦都讲到男主角咧就系听紧收音机，听紧呢一只嘅情歌。

进入我哋明信片嘅时刻啦。啊，我见到咧有朋友咧就话啊，呢张明信片好特别，好靓，系咪你寄俾我噶？因为咧明信片上边咧就画咗棵草喺度嘅啫，咁我就话用草呢个名嚟代替你啦吓。嗯，佢去咗咧呢一个地方，呢个国家，咁啊去咗一啲嘅。同影画有关嘅旅游地方啦，咁啊亦都咧佢话咧有嗰度好震撼嘅机械人啦，咁亦都有啲舞台剧相当之精彩啦，嗯，我近排咧收到咧好几张咧属于咧喺呢个地方呢个国家寄俾我嘅一啲明信片，我会照读噶，其实真系，不过当我唔读个地名嘅时候，咁啊大家知道系咩地方系嘛？林子祥，海誓山盟。

好多劇集咧都係咧講述有啲嘅即係愛情咧由細咧識到大，大家互相嘅了解，去到長大成人之後咧就成為咧情侶。細細個嗰種拍拖嘅感覺咧就真係好神奇，好得意，好。

一隻屬於 Bee Gees First of May， 一個屬於在 studio 裏面開始嘗試唱這首歌曲的 demo 的版本，相當相當之珍貴。

听日会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喺25度至到29度之间噶。持续呢几日咧，都会天气唔稳定，会有骤雨。听晚再见啦，节目要结束啦，好好咁瞓一觉，迎接明天嘅嚟临。似水流年，梅艳芳。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再次向伊朗发动猛烈打击，并宣称已经开始从伊朗提取石油。美军星期二对伊朗发动空袭，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美军阿帕奇直升机的事件。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表示，美方星期二已经狠狠地打击伊朗，伊朗将会再次遭到重击，他可以下令攻击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对于美伊谈判，特朗普说两国非常接近达成和平协议，但德克兰方面一直拖延，又说伊朗已经同意不发展核武，但协议仍需正式签署。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说，伊朗将会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作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和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原定执法世界杯决赛周赛事，但被美国禁止入境的索马里籍球证阿尔坦回国，受到英雄式欢迎，他誓言一定会出席2030年世界杯。阿尔坦是2025年度非洲最佳球证，原本有望成为首位执法世界杯决赛周的索马里籍球证，但他上周末被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拒绝入境。美国政府表示，拒绝阿尔坦入境是由于他和怀疑恐怖组织成员有联系。阿尔坦星期三返回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机场，获官员和过百个支持者欢迎。他说事情已经发生了，但不会气馁，会参与下届赛事，继续为国争光。索马里外交部就说对美方的决定深表遗憾，会继续和相关方面沟通，澄清事件，并维护公民的尊严和权利。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医生怀疑未经授权善用他人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浏览屯门医院的病人记录。警方说昨日接获相关报案，交由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医管局较早时候话已经报警处理，并已经通知相关大学医学院跟进有关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院方已经即时暂停那名实习医生以及屯门医院另一名涉事住院医生的临床工作。早前亦已就该名实习医生在律敦治医院实习期间的不当行为予以严正告诫，如果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必定会严肃处理，转交医委会跟进。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现时近四成专营巴士已经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侦测司机的疲劳状况并发出警示。运输署计划下月起透过专营权协议，规定所有新旧专营巴士必须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陈美宝又说，现时所有属于车队的士均已安装司机监测系统，他希望车队的士能够起到示范作用，推动其他的士仿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284点，跌5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19点，跌6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48，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3，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3.58美元，卖出4,133.1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寻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预料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大致多云，亦有几阵骤雨。同时，一个低压区会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

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问题噶、
1: 啊、今个星期会唔会读出你嘅明信片呢？我哋嘅地址系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惠基，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一齐同你打开信箱。
2: 我有寄咗张卡俾你噶，你记住要读啊，
3: 唔好唔记得啊。
4: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5: 今集同大家测试乐灵平台。
6: 佢连几点钟瞓觉都会知道，例如可能佢会同你讲啊瞓得好好，但系离床可能4-5次，你就会知道呢句所谓嘅好未必系事实。
5: 星期六朝早9点，
7: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8: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9: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0: 医德心入面就是每一个决定都是为病人着想，希望他们得到他们最需要的帮助，除了身体之外，他们的感受其实你都要照顾。
11: 三代有心人，他们是三位唐医生，
12: 希望他们遇到困难风浪不要怕，辛苦到不知道自己还在做什么要这么辛苦的时候，其实不忘初心，精彩的人生在前面。
9: 星期日早上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4: 灵魂都俾埋你啦。

0: 做好 demo 嘅音乐部分之后咧，监制叫黄伯花去试下填词嘅。填完虽然冇采用到，但系就表达咗佢过往一年对于自己做歌手嘅想法。希望以最真实嘅灵魂与乐迷接通。作曲江辉黄博，填词江辉乔星，编曲江辉，监制江辉丁月。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黄博《灵魂上演》。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南宋首都临安嘅西边有一座山，山脚有条村，喺呢条村发生过一件令人难以置信嘅事。

0: 君命，在下行走江湖，最拿手就系待人占卦算命。逢卦必准，逢命必靓。今日有幸嚟到贵景一游，想话赚多少盘村，望各位街坊父老帮忙帮忙啊！
1: 咦，我黄三观喺临安住咗咁耐，都未见过呢一位盲眼嘅算命先生嘅。
0: 喂，卦
1: 算命先生，你系由外地嚟噶？
0: 呢位官人，在下的确系由外地嚟。

0: 望官人多多提拔指点。
1: 啊，奇啦，乜你一个人独闯江湖嘅咩？
0: 啊，除咗在下，唔通你仲见到有其他人咩？
1: 但系你系盲噶喎，一个人啊点走咁多路啊？
0: 多谢官人关心。总之在下今日嚟到临安都是天意系啦。
1: 你口口声声啊叫我做官人，你又睇唔到我嘅，你识我咩？
0: 我哋啲盲眼人最舒适嘅就系睇唔到嘢，观察唔到你哋嘅气息而用，所以就要靠对耳同个鼻啦。我一听你把声同讲嘢嘅语气就知道你出身富贵之家，不过可惜就稍欠秀气，一定唔系读书人，而系贵界武公子。
1: 啊，先生，你又讲得几准咁噶噃？啊，系啦，帮衬你算命占卦要几多钱？
0: 官人，请你唔好问价钱。在下同人占卜，首先要人诚心诚意。如果抱住开玩笑嘅心情，就算送千两黄金俾我，我都唔要啊！因为结果都系唔灵噶嘛。
1: 系啊系啊，我真系有件事想问一下嘅。我啊同一位女子定下婚约噶啦，但系对方咧就唔肯立刻成婚，成日拖延时间。我想占支卦，睇下究竟我呢一段姻缘有冇机会育成咁咧？
0: 好啊好啊，咁就请官人讲你嘅时辰八字出嚟啦吓。
1: 在下系戊戌年壬时出生嘅。
0: 等我攞个龟壳出嚟代你占算下啦。如果官人你唔介意，咁啊，请恕我直言啦
1: 吓。先生不妨直说啦。
0: 照卦象睇，再加上我合子一旋，官人你嘅阳寿唔会长。换句说话嚟讲，你唔会好长命
1: 喎。咁我仲有冇机会替结良缘啊？
0: 奇着奇在大空之中。又有喜笑之所，你一定如期娶得美人归，真系奇奇。
1: 喂，先生啊，会唔会有咩嘢出错噶嘛？
0: 可惜，可惜，可惜。
1: 可惜乜嘢啫？
0: 可惜在下双目失明，睇唔到你嘅气息。如果睇到气息，就可以了解其中奥妙啦。我劝官人都是找一位开眼的算命先生或者得道高人尝一尝，在下实在能力有限啊。
1: 哎呀，先生你放心啦，我黄三官啊今天找你算命占卦呢，都是想找个借口资助些少盘费给你啫，你不需要这么认真的。
0: 多谢官人盛情，但系在下既然解唔懂呢个卦象，亦唔敢要你嘅算命钱，在下自当另谋出路。官人，请啦，请。
1: 喂，先生，喂，先生啊，行得咁快嘅，健步如飞，一啲都唔似系盲嘅。江湖术士都系呃下饭食嘅啫，焉能？

入信呢？不过都好，起码都算到我同阿锦儿嘅婚事有着落。其他嘅嘢理得咁多咩？啊，谂起锦儿，不如顺道去阿吴秀才屋企探下声气先得。

0: 边位敲门啊？
1: 吴老师啊，我系黄三官啊。
0: 哦，原来系三官，请入嚟啊。
1: 好啊。咦，光天化日，点解你府上硬系重门深锁，好似空无一人咁嘅呢？
0: 唉，三官乜今日咁早啊？我刚刚就令啲学生自修，我班学生仲未放学。
1: 哦，冇，我啱啱路过市集，忽然间啊心血来潮，想嚟探望阿锦儿咁啫嘛。
0: 你唔记得咗啦咩？
1: 嗯，
0: 娘子同埋锦儿两主仆飞到太阳落山，都绝不离开闺房半步嘅。如果唔系，又使乜要我亲自应门呢？
1: 哎呀，系啊系啊，啊我又忘记咗规矩添。咦，啊讲开又讲啊，佢主仆两个嗰啲怪规矩啊，真系多罗罗嘅。一阵又话唔喜欢日间见客，一阵又话唔准喺屋里边装置神坛。啊，我都唔明白，吴老师你又可以适应嘅？
0: 唉，冇办法啦，鬼叫我哋系夫妻咩？而且我哋做夫妻之前又未清楚了解对方嘅个性。唉，我一见到佢啫，就俾佢嘅绝色迷倒啦。当时咪话一百个规矩啊，就算一千个我都会应承噶啦。
1: 哎呀呀呀，吴老师你讲得啱啊！如果唔系锦儿容貌出色，我黄三官啊大把女人啦、啊，又点肯遵守咁多规矩、啊？啊，老实讲啊，自从认识咗锦儿之后啊。我冇再去妓院啦，连朋友请我去我都推迟啊！我啲人唔知道啊，仲笑我转死性添嘛？你话几委屈啦、啊？
0: 三官、啊，我劝你都系遵守诺言好啲。佢主仆二人生性固执，讲得出就做得到。
1: 嗯、
0: 如果你激嬲咗佢哋啊，我怕你大好姻缘就此告吹啊！
1: 哎呀，我又唔惊、啊啊，我头先喺市集啊。撞到个算命嘅盲公，佢同我占咗支卦，话我嘅姻缘一定成就噶。嗱，又睇下佢靓唔靓啊？
0: 三官，你唔系想违背诺言啊嘛？
1: 我话真系想试下唔守规矩，睇下嗰个盲公之卦靓唔靓先啦。
0: 我劝你都系唔好啦，唔好听埋嗰啲咁嘅江湖术士乱讲啊！一心一意等好日子仲好啦。
1: 吴老师啊，
0: 嗯，
1: 我静静问你啊，你有冇兴趣同我一齐出去见识一下咁咧？
0: 唉，我系一介寒儒，最忌就寻花问柳噶啦。
1: 嗯，
0: 何况我已经系有妇之夫，于礼不合嘅。
1: 你怕咗嫂夫人啫啩？啊，
0: 点讲都好啦，娘子佢冰雪聪明，而且料事如神，如果俾佢知道咗，咁就大事不妙噶啦。
1: 唉。咁睇嚟，我黄三官如果想娶到锦儿，就起码要做一年半载嘅和尚先。唉，吴老师，你又唔同情我，唉，算啦算啦，啊，唯有饮多两杯，借酒消愁啊！
0: 三官，你保重啊，咪乱谂嘢啦。
1: 唉，好啦好啦，既然你又唔肯陪我出去散心啦。我又见唔到锦儿，我都系告辞啊！第晚再嚟探你啦，啊，请啊请啊，
0: 请，等在下送三官一程咧。

哎呀，今日咩风，将好耐都唔嚟探下我哋嘅黄衫官人，出入嚟荔春。

0: 哎呀，阿姨翠，咪东南西北风啦，就系因为太耐冇嚟，心啊挂住你噶嘛，所以咪嚟探下你咯。
1: 听讲话你就快小登科做人丈夫咯噃，仲边度记得我哋呢种风尘女子啊？
0: 哎呀，咪咁咧。削啖先，削啖先，
1: 有衰嘅你，你死啦！你唔怕未来妻子呷醋啊？
0: 佢做得我嘅人啊，系佢嘅福气咋。一日未成婚，佢一日都冇权管我嘅，系咪？人不风流枉少年啊嘛，我仲唔趁呢段时间快活快活下咩？仲等几时呀、啊哎、快啲斟酒斟酒，唔好讲呢啲嘢。
1: 算你坦白。好啦，等奴家斟个杯陈年女儿红过你饮啦。
0: 总湿晒件衫啦。
1: 弊啦弊啦。我唔小心整碎咗只杯添啊！哎呀，唔好意思啊！等我帮你抹翻佢吓。
0: 算啦算啦，唔紧要唔紧要，哎，斟个杯俾我啦吓。
1: 好啦。
0: 做乜啦？做乜大惊小怪啫？啊？
1: 点解倒出嚟噶？系血嚟嘅。
0: 切！女儿红就梗系带红色噶啦，你唔系未饮先醉啊嘛？
1: 真系噶，你唔信自己睇下咯。
0: 我唔信，等我睇下。哎呀，乜真系好似血咁？
1: 三观啊！乜你变成咁嘅样
0: 啊？我变成点样啊？
1: 青面獠牙，雙眼仲流血出嚟啊！
0: 係咩？係咩？
1: 唔好入埋嚟啊！
0: 你有冇搞錯啊？
1: 唔好入埋嚟啊！
0: 唔係啊嘛？
1: 有鬼啊！
0: 以翠啊！阿以翠，喂，我唔係鬼啊！你去邊啊？哎呀，做咩今晚咁混滯嘅啫？搞啲咁嘅嘢都有嘅，哎！
2: 咩事啊？咩事？
1: 呢度啊，呢度啊，打鬼啊！打鬼！
2: 呢只系咪？呢只系咪？人嚟！

0: 天光啦，我要起床梳洗啦。
1: 相公啊，
0: 娘
1: 你咁
0: 子，
1: 早起身做咩嘢啫？学生都冇咁早上课。
0: 娘子，你有所不知啦，今日系十五，系拜孔夫子嘅好日子，学生会比平常嚟得早噶。我要早啲起身更衣，打点一切，带领学生向孔夫子行大礼噶。
1: 好，咁你去啦，记得闩好窗门。你知道我最怕拜神拜佛噶啦。
0: 知道啦，娘子。嗱，你休息多一阵添啦，我出去啦。
1: 得啦，锦儿会服侍我噶啦。
0: 等我去灶头攞啲热水洗面先。咦？乜厨房咁早有人嘅？原来系锦儿，佢好少咁早噶。唔通娘子吩咐佢特登早啲帮我烧水？锦儿。
1: 吓？

0: 相光，你醒啦，你醒啦，点解你会晕咗噶？哎呀，佢醒啦，锦儿，快啲攞定云汤嚟啦。
1: 系姑娘，
0: 相光，点解你见到锦儿会咁惊嘅？
2: 冇嘢。

0: 法啦，鬼叫我冇用，晕咗咩？
1: 相公啊，睇你面青唇白，惊魂未定咁，唔系见到啲乜嘢嘛？
0: 冇，
1: 真系冇，
0: 冇，系我自己身体孱弱啫。
1: 相公，你最近有冇见过黄三官啊？
0: 冇啊。
1: 佢先两日咪嚟探过你嘅。
0: 系啊，你点知噶？
1: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佢嚟揾你做乜嘢？
0: 冇，佢话路过想探望锦儿，无奈你两主仆早已定下规例，白天区不见客，三官咪离开咯。
1: 除咗咁之外，冇其他事啦咩？
0: 佢话要遵守锦儿定下嘅规矩，实在好为难。但系佢话一定可以如期同锦儿成婚嘅。
1: 系咩？可惜黄三官佢违背咗我哋定下规矩啊！
0: 吓，唔系啩？我以为佢只系开下玩笑嘅啫。
1: 而且我仲知道佢曾经引诱你一起出去玩添。
0: 啊，娘子，我并冇应承佢啊。
1: 好彩你心里边仲有我，如果唔系，你就会得到同黄三官一样嘅报应。
0: 报应？佢三官佢而家点啊？
1: 佢喺丽春院俾人打咗身。
0: 吓，
1: 呢啲只系小情大戒啫。
0: 你点知噶？
1: 相公，我苦口婆心再劝你一句，千祈唔好有疑心。我同锦儿都系好执着嘅人。假如你违背我哋嘅诺言，到时我唔会放过你噶。
0: 娘子，你做乜讲埋晒呢啲咁嘅说话？唔通我嘅为人系点？你唔知嘅咩？
1: 咁就最好啦。锦儿为咗呢件事嬲咗几日，终日披头散发，懒于梳洗，我仲要好言相劝添噃。
0: 锦儿，佢冇咩啊嘛？
1: 女儿家嘅心事，你知道几多啊？等我劝下佢就冇事噶啦。
0: 娘子，为夫保证绝对唔会离开你半步嘅，你放心啦。
1: 听你咁样讲，我就放心。好啦，我唔会阻你休息嘅，我去厨房睇下锦儿先。
0: 你去啦。

0: 婶儿，你喺边度啊？我系岳娘啊，
1: 姑娘，我喺呢度啊。对唔住啊，我系冇意噶，我唔知道姑爷咁早就起身，所以
0: 你真系俾佢睇到啊？
1: 我唔知啊，我听到好似有人叫我，我一拧转头啫，佢就大叫一声，跟住又晕咗啦，死啦！都唔知道会唔会被佢识穿添噶？
0: 睇佢个样子好似冇咩事，佢可能以为自己眼花啫。你又系嘅，咁大意，
1: 我点知啫？我见五更天太阳都未曾出晒嚟，咁咪乘机整理一下容貌咯。点知会被佢撞到嘅啫？
0: 以后要小心啲啦。系啦，黄三观嗰边你打算点啊？
1: 这个负心鬼，他没有本心的，黎春远只是一个小教训，如果他再死性不改，我就索性
0: 凡事不要这么冲动，既然他命中注定是属于你的，那又何必违反天意缩短限期呢？即管放长双眼去看他咯。
1: 姑娘说得很对，不过给个教训他，等他警惕下都好啊。
0: 咁都好，最怕佢死性不改之余仲教坏埋相公，咁就烦死人啦。
1: 姑娘你放心啦，如果有咩唔对路嘅，我哋可以叫埋王婆婆、陈干娘佢哋嚟共商大计㗎。
0: 唉，又係噃，佢哋两个最多主意嘅，不如搵佢哋监视王官人嘅动静，以作防备都好啊。

0: 好，呢件事就交俾外办啦。不过，姑娘啊，假如姑爷将来有咩行差踏错，你舍得噶啦？
1: 最多咪同佢喺第二度做个夫妻咯。
0: 我睇以后我哋两个都系要小心啲，免佢思疑嘛。
1: 特别系姑爷，
0: 得噶啦，以后我会格外小心噶啦。
1: 你快啲去联络黄婆婆同陈干娘啦。
0: 锦儿知道。
1: 黄三官，你又想破坏我哋夫妻感情？如果因为你一个人而破坏我哋嘅好事，我第一个就要你陪葬。

西山传说第三回，叶世雄监制兼编导，梁木编剧，并且由曾永强、林有荣、郑启明、朱曼子、曾月娥、车心梅、温泉、陈炳桥等联合播演，现在已经播放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印度首次使用数码化改卷系统之后，大量考生投诉成绩出错，包括试卷扫描模糊、缺少页数及答案错误。有教师亦指系统故障频繁、培训不足，甚至有人声称发现可以篡改分数的安全漏洞。教育部承认评分有差异，承诺调查及改善。
3: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十万八千里。
5: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6: 理财新世代
7: ，AI 产业链会唔会有啲唔顺畅嘅情况出现呢？
8: 贸易目资开合嗰边佢未完全开通得到啦，佢里边有好多嘅一啲原材料咧，都需要输出出嚟。呢个会唔会导致到制作成本上升呢？呢个系其中一个风险，我哋要注意，唔好咁集中喺某一类型企业。
9: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2，理财新世代。
1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1: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泰菜风云下集，
12: 你都可以照样送我翻返去美发店噶。
11: 商场资深保安员秦炳辉同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呢一对欢喜冤家，成日针锋相对。
13: 佢哋见到我咁样抱住你翻去，佢哋会点谂先？
11: 究竟故事发展落去，佢哋两个会唔会擦出另类嘅火花呢？
10: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4: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15: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喺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16: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15: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17: 回味不同人物嘅故事，细听来自社区嘅声音。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香港电台 CIBS 852数据库，主持人 Jeffrey 艾飞 Stephen。
1: 欢迎大家收听852数据库，我是艾菲，
2: 我是 Jeffrey
3: Stephen。
1: Hello，
0: 好，今日就跟大家讲一下香港的冲刺系统。想问一件事先，
3: 冲得多不多？
1: 咸水
3: 是啊，免费。
0: 笑话来的，嚟緊準備講呢個係笑話嚟嘅。
1: OK OK，
3: 我哋兩個好認真講咗個最大嘅特點出嚟。
0: 嗱，咁係鹹水啦。咁咧，但係咧，有冇聽過咧？即係啲裝修師傅咁，佢要試你撳水嘅時候咧，跟住就啊，我唔知呢啲係鹹水定淡水啊。
3: 咁點試咧？
0: 係啦，啲師傅點試咧？有冇聽過呢個笑話？
3: 冇聽過。
1: 我知用pH 值。
0: 唔係，好簡單嘅，好簡單，一秒試到噶。我好似系睇新聞聽到，跟住我笑咗好耐嘅。
3: 唔會啊，攞條脷落去試啦，係嘛？
0: 就係攞條脷。
3: 黐線嘅咩？
0: 我睇嗰個新聞就係話啊，我唔肯定自己屋企係鹹水定淡水咧。跟住之後個師傅話係鹹水，我冇得唔信佢啦。佢點一點擺咗入自己條脷度。呢個係真係笑咗好耐。
3: 咁
0: 佢係咁講咯。
1: 我諗係嗰位師傅。
0: 如果個師傅講到咁，我都唔可以唔信佢係鹹水啦。
3: 呢個獨家示範嚟㗎，
0: 唔知唔知，大家睇下自己師傅係咪咁做啦。但係咧，我講嘅數據咧就
3: 頭先啲唔認真嘅，呢、這個先係認真嘅。
0: 唔係好認真啊，頭先嗰個。
1: 頭先個新聞嚟
0: 㗎。但係咧就係、是、講緊，其實香港咧係有 85% 嘅人口咧係用海水沖廁嘅，呢個係水務署嘅數據啦。咁我覺得是几夸张的这个数据，因为其实纵观全球呢好像是很少人用海水去冲刺的。
3: 咦，我又估不到啊。我以为即都 common 啦，唔係對唔住，咁應該都唔好 common， 因為唔係個個國家都近沿海嘅。
0: 係啊係啊，
3: 其實坦白講係啊，諗咗一諗唔係，都好似真係特別嘅喎都。
0: 嗱，咁有啲數據啦，即係每年我哋用海水嚟沖廁咧，係300至320萬立方米嘅海水用咗俾我哋嚟沖廁嘅。冇 concept 啦，但系总之就系一个好多啦，
3: 好多啦，系啊系啊。
0: 但系大家谂翻啦，估唔估到点解香港会有海水冲刺呢样嘢？
1: 因为佢近海，
0: 近海系个原因啦，绝对系啦。咁但系点解系海水先？
3: 睇下先，
1: 因为淡水贵。
3: 系啦，嗱，本身香港要买淡水啦，咁、然之后本身譬如香港用水塘储水嘅话，难得系淡水优先，梗系用嚟食用啦、生活啦呢一、个。咁因为据我所知，嗱、个逻辑应该系咁样嘅。本身如果你要买水嘅话，咁即系其实你有担心过唔？有 shortage， 叫咩 shortage？
1: 缺乏啦，
3: 有缺乏啦咁样。咁所以我哋唯一嘅方法就系、除非有人买多啲，但系冇理由用钱解决问题。咁我哋就近喺海度用唔使钱嘅方法解决问题啦。因为海水 suppose 你唔使过滤啊，直接抽翻嚟，
0: 冇错冇错，
3: 直啡，就搞掂噶啦嘛。
0: 方向是啱的，所以其实大家用海水冲洗系唔使钱嘅，海水是免费嘅，
3: 系啊，
0: 同埋系即系如果大家知道。大厦是有两条水管啦，淡水同咸水、所以就是咁样啦。但是再准确啲咁讲咧，其实用海水冲刺咧，大概是1950年代左右，实际有1958年引入啦。咁大家记唔记得嗰个年代大概香港发生咩事先？
3: 制水
0: 咯，系制水，冇错就是制水。
1: 哇，好犀利啊！你啲历史知识，
0: 常识书教嘅
1: ，sorry 啊，冇常识嘅，
3: 我常。有佢啦，都可惜嘅。系啦，
0: 好啦，咁我哋继续
3: 讲咗冇，我哋可以点咧？
0: 系啊 ，challenge 唔到你，冇常识，
3: 你冇啊，系啊，真系可惜啦。
0: 所以咧，即系如果我哋要追溯翻咧，用海水冲刺咧，其实都系嗰个年代制水之后嘅一个措施啦。咁、最好嘅就系全球最大嘅海水冲刺就系我哋唔需要用啲淡水啊。当嗰个年代，我冇生活过喺嗰个年代啦，但系知道。嗰、那個年代幾日攞一次淡水嘅話，你都唔會用嗰啲淡水嚟沖廁啦，咁不如就用海水啦。咁、所以呢件事我覺得係天時地利人和咯，即係我哋又喺海邊啦，又真係冇呢個淡水資源嘅。

0: 候咧，沖廁咁你都係排泄物污糟嘢嘅，咁不如我哋就用海水啦咁樣。但係咧，另一樣嘢要估嘅咧，就係、是、海水係免費供應啦，咁俾唔同大廈啦，但係有啲地區係唔適用嘅，仲係用緊淡水沖廁。
1: 我就係想問，究竟嗰15% 用淡水嘅係咩人嚟嘅咧？
2: 山區
0: 山區係嘅，但係有冇準確啲係邊啲山區先？
1: 山頂。
0: 系
2: 喂，谂都谂到啦，远啊嘛，嚟个海，
0: 冇错冇错，
2: 系咪先？你谂下，如果系山脚系用淡水，山顶系用咸水，唔 make sense 啊？
0: 系啦，即系我谂九龙啦，九龙大部分都系淡水啦，因为近海。咁用你头先嘅逻辑，仲有边啲地区系唔系用咸水？
2: 我谂其中一个系少过一堆，少过某一个人数居住。嘅離島，
0: 離島係嘅，
2: 係啦，我估係呢一啲，即係等於有啲離島咧個 network 其實都 5G 唔到嘅。
1: 但我唔好明喎，離島唔係最近海咩？
2: 但係你可能 build up 個 system 係貴啊嘛，
0: 即係你要一棟，即係我哋用大廈嚟計嘅話，你要兩個唔同嘅系統，
2: 即係人均 cost 好高啊。咁如果咁嘅話咧，就冇搞啦。咁啊，我估有機會係咁。
0: 冇錯啊，係離島啊，仲有啲地區嘅。
2: 仲有多少个 item 想问一下？
0: 有个其实我觉得直情拿出来讨论啦。西贡，西贡其实是近海的、用头先的逻辑，我都觉得大概是用淡水的咯。
2: 真系
0: 呢个有趣。
2: 咁我又想问，即系西贡的人冲厕要俾水费嘅？
0: 咁我又唔知道，我唔系住西贡，但系
2: 冇理由喺嗰度攞水平啲嘛？
0: 系
2: 咪先？你谂下啦，如果系咁，我去个煲攞埋水去煲水啦，
0: 系
2: 系咪先？我喺埋嗰度洗碗啦。
0: 但又真系唔系好清楚，但系用系，即系要研究一下，其实嗰啲地方
2: 系
0: 咪多咗水费？
2: 谂下，如果系咁，我哋打开马桶嗰度好好用、啊，
0: 系咪咧？其实会唔会另外收钱咧？我
2: 覺得係計埋水費啦，我估係、我估係，但係呢個真
0: 係
2: 要
0: 好難獨立一條數咁樣計劃。係呢、這個就係你沖刺咁個月沖咗50蚊。
2: 一陣俾一首歌時間你去揾一揾。係啊，轉頭我哋一陣播完歌翻嚟，呢個月要 check 下。我覺得係要計嘅，我覺得要計，唔計有啲唔 make sense。係啊，咁啊，仲有啲咩區域？
0: 仲有就係北區啦、南區嗰啲地方啦。
2: 喂，呢、這個靜咗啊，真係冇諗過。
0: 我自己地理上唔係咁熟悉嘅，但係知道有呢個數據咯，得個知字。
2: 你唔熟悉南區同北區啊？
0: 係啊，我知道邊度啦，係
2: 嚇個心嚇咩事啊？你哋做咩事啊？
0: 係地理有啲差，我有常識嘅，係地理有啲差啫。
1: 咩事啊？
0: 但係咧，我覺得犀利嘅咧，就係香港呢個海水嘅系統咧，係攞咗好多獎嘅，其實喺國際上係俾人參考嘅。
2: 咁犀利㗎！
0: 係啊，俾好多沿海城市啦，尤其是即係如果大家地理差唔多嘅話，佢哋都會參考點樣減低呢個淡水嘅壓力啊。
1: 咁即係其實呢個海水嘅 system 係香港發明嘅。
0: 係唔係香港發明唔知，但係我諗佢運行得幾好先。係
2: 啦，
0: 可以俾其他即係佢其實係攞個獎就係一個英國水務及環境管理學會嘅獎項肯定佢啦。所以我覺得係犀利㗎。
2: 估唔到我哋每一日用嚟沖廁嘅水都攞緊獎啊！
0: 你每次沖廁都係幫緊香港
2: 攞獎
0: honor 嘅。但係有一說一啦，即係呢樣嘢咧，我哋慳咗嘅淡水咧，即係每年我哋用咁樣海水咧，係慳咗20% 嘅總淡水量嘅，五分一。你咁樣沖廁，所以我
2: 其實好離譜啊！諗
0: 係好離譜
2: 嘅，諗真係好離譜喎！
1: 即係五分一嘅水嚟沖廁，即係
0: 唔係咁計嘅，咁條數調翻轉嘅，即係我哋至少用咗海水之後係慳咗呢個數啦。
2: 同埋你會好明白點解當時會覺得，因為五分一真係一個唔少嘅百分比。咁你就會明白點解要去另辟新徑去解決呢個問題。同埋當大家放低咗飲用或者叫生活所需之後咧，你就明白點解我哋嘗試下用鹹水啦，即係喺當時嘅情況，即係的而且確係都要諗下。你再講，如果我要為呢五分一要係買翻嚟嘅，個 cost 都高到傻啦。
0: 買翻嚟做沖刺咁樣講出嚟都有啲唔係咁好，所以我覺得好犀利咧，就係呢個系統咧，其實係體驗到香港地少人多嗰個智慧啊！即係當我哋資源有限嘅時候咧。其实我哋身边系被一啲无限嘅资源海水包围嘅时候，我哋点样去利用佢？
2: 如果你想回當時即是
0: 五十年代
2: 缺水的狀態呢，可以說是人急自生啊，是啊。

0: 翻到嚟補充翻頭先少少先，西貢咧沖淡水係要俾錢嘅，所以冇得喺嗰度偷水嘅，
1: 係好合理嘅，點會唔使啊？
0: 係啦，但係點解用淡水呢？就是、因為西貢啲地方偏遠啊，所以如果你要起個鹹水嘅話咧，唔係好符合個成本效益。但係 anyway， 今日我哋都係講翻我哋嘅主題先，我哋嘅嘉賓阿嘉已經喺度啦。Hello，
2: 系
1: 注册营养师阿嘉，咁今日咧就讲 BMI 啊。
0: 嗯，
1: 其实 BMI 咧就都好多年前就已经听过噶啦、嗯。
0: 中学咯，系你中学使唔使计啊？
1: 使啊，
0: 使
1: 做咩？唔系
2: 每年都要计
0: 啫。
1: 唔系我见你哋唔系得哦，你答要啊咁样，
0: 要啊，
1: 跟翻你乡下。我以为使唔使使啊？
2: 使
1: 啊。系 BMI， 咁就其实 BMI 咧就即系。應該是最 roughly 咁樣去 check 一個人，即係佢個
2: 健康，
0: 身形標唔標準，標唔標準係
2: 都可以咁講嘅，即係佢個最簡單嘅方法咧，俾你隨時隨地咧都可以計到自己，幫你去判斷有冇過瘦或者過肥嘅問題。
1: 但係都係好 roughly 嘅，
2: 係啦，因為佢有少少位咧，可能有啲誤判嘅情況嘅。
1: 係，咁我最主要就要傾下啲誤判啦，好多人平反啊嘛，係咪？咁啊，嗰條色係點？
2: 大家知唔知
1: 道？知唔知
2: 道？其實 BMI 你哋知唔知個全寫係咩噶？
0: Body Mass
1: Index，
0: 啱
2: 曬，醒目。

0: 行有 I 咧，你啲數據啊都係 index 噶，
1: 係冇錯。
0: 前面係啲咩要估？好叻仔，你估到前面嗰兩個，後面填 index 啊嘛，係啊，點計啊？
2: 點計啊？
1: 所以佢係一個指標嚟嘅，
2: 應該係關體重同埋身高嘅。我記得嗰陣時中學嘅時候計嘅時候。
1: 系啦，咁佢就
3: 系
1: 攞，系啊，佢就系攞你嘅体重啦，同埋你嘅身高嘅比例去判断你有冇过瘦过肥嘅问题啦。咁就系你嘅体重要用 kg 嚟计嘅，除翻你嘅身高，用米嚟做单位，嗰、叫咩 ？square 系咩啊？
2: 二次方
1: 嘅二次方，系啦嘅二次方，
0: 或者除两次自己嘅身高啦，咁样即系比如我当你50 kg， 咁就除身高系我当你1.5，咁就除1.5，再除1.5，
1: 系啦，冇错，
0: 咁就最简单，你用电话计就系咁样计啦，唔好计啲 square 咁复杂。
3: 电话就唔使咁难，电话入啲数去识自己计噶嘛。
1: 系或者上网咧，其实而家有好多计数机咧，都可以入啲数入，就会 gen 出嚟俾你嘅。
0: 咁好啦，呢個就好 roughly 啦。咁但係頭先我哋話好想講就係，即係點解係一個好籠統嘅講法呢？咁樣究竟佢計漏咗啲咩呢？咁樣
1: 咁因為 BMI 淨係考慮咗你嘅身高同埋你嘅體重嘅一個比例啦。咁所以其實好大部分你嘅體重有幾多肌肉、有幾多脂肪呢，佢係冇考慮到嘅。咁就可能會造成有啲特定嘅人或者特定嘅職業嘅人士啦，佢哋會有啲誤判嘅情況，咁就包括咗健身界嘅人士，係啊，同埋運動員啦，因為佢哋好多嘅體重都係嚟自肌肉嘅，咁佢哋嘅體脂肪好少啦。雖然佢哋嘅 BMI 計完出嚟可能係過重，咁但係都未必代表佢哋嘅健康係唔好嘅。
3: 佢肌肉量多啊，因为跟住之后就会肌肉系控个脂肪噶嘛，大家知啊嘛，好似有泡雪包咁添。
2: 我头先其实谂咗一下，点解
3: ？O K， 有
2: 个
3: 唔知，
0: 系啊，因为上次咧你冇翻学啊，上次系有讲过，即系究竟嗰个脂肪啊，唔系 ，sorry， 酒精啊，一酒精
1: 系
0: 你记得啊？你上次系讲酒精啊？
1: 系冇错冇错，酒精。
0: 加入反应好似佢上次唔系。
1: 我以为你哋下一堂即系另外啲堂啊？
3: 唔系。唔係，
0: 酒精係酒精有幾重咁樣嘅，係好誇張。酒精嘅脂肪係有幾多？係咪啊？
1: 嚇！你哋都上冇上堂㗎？酒精嘅卡路里有幾多？
0: 係啊，
1: 酒精有幾重啊？真
3: 係好膽大，因為我都唔記得。
0: 酒精嘅卡路里有幾多咁樣？咁好啦，頭先講咩啊？講
3: 呢個脂肪同肌肉，
0: 脂肪同肌肉
3: 點解運動員就個 BMI 唔準？因為佢哋肌肉含量係比正常人多，所以你就計唔到嗰個去。應該運動員嚟講，佢 BMI 係偏高啊嘛，
2: 會過重。
1: 係啦，係啦。
3: 咁但係因為係因為肌肉，唔係因為佢真係過重。
0: 咁好啦，我又想問啦，喺營養師嘅角度，咁你點樣睇一個人健唔健康呢？
1: 喺營養師嘅角度。睇一個人健唔健康有好多方面嘅，即係佢嘅身形健唔健康啦，佢嘅體重健唔健康啦，佢飲食上面健唔健康，咁又好，即係或者佢嘅疾病啊。
0: 咁睇你營養師唔係好睇 BMI
1: 喎。BMI 係我哋其中一個會考慮嘅東西，咁但係我哋就唔會用曬佢嚟判斷嘅。同埋咧，其實 BMI 咧喺呢個世衛組織啦，同埋香港衛生署嘅嗰個標準係唔同嘅。
2: 哦，有乜分別啊？
1: 即是呢，因为西方国家的人呢，他们在同一个 BMI 的情况之下，即是跟亚洲人在同一个 BMI 的情况之下呢，亚洲人的体脂率是会高一点。所以呢，有时候你用一些磅，即是他有一些智能的磅，他会出一份健康的报告给你看的嘛。有些人的，他们虽然在香港来讲是过重，他在那些磅的
3: 报告，即是那些仪器啊，是
1: 啊，磅的报告
3: 呢，西方的仪器是吧？
1: 就是 OK 的，系啦，咁所以建议大家都系参考翻香港嘅标准，会准确啲嘅。系啦，你哋有冇大概一个 concept？
3: 其实呢
1: 个
3: 知少少嘅，因为我间唔中都过重咧，所以我又想呃自己嘅时候，我就睇西方嗰啲咯。因为西方，我好似我记得我
1: 系
3: 25左右啦。咁你喺西方嗰個標準咧，係都合格嘅，
1: 冇錯。
3: 所以我通常都係睇西方咯，係啦。
1: 但香港合就唔合格咯。
2: 咁即係如果健康嘅就應該係23呢啲位。
3: 我記得好似23、24咁樣。
0: 男女都唔同噶。
1: 唔係男女係一樣噶。
3: 好有自信咁講啲假嘅嘢出嚟咯。
1: 香港嘅話就係18.5去到22.9係健康嘅。咁22.9以上咧就係過重或者肥胖啦。咁但係咧世衛標準即係 apply 到西方國家嘅人嘅話咧，就係18.5去到25都叫做 OK。咁所以香港嘅話就要用一個緊啲嘅標準啦。
3: 咁但係呢個標準係因為唔同地方計法啦，定係因為佢嘅人種真係有呢個分別呢？
1: 就是因為西方即就算是糖尿病 BMI 的話咧，西方國家的人都係少啲脂肪，咁、
3: 哦、
1: 即香港或者亞洲地區的人佢哋係高啲脂肪嘅，咁佢個風險咪會高咗咯，咁所以就要緊啲嘅一個標準啦。
0: 其實呢個都幾令同我想象唔同嘅，我一直都以為係
1: 男女唔同，
0: 唔係唔係，我一直以為可能西方人嘅佢哋嘅即唔知普遍都覺得佢哋嘅身形係大隻啲噶嘛，
3: 哦，即係人高馬大就應該脂肪多少少，
0: 好似係啦咁樣，但係原來唔係喎咁樣。好，咁我哋傾到呢度先，轉頭返嚟呢，我哋再傾多啲啊。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再次向伊朗发动猛烈打击，并宣称已经开始从伊朗提取石油。美军星期二对伊朗发动空袭，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美军阿帕奇直升机事件。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说，美方星期二已经狠狠地打击伊朗，伊朗将会再次遭到重击，他可以下令攻击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对于美伊谈判，

0: 特朗普说两国非常接近达成和平协议，但德克兰方面一直拖延，又说伊朗已经同意不发展核武，但协议仍需正式签署。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说，伊朗将会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作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和更具毁灭性的回应。美墨加世界杯揭幕战将于本港时间星期五凌晨三点展开，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会在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来自各地的球迷陆续抵埗。今届赛事预计为墨西哥带来$30亿收入，为防范暴力事件，墨西哥当局加强保安，预计超过100,000名士兵、国民警卫队成员和警员部署在三个主办城市。面对教师工会罢工以及一批失踪人口的家属，计划揭幕战当日在墨西哥城抗议。总统辛巴姆否认出现社会动荡，强调开幕式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但承认国际足协在墨西哥城中心广场举办的球迷活动可能在开幕日取消。警方说联合调查小组就宏福苑大火的成因及大维修工程相关的涉贪事宜进行刑事调查，至今拘捕35人。警方发现负责维修工程的相关公司和负责人在监管工程物料和工序的过程当中涉嫌严重违反谨慎责任，出现严重疏忽。警方和廉署落案起诉一共7人和2间公司一共25项工罪。警方说涉案工程的问题包括使用非阻燃的安全网和帆布、使用易燃的发泡胶板和移除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生口以便工人进入外墙的棚架，形容有关工程安排涉嫌严重影响楼宇的防火安全，令到火势迅速蔓延和阻碍逃生路径，造成大量伤亡。廉署就说调查发现大维修工程中多个环节都有人涉嫌造假，部分人亦都涉嫌清洗怀疑贪污犯罪得益。署理医务卫生局局长范婉文表示，自从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禁令在4月30日生效之后，控烟酒办截至上个月31号进行超过4000次巡查，同期接获40宗相关的投诉和转介，并就管有罪行发出51张定额罚款通知书。范婉文在立法会回复议员质询表示，收到定额罚款通知书的人士中有一人不是以香港身份证作登记。他指出由于违例者是否旅客以及他的来港目的并非执法考量，控烟酒办并没有记录当中属于旅客的人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308点，跌5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27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5，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3，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9.34美元，卖出4,120.0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我是郑宇玲，不要被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被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于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1: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香港电台 CIBS 852数据库，主持人 Jeffrey 艾飞 Stephen，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852数据库，我是主持艾飞，
2: 我是 Jeffrey
3: Stephen，
1: 还有我们的嘉宾注册营养师阿嘉。
4: 大家好，
1: 系啊 ，Hello， 我哋继续倾埋先，因为有个问题我好想问噶，咁样就系头先咧又讲到咧话啊 BMI 咧可能有啲误判啦，即系譬如运动员呢啲其实就唔系好准确咁样计算到，咁同埋咧我都想话，有啲女仔最注重嘅就系个身形噶嘛，咁其实个身形系咪 BMI 都睇唔得到嘅咧？
4: 个身形嘅话咧，有时候你会知道某啲人佢 BMI 就算系正常啦，咁但系。佢嘅健康或者个风险就会系唔系 BMI 显示出嚟嗰个范畴，系啦。通常我哋叫呢啲人做 skinny fat 嘅人，即系瘦嘅，但系事实上系肥嘅。
2: 谂下个逻辑先，即系佢望落瘦，但系佢唔健康积聚嘅脂肪多啊。
4: 系啦，就同头先我哋嘅健身教诶健身嘅人士啦，或者运动员相反嘅。咁佢哋就系因为肌肉量少，但系脂肪多。咁、但系因为佢哋沟翻埋之后咧，佢嘅体重正常 ，BMI 又判断唔到佢究竟有几多脂肪，有几多肌肉，咁、就搞到佢哋嘅 BMI 哦健康或者甚至乎系过轻咁样嘅，咁但系其实佢哋体脂肪系好高。
2: 咦，我真系未听过 skinny fat 咯，咁仲有咩关于 skinny fat 嘅例子可以分享一下？
4: 咁平时咧，我见我嘅客人嘅话咧，佢都有啲 skinny fat 特别嘅样，会容易啲睇得出嘅。咁、就系佢哋嘅四肢咧，通常望落会比较幼啲嘅，但系就啲肉系松啲嘅，同埋容易有个肚腩仔嘅。系啦，咁佢哋就同埋运动唔多咯，主要就系，所以佢嘅肌肉量都会唔多。
2: 哦，所以就应该系算肌肉流失。但系就可能平时出街睇嘅外表就佢都偏瘦喎。
4: 系啦，类似咁样咯。咁应该就未去到肌肉流失嘅，可能本身天生就冇乜锻炼，个、肌肉就冇乜。咁、但系咧，讲到肌肉流失咧，其实年纪大啲嘅人咧都会有误判呢个情况嘅，就因为佢哋个肌肉流失咗，咁佢哋嘅体脂肪就会高咗。咁、BMI 对佢哋嚟讲又未必系一个好准嘅一个判断方法啦。
2: 哦，咁我咁听咧，其实 BMI 都几多个别例子，即系 skinny fat 啊，运动员啊，咁其实边啲人系适合用 BMI 嚟做一个参考嘅咧？
4: 你当肥瘦适中嘅人士咧，
2: 哦，即系其实都冇咩嘅，
4: 即系除咗啲极端 case 之外，其实都 OK 嘅。
3: 嗱，我就系谂啊，咁如果我自己，即系我哋每一个人望住自己，我点样 judge 自己系咪肥瘦适中咧？
2: 系咯，即系我做运动，我做得多唔多，又好似唔
4: 系
2: 好知。
4: 系啦，嗱，呢个时间咧，我哋就要配合。我体脂率去睇咯，即系 body fat percentage， 咁就会准啲。
2: 系咪即系嗰啲？即系如果用磅嘅话，有啲电流咩经过个身？
4: 系啦系啦，有啲电阻嘅原理。通常就系佢你企上个磅度，跟住你手捉住两嚿铁，跟住踩住两嚿铁，或者手唔捉住都得嘅。咁咧个磅就会有个电流去通过你嘅身体，佢就用电阻嘅原理咧判断你嘅身体有几多肌肉同埋脂肪。系啦，咁样配合埋 B M I 一齐睇咧，就会准确啲嘅。
3: 因为其实而家坊间都好多呢啲磅啊，
2: 有我中学有做。

0: 过，跟住个老师好搞笑嘅，佢仲提我哋唔使惊触电噶，唔会触电噶。
1: 嗱，我反而
0: 惊啊嘛，听到电流。
1: 想知嘅系呢啲榜嘅准确率系高唔高嘅咧？
2: 呢啲榜嘅准确率就未必个个都好准嘅，咁但系你睇个趋势会好啲咯，即系本身你可能体脂率系30嘅，跟住下个月你健康咗，你28嘅，咁就会好啲。但系你系咪实质真系30或者实质真系28嘅，咁就唔好真系尽信个榜。嗯，就算同牌子嘅榜咧，唔同榜都会有个差距喺度咯。
0: 所以我咁听，其实 BMI 系个参考，即系如果你去到好夸张嘅，接近30嘅，咁你知道系个警号啦。就算你几多肌肉都好，咁但系佢系咪一个最终决定嘅标准呢？又好似未必系、
2: 嗯、但系如果大家喺屋企冇体脂榜嘅话，其实都可以睇下自己个腰有几粗嘅。
0: 哦，
2: 而家咧就系话哦，睇你嘅腰臀比例系好重要。嗯、腰臀比例咧就系睇你个腰同埋你个 pat 个比例。
3: 咁、那个比例系咩呢？
2: 咁其实女士嘅话咧，最好就维持喺0.85以下。
3: 嗯、
2: 即是当你的 pat pat 是 100cm, 你的腰整个是 85cm 以下。
3: 嗯、
0: 哦，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比例。
2: 健康的比例。
0: 嗯、
2: 如果男士的话呢就会是 0.9 了、那个比例。
4: 好、哦、再高
2: 啲，系高啲啲，
4: 几惊系低啲啊！真系，
0: 咁你就系 S 咁样嘅身形啊！
2: 系啦，但系如果男士咧有个腰围系高过90cm 嘅话咧，其实就代表有中央肥胖噶啦，即系36寸腰以上。
4: 哦，
2: 女士咧就系80cm 以上，即系32寸腰以上咧就系中央肥胖。咁其实中央肥胖咧就你当好似个苹果型嘅身形，即系中间会肥过，即系中间系最肥嘅位置啦。其实对个心血管啊或者慢性疾病嘅风险就最差嘅。
0: 嗯，這个就唔讲任何人，总之你过咗呢个数都系叫中央肥胖噶啦。
2: 嗯嗯，
0: 咁呢个就有个好客观嘅基准。
1: 系啊系啊，啊嗯、但系其实36寸腰都几难嘅。
0: 几难达标嚟
1: 嘅，
2: 有啲人有啤酒肚嗰啲，真系佢手脚溜溜咁，但系个中间就真系实滴滴有。
0: 系啊，你出街见到去到某个年纪系多啲嘅，
2: 系
0: 啊，即系所谓啤酒肚啦。头先咁讲，
1: 所以阿嘉上次就好提醒我哋，如果你想 fit 啲嘅话，其实唔好搞咁多嘢，戒酒就得啦。
0: 系、
2: 啊、戒酒系第一个嘢，第一样嘢你可以做嘅，跟住、啊、其他都要继续跟嘅。
1: 系、啊。但佢真系第一课就系做呢样嘢，
0: 系啊，要讲咗呢样嘢先。
1: 第一届系啊，已经烦少好多嘢噶。
0: 都从一而终啊，今日又有啤酒肚咁样，总之你都系要减咗腰嗰个位先，先系一个健康嘅比例。
2: 系、嗯、啦，用腰臀比例啦，再加埋呢个体脂率啦，再加埋 BMI 咧，咁就最准啦。
0: 咁我想知咧，其实而家香港人嘅肥胖比例系点样噶？多唔多人系有呢个问题噶？
2: 咁喺2020年啦到2022年嘅时候咧，香港就做咗个统计咁样嘅，大致上咧就你当55%左右嘅人咧都系过重或者肥胖，即系每两个人有一个都有呢个健康嘅问题。
3: 咁都几劲，
1: 系咪？都有一半人健康啊，几乐观啊！
2: 半杯水。
1: 但嗱，我想问先，我哋依个统计系计几多岁嘅人噶？
2: 呢、這个统计应该系计18岁
1: 以上嘅，
2: 15至84岁嘅人士，系、哦、啦。咁但系咧，头先咪讲咗，差唔多有55% 嘅人系过重或者肥胖嘅、嗯，当中咧有大概60%嘅人咧都唔觉得自己系有体重问题嘅，即系觉得自己系正常咧，甚至系过轻嘅。
0: 哦，即系我哋系忽视咗呢个问题嘅，大家过重唔系大家，即系过重嘅时候，
1: 你放心，
2: 我觉得我好轻啫。
1: 数据嚟计咧，你系大家，唔系即系过重嘅人系大家嚟，
0: 系一半啦。呢、這个我哋四个人就有一半系重啦。
1: 系啊系啊，
0: 如果咁计嘅话，
1: 我哋大众嚟噶啦。系啊，我话语权好劲啊。
0: 但系呢个数据咧，包唔包？有冇话男女比例系点样、嗯、过重嗰度嚟讲？
2: 嗯，咁就男士嘅情况比较严重啲嘅，男士咧就大概60%以上，咁女士咧就系40%以上，咁40%至50%左右啦。同埋咧，男士系有一个向上升紧嘅趋势嘅，讲紧就系2014至2015年嘅时候咧，男士过重啦或者肥胖嘅人口咧只有50%几，咁但系而家就差唔多去到60%。以上噶啦，所以各位男士要更加注意自己嘅体重问题。
4: 俾你同我哋讲，
0: 系啊，望一望你心虚啊，即刻。
1: 唔系，但系我都好同意嘅，即系你喺街咧，你真系见到 肥仔多啲嘅。
0: 係啊，
1: 即係如果你再用過重嚟計，計埋嗰班粗肌肉嘅嗰班都一定係過重啦。

0: 好，最后一节啦。咁啊，我哋头先咧就讲到男女嘅饮食习惯有唔同嘅，咁、有咩唔同咧？家
1: 咁其实咧各方面都好似差咁啲嘅。咁之前咧都系卫生署做咗个研究啦，佢哋就发现咧每日食水果少过一次，食蔬菜少过一次，同埋每个礼拜咧食红肉多过一次。
0: 红肉系红色嘅肉啊？
1: 红肉真系。猪牛羊的肌肉和他们的内脏、
0: 少过一次
1: 多过一次吃多过一次腌制的蔬菜
2: 是即是泡菜那些是吗
1: 是, 啦
0: 是不是只是泡菜
1: 梅菜啊跟住
2: 不是的即是那些腌制品
1: 榨菜、雪菜那些都计的
0: 如果是普通譬如、炒一碟菜那些就不计的
1: 新鲜的菜就冇问题嘅、但如果你用味菜、咸菜炒餸嘅话就计啦。同埋咧，每个礼拜食多过一次加工肉类或者佢哋嘅制品咧，呢一啲全部都系啲

0: 唔係咁好嘅飲食習慣嚟嘅，而所有嘅呢啲習慣咧，男士都係做得多啲嘅。
1: 嗯，
0: 所以男士
1: 同意
0: 呢一啲唔健康嘅習慣啦，佢哋又容易飲多啲酒啦，食多啲煙嘅話咧，就好容易令到佢哋有中央肥胖啦，或者係體重嘅問題咯。
1: 你呆晒，
2: 检视紧，
1: 系我检视完啦，全部都有。
0: 譬如枝竹火腩饭，咁就已经衰咗啦。首先，枝竹就系一啲好高脂肪嘅嘢食啦，跟住火腩咧，腩肉呢啲又好高脂肪、好高饱和脂肪，系啦，都系用好多调味料去腌制。
1: 火腩，
0: 火腩都腌腌地噶，
1: 腌腌地，
0: 即系佢唔系一个新鲜嘅瘦肉煮出嚟嘅东西，系啦，都腌腌地嘅。
1: 你睇。
2: 唔係，
0: 跟住蔬菜又少啦。
2: 咁佢醃醃地咧，好難捉摸。即係嗱，譬如我又俾一個例子你，譬如我蒸排骨，咁你不如輕輕都要醃醃啲排骨噶嘛。
0: 都係嘅，但係如果你燒味類都係叫做比較加工。
2: 哦，即係嗰種就係蒸排骨又唔叫醃醃地嘅。
0: 蒸排骨咧，其實我哋好睇佢究竟有幾多脂肪嘅，即係其實油雞啊或者切雞呢啲都還算好嘅。咁但係如果係燒腩仔啊呢啲比較高脂肪嘅部位就唔係咁好啦，包括埋排骨嘅。
1: 哦，
0: 即係有時要睇埋佢嘅脂肪啊，佢要幾多嘅調味料啊，整體嘅去睇咯。
1: 所以這個飲食習慣真係好影響，即係男士咧，大家多去茶餐廳嗰啲咩豆腐火腩飯啊，點樣點樣，好少聽女士會自己去咩噶嘛。
0: 女士有個 concept 係要健康啲嘅，或者係要食多啲蔬菜啊水果，但可能男士嘅話就未必咯。我有好多客都係噶，即係譬如佢哋見我嘅通常女士咁樣啦，咁佢哋會食菜啊，會食水果咁樣，但係佢哋嘅先生咧，可能係一條菜都唔食嘅，綠色嘅嘢就唔食噶啦，跟住南瓜都係勉強食啲啲咁樣嘅啫。
1: 嗯，
2: 點解咁 specific 講南瓜？
0: 即係嗰個客係咁樣啫。
1: 哦，即係講個例子係咁樣。
2: 我以為南瓜係一個，
0: 因為南瓜都唔係點樣菜噶啦，佢都係一個根茎類嘅蔬菜啦。咁但係好多時候你都係當佢五谷或者係一個飯咁樣食。
2: 咁矛嘅咩？
0: 是啊，因为佢淀粉质太多了，佢同一条菜心是很不同的嘛，个质地又不同，营养价值都不同，
2: 系
0: 啦，所以佢都不是一个好菜的菜，但系佢都不吃，咁啊真系好糟糕啦。
1: 都是的，因为我想男士比较少注重自己体态，即系你唔好计健身那些啦，你很少听到一个男士出街会话我几多寸腰啊咁样。咁但系女士通常都会听到噶嘛？
2: 其实最主要系男士之间你唔会倾呢个 topic 啊，
1: 系
2: 即系譬如你女仔之间都会倾下呢啲 topic 噶嘛？
1: 你几多寸腰？你买咗咩裙？
2: 系啊，男仔点会倾呢啲嘢嘅啫？
1: 我觉得有少少系女性都会 share 啲衫咧，即系啊，妈妈同女之间咧，咁佢哋都会好知道对方嗰个身形啊。但系男士我谂你唔会同爸爸 share 衫，
2: 你啲体验系
1: 系咩冇嘅咩？你冇咁样。
2: 我爸爸同我同埋我媽媽同我屋企人都冇，
1: 係咩？
2: 係啊！
1: 我以為呢樣嘢好親民嘅添，
2: 點會親民啊？點解啊？咩事啊？我淨係聽，
3: 我都有聽話你 case 係會 share 衫嘅，但係有冇只係咁 specific 咁樣講出嚟？
1: 所以要身材管理咯，嗰個管理係好似。多啲，
0: 應該社會嗰個風氣啩。我
3: 反而我會諗咧，女士可能喺個飲食習慣上咧，會冇咁多食呢啲醃製品，係因為佢哋中意打卡，所以佢哋會好少去食茶餐廳之類嘅嘢。咁樣
0: 嗱，打卡嘅你當 cafe 嗰啲又有佢哋危險之處嘅，即係好甜嘅蛋糕啊，好多糖加咗落去嘅飲品，其實呢啲都會增加我哋中央肥胖嘅風險嘅。
2: 危機處處，其實基本上食嘢就危機處處
0: 㗎，可以中伏嘅，
2: 係啊，
0: 只不過女士偏向注重少少啫。
2: 嗯，我都諗緊你，我唔敢諗你嗰邊個 case， 對唔住。佢頭先講啲爸爸媽媽嗰度，我真係唔敢再諗落去，好複雜。我純粹只係諗緊，其實會唔會最基本係本身女仔所需要嘅能量本身都少啲。
0: 嗯，
2: 咁所以調翻轉，男仔食得多就做得多，錯得多啦，接近係即係喺呢一個
0: 都可以咁講。嘅，即系佢哋需要食得多，即系可能女士有时候食两餐就足够啦，男士可能要食三餐，咁佢拣嘅次数多咗，佢就拣错嘅机会又高咗，都可以咁讲嘅，系啦。
1: 有啲做多錯多嘅感覺。
2: 係啊，真係一定係啦，一定係啦。因為本身你大食就係你嘅身體都即係有個 message， 你需要多啲吸入多啲 energy 啊嘛。

0: 提出咗每个星期玩一次基紧三十，
1: 你每个星期玩一次基紧三，
0: 自己同自己玩
1: 十。其实有啲人真系咁噶，叫做五二系咪咧？四十
0: 一六八系咪啊？
1: 一六八就系十六个钟头唔食嘢，八个钟头。
2: 集中食嘢，
1: 食嘢系啦系啦系啦。咁但系基紧三十，类似咁样嘅 concept 咧，有啲人系五二，即系五日食嘢，两日唔食嘢咁样断食咯。
3: 哦，可以完全唔食噶？
0: 系啊，
1: 有啲人系可以。我听过有个人系几个礼拜都唔食嘢咁样咯。咁当然我哋唔系鼓励大家做啲咁样嘅行为啦，非常之危险啦，系啦。咁但系都系唔建议噶啦。少量 OK 嘅，即系譬如一六八咁就 OK。
3: 嗯，所以其实咧，我哋作为一个想追求健康嘅人士咧，都系要谂一啲健康啲嘅方法啦，去帮助自己保持体态啦，亦都咧要用一啲合适嘅量度方法去帮助自己。
0: 同埋呢一个咧，即系对于身形嚟嘅，我哋平时生活就入不敷支啦，即系我哋今次调翻转啊，系收入太多。
1: 支
0: 出
1: 太
0: 少，系啦，我哋其实最直接嘅方法就系
1: 做多啲运动，
0: 增加个支出。
1: 系啦，头先讲嘅一六八咧，都唔系个个人都啱噶，所以均衡饮食就系最好啦，适合适量嘅运动啦，适量嘅休息，好好地吃饭就好。
3: 仲要減少飲酒啊！好啦，呢度咧就講到呢度啦。咁都今日多謝你阿佳嚟同我哋一齊有一個分享。我哋下次再見啦！
2: 拜拜，
0: 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3: 嘿，系唔系真噶？
2: 哼，仲冇晒烟味添。
3: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2: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3: 我都叫班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
4: 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2: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阮银铃同行的十三集节目，我们会深入独居长者的日常，感受同志伴侣的守护，了解认知障碍者与无家可归长者的勇气，探讨留港长者的情感重建，少数族裔与视障者的适应之路，还有照顾责任的长者、长期住院者、老年再婚与高龄孕育的独特视角，以及科技隔代带来的新挑战。每一集我们邀请社工、医生、社区伙伴、长者，用专业和温暖的故事为长者幸福人生加油。香港电台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心动出发，与你一路同行。

0: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 Kenson。 今日我们的主题将会和大家探讨一下认知障碍症的长者。我们每一集继续和大家倾翻长者同生活的情况、健康的议题等等的。随着人口的持续老化，认知障碍症的个案越来越多，不少家庭在面对亲人记忆力衰退、性格转变啦，甚至行为混乱方面都遇上唔少挑战㗎噃。今日啦，好开心啦，邀请到啦精神科嘅专科医生啦，谭焕之医生 Cindy 嚟到同我哋分享返佢多年嘅临床经验啦，长期关注认知障碍者嘅需要啦，同埋照顾者嘅需要㗎喎。Hello,Cindy, 你好。
1: 你好 ,Kenson。
0: 咁我哋今日将会同大家分享返多啲啦认知障碍症嘅成因啊、治疗方向啊、照护方面又可以怎样支援他们，还有社区方面怎样去支援的。我们不如一开始就问一下 Cindy 你先啦。其实呢什么是认知障碍症呢？很多人都会觉得是不是不记得东西啊，一些长者不记得

0: 嘢或者记性差啊方面咧，系最大方面咧系有啲咩分别咧？
1: 以前咧认知障碍症，你知唔知叫咩名噶？
0: 我有做功课嘅，系咪脑退化症啊？
1: 以前我哋 local 嚟讲咧，就叫老人痴呆症。
0: 系
1: 咁啊，佢改得名，梗系个名有啲问题先啦。首先咧就系、是、痴呆个名唔好听，即系大家就会谂佢痴痴呆，即系好牛斗，或者会唔会乱晒龙？咁但系呢个太过片面讲啦。咁所以后屘我哋大家科学化啲啦，咁就叫认知嘅障碍症。咁认知咧系一般广东人讲就系冇记性。咁但系其实呢个又简单得滞，因为我哋个脑比较复杂，我哋嘅认知唔系净系记住啲嘢。咁基本上个脑有好多功能嘅，我成日比喻我脑其实好多个网络啊，即系好似铁路好多个网络，好多条线咁样去做一啲嘢。咁记性只系其中一个功能，咁认知仲有其他，譬如我哋语言表达啦，我认物件同认人啦，甚至乎我要判断一啲嘢啱定唔啱，我要策划我要做啲乜嘢先，或者我要判断。这个是喂合不合情理啊，有没有这样的，咁这些全部都是认知的。咁所以认知障碍，即其实我刚才所讲认知不同的范畴出问题，它已经可以是一个认知障碍的表现，就不一定只是得记性差了。记性差为什么我们成日都说没有记性就是认知障碍，因为最普遍的认知障碍症就是没有记性先的。咁这个讲的其实是其中一个类型，就叫做阿兹海默氏症。即系 Alzheimer's， 咁大家都听过噶啦。咁理论上咧，呢个系最普遍嘅。咁但系喺我哋医院或者医生见到嘅认知障碍症，通常都唔系最简单嘅阿兹海默氏症。好多时候咧，好多唔同嘅成因夹埋一齐，其中阿兹海默氏症再加我哋本地就系、是、缺血性中风，即系譬如你高血压啊、糖尿好多年，其实系好影响啲血管供血嘅。咁、那个脑有大血管，有细血管供血。细血管供血如果出问题，佢就唔会即刻突然间你见到佢中风，但你见到佢慢慢差。大血管塞咗或者爆血管咧，就明显即时睇到佢唔妥当啦。咁呢个缺血性嘅认知障碍，其实喺我哋几普遍，因为我哋细血管嘅问题多啊，系啦。咁喺我哋呢个地区，我哋通常见到系夹埋一齐。咁另外仲有啲即系冇咁普遍嘅类型，咁佢嘅呈现出嚟就未必话系冇记性。可能讲嘢啊，越嚟越表达唔到，词不达意，咁或者出现咗好多行为嘅问题，即系脾气好大啊，个性格改变咗，啲嘢越嚟越固执咁样，咁可能系另一啲即系比较少啲冇咁普遍嘅认知障碍。咁有一啲认知障碍就系、是、主要系行为问题出现先嘅，或者话哇我见到好多人入咗屋企。开晒成套戏咁样样，似层层个咁样样，又或者系夜晚成日都梦游啊，起身啊，跟住就突然间话哇，成屋做咩咁混乱啊？咁呢啲都系一啲比较少有，但系我哋会接触到嘅认知障碍症。咁佢哋出现嘅问题就未必系记性先，可能系呢啲幻觉，又或者佢认人特别认得差，认地方特别认得差，即系佢影响个脑唔同嘅部分先。但慢慢当佢一路越来越差咧，佢成个脑嘅功能都会影响到。咁所以认知障碍症其实系一个好大嘅名，入边有好多成因夹埋一齐。
0: 咁我头先听到有最少三四种啦，
1: 最少啦。
0: 咁长期病患方面，我见到头先听到你都话有啲小血管同大血管嘅影响到啦。咁其实系咪真系长期病患嘅可能朋友啦或者长者方面会即系会较为担心啲，迟啲会唔会真系出现咗认知障碍症咧？
1: 心血管病尤其是，因为是属于一些我们叫高风险一点的，容易令到有认知障碍出现。咁所以心血管其实凡是影响个心都会影响个脑的健康的啦。咁所以如果你说冠心病 的人，我们就会特别留意你这里塞得，个心的血管塞得，个肾的血管都塞得，个脑的血管都塞得。咁所以这个心血管是其中一个因素。第二就是我们有时都会忽略了是心律不正。心律不正其实是容易引致中风。中风其实即是个脑有啲细胞坏死㗎啦嘛，你唔够血或者你爆血管又好，塞咗血管都好，你都系有啲细胞系冇血到就坏死㗎啦。咁如果你大中风你就明显即时睇到。细中风可能你要储到某一个缺少咗某一个 percentage， 某一个成即个脑暗喂冇咗五成喎，我冇咗两三成我先明显睇得到囉。咁所以长期病患我哋就讲緊心血管嘅先啦。 第二呢，其实有一啲长期病患都会

0: 影响个脑嘅功能嘅，譬如慢性肺咗长时，即系长期成日都唔够氧气，咁同你唔够血都好类似，咁亦都可能会加速佢嘅退化啦。又或者有啲可以翻转头嘅，譬如甲状腺素唔够，甲状腺素过多咧，个人亢奋少咧就好慢嘅。我成日讲笑啊，甲状腺素低嘅老人家似咩咧？就系似咖啡猫，因为
1: 好懒啊，
0: 系啦，好似懒洋洋、圆碌碌块面，啲嘢慢咗落嚟。咁啊，原来你甲状腺素唔够，咁你成个新陈代谢真系慢咗。咁呢啲反而咧，呢啲嘅退化咧，你可能补充翻之后又唔同。又或者维他命 B12 唔够，咁佢又可以系开始退化咯，咁样样。咁所以好多时候我哋睇呢啲情况，见到个长者话啊，我冇记性，我认知衰退，我哋第一样嘢唔系觉得佢一定系认知障碍，我哋揾下有冇啲可以翻转头嘅原因先。
1: 嗯，咁我头先讲到啦，即系脑退化，好多人都可能误会咗佢同认知障碍咧，其实系即系同一样嘢，系咪？在医学上面呢，是不是有些可能有一点不同？
0: 脑退化，因为你要讲紧呢，个脑有很多个功能，它除了认知之外，它还有控制你的肌肉协调，你的感觉，你的痛楚，甚至乎再落啲影响你的呼吸，你的心率，你的血压。咁所以呢，其实呢个脑退化睇下视乎你影响啲咩功能。举例譬如帕金逊症，其实它属于一个脑神经退化的病，它最初的呈现其实是肌肉协调出问题，就不是认知先的。但是慢慢它一路退化，可能到七至八年的帕金逊症的病人有八成会可能演变到加上这个认知障碍。所以脑退化这个名字很阔，你看看什么功能的退化。
1: 嗯，那即是跟认知障碍、脑退化两样东西都有好大嘅范畴入面啦，即係好多成因都会导致咗头先以上讲嘅两样嘅症状啦。咁我又想问一下啦，好多嘅朋友啦亦都会唔会系咪真系年纪大咗啊，即係一啲去到长者嘅时间啦先至会出现呢啲咁嘅症状嘅呢？
0: 年龄呢系一个高风险因素，譬如我哋讲緊最普遍嘅阿兹海默氏症，佢真系年纪越大机会率越高。譬如我哋而家做个普查系香港啦，70岁以上嘅老人家有大约 10%， 即係一成到系有一个唔同程度嘅认知障碍。咁但係你去到85岁开一台麻雀，总有一个喺身边囉。即係三个至四个里面 ,85 岁以上嘅老人家就有一个有认知障碍囉。咁所以随住年纪增长呢，其实个机会率系大嘅。但亦都有啲嘢好得意嘅，当有啲活到100岁嘅老人家，佢总有佢个耐力，佢可以活得咁健康，咁所以又唔系一定话年纪大你一定会患上认知障碍，有啲过咗100岁，你同佢 check 个认知功能依然系好叻噶噃。
1: 咁我哋头先都讲过，除咗记忆衰退之外啦，头先都有讲过话，情绪啦、性格啦，或者甚至出现幻觉添。头先我听到都有啲惊啊，你话哇屋企突然间好多人啦，好混乱啊，咁其实如果一啲后辈啊，或者都有啲不知所措嘅感觉。咁其实呢啲情况系喺如果喺家人度出现呢，佢哋会即系最初点样会察觉到呢？其实真系唔会无端端察觉到长者会有幻觉啊，即系可能性格方面有出现咗一啲嘅转换啊。我哋如果做后辈见到屋企嘅长者，即系可能有时头先你都讲过啦 ，Cindy 话未必系一定唔记得嘢先噶嘛，即系好多情况都会出现。我哋点样揾到最早期嘅迹象咧？即系尽早去帮到呢班长者咧？
0: 如果佢出嗰啲系行为问题，譬如可能系情绪啊，或者我哋讲紧思觉失调嘅病症，咦，佢有幻觉，有妄想，咁咧其实最初你又唔系好明显睇到佢个认知衰退，你真系睇医生噶嘛？咁我哋医生就要去评估啦。咦，其实佢系患咗认即早期嘅认知衰退，出现一啲行为问题，但系其实佢抑郁啊，但系其实佢真系出咗晚期一啲被害妄想症嘅症状咧。咁所以我哋其实要去分咯，吓。咁当然我哋由我哋一啲测试去评估，除咗呢啲行为问题，除咗呢啲好似情绪或者我哋叫做心理嘅问题之外，有冇其他认知上啊、日常生活功能上嘅改变啊，咁呢度系要一齐去问嘅。咁抑郁症就系一个比较难同认知障碍去分噶，因为抑郁症嘅老人家咧，佢系可以出现一啲即系认知嘅问题噶，但系好明显个情绪系差嘅，或者变得好牛啊， 好冇动力去做嘢，咁所以我哋要仔细去分究竟系咩事。咁你话另外一啲咧，就系、是、有啲系早期反而出现认知衰退，究竟喂呢、這个冇记性，阿妈我咪约咗你上几个礼拜已经同你讲咗，听日要去边度啦？点解你完全冇晒印象？咁呢个其实我妈系咪认知衰退咧？定系佢净系唔记得呢样嘢，净系佢根本唔想同我去咧？咁即系有好多原因我哋要睇。咁呢个记性咧，我哋都会观察嘅。如果系认知障碍症咧，譬如最普遍阿兹海默氏症，佢影响记性，影响近期嘅嘢，越远佢就越清晰嘅，反而近期系差啲嘅。咁如果系另外有啲好失途，即系唔系好清晰，但系我哋如果你熟络个屋企人，你就发觉，咦佢讲嘢好似词不达意，或者噏到口唇边硬系讲唔到，咁呢个点解佢个言语开始出问题，又或者佢个判断能力，即系举例判断能力我点分呢咁样。咁佢最近有一个，即系有一对夫妇好得意嘅，因为个先生系一个唔系阿兹海默氏症嘅认知障碍，佢嗰个判断能力嗰个动力系差嘅。咁佢点样睇得到呢？就系、是、佢要装修啊，
1: 嗯，
0: 佢要拆咗张床，跟住咧逐样搬出去垃圾站。咁个太太就会谂，咁你咪堆埋一堆，摄住部 lift， 一架车塞晒入去架 lift 度。咁佢就话唔得，我唔可以影响人哋，我就逐块板去拆。咁每一次佢行咗好多条路，一逐块逐块咁样就搞咗两个钟头。咁睇落去其实佢系完成咗任务，但佢就选择咗一个唔系最有效率嘅方法。咁个太太就会知道，以前你就好鬼醒㗎喎，呢啲嘢系你帮我諗埋，唔使我諗㗎喎。但而家你患咗呢个病嘅时候，我发觉你有一个动力想解决问题，但你解决问题嗰个判断能力弱咗，个執行能力弱咗。嗱，呢个系你如果唔熟佢，你唔会知㗎嘛。我都话你都好本事啊，两个人可以拆咗张床咁样清咗佢咁样。又或者煮饭。以前阿妈呢过节呢整好多个餸，又炆又蒸又炒，全部十几人冇问题嘅。而家行去街市两个钟头都买唔到餸。你就发觉咦出咗啲问题喎，点解咁困难呢？咁呢啲可能系一啲早期啲你睇到嘅嘢囉。咁所以当你察觉到呢啲呢，其实就系諗我几时要带佢睇医生。或者我会唔会坊间有啲平啲嘅检查唔使钱可以试一试先呢咁样。
1: 咁我头先都听到啦，哇都要有啲观察入微嘅情况啦。你即系你要比较一下佢以前嘅做法啦，同佢依家嘅做法啦，可能有少少嘅轻微嘅转变啦。又或者头先都讲过佢可能嘅情绪啊，头先亦都讲过有可能即幻觉啊咁等等。记忆衰退，记得啲近啲嘅嘢，唔系记得远啲嘅嘢，唔系好记得近期嘅嘢。系咧，呢啲都大家听众都可以即系可能留意多少少啦，屋企嘅长者啦，或者如果你系长者啊，即系。都可能同大家嘅老友记咧分享翻头先嘅一啲嘅早期嘅迹象嘅认知啊，咁同埋咧我都想问下 Cindy 你啦，诊断障碍症通常会经过一啲咩嘅评估？头先你讲过啦，即系会唔会主要问诊之外咧，会唔会做埋啲嘅脑扫描啊，其他身体上面嘅一啲嘅检查咁样啊？
0: 嗱，第一一定系问诊先嘅，因为我哋要判断一个长者有冇认知障碍症。正如你头先讲，你要比较嗰个长者之前嗰个最高峰嘅记录。如果唔系你同边个比，你好难噶嘛？大家个背景又唔同，教育程度，所以睇佢同佢以前相差几远。第二咧就是、我哋睇除咗认知嘅病征出咗嚟之外，日常生活功能上有冇衰退？再加埋有冇其他嘅情绪问题或者其他精神科问题影响到呢、這个，又或者有冇其他身体嘅问题、食药嘅问题影响到佢好似懵懵地。咁所以呢啲全部都喺问症嗰度问咗先嘅。第二呢就係、是、我哋其实需要有一个比较熟悉佢嘅屋企人嚟俾意见，因为你淨係同一个长者问，有时你唔知个客观情况系点。有啲长者佢冇记性，但佢唔承认自己冇记性，佢唔觉得自己冇记性。有啲抑郁嘅长者明明唔系咁差记性，就讲到自己好差，系啦。咁所以你需要有一个熟悉佢嘅屋企人或者朋友，甚至乎可能系一个社工跟开佢嘅，佢嚟讲翻个情况。咁喺问证嘅过程中，我哋都会做一个认知嘅评估。咁其实成日都话做咗几多分啊？30分里面攞几多分啊？咁呢个只不过系其中一个测试，就攞到一个分数，就系评估翻。你同差唔多年纪嘅人，差唔多嘅教育程度嘅人比较，你大概排第几啊？咁如果一

0: 個裏面你係最尾嗰兩三個，咁就有啲問題啦咁樣樣。咁呢個就係、是、即係呢個係其中一個測試啫。第二咧，我哋都會睇翻佢個病歷啊，佢個身體有冇其他病咧，有影響到令到佢促使有呢個咁嘅情況嚇。咁至於抽血。抽血其实是好的，因为我说有些病是可以扭转的嘛，有些原因可以扭转的。咁所以我哋会抽血。咁亦都有啲人而家演进到抽血就是喂你有几多成机会有呢个认知障碍，我哋抽緊嘅 biomarker。咁呢个就再复杂啲嘅。咁呢个亦都系其中一样。照脑呢我觉得是好嘅，因为你俾多少概念我究竟你属于边一个类型嘅认知障碍症啦，同埋你大概缩水缩到咩情况。我大概估计到个即系同我吻合翻我个问症，咁我会清晰啲话到俾屋企人听，因为我唔系就系俾个诊断，我仲要话俾佢听你而家有咩缺损，有啲咩系好嘅，你嚟紧嘅安排大概系点样样？
1: 咁我头先听到啦，照脑啦，我抽血都原来我真系都依家先知完，抽血都可以对认知障碍症嗰个评估咧系有个嘅更了解嘅情况。
0: 抽血有我头先提话有冇一啲可能性翻转头嘅病啦？而家出新嘅就系、是、我唔可以卖广告啦，但系会出嘅。你有时会听到医生我抽咗血啊，呢度话我咧系高风险有呢、這个认知障碍症啊，究竟系咪真噶？如果你乜嘢都冇睇医生唔问症，你就咁去抽血，即系等于你去做一个基因嘅攞个基因去测试，我究竟有几多成风险我会有呢一个心脏病？咁呢啲系。你咁样去 check 就调转咗个步骤咯，永远都系喺问症问到有啲乜嘢，再决定用乜嘢最我就讲最底嘅测试，最低风险嘅测试去做咯。咁又你可以简单再要抽血或者照脑，照脑都可以照个电脑扫描，又可以照个磁力共振，再可以照啲高科技啲嘅，睇下你系咪真系阿兹海默氏症。咁呢个就视乎，我问症问到几多嘢。我想照脑，其实我想知道个结果对我个治疗安排有冇影响，咁样去安排咯。
1: 好啦，咁我哋第一部分啦，就同 Cindy 啦，谭医生倾到呢度先啦，即系好多嘅症状啊，初期嘅问症啊，一啲嘅治疗方法咧，我哋下一部分咧就会同 Cindy 咧继续倾多啲治疗方法嘅。
2: 今次想同大家用一个比较简单嘅方法讲一讲认知障碍症其实有边几类。好多人一听到认知障碍症就会直接諗到老人家记性差咗，但係其实佢唔係单一疾病，而係一组由唔同病因引起影响记忆、理解、判断、语言同日常功能嘅症状。最常见嘅一类係阿兹海默症。根据医院管理局的资料，它大约占了认知障碍症个案的 74%。 这一类病通常是慢慢渐进式地退化，很多时会由记性变差、重复发问、容易忘记事情开始，之后再慢慢影响判断力、语言能力，甚至是日常自理的能力。第二常见的是血管性认知障碍症，大约占 22%。 顾名思义，这一类和中风、脑血管疾病有密切的关系。当脑部血液供应受影响，脑细胞就会因为缺乏氧气和养分而受损，患者表现有时不一定会慢慢变差，而可能是一次中风之后能力突然跌下去，之后再逐步恶化。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比较少见的类型，例如路易氏体认知障碍症和额裂叶认知障碍症，其他类型合共大概占 4%。 其中额裂叶认知障碍症可能较早影响性格、情绪控制和社交行为，而路易氏体认知障碍症则可能同幻觉、专注力波动甚至帕金逊症有关系。所以认知障碍症不是单一一句老人家无记性可以概括，不同类型成因不同，病情表现都不同。对家人来讲，如果见到长者不只是不记得嘢，而且是性格、判断能力或者行为模式都有明显的改变，就应该尽早求医，因为尽早了解是属于哪一类，就越有机会及早作出合适的支援。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七名人士同两间公司被落案起诉25项控罪，当中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嘅董事黄合贤、洪毅时任董事兼注册检验人员吴约、工程总承建商宏业嘅时任董事何建业同两间公司被控误杀。呢三個人與另外四人以及兩間公司被控串謀詐騙等罪，案件尋日下晝喺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庭上讀出控罪嘅內容同死者名單，法庭接納控方申請，將案件押後至到9月2日，以等待控方進一步調查。七名被告當中兩人獲准保釋，其餘五人需要還押。粤车南下下个月25日起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都增加一倍，去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

0: 李宝话：过去一段时间观察运作，无论喺口岸、香港嘅泊车或充电设施方面，都能够体现有足够承载力。当局会加强配套，尤其会喺广东省增设多个嘅验车中心，确保车辆嘅安全性能，并会进一步做好推广同教育工作。陈美宝表示，好高兴随住粤车南下嘅配额同城市数目增加，机管局将会同步增加二泊非服务涵盖嘅城市，而二泊游服务亦都即将推出，届时泊车转乘停车场将会启用。预计喺所有抽签同申请程序完成之后，随住城市同配额嘅增加，首批车辆最快会下个月25号进入市区，亦可停泊在机管局的停车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至今打死近10000个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目前以军正系统性清除活跃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力量。在美国斡旋之下，以黎近期就边界安全问题直接谈判，但双方围绕真主党武装问题和停放安排依然存在分歧。以色列总统克尔佐格说，希望以色列和黎巴嫩实现和平，但黎巴嫩有责任摆脱真主党和伊朗的影响。克尔佐格指责真主党违反以黎停火协议，强调以色列不能够接受针对本国公民的袭击、越境袭击以及恐怖袭击。如果没有能够保障以色列安全的明确安排，以黎双方就难以进一步改善关系。哥伦比亚传媒报道，众议院调查与指控委员会主席阿里萨巴莱塔指控总统佩特罗涉嫌干预政治，建议暂停佩特罗的职务，直至今个月21号第二轮总统大选投票结束。多名官员和议员反驳，指委员会无权暂停总统职务，相关文件亦不具法律效力。其中内政部长贝内德蒂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哥伦比亚法律框架之下，众议院调查与指控委员会只属调查机构，法律上没有暂停总统职务的权力。他说，根据宪法程序，只有在众议院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并正式提出诉讼后，参议院才是唯一有权对总统作出停职决定的机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112点，跌7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91点，跌9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52，瑞士法郎0.8，加元1.394，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7.83美元，卖出4098.3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系为该区带嚟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涨。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与银铃同行的十三集节目，我们会深入独居长者的日常，感受同志伴侣的守护，了解认知障碍者与无家可归长者的勇气，探讨留港长者的情感重建，少数族裔与视障者的适应之路，还有照顾责任的长者、长期住院者、老年再婚与高龄孕育的独特视角，以及科技隔代带来的新挑战。每一集我们邀请社工、医生、社区伙伴、长者，用专业和温暖的故事为长者幸福人生加油。香港电台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心动出发，与你一路同行。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CIBS 节目《与人灵同行》。咁我哋今日嘅主题咧就系认知障碍症。咁我哋继续啦，同 Cindy 啦、谭医生啦，继续倾下啦认知障碍症嘅治疗方法啦。不如好，我哋一开头咧就梗系问下有啲咩嘅治疗嘅方法啦，有啲系咪真系药物咧系最主要嘅治疗嘅方案咧？
1: 嗱，都提翻大家，认知障碍症包括好多唔同类型嘅。成因啦，咁大部分嘅药咧，其实当初嘅发展咧就向住阿兹海默氏症，咁所以当你讲药嘅时候，就要睇翻唔同嘅病历，可能有啲分别。咁药物系其中一部分，非药物治疗我一阵间都会讲，因为唔系个个都对药物有觉得有帮助，又或者有啲人本身个身体根本唔容许你食嗰啲药物，嗰啲药物可能会有啲冲撞或者有啲。影响个心脏，你根本都顶唔到嘅咁样。咁嗱，药物我哋会分咩呢？第日就有冇啲药可以减慢佢衰退呢？虽然我都知道佢应该系走下坡，但如果佢唔好走下坡走得咁快速，咁我停留喺一个轻度嘅，好过我停留喺一个中后期啊嘛。咁我个生活质素好啲，照顾我嗰个嘅生活质素都好啲。咁系有嘅，有啲药系减慢个认知衰退，尤其是而家。嚟緊越嚟越多新藥啦，你都可能會有唔同嘅資訊，喂，有啲係打針㗎喎、有啲專係自己設計一啲抗體打返個病，即係有咩原因影響阿茲海默氏症㗎喎咁樣。咁亦都有啲藥係想即係食咗好一段時間就係跌慢啲，保持慢啲，即係保持好啲。咁另外仲有一啲類型嘅藥就係頭先我講過有啲行為問題，可能真係需要啲藥幫手，譬如真係好抑鬱喎。越抑郁的人就越快认知障碍的，仲差啲，差得快。咁呢啲其实有啲药去治理呢个行为问题、情绪问题。幻觉啊，网上呢啲思觉失调嘅病征咧，就有少少困难，因为啲药本身我哋要开得好小心，会唔会增加呢个长者嘅心脏嘅问题啦，或者中风嘅风险？咁都要评估翻，究竟食药嘅风险同埋有啲乜嘢利同弊啦。咁我哋就攞一个平衡咁样啦。咁呢个系药嗰方面，就阿兹海默氏症相对比较多药嘅研究。咁你话缺血性嗰啲点算啊？嗱，缺血性嘅认知障碍其实个原因系好多系因为缺血性系心脏嘅问题、血管嘅问题，所以嗰啲乜嘢三高嗰啲更加要控制得好啲。点解？因为我唔想去再中风，佢每中一次风我就少咗好多细胞，咁我咪更加差得快咯。咁所以嗰啲咧，反而你要处理就系我希望尽量控制好我个心血管嘅病因，咁譬如糖尿啊、血压啊、心脏嘅不规律啊、即系心跳嘅不规律咁样样。咁但系有啲病咧，其实本身好可惜，佢未必即时揾到药去治疗，可能就净系处理到行为嘅问题咯。咁咁呢个就比较即系唔系最普遍嘅。咁但系呢个就我哋即系行为嘅问题，就大部分即系精神科医生。我哋会遇到比较多嘅情况咯。咁有啲人真係唔食得药，有啲又食唔起咁贵嘅药，有啲人食咗药都冇效，咁係咪真係冇得医呢？其实唔係嘅。嗱，当呢个病佢都要走下坡，我哋諗就算冇药我哋都会照顾㗎嘛。咁点样諗下照顾得好啲啦。照顾嘅方式我阻唔到佢慢，但我唔可以我反而係諗，咁你活着嘅时候你嘅生活质素可唔可以好啲。点样可以令到你身边嘅人容易啲照顾到你？咁我自己梗系希望，你可以留到喺屋企，尽量喺屋企啦，唔好咁快即刻要去院舍。但有啲时候真系配合唔到，去院舍唔代表屋企人唔想照顾，唔系代表佢哋不孝，而系我哋真系要面对每一个家庭，我哋配合照顾者同个病人配唔配合到，配合唔到，我哋揾适当嘅配合。好啦，咁唔使食药都可以医咁好，系啊，真系有噶啦。我哋乐观少少啦，其实我哋要生活，其实我哋最需要咩呢？就是我哋同一个世界保持联系，唔好收埋自己喺屋企。咁呢，香港其实有唔同嘅区都有唔同嘅长者中心，咁由可能由唔同机构去运作啦，其实都系社会福利处嘅。咁你有需要，如果你发觉你嘅屋企嘅老人家开始出现有啲迹象，我都唔知点算好。你咪去带佢去长者中心问个社工，你可唔可以同佢做个评估啊？睇下有冇啲咩服务啱佢啊？系咪而家要睇医生啊？咁其实佢哋一啲简单嘅认知测试做得到嘅，咁咪大概有个概念，同埋配对翻社会有冇 啲乜嘢服務啱你啊？譬如日間中心啊，譬如可能我淨喺呢個社區中心都有搞護老嘅活動、啊，又或者提升長者一啲記性嘅，我哋一齊耍太極啊，一齊書法啦、啊、國畫、啊。我未試過喺長者中心開台打麻雀。但有捉棋好似打麻雀咁样嘅，即系刺激个脑嘅活动，有好多唔同类型嘅活动可以帮助。咁另外就系尽量帮助佢个长者保持社交，保持活动。即系嗱，有啲嘢唔使钱嘅，就系晒太阳做运动。
0: 晒太阳，
1: 晒太阳好重要噶。嗱，我成日讲笑，你唔晒你会发毛噶，你屋企会呕噶。
0: 维他命 D 咁样。
1: D 系啦，你成日骨质疏松食几多钙都唔得，你都冇个维他命 D， 佢帮助你吸收。咁同埋晒太阳系重要嘅，我哋个一路退化咧，其实我哋嗰个生理时钟都唔系好敏感啊。咁其实我哋好需要啊，其实光灿灿俾啲新，即系俾啲知道而家系日头啦。同埋咧，你要出去接触出边嘅世界。你话啊，我啲老人家时候，我个窗台好好光嘅，我个窗都系嘅。我带你西斜、哦，你西斜先至晒到、哦。咁同你唔同，你出去见下人啦，见下其他嘢啦，俾个脑。做下运动啦，同埋你个人都要做运动嘅。其实你要 keep 住，如果你个身体咧，其实有好多老人家差得好快，系佢一缩一收埋喺屋企唔喐咧，其实佢啲肌肉又萎缩得快，佢个平衡力又差得快，个情绪又差得快，跟住你成个人咪耷得快咯。所以点解唔谂下啲？其实我唔使要好多钱咯，晒太阳做运动，保持社交。咁嗱，我哋喺中心亦都有好，即系我见到有好多中心都好积极搞一啲专系为认知障碍症老人家搞嘅活动。一日里面有物理治疗啊，有职业治疗师设计活动啊，有余闲嘅活动啊，咁样亦都有教家人你点样照顾长者，可能系身体嘅照顾，可能系精神上嘅支援咁样。咁所以唔好怕你出去中心去问下人。好啦，如果你话唔系喎，有啲好棘手嘅行为问题，夜晚真系唔瞓，成日落街噶，成日话要走出去，要搵下边
0: 街长者喎。
1: 系啦，佢哋最中意日头瞓，夜晚唔瞓嘅。咁、
0: 啊、
1: 但系照顾佢嗰个就好惨，因为日头要翻工，夜晚都冇得瞓，咁就好惨噶啦。咁所以我哋点样帮呢啲咧？咁可能我哋日间要搵一啲活动俾个长者，唔好成日话你唔好做呢样。系啦，当我哋其实我本身个专注力都有限，我都退化紧，我得闲做一样嘢就唔得闲搞搞震。我系本住呢个咁嘅概念，就唔好成日话佢叫佢唔好搞搞震，因为唔搞咧就冇嘢做嘛。咁你咪将佢嗰个精力用喺一啲有意思嘅活动度咯。同埋有时唔系净系训练个认知嘅，即系你叫佢再读翻书咩？佢如果个老人家本身有啲嗜好，点解唔帮下佢，等佢觉得做嗰样嘢系开心啲咧？系咪？即系我哋有时好刻意做好多训练，俾个 iPad 俾你试下。咁其实对佢嚟讲，佢做完佢觉得冇乜意思㗎。喂，但唔系喎，我打场麻雀或者我一齐开台煮餐饭一齐嚟，我觉得有意思喎。因为我有份参与，我又知道我将我喺屋企有机会再做得返。咁我就所以我哋諗设计活动嘅时候就係、唔系高科技就高科技一定好。咁我冇钱买高科技系咪冇嘢搞，又唔系呀。係呀、啊、有好多老人家系鍾意种嘢㗎。不而家越嚟越难啦呢、这个。咁但係都唔緊要，我話实际生活同人傾偈一

0: 系一齐耍套拳咧，八段锦伸展运动啫。好啦，强啲嘅咪108式咯。啊，我其实唔系好记得太极几多式，即系有唔同嘅嘢去令到佢 keep 住啊，你活得开心啲，你知道周围发生紧啲咩事，你睇到有其他人其实仲系想关心你嘅，就算你个屋企人唔系真系咁得闲，身边仲有其他人嘅。咁呢啲就系我哋话，如果系情绪啊，如果佢成日都唔肯冲凉，又成日夜晚要落街，一阵间喐啲就发脾气，咁除咗食药有冇其他？我哋都会教啲护老者有啲技巧嘅，点样沟通嘅，系啦。咁所以有好多我哋叫做非药物嘅治疗可以考虑咯。
1: 咁我头先听到，开台麻雀打其实都真系几有用，我觉得听好多朋友讲话，即系因为头先我哋咪后都讲过，因为打牌系要个脑要运作，要计好多嘢啦，自己又点样做牌啊，即系又要诛下上下家啊咁样，即系好多嘢用得个脑多啲咧，亦都可能会减慢翻嗰个嘅认知障碍症嗰个嘅恶化嗰个情况啦。咁都要问一句啦，系咪真系阿 Cindy 啦，谭医生，系咪真系完全冇一个治疗方案系可以完全治疗到嘅咧？
0: 我又唔会咁灰嘅，因为睇你而家发展嘅走势，其实而家已经有药，我要即系针对翻，喂，你个脑多咗啲乜嘢蛋白质多余嘅，我要帮你手清除，而家已经向紧呢个方向啦，有呢啲药落，咁我又觉得未必一定咁灰嘅。咁虽然有好多种唔同嘅病因啦，咁但系最大机会嗰样，其实大家好努力设计紧唔同嘅药啦嘛，咁所以我又觉得未必系咁差嘅。第二咧就系、喺我哋谂有咩病嘅事啊，即系我呢只病冇得医，好惨。其实我哋预咗早啲去减低患呢个病嘅风险先。即系我都要话，如果我知道我要活到80几岁，我30几40岁就好谂，我80几岁点噶啦？即系好似你退休嗱，你以前65岁退休，你储几多钱？你要用几耐？以前可能用到70、50年嘅啫，而家唔得，用20年啦，你要计啦。咁我身体都系积聚咗啲嘢，我储咗啲粮，我点样用咧？将来就系、我可唔可以而家个心脏强啲咧？我个心血管可以保得好啲咧？令到我个脑好啲咧？嗱，我肌肉唔喐我就会萎缩，我个脑唔喐我都系会缩得快嘅。咁我而家可唔可以用得好啲咧？我令到佢第日渣都可以，我而家105分，我第日渣极都有85分。话我而家先得85，我再跌下，第日得55咁样。
1: 咁如果真系一啲可能听紧嘅较为年轻嘅朋友啦，都点都会担心噶啦，呢个情况会出现。咁头先阿 Cindy 讲过，你话依家用到105分，咁我哋依家可以做啲乜嘢咧？即系预防胜于治疗嘛，始终都系。
0: 大部分嘅研究都睇到，其实你最容易喐嘅就系心血管嘅因素。你个生活嗰、那个饮食啊，你个运动量啊，咁呢啲其实你睇返好多，你个心好你个脑就会好囉。咁你话你点样可以食得健康呢？你咩为之三高呢？係啦，咁第二反而想提返大家呢，其实有一个倾向，大家都做好多运动，咁係好事嚟嘅。咁但你都有一个倾向，大家都系睇住个电脑做人，实在太方便啦。我而家唔需要行落街买嘢食添啊，系嘛？我哋个生活变得咧，好似越嚟越逗留喺一个地方，唔使点样喐啊！呢个系要小心啊，我觉得系啊。你而家好似用得好高科技，但系原来你个脑唔系好高科技咁样训练佢嘅，你让佢可以越嚟越懒惰，就已经可以完成到工作。咦，咁将来点咧？我哋以前做研究咧，话读书读得少咧，你会容易啲有呢个认知障碍。其实唔系纯粹系教育嘅问题，而系你喺个人生当中你用脑用得几频繁。如果你嘅工作系要求你用脑用得好频繁，其实嗰啲有好多好有钱嘅商人，当年都唔系读好多书啦，一样活到80几90岁，依然行出嚟讲嘢，好有条理噶，系咪？咁其实系我哋 keep 住个脑点样用咧？
1: 咁我哋即系依家啦，即系大家听到啦，即系除咗做运动之外咧，点样动用个脑筋多啲呢？或者我哋真係有啲唔好成日留屋企啦，即係可能即係头先我听到嘩晒太阳都得㗎原来。哦、即係我都有啲听到之后都有啲惊讶，晒太阳都可以令到个身体知道咗啦，即係可能一啲嘅作息时间啊，或者一啲嘅脑认知方面都可能有啲改善㗎，或者 延慢咗

0: 呢个认知障碍症嗰个恶化情况啦。咁我想问下阿 Cindy 啦，即系一般嘅市民咧，又即系点都要问噶啦，即系我点样预防性治疗？但系有时啲嘢冇得完全预防噶嘛。其实我想问，依家即系大概最后生嗰班即系有认知障碍症嘅朋友咧，系大概年龄方面系大概几多度嘅？
1: 通常的认知障碍症应该是65岁以上的，我哋话，尤其是阿兹海默氏症。但是其他病因有些是早的，越早发作的认知障碍症其实那个情况是差一点的，就是它的跌个我们叫 prognosis 的前景是差一点的。所以那些我们都在想怎样积极早些干预早些医的。最后生如果它是中风，又或者真系比较罕有早期帕金逊症，真系可能五啊几已经有都唔出奇噶。四十几、五十几系啲比较罕，即系少有啲嘅认知障碍症。但系呢啲中风系有时未必有时限嘅，尤其是佢未必纯粹系我哋头先讲紧三高嘅问题，而系本身可能真系爆血管佢有个血管瘤一爆，咁你就有机会会出现咯。咁但系大部分都真系六十五岁以上嘅。咁以前我哋话长者先会带65岁，其实距离平均我哋嘅可以活到85岁嘅可能，哇！咁其实原来有成
2: 廿年
1: 啦。系啊，咁所以啲廿年我哋点样去好好安排下咧？咁样样，咁就可能喺你45岁你就好谂定啦。咁
0: 好，咁啊，依家就好多嘅长者啦，头先都阿 Cindy 都有讲过啦，就好多嘅长者中心啦，都可以帮到佢哋啦，即系点样？认知障碍症方面嘅唔使食药嘅治疗，即系可能扩展佢哋嘅社交啊，嗰、那个用多啲脑筋啊方面。咁但系咧，有啲长者真系唔出屋企嘅，我即系好似我嫲嫲咁啦，即系好少出屋企嘅，即系我哋都系靠一班孙仔孙女啦，上去探下佢啊，佢先至会开心啲。咁系有冇一两个嘅即系嘅方法啦，或者可以帮到呢班真係点都唔出屋企，可能有佢哋行动方面都唔方便，真係可能未必真係日日都可以去到社区中心。咁我哋点样帮到呢班真係冇办法要留喺屋企嘅长者呢？
1: 其实呢，你孙仔孙女肯探佢係好好嘅。咁我都会同返啲孙仔孙女讲，你哋其实唔使约定一齐逢星期六日先至一班人去啊，你可唔可以打散啲去啊？其实你打散啲佢，佢每一日都有人陪下佢食饭，佢会更加开心噶。佢会多啲嘢倾下噶。第二，你上到去其实系你哋聚会啊，定系你真系陪下佢噶？可能净系你哋顾住喺度讲噶啫，唔记得咗佢。咁其实有时佢哋中意你同佢倾下偈，讲下你喺出边发生咩事，唔好净系问我边度痛，有冇咩唔妥。咁呢啲问题太枯燥啦，系咪？但我好想知道，天神你个女朋友点啊？咁样样，可能佢会觉得好开心。我最近去咗边度旅行啊？嘛，我买咗啲嘢请你食，讲下你嘅嘢，你让佢接触翻出边。同埋有啲活动，有时其实有啲老人家系中意听歌，听嗰啲歌并唔系开电视，而家你听嗰啲吓。咁你绝对有能力可以揾翻嗰啲俾佢，同佢一齐听下、唱下、打下麻雀，或者你行动不便，如果我可行嘅，我推你出去饮餐茶啊。平时就好难噶啦，佢哋咁即系我哋系想令到佢开心啲，令到佢觉得有啲意义，有啲联系。因为咧，其实抑郁咧，无论成年人都系嘅，你抑郁，你将来你都系容易啲差嘅个认知，老人家更甚咯。咁所以照顾者嗰度就即系大家可以谂下点样分工合作啊。
0: 照顾者就头先讲过啦，都遇到好多嘅挑战。咁我都想。问下 Cindy 啦，依家嘅社区方面呢，你又觉得除咗社区中心啦，即係或者依家社会大众对认知障碍症方面呢，会唔会有啲一啲嘅可能谬误啊，即係可能误解咗佢哋一啲，即係之前都讲过啦，老人痴呆，即係大家可能会哇好偏见啊对呢个嘅症状。咁你觉得依家我哋有啲咩嘅地方可以做得更加好呢？
1: 其实咧，我哋嘅社区啊，我即系我同好多机构都讲，我哋唔好就系谂住个社区中心啦。有啲真系唔中意去社区中心噶。其实人哋中意去隔篱茶餐厅，可以下午茶坐两个钟头喺度倾噶。甚至乎你茶楼横掂都系落场开几台麻雀，大家喺度倾下偈，其实系 OK 噶。所以你帮照顾者唔一定要将佢摆喺个中心度咯。但即系呢个系我哋嘅谂，咁亦都有好多社区嘅商铺其实想帮呢啲照顾者。 啊，譬如你如果你落嚟嘅，我会有啲特别有营养嘅餐啱你，或者低盐嘅，或者你会有个优惠。哦，原来你要不停要买。

0: 社區如果你問翻中心咧，佢會有啲、有啲彈性嘅，有一個叫社區照顧券。咁你又可以考慮有啲服務其實係屋企俾你，有啲服務係出去出邊中心嘅。咁所以要認識你周圍嘅環境有啲咩需要，亦都要唔好客氣，你要講出嚟你嘅困難係乜嘢。出邊咧其實仲有一啲院舍可以提供一啲舒緩嘅服務，譬如啊，我呢段時間真係照顧唔到佢啦，可唔可以短暫住下？咁有時真係可能照顧佢嗰個護老者都有需要入醫院啦，要處理啦。又或者啊，我请咗个工人姐姐都要翻乡下啦，咁其实可以出声去问下社工，早啲去安排，即系唔系咁孤单嘅。我哋其实最伤心就系见到有啲护老者揽住个老人家，跟住就即系发生咗啲惨剧，其实就唔想咁样样咯。
1: 咁今日听到 Cindy 好多嘅分享啦，咁希望听众方面啦，亦都可以了解到啦，其实照顾者咧。是面对好多嘅挑战嘅，咁但係呢只要你问多几句啦，即係可能社区中心点都会帮到你有啲嘅意见啦，分享返俾你啦，即係唔需要太过嘅感到困惑啊或者迷茫嘅。咁长者方面有啲嘅认知障碍症嘅情况出现啦，咁我哋睇下点样可以尽量点样减轻佢啦。咁亦都听到好多嘅一啲嘅可能药物治疗啊，亦都有一啲嘅可能唔需要药物治疗，即係可能头先讲过，即係开台麻雀打又得啊，好多嘅社区嘅一啲嘅社交嘅活动啊都可以嘅。例如头先孙仔孙女就分批上去探呢位嘅认知障碍症嘅长者啦，都可以帮到呢班长者，或者都帮到照顾者嘅一啲嘅解压嘅情况嘅。好啊，今日啦就好多谢 Cindy 啦，上到嚟分享咁多咁多嘅资讯啦，希望听众亦都有所得着，亦都希望呢大家更加了解呢个认知障碍症。今日多谢晒你 ,Cindy。
0: 多谢你。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0: 火车驶得非常慢，吐着浓厚的煤烟，突突突突，缓慢地蜿蜒着。可是每当它逼近河口的时候，那些发源于大山的河流一一注入秀姑峦溪，它就好像快起来了，甚至必然就拉长了气笛，呜一声，即刻飞也似的在铁桥上奔了起来。我从窗口看河流上游藏在烟雾渺茫的深山脚下，河床很广阔，积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头，但是真正有水流淌而来的只是一衣大宽而已，上面架了竹子编结的便桥。这些河流平时就是这样，但逢到台风季节山洪暴发的时候，狂潮从高山倾泻奔来，即刻把整个堆积着大小石头的河床注满浊水。
1: 台湾文学家杨牧在《山风海雨》写到花莲的秀姑峦溪，火车穿过山谷，映入眼帘的是蜿蜒曲折的河流。河床非常宽阔，流动的不只是河水，更加是灵气和想象，令人不禁追问，充满生命力的河流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呢？

河流的形成和侵蚀作用、搬运作用和沉积作用有关，它们是怎样在长年累月的微小变化之中形塑多元又壮阔的河流景观呢？首先，侵蚀作用亦都能够按侵蚀的形式分为水力作用、磨蚀作用、磨耗作用和溶蚀作用。其中较为重要的是水力作用和磨蚀作用。河流侵蚀主要沿着三个方向进行，分别是向着河源、河床和两边的河岸。向河源侵蚀会使到河道向上游的方向延长，而下蚀呢就会令到河道加深，至于侧蚀就会令到河道变阔了。其次呢就是搬运作用，河流的搬运作用是顺流而下进行，被流水搬运的被溶解矿物、泥沙、沙石以及其他叫做大型的石头都被称为搬运物。河流的搬运能力和流经速度以及流水量成正比，除了搬运作用还有沉积作用。河流的沉积作用会令到搬运物停止前进，继而积聚并且变为沉积物，这种作用可以发生在河道上的任何一个地方。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医生怀疑未经授权善用他人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浏览屯门医院的病人记录。警方话，昨日收到相关报案，交由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医管局较早时候话已经报警处理，并已经通知相关大学医学院跟进有关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院方已经即时暂停那个实习医生以及屯门医院另一个涉事住院医生的临床工作。早前亦已就该名实习医生在律敦治医院实习期间的不当行为予以严正告诫。如果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必定会严肃处理，转交医委会跟进。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9个月大男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目前仍然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说，男童上星期四开始发烧、流鼻水和咳，翌日去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被转介至广华医院急症室获安排留医。男童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潜伏期内大部分时间留在香港，他的三名家居接触者暂时无病征。中心方面表示，本地新冠病毒整体活跃程度自上月初开始持续录得轻微上升。过往几年新冠病毒一般会大约六至九个月出现一次活跃周期，本港距离上次新冠活跃周期的完结已经近一年，不排除活跃程度会在未来一两个月进一步上升。

0: 星。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局势持续动荡，大批民众连续第二晚上街抗议一名苏丹男子星期一在当地持刀伤人。在纽敦阿比，大约200个示威者聚集，有人向警员投掷物品，警方出动水炮驱散。北爱尔兰北部的科尔雷恩亦有人群聚集，警方封锁道路。示威导火线是当地一个30岁苏丹男子星期一持刀袭击另一名男子，导致对方的左眼失去视力，颈部和背部亦受伤。疑犯被控企图谋杀等罪名，警方说疑犯2023年进入英国获难民身份。袭击触发反移民示威，星期二有房屋、汽车和巴士被人纵火。警方星期三在贝尔法斯特增派警力，公共交通提早结束服务。道刚果民主共和国协助应对伊波拉疫情的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在金沙萨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生物医学研究所所长病毒学家穆延贝座谈，讨论疫情形势、防控重点、实验室检测、病例救治和公共卫生合作等。穆延贝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多次应对伊波拉疫情，当前疫情防控依然面临多重挑战。中国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传染病防控和医疗救治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期待双方进一步加强务实合作，共同提升疫情应对能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918点，跌9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66点，跌1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0.56，瑞士法郎0.8，加元1.395，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7.61美元，卖出4,078.5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正为该区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风4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5级，西部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度42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水务署嘅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系监测水质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嘅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喺信上列明嘅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同佩戴员工证嘅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喺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同埋鱼氯嘅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所谓滴水穿石，河流的作用看似微小，但又能够在不知不觉间形成各种壮丽奇特的水文景观。最常见的河川侵蚀地形当然是激流和瀑布。由于河床中切面急倾，高低不平，又或者因为岩石的抗蚀力强弱不同，坚硬的岩石突出横阻河道，又或者是断崖陡落，形成极大的上下落差，就会出现激流或者瀑布了。潭坑或者湖穴亦都是常见的河流地形。在瀑布下方，流水带着沙石落下，重击谷底，产生洼穴，积水而成潭坑。而潭水经常都会有涡流，沙石会随水旋转，撞击坑壁，在潭坑的壁面产生凹槽，会令到潭坑扩大。另外还有曲流，当河水流动受到阻力，就会向外侧远离流走。河水冲向右岸的时候，岩壁受流水冲蚀而形成突岸，反之相对的左岸，因为流速较慢，冲力减少，就会出现沉积并成为突岸。凹凸两岸合成的河湾就好像蛇形一样的曲流。

0: 最早感受到何堤脍缺的惊惶，是在小学四年级，因嘉义草岭潭崩溃，草岭附近居民的惨状不堪想象，数十丈高洪水冲进浊水溪，殃及浊水溪下游，淹过堤岸。暴风横扫，暴雨侵袭下，看大人穿着蓑衣忙进忙出，议论纷纷，明显感受到惶惶不安的气氛。待隔二日去上学，才知道靠近堤岸的某个村庄淹了大水，有多位同学被冲走了。
1: 台湾的浊水溪是台湾最长的河川，因为溪水夹带大量的泥沙，长年混浊而得到这个名字。这条河流横跨数个县市，长久以来孕育了无数的原住民部落，令到他们能够在这一片土地繁衍后代。台湾作家吴成笔下的浊水溪，充满对于河川的浓厚感情和依恋，亦都体现出人民关怀。河流孕育生命，担当着大自然的动物，但亦都会带来毁灭和灾害。吴成回忆起浊水溪的洪水冲走了班上面多个同学，多年后仍然历历在目。

河流一方面创造和孕育生命，但亦都拥有强大的力量，能够毁灭一切。大河的两岸在洪水期经常有泛滥，在泛滥的时候，洪水会将夹带的泥沙随着河水沉积在泛滥所及的地面，形成低平的冲岭层，也即是泛滥平原。河川在泛滥平原上面流动，因为洪水泛滥，令泥沙在河道两边产生天然的防堤，又叫做天然堤。洪水的出现是由于降水经过截流、蒸发、入渗等等的情形，其余流置在地表的就会形成径流。但如果径流流量过大，大到河道又或者是水渠没办法容纳的时候，水流就会形成洪水了。人为开发不当亦都会令河水泛滥的风险上升。砍伐木林、不良的耕作方式和在山坡上面过度放牧，亦都会令土地失去植坯的保护。每逢落雨，雨水、沙土就会迅速流入河道，形成淤积并出现泛滥。对于人类过度的开发，大自然总会以另一种形式来发出警告的。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1: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0: 证明书仲要在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1: 如果不可以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2: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曾文通。

大自然之声，星频礼赞星期四，有我真文通。寂静自慢，星频引导，感受身体，以心回应。放松你的身体，放慢下来，聆听声音。

想象一下，你现在置身于大自然里面，流水的声音包围住你，感觉一下颜色、光线、身体的温度，慢慢感觉一下身体的柔软，而在一刻你的呼吸，你特别感受到很温柔、很细致。

大家好，今日有休息好吗？我们今天讲

乜嘢系休息啊？我哋每一晚瞓着嘅时候，我哋认为呢个系休息，呢个可能系一个身体嘅休息，但有时我哋会带住日常生活里面嘅烦恼，会带入梦里面，带入睡眠嘅状态里面，令到我哋嘅休息唔系咁完全。有时当我哋起身嘅时候，会更加攰。喺我哋嘅生活里面，有另一种嘅休息嘅方法，系精神上嘅休息。精神上嘅休息就系俾我哋自己喺日头嘅时候，腾空一个时间，静落嚟。静落嚟系点样做嘅呢？你只要揾一个空间，呢个空间可能只有你自己，做几下嘅深呼。

去观察。当你做一个行动的时候，可能你会有念头的冒起，精神上的休息不等于我们没有念头，而是当念头冒起的时候，让它出现。不如我们现在就试一下做一个简短的精神

好缓慢的声音，好稳定的声音。合上你的眼睛，坐一个舒适的坐姿，检查一下你肩膊是否放松的，注意一下你的呼吸，每一下的吸入呼出你都是知道的。

喺个过程里面，你或者会有啲念头冒起。我哋记住，我哋可以容许念头嘅出现，我哋唔好抑压佢。念头出现嘅时候，其实佢会慢慢慢慢嘅消减。我哋就系观察住出现、消减，观察住呢个过程。

刚才你聆听了1分钟，1分钟就是你精神上的休息。原来要做这种的休息是很简单的，只要你愿意，你只需要一个空间，一个很短的时间，你已经可以做到。我们这种的精神上的休息是可以很短的，而一日你可以有很多的时间，有一个这么短的1分钟给自己去停下来，听下身体的节奏，呼吸的速度，以至念头的冒起，念头的消减。休息就是在你生活里面的一个节奏，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休息的时间，我们只会一直这样冲下去。休息亦都是一段的乐章，当我们攀爬到去一个的位置，我们又停下来，然后又去另一个位置，你会发现原来当我们有休息的时间就是有空间，而空间就是令到我们的生活生命是有一个节奏，一个很美妙的乐

哋每一个晚上，我哋好好咁样去睡眠嘅时候，得到身体嘅休息，以致我哋喺生活里面可以有精神上嘅休息。最后，两种休息都令到我哋心得到平稳、安住嘅状态。平日你仲可以做多一样嘢，就是停顿。你可以无时无刻都停顿一下，这一下可能只是几秒钟，停，继续你的工作，停，继续你的走路。一个是几好的练习，所以我们有一分钟精神的休息，亦都可以有突发地去停下来。你要发现你的生命会特别有趣的，而你所见到的东西，你所观察到的东西，可能不是你惯常见到的东西，观察更加入微，观察更加的仔细。

这个礼拜就俾我哋尝试一下，认真对待何为休息。每一个嘅星期四早上4:30到5:00，我会与你一齐去聆听一下声音，去睇下呢个世界。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再次向伊朗发动猛烈打击，又宣称已经开始从伊朗提取石油。美军星期二对伊朗发动空袭，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美军阿帕奇直升机的事件。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表示，美方星期二已经狠狠地打击伊朗，伊朗将会再遭到重击，他可以下令攻击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对于美伊谈判，特朗普说两国非常接近达成和平协议，但德克兰方面一直拖延，又说伊朗已经同意不发展核武，但协议仍需正式签署。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说，伊朗将会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作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和更具毁灭性的回应。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到访位于古巴关塔那摩湾的美军基地，警告古巴政府不要试图获取能够打击这个基地或者美国本土的武器，因为做法不明智，也都可能招致古巴不愿意面对以及无法承受的对抗。又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实力能够和美国匹敌。克格塞斯向美军士兵发表讲话时候又说，他仍希望与古巴保持积极的关系，美方希望很快和古巴领导层成为朋友，但国防部将会为作为三军统帅的总统提供他所需要的所有应对方案。原定执法世界杯决赛周赛事，但未美国禁止入境的索马里籍球证阿尔坦回国，受到英雄式欢迎。他说不会气馁，会继续为国争光，誓言参与2030年世界杯决赛周。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在世界杯开幕前夕的记者会上说，阿尔坦事件令人遗憾，但国际足协只是体育组织，无法掌控一切，亦无法凌驾各国政府之上。有英国记者问恩芬天奴，阿尔坦事件和美国拒绝向伊朗队15名工作人员发放签证，是否显示国际足协失去对本届赛事的控制？恩芬天奴回应说，希望2035年女子世界杯在英国举行，但反问记者是否认为国际足协能够左右英国政府容许哪些人入境，强调国际足协一直努力寻求解决方案。警方说联合调查小组就宏福苑大火的成因及大维修工程相关的涉贪事宜进行刑事调查，至今一共拘捕35人。警方发现负责维修工程的相关公司和负责人士在监管工程物料和工序的过程当中涉嫌严重违反谨慎责任，出现严重疏忽。警方与廉署落案起诉一共7人和2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警方说涉案工程的问题包括使用非阻燃的安全网和帆布、使用易燃的发泡胶板和易碎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生口以便工人进入外墙的棚架，应用有关工程安排涉嫌严重影响楼宇的防火安全，令到火势迅速蔓延和阻碍逃生路径，造成大量伤亡。廉署就说调查发现大维修工程中多个环节都有人涉嫌造假，部分人亦涉嫌清洗怀疑贪污犯罪得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918点，跌9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66点，跌1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58，瑞士法郎0.8，加元1.395，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67，澳元对美元是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7.59美元，卖出4,068.3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 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唔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4: 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
5: 果然是我的老友记，几时都这么撑我的，真的令我好感动啊。
6: 吓，我喺度起锣鼓，预备撑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2点嘅越夜越精彩咋噃。我要边听边唱噶。哎呀，你都唔啱河车嘅，咪鬼阻住我喺度练歌啦。
5: 督撑，唉，冷得我腾腾震啊。
7: 童年
8: 遗忘，
7: 自豪的事
8: 遗忘，
7: 自己的婚礼
8: 遗忘，
7: 仔女出世的画面
8: 遗忘，
7: 爱人
8: 遗忘，
7: 连自己的名字
8: 统统都遗忘。
7: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和家人之间的爱与情感。
8: 今晚10:30，港台电视30日。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同。

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刘美君的清晨亦都将时间带到你早上的五点差不多十二分啊。前辈要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欢迎你收听今朝早嘅清晨省利，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6月11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22、26，系啦，4月26噶啦。

到多位刷新情缘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都 OK。一股偏东气流咧，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啊，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咧，正为该区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啊。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又为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

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嘅。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80%。继续我哋有林忆莲嘅歌声。你是我的男人。

0: 至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1: 由董勇饰演嘅徐国柱爱好君王，系警界三叉戟中嘅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喺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俾下一代。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他是我屋企的外佣，不是外人。他凑大仔仔，好多谢他。
3: 我哋肯教，他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2: 尊重大家不同的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3: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2: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4: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5: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联合广播。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昨天同一个朋友吃饭的时候，他就说我凡事做任何事我都不会后悔，对得起自己，这个很重要。无悔者一生，我们由 Beyond 的歌声将时间到来早上5:36，听紧的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今早有我钱佩佩的陪伴。

0: 听过咧有梦剧院嘅《天生一对》之后咧，喺李克勤嘅歌单里边揾咗好耐，最终拣咗呢一首，未必系最 hit， 不过你应该听过。
1: 随黄昏与夜光能。

0: 好啦，我最新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又系29度啊，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咧部分时间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嘅。室外温咧26度啊，相对湿度81%嘅。跟住我哋有玉女派掌门人周慧文嘅歌声，天方爱未老。
1: How long at last take love?

关心言你有心，确实系嘅，好多嘢有心就得噶啦。听到首歌翻嚟咧，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咧有林家安医生嘅出现，今日继续就住癌症嘅治疗新发展咧，同大家探讨下嘅。呢个时候我哋有轩仔张敬轩嘅歌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再猛烈打击伊朗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已经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下午5:15对伊朗境内多处目标实施新一轮自卫打击，行动是要回应伊朗无端而且持续的挑衅行为。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全国多处星期四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处地方启动防空警报。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米纳卜、石里克等多处传出爆炸声，南部沿海地区亦遭到冲击，首都德克兰已经启动防空系统。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较早时候说，美军将会轰炸伊朗境内的关键设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军方消息人士说，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美方采取任何侵略行径都将会再次遭到强力回击，伊朗将会打击新的美方利益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已经秘密协助200多艘的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上个月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运油轮和其他商船提供支援，行动已经促成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海峡并进入公开市场，超过200艘商船安全通过海峡，强调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特朗普较早时候在白宫向记者表示，每晚都有几百万桶石油从伊朗流出，因此油价现时处于每桶85至90美元，而并非250美元。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局势持续动荡，大批民众连续第二晚上街抗议一个苏丹男子星期一在当地持刀伤人。在纽敦阿比，大约200名示威者聚集，有人向警员投掷物品，警方发射水炮驱散。北爱尔兰北部的科尔雷恩亦都有人群聚集，警方要封锁道路。示威导火线是当地一个30岁苏丹男子星期一持刀袭击另一个男子，导致对方左眼失去视力，颈部和背部亦都受伤。疑犯被控企图谋杀等罪名，警方说疑犯2023年

0: 進入英國獲難民身份。襲擊觸發反移民示威浪潮，星期二有房屋、汽車和巴士被人縱火。警方星期三在貝爾法斯特增派警力，公共交通也都提早結束服務。美墨加世界盃揭幕戰將於本港時間星期五凌晨三點展開，東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將於首都墨西哥城體育場迎戰南非，來自各地的球迷陸續抵埗。今屆賽事預計為墨西哥帶來30億美元的收入，為防範暴力事件，墨西哥當局加強保安，預計超過10萬名士兵、國民警衛隊成員和警員部署在三個主辦城市。面對教師工會罷工和一批失蹤人口的家屬，計劃在揭幕戰當日在墨西哥城抗議，總統辛鮑姆否認出現社會動盪，強調開幕式一切盡在掌握之中。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风4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北风2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2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瓊斯指數報49918點，跌95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266點，跌11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0.56，瑞士法郎0.8，加元1.395，人民幣6.776，英鎊對美元1.337，歐元對美元1.154，澳元對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3.46美元，卖出4076.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

0: 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1: Three, two, one, go, shoot！
2: 玩紧啲咩啊？
3: 咁你都唔知最潮嘅陀螺啊！
2: 哎呀，你哋啲后生嘅嘢，我边识咁多啊？都唔知边度可以接触到。
3: 既然系咁，等我介绍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下昼6:20，五台新歌推介啦。每个星期都有唔同主持为你精选最新嘅流行音乐。
2: 好啊，我一定会留意收听，紧贴潮流啊！
4: 长进小学堂。
5: 苏孙六国论提到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路秦，咁秦国咪轻轻松松统一六国咯。
6: 秦国嘅成功除咗得益于六国之外，更加系自身实力累积嘅结果。
7: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8:30，长进课程解密秦朝，冯天乐、黄好庭同你抽丝剥茧，拆解秦国统一天下嘅深层原因。
8: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搭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6月11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26啦。室外气温咧26度啊，相对湿度80%。二嘅，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有呢一个嘅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系会继续就住呢个癌症治疗嘅新发展咧，同大家一起继续探讨下噶噃。咁啊，当然啦，咁啊要提下你啦。咁啊，今日嘅天气都相当好嘅。咁啊，而家嘅气温咧系26度啊，相对湿度82%嘅。咁啊，希望都有一个愉快嘅星期四啦。听首歌之后呢，就会有林家安医生的出现。这个时候我们有好久没见的郑欣宜，这首应该是他第一首排台的那个有故事的人。心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四日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爽利有佩佩，仲有咧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嘅。林医生早晨。
1: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好。
0: 咁过去几集咧，一路讲紧啲癌症嘅一啲嘅治疗嘅新突破啦。咁啊，今日想讲呢个咧，哇，好似真系好突破喎！嘅技术咧就叫做卡铁，卡咧就
1: 系
0: 好似一架车咁样。卡铁，咁究竟系咩嚟嘅咧？
1: 卡铁都好多人问啊，即系卡铁咧，全名咧就叫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T 細胞咁樣，
0: 係中文係咩咧？
1: 係中文咧就非常巧巧啦。chimeric 即係混合啦，混合即係將兩樣唔同嘅嘢
0: 混埋一齊啦。
1: 係啦 ，A stand for 就係個 antigen 就係個抗原啊，即係好多嘢，譬如病毒又有癌症又有，會有一個抗原，其實一般係蛋白嚟嘅。R 就係受體啦 ，receptor 好易明白啦。T 細胞咧 ，T 細胞就係專門負責我哋對抗外敵嘅免疫細胞。咁成個 CAR-T 卡 T 細胞治療咧，就係講緊呢樣嘢，其實都係免疫治療嘅一種嚟嘅。
0: 嗱，呢個免疫治療咧，即係我哋知得最多咧，就係講侏羅紀公園嗰位博士嗰、那個，都係用呢一個嘅治療方法嘅。我有冇記錯啊？
1: 係啊，近來就好多人問卡 T 咧，其實就係拎翻呢個報導，呢個報導都比較新啲啦。就係講緊侏羅紀個公園嗰個恐龍博士啊，阿 Sam Liu， 其實就患上咗末期嘅淋巴癌，咁但係佢嗰個癌症咧，因為你知淋巴癌又好，血癌又好啦，其實不停醫啊，好容易復發啦、最叻就做骨髓移植噶啦，做完嘅話個控制就會好好多。但係如果骨髓移植都做完都復發嗰啲咧，其實可以講得難聽啲，都係藥石無靈噶啦，即係或者真係要舒緩治療咁樣。咁佢其實就係去到嗰個階段，但係發覺原來有一個叫卡 T 嘅治療幫到手。咁佢做咗之後，起碼我哋睇新聞知道話佢嗰個腫瘤控制得好好啦，或者甚至都偵測唔到個腫瘤喺身體。咁所以喺血癌啊、淋巴癌啊、骨髓瘤嗰方面咧，其實係發展得已經好成熟噶啦。
0: 通常你講呢啲咧，我哋叫做細路仔，譬如血癌咧，細路仔有呢個問題咧，佢哋可能經過換骨髓，其實佢哋即係有機會係完全康復噶嘛。但係聽落

0: 诶，成人有呢个问题咧，其实佢个康复嘅能力其实系弱嘅，系咪可以咁讲啊？
1: 嗱，康复能力即系换骨髓之后系嘛？
0: 嗯，系冇错。
1: 嗱，换骨髓其实都好大阵仗嘅，即系你知所谓换骨髓就唔系话你摆人哋个骨髓落去，或者摆自己个骨髓落去就搞掂。
0: 嗯，
1: 换骨髓最危险嘅时间咧就起码有两个点咧。第一个情况咧就系话，你换骨髓之前咧，要将嗰个病人嘅骨髓清咗去，即系将个免疫细胞清咗去。咁喺嗰一点，你完全冇免疫细胞啦，又冇其他造血细胞啦，咁本身都系一个好危险嘅情况，即系可能喐下就流血不止啊，可能即系学你话头打个黑黐，佢已经可以病到起唔翻身咁样。咁呢个系第一个危险嘅地方。第二个危险嘅地方咧，就系你将人哋嘅骨髓摆入去嘅时候咧，
0: 排斥
1: 自身都有机会排斥噶嘛。咁减低个排斥方法就系头先讲啦，你整走晒啲免疫细胞先咯，咁啊冇嘢可以排斥到去咯。咁但系都有机会有呢个潜在嘅可能噶嘛。咁所以传统嚟讲做骨髓移植咧，其实系一啲好复杂、好高风险嘅嘢。到后来发展到原来有啲叫自身骨髓移植，咁即系将自己正常嘅骨髓细胞抽咗出嚟先，然后就再清咗喺身体残余唔好嘅骨髓细胞，又摆翻自身骨髓落去，咁嗰个排斥个机会咪少啲咯。咁但系一样都会有一啲我哋所谓感染嘅风险噶嘛。咁所以呢啲就系传统我哋讲紧咧，成日听。同埋你揾骨髓移植，如果你要揾人哋嗰啲骨髓咧，
0: 又要啱噶嘛，系咯？
1: 你記得細個我哋，即係我細個嗰陣時
0: 睇電視成日講噶嘛，又要即係捉好多嘅親戚朋友嚟驗，可能就算你近親都未必啱噶嘛。
1: 係啦，我記得當年梁顯孫教授有個叫舊舊小哥頓嘅行動，咁啊發起曬大家去驗下骨髓啦，即係配合到嘅就可以捐去幫一幫人，係要難到咁噶喎，可能幾十萬人你先至揾到一個適合噶喎。咁所以呢個都有佢本身嘅限制喺度咯。
0: 咁我哋其實係講緊呢個 CAR-T 嘅療法啦。咁呢個 CAR-T 療法係點樣可以幫助到呢一批嘅病人嘅咧？
1: 嗱 ，CAR-T 療法咧，其實頭先講咩嵌合抗原受體 T 細胞咧，每一個字都有佢嗰個意思喺度嘅。第一咧就係個病人，我哋要將佢嗰個 T 細胞抽咗出嚟先。佢自己嘅 T 細胞抽咗出嚟。咁抽出嚟做咩呢？簡單嚟講就係訓練佢。點樣訓練呢？就係喺實驗室度將佢基因改造，嵌合一啲即係我哋叫癌細胞嘅抗原落去。咁嵌合咗呢個抗原落去之後呢，嗰、那個 T 細胞呢就會變成一個好獨特可以針對呢個癌細胞抗原嘅 T 細胞啦。
0: 即是
1: 一个好独特嘅攻击性，
0: 会唔会即系我咁样形容咧？即系本身佢系一队军队，咁但系咧队军队就唔系好打到仗嘅。OK， 抽咗出嚟，然之后咧就揾人即系训练佢。OK， 训练到佢咧，而家咧成为一个超级士兵啦，咁佢可以去打仗啦，系咪咁讲咧？
1: 系啦，而呢个超级士兵咧就只系打一个目标嘅啫。佢一生人就系负责打一个目标，咁肯定系最叻噶啦，日日训练就做呢样嘢。咁但系呢啲超级士兵你拎出嚟训练咧，佢唔多噶嘛。个问题系，我哋做晒头几步嘅话咧，个数目都唔够噶嘛，即系癌细胞都好多噶嘛。咁所以仲有一步咧，就系话喺体外你训练基因整完，嵌合抗原整完咧，你就系大量培养去到到数亿计或者十亿计嘅细胞数目咧。就回輸翻落個病人入邊，
0: 即係話我哋製多啲唔同呢啲嘅士兵，咁就本身可能得四個士兵，跟住複製到佢變咗四千萬個士兵咁樣。
1: 係啦，係啦，咁你四個士兵勁極都有限啦，全球俾人打死曬咁，即係就拎出嚟再培養佢，再訓練擴大呢個軍隊，然後再打翻落去。咁打翻落去，佢咪打個腫瘤咯，咁但係你都諗到，打翻落去
0: 會唔會頂唔順㗎？咁勁啊，軍隊入去個身體可能會唔會即係都控制唔到㗎？
1: 係啊，有時都會殺錯良民㗎嘛。咁你咁多士兵打落去，即係擦槍走火，咁啲正常嘅細胞都有影響啊嘛。咁喺呢度你又不能不提有一個叫奇蹟女孩嘅故事喎，即係呢個就係卡 T 點解會突然之間全世界都關注，或者突然之間。全世界好似都有啲認識咁咧，咁其實講緊應該2012年啦。當時有個叫六歲嘅小朋友喺外國嘅，佢叫 Emily Whitehall。咁你上網都查到，因為佢有個 foundation 係專門幫呢啲咁嘅病人，就講下 CAR-T 嗰啲。 當年佢六歲嘅時

0: 候咧已經患咗急性嘅血壓，咁啊又係藥石無靈，打個化療，即細路仔打化療，大家聽到都心痛啦。咁就做埋骨髓，好過一陣咧又轉差，即佢五歲開始發病，六歲已經差唔多。醫生要叫佢，不如你去領養服務啦，不如你同佢過埋一啲我哋叫有質素嘅時間啦，咁樣。咁但係嗰陣時就卡啲開始有一啲眉目啦，咁可以做研究。咁呢個啊 Emily Whitehead 咧就入咗個研究，佢亦都係全世界第一個做卡啲嘅小朋友。咁個卡啲咧，而家睇翻咧，因為十幾年啦，咁大家都會鼓掌話：哇，救翻佢，即係真係奇蹟啦咁樣。但其實當時佢都係好辛苦，因為當時個卡T咧細胞未成熟。咁點解我講呢樣嘢咧？就係話你回輸咁多咁勁嘅免疫細胞落去咧，你一下子擦槍走火咧，佢就係親身經歷嗰個問題，就一啲我哋叫 cytokine release syndrome， 一啲好強嘅免疫反應啦。簡單嚟講，佢發得超高燒啦，個血壓勁低啦，即係昏迷咗十幾二十日喺 ICU， 即係大家都驚佢唔得噶啦。咁但後尾發覺即係依啲都其實同化驗有關咁。有啲特別嘅因子，我哋用翻一啲特別嘅抗炎藥咧，又將呢個咁嘅超級嘅發炎反應撳低咗。咁自此之後咧，嗰、那個癌症就即係遠離咗佢啦，即係佢冇再復發。一路而家好大個啦，即係你上網睇下 Emily Whitehead 咧，其實有好多佢啲報道啊，或者佢好多呼籲點樣幫啲病人。咁呢個就係2012年嘅事喎，即係講緊14年。咁2017咧 ，FDA 先至。我哋叫批准咗一個卡 T 嘅療法，
1: 即係由 Phase One 到而家推出啦，係咪咁意思？
0: 係啦，一二到一七都五年啦，咁而家都好多腫瘤都可以應用，但主要就係一啲血癌，即係我哋講緊淋巴癌、血癌同骨髓瘤嗰啲嘢，係啦。咁喺實體瘤，譬如我哋成日講嗰啲咩腸癌、胃癌啊各樣嘢咧。咁都仲係萌芽嘅階段，希望有好似 Emily Whitehead 呢個咁嘅故事咁樣，過五年十年又有機會幫到呢啲實體瘤嘅病人。
1: 但係你而家講緊呢個 CAR-T 嘅療法咧，喺香港係咪都可以用到噶？
0: 可以啊！如果大家有留意新聞嘅話咧，其實上一年咧，我哋香港大學嘅血液腫瘤科咧。邝金林教授喺医学界就无人不识噶啦，即系好多年前已经发明咗一啲叫砒霜治疗血癌嘅治疗，咁已经系飞升国际，攞咗好多专利。咁上一年咧，其实佢就同团队包括谢伟才教授咧，就睇翻佢哋嗰个治疗经验，就系、第一个引入呢个卡斯疗法，医好咗一个末期嘅多发性骨髓瘤嘅病人。咁所以好多時零到一咧係好困難嘅，但係一到一百咧，其實好多嘢都會加速咗好多咯。咁佢哋用嗰個卡 T 嘅方法咧，其實都係國內研發嘅添。咁所以你見即係喺國內香港，其實嗰個醫療水平已經高得好好啦。
1: 所以即係其實呢啲突破咧，都好有賴一班不斷去追求嘅人嘅朋友啦。咁去令到一件事慢慢一步一步咁樣成熟咧，亦都好有賴一班可能佢哋成為白老鼠啦，又成為咗喺呢一個嘅群組裏邊佢哋去試新藥啦。冇呢啲人嘅出現，其實呢啲突破係唔會一路有咯。
0: 其實係啊，即係好多人話一啲科研成功嘅英雄就係嗰啲科學家啊、醫生啊，但係其實你諗翻
1: 最大嘅英雄應該係試藥嗰啲病人。
0: 最大英雄就係嗰啲病人啦，或者病人嘅家屬啦，因為你設身處地要自己最愛嘅人，或者將自己嘅性命擺喺一啲暫時個數據唔係好強嘅治療，甚至話好多人嗰一刻。只可以得一次嘅決定啫嘛，你嗰次決定錯咗，就未必一定翻到轉頭噶嘛。咁佢哋都肯做，或者都肯即係學你話頭，好似做白老鼠咁，其實都係真正嘅英雄。
1: 好啦，咁今日亦都講到呢度啦。下集同樣時間，我哋繼續就住癌症嘅唔同資訊，繼續同大家探討下咯噃。下集再見，拜拜，
0: 拜拜。

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同埋明日咧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咧天气渐转不稳定啊。随后两三日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嘅。室外温咧26度啊，相对湿度81%。来到六月份，相信有很多学生哥就有部分已经考完的了，小学应该已经考完了差不多，而中学就应该刚刚开考的啫，所以大家学生哥要努力啊。当然即是读书也不是代表所有的一切的，读书只是人生其中一个部分，或者人生还有很多很灿烂很精彩的部分，等你长大之后就可以慢慢去感受啦。作为家长就都适时放松下啦。都是那句啦，读书亦都不代表一切的。作为妈妈的我都很希望小朋友最重要是健康快乐地成长。好啦，望个钟咧，好快到上昼6:30，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再见到大家，将会系听朝早同样地清晨省嚟，约定你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再猛烈打击伊朗后，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下午5:15对伊朗境内多处目标实施新一轮自卫打击。行动是要回应伊朗无端而且持续的挑衅行为。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全国多处星期四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处地方启动防空警报。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米纳卜、石里克等多处传出爆炸声，南部沿海地区亦遭受攻击，首都德克兰已经启动防空系统。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较早时说，美军将会轰炸伊朗境内的关键设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军方消息人士说，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美方采取任何侵略行动都将会再次遭到强烈回击。伊朗将会打击新的美方利益目标。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到访位于古巴关塔那摩湾的美军基地，警告古巴政府不要试图获取能够打击这个基地或者美国本土的武器，因为做法不明智，亦可能招致古巴不愿意面对和无法承受的对抗。又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实力能够和美国匹敌。克格塞斯向美军士兵发表讲话时又说，他仍然希望和古巴保持积极的关系，美国希望很快和古巴领导层成为朋友，但国防部将会为作为三军统帅的总统提供他需要的所有应对方案。在本港，警方和廉署就宏福苑大火落案起诉共七名人士和两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政府表示，涉事人士和公司已经无法继续履行工程职责，政府正按不同情况协助已聘用鸿毅和宏业为大厦维修作工程顾问或承建商的业主，跟进相关工程。发展局就终止鸿毅顾问服务和后续事宜，整理了一份资料给法团参考。各区民政事务处会和受影响的法团或者业主联络，按需要安排市建局和测量师学会讲解。至于已聘宏业为承建商而顾问并非鸿毅的个案，业主应该和工程顾问商讨处理方法，按情况征询法律意见。如果相关楼宇获发涉及强制验楼通知而遵办期

0: 已經或者短期內屆滿，屋宇署會合理地作寬容處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天是6月11日星期四，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欣。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为了保障道路安全，运输署计划下个月开始透过专营权协议，规定所有新购入的专营巴士都必须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运输及物流局就话，现时所有属于车队的的士都已经安装了，关注到怎样避免司机疲劳驾驶。稍后我们的报道都会关注当局的最新工作。
2: 肺癌是本港的头号杀手，近八成是属于非小细胞患者，其中大约4%是 ALK 基因变异阳性个案，转移的风险比较高。宋大医学院联同全球多间的癌症中心的研究发现到，超过一半晚期 ALK 肺癌病人使用了一款第三代标靶药作为一线治疗之后，7年之间的病情并无恶化。特写环节会同大家跟进。
3: 同样讲到健康的话题，联合医院去年是引入了全港第一个非入侵式的疼痛治疗，就经皮肤电极是输入不痛的讯息，引导大脑去重新训练处理痛楚的感觉，适用于多种的痛症。技术的正面效果，稍后的报道都会有医生讲解和听到病人的分享。
2: 美墨加世界杯会在本港时间听日凌晨展开。今日的世界杯前瞻就会同大家介绍分组赛的最后四个小组，包括是 I、J、K 和 L 的参赛球队，包括有法国、阿根廷等的劲旅。留意一阵的报道。
3: 至于嚟紧的世界杯就会有3名入选的中国球证有望在赛场执法啦。咁佢哋3个人分别就会担任主裁判、VAR 助理裁判以及助理裁判噶。环看天下，阵间会讲下佢哋3个人嘅履历。
2: 美国一个天生冇咗双臂的女子，凭住佢积极的态度，学识咗用双脚去驾驶飞机。佢最近更加是入选一间博物馆的航空名人堂，希望以自身经历鼓励大家。放眼世界会有报道，而家先听一次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跌近2%，在接近全日低位收市。道琼斯指数失守了50,000点的关口，晶片股延续跌势，市场亦都忧虑美伊紧张局势升温。道指收市报49,918点，跌953点，跌幅近1.9%。纳斯达克指数报25,169点，跌509点，跌幅近2%。至于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66点，跌119点，跌幅1.6%。晶片股下跌 ，Nvidia 跌近4%，美光科技跌近50%，博通跌超过5%，超微电脑急跌近28%。公司宣布计划进行70亿美元的股权融资，大型科技股亦都系受压 ，Tesla 跌近4%，亚马逊、Meta 同埋 Alphabet 跌超过2%，微软跌咗超过1%，不过苹果就靠稳。卡特彼勒急跌超过6%，创咗超过1年的最大跌幅。霍尼韦尔就跌咗超过4%，系跌幅最大的两只道指成分股。 甲骨文就在收市之后公布，上季的经调整每股盈利是 2.11 亿美元，收入按年升21%，去到大概192亿美元，两者都好过预期。云业务的总收入创了新高，按年升47%，去到99亿美元。欧洲主要股市收市是个别发展，欧洲央行即将公布议息结果，市场普遍预期将会加息 0.25 厘。德国 DAX 指数报24,195点，跌咗237点，跌幅近1%。法国 CAC 指数报8,161点，跌41点，跌幅0.5%。至于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254点，升咗27点，升幅近0.3%。美元就靠稳，喺纽约美市，美元指数喺略高于100嘅水平徘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7.837，日元160.54，瑞士法郎0.8，加元1.395，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金价下跌，中东紧张局势升温，引发了市场对于通胀和加息的忧虑。现货金失守了每安士4,100美元的水平，最新是报4,064.49美元。纽约八月份期金收市报4,133.3美元，跌幅大概3.6%。国际油价升大概2%，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再猛烈打击伊朗，在他宣称美军已经秘密护送载有超过1亿桶原油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之后，油价在美市升幅收窄。伦敦布兰特期油高见过每桶94.65美元，收市报93.1美元，升1.65美元，升幅1.8%。纽约期油就高见过91.84美元，收市报90.03美元，升1.83美元，升幅2%。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下跌。金融股方面，汇控同埋友邦 ADR 都较本港收市微跌。至于科技股 ，ATMXJ 嘅 ADR 都较本港收市下跌，其中美团嘅跌幅超过1%。港股连跌了6日，恒生指数上日最多跌了大概360点，跌至24,207点，创了超过2.5个月低位。收市报24,407点，跌了157点，跌幅0.64%。主板成交额有超过3,205亿。6个交易日，恒指累计跌了1,630点。上日的本地金融股挨沽，拖低了大市。汇控曾经跌至133.6，创了超过2个月新低，收市急跌近5%。至于渣打亦都跌了近5%，中银就跌了超过3%。科技指数收市报4,724点，跌幅近1%。由永丰金证券研究部主管麦嘉嘉分析港股表现。
6: 恒生指数的连续下跌咧，反映到喺低位的承接力咧都系较弱嘅，尤其是市场对一啲之前可能累积升势比较大嘅 AI 概念股啦、科技龙头股啦，佢哋嗰个买盘嘅积极度咧，呢几日嚟讲咧都系唔算好积极，无论系内地嘅北水啊，或者一啲唔同嘅板块啦，成交都冇令到个恒生指数咧有一个较大嘅一个反弹动力。暂时嚟睇咧，恒指嘅初步技术上嘅支持位咧，慢慢已經氹到去24,200点咯。咁但係假若呢個水平都企唔穩失守嘅話咧，唔排除下一個嘅支持已經慢慢去氹到去大概23,800点嘅水平。
7: 金融股啊，尤其是銀行股啦，個跌幅比較大一啲啊，受住啲咩憂慮？
6: 國際嘅即係金融股啦，尤其是好似匯控啊或者渣打啦，嗰、那個跌勢都係比較明顯嘅。咁主要係因為市場比較擔憂咧，地緣政治會影響到相關嘅 嘅一啲國際銀行股嘅當地嘅一啲收入啦，連同埋最近啦，國內可能對一啲跨境嘅投資或者內地人嚟香港開銀行户口嗰個監管咧有啲加強，咁市場亦都係擔心咧會對相關嘅一啲銀行金融板塊啦帶嚟一啲嘅盈利嘅打擊，預計咧都仲要。

0: 間咧去消化呢一類嘅即係負面嘅消息。
1: 中国证监会近日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整治只是针对以非合规手段跨境流动的投资资金，仍然鼓励合规资金流入香港。本港继续在多方面同内地保持合作，香港要专注做好自己，优化上市制度，提升流动性等。由罗伟浩报道。
2: 中国证监会上个月22号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香港金管局和证监会同日亦都发出通函，就处理内地客开户提出额外要求。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彭博投资峰会的时候说，整治行动只是针对以非合规手段跨境流动的投资资金，但仍然鼓励合规资金流入香港。目前本港继续在多方面同内地保持合作，包括優化跨境理財通等。
3: If the capital inflow in the proper channel, they still encouraged. We are still working with the central authority, for example, on further improving the cross-border GBA Wealth Management Connect to expand the quota of investment by individuals in the GBA area, diversify a little bit as to the products that they can invest.
2: 陳茂波又說，超過400間企業正是排隊在香港上市，正是探索同其他市場雙重上市的發展機會，包括韓國、中東和東盟。資產管理市場的增長勢頭亦都強勁，有全內地和香港投資者被拒絕參與 SpaceX 上市。陳茂波回應提問的時候認為，拒絕內地和香港投資者參與美國新股發行將會損害美國利益，認為不應該拒絕全球的資本，並且指出上海和深圳擁有大量估值非常吸引的科技企業，不少主權基金等的內心資本透過香港投資多個未來產業，包括健康科技等。香港最重要是專注做好自己，優化上市制度，提升流動性等。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1: 這集的財經華爾街來到這裡，拜拜。
4: 每個人都希望生活在一個安定的社會，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
6: 我知道，6月11号至12号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5: 你怎知道的？
6: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看看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一下啦。
7: 星期四时间嚟到朝早接近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先。天文台话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正系为嗰一区带嚟骤雨同埋雷暴。本港方面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室外气温现时是26度，相对湿度81%。
8: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环境保护处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就是3至5，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至于在预测方面，今日朝早和今日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同样都是属于低至中。
9: 今日的事，
8: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将会主持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嘉许礼暨2026-27学年启动礼，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亦都会出席。
7: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就会出席香港非遗月2026活动之一的光影表演开幕礼，担任主礼嘉宾。
8: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会出席在深圳举行的香港交易所未来科技峰会。
7: 立法会内会今日会举行特别

0: 会议讨论维护国家安全规例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
1: 政府由下个月开始计划要求新买的专营巴士需要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委员庄豪峰以及汽车高级驾驶协会主席江日雄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这个议题。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啦，系为咗啦迎接世界杯决赛周，东道主之一嘅加拿大就有组织咧喺多伦多嘅街头啦，放置咗咧超过50只咧国宝级动物嘅雕塑，咁鼓励游客咧喺市内参与寻宝游戏，并且咧系向佢哋啊宣传本土文化。阵间会讲下。
1: 另外，在美国有一个天生冇咗双臂的女子，凭住她坚强的信念和积极的态度，学识了用双脚去驾驶飞机。她最近更加是入选了一间博物馆的航空名人堂，希望鼓励到大家勇于突破自我界限。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报道。
2: 放眼世界。
3: 身体有残缺都一样可以过积极和有意义的生活。美国一个天生没有双臂的女子，凭自己坚强的信念，学会用脚揸飞机，活出精彩和励志的人生。住在亚利桑那州的43岁女子考克斯，因为罕见的先天缺陷，天生就没有手，不过她并没有因此限制自己，反而慢慢学会用对脚代替双手应对日常生活。2008年考克斯成功考取飞行员执照，成为全球第一位完全用双脚操作油门和控制装置驾驶飞机的飞行员。他当时说要接受很多测试，对身体、情感和心理上的要求都很高。考克斯在2017年创办了非牟利组织国际右脚基金会，致力帮助残疾的儿童独立生活。考克斯最近更加入选亚利桑那州一间航空及太空博物馆的航空名人堂，以表扬他为身心障碍飞行员打破天际线限制的卓越贡献。博物馆表示，考克斯是今年三位入选者之一，希望他的人生故事能够激励年轻参观者克服逆境和自身挑战。考克斯表示，细个嗰阵见到自己同其他人有分别，而且人哋做到一啲佢做唔到嘅事，容易感到愤怒。而家大个谂通咗，发现只要唔为自己设限，任何困难都可以跨过。考克斯话：希望透过今次入选航空名人堂，证明俾大家睇，残疾唔等于无能，并激励大家突破自我界限。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周即将开幕，其中在主办国之一的加拿大多伦多街头，最近出现多只海狸雕塑，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以及向各国参赛球队致敬。加拿大传媒报道，为迎接世界杯，多伦多旧城区商业促进区举办街头艺术寻宝活动，委托当地多位艺术家设计了51只分别1.2米高、由玻璃纤维制成的海狸雕像，分别代表参与今届世界杯的国家，亦都有一些或有代表国际足协和所有参赛国家的团结象征图案。由民众影的海狸雕像照片见到，这些海狸色彩缤纷，面部微笑，右脚踩着一个足球，有海狸雕像身上或有多伦多天际线的景色，又有雕塑披住巴西国旗。这些海狸雕像放置在旧城区多个热门地标，除了公园和行人路，有些就放了在办公大楼大堂或者商店内。每只海狸隔离都有一个二维码，民众扫描之后就可以参加寻宝游戏，每星期得分最高的参赛者会获得奖品。寻宝游戏将会持续举办到8月中，之后这些海狸将会被拍卖，得到的善款会全数捐给慈善机构。有关单位表示，选择用海狸来整雕像是因为海狸是加拿大的代表动物，希望能够以幽默、可爱和具亲和力的方式将海狸和世界杯结合，向游客宣传加拿大本土文化。他们亦都希望游客在寻找海狸的时候会帮衬附近的商店，振兴当地经济。
0: 时间嚟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

0: 系29度。展望听日咧系都有几阵嘅骤雨，星期六天气咧就会渐转唔稳定。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79%。
1: 报章摘要，
2: 先睇大公报嘅报道。大埔宏福苑大火造成168人罹难，警方同埋廉政公署成立近年最大规模嘅联合调查小组，全面深入调查半年。寻日分别落案起诉7人同埋2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包括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同埋逃税。7个被告包括宏福苑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的董事黄合贤、大维修工程总承建商时任董事何建业，两个人都是涉及5项误杀罪，以及在宏福苑大维修工程招标过程造假。黄合贤并且涉嫌在86项的楼宇维修工程造假。7个被告寻日下昼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暂时无需答辩。6个人还押，案件押后到9月2日再讯。大公报报道。
0: 明报的相关报道就讲到，随住涉及宏福苑大火的相关人等以及公司是被起诉提堂，168名罹难者的完整名单终见天日。有死者遺屬形容死者不再只是一个数字，而是有血有肉的人。有居民就形容昨日落案起诉的7个人是属于起步，关注到政府人员几时问责。就住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会在今个月的22日至到25日举行第5轮听证会，听取分别由政府以及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的。这个是明报的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一对港人父母在屋企分娩一名男婴 Danny， 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其后获准保释。 Danny 被送到社署收容所已经1个礼拜，父母亲曾先生和关女士昨日获批准探望。曾先生透过电邮话，引述是院方称 Danny 目前发展是正常，两个人希望尽早通过评估，获法庭批准接翻个仔，预计社工今个月底会向法庭提交意见。星岛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一名女子昨天早上被发现在太古城庐山阁的寓所堕楼死亡，现场没有检获遗书，案件列作自杀。消息就指事件由12岁的女系揭发，大约10个钟头之后，一名12岁女童系被发现在同一个单位位置堕毙。据了解，两个人是母女，事件的起因有待调查。据了解咧，母女曾经因为教育的问题争执，有学者就话呢一宗是100%悲剧。过往有数据显示，家人自杀之后，家属自杀的风险亦都高。今次的不幸事件之后，可以思考现有的机制，包括对家属支援需不需要改善。明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公立医院一名女实习医生违规事件继续发酵，医管局昨日再发声明指出，事态极为严重，已经通知她的大学医学院跟进她的适合执业评估，同时她和涉及跨院诊症的另外一个屯门医院住院医生已被暂停临床工作。港大医学院就说，高度关注事件，会按照大学既定的程序严肃跟进，在最严重的情况底下，会向医管局中央住院实习事务委员会建议终止他的实习。经济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医管局昨天向立法会回应质询的时候披露，过去5个财政年度主要管理人员的薪酬开支总额由7780万元增加至到8260万元，5个年度累计开支是达到3亿9100万元。上个年度高层管理的薪酬开支按年增长接近9%。立法会议员陈海恩质疑医管局一边增加医疗费，另一边厢是慷慨为高层加人工，形容这个情况好像平行时空感。文汇

0: 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一名19个月大的男婴是确诊新冠肺炎命危。卫生防护中心昨日说，这个患者过往健康良好，现在在广华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目前情况危殆。东方日报报道。
0: 时间嚟到接近七点钟啦，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咧，大约系六，强度咧系属于高噶。天气预测方面会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系29度。展望听日都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80%。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咁封路措施方面先提提大家，沙田的拆围江街由于有水管急收，去石门方向近转银城街的部分行车线咧，现时是封闭紧噶。而另外，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油器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新光湖路之间的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是封闭紧。而佐敦的南京街都有工程。去拔萃女书院方向，近住德惠巷的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再猛烈打击伊朗之后，美军向伊朗境内目标实施自卫打击，多处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方任何侵略行动都会再次遭到强力回应。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动打击。张曼燕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部队已经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下午5:15，即是本港时间今日清晨5:15，对伊朗境内多处目标实施新一轮自卫打击，行动是要回应伊朗无端而且持续的挑衅行为。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全国多处星期四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处地方启动防空警报。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米纳卜、石里克等多处传出爆炸声，南部沿海地区亦遭受攻击，首都德克兰已经启动防空系统。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报道，伊朗同美军在海上冲突。伊朗官方传媒报道，初步报告显示，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美国军舰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学生新闻网报道，伊拉克北部哈里尔美军基地的一处雷达遭到袭击。美军星期二空袭伊朗，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美军阿帕奇直升机的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方已经狠狠打击伊朗，伊朗将会再次遭到重击。特朗普说，两国非常接近达成和平协议，但德克兰方面一直拖延，又指伊朗已经同意不发展核武，但协议仍然需要正式签署。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其后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针对伊朗可能采取的新一轮打击行动。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向记者表示，美军将在当晚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军方消息人士说，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美方采取任何侵略行动都将会再次遭到强力回击，伊朗将会打击新的美方利益目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雅尼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说，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的协议，特朗普应该停止威胁伊朗。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美墨加世界杯会在本港时间明日凌晨开幕，揭幕战由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对南非。面对示威活动，墨西哥总统辛巴姆强调一切在掌握之中，当局派出超过100,000人在三个主办城市维持秩序。另外被美国拒绝入境的索马里酋长索马里籍酋

0: 正回国，莫英雄式欢迎。他表明会参加下届赛事。国际足协形容事件令人遗憾，但他们无法掌控一切。张曼燕再报道。
1: 四年一度的足球界盛事世界杯揭幕战将在本港时间星期五凌晨三点展开，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将会在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上演16年前南非世界杯揭幕战的戏码。今次是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主办世界杯决赛周，亦是墨西哥继1970年和1986年之后第三次承办世界杯。国际足协的标志橙色的墨西哥万寿菊巨型足球和其他装饰品遍布墨西哥城和墨西哥另外两个主办城市瓜达拉哈拉和蒙特雷的街道。因应瓜达拉哈拉二月发生暴力事件，墨西哥当局加强保安，预计超过10万名士兵、国民警卫队成员和警员部署在三个主办城市。不过社会局势紧张仍然是赛事顺利举行的最大障碍。墨西哥教师工会自上星期以来一直罢工，要求提高薪酬待遇和推行退休金改革，有示威者封锁道路。一批失踪人口的家属亦计划星期四在墨西哥城抗议，呼吁当局集中精力解决人道危机。总统申鲍姆否认社会动荡，强调开幕式尽在掌握之中。另外，原定执法决赛周赛事但被美国禁止入境的索马里籍球证阿尔坦回国，受到英雄式欢迎。他说不会气馁，会继续为国争光，誓言参与2030年世界杯决赛周。阿尔坦是2025年度非洲最佳球证，原本有望成为首位执法世界杯决赛周的索马里籍球证，但他上周末被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拒绝入境。美国政府表示，拒绝阿尔坦入境是因为他和怀疑恐怖组织成员有联系。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在世界杯开幕前夕的记者会上说，阿尔坦事件令人遗憾，但国际足协只是体育组织，无法掌控一切，亦无法凌驾各国政府之上，强调国际足协一直努力寻求解决方案。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回来本港，大埔宏福苑大火，七人和两间公司被起诉25项控罪，当中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的董事黄合贤、洪毅时任董事兼注册检验人员吴若、工程总承建商宏业的时任董事何建业，以及两间公司被控误杀。这三人和另外四人以及两间公司被控串谋诈骗等罪。案件押后到9月2号，七名被告之中，两人获准保释，其余五人要还押。警方发现负责维修工程的相关公司和负责人士，在监管工程物料和工序的过程中，涉嫌出现严重疏忽，造成大量伤亡。廉署就发现工程多个环节都有人涉嫌造假，部分人亦都涉嫌清洗，怀疑贪污犯罪得益。邓永林报道。
2: 参与联合调查小组的警方和廉署代表在宏福苑大火案提堂后，在法庭外见记者。新界北总区高级警司邓奕基表示，警方就宏福苑大火的成因以及大维修工程相关的涉贪事宜进行刑事调查，警方翻查大量文件及审阅各方口供等，发现负责宏福苑大厦维修工程的相关公司及负责人士在监管工程物料及工序的过程中，涉嫌严重违反谨慎责任，出现严重疏忽，
3: 包括使用非阻燃的安全网和帆布，使用易燃的发泡胶板，以及移除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生口，以便工人进入外墙的棚架。上述的工程安排涉嫌严重影响楼宇的防火安全，令火势迅速蔓延和阻碍逃生路径，造成大量的伤亡。
2: 廉政公署执行署首席调查主任罗贝文说，调查发现宏福苑大维修工程中多个环节都有人涉嫌造假，部分人涉嫌清洗，怀疑贪污犯罪得益。相关控罪主要涉及四个范畴，包括一名工程顾问公司董事和另外两人涉嫌洗黑钱超过4000万元，涉嫌

0: 唔喺廉署调查中企图妨碍司法公正，以及涉嫌喺宏福苑同埋其他屋苑工程监督造假，串谋诈骗屋宇署及房屋局嘅独立审查组，同埋涉嫌喺招标过程中造假。
1: 工程顾问公司洪毅同佢嘅董事黄合贤涉嫌串通总承建商宏业同埋佢嘅董事侯华健同何建业喺回标分析报告入边隐瞒宏业过去嘅一啲诉讼记录，以及是夸大宏业的评分，诈骗了宏福苑的法团和业主，令宏业中标，取得总值超过3亿港元的大维修工程合约。
0: 廉署强调，相关调查仍继续进行，不排除有进一步执法行动。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道琼斯指数报49918点，跌9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66点，跌1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6，日元160.54，瑞士法郎0.8，加元1.395，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36。歐元對美元1.154，澳元對美元0.699，新西蘭元對美元0.57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47.19美元，賣出4049.3美元。預測今日最高紫外線指數係6，強度屬於高。環保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2至3，健康風險低，路邊監測站3至5，健康風險低至中。預測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都是低至中。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位於南海北部的低壓區正為該區帶來驟雨和雷暴。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许敬轩带嚟动感天地。
3: 动感天地，
4: 强势复出的网球前一姐沙莲娜威廉斯在皇后会杯之路出现变数，世威的双打拍档颜宝高在女单赛事对普利斯科娃那阵膝部受伤，最终要退赛。颜宝高跣低之后按住膝头哥，表情痛苦，之后自己企翻起身，步履满山咁走翻去座位，坐低之后用毛巾掩面，随后宣布退赛，流住眼泪咁离开球场。颜宝高首盘以2-6落后，第二盘嗰阵领先4-3。23项大满贯得主44岁嘅沙莲娜，阔别赛场4年之后复出，出战皇后会杯，火拍加拿大新星19岁嘅颜宝高出战双打，首场旗开得胜，直落两盘击败路列菲同玛丽查加3号种子组合。两人原定当地星期四在女双8强再度上阵。足球方面，葡萄牙在热身赛以2-1击败尼日利亚，帕杜尼图在23分钟先开纪录，但尼日利亚在37分钟攀平，入波功臣是阿确亚当斯，干斯卡奥在75分钟建功，为葡萄牙奠定2-1胜局。葡萄牙在世界杯被编入 K 组，第一场分组赛将会面对刚果民主共和国。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接近朝早七点十三分，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黄海怡。
2: 早晨，咁多位。美墨加世界杯即将揭幕啦，外界都期待住入选咗裁判名单当中就有三名嘅中国球证，稍后都会喺赛场咧参与执法。当中咧连续第二届可以参与到世界杯执法嘅马宁，今届咧升级咧做主裁判添。是相隔24年再有中国裁判以主哨的身份有望亮相世界杯的赛场中央。
1: 另外两个入选的裁判分别是

0: 分別是傅明和周飛，分別是擔任 VAR 的 助理裁判和都是分別擔任 VAR 的助理裁判。他們三個人分別是屬於三大球賽的核心裁判崗位，中國代表能夠同時參與被形容為零的突破。由新聞天地記者張曼燕在環看天下分析。
1: 環看天下，
2: 今届世界杯裁判团队合共170人，其中主裁判52名，助理裁判88名 ，VAR 裁判30名。入选名单有3个人来自中国，分别是马宁、傅明和周飞，将分别担任主裁判、VAR 助理裁判和助理裁判。能够在世界最高规格赛事同时参与到这三大球证核心岗位，报道指是中国裁判团队的第一次。先讲马宁，他现年47岁，上届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首次入选，当时以第四官员身份参与6场小组赛。来到今届，他成功升上主哨，手握控制球赛进行判罚球、出示红黄牌等最大裁判权，是相较24年，即是2002年韩国、日本世界杯之后，再有中国代表裁判有资格企上世界杯赛场的中圈。他的执法履历包括在2024年南足亚洲杯决赛、世冠杯揭幕战等重大赛事负责吹罚。執法風格以嚴格見稱，有球迷更幫他改綽號叫卡牌大師，欣賞他舉牌當機立斷。另一位是傅明，一個就是中國首位可以參與世界盃執法的 VAR 助理裁判。他1983年在江蘇淮安出生，接下來他將會留守在位於美國達拉斯的視像中心，向在球場的主裁判、助理裁判提供技術支持。今届新安排之下 ，VAR 可以包括第二张黄牌、角球误判复核等介入，要在短时间内判断每一个慢动作重播。VAR 的判断非常关键。内地传媒根据傅明在去年世冠杯期间的 VAR 操作纪录显示，他的越位判定准确率达到100%，红牌复核等关键判罚准确率95%以上。傅明去年从亚洲足协17名候选人中突围而出，攞到世界杯 VAR 裁判的入场权。至于周飞2015年晋升为国际级助理裁判，今次亦是他首次取得世界杯旁证资格，留守边线，包括负责举旗判断球员有没有越位。1986年上海出生的周飞本身和马宁是长期拍档，包括在2024年亚洲杯决赛、2022年世冠杯决赛等合作无间。亚洲足协早前的统计显示，他在相关赛事的边线判罚准确度连续3年保持在98%以上，平均反应时间是0.8秒。马宁、傅明和周飞要在5月底由北京飞到美国迈阿密展开赛前集训，要取得正选执法资格之前都要经过高强度体能测试，并在解读今届最新判罚规则等接受评核。内地传媒报道，中国有这3名代表入选，不单只是成为他们个人职业生涯的高峰，更为内地裁判队伍建设以及全面接轨国际标准树立新的标杆，也都反映中国裁判在国际球坛的地位显著提升。今届世界杯参赛队伍扩大至48队，比赛数目多达104场，裁判的需求增加。报道说有望令马宁、傅明和周飞有更多执法机会。不少人都为马宁、傅明和周飞取得今届世界杯的执法资格感到兴奋，球迷的关注度亦大大造就他们球场以外的曝光率，在不少商品广告入面代言亮相。
3: 球场内外固然有球证执法，球赛的焦点当然落在球员身上。今早我们都会继续为大家报道最后一集的世界杯前瞻，介绍一下分组赛最后4组 I、JK 和 L 组的

0: 参赛球队。
1: 上一届嘅亚军法国，今届嘅分组赛喺 I 组就会遇上功力强劲、有射手夏兰特在阵嘅挪威。J 组就系以争取卫冕嘅阿根廷经验同埋实力比较高，而基斯坦奴·朗拿度率领嘅葡萄牙竞逐 K 组，而 L 组就有英格兰同埋克罗地亚两大欧洲劲旅对碰。由新闻天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世界杯前瞻，
3: 美墨加世界杯最后四组情况，我哋先睇 I 组嘅队伍。上届亚军法国四年前喺决赛有份上阵嘅麦巴比、奥斯文、丹比利、祖亚曼尼同官迪等，今届已经独当一面，全队围绕改踢中锋嘅麦巴比，建立速度同爆发力兼备嘅战术体系，球队仍然系夺冠嘅热门之一。同组嘅挪威喺相隔28年之后再入决赛周，外围赛分组八战全胜，37个入波更加冠绝欧洲。队中射手夏兰特喺外围赛有16个入球进账，将会迎接球员生涯首次嘅国际大赛，表现受到关注。主塞内加尔就拥有一批喺法国出生同成长嘅球员，球队兼具防守纪律同身体质素嘅优势。34岁嘅沙迪奥文尼系队中嘅精神领袖。同组嘅仲有伊拉克，佢哋喺附加赛击败玻利维亚，赶上决赛周嘅尾班车。澳洲籍教练阿奴上任之后，带领全队走出士气低谷，展现出意志同韧力。J 组方面有上届冠军阿根廷，队长美斯将会在决赛周期间度过39岁的生日。冠军教练史卡朗尼保留了17名上届功臣，保证战术体系稳定和默契，亦都主张由其他球员增加跑动，分担美斯运球推进和防守逼抢的任务。而奥地利的教练兰力克就主张高压逼抢的踢法，多名球员都曾经效力德甲或者是奥地利球会，有效执行逼抢和快速进攻的踢法。至于同组的亚尔及利亚，比赛风格就深受法国影响，擅长在边线建立人数优势发动进攻，阵中不少球员孕育自法国青训体系，当中包括队长马利斯，还有法国名宿斯丹的仔卢卡斯丹。同组还有首次亮相决赛周的约旦，名单上唯一外流欧洲效力法国球会的艾达马利的表现在队中举足轻重。K 组的葡萄牙在马天尼斯执教之下，摆脱依赖单一球员的局面，中场有祖奥尼维斯、宾拿杜斯华和域天拿等球员，提升战术变化和流动性，令到基斯坦奴·朗拿度可以专注埋门。同组球队哥伦比亚已经组成由2014年决赛周金靴奖得主詹士洛迪古斯为首，攻守平衡的阵容。乌兹别克在外围赛16场比赛有10场不失波，只是输过一场而已。出线之后更加请来意大利名宿贾拿华路就任教练，进一步提升防守纪律。珠江果民主共和国就接连淘汰尼日利亚、喀麦隆和牙买加，取得决赛周席位。不过因为国内的伊波拉疫情，球队事先要在比利时封闭隔离，对智利的友赛亦都要改到法国闭门进行，对球队的影响仍然有待评估。至于 L 组球队，包括英格兰、克罗地亚、巴拿马和加纳。英格兰由德国籍教练杜曹执教，外围赛分组八战全胜，更加未失过波，球队具备战术灵活性，因应对手制定临场灵活应对。杜曹选人就以符合战术为依归，大胆放弃具名气的球员。至于射手哈利卡尼仍然是队中核心。克罗地亚对上两届就分别获得季军和亚军，教练达力、老将莫迪力和佩力石至今仍然坚守岗位，后卫法迪奥亦都比上届有所成长。教练基斯罗在四月中接手执教加纳，短时间内要重整缺少进攻、防守都有主力缺席的世界杯阵容。至于巴拿马，经过基斯癫神领军近6年之后，将会靠纪律性和组织严密的团队出战。

0: 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是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今天的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是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的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和有雷暴。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1%。聯合醫院在去年引入全港第一個 Scrambler 疼痛治療技術，利用人工神經元經過皮膚電極向痛覺系統輸入不痛的訊息，引導大腦重新訓練處理痛楚的感覺，達至到長期止痛效果。
1: 去年8月至到今年的2月期間，就合共有28名的病人接受過這種的治療，院方都形容成效令人鼓舞，病人接受治疗之后疼痛的感觉是大减接近80%。这种方式都适用到多种的痛症的，就包括因为化疗、大状疱疹，即是俗称生蛇引起的神经病变等等。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和大家详细讲一下。
2: 患有神经痛的病人，例如有三叉神经痛，又或者是俗称生蛇后引起的神经痛等，可能会有被火烧、被针吉、被刀割等痛楚，为生活带来困扰。联合医院麻醉及疼痛治疗科去年八月引入全港首个 Scrambler 疼痛治疗技术，透过非侵入方式引导大脑重新训练处理痛楚感觉，达至长期止痛效果，不涉及药物。年约80岁的黄婆婆，9年前左边大髀位置生蛇，痛楚一直持续，要靠止痛药舒缓。黄婆婆今年开始接受呢种新的治疗技术，做了10次，已经痛楚大减。
3: 往几时咧，摸一下佢都唔得嘅，嗰条裤咧，如果系硬净啲嗰啲，你行路挨挨佢咧，都好赤痛嘅啲皮肤，即系有火烧咁啊，撩啊。挑到你嗰啲成只脚都扎起嘅，我又成日要去扫佢啊，要去搣佢啊，咁样佢先止嘅。但系都止唔到痛嘅。而家咧嗰啲火烧嗰啲滚痛咧，而家减咗大半噶啦，就仲有少少30%到啦。再然之后咧，我就可以停咗有日几都冇。完全冇痛嘅，就好舒服嘅，我就话佢好翻晒，就好开心嘅。
2: 联合医院去年八月至到今年二月期间，一共为28名病人提供 Scrambler 疼痛治疗，佢哋平均年龄61岁。麻醉及疼痛治疗科部门主管朱嘉丽话：，病人一般接受几次疗程之后，痛楚可以减少50%以上，疗效更可以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佢引述数据显示，病人平均治疗10次，疼痛感觉可以减少近80%，形容治疗成效令人鼓舞。
4: 部機係個原理係啲咩咧？佢首先係利用人工神經元啦，經過啲皮膚嘅電極咧，向我哋嘅痛覺系統輸入一啲唔痛嘅訊息。經過絲神經纖維，即係我哋講嘅 C fiber， 將呢啲訊息帶到大腦，咁旨在咧以一個唔痛嘅感覺去取代內在性嘅疼痛感覺嘅。咁臨床上咧，只要我哋做多幾次啦，不斷咁去重複訓練我哋嘅大腦嘅時候咧，就將嗰個痛嘅感覺去攞走嘅。平均嘅治療次數咧就係10次，每次咧就係35至45分鐘。咁治療之前咧，平均分係6.5分啦。治療後咧，其實佢減到1.4分，即係減咗5.1分，有79% 嘅改善。咁我哋當中有19位病人咧係需要長期服藥嘅，有32% 嘅人咧係完全唔需要再服神經痛止痛藥。咁而有26% 嘅人咧亦都可以減到嘅。
2: 朱嘉丽话：呢项技术适用于多种痛症。
4: 咁我哋最常讲咧就系CIPN， 即系第一个啦，化疗引起嘅神经病变啦。第二种咧就系大状疱疹引起嘅神经病变，就系我哋俗称生蛇之后嘅病变啦。糖尿引起嘅神经病变啦，或者其他慢性神经痛啦。患肢痛咧就系讲咧啲病人截肢之后咧，佢仍然都会对个截肢嘅地方有痛，就是、我哋讲嘅鬼影脚啊、鬼影手嗰啲痛，包括咗可能系一啲癌症嘅痛症啊、骨转移嘅痛症啊，甚至系 做完手術嘅疼痛綜合症啦，例如即係乳房切除嘅疼痛綜合症啊，做完脊椎手術啊，或者係甚至係坐骨神經痛啊，都有幫助嘅。
2: 不過朱嘉麗。

0: 或者係有一啲腦擴散啊，我哋都唔會俾病人做嘅。
1: 佢話：廣華醫院都已經引入呢項技術，其他醫院聯網亦都有意採用。
2: 時間嚟到接近七點半，準備聽新聞之前咧，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氣情況。預測今日會係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大約29度，吹和緩東至到東北風，離岸風勢會係間中清勁。展望聽日有幾陣驟雨，星期六天氣咧會漸轉唔穩定，隨後兩三日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同埋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再猛烈打击伊朗后，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下午5:15对伊朗境内多处目标实施新一轮自卫打击，行动是要回应伊朗无端而且持续的挑衅行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米纳卜、石里克等多处星期四凌晨传出爆炸声，南部沿海地区亦遭受攻击，首都德克兰已经启动防空系统。伊朗传媒又指，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动打击。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较早时说，美军将会轰炸伊朗境内的关键设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军方消息人士说，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美方采取的任何侵略行动都会再次遭到强力回击。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局势持续动荡，大批民众连续第二晚上街抗议一名苏丹男子星期一在当地持刀伤人。在纽敦阿比大约200名示威者聚集，有人向警员投掷物品，警方出动水炮驱散。北爱尔兰北部的科尔雷恩亦有人群聚集，警方封锁道路。示威导火线是当地一名30岁苏丹男子星期一持刀袭击另一名男子，导致对方左眼失去视力，颈部和背部亦受伤。疑犯被控企图谋杀等罪名，警方指疑犯2023年进入英国获难民身份。襲擊觸發反移民示威，星期二有房屋、汽車和巴士被縱火。警方星期三在貝爾法斯特增派警力，公共交通提早結束服務。明愛醫院一名實習醫生懷疑未經授權善用他人帳號登入臨床醫療系統，瀏覽屯門醫院的病人記錄。警方說昨日接獲報案，交由深水埗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醫管局較早時表示已經報警處理，並已經通知相關大學醫學院跟進有關實習醫生的適合執業評估。院方已經即時暫停那名實習醫生和屯門醫院另一名涉事住院醫生的臨床工作，早前亦已經就那名實習醫生在律敦治醫院實習期間的不當行為予以嚴正告戒，如證實違反專業操守，必定嚴肅處理，轉交醫委會跟進。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奇德专新村。咁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

0: 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奇德专新村。而同时沙田嘅插围江街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石门方向近住银城街嘅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段车多，车龙去到九龙城回旋处。最后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现在的时间来到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
3: 早晨，咁多位，我们先看一下健康的话题，关注一下癌症的治疗。肺癌就是本港的头号杀手，其中大约4%都属于 ALK 基因变异阳性个案，脑转移的风险比较高。中大医学院联同全球多家癌症中心都展开研究，就发现超过一半晚期 ALK 肺癌病人使用一款第三代标靶药作为一线治疗之后，7年之间的病情没有恶化到。
2: 领导研究的中大医学院副院长及肿瘤学系系主任莫树锦说，这款第三代标靶药展现持久的疗效，或者可以将曾经极度危险的晚期肺癌转为可控的慢性病。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了莫树锦，听他讲下研究的发现。
4: 香港大約每年近6000個新症啦，每年都係慢慢向上升嘅，就唔係話急速上升嘅。依家我哋將肺癌係分類咧，就按佢嘅基因嘅，有帶一個叫做 drive oncogene 呢個驅動基因，或者冇 drive oncogene。咁如果喺 drive oncogene 之中咧，最常見就係 EGFR， 跟住就 ALK 嘅啦。如果講腦轉嚟講咧，喺 EGFR 啦都有20%-30%。在 ALK 咧，30%-40%嘅病人咧，都係會有呢個腦轉移嘅。
5: 今次研究就係針對帶有基因突變 ALK 嗰個肺癌患者啦，有啲咩嘅發現啦？嗰個存活期有啲咩唔同啊？
4: 呢個研究咧係2017年五月份開始，到依家咧都9年嘅時間噶啦，係第三代同第一代標靶藥嘅比較，喺差唔多近10多年前咧，已經讓呢個第一代成為咗一個認可嘅第一線嘅治療。當有新藥出現嘅時候咧，就要同我哋嘅標準咧去作一個比試啦。就大約係有296人隨機分咗去兩組嘅，一組就接受第三代藥Lorlatinib100毫克每天，另外一個就係接受第一代嘅標靶藥 Quizartinib 就250，一日食兩次。如果你係話第一代嘅時候，佢嘅中位無惡化存活時間咧，即係話中位數嚇，就話你食住隻藥過到咗呢個時間咧，都有一半以上嘅人咧係冇惡化嘅，咁個時間咧係大約10個月到。去到第二代嘅時候咧，咁我哋就已經能夠將呢個無惡化存活期咧就伸延到咧係34.5個月，咁都叫做唔錯噶啦。一般上嚟講，食住一隻藥到差唔多近第三年嘅時候，有一半人都係無惡化嘅，食住藥正常生活嘅。到呢個第三代，咁我哋喺第一個嘅分析嘅時候咧，去唔到個中位數嘅，又喺2020年嘅時候咧，我哋係見唔到中位數，咁我哋就再等啦，等到第五年，即係2024年啦。咁發覺咧，我哋都未去到中位數喎，喺第五年嘅時候咧，有60%嘅病人咧都係無惡化繼續存活嘅。咁所以我哋又繼續去跟進，繼續等啦，一等到差唔多第7年啦。 我哋都未係到到中位數，有55%嘅病人咧喺第七年嘅時間咧都係冇惡化，繼續正常嘅存活咁樣樣。咁所以呢一個咧都係一個比較鼓舞性嘅結果啦，讓有 ALK 陽性嘅病人咧有一個新嘅希望。要繼續睇佢嘅整體存活期啊嘛，咁所以我哋繼續跟進緊呢個研究嘅。越未能夠完結，對病人越係好事。
5: 第三代標靶藥啦，療效就相對比較長嘅，即係咪都有望啦根治到肺癌啊？又或者會唔會話可以將晚期肺癌咧變為可控，變咗係一種共存咁嘅概念啊？
4: 我哋治療目的就係讓病人能夠正常生活，越長越好。咁呢個咧，我相信已經開始咧有曙光咧，我哋係能夠達得到嘅。如果你用呢個係咪所謂嘅慢性病嚟睇咧，咁我覺得呢一點咧就比較都係定義上高問題。譬如我哋好多時候都講糖尿病啊、血壓高啊，都係叫慢性病，要用住藥物，病人能夠正常嘅生活。但係個病本身糖尿病都唔係根治啦，高血壓亦都唔係根治啦。理論上高用依類嘅定義嚟講咧，就有少少接近嘅地方。之前曾經一個病係能夠短時間治明嘅，依家變咗唔係一個短時間治明。我哋停咗藥，個病可能翻嚟，但繼續用住只藥。個病可能受到控制，而能夠正常生存。
5: 除咗肺癌之外，第三代標靶藥有冇可能可以應用喺其他癌症㗎？
4: 因為佢係主要係針對呢個 ALK 嘅，咁有其他啲比較少有啲病咧，都會有 ALK 嘅，有一兩隻，但係嗰啲係相對地比較少有嘅病。其中一種就係淋巴腺瘤，但係嗰啲係相對較少嘅情況。
5: 第三代嘅標靶藥啦，會唔會有啲咩副作用咧？邊類嘅人士可能未必適用㗎？
4: 副作用方面包括了胆固醇增高、水肿、体重增高，还有大约 15-20% 的人有一种我们叫思维上高受到影响。部分的病症是包括了记性差了，或者情绪比较波动，或者有时甚至乎是跟现实有少少脱轨。但是一知道有的时候停药就可以将这个病症减退或者是完全消失的。这个已经在人民名册。公立医院病人绝对是可以用到的，之前他是被登记为作为二线的治疗使用的。现在来讲理论上高他们是申请将作为一线的使用。我亦都鼓励政府在合适的情况之下是有资助。
3: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运输署计划下个月开始透过专营权协议规定，所有新购入嘅专营巴士必须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
2: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现时所有属于车队嘅的士都已经安装咗司机监测系统，希望可以起到示范作用。政府亦都会检视成效，研究系咪适合要求其他商用车辆安装。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报道。
6: 本港上个月先后发生两宗商用车撞公路工程车嘅严重交通意外。在昨日的立法会大会上，有议员关注商用车司机疲劳驾驶影响道路安全的问题。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巴士和的士车队已经陆续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去侦测司机的疲劳状况，会发出警示。现时已有近四成的专营巴士安装了这个系统。工程界议员卜国明问政府会否考虑立法强制所有新登记的私家车和商用车都要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
7: 这些所费是不多的，亦都不会是有担心侵犯私隐的问题，但是可以避免到意外，特别是严重伤亡事故，绝对是值得，希望局长可以尽快推行。
6: 陈美宝表示，政府计划下个月起规定所有新购置的专营巴士必须强制安装。
8: 运输署亦都计划在今年七月起透过专营权的协议规定所有的新购置的专营巴士都必须强制安装这类系统。同时运输署正是会深入研究司机状态监测系统的效能、成本效益和其他车种的适用性。我们亦都会在下半年咨询道路安全研究委员会的专家意见，亦都会安排在立法会的交通事务委员会作出介绍和咨询。
6: 陈美宝表示，现时所有属于车队的的士都已经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他希望车队的士能够起到示范作用，推动其他的士仿效。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议员刘文君就关注， 政府會否考慮要求商用車安裝具備人工智能分析的疲勞偵測系統，
9: 可利用人工智能及車內攝像裝置分析駕駛者的面部表情、視線方向和駕駛行為，從而識別瞌睡、分心或者未睡眠的等情況。政府會否考慮推出試點計劃或者資助計劃，鼓勵專營巴士、公共小巴、的士、貨車等商用車安裝人工智能疲勞偵測系統？
6: 陳美寶回應說，政府會考慮和檢視可行性。
8: 在我們接下來去研究各個系統的效能的時候，我們都會考慮到

0: 人工智能係對於呢一啲嘅系統嘅提升，亦都咧希望鼓勵業界咧去因為佢嘅營運需要咧係多啲去引入呢啲先進嘅技術。我哋要係希望能夠業界咧係鼓勵佢哋多啲應用，亦都希望市場上邊能夠多啲提供呢啲系統，從而咧喺宣傳同埋教育方面咧多啲做出個鼓勵。最終咧，我哋亦都會研究是否需要強制或者係一啲透過專營權或者係個牌照條款咧，甚或可能喺法律上邊咧係作出相對嘅一啲措施。
1: 進出口界議員鍾其峰就關注政府會否就司機不專注駕駛行為設立嚴懲機制。
2: 有啲司機會喺駕駛途中去有一啲賭博嘅行為，譬如落注去買波買馬，本人都經歷過，甚至我拍片去交到警方，但因為法例上所規限並冇就呢種行為可以去懲罰佢哋，咁所以到最後就係不了了之。咁就住呢啲司機不集中做住其他嚴重違規行為嘅情況呢，局方有冇一啲就住呢啲行為嘅一啲嚴懲嘅機制？
1: 陳美寶回應話，市民可以向警方舉報有關行為。
0: 警方咧近年咧亦都推出咗一个咧係方便市民，无论係一啲司机或者係乘客或者係道路使用者咧嘅一个比较快捷嘅去表达一个嘅投诉，可以方便市民咧拍低一啲咁样出现嘅状况咧，而上传到去警方嘅嗰个嘅渠道咧，方便佢哋跟进。我相信呢一个咧係会好有效，亦都我哋鼓励嘅，希望大家咧都可以一齊咧喺呢一方面咧係去着重，同埋帮我哋大家一齊咧去监视同埋去監察整體的道路使用者能夠遵守我們的法例法規。
1: 另外，陳美寶提到，目前大部分公共交通工具包括巴士、小巴和的士都已經安裝或者準備安裝俗稱黑盒的電子數據記錄儀，政府會持續檢視成效，研究是否適合要求其他商用車都要安裝。
3: 嚟到朝早7:46嘅时间，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天气预测方面会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0%。
4: 报章摘要。
5: 星岛日报头条是宏福苑火灾起诉第一波，九个被告涉及误杀等25项罪名。明报红毅、宏业及七个人被控误杀、串骗等25罪，涉及宏福苑和其他屋苑工程造假。大公报头条亦都是宏业、红毅董事等七个人被控误杀等25项罪。《東方日報》宏業、宏毅及七名男女宏福火劫被控25项罪名。
3: 《文匯報》的頭條同樣是九名被告涉及宏福院火，一共25项罪被起訴。《南華早報》涉及宏福院火災，七個人同兩間公司被起訴多項罪名。《商報》的頭條講到是19間院校意欲進駐北都，三大城區各有定位目標。《信報》的頭版，财金高层释疑，合规资金可来港。经济日报，美国五月 CPI 升至到4.2%，符合预期，3年最高。
5: 先睇大公报报道，大埔宏福苑大火造成168人罹难，警方同埋廉政公署成立近年最大规模嘅联合调查小组，全面深入调查半年。昨日分別落案起訴七個人和兩間公司，合共25項控罪，包括誤殺、串謀詐騙、洗黑錢、企圖妨礙司法公正和逃稅。七個被告包括宏福苑大維修工程顧問宏毅的董事黃合賢、大維修工程總承建商宏業的時任董事何建業。兩個人都是被控5項誤殺罪，以及在宏福苑大维修工程招标过程造假。七个被告昨日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暂时无需答辩，其中6人还押，案件押后到9月2日再讯。大公报报道。
3: 明报的报道就讲到，随着涉及宏福苑大火的相关人等和公司被起诉提堂，168名罹难者的完整名单终见天日。有死者遺屬是形容死者不再只是一个数字，而是有血有肉的人。有居民形容昨天落案起诉的七个人属于起步，关注到政府人员

0: 几时问责。就住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是将会在今个月的22号至25号举行第五轮听证会，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由政府委任的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昨日开始陆续向宏福苑居民以支票退还大维修的余款。有居民指出，因为妈妈才是业主，一度因为文件的问题需要折返居所拿证明才可以拿到支票，但是整体的过程顺利。另外也有居民说未收到退款，但是不急于一时。经济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一对港人父母在家分娩男婴 Danny 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其后是获准保释。 Danny 是送到社署收容所已经一个星期，他的父母都获批准是探望，当中爸爸是透过电邮说已经获准探访 Danny 和陪同他到医院复诊，并且是引述院方说 Danny 目前发展正常。父母两个人希望尽早通过评估，获得法庭批准接返 Danny， 预计社工今个月底是会向法庭提交意见。星岛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医院管理局昨日在立法会回应质询时候披露，过去五个财政年度主要的管理人员薪酬开支总额是由7780万增至到8260万，五个年度累计开支达到3亿9100万。上个年度高管薪酬开支按年增长近9%。立法会议员陈海欣质疑，医管局一边增加医疗收费，另外一边双慷慨为高层加薪，形容这个情况就好像平行时空。处理医务卫生局局长范婉文就说，医管局目前合共有15个主要管理人员职位，他们的薪酬按照医管局大会订立的政策制定，薪酬总额主要由基本薪金和其他短期福利构成。文汇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公立医院一名女实习医生违规的事件是继续发酵，医管局是再发声明说事态极为严重，已经通知这名实习女医生的大学医学院跟进她的适合执业评估，同时她和涉及到跨院诊症的屯门医院住院医生已经是被暂停临床工作。医管局说怀疑有人未经授权之下在明爱医院善用他人的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并且浏览屯门医院病人的记录，已经报警处理，验证全面审核有关病人的记录，暂时是未发现病人治疗有任何异常。港大医学院就说高度关注事件，会按大学的既定程序严肃跟进，若果调查完成之后发现相关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能力是不达标，在最严重的情况是会向医管局中央住院实习事务委员会建议终止实习。经济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在礼宾府和哈萨克斯坦副总理波斯姆巴耶夫会面，就住深化两地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表示，他率领香港和内地商贸代表团上个礼拜圆满结束中亚之行，达成了多项的成果。他很高兴和波斯姆巴耶夫进一步跟进这些访问成果，并且期待双方未来继续深化合作。随着香港将会在出年第一季开通飞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两地人民交流将会更为频繁。大公报报道。
0: 信报报道，中国证监会上个月底重锤出击，打击违规跨境投资。国务院在月初亦都是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两项政策都引起了市场的关注，香港金融机构甚至暂停接收内地新客。近日内地和香港的财金高层都齐齐开腔降温。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就在一个投资论坛上面说，近期整治行动主要针对透过非正规渠道将资金转移至香港进行投资的人士，只要资金是经由正

0: 規的渠道流入，仍然是鼓勵的。目前正是同內地監管機構是探討是否有機會建立業界營運機構主導的客戶服務中心，專注提供服務而不是銷售產品。信報報導。
1: 文汇报报道，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提出是向保育历史建筑基金增拨10亿。文物保育专员梁子琪接受专访时候透露，这一笔的新拨款会明确作出分配，当中7亿是用于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是支持新一期和未来的项目，包括为相关的活化工程提供资助，其余3亿就分别会注入另外3个计划，以全方位加强历史建筑的保护、教育和研究工作。文汇报报道。
0: 商报报道，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昨日在立法会会议说，北都大学城是香港建设国际教育枢纽和未来人才摇篮的核心战略部署，未来规划是会保留一定的弹性，并且已经接获了19份来自本地院校的发展意向书，各有不同的发展重点，形容反应踊跃，将会统一整理和整体考虑，同时亦有不少内地和海外的顶尖大学都有兴趣到北都发展。商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政府早前是提出根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订立附属法例，行政长官可以发出证明书，将刑事案件列作国安案件处理，需要改由指定法官审理、限制报释等等。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今日会就此加开特别会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会争取机会向市民大众解释新条例的目的和作用。信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大公报的社评提到，就住大埔宏福苑火灾事件，警方和廉署昨日正式落案起诉7个人和2间公司，合共涉及25项控罪。连串的执法行动展现了特区政府对今次事故绝不姑息、追责到底的决心。特首李家超承诺的对事故一查到底并非空洞表态，而是透过高效负责的调查执法行动，体现对生命的尊重、对法治的坚守、对建设更美好更安全香港家园的担当。大公报社评。
0: 明报社评，追究涉事者法律责任只是追责的第一步，独立委员会将会就住大火的成因以及各方的责任提交报告，并且会提出改善建议。评论就说，就要看特区政府怎样就住制度的结构性缺失和漏洞，以及各个部门责任不清和互不协调的问题，采取行动是加以改善。追究责任当然是为无辜受难的死者和家属讨回公道，更重要的是要为政府施政嚴肅綱紀。明報社評。
1: 東方日報政論就話，大埔宏福苑大火第一批人士被刑事起訴，外界是期望即將繼續召開的聽證會可以釐清更多的真相。這一場大火的起因，兩間公司和有關人士可謂罪魁禍首，但背後是政府部門監管缺失、官僚敷衍塞責，罪有应得的人应该绳之以法，同时也不能够就此轻轻放下和淡化政府的监管角色。东方日报政论。
0: 文汇报社评，近期内地监管部门针对非法跨境炒股等违规行为展开集中整治。评论认为，中央政府始终坚定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亦都持续鼓励合规资金流入香港开展投资活动，加强监管资金流动，压止非法跨境炒股，清除不合格的券商。只有严格监管才能够确保市场运作有序。文汇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话，内地最近接连出招打击非法跨境资金活动，这一场整治的目的是在于将长期游走于灰色地带的资金引导至到合规可控的渠道。香港需要完善跨境理财通，丰富产品种类，才能够将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做大做强。而 以更高的合規標準、更豐富的產品陣容、更加完善的金融基建，將自己打造成為全球合規的資金首選落腳地。經濟日報社評。
0: 星岛日报社论：香港正系锐意发展成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北都大学城系一个好嘅倡议，确实可以为香港嘅院校创造日思夜想嘅土地。但系时间都唔等人，外国嘅经已经系取咗好多，政府唔应该太过被动，唔好坐等有意进驻者提出产教融合方面有啲咩措施。星岛日报社论。
1: 时间接近朝早七点，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而家嘅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已经秘密帮助200多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上月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运油轮和其他商船提供支援。这项行动已经促成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海峡并进入公开市场，超过200艘商船安全通过海峡。强调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特朗普较早时在白宫向记者表示，每晚都有几百万桶石油从伊朗流出，因此油价现时处于每桶85至90美元，而非250美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至今打死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目前以军正系统性清除活跃在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力量。在美国斡旋下，以黎近期就边界安全等问题直接谈判，但是双方围绕真主党武装问题和停火安排仍然存在分歧。以色列总统克尔佐格说，希望以色列和黎巴嫩实现和平，但黎巴嫩有责任摆脱真主党和伊朗的影响。克尔佐格指责真主党违反以黎停火协议，强调以色列不能够接受针对本国公民的袭击。越境袭击和恐怖袭击如果没有能够保障以色列安全的明确安排，以黎双方就难以进一步改善关系。美墨加世界杯揭幕战将在本港时间星期五凌晨3点展开。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将在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陆续抵达。今届赛事预计为墨西哥带来30亿美元收入。为防范暴力事件，墨西哥当局加强保安，预计超过10万名士兵、国民警卫队成员和警员部署在3个主要主办城市。面对教师工会罢工和一批失踪人口的家属，计划在揭幕战当日在墨西哥城抗议。总统辛巴姆否认出现社会动荡，强调开幕式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但承认国际足协在墨西哥城